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欢迎孝伟。孝伟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请教孝伟有关于美以伊战争对于各方军力的影响哦。2月28号爆发的美以伊战争，就是美国、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那么对于美军军力造成了重大的消耗哦。今天我们主要是针对美军的部分哦。这场战争尤其凸显了精准弹药库存不足，还有后勤的极限，也迫使了美军在全球战略资源，例如太平洋防卫能量上进行一个重新的分配。那这个有关于美军战力部署的部分，在我们上个星期的节目里，孝伟有跟我们做了很深入精辟的分析了哦。那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在美以伊战争的这个部分。
1: 好，那我们看到今天美以伊这个冲突啊，从这个2026年的2月28号开始的，无疑的啊是影响全球啊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军事行动。那这个军事行动好，目前大概差不多从2月28号爆发，大概到4月初好，双方好那个议定停火好，就大概4月初4月中的时候啊，川普宣布好这个停火，然后让双方进入谈判的这个阶段，然后到现在川普再度宣布就是说延长好这个60天的停火时期。那当然这之中有很多的这个部分算是因为因应美国国内政治的这个部分去做一些计算了、啊。为什么？因为美国总统的确他有对外发动军事行动的权利，但是美国政府哈，或应该说美国的国会也不是好把这个权利哈无限制的授给总统。那也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川普要在四月中的时候就先哈跟伊朗方面达成一个停火呢？因为就是为了要避免就是这个所谓的战争权利的这个授权与否的问题。因为美国国内哈就是国会哈。允不允许总统继续行使这个军事行动的权利呢？大概是发动行动日期的60天起，也就是2月28号在4月28号4月29号的时候呢，美国国会一定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决断，到底让不让川普继续玩下去。但是当然其实不可否认的就是说，毕竟现在美国国会共和党掌握了参众议院的多数，所以即便是真的国会要表决，我相信也不是问题。但问题是美国这次国内的情势对这个军事行动并不如过去那样的一个支持。像过去我记得在2003年发动第二次波湾战争的时候，因为当时大部分的美国民众也都已经接受了就是当时国家也就是美国政府所提供给民众的这个资讯就是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后有毒气什么的对世界危害甚大。那当然所以在那个时候美国国内整个氛围上是支持对伊拉克动武，因为毕竟就是从1980年代的这个两伊战争到1990年的这个占领科威特，然后美国组成多国联军把伊军逐出科威特之后，然后整整那一大段时间其实伊拉克在中东都还一直都有一些小动作，比如说对库德族人等等一系列的行动，那些行动在美国国内其实相当程度引发了对伊拉克当时海山政权的不满。所以当时美国发动这个第二次对伊拉克的攻击行动，也就是称为这个自由伊拉克行动，当时呢美国国内的民众是很支持的，甚至于我们在美军的一些官网上都可以看到很多军券，就是去举个牌子上面写的 If not us, who?If not now, when? 就说不是现在的话是谁，不是我们去阻止他是谁，对等等这样的一个支持性的这样的标语。但这次你看到美国国内相对来说反对声浪是相当大的，因为毕竟美国现在整个国家的国力真的跟当时2003年的时候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落差。所以就是说美国这一次进攻伊朗，美国这次跟伊朗这个军事行动，所以在整个国内的情势这么不支持的情况下，即便那个川普这一次过了关，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美国其中选举在今年11月要到了，而且这次其中选举改选的范围跟幅度是很大的，有相当多的州长还有包含很多的参众议员都要重新改选。那如果说今天在这个不受美国民众欢迎的政策持续加码的话，那到时候如果川普输了其中选举，在那个参众议院变成少数党的话，那甚至可能川普会面临到被弹劾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他当然很紧张，所以他当然原本他希望能够对伊朗是一个类似像这个对那个委内瑞拉一样的一个快速的这样一个这个特种

0: 作战行动任务，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以色列哈，在这一次哈把美国拉去发动这个实施怒火行动之后呢，那个美国也发现伊朗这个战争机器太大哦，难以哈、哦、这个短期之内就把它完全打死，有点像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那个味道。而且由于哈、哦、这个伊朗哈、哦，它近年来其实也一直预期会遭到这个美军的这个军事行动，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其实美军的这个军事行动，就是川普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不是第一次，这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大概差不多一年之前，那时候啊、伊朗跟以色列哈、哦、开始互射飞弹哈、哦，那以军也到这个伊朗境内发动空袭之后呢，那个时候其实哈、哦、那个对于当时的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啊，美国发动了最后一次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这次呢，这个以色列啊，在今年年初啊，等于说向这个美国政府啊传递的说，哎，我们现在能够掌握到这些伊朗的这些重要大头们啊情况，因为那时候是回教斋戒月嘛。然后呢，好，也就拉着美国、啊、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这个军事攻势以后。在军事啊，从战术的层面来讲哈，那当然美军跟以色列部队执行的这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的确哈，大幅度的这个哈，把伊朗哈这些宗教领袖啊等等，然后做了一个非常好普遍性的一个猎杀，基本上这个国家，但是问题就变成说，打到后来，川普自己都说他们现在一团混乱啊，我要找谁谈判我都不知道啊，对啊，啊，变成这样一个状态啊，而且这个我们录音的这个前一天啊，这个伊朗总统哈也向他们的最高这个宗教领袖啊提出辞职，就是说我现在根本管不住。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不是讲到近来哈、哦、美国跟伊朗是处于一个停火状态吗？
1: 对。
0: 但是结果美国跟伊朗哈、哦、时时刻刻就是革命卫队哈、哦、底下还有不断的哈、哦、例如比如想要去布水雷哈、哦、或干嘛的。然后让美军发动这种所谓叫自卫式反击啊，什么叫自卫式反击？其实也有点牵强，就等于说我知道你准备干坏事，我就先把你处理掉啊。其实严格来说，应该是一种预防性的这样一个措施啊。那好像感觉好像停火颇为脆弱，而且再加上就是这个由于真主党的关系啊，那个以色列又在最近啊对这个黎巴嫩啊这个进行了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入侵，而且还准备要进军贝鲁特。那当然这个事情又让川普非常发火，为什么？因为哈伊朗哈跟哈美国进行谈判啊，这个谈判最终卡在就是说这个核燃料，就是伊朗已经做这个部分的 60% 左右的浓缩铀，要把它放到哪里去啊？因为这个东西一定要移出伊朗，美国才认为你后续没有办法继续的那个使用这些浓缩铀。至于现在这些浓缩要储藏在哪里，等于双方还在这个磋商的这样的阶段，结果那个以色列又带头破坏了这样的停火协定，所以当然让这个川普大为光火。因为川普也发现，其实就呼应到这个主持人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由于伊朗这个国家规模比伊拉克大，那更不是委内瑞拉那个国家那个成绩可以相比拟的，所以美国在这一次的这个军事行动中啊，因为伊朗好不断的这样的反击，导致美军的这个舰队啦，还有这个地面的这个发射的这种武器弹药，还有利用这个航空母舰或是空军战机投下这个精准导引弹药，居然已经耗掉美国现在库存快要一半。
1: 请教校委啊，您刚刚提到这个战争带来的影响，就是装备跟防空系统大量的消耗，所以弹药见底。为了应对伊朗的不对称的这个所谓的蜂群战术，还有广泛的飞弹威胁，所以美军精准武器跟防空系统在短期内快速消耗，如同刚刚校委所分析的，所以引发了美国国防部对于本土战略库存的担忧。而且这个不对称战的成本的差距哦，包括面对伊朗它深藏在山脉的地下军事设施，那美军昂贵的先进战机跟防空飞弹在执行打击的时候，就面临极高的一个成本跟物理极限。另外您刚刚提到这个部分，就是美国空袭伊朗不但消耗大量的弹药库存，第一天就花掉了 7.79 亿美元，大概新台币是 247.6 亿元，相当于每小时就烧掉了10亿台币。路透社之前有报道，美国政府已经在白宫会见了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啊、雷神公司等等这些美国最大的国防承包商的高层，讨论要加速武器生产计划。所以你怎么看白宫都已经召见了军火商要加速生产，这个武器快见底了。
0: 当然啦，任何一个武器或者说储藏在任何一个战区的这个装备哈，美军的确会为它好设定一个安全数量。那这个安全数量设定之后呢，其实哈，那个以美国的这个武器获补的这个顺序来说的话，美国这些国防系统承包商所生产的武器，当然率先要先哈满足美军自己本身的需求，美军的现役部队，
1: 是，
0: 然后再来是美军的后备部队，后备役的这个部队，然后再来呢是哈他的这个 同盟国，例如像北约、
1: 嗯、
0: 或像日本、像韩国、澳洲这样的国家、
1: 嗯、
0: 再来才是军售国、哦、才会获得这样的、哦、也就是说军售国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后面
1: 的
0: 我们台湾其实就属于军售国这个部分、
1: 嗯
0: 哦、那当然其实军售也会跟那个军售的母国产生一定的这个军事关联性啊。当然以台湾的情况来讲、嗯、不太可能构成一种所谓的协防条约，但至

少就是说美国会把这个使用武器的这些战术战法还有相关的准则会有一些部分他们认为可以好交给我们的，他们会交给我们，某种程度来讲也是构成一定程度的双方的军事联盟跟体系的联系。那另外好就是说对美国来讲，因为其实这一类的精准导引武器齁，它相对来说都比较昂贵。为什么会比较昂贵呢？因为那些好这个导引的那些导引段它本身都需要有非常精密的电子设备还有

那几百甚至几千美元，好，上千美元就可以买到一颗好这种传统的这个铁壳炸弹。但是当好这个铁壳炸弹把它这个前面装上了包含或是雷射标定的这个导引头，或是什么呢，或是好就是 laser JDAM 那个 GPS 啊，这个定位炸弹这个导引头跟它后面的一些相关的控制段嘛。因为原本过去传统铁壳炸弹丢下去就是一个抛物线，然后蹦打到那个目标头上。那既然有了导引，它可能像以那个 JDAM 来说的话，原本好你没有装这个卫星导引套件的一颗普通炸弹，它丢下去以后呢，那个大概可能你必须要在可能3到5公里之内，甚至于到了目标上空朝它直直俯冲然后丢下去。但是当你有精准导引头之后呢，它就可以比如说在距离目标大概差不多这个10公里以外，然后高空4万英尺的高空就把这个炸弹丢下去，而且还可以准确的投到敌人头上。但是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说可能原本一颗几千块美金的传统铁壳炸弹，然后呢就会变成价格非常高昂，一颗大概到5万美元左右的一个炸弹。那多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4万多块就是4万多块美金就是这个导引套件的这个部分。那甚至你要加严惩役的话还更贵。从这个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就可以看到，这次光是丢一颗精准导引的这个 GPS 定位炸弹，那个价格就要高达这个5万美元。那当然美军大量采购，价钱可以低一点，但是3万美元也跑不掉，一颗炸弹3万美元也跑不掉。更不用说他们这次还使用了类似像洛马公司生产的 PRSM 啊，还有一些炮兵那个飞弹啊 ,ATNCMS 啊等等啊这些这个火力，然后还有包含这个潜舰发射、水面舰发射这个战斧巡弋的飞弹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昂贵的这些武器。那这些非常昂贵的武器除了就是说价格昂贵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大量制造跟大量储存。因为它贵嘛，它需要很多这种电子元件啊、晶片啊等等这些东西这些套件做好，做好之后来装到这个炸弹啊弹体上，或者是组成一颗新的这样一个飞弹，价格都非常昂贵。像譬如说美军他们现在有那种可以猎杀这个人造卫星等级的标准三型防空飞弹，那一颗都是上千万美元啊。那这个上千万美元的这个飞弹，你也不可能这个大量的这个采购弄到比如说每艘船这个上面有96个垂直发射器每一个垂直发射器里面都塞满了这种高价的防空飞弹，也办不到，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那美国国防部过去呢是分年分批采购比如说我今年采购个100颗，隔年再采购100颗，这样慢慢累积下来。当然啦，打仗的时候一定是推陈出新嘛，就会把一些比较快要借齐的这个弹药赶快拿去用一用对不对？然后那当然也听到了有一些飞弹或者说炸弹本身发生的这种所谓的不发弹的这个状况，但结果这个不发弹到底是真的故意不发弹还是怎么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后来这个伊朗的这些防爆小组或是武器专家们去拆解它的时候，那个时候爆了上次就有一个新闻说在那个美军的巨型的这个碉堡克星的这个钻地弹然后钻到地上没有爆炸，然后这些拆解人员去拆解的时候呢，然后居然爆炸，那个一颗8000磅的这个炸弹爆炸威力极为庞大，把所有在周边所有的专家什么时候全部都要送回去见阿拉了。对，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你说美军的这个武器弹药的耗损在这一次这个史诗怒火行动中的确是耗损的非常快，而且依照美军自己的公开资讯来说的话，他们这一次大概其实就已经耗损掉现有库存的约一半。对美国来说，当然伊朗是要协助这个盟友以色列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行动，但是他也必须要提防如果这个时候万一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区域强权在他所处的那个区域之内然后有任何的这样一个这个军事行动的话，那这时候美国怎么办？因为你看他的这个数量可用的这个导引弹药等等数量就大幅的减少。而且其实这次对美国来说，可能他们更重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就是连伊朗美国对付他使用了这么多的精准弹药都没有办法逼他就范。那如果假设我们说假设美国跟中国大陆发生了这个军事冲突的话，那美国有多少的这种精准导引弹药可以用来消耗在这个战场上？这个其实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上一次的这个节目也跟大家讲到美国基本上是一个全球部署的一个全球兵力的这样一个军队的概念，但中国大陆他所需要的顾好的就是他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然后针对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利益问题就是台湾问题，然后他可能可以不计一切代价的进行这个行动。那在这个时候当美国在这个西太平洋这个军力面对这个其实从1979年以后就没有真正对外战争的中共的这个解放军，美国能够集中多少力量，甚至要耗掉多少精准弹药才有可能让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军力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折损？其实美国现在对这个的确是非常担忧。我刚刚讲这段话倒不竟然是认为美国跟北京一定会走向兵戎相见的这个部分，因为毕竟这次川习会之后双方是达成了这个新的这个战略合作伙伴的这样
样一个关系啦，也就是说彼此并不再把彼此当成一个这个绝对需要

0: 去啊压抑跟消灭的这样一个政治实体。但是毕竟就是说，从军队的角度来讲，还是要为最坏的状况做最好的那个准备嘛。也就是说，那这个时候他们美军当然就要开始去思考，这次对伊朗所使用到这些精准导引弹药，大概要花多少年才能够补足啊？我们刚刚讲这些精准导引弹药，要么其实也就很贵，而且除了贵之外嘛，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速度还没办法快。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对于这个美国来说，美国现在的确为什么你也看到川普总统好像感觉就是说，在这一次停火之后，一直不愿意对伊朗再重新这个发动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攻击，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以美国的军力来说，的确美国有非常好的这个精准导引弹药跟距外攻击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对于像伊朗这个国境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国家，其实会产生这样一个贝多利分的这样一个效果。也就是说，因为其实伊朗非常大，伊朗大概其实如果你把它放到这个中国大陆的地图上来讲，大概只有新疆比它大，新疆比伊朗大一点点，但是其实整个伊朗这个面积大概跟新疆差不多，所以其实这个要打劫范围非常大。美国在过去到现在，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二次获胜于91年第一次波湾战争到现在美国都没有在这么大的领土或者说这么大的土地去进行这样一个打击任务的这样一个经验跟这个潜力所以呢美国这一次对于伊朗发动这样一个军事行动之后，也暴露了一个情况，就是说过去美国在反恐战争的20年之内美国的确把整个军力调整成可能应对这种恐怖主义活动或是反恐行动能力非常优异的这样一个军队，但也不可否认的就是在这样一个调整之下，美国相对来讲，如果真正应对一个大国跟大国决战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那美国的军力可能不见得能够完全居于优势。所以呢，这次的这个行动也让美国注意到了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是如果就是说真的面对类似像中国大陆或俄罗斯这种那个等级的这样的对手，美国现在的这个精准导引弹药的这个储存，甚至于整个军力来讲，是需要大大的加强才有办法跟他们对抗。
1: 因为中东战场的大量资源投入跟兵力的分散，会不会影响美军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跟作战能量呢？
0: 其实这个部分倒是见仁见智啦，我不敢讲还好，我还真的不敢讲还好。就说因为毕竟像比如说现在在那个中东地区的航空母舰的那个打击群，太平洋舰队派了一艘，另外老乔治布希号是等于算是舰队指挥部，就是过去传统的大西洋舰队也派了一艘。那目前等于说美国可用的10艘航空母舰，其实他们总是号称有11艘啊，但11艘航空母舰里面，斯坦尼斯号在换核燃料，这条船现在完全不能列到这个战斗序列，弄得比较高达到浓度到95%的这个铀为什么敢用到这么高？因为其实大家千万也不要以为说你只要有这个浓缩铀你就一定可以拿来做核弹。对不起，其实真正要能够达到产生连锁反应就是说你知道，就是说核弹会爆炸就是当它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就是原子核互相撞来撞去之后产生的这样的连锁反应，要真的能够达到那样一个连锁反应它的浓度要达到97以上才能算是武器级的这种浓度。所以伊朗现在60到这个97其实还有一段路要走，当然美国不能让它变到97为什么？因为变到97的话，美国最重要盟友大概以色列就要倒大霉其实当然这也是这次纳坦雅胡之所以不顾一切要拖着美国去发动这一次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为什么呢？前面也讲到去年6月伊朗跟以色列之间已经有一次军事冲突了，那一次的这个军事冲突里面显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就是伊朗现在的飞弹科技不是以色列或是西方的弹道飞弹拦截技术拦得住了。为什么？就是那次还有一个伊朗发射了一枚高超音速的这个飞弹，这颗飞弹虽然最后掉在特拉维夫机场附近的一块空地上，但是你知道，也就代表那个伊朗这个超高音速飞弹，现在以色列所有的防空系统加上美国的防空系统，这种弹道飞弹拦截系统都拦不住它，也就这颗飞弹发射一定会打到以色列人头上。好，它是一个传统弹头，目前传统弹头掉下来就是一个大坑就算了，万一伊朗真的在核武能力上有了突破，那这个时候掉在特拉维夫这个国际场如果是一个核弹头嘞，那对于以色列来说可能就是一个灭国之灾了。对，所以这次为什么你说纳坦雅胡那个要吃了秤砣铁了心，非得要拉着川普两个人手牵手去打伊朗？你从以色列的生存角度来看的确也不能说完全不对。不过当然，以色列这些年对加萨这些行动等等，也让世人对过去传统的同情以色列的这个角度也产生了若干微妙的变化，这也是事实。但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美国它现在 在之所以哈，就是要应对像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其实他们也发现了本身的力量真的不足，所以川普他非常急于就是要对伊朗达成一个协定，能够把这个停火然后变成一个停战的这样的情况。虽然说因为停火跟停战毕竟还是不一样，停火协定时间一到，那到时候双方要不要继续打下去，那就另外一回事了。那从美国角度来说，他这一次的确耗损了相当大量

0: 样的这些精准导引武器，而且还只是针对类似像伊朗，而且也发现一件事情，对伊朗完全没有办法像对这个委内瑞拉那样完全一面倒的这样一个、这个压倒性的这样一个优势。伊朗会反击，而且伊朗反击造成美军的损失不低哦。比如说以现在，当然美国其实军队在这个地球上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东西啊，它时时刻刻处于一个备战状态、能战状态。以美国海军的海外行动来说的话，美国海军常会发布一种照片，就是大西洋舰队那边那虽然说我们也先跟大家讲，大西洋舰队今天已经不在了是变成美国舰队指挥部。两个航空母舰，比如说航空母舰它从海外回来，它每一次去进行海外这个海外战斗部署的时候，航空母舰都会搭载实弹出去。那如果你只是一般的演习或什么，它搭载实弹数量不会多，那两艘航空母舰等于说下一个要接替它这个防务的航空母舰呢，两艘船就会选在大西洋的这个离美国海岸很近的这个地方，然后两艘航空母舰摆在一起，第一嘛也做个这个所谓的 photo exercise 这个拍照操演，第二嘛就是要把原先回航的航空母舰上所带的这些实弹要转移到另外一艘接下来要接替的这个船上。所以就是说其实因为陈平时期那个美国对于应对各个这样可能的冲突，他会定一个这种所谓的弹药的安全的这个数量，那这个弹药安全数量因为这个现在时局的变化，也发现就是说对伊朗，哇，这个用了那么多弹药，还没有办法逼他就范，因为其实伊朗他对于这种所谓的分散式的这个报复跟打击做的其实还蛮彻底跟成功的。也就是说，这次你看到美国的确协同以色列把整个伊朗政府的一个上层那个基本上扫的算是基本上算是差不多干干净净，差不多了。我们的意思还有，但是呢。这些伊朗的这个残存的这个军事力量还是对美国一直或者说当时对现在周边的这些国家还是一直不断的在发动各种这样的一个报复性的这样一个攻击，比如说射个几架无人机啦，射个几枚飞弹啦等等，对包含像科威特啦或是阿联啊等等这些国家有美军基地的这些阿拉伯兄弟国家也发动这样一个攻击。虽然说当然你说以这个教派上面的这个组成来讲，他们都是虽然都是穆斯林，但是他们有这种所谓的逊尼派跟什叶派的问题，也就是黑衣大使跟白衣大使的这个问题。所以呢他们彼此之间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和睦，但是从那个就是说伊朗没有办法在这一次的行动中他的战争机器让美国完全拆解掉，美国也真的意识到就是说今天即便像伊朗这种相对来说没有那种所谓的尖端军事能力的这样一个国家，因为伊朗过去在西方长期封锁这个情况下，他只有少数过去跟美国获得的武器居然还在用像比如说大家喜欢去看这个捍卫战士的这个阿汤哥的这些电影的这个观众们你们就注意到他第二集不是从这个机库里面偷走一架 F-14 吗？这个 F-14 这个战机当然在美国已经除役了20年，今年刚好满20年，但是伊朗还在飞而且伊朗飞的还是最早的这个构型，很旧的。但是伊朗，我们刚刚讲，就是因为跟西方武器禁运以后，他只好用这些老武器一直不断的改良，甚至于维持它的可用状态。但是这个可用状态维持，甚至于还之前大概在10年前还发生一个笑话，就是说，当时美军有一艘军舰还是什么在那个波斯湾航行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伊朗那派了2架过去，也是美制的这个 F4 战斗机过去了然后那当然美国也发现了，那就派了2架这个 F-22 这个隐形战机就躲在他们后面，然后其中一个飞行员这个在他们底下肚子底下转来转去，把这2架飞机有什么挂载都看得清清楚楚以后他的僚机在后面，他就飞过去，然后突然飞到就是跟这2架伊朗 F-4 战机的这个编队位置，跟他说：“哎 ，You both ought to go home。”翻成中文就是：“哎，你们两个该回去了啦。”对啊，然后那4个伊朗飞行员转头看到旁边一架 F-22 突然就冒到他们的编队位置上，当然就吓了一大跳，就乖乖就飞回去了。那当然在这次你也可以看到伊朗的海空军基本上就被美国的这个海空军毫不留情的基本上完全碾压，等于说伊朗在战术上面来讲跟美国其实完全没有对抗的可能性，但是战略来说，因为美国这次你说他希望能够寻求推翻伊朗现有的神职政权嘛，也没有办法，对，然后就变成说这个神职政权在一天那现在这个既然双方的这样一个互不攻击的默契打破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伊朗如果没有到一个真正的停战协定的话，伊朗他我觉得很难善罢甘休，因为我们常不有一句话说，这个穿皮鞋打不过穿布鞋，穿布鞋打不过穿草鞋，穿草鞋打不过赤脚的。对，伊朗就是个赤脚的，美国就是个穿皮鞋的。那毕竟就是说，美国对这个战争的耐受度跟伊朗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1: 对，听校委分析到这里哦，美以联军发动的这个所谓的史诗怒火 Operation Epic Fury 哦，一开始这是雄心壮志，觉得就是要把伊朗摧毁，但是现在有很多的观察认为，这个战事长期的发展恐怕会走向类似韩战的僵局，这会非常可怕哎。
0: 对，
1: 考验了美军长期的维持力还有财政负担，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0: 好，这个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然最后回去看伊朗好，那个对于美方所提出和平建议接受的这个条件的

0: 程度啊。你可以看到一开始伊朗是完全拒绝这个川普的这个十多项的这样的和平协定，然后呢被退回来，这个川普当然也很火大，但是你看他也没有马上再度恢复攻击。其实美国已经准备，我相信虽然说现在这个精准导引武器那个库存大幅下降，但是美国还是有能力对伊朗再进行多波的这个猛烈的这样一个攻势。所以那个美国在这个情况下变得就是可能随时要再发动这个军事情况，而且透过媒体开始这个放话，
1: 就是说他发动这些攻击不会造成他的民穷财尽。
0: 对美国来说，当然你说会让他的这些精准导引弹药的储量进一步的下跌，那是一定的。但是整体来讲，因为这个仗离美国本土太远，那当然其实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
1: 对，
0: 因为波斯湾没有办法开通。但是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说伊朗认为停火协定不应该只包含在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那包含像这个黎巴嫩等等这些我照顾的这些小兄弟们也要一并停火啊，不能这样。但是你看前几天以色列还是照打，还是照
1: 打。
0: 对，那照打的这个结果呢，当然这次就目前这个外电一些小道消息说让这个川普总统非常光火，因为毕竟就是说哇，我现在跟人家谈已经快要谈出个结果来，你就这个时候来给我捣蛋。因为伊朗又说那个以色列破坏停火协定，我们现在要如何如何。当然现在美国现在极力是要压制住以色列了，那但是你说这个情况，我个人看了，如果川普真的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让这个伊朗能够同意接受这样一个停战协定的话，那这个行动对于美国来说就会变成一个偌大的负担。因为就比如说美国时时刻刻又要保持大概两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在亚丁湾，其实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耶。为什么？大概当美国自己他从这个石油进口国变成石油输出国的时候，对不对？就是他自给自足了，而且还可以卖到外国去。像我们这次碰到这个情况，我们那个来自于中东的便宜天然气买不到，变成要跟美国买比较贵的天然气。美国天然气也不是比较贵，主要是因为运输的问题。对，那这个时候你看那个美伊冲突有没有影响到我们？有影响啊，影响还蛮大的。好，那在这个情况下，那伊朗又要那个叫嚣说要准备要封锁那个霍姆兹海峡。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川普其实蛮急的。为什么？他真的，我觉得他很希望能够在六月底之前，就是美国250周年国庆之前，能够交出一个成绩单，而且呢要让美国民众相信川普 win 了，赢了，赢了 win 了。
1: 不然他7月4号怎么庆祝美国国庆？
0: 对，所以对他来讲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做到，那其实美国真的就有可能面临到一个类似像这个越战，但是这个越战不会是一个人命的这个消耗，因为毕竟美军没有实际派地面部队进入嘛。那但是呢会极度耗损这个国力，像比如说航空母舰，我们每次登上航空母舰这个采访，他们给我们的记者资料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我们航空母舰一天要消耗掉18000个鸡蛋平均这个，因为一个人吃三餐嘛，船上有6000个人，所以一顿饭要这个消耗到那个18000个鸡蛋一万八千个鸡蛋，十天就180000颗鸡蛋那你两艘航空母舰在那边就是要360000颗鸡蛋这个数量就很可怕很可观，其实非常考验到这个美军的作战支持能力。如果不赶快解决的话，那这些航空母舰没有办法撤出这个点，对美国来说整个国力来讲是的确是一个非常伤的情况。
1: 的确是如此。好，那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针对美以一战，针对美方军力影响做很深入精辟的分析。谢谢孝伟。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嘉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嘉轩。那我们上礼拜邀请到了这个民进党不分区立委陈培瑜委员来跟大家分享他从政的经验以及他对文化政策的看法，因为大家可能对他大部分

0: 如果不是出版产业的人，可能知道说他是一个口才非常好、思路非常清晰的立委，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在花莲开过一家叫做凯丰卡玛的通书书店，然后也因为编了一本书而得过金鼎奖，所以他其实是非常在文化产业非常有名、非常成功的一位文化人。但是很特别的是，他因为认识同样开水牛书店的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先生，所以被引荐进来当这个民进党不分区。那当然，民进党不分区之后也做得非常有声有色哈。那现在也在民进党的选战里面扮演了特别一定的角色，可以这样讲。对，那我们今天继续邀请他来谈哈，就是说，其实也是这次邀请他来，特别想要请他跟大家分享，就是。你现在在立法院，大家都觉得说台湾现在的这个政治极化越来越严重齁，蓝绿之间好像这个完全没有什么沟通的可能，虽然我自己也不觉得完全是这样啦，我自己就觉得7800亿的军购案能过，我自己是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件，至少是一个好的迹象齁，就表示蓝营的立委里面也有人很在乎台湾的安全。但是确实有很多东西还是卡住齁，大家好像对于这些国家的未来，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有些不同的想法，甚至对一些好像其实不太需要什么政治正义哦，比如说能源政策也吵得乱七八糟哦，好像比如说核能好了，其实它是一个科学问题嘛，或者技术问题、工程问题，但是好像背后也包了很多意识形态啊，包含风电等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底我们要怎么跟不同正义的人沟通呢？我们先不要说说服好了，至少说沟通。能不能聆听呢？然后能不能进一步的说化解大家歧见，或者是说你如何保持愿意沟通这样的这个动能，然后也不要让自己说因为被否定了而就很伤心或很气愤。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民主时代的公民，成熟的公民需要去训练自己的哈。对，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要请教培育委员哈。就是其实我先讲个题外话，我们去年参加过一个活动，一个募款参会，然后我到了募款参会才发现你是当天的主持人，我有点很意外，我想说哇，台湾这个国家真的很神奇啊，一个募款参会可以请到一个立委当主持人，而且您的主持人也不是只是在市议台上讲，你还走到场下，然后招呼每一个进来的来宾啊，然后把活动现场炒热气氛啊，我觉得真的很，我真的很佩服你，而且觉得我一个是不只是没有身段而已，而且是一个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很温暖、被照顾到、宾至如归的。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我猜这个可能跟你成长的经验也有关系，对不对？
1: 对，我都是从别人眼中说我是一个温暖的人，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温暖的人。
0: 真的吗？
1: 真的真的，我真的真的真的，我的助理有认真跟我聊过这件事情，就是我不是刻意把自己变一个温暖的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做出来的事情就让别人觉得是温暖的，所以我也很认真问过我自己，
0: 是
1: 可能是因为
0: 你一点都没有想要成为温暖的人。
1: 不是不是，就是我先说我有想要成为聪明的人
0: OK，
1: 然后我想要成为不麻烦别人的人、然后我想要成为有效率的人
0: OK，
1: 然后我也想要成为
0: 有，你很聪明，你很有效率
1: 就是我知道我有哪些是我的 to do list
0: OK，
1: 可是温暖真的从来不在我主动许愿的范围所以我不知道怎么了
0: 就当你把其他事情都做好了，自然而然就成为温暖的，有可能
1: 应该是说
0: 或者说你一直在做让人温暖这件事情，以至于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你另外要去努力去做的事情，就是那是你的 default
1: 可能吧，因为我从小确实是一个比较会观察空气、闻空气的人所以可能因为这样我还蛮容易感知到现场可能有谁需要什么协助
0: okay,
1: 有谁需要被、
0: okay.
1: 被看到一下，被听到一下这样，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当老师的关系，然后也可能因为开十年书店，你知道那个书店角落满满都是小孩的时候你其实需要耳听八方这样子、
0: okay. 是是是
1: 可能吧，我不知道但是对我来说让参与活动或者是在那个现场的每一个人都觉得他的声音有被听见，他的需求被看见，我确实会在很多活动上做这个努力这样
0: 这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而且在修法的时候你也需要照顾到每一个利害关系人的需求。
0: 可是我举个例子，我最近在读那个高市早苗的采访录跟介绍他的书这样子最近刚好两个不同出版社都各出一本， 高市早苗就不是这样的人哦。
1: 哦，对对对，
0: 就是、
1: 我有读，
0: 他就是说我不要去讨好每一个人，而是我要坚持我自己的路线，自己的信仰。他认为说，你去讨好每一个人，就是到最后都会一事无成。
1: 我反过来讲哦，你听听看，这是我的逻辑。你讲那个我有看，
0: 对。
1: 可是我刚刚说我去看到每一个人跟听到每一个人，可是我没有把结论讲出来。
0: 嗯。
1: 可是你讲的跟你要的，我不一定能给你啊。对吧？
0: 你还是背后还是有一个
1: 不讨好的
0: 要去说服或者是要捍卫的。
1: 对，那如果我要讨好每个人，我当时就不可能去做党团干部了，因为党团干部就是一个不讨好的角色。
0: 哦，
1: 他基本上就是在第一时间你去理解对方的政策跟法案需求跟政治攻防之后，你如果想要讨好他，你就不会去找到他的问题，你就不会去看到他逻辑的盲点。
0: 嗯，
1: 你基本上就是不要出来吵架就没事。
0: OK。
1: 可对我来说，那个不讨好有背后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就是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要是什么？
0: 嗯。
1: 然后，但是你在确定不讨好中间还有一个过程，就是你也听见跟看见别人的需求。所以，当我在跟你对峙对话的现场，我其实是知道你的，但我不认同你。
0: 嗯。
1: 我知道，例如说之前协商的时候，我知道他就是想要羞辱，想要制造很多错假讯息，但我不同意你，所以我得用更多力气。准备更多资料来说服你、那这就是一个不讨好的过程。
0: 嗯，
1: 所以确实很多我的朋友也不会觉得我是一个讨好的人。
0: 嗯，
1: 只是说我不会有那么第一时间很凶狠的样子，或者是那种比较刚毅的形象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说啊，我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温温的人。
0: 嗯，
1: 怎么上战场第一时间可以
0: 大杀四方，
1: 大家不要被我温柔的外表给
0: 骗
1: 了。这样我的小孩都说，那个还好妈妈不是在家这样对待我们。我就说你们又没有你们又没有每天跟我吵架，为什么这样对你们？所以我觉得也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更清楚知道我就是有一个框架跟底线，那个是没有办法退让的。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欸。就我不知道，我觉得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就是以我来说好了，我可以知道我的底线，我的坚持在哪里，但是我就觉得那就是我。至于你讲什么话，我就不会想理你，我不想照顾你。
1: 嗯嗯嗯。
0: 但是像你是可以知道底线在哪里，啊，但是也会愿意聆听，然后也会让人家觉得舒服被 care。但是你同时你还是很坚定的捍卫，而且很犀利的捍卫自己的立场。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就是一个光谱，从最冰冷的最锐利的到最温和的，那个很长的光谱，你两端都可以有。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
1: 我没有这样分析过我自己。
0: 我觉得是。
1: 好吧，
0: 对，
1: 好吧，
0: 对。
1: 但我确实在这个立法院这三年的工作过程，体察到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可贵的事情，就是原来可以好好花力气讲一件事情，让大家听懂，是一件好困难的事哦。但是很重要，很困难，但很重要。所以我就会越想一直说，一直说这样，然后我就回来精炼自己的语言，告诉我自己说，我还可以怎么调整，我还可以怎么样让它更精炼、更简单、更易懂。
0: 嗯，我顺着你这句话，我想问，就是你说那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当然因为你的工作是立法委员，所以你不能放弃。但是你会不会想说啊，这个是让别人来做，或者说这个人我无法说服了，这个是你让别人来说服，或者说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个我实在没办法，我去换取另外一个研究，另外一个法案，就是怎么让自己不会被击倒，不会放弃。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想要知道的，因为大家也会觉得说，比如说好了，这个转型正义的事情我们说了多少次，然后这个林宅血案就是这么可怕，然后28事情就这么清楚，但是为什么就是这么多人不相信，这么多人就觉得说你就是在撕裂社会，就是在传播虚假讯息，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去自我建设？
1: 我自己有一个答案，可是我讲出来一定会被人家笑。
0: 怎么说？
1: 可是我的助理问我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脑袋想都没有想就是这个答案，因为我发现我对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那个爱的滤镜跟泡泡。
0: OK。
1: 那是我很
0: 乐观，
1: 那是我非常底层的哲学观对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会觉得为了你所爱的事情去做任何努力都刚刚好而已。
0: 嗯。
1: 然后我因为以前读了非常多台湾民主转型的故事，所以我真的会觉得我们现在虽然很累，但比起
0: 以前
1: 我们好，真的对， 对对，
0: 至少你不用担心讲什么话，隔天就警察来敲门，
1: 对，或者是担心我就被抓走了，然后我的家人看不到我。因为你如果读了很多前辈的故事，甚至你听前辈讲完之后，你真的会问你自己说，如果我在那个当时

0: 假如我有那个勇气吗？
1: 嗯，
0: 或是我会不会在被关黑牢的时候，我可能就选择自杀？
1: 嗯，
0: 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待立法院现在的很多事情，我会觉得我们真的已经幸福很多，但我们现在在面临的困难可能跟以前不一样，那我们还能做什么？这样，就是那个是我很心里面很底层的爱的滤镜泡泡这样子。
1: 所以这基本上两个因素啊，一个是正面的，就是你对国家的、对台湾土地的热爱；另外一个是说，你也不用担心会像以前那么可怕。
0: 对对对，
1: 说是这样说，但是有时候你真的还是会觉得很累。
0: 哦，累是一定会的，生理性的累，然后脑袋的累、身体的累是一定会。然后，所以我在办公室有放一个那个露营椅。
1: 啊，露营椅啊，那不舒服啊。
0: 可是没有没有，那样对我就够了。就是我只要很累的时候进去，大概躺个5分钟到10分钟，然后按一个小码表，我就可以，我可以立刻就睡着，然后10分钟后立刻醒来。
1: 那你也很厉害。
0: 我有吃 B 群。
1: 你是随时都可以睡着那种人。
0: 很累很累的时候。
1: OK。
0: 然后我有吃 B 群，然后但是我回到家就会好好休息这样子。
1: 嗯、所以你是可以很快的让自己恢复到战斗状态的人。
0: 对，但是。大家不要这样一直挑战我们，很累呢。这样，
1: 还有一个很重要议题，我也觉得今天想要跟你请教，就是你也说你愿意沟通、乐于沟通，然后但是你吵架你也不会输人，但是你不觉得你觉得吵架其实不是一个好的沟通方式？你愿意去，因为你有说过说，你发现说你可以在任何人。呛你的话，你都可以在30秒之内把人家反驳过去。
0: 对，可是我，你知道吗？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在指吵架，我在指的是我可以找到你话里面的盲点跟逻辑漏洞
1: ，OK，
0: 然后立刻告诉你哪里讲错了、嗯。所以我每次去党团协商回来，或者是跟国民党委员对吵回来之后，我的助理就说你很会吵。可是我那时候都觉得我真的没有在吵架，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我真的只是在讲道理。
1: 你是就事论事，
0: 我真的在讲道理。我再讲一次，我是真心的想要。讲道理，可是我可能那个当下情绪多了一点，或者是大家看起来我好像很凶，可是我不是为了吵架、嗯、我真的是为了把那件事情的本质点出困境、嗯、因为所有在立法院的话语只要不是记者会等级的都会成为公报记录，未来有一天当有人回去做历史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曾经有人针对这件事情提出自己的观点。所以对我来说，在每一个协商的现场、哦、每一个委员会的现场，我都不可以退让的原因在这里。你有历史观的人就知道，那个东西都会
1: 为历史留下记录，
0: 也对你自己现在此时此刻的工作留下一个负责任的记录。如果你在那个现场就退让，以后大家忘记这段历史，人回去看会看见什么？
1: 嗯，就觉得哎、台湾每年有这么多立委，结果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0: 嗯，
1: 好像对不起后代子孙，
0: 嗯、
1: 对不起
0: 我，因为我自己是看着很多前辈的故事长大，所以对我来说，我也希望有一天有人在做立法院历史研究或是相关议题的研究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OK、嗯。哇，这个确实非常重要，为历史留下见证。这样，我们这边先中间休息。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到台湾怎么想哈。那个刚刚中间休息的时候，我问了培育委员说，他刚刚讲到说，他有时候在质询的时候，不想和稀泥，或者是不想放过任何的逻辑上的漏洞，其实只是想要让未来的人在看立法院公报的时候，可以说，哎，其实这个问题当初有人有这样的看法，然后不是随便带过。那我心里就想说，哎，真的有人会去读立法院公报吗？然后培育说你刚推荐了一个什么
1: 我刚跟嘉轩分享那个报道者他们有做一个立法院的公报 AI 爬书系统你针对每一个委员关心的议题或是你自己关心的关键字甚至你输入立委的名字那个好像是他们公司自己花钱做的然后其实历史长篇资料都会被爬出来例如说你关心的是体罚好了好或者是上课时数过长或者是体育班这样那你去查关键字其实都会有那可能很多人其实没事不会去看啊说实话一定是做相关研究的人或者是在意议题的人可是我会说我觉得现在社会的议题的分众越来越小你3号一定会在一些主题上遇到跟你志同道合的一群人大家因为关心这个议题而聚在一起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

0: 除了为历史留下正确的记录之外，你其实也是在为当下你所在意的价值观做捍卫。
1: 嗯嗯嗯。所以那个是在报道者网站上，
0: 报道者网站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报道者，然后立院 AI 系统什么的这样子。
1: OK、
0: 嗯、因为立法院的公报资料都是公开的。嗯，
1: 所以也不用是报道者有记者采访调查过的，
0: 对，都可以，
1: 任何议题都可以。
0: 对对对对对对， okay, 包含我们质询每次讲的逐字稿，或者是在协商的时候逐字稿，或者预算审查逐字稿都看得到。
1: 哇，这真的是功德一件。
0: 嗯嗯嗯，
1: 对。接下来回到就是政治沟通这件事情，我想请问你齁，你上次在就是人本在台大办的那个演讲里，你有提到说，我们一方面需要培训自己的专业能力跟思维跟口才，但是你也提醒大家说，你不要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刺猬，然后会吓跑别人。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在乐于去跟大家讨论政治的人可能需要去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很希望去能够说服别人，然后都希望说，哎，你讲这个错了，有这个理由一、理由二、理由三、理由四，但是其实好像一般人其实不见得能够，就像你说的，你有时候只是就事论事，只是讲道理，但是别人可能会觉得说你好会吵架，但是我们应该没有人会喜欢自己被别人认为是很会吵架的人。
0: 没关系，我现在被怎么说我都没有意见了。这样，但是我觉得让别人第一时间就觉得你是刺猬这件事情，真的会阻断了所有沟通的可能。
1: 对，
0: 他本来还愿意可能听你讲个两句三句，然后如果你一开始就先把他骂一顿，然后再想要再交对的给他，他基本上前面就会充满你骂他的语言，其实你要给他都塞不进去，这也是在心理学很正常的机制，
1: 就把自己封闭起来。
0: 对对，所以我会说，与其急着跟别人沟通，不如先再三确定而且稳定自己的状态，然后确定自己在意的事情是什么。有时候可能几句重点的话提示你已经分享给对方，然后日后有机会积沙成塔，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比较久远的路了。否则我觉得去年的那个大罢免让大家在街头运动后的很多创伤搞不好都还没恢复。
1: 是，
0: 但如果大家因为对民主的台湾觉得焦虑而想要去做很多事情的前提，如果没有把自己照顾好，其实可能对你自己跟对未来要做的事情都不是太好这样。
1: 我觉得你这句话我非常喜欢，我觉得非常宝贵。可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0: 很急
1: 很急，
0: 对不对？
1: 或者说我觉得就在旁观者可能觉得说他太着急，可是他可能自己不认为，他觉得说比如说好了，军购议题这个就这么重要，然后你蓝白把它删了，然后这个中国每天这个军机绕台，我就一定要告诉你说为什么你这次下次投票一定要怎么投，那听的人可能就觉得啊，你又在教训我了。
0: 我觉得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分成几块饼吧，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每一天已经花半个小时的时间跟你身边人沟通相关政治议题，你可能就已经 loading 很重，那你就可以暂停，然后每天就是半小时半小时半小时就好。就是我建议大家可以用比较具体的时间切分来看待自己今天有没有为民主贡献。如果你是很急的人，那这样就好了。那如果你是一个你觉得你一直讲一直输出一直讲一直输出你也不会累的人，那我当然就很欢迎大家一直讲一直输出。
1: okay,
0: 就好像我现在一直讲一直输出我也不会累。那如果你是
1: 以不自己不累为前提，
0: 自己可以负担的前提为主，因为民主是一个
1: 长
0: 远的路，因为面对中共给我们的压力，他们只会越来越大力，
1: 对，
0: 越来越抽残。
1: 我们要比气场，
0: 我们要比气场，因为我倒过一家书店，你知道吗？哎，真的，以前
1: 有帮助。
0: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觉得，好了，关了就关了这样子，可是。那时候一直有前辈跟我讲说啊，你要想办法比气场，可是我那时候很年轻，我没有觉得气场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关了书店之后再有十年的生命经验，你会问我，我觉得气场很重要。
1: OK,
0: 气场，但你气场的过程当中你还是持续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且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很重要这样。民主是要让大家幸福快乐不是吗？
1: 是。
0: 嗯，
1: 所以我可以说，我这样讲可能太粗糙，就是可不可以说我们先让自己过得快乐，然后再试着去说服别人。
0: 当然可以啊，
1: 当然可以。
0: 我觉得民主的好玩就是它在这个大的概念底下，每个人一定都要活出自己的样子。
1: 对，
0: 然后你活出基本的样子的这个样态就是一种民主。对，然后你就再去发挥，然后用每个人用你的专长去发挥，可能有人是口述，有人是书写，有人是拍电影，有人是录 podcast, 有人是去做志工参与活动，有人可能是擅长去跟老人家聊天。

0: 对，
1: 有人上场跟孩子们聊天。
0: 对，
1: 我觉得从自己喜欢的媒材跟方法跟你喜欢的空间时间去做切入，每个人一天都可以找到为你在意的民主贡献的方法。
0: 嗯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好难哦，
1: 我没有说简单我没有说简单，
0: 因为我就觉得一方面你就觉得哇天哪，台湾遇到压力这么大，然后这个2027马上就到了，然后你又觉得哇，我们的国防预算也没过，总预算也没过啊，国防预算过了但是也不够，然后你就好觉得说我一定要把这些某些坏人的真面目给揭穿，然后要把民众唤醒，你不要再被骗了。但是你都去这么做的时候，有时候你越投入遇到阻力越大，哦，人家就越讨厌你说哦，这个你又来了，然后这个每天都在讲一样的话。那我们也知道不能放弃，然后要继续持续沟通，但是怎么样找到一个中间的稳定的，又让对方觉得舒服，又让自己没有觉得很累，但是又有真正能够把重要理性客观的讯息传递出去，我觉得真的是
1: 真的很难。可是我觉得前提是你自己好好生活这件事情很重要，
0: 是
1: 嗯，然后我要提醒大家，我常会说很多人其实就是把头埋在沙子里，嗯，他很鸵鸟心态。例如说，我真的最近还听到有人跟我说，你们民进党就不要一直讲互不隶属啊，你不要一直讲，对方就不会来打你这样。那我跟他说，哦，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在学校被打了，你会叫他回来说，嘘，不要讲，不要告诉别人你被打，然后你也不要告诉妈妈，我们以后去学校离他远一点，绕路300公尺，这样就好了。
0: 对，
1: 所以你是这个意思咯。如果你转换成这样的比喻，通常大人就会说，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跟他说，我们台湾现在就是这个处境。
0: 对，
1: 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用你擅长的比喻去跟身边的人沟通，越生活化越好，这样。
0: 嗯，
1: 这是我用的方法跟大家分享，但是我要建议大家去找自己的方法这样。如果那个把头埋在沙子里的人他比较喜欢你跟他谈吃喝玩乐，那你就不妨跟他谈吃喝玩乐啊，谈久了之后他把你当成信任的人，他也许就会愿意听一些可能性这样。
0: 所以我们要像孔子一样那个因材施教，
1: 唉很难很累，但是就是
0: 但是我觉得因为你是做童书的，这个经历可能让你比较能够用一种很温和的，然后循循善诱的，那要照顾小孩子的情绪，但是一个方面要跟人家讲道理。我觉得你可能童书的经验让你有这样的
1: 能力，可能就是我现在当不分区很重要的意义吧。
0: 对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
1: 对，可是例如说我也很喜欢普马的论述方法，然后我就会去转换他说的东西变成我可以用的东西。
0: 哦，
1: 然后例如说思瑶啦、范云啦，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些不同的特质。
0: 欸，所以你们彼此会去比较或互相学习吗？
1: 什么会比较？我当然不会去比较，因为很累很忙，不可能去比较。但例如说那个时候在国会扩权第一年，就是这一届第一年，
0: 对，
1: 其实我真的从柏洋身上学到很多，很多就法理的论述跟那些法背后可能牵扯到的问题，也会私下讨论这样。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大家会因为关心的面向切入的点不同，然后拿出来的想要讲的方法也不同，然后你就会产生对不同受众的影响这样。
0: 但是你们会说，哎，发现谁谁谁这样套论述方式话或表达方式很不错，就给他。
1: 我们党里面大家彼此的交流是有的，那别人会不会去学别人我不知道，可是我真的还蛮常看我们的委员咨询。像我们会跑不同委员会嘛，我还蛮常跑不同委员会的时候遇到本党委员在咨询的时候，哇，那个有的超级无敌言之有物的，你就觉得哇，这办公室怎么可以简报做这么好，这个委员怎么可以讲这么好。然后尤其是很多资深的委员，他对预算背后那个逻辑非常通透，他可能就待10年以上，你就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这也是我觉得立法院对我来说还
0: 是一
1: 个
0: 本身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1: 对对对对对 对,
0: 對，
1: 我是不是太正向？我有时候讲到这里，我助理就会露对我露出那种
0: 崇拜的眼神。
1: 不是不是，就会说好了好了，就是好了好了，你们对对对。但对我来说
0: 受不了的乐观，
1: 对我来说对对对受不了的。可是对我来说就是啊，
0: 人生就是这样。
1: 对啊，而且你也可以从很烂的咨询身上学到一些事情。
0: 啊，真的、啊、
1: 就这么烂，他怎么好意思啊？不是，
0: 就是有人好意思啊。
1: 我不要讲是谁，我真的有一次听到，我就看到他坐在我对面跟我说下个就是他。然后前一个 A 委员在质询的时候，我看他还认真听哦，听了两下之后，我发现他上台哦，就是拿着 A 委员的问题在往下问呢。然后你就可以看出来他完全没有准备，然后他刚就坐在我对面还在滑手机。
0: 他是拿错了吗？还是
1: 没有？他就是继续 然后就问两句，然后六分钟到就下台，这样就代表汉廷有来了，他在公报上有留下发言，但他并没有想要为自己的发言负责，也没有想要为自己的这六分钟负责。
0: 好惨哦。
1: 对，
0: 还拿了我们的薪水。
1: 对，我的意思是说，哦，我那一次在现场就吓到，然后我在咨询的时候，通常会有助理陪我去帮我放投影片嘛，然后我们走回去办公室的路上，我就说，哇，这个人这样好意思哦，他说他都是这样这样。
0: 好，我觉得还有
1: 讲太多。
0: 最后一点时间，我想问你哦，我觉得你那天在那个人本的演讲里面有讲一个观念，我觉得好重要，就是说你要大家承认，就是我觉得整个民主政治选举也好啊，言论自由也好，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就是我们假设人是有理性的，因为有理性，所以讨论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哦，这个我们都说真理越辩越明啊，这样。但是你那天演讲的时候，你说其实人你要承认，其实人很多时候是根本没有理性的。
1: 嗯，
0: 为什么你会这样讲？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我们通常是情绪先行啊，前额叶的状态不就是为了提供我们的情绪有一个出口嘛？所以如果你没有先看见别人的情绪，然后你也没有看见你自己的情绪，就认为别人是不理性的，那基本上很多沟通就不可能继续下去。嗯、所以我觉得要先看见这个状态，然后并且承认，你才知道你可能要做的事先确保彼此的情绪、然后才去找理性沟通的可能性、这样。那甚至那个理性可能是从零到一百啊。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说他可能现在只有10%的理性要跟你沟通、这样，他可能前面还在气，
0: 就像汽车的汽油一样，现在快没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让他休息一下。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也没有意识到你自己也可能有这个状态的话，你真的很容易就陷入疲累跟无力。因为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被情绪带着走，我们必须要承认、那当你看见自己也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会说先跟情绪在一起，你才去处理理性的面向。
0: okay, okay.
1: 这样。
0: 所以意思就是在你要跟人家沟通之前，你那个觉察很重要，就你要看到对方
1: 是、
0: 他是不是在一个可以理性沟通的状态。
1: 嗯，
0: 那你也要看自己是不是一个在可以理性沟通。
1: 所以我有时候我都承认，有时候大家在协商现场看到我那个很生气的样子，我发现我是真的耶，因为我会气到发抖，然后就得先离开协商的会场。
0: 这么严重？
1: 然后我助理都跟我说，你不要那么生气，你冷静、对，所以对我来说看见自己的情绪很重要，就这样。
0: OK, 哇，我很难想象你也会有气到这么严重的时候，但是还好就是说你也可以让自己放松，恢复的这个功力也很强。
1: 这是我的必然
0: OK
1: 技能。
0: 好，今天非常很高兴邀请到培育来跟我们大家分享沟通的须知吧，以及他在立法院工作的经验，这样。那很期待下次还可以邀请你来讲，我觉得你有好多东西可以谈哦，这样。好，很期待下次还可以见到你。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周见。谢谢委员，
1: 谢谢，拜拜。

0: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
1: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李喜阳讲完了他的推论，也是目前所有证据的方向，十分清楚。这五个人当然有可能是被灭口的，为了阻止警察继续追缉关系链，但如此一来，难度跟代价也太大了吧？他们烧的可是草山行馆，整座山的监视器都已经调出来了，没看到半个嫌疑人。阳明山至今都还处于封锁状态，得经过临检才上得来。除非幕后主使者能够瞬间移动，否则不可能在重兵部署的山上烧掉草山行馆。刘家堂摸摸鼻子，只能祝福李启阳办案顺利，然后就离开了宝溪。这个时候他却接到了李文豪的电话。刘家堂原本以为是主任打来乱，但一看到那串秘密号码，他立刻走到路边，慌张地接起电话。
1: 喂，学长。
2: 亏那伙人盯上台湾了，草山行馆被烧光了吧？
1: 对，你说日本那伙人怎么回事？
0: 李文豪开口直接讲重点，不卖关子。刘家堂的心跳一下子加速，还在消化对方的话。刘家堂非常激动，困就是印尼走私集团那个华裔老大，取坤字的音译，到现在还没人知道他的本名，只能以坤哥或者困来称呼。
2: 刑事局的内鬼我抓到了，你注意故宫的动态，他们要偷黄金。故宫有一批黄金要运到新店去，价值超过30亿，表定的日期就在明天。刑事局派遣的警卫和中央银行的运钞车都不可信，故宫那个女院长也被收买了。车队一旦出发，我这边会处理，你只要盯紧阳明山就好。他们如果在阳明山出手，你和宝七要把故宫锁死，别让他们跑了，听懂吗？
0: 刘家堂双手颤抖，还在消化李文豪的话。半年前困的船上载的正是黑道山口组的黄金，除了偷渡之外，他特别喜欢帮人融黄金，做洗钱销赃的生意，而且都在公海上面接洽，从来不参与前线犯罪。这次他们盯上了台湾，或者说有台湾人找上了困。故宫黄金一旦运到海上就要不回来了，走私船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钱也就这样被洗没了，最后会以其他方式回到委托人手上。
2: 我昨晚就有打给你，但你没接，你去哪了？草山行馆？
0: 李文豪问道，显然状况迫在眉睫。刘家堂回想了一下，觉得愧疚，他昨晚跟陈洁瑜喝得一通烂醉，就什么电话也没接到。刘家堂岔开话题问道，
1: 为什么是找宝七不找社林分局吗？
0: 两者还是有差别的，处理刑案怎么会找国家公园警察呢？找一般分局比较可靠吧。李文豪坦白说道，
2: 这件事很大，要抢故宫黄金前所未闻，士林不可信。宝七第四大队有我认识的人，就是驻扎在你们旁边那只，他会帮你帮到底。
1: 是谁？
2: 这你就不用管，去把你的枪拿出来。日本海的心结你忘不了，这一次就一并解决。
0: 听到这里，刘家堂眼眶已湿，他怎么可能忘记呢？那个日本女警死前的壮烈跟勇敢，刘家堂不敢说要为她报仇，但是句号不能画在那里，刘家堂接受不了。沉寂了半年之后，他还是接受不了。刘家堂抹了抹眼睛问道，
1: 学长，这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中吧？把我调来阳明山，你知道他们要对故宫下手？
0: 李文豪莞尔一笑，不回答问题，他只做最后提醒。
2: 草山行馆被烧很反常，那五个人的死有鬼，就连我也想不透。你要盯着这件事，但快点脱不了关系。
0: 说完，李文豪就挂断了电话，容不得刘家堂再问点什么。刘家堂足足在路边站了半个小时，思索着该怎么做。现在故宫有危险，黄金运出的日期就在明天，他要怎么阻止呢？靠草山所那三个女警吗？ 宝妻？宝妻有谁？李文豪又不告诉刘家堂。当刘家堂走回草山所的时候，公关室的人还在拍片。

0: 且才拍到一半而已。他们等等还要去草山行馆的废墟拍别的，废墟完之后还有殡仪馆。某个警官说道：
1: 所长，你来的正是时候，换你来。
0: 警官抓着刘家堂，就把他摆到前厅的椅子上，面前的办公桌摆着一堆假笔录，全是随便写一写印出来的。主任在后厅看电视泡茶，愉快地对刘家堂比了一个赞，继续跟其他警官聊天。刘家堂心中突然有一股巨大的不平衡感，那不是愤怒，只是一种奇怪。他明明肩负着重要任务，却必须在这里浪费时间。眼前的人并没有做错事，他们都在忙自己的工作，却浑然跟刘家堂脱节，彼此处在不同的频道中，连沟通都做不了。刘家堂站起来说：
2: 抱歉，我有点事。
0: 引导的长官把刘家堂按回椅子上，丽丽的镁光灯立刻亮起，闪得刘家堂又站起来。
2: 我真的有事。
0: 众人一头雾水，后厅也停止了交谈。主任探头看向刘家堂，刘家堂没有多说什么，他快步走向后厅，穿过长官之间，踩着楼梯就要上二楼。陈杰于原本在落地窗外的警车上拍照，他注意到了屋内的状况，便收起招牌笑容，视线往上移到二楼的阳台口。刘家堂在所长室内大肆翻找，却找不到当初李文豪给他的枪盒。他能藏东西的地方就那几个，他记得就放在行李箱的保险夹中，有上密码锁，但保险夹一打开，里头空空如也，这怎么可能呢？陈洁玉的声音突然从门外传来：
3: 你在找什么啊？
2: 没事，你忙你的。
0: 刘家堂随便回答，房门早已被他锁上。刘家堂又找了一会儿，还是找不到。他抬头一看，发现陈洁瑜还站在外面，门上有剪影。刘家堂愣了一下，突然明白过来，脸色一下子沉下去。
2: 是你拿走的？
0: 陈洁瑜没说话，刘家堂直接冲过去开门。只见陈洁瑜站在门外，低着头，冷淡中带点不安，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刘家堂咄咄逼人地问道：
2: 你怎么知道密码？
3: 你的生日。
2: 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日？
3: 随便查都知道。
2: 所以你拿走了？那里面的东西不是你最怕的吗？
3: 没有，我又不知道第二道密码。
0: 陈洁瑜回避着视线。确实，第一道密码很容易猜，但盒子的密码可就难了。那是只有刘家堂跟李文豪才知道的数字，也就是刘家堂当初在日本的卧底代号。虽然他还没试过，但只可能是那个数字了。刘家堂还是不懂。
2: 你不知道密码，你拿走干嘛？那里面是什么？
3: 不就是枪吗？
0: 陈洁瑜回答。他跟当初的刘家堂一样，拿着盒子晃一下，瞬间就明白里头装了什么。不同的是，他们一个喜欢枪，一个讨厌枪。刘家堂不满地说道：
2: 放在哪里？还给我。你偷我的东西干嘛？
3: 你带枪来草山所做什么？
0: 陈洁瑜忽然看向刘家堂的双眼，占据主动权，他问道：
3: 这里是不配枪的，你不知道吗？
2: 还给我。
3: 我不要。你才刚去保期，李启阳跟你说了什么？
2: 关你什么事啊？还给我。
3: 我问你现在拿枪要做什么？只有危险的情物才需要带枪出去。
2: 我叫你还给我。
0: 两人的吵架引起了众人围观，以主任为首，所有人都挤在门口偷看。这是他们第一次上来所长室，就连小云都不曾有勇气独自上来。
2: 警察配枪天经地义。
0: 刘家堂板起脸孔，又唤起了那副冷冰冰的嘴脸，宛如全世界的坏人都归他来抓，全天下的道理都他一个人说了算，他最伟大。陈洁瑜酸溜溜的回嘴，话说得更难听：
3: 那你就去死吧，每天都在攻击，多你一个也没差。
2: 好啊，谁跟你一样胆小啊？

0: 晃了晃，已经完全抽完了。他单手捏碎烟盒，扔到垃圾桶里，然后朝门外走去。众人瑟瑟发抖，不知道是该跑还是该装无辜。只有主任稳住阵脚，面对刘家堂那杀气腾腾的眼神，临危不乱，将众人护在身后。刘家堂走到主任眼前，伸手拿走他胸前的烟盒，从里头抽出三根烟，三倍的尼古丁才够，三根一起塞到嘴里点燃。刘家堂抽了一大口，朝着主任的脸吐出烟雾，宛如出来阳明山的第一天，冷酷无情地眯起眼。
1: 滚出我的派出所。
0: 陈洁瑜大步走进宝七，已经气疯了。众目睽睽之下，他直接穿过办公室，来到队员们的私人衣柜前，找到李启阳的名字，用他手上的钥匙串直接打开衣柜。李启阳立刻凑过来挡住自己的私人物品，他紧张地说：
2: 你干嘛？这样我很丢脸。
0: 陈洁瑜瞪了李启阳一眼，直接从衣柜中找出他寄放在这里的枪盒拿出来。陈洁瑜冷冷地问道：
3: 你跟他说了什么？
2: 什么什么？
3: 他现在要拿枪去哪里？地道吗？碉堡吗？还是飞弹发射口？
2: 啊？
3: 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暴力？
2: 都，
3: 这世界全部都是你们说了算，要打要杀才会赢，不参加你们的游戏规则就是一个失败的警察。
0: 李启阳是真的听不懂。陈洁瑜朝李启阳捶了一拳，眼泪忍不住就流了下来。李启阳被陈洁瑜捶得不知所措，只能继续替他挡着视线，不让众人议论纷纷。然而陈洁瑜知道自己是歪理连篇，想做警察就要开枪抓坏人，哪有不暴力的道理。他没有情绪出口，却也不辞职不认输，他就是一个走投无路的赖皮鬼。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动。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要再次打开一下大家的耳界，过去你对于某一种乐种可能会有一些既定的形象，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常常发现在当代的音乐的这个整个长大的过程当中，所谓的跨界已经成为一种显学了。也就是过去你可能觉得歌仔戏应该是某个样子，可是它在这个时代已经长出了不同的颜色，穿上了不同的服装，而且也觉得非常的合理。今天我们要来听一张专辑，虽然它的文本跟我们的歌仔戏文化很有关系，可是中间所运用的音乐风格基本上已经是让我们环游世界了，而且是古今中外，好像我们成为了一个时空的旅人。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个鬼才啊，我听这名字或是看他表演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我一直以很害怕跟天才聊天，所以我今天先卸下我的恐惧，因为我听到他这张全新专辑其实非常兴奋。我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位跨界音乐工作者，他身份很多元，等一下慢慢来说。欢迎杨逸修。逸修好。
1: 大家好，我是逸修。
0: 逸修，你是我刚刚所说的那种天才然后让我敬而远之的吗？
1: 过奖了。没有没有，我其实是普通人。
0: 你太客气了。我们今天要来听听你这张专辑叫《野台语言》。
1: 是。
0: 那野台大家应该很直接可以想象到台湾很重要的庶民文化，就是瓜戏歌仔戏啊。
1: 是。
0: 它为什么成为你的创作的一个元素，今天要好好说给大家听。
1: 没问题。
0: 但我们一开始听到这个是一段演奏的乐声，名为《岛屿串》。今天要播的歌大概都是三个字了。
1: 对，故意的。
0: 故意的。好，所以要来说说岛屿串。岛屿大家可以想象，串就是串起来的串。
1: 是。
0: 说说这段演奏乐声。
1: 好，那因为我们今天是先从演奏曲开始讲，所以还是要把前面的脉络稍微补完整一点。
0: 嗯，
1: 就是一般来说大家如果在看不管是歌仔戏或是其他的戏曲，通常呢就是在一些没有人唱歌的片段会需要一些过场乐，那这些过场乐显然就是单纯的用来过场的，比方说换幕啊，或者是他们需要有一些动作，你要帮他拖一点时间，然后这种串通常不会有很明显的起始跟结束点，
0: 是是，
1: 所以我想要应用这个特色去把一些属于台湾本岛就是原生在这块土地上的这些串的旋律，把它们全部串起来，
0: 是
1: 对，然后来形成一首新的串场，来放在前三首跟后三首中间，形成就是在脉络上才把它补齐，这样子
0: 一个中间的，对广播来说的话是一个桥乐的角色，
1: 是是是，
0: 可是它又不能够缺少它，如果突然之间又跳到某一个下个部分哈，对于你所行塑的野台语言音乐聆听的流畅度就又有一些影响了。
1: 没错，
0: 野台语言，野台以歌仔戏的文本作为出发，杨逸修我们要很快速浏览他的人生。一个人活了这几十年，我们怎么可能可以用三分钟讲完呢？不过大家都会对于你的学经历是感到非常惊奇的。
1: 是。
0: 建中毕业之后，你念的是台大财经系。
1: 对。
0: 现在念的是台大音乐学研究所。
1: 嗯。
0: 而且你有很多是关于民族音乐的一些研究哈。
1: 嗯。
0: 那真的是足繁不及备载。但是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为什么歌仔戏发生在你？算是你个人的第一张创作的作品
1: 啊？
0: 为什么你采用它？因为过去我们在意境乐团这个跨界乐声听到你，也知道你做了很多的配乐，也知道你玩非常多的世界音乐，那为什么选择歌仔戏作为你的第一次的专辑的出发呢？
1: 其实在我从2016年开始，我就持续的在接触台湾的传统音乐。
0: 嗯，
1: 那先是从南管开始，那隔年我开始学了北管，北管就一路学到今天这样。那大约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开始想要学更多，因为那时候刚好遇到疫情，然后我时间上安排比较有空出来一些，所以我就想要再深入台湾音乐一点，于是我就选择了歌仔戏的后场音乐。
0: 嗯，
1: 对，那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对这个乐种感到一个莫名的好感，主要是因为我一直都知道它从日治时期之初发展至今啊，它不断的在吸收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任何其他的事情，
0: 是，
1: 对，比方说就是我们从一路从这样外台内台，然后电视歌仔戏啊广播等等的，就每一个时代留下了什么流行。

0: 歌或者是那个时代有什么样的音乐特质、嗯、歌仔戏都会吸收一点点、
1: 欸、
0: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怎么讲，海纳百川吗，这样子的一个像是海绵一样的乐种，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
1: 对对，你在这个各种的抽丝剥茧，发现歌仔戏原来是那么早的跨界，
0: 是没错，
1: 是那么早的一个好奇宝宝。
0: 对，
1: 哎，而且歌仔戏的表演团队他们都愿意，你就像你刚刚说广纳百川的都可以接受到，但是如果对于传统歌仔戏的表演工作者，我不知道艺修有什么样的研究了，他们会不会有他们所谓自己的门户之见，或者是譬如说因为你要古典音乐就有他的自己的觉得这种禁忌什么、嗯、在你接触的过程当中，诶，你是怎么样发现他真的是非常 open mind 的、嗯、虽然他这么的传统这么的在地、
0: 嗯哦、先好像可以先提到我对于就是这样子的跨领域或说跨界音乐创作的一个原则嘛、嗯、就是我会希望可以取得双边最大程度的认可，
1: 嗯嗯，
0: 就是我本身知道这件事情做下去一定会引起某些反弹，但是我会尽可能的想办法降低这样子的冲突、嗯、所以那发生在不管是我刚才提到的南馆北馆或是现在的歌仔戏上面、
1: 嗯、
0: 其实都会有一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管是长辈或是一些学者啊，或者是有特别看法的人会提出一些质疑，
1: 是，
0: 那但是确实在歌仔戏这部分我感受到比较少的环节、
1: 哦欸、
0: 对、嗯、我觉得算是有一点程度上的差别啦、嗯、但是歌仔戏的就像我刚才所说，它很容易去吸收某一个年代的流行歌、
1: 嗯嗯、
0: 或者是甚至是就只是很单纯的流行文化，他们都可以把它放进去、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们已经很习惯这是一个活的东西，
1: 是、
0: 嗯、对，它并不是为了像是要保存什么某一个唐代或是清代留下来的东西，它比较像是随着时代演进、
1: 嗯、
0: 所以他们本身就有这个、嗯、立场是哦，那没问题，那今天来什么我就接受什么，
1: 是是是，嗯，其实就我这么浅薄的理解歌仔戏的一个经验值当中，我很能够直接 catch 到歌仔戏的一个精髓，就是他在谈小人物的故事，谈庶民的文化，爱恨情仇，或者是有一些褒贬的社会议题等等，
0: 是是是，嗯，
1: 然后所以他真的是不论就题材上面已经是这么宽了、
0: 嗯、
1: 而且他们因为要跟时代的人们跟小人物做对话嘛，
0: 嗯，
1: 所以也许就是现在流行什么、
0: 哦、对对，
1: 他们就会放进来，
0: 对，
1: 当然对歌仔戏应该有更多深入研究的艺修，等一下也许也可以带我们一起来探寻这样的一个表演形式对他来说的一个重量。我想把这个你自己所喜欢的歌仔戏，或者觉得它是一个海绵宝宝一样的、
0: 嗯、
1: 这个角色放在你的首张创作专辑，代表你也几经咀嚼，而且你的首张专辑我觉得诶，一般来说第一次发专辑应该就是不会动用这么多人但是呢杨艺修的首张作品叫野台语言，里面你几乎每一段作品一首曲子都找来了不止一位以上的合作、
0: 嗯、
1: 然后这个合作都是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好比说我们今天有机会促成这个访问，我要感谢弹拨演奏家陈崇兴老师，也是你艺境乐团的伙伴嘛。
0: 对。
1: 然后但是接下来出现的一些名单让我非常吃惊，好比说我的老朋友薛怡丹、
2: 啊、
1: 一个灵魂乐的嗓音 R&B 的，对不对？哎，又出现了一个我好些年前访问他的时候也是个怪才，很能弹钢琴的一个人，然后又能够唱歌的人叫周逸文
2: 啊。
1: 哎，今天又出现一个，你知道我其实还做剧场类的节目
0: 哦，那应该会看到很多剧场人。
1: 哎，所以我就看到，哎，怎么会有吴敬一、啊、
0: 对
1: 这样的一些人物出现哈、哦？所以我在想，杨艺修，你是个贪心的人吗？
0: 是在某方面来说，在完成我想要完成的音乐的这条路上，我是蛮贪心的。
1: 因为你希望能够做到你最期待的当下能够想到的那个画面。
0: 对，应该说我累积了这么多年，我还是希望有一个机会把这些东西全部一次用出来，
1: 是是是，
0: 对，
1: 而且这个东西只会持续的在累积上去，不会一次就有用光、嗯、永远不会有用光的这件事情。
0: 嗯嗯嗯，
1: 也许我们来抽丝剥茧一下野台语言的专辑，我们先来听专辑一开始的一首歌，就让我就是下巴要掉下来了因为前面就是非常歌仔戏，
0: 嗯，
1: 但是不知道到哪个状态的时候就突然爵士来了，他怎么会出现譬如说有些节奏有点像 walking bass 这种东西、
0: 嗯、
1: 我想说杨艺修的脑子真的很奇怪这个作品呢我就要请艺修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歌名蛮厌世的，
0: 是
1: 叫厌世调啊，
0: 没错，
1: 嗯，
0: 其实啊这整张专辑我想要强调的就是、嗯
1: 厌世
0: 没有厌世只是其中一部分
3: okay,
0: 对，因为我

0: 本人就是虽然说负面情绪很多，但是我是一个诚实的人啦，所以我会把它全部讲出来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虽然说这七首歌都在谈论不同的主题，分别横跨可能友情啊、爱情啊、职场啊、家庭啊等等的，但是确实都有一些负面情绪在里面。那厌世调比较像是剩下的这些曲目的总论，比较像是一个导论这样子。对，那这首歌也挺有趣的，它是在我2022年的时候就写好了，所以是4年前。那个时候我参加一个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的奖项，那我投了两首歌，和洛语组就是台语这边，那我投了两首歌，一首是现在的第一首，也就是厌世调，一首是第七首无解叹。
1: 是，
0: 那后来厌世调有入围决赛，并且有获得佳作对，那在那个时候我才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向，于是才有了后面这整张专辑的诞生。对，那至于说为什么会想到跟爵士大乐团结合，我觉得是因为我那时候想要写一首很短但是非常有力，每一个段落都不停的变换的这样子的曲目，就是可以象征说歌仔戏它其实有一直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出现，那他们彼此是可以透过拼凑啊或者是衔接这样子把它整个涵盖起来的，所以我想要在短短的就是可能不到3分钟这样的曲目内就展现它所有可能性。
1: 是，
0: 所以那时候才觉得爵士大乐团是一个方向，那在这中间也可以有比方说爵士乐常使用的一些 solo 啊，或者是让传统音乐的一些旋律的我们讲加花，也就是他们的自由演奏装饰音的部分可以呈现出来。 对，这是我当初想要拼凑出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画面，所以才创作这个方向。
1: 那我就要先邀请听众朋友跟我一起来被冲击一下，因为今天和大家热情来推荐这张专辑，一定要请大家从头听到尾。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对于台湾的歌仔戏，不管你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认识状态，这是一个有机会重新回到这个非常重要的戏曲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媒介。另外就是，当传统歌仔戏跟当代的音乐家一块来对话的时候，又会冲撞出什么样的火花？那第三个就是，杨逸修这个创作者要说什么故事给你听？他刚刚说，其实每一首歌，都有一个主题想要诉说。
0: 是
1: 啊，我们有时候说厌世，不是我们想要做什么结束，就是有时候就是，比如说
0: 单纯的抱怨，
1: 就是躺平，有时候也是蛮舒服的。
0: 对啊。
1: 我们来听这首真的令人叹为观止的一首曲，叫《厌世调》。

정말 시간.

0: 大家有没有下巴掉下来？就是我说一开始非常还是歌仔戏，但就是到了中段之后，你就到了那个爵士的 bar 里面，感受到这票音乐家们你来我往的即兴。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杨逸修，一个脑筋回路一定跟常人不一样的音乐创作者，他来介绍他的首张创作专辑，叫做《野台语言》，其中的核心就是从他所喜爱的歌仔戏去做出发。所以逸修，我们现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会听到的每一个曲子，它是会 based on 某一个歌仔戏的调性，还是怎么样？你的那个元素你怎么样去拿捏？
1: 是，我在这方面算是想了很多，因为我不想要单纯只以一个曲调就发想一整首歌，一来它会太过整齐，然后有甚至有点单调，再来是有时候你很难去看见一个戏曲，我们讲一整个表演艺术的不同的面向，对，所以我后来决定说，哎，有的曲目是取某些旋律，那有些曲目是取某一个曲调系统，
0: 啊，
1: 把相关的旋律全部取出来重新组合，
0: 是，
1: 那有些只取格律。
0: 哦，
1: 甚至不取旋律本身，
0: 是，
1: 对，所以我有很多不同的做法去完成这件事情，
0: 让
1: 整个歌仔戏的面向变得更立体，
0: 就没有非得要走同一套系统。
1: 对，
0: 这件事情就是反映在我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就直接问你说，你是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你是不是就是从小就跟别人不太一样？然后逸修就这样回答我，他说你喜欢去探索未知。
1: 哦，我应该说我喜欢复杂的，有秩序的一些庞大的系统。
0: 老师是不是建中毕业都怪怪的？
1: 哦，我应该算是正常的。
0: 好，我们说说吧，这个好奇心是从何而来？譬如说我们都是很单纯的喜欢听音乐这样的一个性格，但是当你听的东西越来越多，你的确会想要打开那个探索的耳朵，想要去抽丝剥茧一下。但对于逸修，我们还是很快的回顾你学音乐的历程，然后你什么时候发现你真的蛮喜欢做这些裁剪的？
1: 哇，这个哦，我想想，小时候其实我蛮不喜欢的，因为小时候是被逼着练琴啊。
0: 哦，没有那么主动去要干嘛学音乐的这
1: 样。对对对对对，那我其实和蛮多学古典音乐的人的背景可能蛮类似的啦，就是我大约是4岁开始学钢琴，那想当然是西洋古典，
0: 对，
1: 那后来又加上小提琴啊，然后我自己又去学了吉他，所以后来在高中就是整个倾向于乐团的方向一点点，那一直到大学开了眼界，就是开始往爵士乐、往世界音乐、电子或是各种不同的声音艺术啊等等的方向都去尝试了一点，
0: 对，
1: 所以在那个眼界打开的时候，我才比较有一个想法是，哎，也许音乐是一个我真的很想用一辈子去研究的一个方向。對，
0: 是是是，但是这几句话讲起来是你几可能10年以上的一个人生，但是身为一个所谓爸爸妈妈或家族眼中应该算是高材生，可能也会去做所谓赚钱的工作，毕竟你念的是财经系嘛，
1: 对呀，
0: 对不对？但如今走到现在，而且你是越加的确定自己就是会朝音乐发展，所以才会继续的攻读音乐相关的这个学位嘛。做这个决定直到现在这几年，整个音乐市场当然也是这样，这个高山低谷的。
1: 对对 对, 对，
0: 有后悔过吗？
1: 哦，我都用一个方式说服自己没有后悔，就是我从来没有下过这个决定，我是走一步算一步。
0: 哦，
1: 所以如果今天
0: 随遇而安的感觉，
1: 随遇而安，与其说是随遇而安，不如说是我把我的后路一直都留着。对，那这可能跟我的个性蛮相关的，因为我也有很多朋友是也是不是念音乐，但是他们在某一个时间点下定决心要做音乐之后就抛开了所有，那这些人通常冲得很快。对，但是我没有那样的勇气，又或者是我比较保守，所以我从来没有在某一个时间点告诉自己或所有人说，诶，我现在真的就是变成一个音乐人了。对，我有一点是用这种方法在保护自己这样。不过以现在的客观层面来说，确实是我是在以音乐为生啊，然后主要把重心放在这边。
0: 尤其你现在应该是没有后路了，你知道吗？
1: 对啊，
0: 还是有，还是
1: 有，还有毕业证书。
0: 不过一个重点是，的确，因为过去我见到你是创作嘛，然后成为乐团的成员，一个很棒的

0: guitar player， 但是现在是以你个人的名义发表了这个自己的首张创作，
1: 嗯，
0: 表示你要对自己的音乐人生付上一个正式的代价，
1: 这倒是。
0: 我们有说到这张名为野台语言的作品吸引了很多的好朋友一起共襄盛举，所以我另外一个想说，哎，这个人是不是有中乐透，好，才可以去找到这么多名家。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谈这首歌好了，我要跳着听啊。我想要介绍一下，我们刚刚说好朋友嘛，我很喜欢他的歌声的阿丹，薛以丹，跟你一起合作一首作品叫《承诺诗》，
1: 是，
0: 好，你等一下故事讲一讲。但是呢，就在这里面有见到一个我们的就是流行乐界的前辈，我以为他已经就是先稍微休息一段时间了，就是黄中岳老师。
1: 是是是，
0: 黄中岳老师也是我们小时候就会听唱片，而且追随他的各种的演出的那个年代的 rock。
1: 这
0: 个黄中岳老师应该有点久没有参加这个录音室录音，
1: 对，他比较少出现在目前了，最近
0: 对台湾非常棒的一个吉他手，
1: 真的真的。
0: 所以你不知道是你怎么样重金礼聘他，来说说这些故事吧。
1: 这可能要谈到说我在就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有去念北艺大两年，那是一个偏流行音乐或者是配乐相关的这样子的学士后的学程，那个时候黄中岳老师就是担任我们的音乐制作的课程的老师，对，一直到我毕业制作也都是他是我的指导老师这样子，
0: 是是，
1: 所以我和他有一些
0: 对，就是原来是有师生的情谊了，
1: 是是是，而且我必须承认他真的某方面来说是我的恩师，对，就是他很，虽然说他有时候讲话很犀利，然后就是你知道，
0: 我们都懂，
1: 对，
0: 他有某一些特质，
1: 哎，我就特质，对，但是我必须说他真的是。有启发我很多事情，然后也修正我很多原本没有很好的一些逻辑啊等等的，所以不管是在演奏啊制作或是人生层面上，我其实都非常感谢他，所以这次就想说，哎，想要邀请他看看，对，
0: 就答应了，对不对？
1: 对，他就一口就答应了。
0: 好，所以吉他手这么厉害，吉他手在这里面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了某一个方向的答案。那这位歌者阿丹，还有你要表现的承诺诗，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的一个场景？然后为什么你会想到的是阿丹的歌声？
1: 先说我和阿丹好了，我其实在这之前不算是认识阿丹本人，不过我去过他的很多演出，就是看过他这样子，所以我一直都觉得他声音很好听。那在做这张专辑之前，其实我有在想办法找到一些我认为很有潜力的，或者是本身就很有能力的可以唱台语的歌手或者是演员。那在听过他的其中一首《月夜愁》对，那首应该是一个 Tango 的编制，我记得是有得奖的。应该是德传
0: 陈绮志他们，
1: 应该是，对，这个我不是很确定。纯粹 Tango，
0: 我知道，就是那个团队陈绮志啊，
1: 对对对对
0: 对，Amy，
1: 对
0: 大提琴，
1: 对，
0: 对
1: 没错没错。所以我在听到那首《月夜愁》之后，我就还蛮确定，阿丹的台语一定是
0: 啊，也
1: 绝对是 OK 的，对对对。那再加上他也不完全是以爵士乐为主嘛，他其实有试非常多不同的曲风，
0: 对，
1: 那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应该是很能够胜任这个位置，
0: 是，
1: 对。那再来讲到承诺诗这个故事的话，好，他其实没有那么负面啦，他其实是在讲说我们小时候啊可能会向往一些轰轰烈烈的爱情，对，那不管是好像是有些人会觉得没有受过伤，好像不像是真的有谈过恋爱啊，有过你的青春这样子，对，
0: 就是人是不是都有一种自虐倾向？
1: 当然了，大家只是不好意思讲哦，我觉得
0: 不会有人说，对，我就是爱被虐待这样子，
1: 对对对，可能没有那么直接，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我在有了这样子的体悟之后，我会想问说，那所以大家的下一步会心态会如何转变？那我其实就发现，不管是我或者是身边的人，其实大家会偏向是寻找一个可以让你心里平静的一个对象或是一段关系，
0: 是，
1: 所以这整个过程就变成是承诺诗的曲目的安排，也就是他从第一段、第二段到第三段，我想要做一个第一段是你可能有一些很复杂的和音很复杂的和声啊，然后在弹奏的技巧上面稍微有一点点困难，那转到后来变成是一个比较开阔、比较有一些传统的色彩在里面，一直到最后一段是变成一个非常简单甚至有点安静的一个段落，所以是这样子来编排的。
0: 所以在音乐的属性上面也在形容着某一个人心境的一个转换了。
1: 是是是。
0: 不过刚刚有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播到今天的第三段。

0: 换曲子了。为什么曲子都用三个字命名？就是没有办法突破字数上面。
1: 哦，我不允许。
0: 你是不是就是你某一些时候希望不工整，但是你会希望歌名看起来是工整的吗？
1: 其实我有很严重的对称病。
0: OK，
1: 对对。就是其实我不管是我自己的创作，或者是写一些文章，或者干嘛，我其实都会希望任何东西是在一个有秩序的框架下，可以被建立起来。所以我那时候因为我的写的第一首是厌世调，
0: 对，
1: 那厌世调可以拆成厌世跟调，那调比较像是一个文学题材嘛，对，那前面可能就是这首歌的主旨，或者是它的故事的主轴，那。于是呢，剩下的六首歌也都照这个方式去写了。
0: 哦，因为已经有第一首长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变成说后面的整张专辑七首歌都是两个字加一个字。
0: 对。
1: 那后面那个字比较像是歌仔戏里面会出现的，比方说什么什么调啊，然后什么什么哭啊，
0: 没错，
1: 什么什么叹等等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做。对。那前面就是我想要表达或是说创新的部分，但是也是以两个字来呈现。
0: 是。
1: 对，
0: 这样子完全已经找到我试图的逻辑，试图想要有的逻辑了。今天和大家介绍的是杨毓修的歌仔戏创作专辑，名为《野台语言》。接下来就来听我们刚刚特别聊到了由歌手薛怡丹以及吉他名家黄中岳老师他们一起合作的这首《承诺诗》。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个超级有本事的奇怪脑筋回路的家伙，他的名字叫杨逸修。
1: 是
0: 啊，逸修，我们今天一起来听的是你以歌仔戏的元素，然后或者说那个文化的底蕴，作为创作发想的野台语言。刚刚当然有就是你可能自己所喜欢歌仔戏的一些过程的，但是我觉得我要回到更早期，就歌仔戏它当你在后来长大之后再跟它相遇，因为你年轻的时候应该也是听流行音乐。
1: 我很少听歌仔戏，几乎没有。
0: 对嘛，就是小时候就是可能电视机打开
1: 很偶尔，
0: 对不对，或者综艺节目来一下。
1: 对。
0: 但是当后来歌仔戏你有机会再碰到它，你又觉得说我一定要紧紧抓着它。
1: 有
0: 一定有一个什么关键的时刻吧。还是事件，还是谁召唤了你？
1: 好，我觉得这可以分很多很多层面来讲。我觉得最整体的让我想要找到台湾音乐或者说台湾文化，这个事情发生在我大学还没毕业，我延毕一年，故意的去维也纳大学交换学生。那我在那边认识很多欧洲人，然后我也到处玩嘛。那我觉得我受到最大的打击是当他们问我台湾的文化啊，台湾的音乐，他们知道我是做音乐的，所以他们说那台湾的音乐长什么样子。那当我回答出某些乐种的名字，比方说美管啦、歌仔戏啊，我们还有客家音乐、原住民音乐，
0: 对，
1: 当他们追问的时候我是答不出来的。然后或许我觉得非常严重。对，因为
0: 你那时候还没那么熟悉。
1: 对，当我反问他们的时候，因为他们大多都不是学音乐的。因为我是以财经系的身份去。
0: 对，
1: 那他们居然可以回答出来他们国家有什么样的音乐，那些音乐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会在什么场合演出，它的形式会怎么样，会用什么乐器。
0: 对，
1: 这让我非常的惊讶。那在那之后我就非常的羞愧，所以我在回来台湾之后才非常积极的触碰台湾的传统音乐这一块。那至于说为什么歌仔戏会让我如此的着迷，
0: 对，
1: 我觉得也是因为从21年开始和我的歌仔戏的老师柯明峰老师和他学习之后，我发现原先你不了解的那些乐器的演奏手法居然真的是可以被解释的。就是他可以用一个很平易近人的方式教导你如何去演奏戏曲里面的即兴的一些小很细微的手法。那我觉得这非常迷人，因为我从以前就觉得这可能学一辈子你要沉浸在那里面一辈子你才有可能会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但他居然可以用他的方式教给你。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给我太大的帮助了。因为不管是在我的演奏或者是我的创作上其实都启发我很多。
0: 你说歌仔戏没想到成为了一个开启你想要即兴的，
1: 对，因为过往
0: 对，
1: 因为如果单纯论乐器上的手法的话，以前的即兴最多大概就是爵士乐的，这我们讲就整个爵士的系统下人家怎么做你会怎么做的，这样子的有一个固定的既定的手法。
0: 对，
1: 但是在戏曲或是我们讲非西方的世界里面，其实他们不认为那是即兴，不过每个人在演奏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即兴。
0: 对，
1: 我觉得这非常迷人，就是他从来不会写在谱上，但是你在这个文化里面你可以非常了解他们在做什么。那等于是我如果在文化外我就产生一个隔阂，所以我非常想要冲进去。
0: 就是碰到了某一个关键人物，带领你到那个你本来以为你很陌生，但是没想到你一踏进去觉得这个人
1: 简直是个百宝箱啊。
0: 我一定要好好的跟他玩一玩。
1: 对，
0: 所以歌仔戏就成了你后来常常会去碰触的。
1: 每个礼拜会上课。
0: 这个就是你上什么课哈，我们好奇一下好了。
1: 好啊，
0: 你就决定要好好的去理解它，所以决定透过有系统性的又回到你的本质，要学就好好学，对不对？
1: 对，
0: 那当时都学了一些什么呢？
1: 课程是这样子，我其实主要是在大龙峒的保安宫。我在那边从2017年开始上北管，2021年加入歌仔戏的后场班。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虽然它是公庙开的，比较像是社区的的这样子轻松的课程啊，但是老师基本上都非常厉害。
0: 对，
1: 所以一部分是他们每个学期会为了要准备保生大帝生日的时候我们要为他演出，
0: 是
1: 我们会有一个保生文化祭。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一场演出，
0: 是
1: 所以一方面我们是为了那个演出在做准备。那再来是因为老师的上课其实等于是他愿意教给你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会私下问老师很多我想要知道的事情。那也许不在就是大家的课程内，但是老师都很积极的回答我，所以 比方说像是曲调的应用方式，就是说什么样的背景下我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曲调，什么样的剧情中了，对，又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衔接的问题啊，或是甚至有一些很实务上的这个曲调能不能用在我的创作里面，因为有些著作权的争议啊等等的，现在的歌仔戏圈子的生态怎么样，
0: 对，
1: 这些都可以问他，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厉害，简直是个活字典啊。
0: 基本上你已经得到了一个就是在社会走跳时候的一个论文指导教授，
1: 真的真的
0: 他只是不是在某个学院体系里面，但是他就是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资料库。但是就是我觉得也蛮好玩的事情是，我觉得这个世代的学习者，好了，大家都不要讲年轻世代，有时候我们已经这个年纪都还会非常依赖透过网络去搜寻各种的资料，但是我还是常常会提醒自己，也告诉大家，有一些资料不是你 Google 得到的，你一定要用你的血与肉，不要用血，好
1: 了，用肉就好了，
0: 用你的这个躯体，还有用你活淋淋的脑袋去跟现实生活当中的人们去接触、去碰撞、去询问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在介绍很多譬如说台湾土地长出来的音乐文化的某一种传承，口耳相传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尤其原住民音乐，我想大家都理解，它本来就没有一个文字，但是它的口耳相传，或后来有人用罗马的拼音去做记录，然后曲式上面慢慢开始有采谱，才让这些事情可以延续下去。所以歌仔戏一样的道理，就是他可能也就是这个老师，我在想他可能也想说，哪里闯出来一个杨逸修，他对我们这件事情这么有兴趣，然后一直发问，我相信他也找到一个可以传承对象，应该是蛮兴奋吧。
1: 我不好意思这样讲了但可能确实在班上我是算比较特别的那个人，
0: 是对。所以他譬如说你们上课，我都很好奇，如果想再问多一点，老师是会拿出来有教材这种东西吗？
1: 回到刚才的，就是如果我们要准备的那场演出，那场演出会有剧本，那老师会在那个剧本就是中间穿插曲调，也就是直接写谱上去啊，所以我们是对着那个整套谱在练的。
0: 是，
1: 但是在没有准备这个演出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一个歌仔戏的曲调集，那它其实就是一整本的曲调集，那比较有一点像是他今天想要教什么就教什么，但他不会局限在把这个东西演奏出来，比较像是解释整体的逻辑，对。就是我为什么第三句的时候要过门呢？这是一些很基本的你从来没想过的问题。
0: 是，
1: 对，又或者是今天这个人在演奏一个音的时候，为什么隔壁的人知道我要做什么？这种很细节的东西，他会非常清楚的把它拆解开来，然后教导给你，我觉得很重要。
0: 就是他们虽然感觉起来很即兴，
1: 对，
0: 虽然听起来很有趣，好像是这个突然之间想到，但其实背后都有脉络可循。
1: 是是是，对，因为如果真的是完全，那就是变自由即兴了。
0: 没错没错，
1: 对
0: 对，所以大家好好尊重每一个表演艺术文化。
1: 是，
0: 所以好，这个只是听逸修谈一点他在学习歌仔戏的那个经验值，我相信后来还有很多很多的累积，以至于这些累积的能量可以实际的发挥在我们今天所推荐的杨逸修的首张专辑。今天和大家来推荐这张名为《野台语言》的主题创作，里面有七首作品，
1: 是，
0: 然后它都是歌名很奇特，都是三个字哦，就是一个关键字再加上一个歌仔戏的表演的形式是吧？
1: 对，
0: 如果是大方向可以这样讲。
1: 对，
0: 然后每一首歌都长出很多人来，但因为故事很多，我觉得今天说不完，所以我情商一下，逸修，你接下来这个礼拜好好去巷弄去唱唱歌，下礼拜再唱回到我们录音室现场。
1: 好了，
0: 好，那最后我们来，因为今天开始蛮厌世的嘛，也还好了，
1: 还好，其实没有那么厌世、啊。
0: 但我们最后还是让他笑着先结束我们今天的访问，然后下礼拜再听你聊天。
1: Okay.
0: 最后一首歌，请你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叫做《笑面谣》。
1: 其实笑面
0: 被歌名骗了，
1: 也是挺厌世的。
0: 对对对，
1: 好，那这首歌我觉得值得介绍的东西，也是蛮多的。我觉得可以先从我想要讲的内容，然后再来讲到它的乐器上。内容的话呢，就像延续前面的厌世调啊，其实笑面谣看起来好像是在笑，但它其实是有点像是你戴上一个会笑的假面，大概是这个概念。所以其实假面后面是什么呢？你可能就没有那么清楚。那我想要讲的其实是发生在友情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会有很多那种多年好友，你会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跟对方讲，然后你们什么都很合啊等等的。但是碰到某些关键利益的时候，这个人的本性就会露出来。对，那 至于那个程度会到什么呢，就是当然是就是大家都遇到的状况都不一样嘛，但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被你认为的朋友稍微阴过的这样子的
0: 人生走在江湖中，难免啦
1: 、哦、所以我会觉得那这首歌就是我主要想要探讨这样子的议题。
0: 嗯，
1: 那至于说音乐上我的尝试算是还蛮多元的，就比方说我会说它的基底可能是一个很巴西的 feel，
0: 对，
1: 那但是在上面呢最主要会被大家听到反而是一些我们讲阿拉伯的音乐，或者是中东或是西亚，就
0: 是
1: 看用字上的再抓一下，对，总之是一些阿拉伯世界的一些的乐器，包含乌德琴啊，还有他们非常多的打击乐器。
0: 这是一张很忙的专辑，
1: 因为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这样子。
0: 对对对，嗯，
1: 对。那在这之上呢，其实又有更多的台湾的乐器加入，比方说唢呐啊，或者是它相关的它的家族，也就是包含了亚木笛啊等等的这样子的吹管乐器。对，那还有其他的很细微的打击乐器也都塞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它在声响上面应该是非常丰富的
0: 呀。太有趣了，我们就赶快来听这个笑面摇，了解一下，再抽丝剥茧一下杨奕修这个怪才，他如何将歌仔戏他所得到的这些养分运用在他个人的首张创作叫《野台语言》。这张专辑还有非常多值得大家一块去探寻的，下周我们再请奕修来聊天。今天先谢谢奕修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女士。月清姐好。
2: 慧芝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月清姐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个健康的概念，还有她的一些心得经验等等。我觉得我们非常的有福气，因为这些观念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要防病于未然，就是在疾病没有开始前我们就要预防。

0: 多么重要，
1: 抗老于未老，
0: 嗯，
1: 防病于未病，
0: 对，太重要的概念了。月清姐有一本大作叫《时时刻刻为养生》嘛，那很多的重点啊，我们在上个星期有讲了，里面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谈到的哦。今天要特别请月清姐跟大家分享，但在分享这个我们怎么样找回来我们的健康主控权找回来之前呢，想请教月清姐哦，就是现代人很喜欢旅游了，
1: 对，今年旅游的人口又创新高了，
0: 是因为大家就是总要出去走走嘛，
1: 犒赏自己，
0: 对，犒赏自己啊，游山玩水，总是让心情放松一下。但是我自己个人经验就是，当然旅游是一个不错的经验，但是总是很疲累。然后呢，我甚至有时候去比较久的行程或者比较累的行程，回来之后哦，就会开始有点感冒，然后要元气恢复一下。
1: 是很多人都有说，旅行回来还需要再放一次假，
0: 真的也要再休假哎，因为很多人去玩，他希望我要玩尽玩够啊，
1: 对，
0: 所以他就是从早到晚，
1: 甚至晚上不睡觉，
0: 对，不停的旅程的这个安排的很密集，那这就会很辛苦。那我知道月清姐啊，一年有三次的旅行，其实您个人来说可能有对大旅行，还有三次的小旅行、微旅行，
1: 这是近年退休以后，
0: 对，这很厉害哦，就要请教，因为很多人都去旅行，那我们怎么样把握好我们旅行的好心情好身体，然后怎么样让我们的旅行的过程里面是特别愉快然后特别健康，但是很多的不方便我们怎么克服，然后回来之后我们要怎么神清气爽等等，这些要请教您啊。
1: 其实啊，我就是走过那种就是安排的很紧密，然后每一时刻都不要错过，然后每一个资讯都要听得很明白，然后每一个景点都
0: 要
1: 看到
0: 透彻
1: 、我发现回来真的太累了，我就想说这是旅行的真谛吗？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我们的生命啊，就是在那一刻让它最美好就好了，所以我就说因缘，我到这里我能看到什么，哎，我就很开心，然后再让那一刻就是让我跟这个周遭的环境都结合在一起，然后我会安排的轻松一点，
0: 是
1: 啊，我不再想说我到了这里我就什么都要看，如果我要看博物馆我就好好的把博物馆看完，看完我也觉得收获很大，
0: 对，
1: 如果我要欣赏风景我就好好的欣赏风景，所以还是要给自己适当的休息时间，
0: 对
1: 对哦，我觉得还有旅行最容易失控的就是体重，因为到那个不同的国家总要尝尝当地的美食，所以这个要吃那个要吃，甚至我平常不吃的糖果到了土耳其他们说土耳其的糖果是特产，
0: 配咖啡
1: 尝一点，
0: 对，然后还有餐厅的 buffet 什么的，就是每一样你就觉得很新奇要吃，而且吃饱你觉得等一下我们要走路嘛结果反而就吃很多，欸，
1: 是
0: 回来体重大家都增加了，
1: 所以我大概都能够维持在1公斤左右，
0: 太厉害了，
1: 然后回来大概在一个月之内就把它调回来，好，哦，因为那个是黄金时间，过了以后就调不回来，那我的原则我现在可能年纪大了，就食量也没那么好，还有另外就是说我现在体认所有的美食你都可以尝一尝，但是就跟我上一集提到的你多少量，比如说你到新疆可能你得吃羊肉，对不对？可是你吃多少呢？像土耳其，你要吃，我说那个糖，它的糖做得特别好，
0: 对，
1: 你就吃一两口，或者吃一块，或者意大利的冰淇淋，对啊，我就跟我先生，他吃，我分一两口，我也有吃到，
0: 对，没错，
1: 我的意思就是，我有吃到，每一样都尝到，但是我没有吃很多，然后也没有对我的身体造成过大的负担，
0: 对
1: 啊，也就是说这些很油腻的东西我平常不常吃的东西我还是品尝了它，我会觉得它很好吃，那特别好吃的东西我也应该知道适时而止，
0: 对，
1: 不然说哦真爽脆呢一口接一口
0: 太好吃了，
1: 然后我的身体它很诚实，
0: 对，
1: 因为我把我的肠菌养得很好，所以呢它就会，如果我吃了过多的动物性食物它就会胃皱皱不舒服，所以我还是会吃植物性的东西，会吃蔬菜，
0: 它会马上反应出来，
1: 而且它立刻就让你不吃了，
0: 欸，所以说马上反应出来是好的，有些人他吃了所有的垃圾食物他都完全没感觉，那是不好的，
1: 还有他们就说为什么有的人吃了以后啊，那时候说哎呀这个好脏啊，有的人吃了拉肚子，有人吃了不拉，
0: 对对对，
1: 他说不是不拉的就比较好哦，他说他进到你的肠胃，你的肠胃就比较了一下说哎呀这好脏哎，欸，
0: 对呀，
1: 比较干净他就拉出来了，
0: 对，
1: 那个说哎呀也跟平常差不多嘛就留下来了

0: 所以能反应还是不错的，表示你的那个免疫系统比较 alert，
1: 对对，比较有警觉性，
0: 有警觉性
1: 真的很重要，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是 啊, 啊，这个又给我们上了一课，对不对？
0: 还有要喝水。旅行很常常会忘了喝水，
1: 一定要记住喝水，
0: 真的。最不喝水最容易让你的新陈代谢失常，所以要喝水。然后就我刚刚讲，因为我的饭量已经很固定了，很规律了，
1: 是，
0: 所以到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很聪明，我的副脑，就腹部的那个脑，它一算一算你已经够了，他就绝不让我再吃，你就吃不下啦。
1: 对，
0: 那很多人好像像无底洞一直能吃啊，
1: 对，
0: 我就不行，所以我就停止了。所以我觉得我也很高兴这样的机制。
1: 对。
0: 但是旅行呢，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早上都一早起来，对不对？然后我早上不是有很多起床操吗？
1: 对啊，你还要做操，你
0: 所以就来不及了，
1: 怎么办？
0: 我早上我出门当然不能吃绿拿
1: 铁，喝拿铁了，
0: 不能喝绿拿铁。
1: 对对，
0: 但是人家就问我怎么办，我说就吃 buffet 的时候，就把绿拿铁的那个材料把它吃下去，
1: 吃下去就好。对
0: 对，也没有时间打嘛，
1: 对对，
0: 你就
1: 也可以，
0: 比如说蔬菜、水果、坚果，对不对？或者有时候蛋白质，就把它都一样的量啊。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也没有过量，然后也都吃到。
1: 对，
0: 但是早上的操，你比如说你什么8:30集合，
1: 对，
0: 或者是7:30集合，对呀，就是赶早那睡晚，那怎么办呢？所以。比如说我有一个我记得最清楚，就前一阵子，我每天会做那个脸部的操，结果一回来发现我的木偶纹怎么变那么深，我就忽然想起都没做操
1: 哦，
0: 所以我就开始再重新做，很快就回来了。
1: 对，
0: 所以
1: 真的月经姐皮肤好好，而且没有什么纹路诶。
0: 所以我跟你讲，我说你问我说为什么我有那么大的耐心，或者毅力啊，然后一直做下去，其实是因为你不做你就会看到后果。因为很多人呢是3天打鱼2天晒网，他根本没有看到他原来是怎么样，就是我努力做是怎么样。那我是原来很努力做，然后如果一个星期没做2个星期没做，看面目全非，那你就当然不行，或者体力也不行了，那你或者是肠胃也不行了，你就会还是恢复那个规律。
1: 对，但因为你是一直在很好的状态，所以当他有一点问题你就马上看出来了。很多人是他已经就是帮他整个就走中，他也无所谓，他已经没有分别。
0: 所以我有没有在我的那个时时刻刻微养生里面，我有告诉大家，每天都要好好的注意自己。
1: 对，很重要。
0: 因为你观察自己其实就是听你身体的声音。
1: 对，
0: 因为你的五官你的皮肤都会告诉你你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1: 真的太对了哦，就像我们早上起来，大家会觉得今天比较水肿，或今天哪里比较肿，或今天比较气色好，都是有关系。你就开始回想我昨天吃了什么东西，我做了什么，的确是这样，都会反映在脸上，很好。所以我们就要进入我们这个养生的这个重点了哈。
0: 好，
1: 那其实月星姐有提到有七大养生理念。第一个呢就是顺时养生。
0: 对。
1: 第二个是畅通经络跟微循环。
0: 是。好，
1: 然后第三个是上医医胃病。
0: 是。
1: 第四个是用全食物改善健康。
0: 嗯。
1: 第五个是不要让身体缺水。
0: 是。
1: 第六个是要过好一年五季哦。我们都说一年四季，可是你说一年五季哦。第七个是要正视生活习惯。好，这每一个都有一些重点，一一的请教月清姐。我觉得这个真的要细讲啊，我们3天3夜讲不完。但是呢，我们今天就有一些重点告诉大家啊，能够做就非常好。
0: 是。
1: 比如说我们顺时养生，就是我们要规律的过好每一天，这个养生效果最好。就是说您提出这七大养生理念，为什么觉得这几个是重点呢？
0: 对，非常重要。顺时养生是我最重要的核心观念
1: 啊。
0: 我上集也讲过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有生理时钟。然后我们中医早就说了，我们的经络就是跟随着这个生理时钟。
1: 对。
0: 那这个生理时钟呢又被这个诺贝尔奖得主证实了。
1: 对。
0: 所以中西医科学家都发现了，所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然后我这么多年执行下来，我也发现顺时养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啊，那是让你事半功倍。
1: 对
0: 啊，然后我为什么会这么重视起床这件事情哈？第一个起床你要睡得早，你才能够起床正常的时间起床。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不能按时睡觉。那你不能按时睡觉，你第二天你也要按时起床。因为你晒了太阳。然后你的生理时钟就会恢复。然后就可以帮助你按时睡觉。然后你到了晚上就会累了。所以你就会

0: 色入心啊，所以我们要多吃点西瓜啦、番茄啦 啊，让我们的那个心血管系统比较健康。
1: 是
0: 啊，到了秋天就要润肺、啊，要吃点白色的东西润我们的肺啊。
1: 是，
0: 然后冬天
1: 啊
0: 就要养肾，所以黑色的东西入肾、
1: 是。
0: 那我们的脾脏到哪去了？中医非常重视脾脏，
1: 哎，对，
0: 因为脾脏他认为你
1: 心肝脾
0: 肺肾，
1: 肺肾 对，
0: 对，
1: 应该要这样子。
0: 所以他说你的脾脏要运化，你的水液那个水。才会分布的均匀，不会水肿。
1: 对，
0: 然后现代人啊，都是湿气很重，
1: 对对对，
0: 就是对脾脏的运化不好，脾虚啊，所以然后营养不能吸收，
1: 对
0: 啊、所以很多人虚胖，
1: 对
0: 啊、但是呢，他说喝水都胖，那可能你的脾脏啊、就那个功能失常了啊，所以脾经很重要。那脾呢，就是长夏要养脾，我们这是二三四。春季嘛，哈，
1: 对，
0: 五六七是夏季，
1: 对
0: 啊、然后
1: 八
0: 九
1: 十
0: 秋季，
1: 十一十二
0: 十一月是冬季，但是我们从那个秋老虎的时间，其实就叫长夏，我们以前就说长夏要养脾，所以八九十在我们这个地区呢，其实是还是很热的，
1: 对，没错，
0: 还没有进入秋季，
1: 对，没错，
0: 所以这个时间又湿，其实我们从五月啊雷雨季开始就湿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可以从五六七八九都要注意一下你的脾脏，
1: 是是，
0: 所以可以吃一些。所以不要完全不吃饭，你可以吃糙米饭，你可以吃点绿豆，你可以吃点那个米黄色的东西，
1: 小米
0: ，像这些东西，甘味啊、就是有一点点甜，但不是真的甜，
1: 是
0: 那种
1: 甘甜那个甘，对，
0: 淀粉的东西，对，所以像那个鹰嘴豆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所以像最近呢。比较湿，然后我觉得自己湿气很重，我就会熬点那个，比如说银耳，然后比如说你也可以加小米啊，
1: 是，
0: 然后我特别会加点淮山，淮山莲子，对对对，
1: 这都很棒，
0: 像这些东西，然后
1: 百合，
0: 对对对，
1: 好像对气管肺也好，
0: 对，这样子就减少一些带来的感冒啊什么的，这样又可以去水
1: 食疗，
0: 又可以让
1: 皮
0: 肤好，
1: 皮肤好，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就是顺时养生的概念，就是一方面就顺着季节，吃这些东西，但你也不能说我整个夏季都只吃红色的东西，我整个春天都吃绿色的东西，其他都不吃，不是，就是你可以常吃，
1: 对，
0: 那其他的也要吃，而且你像春天的时候。你就吃什么春韭啦、韭菜啦、这些葱啦、蒜啦，这些不是长得很好吗？你就多吃一点，养你的阳气啊、肝气。可是你也要吃一点酸的东西，因为你肝气如果太过的话，你可能就会压抑到别的。对，所以你比如说会伤到脾，或者伤到其他的脏，所以你也可以吃一点东西，让那个肝阳不要过分的上亢。这些都是很好的，所以我在这个一年五季里面都有一些除了说打绿拿铁以外，你也可以帮你自己调配一些好吃的那个水，对对对，让你呢能够像这个饮品，用好的饮品来宠爱自己，譬如说我的春季呢，蜂蜜水很好，
1: 哇，
0: 因为春天容易燥，
1: 对，
0: 然后夏天呢，消暑的绿豆水很好，对。然后到了长夏的时候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四神汤水，
1: 对
0: 啊，非常的好。
1: 对，
0: 然后秋季的话呢，就养血的啊，五红水很好。有一阵子大家不是都是很喜欢女生吗？就是都喜欢红豆啊，
1: 红豆水，
0: 对对，煮到不要煮破。但除了那个药，我们可以让它有更多的变化。
1: 对，
0: 然后到冬季的时候，除了喝黑豆水以外，你还可以有散寒的二神汤
1: 啊，
0: 这都是我在书里面。跟大家分享的，对，所以这样子随时随地的做一点东西来帮助自己，譬如说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养血的五红水是什么，我们就可以用那个赤小豆
1: 啊，
0: 或者是红豆，赤小豆是真正中药里面用的它比红豆去水的效果还好，
1: 是
0: 啊，但是如果你买不到，你要去中药店买，你买红豆也可以的，红的薏仁就是

0: 薅薏仁，很多人买薏仁都买白的，可是那个是已经去了皮的，效果没那么好，所以你要买糙薏仁，啊，然后你可以带一点红枣，啊，这个可以安神，
1: 是
0: 也可以。其实红枣可以降我们的鼻肝病毒，很多人不知道。
1: 对对，
0: 还有一点枸杞、明目啊。然后你可以加一点红糖，嗯，
1: 太棒了，
0: 然后再加上好水，这个，
1: 好好喝的感觉，
0: 对对，
1: 好好吃，
0: 很好喝，嗯，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加了红枣哦，它就本身很甜了，所以我会在红枣上划两刀，把泡水以后划两刀，
1: 对，
0: 啊，让它的那个甜的滋味
1: 释放出来。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不加
1: 太多糖，
0: 嗯，红糖。可是有的时候如果你正在生理期，加点红糖，它
1: 也可以
0: 有
1: 点帮助排，
0: 也可以帮助排
1: 排会血，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太好了。有一个重点，您还提到说不要让身体缺水哦，因为水分充足才能够预防早衰。那有一些人对于水的看法哦不太一样，他可能觉得你需要的时候你再喝水，但是有一些医生哦，他都建议说你每天一定要喝你体重多少分量的水。好，是一个比较制式的规定。那我们知道这个喝绿拿铁已经本身就喝了很多的水分嘛，那我们还有一些平常的一些汤啊什么这些的摄入，或者吃的水果也有一些水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另外还要再喝白开水，这个水的摄取有没有一些窍门，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禁忌呢？或者是说有一些肾脏病的人，他的那个水分的摄取哦就比较严格管控，那他应该怎么办？
0: 嗯，肾脏病人呢很简单，遵医嘱，
1: 是
0: 啊，
1: 没有错，
0: 医生告诉你你能喝多少水你就喝多少水，
1: 对对对，
0: 因为肾脏病的情况每个人都不一样，
1: 也
0: 指数不同，所以他的比如说有些要限蛋白质，啊，有些要限钾，
1: 对，
0: 很多都不有的什么磷怎么都不行，
1: 对，
0: 所以你要这个遵医嘱是非常非常重
1: 要
0: 的，因为它是根据你的指数来告诉你，
1: 对
0: 啊，那每个人不一样，所以我不能随便说你要怎么喝，
1: 是，
0: 所以你要听医生的。
1: 对，
0: 那另外呢，很多人都以为我不渴就不需要喝水，这是非常错误的。你要时时刻刻不断的喝水，因为水要进入你细胞的通道是非常小的，所以你一下子喝了300cc 的水，它并没有进入你的身体，它就立刻排出来了。
1: 对，所以是不是也要慢慢喝，啊，
0: 增加？对，那就增加你肾脏的负担。
1: 对，
0: 所以就是很有名嘛，有一个人他说我是什么救难队的队长，我每天都运动，我从来没有三高，我可以骑脚踏车多久都没有问题，可是有一天我忽然中风了，医生就说原来你是长期缺水，那个血的浓度过高，那他就可能是平常不注意喝水，或者运动完咕噜咕噜咕噜，
1: 对，
0: 300cc 喝下去，以为自己喝了很多水，可是那个水都没有进入身体，所以我自己的喝水原则就是，你看我时时在
1: 时时刻刻
0: 带着一个水杯，
1: 对，
0: 然后我只要有空我就喝一点水，
1: 对，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到了60岁以后，你口渴的感觉会不敏锐，因为我们亚里士多德哈曾经说过，就说人老就是一个逐渐干燥的过程。
1: 很有趣哦，
0: 小 baby 的时候呢，你大概70-80%都是水，你看那个皮肤真的是恰得出水，
1: 嫩嫩的，
0: 然后呢你到了这个30-40的时候呢可能就湿了一点，你到了50-60的时候，你的身体的水分可能已经少了10-20%，那因为你的细胞里面的水少了，所以呢你可能就比较不会感觉到你需要那么多的水，所以很多人在那个网络上常常流传说，如果有一个人忽然善忘，就是乱讲话，或者是有点失去
1: 瞻望，
0: 瞻望啊，对，或者是说有点那个糊涂了，
1: 是
0: 啊，或者是你觉得他快要昏迷失去意识了，你除了要赶快送去医院，你可能要给他补水，因为如果是60岁以上的人，他可能水不够了。
1: 对，
0: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做一个那个身体健康检查，例行的追踪，然后呢你知道抽血很多时候就叫你早上不要喝水啊，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0: 然后很快的到了中午吃饭，然后我又忘了喝水，因为下午可能还有别的检查，然后到了我傍晚的时候5点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说奇怪，我怎么那么疲倦，我好像觉得我要宕机了，全身都不行了，然后我忽然想到我是不是忘了喝水，
1: 一直没喝水，
0: 我就开始喝水，
1: 对，
0: 我就越喝越渴，之前完全不渴，我就越喝越渴，我才知道我缺水那么久了，然后慢慢慢慢的，但是你那时候也不能 狂喝，你还是要慢慢一口一口一口喝，这样。

0: 逐渐的我才回过神来、
1: 哦、
0: 所以我就发现缺水很可怕，
1: 很可怕，
0: 缺水 1% 你可能就很多的警觉性下降了，2%你就觉得很累了，那缺水到10几20%你就有生命的危险了。所以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是60岁以上，有三高的疾病，然后是因为拉肚子没有补水，或者是因为不想吃没有好好的喝水，结果呢都是急性肾衰竭
1: 啊，
0: 急性肾衰竭，
1: 是是是，
0: 因为你的肾其实是需要新陈代谢，需要水量它才能够代谢那些尿毒，
1: 没错，
0: 那你没有的话就急性肾衰竭，
1: 嗯，
0: 所以对年纪大的人喝水更重要、
1: 哦、
0: 所以我就说时时刻刻喝水，然后呢每一口不要超过 100cc，
1: 对，
0: 因为你喝了那么多
1: 要牛饮，
0: 对，你喝了那么多你也进不了你的细胞，你不如慢慢慢慢的喝，这是我很早就学会的一个好习惯。
1: 太好了，
0: 因为我以前当记者的时候、嗯、能不喝水就不喝水，
1: 上厕所
0: 以免上厕所，
1: 对，
0: 出去采访上主播台你要上厕所怎么办呢、啊、
1: 是
0: 很难过嘛，
1: 对，
0: 所以呢就尽量都不喝水，结果呢就造成也是我那时候牙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所以后来就是学到这个概念以后我就很认真的执行，
1: 嗯，
0: 然后为了怕自己缺水，而且我喜欢喝温水、哦、不喝冰水，
1: 这也是很，
0: 所以我就时时带着我的保温杯，
1: 是是 是，
0: 而且现在很 好，到处都有饮水机，
1: 没错，
0: 以前没有这么方便，
1: 对对对，以前真的不方便，那现在的话你要喝水其实是蛮容易取得的，
0: 对啊，在国外也一样啊，
1: 是的，
0: 机场啊洗手间啊
1: 计程车上都有
0: 都有，
1: 都会帮你备好水，这真的太重要。不过刚刚讲到这个谵妄的时候，我就想啊，有些人说有谵妄症状的时候是失智症的有时候的一个征兆嘛，我就想到现在失智的人越来越多，这一点也想请教月清姐，有些人像你们就是健康维护的很好啊，然后神清气爽的，然后脑筋也非常的清楚，可是有一些人慢慢慢慢的会有一种失智的症状出来，比如说我们看到之前台大医院的院长
0: 李芳宜，
1: 对对对，他就这样子，其实他只是一个代表，因为这样的事情很多，就他可能是本来是从事很重要的工作啦、
0: 哦、
1: 可是他一时之间这样子，你觉得这个跟饮食的调控是不是也有部分的关系，或者说生活形态的高压啊等等啊？
0: 其实哈、嗯、我们忽略了喝水对我们的重要性。
1: 是
0: 啊、哦嗯、像很多人就说哎呀我眼睛很干、
1: 嗯、
0: 干眼症。可是你不晓得干眼症也跟你的身体缺水有关。
1: 嗯，
0: 也就是说水呢被中医认为是最好的第一的天药。
1: 是。
0: 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可是我们都忽略了它跟我们的新陈代谢息息相关。
1: 是，
0: 有的人忽然脑溢血，像我刚刚讲，
1: 嗯
0: 啊，那你可能是就是缺水了，所以你身体呢可能要高压，
1: 嗯
0: 啊，血压，因为你血液90%都是水呀、啊，
1: 对，
0: 然后你忽然缺了那么多水，他觉得不够了，他要高压，就是让你的血压可以到你的全循环全身。那压力太高你可能就脑溢血，
1: 对对，
0: 那可能你的血太浓了就栓塞，就也是中风的一种症状、
1: 嗯哼嗯哼，
0: 所以这跟血压有关、
1: 嗯、
0: 还有其实你的胃肠你胃痛，像我以前胃燥三餐带痛、嗯、其实跟缺水有关、
1: 嗯、
0: 啊，我消化不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胃液、嗯、那就不能够消化嘛，那你水喝的不够，水喝的不够的时候你的身体只把水来强化你的核心，所以你最重要的中枢神经你的心脏，其他周边都让它暂时性的缺水，那你每天都这样久了就产生各种病变，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喝水真的是第一个要注意的，
1: 嗯，
0: 然后它跟失智，因为脑子里面百分之多少我忘记了详细的数字，70-80%吧都是水分呢，
1: 是，
0: 所以脑子缺水的话也是会影响到、它的功能、它的修复
1: 应该都是影响方方面面的啦，
0: 对、
1: 哦、这个缺水，
0: 所以我觉得缺水影响很大、
1: 嗯、
0: 第二个当然失智症的原因到现在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1: 说法，对、
0: 啊、对对对、嗯、所以比如说那个脑部萎缩那可能就跟缺水有关系咯、或者是说还有血液循环啦、啊、等等、我觉得生活形态的影响应该也是蛮大的，因为当然也有的人说是因为他有一个遗传、啊、或者他的基因、可是我觉得像有一个修女的研究就发现

0: 那群修女呢，其实已经有阿兹海默症了，因为她们活得很老，但是她们都没有表现出阿兹海默症的症状，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她们生活很规律，然后她们生活在一个认识的环境里面，然后在这里面她们有很亲密的接触，
1: 是，
0: 所以她跟她的其他的修女，或者她跟她的教友啊，都有很温暖的互动，那像这些，就让她们就保持不会失智，
1: 对。
0: 然后还有呢，就是运动也跟失智有关，所以你如果都不动，你血液循环不好，当然就会影响到你的脑嘛。
1: 是。
0: 还有他们就说，其实唱歌，最近发现听音乐，
1: 然后
0: 像听你的广播，
1: 是，
0: 这些也是常常会 remind you something， 就让你回忆起什么事情，
1: 是
0: 啊，就会触动你。
1: 那
0: 有一个研究也是让一群人穿上。比如说现在是90年代，可是我们穿上70年代的衣服，就你年轻20岁的时候，然后把那个居住的环境也布置成那个样子，然后都看到当时的海报，你就会觉得你回到那个时候，
1: 对，
0: 你回到当时，
1: 他
0: 们是在一个集中的研究，然后比如说过了两个星期出来，发现每个人都觉得变比较年轻了，所以
1: 因为有时候他会不会是就现在这个时代的变换，有时候他来不及去适应，因为有一些人
0: 变得太快了，
1: 对，所以那个所谓失智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没有办法去适应现在那个状况，然后他一直是比较封闭或怎么样的，也有可能，
0: 对，就很多就是说你没有跟外界有很多的接触，
1: 是的，
0: 也是，可是也有就是说如果你就孤独也会助长失智，还有就是耳失聪，他们发现失聪
1: 会从这边开始或什么的，
0: 对失智影响最大，因为你失聪，就你一个耳朵听不清楚，或者两个耳朵都听不清楚，然后你慢慢就不想讲话，
1: 对，
0: 然后讲话呢，其实会影响很多，所以要女生，可是很奇怪，女生失智比较多，我觉得很奇怪，女生不是讲话比较多，
1: 对，
0: 所以我想对于失智还有很多要研究的，但是我觉得生活形态是唯一我们能够着手的，
1: 对，没错，所以这个生活形态我们在下半段节目里要好好的请教月清姐了。那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陈董事长，月清姐再继续跟我们分享24小时养生重点。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的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女士，月清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教这个24小时的养生重点细部来剖析，您真的写得非常清楚，大家就

0: 就有个遵循的这个法则规律了。
1: 对，
0: 比如说几点起床呢？有的人是五点，有的人六点。你觉得说六点半起床啊、哦，然后起床后怎么样怎么样？接下来就一一的跟我们讲，七点半啊、哦、开始早餐时间，八点准备出门等等的。我们一直到晚上十点到十点半是睡前时间。我们来谈谈这一整段的一个过程，好不好？
1: 好，
0: 您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1: 是，就是我发现哈，生理啊，有的人说起床时间最好的时候是五点半啊。嗯，我自己有的时候会在五点半醒过来，
0: 嗯，
1: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因为我睡觉的时间没有那么早，
0: 嗯，
1: 那我要睡足七八个钟头，所以我通常会再睡一会儿
0: 啊。
1: 我
0: 冬天夏天也
1: 不一样，
0: 对
1: 对，夏天比较容易五点半六点半就醒来，冬天有时候都会睡到七点，
0: 对
1: 啊，七点或者七点半，
0: 对，
1: 所以这跟季节有关系，嗯，但是不论你几点起来。我觉得我的起床操非常重要
0: 啊，
1: 我有很多对脸部的，
0: 嗯，
1: 啊，然后对眼睛的，
0: 嗯，
1: 啊，甚至我觉得尤其老年人避免你一起床然后导致你的身体失衡啊，或者是说姿势性的失衡导致你中风，所以在床上动一动
0: 对
1: 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啊，然后我有一个那个脚步给身体打血的那个运动，
0: 哦，是
1: 我觉得最近呢获得很多的肯定，因为很多人就是小腿啊他们就说小腿是我们另外一个心脏静脉回流，所以你常常这样子动一动动我们的
0: 脚
1: 掌，
0: 就顺便连带了，拉到小腿，
1: 哎，对，你一动脚掌就拉动你的小腿，就促进血液的，就是给你身体泵血，
0: 对，
1: 打血，所以这个在床上就可以做，那我每天都做，我早晚睡觉，起床前或睡觉都做，
0: 太好，
1: 是非常好的，
0: 嗯，
1: 然后我一定做眼睛操，
0: 嗯，
1: 因为我发现哎，我做了眼睛操以后我的视力会比较好，所以你问我说为什么我会天天做，因为我如果今天不做我看东西就没有那么清楚，因为我知道清楚和不清楚的差别是什么，
0: 嗯，是是，
1: 有的人没做就是我天天都这样啊，
0: 嗯，
1: 没什么奇怪的，
0: 嗯嗯，
1: 可是我如果有做了以后我今天没做我说哎呦今天看东西怎么不清楚，赶快再补做一下，所以你就会养成习惯，
0: 嗯，对
1: 啊，然后呢我也会抓抓耳朵，梳梳头，干梳头，这些都是能够中医的养生方法，
0: 嗯，没错，
1: 都很简单，每一个都只要30秒，不到一分钟你就做一做吧，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呢起床以后啊，第一杯温水一定要喝，
0: 嗯，
1: 啊，
0: 大概多少 CC 呢？
1: 我大概会喝到200-300cc，有人喝500cc，嗯，我又觉得太多了
0: ，
1: 所以我觉得200-300看每一个人的需要，
0: 嗯嗯，
1: 然后因为我都是慢慢喝的，
0: 是
1: 啊，然后就是这杯水叫救命水，因为它可以促进你的新陈代谢，然后你很快就会去上大号，或者然后从促进你的循环，因为从你昨天晚上睡觉到睡觉这么多时间，你可能流汗，你可能上厕所，你都没有水进去，所以这杯水很重要啊，
0: 嗯。
1: 那接下来，我花了时间学了刷牙
0: 啊，
1: 因为牙齿呢跟失智症、跟心脏病都有密切的关系，
0: 嗯，
1: 啊，所以我就发现很多的人刷牙都不刷完了，然后我以前也是啊，就然后常常为什么常常牙齿就去看牙医修复了。他又出毛病了啊，所以后来我就去研究了很多最好的刷牙方法，所以我书里面介绍的那个刷牙方法是很容易执行，
0: 是，
1: 而且是最好的，
0: 嗯，
1: 自从我改用那个方法刷牙以后，
0: 嗯，
1: 完全很少去找牙医，
0: 嗯，
1: 对，就是比较减少牙床的发炎。
0: 可以跟我们讲重点，
1: 重点，
0: 嗯，
1: 就是两颗两颗的刷，
0: 哦，
1: 然后呢牙刷
0: 嗯
1: 30度啊，然后这样子用力，我就是有一天我去那个我的牙医
0: 要用点力就对了，
1: 嗯，不要太用力，
0: 也不能太用力，
1: 也不能太没有力他就是把牙刷放在我的牙上，嗯，然后告诉我这个力量，哦，所以好的牙医很重要，
0: 是真的。
1: 然后我就哎，我忽然知道我以前太用力了，
0: 嗯，
1: 可能把你的那个表面的那个
0: 珐琅质
1: 都刷掉，
0: 对，
1: 所以我就开始，然后两颗两颗，而且要刷到牙龈，
0: 嗯，
1: 其实是从牙龈开始刷，
0: 没错，
1: 那不是从牙齿开始刷，
0: 是。
1: 自从我这样子，然后我就是两颗两颗，先刷外面，再刷横切面，然后再刷里面。就循序渐进，你不会漏掉。
0: 对，哇，所以刷个牙要很久哦。
1: 我刷牙是刷的比较久的，比较完。
0: 是是是，
1: 可是 我为什么说慢就是快？
0: 是，
1: 因为你把它刷好了以后，你就不用再花时间去照顾它。
0: 没错，
1: 你知道约牙医，去牙医那边治疗，然后治疗很久，
0: 苦行啊。

0: 花的时间更多。
1: 对，没错。
0: 所以这就是预防胜于治疗。
1: 对，太好了，太好了。
0: 然后刷牙的时间我也会看看我自己今天有没有水肿，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哎，有没有长痘子？
1: 嗯，
0: 哎，哪里冒出斑来了？这代表什么？
1: 嗯，
0: 去查查。
1: 嗯，
0: 然后呢，看看我的舌下，
1: 嗯
0: 啊，那个筋是不是还好的？嗯、清清爽爽的。
1: 是，
0: 对，因为有一阵子我就忽然那个压力比较大，
1: 嗯，
0: 血压比较高，
1: 嗯，
0: 然后呢，哎，我忽然就想到，哎，我好久没有看看我的舌下，
1: 嗯，
0: 医生。哎呦不得了，那个舌下的那两条青筋都变黑了、
1: 嗯、
0: 就比较黑、
1: 嗯、
0: 我以前是细细的清清爽爽的，
1: 嗯，
0: 那我就知道我这一阵子没有好好的对我的身体，压力大了，
1: 嗯哼，
0: 然后我就再开始给自己心理治疗。
1: 是，
0: 那时候我正好在主持一个节目，
1: 嗯，
0: 我求好心切，所以呢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然后后来我就想
1: 是不是也是一个健康节目
0: 啊，对，健康 2.0、
1: 嗯、是
0: 我刚接的时候，
1: 对，
0: 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哎，我当主持人不是有二三十年的经验吗？二、
1: 嗯、
0: 十多年的经验、嗯、然后我研究健康不是也二三十年了吗？这两个都是我如数家珍的东西，那我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要紧张呢？
1: 因为你是 A 型完美主义者。
0: 对，然后我就记起那个圣严法师，他问我说：“
1: 嗯，
0: 你上台或者录影的时候会不会紧张啊？”我说：“当然会呀。”然后他就问我说：“那紧张有用吗？”我想了想说：“没有用啊。”
1: 嗯，
0: 他说：“那没有用，为什么要紧张呢？”
1: 嗯、
0: 所以我就会说：“对呀、啊，那我为什么要紧张呢？”
1: 嗯，
0: 啊，然后我就跟自己做过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的对谈之后，嗯、我就不紧张了，然后我的血压就慢慢恢复正常了。
1: 嗯哼，
0: 对，
1: 嗯哼，
0: 所以有的时候要观察自己，
1: 嗯
0: 啊，然后了解造成它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如果有疾病，当然是赶快去看医生。哦，我眼睛突然红成一个那个什么，像那个龙虾一样的红，像兔子那么红，当然是我的结膜啊或者哪里发炎了。
1: 对
0: 啊，那如果我牙齿突然痛得不得了，那你也不能够自己去治了，你也去看牙医。
1: 对，
0: 我哪里长了一颗痘子、
1: 嗯、
0: 哎呀，这属于什么区、
1: 嗯
0: 啊、是不是我的 MC 快来了、嗯、或者是说哦，我最近吃太多油炸的东西啊，或者哎呦这里肝区耶，我要特别小心一点。
1: 嗯
0: 啊，就是看看自己，
1: 嗯
0: 啊，我觉得这可以提醒自己很多。
1: 对对对，让自己警惕，然后自己改善。嗯，
0: 对，然后我还有一个边洗脸帮自己微整形，很有用哦，
1: 好棒哦！
0: 那个，如果你有那个双下巴的人，
1: 嗯、
0: 就用我的洗脸方法，从一边，然后这个手指呢，食指在上面，下面三个手指在那个下巴的下面，这样，嗯、啊，对，哎，我告诉你，这样洗洗，我曾经试过洗两个礼拜，我的双下巴就不见了，我的这下面又回来了。
1: 我好需要，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每天做，
1: 嗯，
0: 然后七点半到八点中间一定要吃早餐，嗯、我知道最晚到八点半、
1: 嗯、
0: 啊，那我的早餐就是绿拿铁了。我也跟大家谈过了很多绿拿铁或者怎么吃早餐啊，那还有我出门的话我就带水了，所以我最重视我每天出门一定就要必备的东西就是、
1: 欸、那有些人早餐吃烧饼油条啊面包啊怎么办呢？他可能已经吃惯了，会觉得就是要有体力，
0: 那这个就是要自己改了，要有自觉了、
1: 嗯、
0: 第一个你要先买我的书时时刻刻维养生我在那个饮食那边写了很多，
1: 是是，
0: 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能吃、
1: 嗯、
0: 就是会引起你的长期慢性发炎，
1: 嗯
0: 啊，它会破坏你的肠胃道，它有过多的油、
1: 嗯、
0: 然后是会养你的坏菌、
1: 嗯、
0: 所以你要多吃一点青菜水果、
1: 嗯、
0: 可是早上你真的没有办法吃那么多，或者是营养很均衡，所以我才会用绿拿铁。
1: 对对对、
0: 啊、但你旅行的时候、嗯、如果你能够像旅行的时候那样子每天准备了一大个那个 buffet、
1: 啊、那
0: 你当然也可以就可以吃到各种蔬菜水果。
1: 是是是、
0: 啊、对，这就看每一个人、
1: 嗯、
0: 啊，你偶尔要吃一点杂粮馒头啊、
1: 嗯、
0: 像我先生有的时候我们喝完绿拿铁他也会吃一片就是吐司，
1: 嗯
0: 啊，或者是什么、嗯，有时候他想吃个包子，
1: 嗯，
0: 也都是可以
1: 的，可以
0: 的，但是你不要每天都这样。那面包我是绝对不让他吃的，
1: 哦，
0: 我花了很久才把他面包的习惯戒掉。
1: 即使
0: 他喜欢吃菠萝面包，喜欢吃那个上面很多很多的那个肉松
1: 啊、
0: 面包，然后那些或里面加了很多美乃滋的那些，你以为 你以为是可以吃的、嗯、其实对我来讲都是违禁品，它里面有太多的添加物、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也不会喝其他的饮料、
1: 嗯、
0: 啊，然后我自己打的豆浆、嗯、你说外面买的豆浆可以吗？如果它真的是蛮纯的是可以啊，现在都有规定嘛、
1: 嗯、
0: 最大量的要写在前面，它有时候不会写百分比，可是你一看那里面有七八四五个你不认识的你就不要买了，
1: 嗯，
0: 因为那都是添加
1: 的、嗯、添加物，没错，
0: 所以我尽量早餐也都是自己打，
1: 嗯哼
0: 啊，然后我说你如果懒的话你还至少有鲜冻包，
1: 嗯
0: 现在已经有鲜冻包可以买，你在家热水一打也可以，或者你前一天晚上自己准备，
1: 对，
0: 也都是可
1: 以 的
0: 啊，对，就金丽汤绿拿铁、嗯、然后吃对了以后你当然你就不太会饥饿，你就不会乱抓东西吃，就减少吃加工品。然后我刚说出门的话要喝对好水咯、嗯、而且我还会有时候会随着季节为自己准备顺时养生的一年五季的好水。
1: 哇、
0: 那个时候就很简单，所以现在你有一个小壶、嗯、你随时都可以煮一下、
1: 嗯、
0: 然后早上出门就带走了。
1: 嗯哼，
0: 一点都不麻烦。
1: 是。
0: 所以养生真的你只要养成习惯、嗯、一旦开始你都不会停止，因为你只要不做你就会发现
1: 怪怪的、嗯、自己不
0: 怪怪的，今天缺了这个明天少了那个、
1: 嗯、真的，
0: 我如果没有带这个出门的话我一天都整个魂不守舍好，然后很重要的就是知识、
1: 嗯、
0: 因为知识就是真正的时时刻刻在养生、
1: 嗯、
0: 这也是我做的最差的一点，因为我从小就驼背，
1: 嗯，
0: 然后那个亲戚爸爸怎么打怎么捶都很少改变，但是呢我自从后来知道知识这么影响你的内脏、
1: 嗯、
0: 因为你如果驼背你的肺就不好、
1: 嗯、
0: 你就气不足、
1: 嗯、
0: 然后你窝着你的胃也不好、
1: 嗯、
0: 所以你的身体都器官都不在该在的位置上这是很不好的，
1: 对，
0: 所以我就时时刻刻为养生最注意的就是这样、嗯、然后我们就会久坐，
1: 对，对，久坐好像现在人都不能避免，很累了，上班已经坐了一整天，可能回家又瘫在沙发上
0: couch potato，
1: 对对 对， 对，
0: 继续追剧，
1: 继续坐，对，
0: 继续滑手机，
1: 对。
0: 其实，所以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方法，他说你的眼睛啊，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眼睛出问题？
1: 真的，
0: 就是你不是盯电脑，就是盯手机，
1: 对。
0: 所以他说40分钟就很疲劳了，所以40分钟你就要站起来。走一走，看远的地方、
1: 嗯、
0: 所以我一个朋友很聪明啊，他说他在家里看手机看了一阵子他就会要看电视，因为电视比较远，或者就看窗外然后你可以看个一两分钟两分钟然后再回来，就训练你的睫状肌，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嗯、
1: 对，
0: 我觉得40分钟你就站起来走一走、
1: 嗯、
0: 动一动、
1: 嗯嗯
0: 啊、让你的血液循环好一些，因为现代人血液循环都很
1: 差，
0: 尤其都在冷气间里面，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又不运动、
1: 嗯、
0: 所以你就40分钟起来，然后呢看看远地，然后呢甚至就是让自己的姿势再调整一下，走一走让血液循环、
1: 嗯、
0: 然后再回来，这个是很棒的，
1: 对，
0: 就不会对你的眼睛也好，对你的久坐也很好，
1: 是。
0: 然后我有一个就是经络操，
1: 是，
0: 对，我发现我只要就是没有天天做经络不通的现象呢，两个礼拜就会出现了、
1: 哦、
0: 也就是说我如果天天敲我就觉得哎没事啊，
1: 嗯哼，
0: 啊，可是如果两个礼拜或者出去旅行你没时间做，我就发现哎呦我腰酸背痛，我起前以为是因为我坐游览车、
1: 嗯、
0: 或者因为旅行累、
1: 嗯嗯嗯、
0: 后来我就想了可能也跟没有做经络操没有疏通它有关系，所以呢坐在游览车上也可以
1: 敲一敲，还是要坐一敲一敲，
0: 对对对，尤其这个痰中、
1: 嗯、
0: 我就这个最重要，百会
1: 百会穴，
0: 百会穴、嗯、你脑部一定要有血，
1: 对
0: 啊、阳气诸阳汇聚在这里
1: 是，
0: 然后痰中穴，
1: 痰中、
0: 啊、嗯，保护你的心脏，
1: 嗯
0: 啊，你就我那个拳头往上敲啊，对，这样往上敲，
1: 嗯嗯
0: 啊，不要很用力的，你握这个虚拳
1: 是，
0: 他们说握这个实拳是打人的，就把大拇指放在你的实
1: 拳，
0: 那握虚拳就是爱护自己，
1: 对
0: 啊，对。然后你也可以用这个虚拳敲你的这个手掌这里啊，劳宫还有中府
1: 啊、哦哦这个，
0: 这里都是心经和心包经，
1: 是
0: 一敲有没有微微的酸？
1: 有，
0: 我就是我们因为心脏每天都在跳，它很累的，
1: 对，
0: 我一敲就有微微的酸。
1: 对，
0: 对我这是经络操一整套，一直到脚，
1: 对、哦，太棒了。
0: 对，还可以如果敲这个云门
1: 啊、
0: 就是肩膀下面那个骨头那个有个洞凹洞那里。嗯 那个就是我们的感冒的病毒啊，常常都会藏在那里，因为那里血很少，所以你每天做一遍。
1: 真的，难怪我就在社区看，有一些老人家都八九十岁了、哦，他很有恒心的每天敲啊拍啊拍掌功，哇，我就觉得哇，怎么因为每天到某个特定时间就会听到这个声音，然后我发现他真的蛮健康的。
0: 你知道为什么？嗯，因为你越老，你就越会感觉到，
1: 是
0: 因为年轻人你不做，你没什么感觉，
1: 对，
0: 可是你老了你没做，你就发现哎呀不行啊，嗯，所以你就会很有恒心。
1: 对，真的很有恒心哦。
0: 我也是，对。然后我那里有很多穴，所以你早上，我本来是早上做一圈，其实也只有花六分钟。可是有的人都睡到最后一刻才起来，哦、对不对、嗯？所以呢，你如果没有时间，你就上班的时候间歇的做，
1: 也可以。
0: 那就是我的那经络操，
1: 太好了，
0: 你可以在，而且可以帮助你疏通。哎，你可以顺着你的经络的时间，哪个时候做，
1: 嗯、
0: 跟哪一个经络的有关的
1: 时候，胆经的时候、肝经的时候，
0: 对、嗯，其实呢，促进微循环就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很多人猝死啊，很多都跟这个有关。也就是说，你的循环已经不好了，废物累积太多，营养又进不来，可是它还勉强维持你活着。嗯、就像他们就说，像那个电脑啊。像待机一样，嗯啊，你根本不会生病，嗯，你觉得你没有生病，因为他没有能力让你生病，嗯，因为生病其实你以为的生病是帮你清除垃圾，
1: 对，
0: 所以你有很多垃圾堆在那里，但他没有力量清除，他就在那里，嗯、让你就觉得你还活着，嗯、你还好好的，嗯、没事儿，嗯，可是又有一天你就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就不行了。
1: 嗯、对
0: 对，嗯，所以我就觉得你还是偶尔让他生病一下。
1: 对，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要清除一下。
1: 对、啊、对，
0: 那你要注意你的那个经络。嗯，啊，经络，然后午餐呢也很重要哦、嗯。午餐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
1: 对，
0: 因为我们早上都很紧张嘛，出门很紧张，上班很紧张、嗯，全神贯注就是一种紧张。嗯啊，你上班你一定是这样。那这个时候到了要吃饭的时候呢，你就是要停下来。所以我就说，很多人又匆匆忙忙赶去吃饭，
1: 没错，
0: 因为想赶回来赶快趴着睡觉。
1: 对，
0: 对，其实这样子匆匆忙忙是对自己最不好的。我以前个性很急，嗯，后来我才发现急啊，真的是所有病的源头。嗯哼，对，它就让你的交感太紧绷。嗯，当我们交感紧绷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进入一种发炎状态。嗯，然后我们副交感啊，开启的时候是进入疗愈状态，它会让你呼吸，它让你分泌那个消化液分泌，所以你要吃饭之前一定要休息一下，嗯啊，摸摸自己，搓搓手，摸摸自己的手臂，嗯、因为皮肤是我们最大一个器官，它就会启动你的副交感，嗯啊，然后呢，抓抓耳朵，嗯啊，甚至呢啊，你就深呼吸一下，嗯啊。然后进入副交感，然后再好好吃饭。嗯
1: 啊，对，
0: 回去下午睡觉的时候不要窝着睡觉，嗯、因为现在有研究发现窝着睡觉对自己很不好，所以你可以坐着睡觉。嗯，或者买一个枕头啊，
1: 就
0: 是、
1: 哦、这样
0: 买一个枕头这样、嗯、啊，
1: 不要趴着坐着，
0: 不要趴着睡觉，嗯、趴着睡觉是等于是你身体正要消化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又趴着，让它那个循环也不好
1: 包在这里。对，
0: 对嗯、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还有洗澡、嗯、其实也是我们进入副交感很好的一个时间、嗯、所以你晚上才会很舒缓、嗯、所以有的人呢常常也不洗澡啊、不会在那很适当的时间洗澡、嗯、其实我有时候也是都上床到最后一刻才洗澡，其实不好、哦、所以你如果在吃完晚饭啊很舒爽的时候，或者你做完运动八点半做完运动你就去洗澡
1: 会比较好，
0: 然后你洗你的后脚跟阿基里斯腱、用水冲它、嗯、我那时候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嗯、我只要一冲我就感觉
1: 很舒服，
0: 压力整个要下来
1: 小、
0: 对，
1: 那你觉得泡澡好还是淋浴好？
0: 我觉得泡澡也是不错的、嗯哦、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1: 对
0: 还有水、哦、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对不起这个环境、嗯、所以我不会那么长的泡澡、嗯
1: 哦、偶尔、
0: 但是会比如说我比较累啦、嗯、或者我觉得哎我快要感冒啦、嗯哦、或者我觉得对我今天比较有时间我想休息一下都可以，你一个星期泡个两三次还是可以的啦。
1: 对，我觉得都是有点像要感冒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要泡澡对、
0: 对，有的时候泡脚也可以、
1: 是泡脚的、
0: 那我就觉得要不就冲澡的时候、嗯、我就会冲冲脖子啦、冲冲这个肩膀啦
1: 肩膀
0: 颈部啦、甚至冲冲我们的那个 后背啦啊、嗯哦，对，
1: 那也不错了，
0: 对、
1: 哦、
0: 对，
1: 它就有个冲击力，
0: 对对对，哦、其实那。

0: 个陈立夫先生啊，
1: 是，
0: 他就是洗澡的时候做经络操。
1: 哦，
0: 他就是一面洗一面用水柱去冲他，一面轻轻的按摩、
1: 哦、
0: 他洗一个澡要40分钟那我们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
1: 对，
0: 他好像也是活到100岁，
1: 对，100多岁哈，
0: 对，
1: 对，
0: 那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那我就是说我把它拆开来嘛，你早上做一点按摩，晚上做一点按摩、嗯、然后呢做个经络操啊、比较简单，也是打开经络，然后洗澡的时候顺便冲一下这些重要的经络、嗯、那你大概五分钟十分钟你就可以出来了，
1: 对呀、啊，
0: 对，神清气爽，然后就整个放松，
1: 嗯
0: 啊，然后可以晚上好好的睡觉，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顺时养生，
1: 对，
0: 其实是很好的方法。
1: 嗯，对。然后你有特别提到说这个静坐也是很好的、哦、
0: 对，
1: 还有晚餐，你有讲到晚餐也是、嗯、午餐吃得好，很多人说晚餐就要少吃一点，但其实你还是要有营养均衡的概念、
0: 哦、
1: 对不对？
0: 我的概念就是很均衡嘛、嗯、啊，那你该吃的蛋白质我晚上会少吃一点，因为蛋白质早上吃最有用，中午吃也有用、
1: 嗯、
0: 晚上蛋白质和淀粉都是不太有用的，
1: 嗯嗯
0: 啊，但是我不会不吃，
1: 嗯嗯，
0: 比如说晚上我淀粉少吃一点，我还是会吃至少四分之一碗饭，
1: 嗯嗯
0: 啊，我蛋白质我至少还会吃，我会吃豆腐或者鲍鱼、嗯、比较好消化的，
1: 对，
0: 那我就不会吃到两三份，我可能会吃一份就好了，
1: 嗯嗯，
0: 然后我蔬菜也是照样吃，我就会让它分量少一点，让我的胃舒服一点，
1: 嗯、对，
0: 所以晚上要吃的像乞丐、
1: 嗯，
0: 早上要吃的像国王，
1: 嗯
0: 啊。早上的量其实不是那么多、嗯、我中午的量吃的比较多、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早上要质好、
1: 嗯嗯嗯
0: 啊、然后就是说蛋白质要够、
1: 嗯、
0: 因为早上呢、嗯、蛋白质它一直到一整天都可以帮你修补啊、
1: 嗯、
0: 帮你维护你的体质是需要、
1: 嗯嗯嗯
0: 啊、但是很多人迷信以为蛋白质吃了就会长肌肉错，你没有
1: 运
0: 动运
1: 动的话就
0: 不会长肌肉、
1: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这是很多老年人啊、
1: 嗯、
0: 就吃了很多嗯有长肥油长肚子长横向的长胖这是不行，还是 要运动、
1: 是，
0: 那我先生是60岁以后啊忽然之间做比较强度的运动，对，有一个教练带着他做，我发现他65岁大腿还在长肌肉，
1: 哇，
0: 所以他们叫用进废退、
1: 嗯、
0: 你的脑子和你的肌肉都是用进废退，所以你刚刚有讲过Never too late、
1: 嗯、
0: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1: 是，
0: 你能够30-40开始是最好、
1: 嗯、
0: 你到50-60也不算太晚、
1: 嗯、
0: 对、
1: 嗯、
0: 就算你现在已经70-80了有动也比没动好，
1: 对，的确是这样、
0: 啊、
1: 所以现在老人运动风气也很盛、
0: 啊、
1: 大家都有这个体认、
0: 啊、对啊，我觉得这也是网络带来的另外一个好处，因为每天都会有人叮咚告诉你你要这样子，
1: 对，所以我们要善用网络啦，不是只说它的坏处，它也有它的好处，
0: 对、
1: 啊、我们要避开它的坏处善用它的好处，
0: 所有的科技都
1: 是这
0: 样，
1: 对，
0: 人生也是这样，
1: 真的，真的，
0: 你不要沉迷、
1: 嗯、
0: 啊，然后你善用它，你就会活得很健康。
1: 是，
0: 然后我觉得年纪大了也很好，因为你很多的
1: 没错
0: 知识都有了，
1: 没错，
0: 很多的冤枉路你都走过了，
1: 是，
0: 你比以前有耐心，你知道该有的时候就会有，不该有的时候你急也没有用，
1: 嗯，
0: 所以你就可以很悠然的面对你的人生，你好像就是。
1: 嗯，
0: 也许我也习惯静坐、
1: 嗯、哼，
0: 我随时随地都活在当下，
1: 嗯
0: 啊、
1: 嗯
0: 你知道有些事情它来了你也阻挡不了，
1: 嗯，
0: 你抗拒也是没用的，不如接受它，
1: 嗯
0: 啊，问问这是上天为什么给我这个考验、
1: 嗯、
0: 我从这里面可以学到什么，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学习嘛，
1: 嗯哼，
0: 所有来的都是礼物，就是让你学习、嗯、然后你接受不抗拒，其实你的心就很舒服，
1: 对
0: 对，然后你就时时刻刻都很欢喜，
1: 嗯，
0: 然后也都很正面，
1: 嗯，
0: 我觉得这人生就很美好啊，然后你看到一个美好的东西、嗯、你就更美好啦，
1: 对，太好了，非常感谢月心姐，不但是告诉大家一些我们实际务实能够用的这些健康养生的概念，而且我觉得因为岁月的洗练，我们每个人年纪渐大的时候，尤其月心姐你淬炼出一个不同凡响的智慧、
0: 啊、
1: 这个就是人生的一个哲学，人生的一个体悟，我觉得是非常不简单，而且会给大家很好的一个启示启发，希望以后有机会呢，不只是请教月心姐有关于养生的这些种种的概念，另外就是您的人生智慧的淬炼、哦、进入了老年的这个生活以后，慢慢我们年纪增长，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哦、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然后您为什么越活越开心，越活越健康，越活越美丽，越活越有智慧，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这个有机会要请教月心姐跟大家分享。

0: 那今天节目呢，谢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的感谢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女士，月清姐为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话题，感谢月清姐，
1: 谢谢慧芝，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见喽。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台湾的影评人 Lisa 啊，在我们的节目中不断谈到很多电影啊，随着 AI 时代来临啊，电影工业一直都推陈出新啊。那有一些被称为大师级的导演啊，他们的影像世界在当今的时代又有什么样的不同面貌啊？硕果仅存的好莱坞电影大师 Steven Spielberg， 时隔4年哈，不久之前他再度推出一个新作《揭秘日》，这是他继《第三类接触》《外星人 ET 世界大战》之后再推出一个亲自指导的外星人电影。在外星人因为川普政府

府公布不明飞行物报告再度具有讨论度以后 ，Spielberg 的这个电影呢、啊，究竟希望向观众揭露什么样的东西呢？外星人真的过时了吗？还是 Spielberg 想表达其实是另有其他的指向？今天节目邀请 Lisa 跟大家来谈一下最近上映的外星人电影《揭秘日》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安之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湘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湘。今天节目呢，我们的现场贵宾呢是台湾的影评人 Lisa 你好。
1: 杨大哥你好，
0: 谢谢 Lisa 来到这里哈。我们谈这个题目是非常难的哈。Spielberg 的电影没有一片是好谈的了哈，但是我们仍然哈，要勇敢的去谈 Spielberg 的电影，因为他就是一个对于隐藏在世界深处的奥秘啊，一直都是觉得说我们无论对或错，我们都要提出见解。那是这样的人哈，我对 Spielberg 的了解。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啊，大导演又回来拍外星人了， Spielberg 在想什么？你看出来吗？
1: 嗯，其实外星人对于就是 Spielberg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他到现在亲自指导40部电影，虽然里面只有5部是外星人，
0: 嗯，但是都是最
1: 非常对。像他甚至说他的17、18岁那时候，
0: 嗯，
1: 第一部拍的片那个 Firelight 那个火花，现在只剩下3分钟的片段，也是关于就是外星人绑架人类的电影。那后来他去拍第三类接触嘛，
0: 嗯，那刚刚的 All the Circle，
1: 那为什么他会对这个有兴趣？除了因为他出生在这个50年代，就是美国那时候很对外星人非常的狂热，
0: 嗯，太多事情发生。
1: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小时候就5、6岁的时候，他爸带他去看这个英仙座流星雨，
0: 哦，呀，
1: 然后他一边看，然后他就一边就在思考说这个宇宙奥妙的这个问题。那所以等到他在思考宇宙奥妙，再加上这个50年代的这个整个时代氛围，
0: 嗯，
1: 然后他、嗯、对他拿起这个摄影机的时候，当然他第一个故事我们刚才讲，他就会拍跟外星人有关的。但是不止如此，因为刚才讲到说他因为他爸的关系带他去看英仙座流星雨，所以你发现第三类接触里面的主角，他是一个丈夫，欸，他是一个父亲，欸，但他对外星人着迷。然后那个外星人在这个片中是被刻画成一种神秘美丽，然后甚至他们的语言是音乐的这种理想。但是爸爸最后结局是什么？爸爸跟着外星人走了，欸，
0: 嗯，
1: 你想说史蒂芬·为什么拍这个片？所以他被他爸爸抛弃嘛？其实没有，欸，他父母离婚，但是他其实跟着他爸的。那为什么他爸在他身边，他就会30岁的时候拍一部电影是关于爸爸沉迷外星人离开的呢？其实是因为他爸就是忙于工作的关系，然后跟他的妈妈 的感情不好，然后就让史蒂芬史皮伯有很长一段的时间，他就觉得说爸爸就是因为投注于工作，然后忽略了感情经营。那其实他爸瞒了史蒂芬史蒂伯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他妈为什么会跟他离婚，背后有很多复杂原因。那主要是因为史蒂芬史蒂伯妈妈爱上了史蒂芬史蒂伯爸爸的一个朋友，那发生了这种事情，那他爸不想要说让史蒂芬史蒂伯对他的妈妈产生不好 的印象，对，他对他保密了。那保密这，所以我们就谈到说保密这件事情，有时候保密不见得是恶意，有时候他可能是基于善意。可是他爸的这个善意让他在拍第三类接触的时候，他就拍了一个

0: 爸爸，然后最后为了这个外星人，然后远离这个家。他在那段时间，他都觉得这个是他爸爸的错。等到后面他慢慢长大、成家立业之后，他开始再重新思考这个事情，所以他拍了那个阿汤哥演的那个《世界大战》，对，改编的这个奥森威尔斯的这个故事，但是在史蒂芬·斯皮伯这个诠释下，他是一个父亲带着保护孩子，然后去防止外星人对他们造成损害的电影，所以他的父亲的形象在那里又再翻了一个，然后外星人又变成哦，他们把他们留机器在地球上，然后这个机器突然有一天跑出来，就是对人类进行大屠杀这样子，外星人又变成一个负面。那我们刚刚从第三类到这个世界大战中间漏了一个，因为大家都有听过 ET 形塑了。除了就是大家对于外星人的印象之外，而且是非常正面的印象。那同时呢，它还带动了游戏那个时候的，比如说像是雅达利的那个出了一个 ET 游戏，它造成了一个游戏产业从高度关注，然后到这个雅达利的这个衰退。所以等于说，史皮博的外星人对他而言是一个非常难割舍，而且有私人情感的事情，然后秘密这件事情，对他而言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纠结的状况。
1: 是我们赶快要谈一下这个电影啊，
0: 对，
1: 《揭秘日》，它铺陈的是什么样的讯息？
0: 我们看那个海报上面，其实它有个很关键的符号，就是一个眼睛的符号，然后它在这个飞碟上面。那其实我们看。美国的这个纸钞上面，它那个金字塔上面也有个眼睛，然后那个叫做上帝之眼。对，那所以说眼睛这个符号，对于史蒂芬·史皮伯的这部电影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等于说告诉你说，你不是你在看他，他也在看我们，但是你看不清楚他到底背后是什么，他把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在这部片里面，这是一部关于，就是杨大哥，你一听你就觉得说，这个不是好莱坞拍过很多次了吗？就是民众然后拿到这个外星人的仪器，拿到外星人的东西，然后被这个神秘组织追杀，然后他要去公布这个资讯。
1: 揭秘。
0: 对，就这么简单就讲完了，因为
1: Spielberg 的电影也像如此，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
0: 对。但
1: 他
0: 是你
1: 只
0: 看
1: 拍
0: 他
1: 那
0: 怎么
1: 个，
0: 去拍，或者他怎么去挖那
1: 然后
0: 些
1: 去
0: 细
1: 挖
0: 节，
1: 那一些细节，
0: 对，比如说像在里面，就是说眼睛这件事情在片中被很多层次的去拍，就第一个它是一个证据嘛，像是现在就是前阵子川普政府不是承认说，他们不是说承认有 UFO，他是说承认有 UAP，就是不明飞行现象，他不见得要说哦这个东西一定是一个物体或是飞行器，但它是一个现象。而且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解释。他们前阵子公布就在谈这件事。那以前你们他们不出示这些的时候，很多是大家看着就是流传的照片，然后去想的。现在这个东西被他们承认说，对，有这样的照片，而且我们没办法解释这个是什么，这就影响非常的大了。
1: 这里头英文有一句话，英文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其实这个话的确有文化的一个差异了。然后就是这一类电影呢，我为什么不看东方拍的这些科幻电影？因为我觉得他们没有达到那个标准。那个标准是什么？那个标准是。Suspension of disbelief。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因为它的叙事，让你说好吧，Spielberg，你拍的这个电影，我愿意先把我的怀疑 suspend。我不相信你，可是我 suspend，
0: 但是我愿意跟你走。
1: 我愿意跟你走。
0: 啊。
1: 要说。我也不伤害其他人了，像日本啊、韩国，还有香港，那些东西都没有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0: 成那个 Arrival
1: 啊，我知道，
0: 你知道那个电影。那 Arrival 的原始脚本是一个华人的小说家写的，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他？
1: 我知道，姓刘的那个小说家嘛，
0: 那个小说家。那可是我后来看了电影，又看了他的小说以后，我认为那个拍电影的人啊，用了他的那个
1: 一部分
0: 的那个东西、啊、
1: 语言的这件事情，
0: 然后就发挥了所谓的 Spielberg 效应
1: 啊，
0: 就是他非常清楚的去透视了那个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最大的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就是超人嘛，
1: 嗯，
0: 你看那个超人的电影，你觉得很引人入胜，
1: 嗯，
0: 可是问题是他是你必须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你才看得津津有味嘛，是吧？
1: 你必须要能够先去悬置你的怀疑，然后去相信他跟着他走，看他会带你走到怎么样的状况。
0: 对，因为你这个就是所谓的 explore unknown。
1: 嗯，
0: 那、啊、这个部分，我认为西方的这些，包括 Spielberg 这些人，哦，包括 Arrival 的那个导演，
1: 嗯，
0: 他们在这部分的功力是不得了的，他们完全可以做到 suspension of disbelief。那我一直在探讨是说，好，他是怎么样引你进去那个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1: 对，
0: 到最后我的答案是他用情感，
1: 嗯，
0: 他用一种爱，爱情也好，或者热爱也好，或是他就是一种对神的一爱也可以，就是那个爱到发展到极限的时候，你会愿意放下你自己的执着，说套就了代际。
1: 嗯，
0: 那你就是说你明明知道没这个事，你也愿意接受。那要看这类的电影，必须基础要放在这里，你看的时候才会有很多想象。那我看 Arrival 那个电影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到是说他创造了一个时空，
1: 嗯，
0: 就是你如果读懂外星人的语言的时候，你就同时可以知道过去现在未来，
1: 对
0: 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哎，不是不可能哎，因为我们的语言，所谓的 LLM，
1: 嗯，
0: 啊，所谓大型语言模式 AI， 就是在讲述的就是过去而已嘛。
1: 留下了这些语言，他们如何再去重新
0: 组合出
1: 通往未来的道路？
0: 哎，那当然，当一旦那个 LLM， 就是它已经不是只是语言而已了。它是语言的总集合，就是所谓的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集合智慧的时候，它就天马行空了。他要说，所以我觉得 Spielberg 的电影掌握了这个情绪。
1: 哇，杨大哥，你确定你真的没看《揭秘日》吗？
0: 没有，
1: 因为你刚刚在讲的就是《揭秘日》，它这里面谈到的一个状况，因为里面的主角、嗯、他们就是突然
0: 对
1: 可以接收到某些讯息。他旁边的人觉得说你是发疯了，是不是？
0: 嗯嗯嗯，
1: 就是有他在拍这种东西，然后但是主角说我有这个感觉，那我先不知道这个感觉到底是怎么来的，
0: 嗯，
1: 那我没有办法验证，可是我现在必须先跟着他走去看这个感觉到底。
0: 其实那个 Close Encounter of the Third Kind 就是啊，他其实 Spielberg 一直在发展这条线啊，
1: 嗯，
0: 所以那么多人一直画那个魔鬼山、嗯、
1: 对
0: 对对，
1: 第三，
0: 那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画那个魔鬼山，然后他们就聚集，到最后聚集到那个地方，原来那是一个 invitation， 他是邀请你到那里跟他们见面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有很浪漫的质感，就是人类的那一种对未来的想望。事实上，我认为 Close Encounter of the Second 也是对外星人的一种很高度的善意的。
1: 嗯，
0: 就是他只不过是要告诉你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沟通，
1: 对，
0: OK。 那所以揭秘日
1: 他在里面也是把外星人，
0: 我猜也是，因为老实说例子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嗯、就是 Spielberg 已经多少岁了，他已经把这个推到极致，他把这种外星片子以及奥秘 就是这个是一个奥秘。所以

0: 甚至于他已经倾向于对神的某种程度的肯定，就因为你没有办法解释了，所以你只能把这样的奥秘归于奥秘，那归于神的创造。那我们呢，只是绕着边边在解释神的创造，到底我们可以捡到多少东西可以讲？但是那个已经足够让你拍电影了，所以在我看来，像他这样的电影基本上都是一种我称之为神学的极致，就是神学的极致，只是他没有用神学这个字而已。
1: 对，
0: 因为他，但是他有一个代名词叫做奥秘，
1: 对
0: mysterious， 他是奥秘。但是我从年轻时代看 Spielberg 的电影，包括看 E.T. 这些电影，我已经知道他在拍什么了。所以这一次我不用看电影，我就知道他继续发展在为什么。因为没有更厉害的解释。Suspension of disbelief， 好，只是他每一次的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不一样，对吧？
1: 而且他这次他会强调一件事情，问题不在于那个至高的存在，问题在人类如何去判定说观看这件事情，观看的权利掌握在谁身上。万一有人是觉得说啊，大部分的人都太笨了，所以你们根本就没有不需要去跟外星人知道这些事情，然后这一个组织把这些讯息保存起来。
0: 哇，但这个很，
1: 所以他这个涉及就是政治，
0: 太凶悍了。
1: 对啊，这个涉及就是政治民主的，
0: 所以他还是进步了啦。之前他把他把这个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走向一个叫做 popularity， 叫做广布性，让大家都可以有那个娱乐性。可是我认为 Spielberg 他现在已经放弃这条路了。我要追求那个奥秘，我只追求那个全世界的1%的人有办法了解我。我要带着那个1%，就是我们以前谈过的，就是 AI 的发展到最后只剩下1%的人是在 AI 之上，我要跟 AI 之上那一群人对话。
1: 他在应该是说他在这部片里面，他就是把人分成两群，然后主角是想要把这些事情公诸于众的人。
0: OK。
1: 然后，但是反对的这个神秘组织，他们真实身份是，其实是基于现实真的存在的。比如说，有些军武的公司不是跟美国政府不是会有合作吗？
0: 对。
1: 那他们因为有不是说所有的预算都能够被拿去国会咨询的嘛？不然有些东西你全部曝光之后，你就根本就不用做了嘛。那史蒂芬·史蒂芬就做一个假设说，就是他们这种民间公司跟政府能够深度合作，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外星人坠毁的科技，然后有抓到外星人，然后他们还囚禁这种高等的外星人，然后去做录影跟做各种分析跟研究，然后去逆向工程出再提供给政府的高科技 的武器。他们说这种民间公司有什么好处，他们不用因为就是大众的选举，因为政府的话你是大众选举嘛，总统你最多做8年或者做几年，你就是有一个事情就要下去了嘛，你只能够追求一定时间的这个目的嘛。但是这个组织他们深信自己在做好事，但是他们为了要保密，他们开始做了一些极端的手段。他就是说我们为了不要让大众知道这件事情，比方他们在恐惧的其中之间就是，如果大众都掌握了外星科技，那世界的地球大战就会变成外星科技互轰的这种状况。所以他们里面其实包含着一种对于民主 的害怕，特别是当知识不一致，然后观念不一致，你们没有个共同方向的时候。那史蒂芬·史皮伯他在的他设定的这个主角，他们的想法是说，就算大家知识不一致，可是像耶稣他来人间，他去找他不会去排斥那些老弱伤残的人，他也是会去跟他们说。那说了，甚至说他连可能连罗马士兵他也说嘛，那说了你想不想听那是另外一回事。等于说史蒂芬他在看外星人外星技术的时候，他其实是用 这样的角度去思考。
0: 另外一个思考就是那是神的技术了。

0: yeah,
1: 然后他就觉得说你不应该有一个组织去垄断、
0: 哦、这个我相信 Spielberg 很快就会再拍下一部电影，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我认为很多人已经提出来了，像那个以色列那个历史学家 Hillary、
1: 嗯、
0: 已经提出来了，今天的人已经不是人了，
1: 嗯，
0: 今天人是神，
1: 嗯，
0: 今天的人是神了，那相对于什么？相对于一千年前，
1: 对，
0: 你一千年前的人看我们今天的人，那这个不是神吗？神才做得到嘛，像我们这样，所以就变成那个字叫做 Homo Deus。
1: 嗯，
0: 我们原来是 Homo Sapien 嘛，就是智人嘛。
1: 嗯，
0: 那现在是不是是神人？神人，那神人就是说，因为我会这样说的原因，就我们来打个赌，就是 Spielberg 下一部电影就是讲神人这个概念。
1: 嗯，
0: 可是他不会用神人这个字。
1: 他还是会用很亲民的方式去拍出的故事，
0: 一般的，然后就发现 This is God、嗯、这是神，基本上这是神，已经超越了人所有的能力，已经超越了奥秘，奥秘是不是被揭露了，还是你揭露只是一个部分，没有全部揭露都不重要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奥秘是被揭露，所以他的揭秘日，其实他在揭开的是一个未来，我们要如何探求人的未来的那个神秘的地方，他也没答案，
1: 对，他其实没有答案，
0: 他没有答案，我相信没有答案，因为这是最困难的这一种那个这个揭秘哈，揭秘其实本身是一个。我是觉得揭秘者本身其实是不愿意的，
1: 嗯，
0: 我不知道他电影里头揭秘者是一个非常 enthusiastic to discover 或是去
1: 在这里面揭秘者，其实他处于一种很孤独的状态，他看到了、嗯、他听到了，可是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人分享、
0: 嗯、啊，因为他所讲的每一句话没有人相信嘛，
1: 对，
0: 他在描述他这个孤独，
1: 对，
0: 那这个是故事吗？不是，这是 Spielberg 到今天为止他已经走入这个所谓的奥秘，他可能已经知道有某些奥秘，所以我认为他会连续拍几个电影出来，都是在探讨这个问题，
1: 嗯，
0: 好、欸、但是他也只能用外星，他除了用外星以外没有别的题材可以用、
1: 嗯、而且放在今天像很多 AI 技术他已经突飞猛进到不是常人能够理解的地步，
0: 是，
1: 而且也是被少数的科技公司掌控。
0: 对，那当然他也可以说那些少数科技公司为什么这么快、这么厉害？
1: 嗯，
0: 他们有没有就是他这个电影嘛？他掌握了外星科技的某些啊，如获至宝，就是、嗯、就得到了这个东西嘛？因为现在的外星电影从那个 Arrival 那个电影以后、啊，
1: 嗯。
0: 都在讲述一件事情嘛，就是真正的那一种智慧，
1: 嗯，
0: 就是那种集体智慧呢，是既是过去，也是现在，也是未来，
1: 嗯，
0: 因为你如果真的要去探讨这个宇宙整体的话，如果用量子论来看，为什么会有那种 quantum entanglement， 就这是一个体系啊。所以这个体系内这个地方有一个动作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会有个回应，完全超乎光速，完全超乎这个你能想象的粒子与粒子之间的 entanglement 啊，这种东西，所以他的电影里头他一定会受到这个影响，他会受到量子这个科技，现在已经知道，因为都拿诺贝尔奖，我是会觉得说这是 Spielberg， 但我是尊敬他的，我是觉得 Spielberg 他作为一个深层的思考者，他是有义务带着这个人类，但是不是全部，只有一少部分人有能力被他带领，然后产生新的想象，
1: 嗯，
0: 啊，其实他的目的在这里了。所以最后一句，你觉得这电影好看吗？
1: 我觉得这电影很有趣，让我看到说哦，原来。

0: 外星人题材还可以再往下深的去拍啊。
1: 对对啊，他会继续拍，因为这个这一拍，这个，你刚刚这样描述，我还没看呢，我只看到他的那个海报嘛，《揭秘者》这样子，那我就想说要去看一下，但是我其实知道他要拍什么，因为我以前到今天为止对 Spielberg 拍的电影，我都看了，在电影头看了以后就笑，他想说什么。哦，他想说什么？他脑子里头藏了什么东西？很高兴哈，今天我们听到 Lisa 带来 Spielberg《揭秘日》这个电影隐藏的讯息。
0: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提到马祖南竿的铁板村，也就是现在的仁爱村，许多人会想到它身后的历史文化、独特的闽东聚落风貌以及充满人情味的社区生活。这个曾经是马祖重要政经中心的村落，近年来在铁板社区发展协会努力下，不仅积极推动官帽山的生态富裕、口袋公园营造及老屋修缮，更透过传统点心像是迷你糕、龟陶等制作研习，让在地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承。同时呢，协会也将多年累积的社区营造成果分享到其他地方，和其他社区进行交流。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铁板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吉梅李理事长，和大家分享协会一路走来故事，以及如何凝聚在地居民力量，共同打造更美好的家园。理事长您好。
2: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一开始先请您跟听众介绍一下，我们知道这个铁板村呢，在上个世纪哦，是整个马祖的政经中心。那铁板村当年的一些情况，还有至今的一些情况，大概是怎么样？
2: 早期我们铁板村马祖最大的连江县政府就设在我们铁板村，最大的菜市场就是以前菜市场也在我们铁板，以前我们周边的那个驻军有二三十个单位都在我们铁板附近。在那个时代，民国45年战地政务开始就设置了这些行政跟军方这些单位，所以带动了整个我们铁板周边的，不管是在政治方面，那时候虽然民风没有开放，可是在军方很多驻军之下，我们那边经济啦，现在说不上经济，就是一般的生活供需的话，在我们那个时代铁板算是还算是蛮不错的。
1: 我就是当时商业发展非常繁华。
2: 对对，商业发展就一条街里面真是人都人挤人，因为军方多嘛，买菜的卖鱼的什么

0: 也供需啊，经济上都没问题。
1: 所以那个时候阿兵哥放假的时候也会出来做一些消费，整条街道上面都很热闹，很多的商店这样子。
0: 对，商店很多都是配合军方的啦，撞球店啦、早期没有网络店都撞球店啦、洗衣店啦、杂货店、小吃店啊，甚至于卖冰的刨冰店，几乎都针对阿兵哥的那种生活形态来消费的形态来开这些店。
1: 是理事长，那后来到现在目前为止发展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子呢？
0: 因为到民国67年的时候，我们连江县政府就迁到，因为那时候腹地太小，迁到我们现在现有的连江县政府，就是接受从三龙县政府迁走以后，相对的，在那个时候67年，那个时候因为县政府迁走以后，大概就是两岸那时候比较对峙，然后有宣传弹打宣传弹的时候，造成很多部分的军或是民有一些伤亡，所以那时候民国60几年的时候，马祖几乎大席的迁往台湾，所以那个时候慢慢的，我们铁板的就是在县政府迁走，然后地方的民众再迁回台湾，那时候就慢慢的开始没落下来。
1: 那我想请李长帮我们介绍一下，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哦，铁板村民决定大家站出来成立这个铁板社区发展协会呢？
0: 有次这样子的话，我们在民国91年，民国91年的时候，最早更早80几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夏祝九跟刘克强，他们是做社区营造，在台湾或是马祖，跟我们这里有部分的几个年轻人，然后把我们这带动起来，成立社区发展协会。我们铁板，因为有一个年轻的一个秘书长，然后跟他们就是讨论以后，觉得我们铁板不管周边环境景观都非常好，资源非常丰富，所以我们就在91年成立了社区发展协会。发展协会成立以后，那个时候大概相对的，大家民众有组成一个有共识，大家就把自己家园做一些整理啊，周边环境做一点改善。
1: 当初要做这个社区营造，先把周边的环境做一些整理哦，让整个生活环境更好，那有更多的一些发展空间呢、刚刚理事长有谈到说，在做附近的一些环境的整理哦，我们看到说在铁板社区附近的话有这个官帽山，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官帽山当时是怎么样做一些整理跟环境富裕的呢？
0: 官帽山当初就是因为这些我们相亲的时候，我们相亲达成共识，从自己村庄里面本来很多因为百姓的搬走嘛，很多空屋都变成颓屋，倒塌，杂草丛生。我们所以说，刚才有我们的口袋公园，就是那个时候成立。我们把那个腿屋整理干干净净，里面摆一些桌椅，就是让它做休闲的小公园。小公园做好以后，我们就往外发展。觉得光帽山整个视野很好，我们就光帽山有很多原生的植物，以前都也是杂草丛生。我们基于大家就每个人就拿起他应有的那个勇气跟热情到山上一直去开发，把那个原生植物啊或是道路做起来啊，就是把官帽山整理得非常好，就是基于这个对社区的这个爱护，这样子大家开始从我们从整理空屋一直做到我们整个周边的环境。
1: 是理事长，这个官帽山可以帮我们再进一步介绍一下，它这个山大概是怎么样，你们做哪些的这个修缮或环境整理的工作呢？可以帮我们举一些故事来说明一下。
0: 好，光帽山他以前也上不去，因为我们就做好几项的那个步道我们捡有现成的，去阿兵哥以前晦气的不要那个炮弹壳，做炮弹步道，做那个整木，去电力公司捡的一些废弃的那个木头嘛，做整木型的那个步道，还有做我们石阶的步道做上去。然后光帽山上面有很多的就是各类的药材的马祖的原生的药材，或是树木，马祖原生的树木，还有阿兵哥就是遗留下面碉堡，碉堡我们把它整理出来做成公共的一个休息的空间，然后我们做一个大家相亲做一个景观台，所以说大家在现在上去光帽山有景观台，有休闲的一个平台，还有很多步道互相通的。
1: 哇，所以到这个马祖铁板社区来游玩的话， 可以上这个关帽山走一走，欣赏附近。

0: 的风景。哎，你是讲这个关帽山是不是因为它外形像个关帽啊，所以取名关帽山？
1: 是因为关帽山的外形整个看起来就像一顶帽子，类似帽子的，所以说我们取名关帽山。跟关帽山相呼应的，我们铁板沙滩有一个好大的观音
0: 哦，
1: 那个类似就是以前那个观音也有一个故，那观音实际是以前早期像金国先生啊，蒋中正总统来马祖以前没有飞机，他们坐船就在我们铁板澳口，因为我们两栖连跟船舶连在这里，然后要去接，因为那时候船停靠必须要有一个好大的固定，类似锚嘛，那个现在就成四四方方一个观音，那个观音跟我们关帽山相互回应，所以说我们现任县长就是我们铁板村的这样子，对对对，而且我们以铁板村人才辈出啊，我们有很多一级主管都是我们这铁板社协的乡亲，
0: 所以来这边啊，有这个美丽的风景，还可以顺便了解一下当地的历史文化。刚刚理事长还有谈到说，社区里面有这个口袋公园，还有修缮老房子，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口袋公园你们怎么样去进行修缮，然后这个老房子修缮有没有特殊的一些故事呢？
1: 有，我们想我们老房子因为倒塌的，我们也非常感谢以前中原大学一个玉教授，玉兆清玉教授每到寒暑假的时候带学生来马祖，然后看到我们铁板很漂亮，腿屋这样子，他就叫景观系或建筑系的学生，然后设计一些我们传统马祖传统民众建筑的，来设计一些图案，我们就跟政府申请经费啦，我们海岸线有几栋就是在他们帮助之下设计的，我们有做起来非常漂亮，然后我们有很多老屋现在就是跟政府申请经费，民众式的，像我们都慢慢的给他恢复，就是有大家有住在这边，我们鼓励乡亲把自己房子盖好，甚至于我们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就是烽火三墙传统闽东式建筑的，真的那个非常棒的修旧如旧的一个历史建筑，就是我们现在铁板的庙宇，还有我们的口袋公园，就是因为有一些乡亲他没有钱，他也不想修，然后就给我们社协，我们社协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在每一个就让它变成口袋公园，就是一走出去，我对面的本来是一堆杂草腿屋，现在让它变成一个小公园，里面摆几张桌子，把它弄干净，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社区周边，只要没有人住的，以前环境都很杂乱，现在都是变成一个一个小公园。
0: 哇，大家共同携手努力哦，把环境整理好，让这个居住环境更为舒服哦。同时也像刚刚讲的哦，有一些这个传统的老建筑呢恢复哦，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这过去整个历史的发展跟文化的脉动是如何来进行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铁板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基梅李理事长，来我们介绍这个马祖南竿的铁板村，也就是现在的仁爱村，当初的一些发展情况，还有现今的情况，以及社区的居民呢如何携手共同来努力的做好这个社区营造，做好生态富裕，让整个环境更为提升。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会请理事长来我们分享说明呢，协会呢也传承这个传统的马祖美食到底有哪些呢？我们稍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马祖南竿的铁板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基梅李理事长，来为我们介绍铁板当地哦这个过往还有现今的一些发展情况，社区居民如何携手共同努力的打造美好居住的环境，还有传承文化。刚刚这个理事长也跟我们提到说，他们把一些修复传统的一些建筑呢，让这个历史保存下来，同时协会也传承传统美食哦，像很多这个马祖的点心啊。理事长，你们日前协会有举办的这个迷你糕跟龟陶研习活动哦，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食物是点心吗？还是怎么样的一个食物呢？
1: 这是一个点心，迷你糕是用地瓜粉。地瓜粉做的，然后加水，然后加一点红糖，配好比例，然后用蒸的，蒸出来晶莹剔透，这样子变成一个迷你糕。那个是一边传统点心，以前马祖人很穷嘛，就想说地瓜把它弄成地瓜粉，再给它弄好做一个点心。另外一个就是龟陶，龟陶是地瓜做的，地瓜就煮熟嘛，因为马祖早期几乎都没有什么种稻米，马祖没有稻米，都以我们地瓜为主食。主食，然后我们就是除了供三餐以外，就以前早期的这个先民也很聪明，就用龟陶做点心。然后龟陶呢，就是用地瓜蒸熟，然后加太白粉弄好，里面可以包很多，可以包糯米，包甜的，包红豆，甚至包那个萝卜丝加肉的，这样子做成一个一个龟陶。还有一个是地瓜黄金地瓜饺，这是目前观光客来马祖口评最好的，就是地瓜做的黄金地瓜饺，里面包的是花生糖芝麻，还放一点猪油，放一点葱，那种口感可以蒸炸煮，我想台湾来的各位游客都非常喜欢。目前我们因为在社区啊，现代人回想早期我们父之辈在做的点心这么好，我们如果让它失传非常可惜，所以现在我们每一年大概在固定时间都做一些研习，把我们这些早期我们那个先民就是祖先留下来这些做的点心我们都开课。我们现在就是社协可以让年轻人一起来参与，甚至小孩子研习做这些点心，而且这点心呢制作过程不是那么难，很简单，而且又很好吃。
0: 哇，所以亲子哦，还有这个年轻的居民一起来这个学习哦，传承传统的点心哦。你想跟我分享一下，就是说一些参加研习的居民呢，或者是年轻的朋友们，他有什么一些感想，有跟您分享过吗？
1: 他们都觉得做了这个以后又好吃，心里就觉得我们父之辈的父母辈的这些非常非常有智慧，就是你看用很简单的食材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可口点心。然后我们社区就是把这些点心传承，让年轻人小孩子一起来学，他们也非常感动。因为我们想社区有很多妈妈退休了没事啦，因为早期有这些这也不算记忆，从小就会一直看着父母做的，然后就做来跟大家共享分享，把这个经验传承给大家。所以说大家那个年轻人学习气氛氛围非常好，每次学习大家共学啊，都觉得反正就是齐聚一堂了，又可以学到东西，又可以吃可口点心，大家心情都非常好。
0: 哇，学姐回去可以做非常好这个点心哦，而且就是一些古老的味道，我们有时候如果没有好好学习的话，就可能失传，真的是很可惜哦。理事长，你刚刚讲迷你糕、龟陶还有地瓜饺，是日常就可以吃点心，还是说有一些是在年节或是一些特殊节日专门来制作的呢？
1: 几乎都是平常可以吃的，像龟陶的话是有时候我们有连结，因为龟陶手续比较麻烦，都连结来做，像迷你糕跟黄金地瓜饺那个随时都可以做，都可以
0: 所以这个学习起来随时就可以利用手边可以拿到一些食材来做这个迷你糕、龟陶还有地瓜饺等等的这个马祖传统点心哦。理事长，另外近日就是这个端午时节不晓得在马祖这边的话，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粽子制作还有他们口味是怎么样，是不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呢？
1: 对对对，主持人你说对，因为马祖的传统粽子真的跟台湾不一样。我们的粽子是跟甜筒一样的，那个上面三角下面尖，我们一串做下来一整串真的是可以包十个一串，里面十个尖尖的，非常漂亮。而且传统那个 我们母字辈的哦，技术非常好。里面我们很简单，真的很养生，里面就是糯米、花生、

0: 然后一点点现在十元碱这样子拌成，然后包着粽子。这个粽子在台湾很少可以买到，像我们马祖这样子这种形状跟里面虽然很简单的三样东西，可是真的吃起来让大家又养生又好吃，多吃都不腻。
1: 里长，您说这个粽子的造型不是像我们台湾一般看到这种三角？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跟甜筒一样三角粽，而且一串一串，你们台湾都是一个一个，我们一串十个、十个、五个，这样直直下来一串、
1: 哦、
0: 一串
1: 的，真的很特殊哦。哎，那这个
0: 非常特殊。
1: 那口味的话，您刚刚讲说这个食材大概有哪几种啊？
0: 我们现在目前我们都把它跟着最早的传统，因为大家经济条件有限嘛，就糯米加花生加一点碱，
1: 嗯，
0: 就这样子和一和就包，就是粽子。
1: 嗯，
0: 然后现在我们就加一点，比如说红豆啊、紫米啊这样子增加口感。我们真的其他的在早期马祖很少有包肉粽啊、咸粽这一类都没有。
1: 嗯嗯嗯，那这个圆筒甜筒型造型的粽子，这个包法应该也跟我们传统的台湾看到的这种三角粽子包法不一样。所以理事长你们也有办这个研习营，教当地的年轻的朋友跟居民来包这个传统的粽子吗？
0: 对，今年我们六月七号那天研习，哇，真的很感动，场面几乎我们本来预定四十个人，大概来了六七十个人、
1: 哦哦、
0: 而且都年轻，很多年轻正经男生，年轻的朋友，然后那个需要包那个粽子真的没有技术，说真的我很惭愧，我已经学了十多年，我到现在技术会包包的我都不敢包，真的那个菱角，它那个折三个，就甜筒上面三角、嗯、下面尖尖的那个角哦、
1: 嗯、
0: 那个包起来哦，那个是很有技术的、嗯、即使他们来学啊，要学三年三次才一般才会，不是我们在台湾一下子包、哦、那个是非常有技巧的，然后包着，然后一整排下来，目前我们设计啊，像是一整排下来，那个妈妈们这个祖母级的只有剩两三个会包那样子传统、
1: 哦、
0: 一般哦那种几乎都不太会的，不太会包一串十个，而且有角有领的、
1: 嗯、
0: 非常漂亮。
1: 哇，
0: 所以说这是研习啊，好多年轻人啊、嗯、都很惊艳，你看马祖的传统粽子，所以说越是困难的事情，我觉得年轻人很可爱，他们一直学，很认真的学，他们说今年包不好明年还要再来。我们社区为了这个传统粽子研习啊，我们每一年研习就是都是很多报名、
1: 嗯、
0: 很多人来参加，那个场面也很感动，就是非常感动，大家愿意说这种传承传统的东西，年轻人来学，把这个我们马祖的传统美食好多好多一直传承下去啊，这是我们社区所做到的，真的认为是很感动，这么多人参加，我们也很有幸，我们自己能够为我们的子孙下一代就是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这样。
1: 嗯，哇，听到理事长这样讲、嗯、我想到说小时候看家里父母亲做这个面食哦，擀面揉面和面、嗯、在旁边这个是看没有很真人学、嗯、现在觉得蛮后悔的，如果能够学到那些手法的话、啊、也是平常自己可以做着吃。所以理事长你们协会非常的有心哦，做好这个传承，刚刚先前您介绍的像这些点心啊，迷你糕、龟桃、嗯、还有地瓜角，还有这个粽子哦，马祖特殊甜筒造型的粽子哦，这听到都哎很想去看看学学哦。所以如果以后听众朋友有到这个马祖去游玩的话，有机会也可以去看看，如果刚好赶上端午佳节的话，也可以前进到铁板社区这边来看一看当地的粽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形状哦，是真的很特殊，说像甜筒一串这个五个十个哦。好，理事长，那协会除了做传统的点心啊，还有这些社区营造之外，你们也有把一些经验跟其他地方做一些分享。我看到你们之前还有到马祖的其他的岛屿社区去进行交流，像是前进到东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况吗？
0: 事情是这样，本来因为我们社区现在因为社区好多长者，
1: 嗯，
0: 去为什么会去东引？好多长者。甚至八十几岁、九十几岁、七十几岁，自己的家乡有很多都没有去过，比如说东引，
1: 嗯，
0: 东引。然后我们这一次啊，基于这些长辈的这些跟我们提议的，我们去东引。然后呢，组成大概都是七十岁左右，大概将近三十个人，七十岁以上，甚至九十几岁，带我们的就是长者相继去东引。然后东引那边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离岛。我们坐船一个到东引哦，从我们栏杆坐船到东引要2个小时。
1: 嗯哼。

0: 然后我们到东营跟东营社协，因为这几年在他们理事长或是有几个年轻人投入，他们的就是也是把马祖这种传统的很多就是咸味道、传统腌制的东西都有在他们做的都不错。我们的长者大概也是对早期的都是以这些腌制的海就是海产类腌制的，所以说带着乡亲到东营跟他们交流，去看看东营美丽风景。然后有一个93岁的阿嬷，她说：“我这一辈子，我93年终于圆了我去东营的梦。”所以说，那个整个我们带去的，我们一团人，大家都东营那边乡亲也很热情，异常很热情的接待我们，我们都带大家去玩，就是去走一走，交流一下，看看他们的好地方，也邀请东营社协来我们这边做互相互还。哇，那个真的是让大家很感动，真的是很不知道怎么形容，让他能够去看看呢，一辈子想去的地方，然后终于自己的家乡这么美，然后这么好，所以说大家乡亲，我们社协这样子更能去把乡亲带去，更能，我就觉得经过这一次大家去交流互访回来，我们乡亲的凝聚力更好。所以，我们社协未来在发展上，一定把乡亲的凝聚力结合在一起。我想，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得好。
1: 离家乡自己这么近哦，可能以前因为时间啊或其他等等因素没有
0: 交
1: 先
0: 通不
1: 去。
0: 便，对，交通不便，到东营啊，1个月才一趟两趟船，早期。
1: 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很难得哦。那现在渐渐
0: 对。
1: 情况更改善，而且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去进行交流，也可以真正了解以前只是可能透过其他的媒体啊，或听说或其他的故事才可以知道一些讯息，现在可以眼见为真了。实际交流，还有刚刚理事长讲说，可以去寻找一些马祖的腌制的这些海鲜的食物的一些老味道哦。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交流。那理事长有没有还有跟其他地方进行一些交流呢？协会在这近几年，可以帮我们
0: 有
1: 举
0: 啊，
1: 个例子？
0: 我们今年去北竿啊，就是我们去北竿社协去互访，就是去看看他们北竿早期的社协啊，组织规模做得非常好，非常好。哎，我们也跟他们去互访啊，去走动啊，举光啊。我们几乎离岛的，因为北竿很近，15分钟；举光大概50分钟，1个小时近，比较常去交流。像东屿的要2个小时，要配合船班，所以比较少。这第一次去。
1: 进行这个交流，可以彼此学习，互相看看如何进行这个社区营造，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李长，那有没有跟台湾本岛的一些社区进行交流或？
0: 有，哇！台湾的，我们去南部、去台南、去屏东，在去年我们都去台北，好多好多社区都有去做交流。每一年一年两年大概都去，然后台湾的很多社协，像有一个大埔、云林古坑、大埔这些都来我们这里跟我们交流。现在是新竹的好多。我们大概1个月有2到3个台湾的那个社协来我们铁板跟我们互动交流。
1: 交流的话，大概就是分享彼此一些社区营造的一些经
0: 啊，
1: 验。
0: 对，
1: 所以透过这些交流，大家可以彼此有更多的学习，而且可以了解更多对方的一些故事，也让自己本身的故事能让更多人知道。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铁板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李金梅李事长来我们介绍位于马祖南竿的铁板村，也就是现在的仁爱村。在上个世纪中期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情形？曾经一度是马祖的政经发展中心，还有现今的状况，以及当地居民呢，现在是如何透过大家携手共进，做好这个环境呢，还有社区的营造，也同时和其他地方进行交流，并传承当地的一些传统文化跟传统饮食。非常谢谢理事长今天接受我们访问，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马祖玩。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外交部政务次长陈明奇上个礼拜率团访问南美洲友邦巴拉圭，重要拜会行程包括巴国外长拉米雷斯，并与多位巴国高阶官员视察双边合作计划。此举不仅彰显两国政府对于深化合作及邦谊的重视，更希望能够促使融邦台湾模式在区域形成示范效应。像洪都拉斯日前就有媒体组团前往巴拉圭参访台巴的合作现况。请听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外交部政务次长陈明奇在巴拉圭主要行程包括台巴主权 AI 算力中心预定地、电动巴士先导计划、医疗资讯系统、台湾巴拉圭科技大学以及台巴智慧科技园区，另还参访巴国全球自由贸易区，以汲取当地成功实践经验，打造有利我国高科技厂商进驻的投资环境。外交部已多次强调我国政府对于巴拉圭的重视，而陈明奇此行除盘点现行各项合作计划的推动情形，也期盼与巴国共同擘画未来，在人工智慧、高等教育及智慧运输等领域加速合作，结合两国优势促进国家发展。外交部拉美司司长韩志正说，
3: 整体的策略我们从2024年部长上任合作就开始了，我们主要分为几个项目，一个是公卫医疗的基地，一个是高等教育的基地，产业转型的基地，还有绿能低碳的基地，最后是科技发展的基地。
2: 外交部融邦计划推动台湾模式，追求的是一种授人以渔、互惠互助的伙伴关系，也希望能引发示范效果，让周边国家看见台湾确实是个可信赖的伙伴。以巴拉圭为例，林佳龙日前在电视节目专访中透露，洪都拉斯记者前阵子就特别组团访问巴拉圭，实地了解台巴合作项目与进展，而结合台湾高科技实力与

0: 巴拉圭丰沛绿电的台巴主权 AI 算力中心，此计划连美国也想参与，而这些都能看出台湾模式的重要性，绝非那种一次性援助所能比拟。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22号证实，台北市将推出多项智慧城市规划，包括分三阶段推动无人自驾车政策，预计明年在北市科建置示范的场域，并在下半年推动15条无人自驾公车专用道。此外，北市府也正在研发政府版的 AI Agent， 希望未来让每位公务员都配置一套 AI Agent， 提升市政效率。请听央广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22号上午出席重阳节系列活动记者会时，宣布台北市健劳卡今年7月起全面升级，补助点数由480点提高到600点，并扩大 U-Bike 2.01 前30分钟免费，取消搭乘富康巴士使用次数上限。蒋万安表示，目前北市健劳卡可使用于12项交通运具、71处市有公有场馆以及21处联合医院门诊，使用范围是全国之冠。明年也将开放每月300点至超商、超市、药局以及农会购买生活必需品。蒋万说，市府也正加速二代卡的换发，让未使用的点数可以累积，鼓励长辈安心出门，健康安老。此外，蒋万受访时也证实，北市正规划推动无人自驾车，将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今年先在动物园等封闭场域试办无人自驾接驳车，第二阶段于明年上半年在北市科园区建置 AI 自驾、无人自驾示范场域，将先导入无人清洁车、洒水车，再推动载人的接驳车。第三阶段则规划在明年下半年，在台北市15条公车专用道推动无人自驾公车，并同步升级道路设施、交通号志以及感测设备。蒋万安表示，台北市将在2029年主办世界智慧运输大会，希望借此打造台北成为无人自驾车的重要示范基地。
3: 2029年台北市将迎来 ITS， 也就是世界智慧运输大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我想台北市在内各个城市过往争取了非常多年，这一次终于争取到，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让台北市可以成为无人自驾车实验示范的重要基地。
2: 此外，蒋官也透露，北市府资讯局正研究开发政府版本的 AI Agent， 希望打造安全可信的 CB Cloud， 未来希望让每位市府公务人员都配置一套 AI Agent， 协助处理行政事务，以提升市政服务效率，同时减轻同仁工作负担。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卫福部今天22号公布2025年国人死因统计，去年总死亡人数为19.9万人，较前一年减少近2000多人，死亡人数已经连续3年下降，而癌症已经连续44年位居10大死因之首。在癌症死因当中，肺癌、肝癌、结肠直肠癌也连续22年位居癌症的死因前3名。自杀则仍在10大的死因榜单中维持第10名。请听央广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4: 卫福部22号公布2025年国人死因统计，去年死亡人数共19万9576人，较前一年减少1807人，死亡年龄中位数为76岁，较前一年减少1岁，死亡率为每10万人口854.7人，下降0.6%。调整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后的标准化死亡率，则为每10万人口395.2人，下降3.7%。死亡人数、死亡率、标准化死亡率接连续3年下降。去年10大死因首位仍是癌症，癌症已连续44年居10大死因首位，第二名为心脏疾病，第三名则为肺炎，其次依序为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事故伤害、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慢性下呼吸道疾病。死因排名除了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与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对调，其余排名均与2024年相同。 进一步观察十大死因的标准化死亡率，仅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上升，其余十大死因的标准化死亡率都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自杀今年仍在榜单中维持排名第10。此外，2022跟2023年 COVID-19 两度挤进十大排名，分占第3跟第6名，2024年则退居第14名，2025年再退到第19名。根据统计，2025年自杀死亡人数3951人，比前一年减少111人，其中0到14岁、45到65岁年龄层自杀死亡数略增。卫福部心理健康司司长陈柏希指出，在45到65岁年龄层中，女性自杀降幅较为明显，因此卫福部未来将强化男性心理支持措施、职场员工协助方案。此外，根据2023年统计，在45岁到65岁自杀个案中，债务因素占5%，加上近来金融诈骗案件多，因此卫福部将与金管会合作，强化金融机构自杀防治守门职能。
5: 这个是因为过去有一些社会事件，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就跟那个金融诈骗有关的。那所以这个我们在各金融机构之间也是提醒我们的从业人员就是提高这个敏感度啊。因为这个事件后来对个案或是他们家庭带来压力都很大。所以在前头如果有发现说有相关的情形，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转介。
4: 此外，十大死因之首的癌症去年共夺走54838条人命，比前一年增加806人，占总死亡人数 27.5%， 但标准化死亡率逐年下降。头号杀手仍是肺癌，其次为肝癌，结肠直肠癌位居第3，肺癌、肝癌、结肠直肠癌已连续22年位居前3名。十大癌症的死因顺位与前一年相同，第4到第10名依序是女性乳癌、射护腺癌、口腔癌、胰脏癌、胃癌、食道癌、卵巢癌。观察标准化死亡率，除了肺癌、胰脏癌、卵巢癌上升，其余都下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表示，肺癌标准化死亡率上升，主要是因为国健署推动公费肺癌筛检，加上民众重视自身健康，所以发现较多个案。至于胰脏癌跟卵巢癌，并没有适合的筛检工具，所以如果出现上背痛、腹痛等胰脏癌疑似症状，或是出现腹部肿块、恶心、呕吐等卵巢癌疑似症状，建议及早就医诊断。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美伊在瑞士举行的首轮谈判在今天22号凌晨结束。调停国巴基斯坦与卡达在联合声明中说，美伊已经同意一项路线图，目标是在60天内达成结束战争的最终协议。此外，有关各方已就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机制达成共识，并建立沟通管道，以协助确保商船安全通行荷默兹海峡。荷默兹海峡目前因为伊朗指控以色列与美国违反临时和平协议而再度遭到关闭。根据航运机构的数据显示，相较20号有26艘船只通过海峡，昨天21号已大幅锐减至5艘。不过这份数据可能没有将在波斯湾航行期间刻意关闭应答器的船只给计算进去。美伊本周将在瑞士布尔根施托克的山区度假村继续进行技术层级的会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会后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说，伊朗已经争取到石油与石化产品出口的豁免，解冻部分遭冻结的资产，以及启动伊朗重建与发展计划。美国和伊朗代表在瑞士展开和谈，台股今天22号开高，早盘最多上涨超过千点，冲破47000点大关，再创历史新高。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11，加权指数来到47816点，大涨1350点，涨幅为2.91%，成交金额为新台币1.311兆元。中国财政部今天22号发布对美国企业采购活动的公告，表示即日起，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包括在中国的美资企业，将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这份通知的受文对象为各个中央预算单位，还有省份、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等等。 随着通知附上的46家美国企业名单，包括先前已经被制裁的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旗下数家公司与实验室，还有雷神旗下公司以及多家与航太工业、防务科技相关的公司。同一时间，中国商务部也发布公告，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即日起对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控管名单。上述措施是中国为了反制本月初美方将阿里巴巴、比亚迪等多家中国大型企业列入支持中国军方的实体名单。根据欧洲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协会的民调21号显示，多达2/3的不分党派英国选民认为2016年英

是像在5月7号到14号针对超过2000人进行的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英国脱欧推升了生活支出，并对经济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协会负责人雷纳德表示，十年过去，英国人意识到他们想在欧盟之外过着更好生活的希望并没有实现，而脱欧正在损害英国处理那些选民最关切议题的能力。在受访者中，有 56% 认为脱欧对于解决非法移民、贸易和繁文缛节没有帮助，57%认为英国脱欧降低了年轻人的机会，57%认为英国脱欧是错误的。协会表示，有3/4的受访者如今想要和欧盟有更紧密的关系。此外，这项民调也显示，英国人宁可选择欧洲而不是美国作为安全的伙伴，只有18%的受访者视美国为盟友。当初管控移民是英国脱欧运动的关键焦点，但这项民调显示，56%的受访者认为英国在脱欧后的移民政策已经失败，他们将支持恢复与欧盟的自由流动，以便建立更紧密的贸易关系。协会表示，另外一项在15个欧盟国家进行的民调显示，有2/3的受访者支持英国在未来重返欧盟。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行政院日前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框列新台币2100亿元拟购置无人机和无人艇。对此，民进党团今天表示，发展无人机产业不只涉及国家安全，也攸关产业和经济。他们呼吁在野党共同支持行政院版本的无人机特别条例。而国民党立委则强调会审慎审查无人机特别条例，党团和党中央也会密切讨论是否自提版本。前天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2: 立法院在今年五月三读通过国防特别条例，仅通过对美军购项目，排除商购与伪制案。为补足遭删减的无人机项目，行政院日前提出规模新台币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拟购置滨海舰侦型及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和小型自杀无人艇。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22号协同干事长庄瑞雄、书记长范云召开记者会，表示行政院先前编列1兆2500亿元国防特别条例，是台湾与美国针对印太安全和平发展共同商讨的结果。之所以以特别预算编列，是考量年度预算有其上限，同时要避免排挤其他社福、教育等预算。但立法院审议后，最终仅通过7800亿元。针对行政院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以补足遭删减的无人机项目，蔡其昌指出，发展无人机产业不只涉及国家安全，也攸关产业与经济议题，希望能够让精密加工业跨足到国防工业。他并喊话在野党共同支持中院版无人机特别条例。
3: 我们希望这一次是朝野合力，大家一起为台湾的安全，为台湾的产业能够一起来尽一份力量，所以希望这个法案已经在上个礼拜四送到立法院来，所以我们希望韩院长回国之后能够紧速的加速推动这个无人机这一次的这个特别条例的部分。
2: 国民党方面，立委罗志强表示，国民党支持国防，未来将审慎审议无人机特别条例及相关预算。
4: 所以对于散置在各个部门的无人机的预算，乃至于接下来可能要提出来的所谓的无人机的相关的条例，国民党这边

0: 都会审慎的来去审查，审慎的来去立法。
1: 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已表示正在考量是否自体版本，国民党立委赖世葆也透露正在参考生技医药产创条例研拟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草案。罗志强指出，党团与党中央将会循往例密切沟通是否自体版本，如果有雏形再向外界报告。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2: 财经焦点，台北股市在历经端午长假之后，今天一开盘在台积电引领之下，指数迅速突破47000点大关，再创盘中新高，近逼48000点。国泰金控也发布最新国民经济信心调查结果，民众在股市乐观情绪及风险偏好指数持续上升，同创历史新高，显见持续看好台股的表现。前天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3: 美伊战争停战并进入谈判，带动市场乐观情绪。前美国四大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上修资本支出，基础建设需求增加，持续带动台北股市相关供应链获利上修。台北股市22号在台积电引领下，一开盘就突破47000点大关，近逼48000点。国泰金控也公布从6月1号到7号针对民众进行最新的国民经济信心调查结果，结果显示民众对于景气现况和展望的乐观指数持续上升，且对于股市乐观情绪及风险偏好指数在5月创下新高后，6月指数持续上升，再创历史新高。国泰金控经济研究处协理陈清奇指出，民众在股市获利后对于消费的积极度提升，此次调查也发现民众对于聚餐和旅游大额消费意愿指数，以及像是大宗家具、汽车等耐久材消费意愿指数也都同时上扬，且大额消费意愿指数还创下历史新高。陈清奇说，
4: 除了股市这一块是创历史新高以外，那这一个月最新的一个调查基本上也是会呈现比较正面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综合了这些看到一个资讯，我们就说消费这一块是持续，我们觉得还可以乐观期待。
3: 台北股市今年以来上涨幅度超过60%，民众也透过投资台股 ETF 参与股市。国泰金控此次也针对民众投资台股 ETF 进行意向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0%的民众投资台股 ETF 的主要目的是为长期累积资产，另有16%的民众投资的目的是长期领取配息，7%是为分散风险。另外，民众对于未来一年操作台股 ETF 的想法，有50%的民众表示将买进并持有超过一年，18%的民众将维持现有部位，13%的民众将买进并于一年内卖出，54%的民众认为 AI 产业发展为未来一年主要影响台股 ETF 的因素，而有34%的民众认为台湾企业获利与景气、全球股市以及风险情绪为主要影响台股 ETF 表现的因子。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21，目前台北股市是上涨了1291.98点，来到47757.18点，涨幅2.78%，成交金额为1兆563.57亿元。至于新台币汇率，目前则是小贬了0.24，来到31.612兑换一美元。带您关心天气。气象署提醒，今天大台北等13个县市必须慎防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24号之前各地持续晴朗炎热，上看摄氏38度。预测中台米克拉明天北转，24、25号沿着台湾东侧北上，保持与台湾的安全距离。中央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今天白天双北、彰化、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地区为高温橙色灯号，有机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基隆、桃园、台中、嘉义、高雄为黄色灯号，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吴德荣表示，最新欧洲模式模拟显示，本周四开始水汽增加，天气转趋不稳定，容易有局部短暂降雨，午后有热对流发展。26、27号梅雨季最后一波封面接近，西南季风增强带来降雨，午后有较大雨势。6月28到7月1号封面远离，天气好转，午后有局部阵雨。

0: 雨或雷雨。吴德荣指出，最新的台风路径前世预测显示，中台米克拉向西北西朝台湾东方海面逼近，明天逐渐北转，24、25号沿着台湾东侧北上，保持安全距离，而且进入海洋热含量较低的海域有减弱的趋势。26号通过琉球附近海面，27号向东北加速远离。不过，目前各预测模式仍有不确定性，应持续观察。距离年底地方大选约200天，气候对策协会等环境团体在今天公布气候能源民调，指出约有35.6%的台湾民众认为高温是最有感的气候冲击，更有超过50%的民众认为家户未来势必会因为气候变迁增加相关的支出。他们呼吁各县市长候选人应该提出电动车、居家电气化等家户气候对策政见，以回应民众的需求。今天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1: 针对台湾民众对于气候变迁所受到的冲击与影响，气候对策协会以及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等环团22号公布气候能源民调结果，显示在各项气候冲击中，有35.6%的受访者认为极端高温以及热浪最有感，其次为极端降雨频率。另外有52.4%的民众认为自家在未来5年内就必须因应气候变迁而增加相关支出。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这次民调特别聚焦在家户层级，希望了解民众愿意采取哪些实际行动，以及政府如何透过政策协助民众参与净零转型。因此问卷设计关注在各县市首长候选人，包含电动车取代燃油车、推动居家电计划、节能家电、建置屋顶光电与储能、绿建筑相关补助等气候变迁调适的家户气候对策。黄叶堂指出，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于家户电计划措施普遍抱持正面态度，包含更换电动车、 IH 炉、热泵热水器以及节能设备等。其中46%的民众认为 IH 炉煮饭时不会让室温升高，是吸引更换节能家电的重要原因。另外黄叶堂表示，多数民众认为节能电器设备较为昂贵，但长期使用后能源支出反而较低，因此他建议政府可以参考国外，由政府或电力公司先协助民众负担设备成本，再透过节省下来的能源费用逐步回收投资，降低民众转型门槛。前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徐煌雄受访时表示，这次地方选举多聚焦在台湾 AI 发展以及核电重启等议题，但他认为社会应该审慎评估各项能源选择的成本、时间以及风险，也需要考量到投入的资源与发电效益是否相符。他说，
2: 那个核能发电厂它不是一个旧车换个零件把它给上场，它不是，你很多旧零件要换的话，你是不是零件可以买，这整个过程你需要花多少时间，需要花多少钱，然后你只能最后你只能花6GW。OK， 6GW 如果我们这几年，而且你可能我们要花多少钱，几百亿、两千亿、上千、好几千亿嘛。那用这个能、这个时间跟这个能、这个金钱，来更大幅的扩展我们的绿能，还有我们的储能设备等等。
1: 徐煌雄强调，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因此台湾必须同步加快减碳与调适脚步。他认为台湾除了持续推动减碳外，也必须加速投入气候调适工作，降低高温、豪雨等极端气候对民众生活的冲击，也期盼年底地方大选候选人能提出相对应的政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来关心体育消息，世界杯足球赛欧洲劲旅比利时今天以0-0和伊朗握手言和，面临连续两届世界杯小组赛出局的危机。比赛结果让 G 组目前3场比赛全部是以和局作收，伊朗必须力拼下一场对上埃及的时候能够至少抢下积分一分才有晋级的机会。首度闯进世界杯会内赛的维德角延续黑马本色，继首战爆冷门踢平西班牙之后，今天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平比分，中场是以2-2逼和了乌拉圭。这是非洲岛国将在27号迎来最后一场分组赛，对手是先前以0-4惨败给西班牙的沙乌地阿拉伯。维德角只要全力抢胜甚至踢平，将能够确保闯进32强淘汰赛。另外，纽西兰对上埃及的比赛，上半场纽西兰取得1-0领先，下半场埃及改变策略，不仅追平了比数，还多拿2分保险分，拿下了世足赛国家队队史首胜，目前在小组赛晋级取得绝对优势。美国

0: 职棒大联盟休斯顿太空人队台湾投手邓凯威今天出赛，六局失一分优质先发，率队以2-1击败克里夫兰守护者队，终止个人近期先发的3连败，拿下个人本季第四胜。邓凯威今天前四局都力保不失，在5局上一人出局之后，被郝平敲出3垒打，接着因为滚地球丢掉一分，但是没有扩大失分危机。6局续投让对手3上3下，6局投完退场。守护者队台美混血好手费柴德今天没有先发出赛，7局上代打上场，选到一个4坏球保送，无缘与邓凯威投打对决。太空人队今天1局下靠着阿尔瓦雷兹阳春炮先持得点，4局下靠着保送华克巴瑞德斯接连安打再添一分，中场就以2-1顺利夺胜。新闻最后带您关注的是国际间的医药消息。美国农业部在21号在社群媒体平台 X 发文表示，在德州又有3只动物的新世界螺旋蝇检测呈现阳性。美国现在的新世界螺旋蝇感染病例已经增加到了15例。在农业部21号公布这项宣布的近3周之前，德州的一头小牛确认遭到新世界螺旋蝇寄生，这是美国国内60年以来通报的首起螺旋蝇感染病例。新世界螺旋蝇是一种严重的害虫，可以群居在任何温血动物身上，包括家畜、宠物、为野生动物，在极少数的情况之下甚至是人类。其幼虫可以钻入动物的活体组织，造成严重的伤口，最终可能导致死亡、动物的痛苦以及重大的经济损失。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欢迎孝伟。孝伟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今天要请教孝伟有关于美以伊战争对于各方军力的影响哦。2月28号爆发的美以伊战争，就是美国、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那么对于美军军力造成了重大的消耗哦。今天我们主要是针对美军的部分哦。这场战争尤其凸显了精准弹药库存不足，还有后勤的极限，也迫使了美军在全球战略资源，例如太平洋防卫能量上进行一个重新的分配。那这个有关于美军战力部署的部分，在我们上个星期的节目里，孝伟有跟我们做了很深入精辟的分析了啊。那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在美以伊战争的这个部分。
2: 好，那我们看到今天美以伊这个冲突啊，从这个2026年的2月28号开始的，无疑的啊是影响全球啊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军事行动。
1: 是。
2: 那这个军事行动啊，目前大概差不多从2月28号爆发，大概到4月初啊，双方啊那个议定停火啊，就大概4月初、4月中的时候啊，川普宣布啊那个停火，然后双方进入谈判的这个阶段。然后到现在川普再度宣布，就是说延长好这个60天的停火时期。
1: 嗯。
2: 那当然这之中有很多的这个部分算是因为因应美国国内政治的这个部分去做一些计算啊。为什么？因为美国总统的确他有对外发动军事行动的权利，但是美国政府哈，或应该说美国的国会也不是好把这个权利哈无限制的授给总统。那也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川普要在四月中的时候就先哈跟伊朗方面达成一个停火呢？因为就是为了要避免就是这个所谓的战争权利的这个授权与否的问题。因为美国国内哈就是国会哈允不允许哈总统继续哈行使这个军事行动的权利呢？大概是发动行动日期的60天起，也就是2月28号，在4月28号、4月29号的时候呢，美国国会一定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决断哈，到底让不让啊川普继续玩下去？但是当然，其实不可否认的就是说，毕竟现在美国哈国会共和党掌握的参众议院的多数，所以即便是真的国会要表决，我相信也不是问题。但问题是，美国这次国内的情势啊，对这个军事行动并不如 过去那样的一个支持。像过去我记得在2003年发动第二次波湾战争的时候，因为

0: 当时大部分的美国民众也都已经接受了，就是当时国家好，也是美国政府所提供给民众的这个资讯啊，就是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后有毒气什么的啊，对世界危害甚大。那当然，所以在那个时候，美国国内哈、啊、整个氛围上是支持哈、啊、对伊拉克动武，因为毕竟就是从1980年代的这个两伊战争到1990年的这个占领科威特，然后美国组成多国联军哈、啊、把伊军逐出科威特之后，然后整整那一大段时间，其实伊拉克在中东都还一直都有一些小动作，比如说对库德族人啊等等一系列的行动。那些行动在美国国内啊，其实相当程度引发了对伊拉克当时海山政权的不满。所以当时美国发动这个第二次哈对伊拉克的攻击行动，也就是称为这个自由伊拉克行动。当时呢，好，美国国内的民众是很支持的哈，甚至于我们在美军的一些官网上都可以看到很多啊军券啊，就是好去举个牌子啊，上面写 "If not us, who? If not now, when?" 就说不是现在的话是谁？不是我们去阻止他是谁，好，对，等等这样的一个好支持性的这样的标语。但这次你看到美国国内相对来说反对声浪是相当大的，因为毕竟美国现在整个国家的国力好真的跟当时2003年的时候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落差。所以就是说美国好这一次好进攻伊朗，好，美国这次跟伊朗这个军事行动，所以在整个国内的情势这么不支持的情况下，即便好那个川普好这一次好过了关，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美国其中选举在今年11月要到，而且这次其中选举改选的范围跟幅度是很大的，有相当多的州长还有包含很多的参众议员都要重新改选。那如果说今天在这个不受美国民众欢迎的政策持续加码的话，那到时候如果川普输了其中选举，在那个参众议院变成少数党的话，那甚至可能川普会面临到被弹劾的这样一个好结果。所以他当然很紧张，所以他当然原本他希望能够对伊朗是一个类似像这个对那个委内瑞拉一样的一个快速的这样一个好这个特种作战行动任务，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以色列好在这一次好把美国拉去发动这个实施怒火行动之后呢，那个美国也发现伊朗这个战争机器太大哦，难以齁、哦、这个短期之内就把它完全打死，有点像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那个味道。而且由于齁、哦、这个伊朗齁、哦、它近年来其实也一直预期会遭到这个美军的这个军事行动。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其实美军的这个军事行动，就是川普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不是第一次，这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大概差不多一年之前，那时候伊朗跟以色列齁、哦、开始互射飞弹齁、哦、那以军也到这个伊朗境内发动空袭之后呢，那个时候其实齁、哦、那个对于当时的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啊，美国发动了最后一次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这次呢，这个以色列啊，在今年年初啊，等于说向这个美国政府啊传递了说，哎，我们现在能够掌握到这些伊朗的这些重要大头们啊情况，因为那时候是回教斋戒月嘛，然后呢，好，也就拉着美国、啊、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这个军事攻势以后。在军事啊，从战术的层面来讲哈，那当然美军跟以色列部队执行的这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的确哈，大幅度的这个哈，把伊朗哈这些宗教领袖啊等等，然后做了一个非常好普遍性的一个猎杀，基本上这个国家，但是问题就变成说，打到后来，川普自己都说他们现在一团混乱啊，我要找谁谈判我都不知道啊，对啊，啊，变成这样一个状态啊，而且这个我们录音的这个前一天啊，这个伊朗总统哈也向他们的最高这个宗教领袖啊提出辞职，就是说我现在根本管不住。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不是讲到近来齁、美国跟伊朗是处于一个停火状态吗？
1: 对。
0: 但是结果美国跟伊朗齁时时刻刻就是革命卫队齁底下还有不断的齁，例如比如想要去布水雷齁或干嘛的，然后让美军发动这种所谓叫自卫式反击啊。什么叫自卫式反击？其实也有点牵强，就等于说我知道你准备干坏事，我就先把你处理掉齁。其实严格来说应该是一种预防性的这样一个措施齁。那好像感觉好像停火颇为脆弱。而且再加上就是这个由于真主党的关系齁，那个以色列又在最近啊对这个黎巴嫩啊这个进行了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入侵，而且还准备要进军贝鲁特。那当然这个事情又让川普非常发火，为什么？因为齁伊朗齁跟齁美国进行谈判齁，这个谈判最终卡在就是说这个核燃料，就是伊朗已经做这个部分的 60% 左右的浓缩铀要把它放到哪里去齁，因为这个东西一定要移出伊朗，美国才认为你后续没有办法继续的那个使用这些浓缩铀。至于现在这些浓缩要储藏在哪里，等于双方还在这个磋商的这样的阶段，结果那个以色列又带头破坏了这样的停火协议，所以当然让这个川普大为光火。因为川普也发现，其实就呼应到这个主持人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由于伊朗这个国家规模比伊拉克大，那更不是委内瑞拉那个国家那个成绩可以相比拟的，所以美国在这一次的这个军事行动中啊，因为伊朗好不断的这样的反击，导致美军的这个舰队啦，还有这个地面的这个发射的这种武器弹药，还有利用这个航空母舰或是空军战机投下这个精准。

0: 导引弹药、居然已经耗掉美国现在库存快要一半。
1: 请教校委，您刚刚提到这个战争带来的影响，就是装备跟防空系统大量的消耗，所以弹药见底。为了应对伊朗的不对称的这个所谓的蜂群战术，还有广泛的飞弹威胁，所以美军精准武器跟防空系统在短期内快速消耗，如同刚刚校委所分析的，所以引发了美国国防部对于本土战略库存的担忧。而且这个不对称战的成本的差距哦，包括面对伊朗它深藏在山脉的地下军事设施，那美军昂贵的先进战机跟防空飞弹在执行打击的时候就面临极高的一个成本跟物理极限。另外您刚刚提到这个部分，就是美国空袭伊朗不但消耗大量的弹药库存，第一天就花掉了 7.79 亿美元，大概新台币是 247.6 亿元，相当于每小时就烧掉了10亿台币。路透社之前有报道，美国政府已经在白宫会见了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啊、雷神公司等等这些美国最大的国防承包商的高层，讨论要加速武器生产计划。所以你怎么看白宫都已经召见了军火商要加速生产，这个武器快见底了。
0: 当然啦，任何一个武器或者说储藏在任何一个战区的这个装备，美军的确会为它好设定一个安全数量。那这个安全数量设定之后呢，其实那个以美国的这个武器获补的这个顺序来说的话，美国这些国防系统承包商所生产的武器，当然率先要先满足美军自己本身的需求，美军的现役部队，
1: 是，
0: 然后再来是美军的后备部队，后备役的这个部队，然后再来呢是他的这个同盟国，例如像北约，或像日本、像韩国、澳洲这样的国家，再来才是军售国才会获得这样的，也就是说军售国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后面
1: 的。
0: 我们台湾其实就属于军售国这个部分，那当然其实军售也会跟那个军售的母国产生一定的这个军事关联。当然以台湾的情况来讲不太可能构成一种所谓的协防条约，但至少就是说美国会把这个使用武器的这些战术战法还有相关的准则，会有一些部分他们认为可以交给我们的，他们会交给我们，某种程度来讲也是构成一定程度的双方的军事联盟跟体系的联系。那另外就是说对美国来讲，因为其实这一类的精准导引武器它相对来说都比较昂贵。为什么会比较昂贵呢？因为那些这个导引的那些导引段，它本身都需要有非常精密的电子设备，还有呢要能够使用到美军军规 GPS 的接收器等等这一系列，甚至还有控制意面。譬如说最简单的一个例子，美军过去有一种比如说铁壳炸弹，那传统的这种铁壳炸弹一颗大概差不多大概几百甚至几千美元，上千美元就可以买到一颗这种传统的这个铁壳炸弹。但是当这个铁壳炸弹把它这个前面装上了包含或是雷射标定的这个导引头，或是什么呢，或是就是 laser JDAN 那个 GPS 这个定位炸弹这个导引头跟它后面的一些相关的控制段嘛，因为原本过去传统铁壳炸弹丢下去就是一个抛物线，然后蹦打到那个目标头上。那既然有了导引，它可能像以那个 JDAN 来说的话，原本你没有装这个卫星导引套件的一颗普通炸弹，它丢下去以后呢，那个大概可能你必须要在可能三到五公里之内，甚至于到了目标上空朝它直直俯冲然后丢下去。但是当你有精准导引头之后呢，它就可以比如说在距离目标大概差不多这个十公里以外，然后高空四万英尺的高空就把这个炸弹丢下去，而且还可以准确的投到敌人的头上。但是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说可能原本一颗几千块美金的传统铁壳炸弹，然后呢就会变成价格非常高昂，一颗大概到五万美元左右的一个炸弹。那多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4万多块就是四万多块美金就是这个导引套件的这个部分，那甚至你要加延程翼的话还更贵。从这个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就可以看到这次光是丢一颗精准导引的这个 GPS 定位炸弹，那个价格就要高达这个五万美元。那当然美军大量采购，价钱可以低一点，但是三万美元也跑不掉，一颗炸弹三万美元也跑不掉。更不用说他们这次还使用了类似像洛马公司生产的 PRSM 啊，还有一些炮兵那个飞弹啊 ,ATNCMS 啊等等这些这个火力，然后还有包含这个潜舰发射、水面舰发射这个战斧巡弋的飞弹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昂贵的这些武器。那这些非常昂贵的武器除了就是说价格昂贵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大量制造跟大量储存。因为它贵嘛，它需要很多这种电子元件啊、晶片啊等等这些东西这些套件做好，做好之后来装到这个炸弹啊弹体上，或者是组成一颗新的这样一个飞弹，价格都非常昂贵。像譬如说美军他们现在有那种可以猎杀这个人造卫星等级的标准三型防空飞弹，那一颗都是上千万美元啊。那这个上千万美元的这个飞弹，你也不可能这个大量的这个采购弄到比如说每艘船这个上面有96个垂直发射器每一个垂直发射器里面都塞满了这种高价的防空飞弹，也办不到。

0: 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那美国国防部过去呢是分年分批采购啊，比如说我今年采购个100颗，隔年再采购100颗，这样慢慢累积下来。当然啦，打仗的时候一定是推陈出新嘛，就会把一些比较快要届期的这个弹药赶快拿去用一用啊，对不对？然后那当然也听到了有一些飞弹脑啊，或者说炸弹本身发生的这种所谓的不发弹的这个状况，但结果这个不发弹到底是真的故意不发弹还是怎么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后来这个伊朗的这些防爆小组或是武器专家们去拆解它的时候，那个时候爆了。上次就有一个新闻说哈，在那个美军的巨型的这个碉堡克星的这个钻地弹脑，然后钻到地上没有爆炸，然后这些拆解人员去拆解的时候呢，那居然爆炸，那个一颗8000磅的这个炸弹爆炸威力极为庞大，把所有在周边的所有的专家什么时候全部都要送回去见阿拉了。对，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你说美军的这个武器弹药的耗损哈，在这一次啊这个史诗怒火行动中的确是耗损的非常快，而且依照美军自己的公开资讯来说的话，他们这一次大概其实就已经耗损掉现有库存的约一半。对美国来说，当然伊朗齁是要协助这个盟友以色列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行动，但是他也必须要提防，如果这个时候万一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区域强权在他所处的那个区域之内啊，然后有任何的这样一个这个军事行动的话，那这时候美国怎么办？因为你看他的这个数量啊，可用的这个导引弹药等等数量就大幅的减少。而且其实这次对美国来说，可能他们更重视到一个齁可怕的事实，就是连伊朗齁美国对付齁他使用了这么多的精准弹药都没有办法逼他就范。那如果假设齁，我们说假设美国跟中国大陆发生了这个军事冲突的话，那美国有多少的这种精准导引弹药可以用来消耗在这个战场上？这个其实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上一次的这个节目也跟大家讲到美国基本上是一个全球部署的一个全球兵力的这样一个军队的概念。但中国大陆他所需要的顾好的就是他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然后针对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利益问题啊，就是台湾问题，然后他可能可以不计一切代价的进行这个行动。那在这个时候好，当美国在这个西太平洋这个军力面对好这个其实从1979年以后就没有真正对外战争的中共的这个解放军，美国好能够集中多少力量，甚至要耗掉多少精准弹药才有可能好让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军力啊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折损。其实美国现在对这个的确是非常担忧。我刚刚讲这段话倒不竟然是认为美国跟北京一定会走向兵戎相见的这个部分，因为毕竟这次川习会之后双方好是达成了这个新的这个战略合作伙伴的这样一个关系啦，也就是说彼此并不再把彼此啊当成一个这个绝对需要去啊压抑跟消灭的这样一个政治实体，但是毕竟就是说从军队的角度来讲还是要为最坏的状况做最好的那个准备嘛。也就是说那这个时候他们美军当然就要开始去思考这次对好伊朗好所使用到这些精准导引弹药大概要花多少年才能够补足我们刚刚讲这些精准导引弹药要嘛其实也就很贵，而且除了贵之外嘛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速度还没办法快。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对于好这个美国来说好，美国现在的确为什么好你也看到川普总统好像感觉就是说在这一次停火之后哈，一直不愿意对伊朗再重新好这个发动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攻击，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以美国的军力来说，的确美国有非常好的这个精准导引弹药跟距外攻击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对于像伊朗这个国境非常大的这样的国家其实会产生这样的倍多利分的这样的效果。也就是说因为其实伊朗非常大，伊朗大概其实如果你把它放到这个中国大陆的地图上来讲，大概只有新疆比它大，新疆比伊朗大一点点，但是其实整个伊朗这个面积大概新疆差不多，所以其实这个要打劫范围非常大。美国在过去到现在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二次齁获胜于91年第一次波湾战争到现在美国都没有在这么大的领土齁或者说这么大的土地去进行这样一个打击任务的这样一个经验跟这个潜力所以呢美国这一次对于伊朗发动这样一个军事行动之后也暴露了一个情况，就是说过去美国在反恐战争的20年之内美国的确把整个军力调整成可能应对这种恐怖主义活动或是反恐行动能力非常优异的这样的军队，但也不可否认的就是在这样一个调整之下，美国相对来讲如果真正应对一个大国跟大国决战的这样的情况下，那美国的军力可能不见得好能够完全好居于优势。所以呢这次的这个行动也让美国注意到了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是如果就是说真的好面对类似像中国大陆或俄罗斯这种好那个等级的这样的对手，美国现在的这个精准导引弹药的这个储存甚至于好整个军力来讲是需要大大的加强才有办法跟他们对抗。
1: 因为中东战场的大量资源投入跟兵力的分散会不会影响美军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跟作战能量呢？
0: 其实这个部分倒是见仁见智啦，我不敢讲还好，我还真的不敢讲还好就说因为毕竟像

说现在在那个中东地区的航空母舰的那个打击群，太平洋舰队派了一艘，另外老乔治布希奥是等于算是舰队指挥部，就是过去传统的大西洋舰队也派了一艘。哦，那目前等于说美国可用的十艘航空母舰，其实他们总是号称有十一艘啊，但十一艘航空母舰里面，斯坦尼斯号在换核燃料，这条船现在完全不能列到这个战斗序列里面去的。然后等到斯坦尼斯号换完，就要轮到杜鲁门号去换了哈。就是说，为什么你说美国新造这个福特级航空母舰哈，比较符合美国下一代的航空母舰运用的特色，就是它当初在设计建造的时候，它用的这个核子反应器啊，第一功率也比较大，第二呢，它甚至这个核子反应器的这个核燃料浓度也弄得比较高啊，达到浓度哈到95%的这个铀啊。为什么敢用到这么高？因为其实大家千万也不要以为说你只要有这个浓缩铀你就一定可以拿来做核弹，对不起，其实真正要能够达到产生连锁反应，就是说你知道，就是说核弹会爆炸，就是当它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就是原子核互相撞来撞去之后产生的这样的连锁反应，要真的能够达到那样一个连锁反应，它的浓度要达到97以上才能算是武器级的这种浓度。所以伊朗现在60到这个97其实还有一段路要走，当然美国不能让它变到97为什么？因为变到97的话，美国最重要的盟友大概以色列就要倒大霉啊。其实当然这也是这次纳坦雅胡之所以不顾一切要拖着美国去发动这一次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为什么呢？前面也讲到去年六月伊朗跟以色列之间已经有一次军事冲突了。那一次的这个军事冲突里面显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就是伊朗现在的飞弹科技不是以色列或是西方的弹道飞弹拦截技术拦得住了。为什么？就是那一次还有一个伊朗发射了一枚高超音速的这个飞弹。这颗飞弹虽然最后掉在特拉维夫机场附近的一块空地上，但是你知道也就代表那个伊朗这个超高音速飞弹，现在以色列所有的防空系统加上美国的防空系统，这种弹道飞弹拦截系统都拦不住它，也就是这个飞弹发射一定会打到以色列人头上。好，它是一个传统弹头，目前传统弹头掉下来就是一个大坑就算了，万一伊朗真的在核武能力上有了突破，那这个时候掉在特拉维夫这个国际机场如果是一个核弹头勒，那对于以色列来说可能就是一个灭国之灾了。对，所以这次为什么你说纳坦雅胡那个要吃了秤砣铁了心，非得要拉着川普两个人手牵手去打伊朗，你从以色列的生存角度来看的确也不能说完全不对。不过当然以色列这些年对加萨这些行动等等，也让世人对过去传统的同情以色列的这个角度也产生了若干微妙的变化，这也是事实。但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美国他现在之所以就是要应对像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其实他们也发现了本身的力量真的不足，所以川普他非常急于就是要对伊朗达成一个协定，能够把这个停火然后变成一个停战的这样的情况。虽然说因为停火跟停战毕竟还是不一样，停火协定时间一到，那到时候双方要不要继续打下去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哈。那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他这一次的确耗损了相当大量的这些精准导引武器，而且还只是针对类似像伊朗，而且也发现一件事情，对伊朗完全没有办法像对这个委内瑞拉那样完全一面倒的这样一个这个压倒性的这样一个优势。伊朗会反击，而且伊朗反击造成美军的损失不低哦。比如说以现在，当然美国其实军队在这个地球上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东西，它时时刻刻处于一个备战状态、能战状态。以美国海军的海外行动来说的话，美国海军常会发布一种照片，就是大西洋舰队那边那虽然说我们也先跟大家讲，大西洋舰队今天已经不在了，是变成美国舰队指挥部。两个航空母舰，比如说航空母舰它从海外回来，它每一次去进行海外这个海外战斗部署的时候，航空母舰都会搭载实弹出去。那如果你只是一般的演习或者什么，它搭载实弹的数量不会多，那两艘航空母舰等于说下一个要接替它这个防务的航空母舰呢，两艘船就会选在大西洋的这个离美国海岸很近的这个地方，然后两艘航空母舰摆在一起，第一嘛也做个这个所谓的 photo exercise 这个拍照操演，第二嘛就是要把原先回航的航空母舰上所带的这些实弹要转移到另外一艘接下来要接替的这个船上。所以就是说其实因为陈平时期那个美国对于应对各个这样可能的冲突，他会定一个这种所谓的弹药的安全的这个数量，那这个弹药安全数量因为这个现在时局的变化，也发现就是说对伊朗，哇，这个用了那么多弹药，还没有办法逼他就范，因为其实伊朗他对于这种所谓的分散式的这个报复跟打击做的其实还蛮彻底跟成功的。也就是说，这次你看到美国的确协同以色列把整个伊朗政府的一个上层那个基本上扫的算是基本上算是差不多干干净净，差不多了。我们的意思还有，但是呢。这些伊朗的这个残存的这个军事力量还是对美国一直或者说当时对现在周边的这些国家还是一直不断的在发动各种这样的一个报复性的这样一个攻击，比如说射个几架无人机啦，射个几枚飞弹啦等等，对包含像科威特啦或是阿联啊等等这些国家有美军基地的这些阿拉伯兄弟国家也发

0: 发动这样一个攻击。虽然说当然你说以这个教派上面的这个组成来讲，他们都是虽然都是穆斯林，但是他们有这种所谓的逊尼派跟什叶派的问题，就是黑衣大师跟白衣大师的这个问题、哦、所以呢他们彼此之间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和睦。但是从好那个就说伊朗好没有办法在这一次的行动中好他的战争机器让美国完全拆解掉，美国也真的意识到就是说今天即便像伊朗这种相对来说没有那种所谓的尖端军事能力的这样的国家，因为伊朗好过去在西方长期封锁这个情况下，他只有少数好过去跟美国获得的武器居然还在用，诶、像比如说大家喜欢去看这个捍卫战士的这个阿汤哥的这些电影的这个观众们啊，你们就注意到他第二集不是从这个机库里面偷走一架 F-14 吗？啊，这个 F-14 这个战机当然在美国已经服役了20年，今年刚好满20年，但是伊朗还在飞、欸、而且伊朗飞的还是最早的这个构型，很旧的。那但是伊朗我们刚刚讲就是因为跟西方武器禁运以后，他只好用这些老武器啊，一直不断的改良甚至于维持它的可用状态。但是这个可用状态维持甚至还之前大概在10年前还发生一个笑话，就是说当时美军有一艘军舰还是什么在那个波斯湾航行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伊朗那派了2架好过去，也是美制的这个 F4 战斗机要过去了，然后那当然美国也发现了，那就派了2架这个 F22 这个隐形战机啊，就躲在他们后面。然后其中一个飞行员啊，这个在他们底下肚子底下转来转去，把这2架飞机啊有什么挂载都看得清清楚楚。以后哈、啊，他的僚机在后面，他就飞过去，然后突然飞到啊，就是跟这2架伊朗 F4 战机的这个编队位置，跟他说：“哎 ，You both ought to go home。”哈，翻成中文就是：“哎，你们两个该回去了啦。”对啊。然后那四个伊朗飞行员哈、啊，转头看到旁边一架 F22 突然就冒到他们的编队位置上，当然就吓了一大跳，就乖乖就飞回去了。那当然在这次你也可以看到伊朗的海空军基本上就被美国的这个海空军啊毫不留情的基本上完全碾压，等于说伊朗在战术上面来讲跟美国其实完全没有对抗的可能性。但是战略来说，因为美国这次你说他希望能够寻求推翻伊朗现有的神职政权吗？也没有办法。对，然后就变成说这个神职政权在一天好，那现在这个既然双方的这样一个好互不攻击的默契好打破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伊朗如果没有到一个真正的停战协定的话，伊朗他我觉得很难善罢甘休。因为我们常不有一句话说，这个穿皮鞋打不过穿布鞋，穿布鞋打不过穿草鞋，穿草鞋打不过赤脚的。对，伊朗就是个赤脚的，美国就是个穿皮鞋的。好，那毕竟就是说美国对这个战争的耐受度好跟伊朗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1: 对，听孝伟分析到这里哦，美以联军发动的这个所谓的史诗怒火 Operation Epic Fury 哦，一开始这是雄心壮志，觉得就是要把伊朗摧毁，但是现在有很多的观察认为，这个战事长期的发展恐怕会走向类似韩战的僵局，这会非常可怕哎。
0: 对，
1: 考验了美军长期的维持力，还有财政负担。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0: 好，这个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然最后会去看伊朗好那个对于美方所提出和平建议接受的这个条件的程度啊。你可以看到一开始伊朗是完全拒绝这个川普的这个10多项的这样的和平协定，然后呢被退回来，这个川普当然也很火大，但是你看他也没有马上再度恢复攻击。其实美国已经准备了，我相信虽然说现在这个精准导引武器那个库存大幅下降，但是美国还是有能力对伊朗再进行多波的这个猛烈的这样一个攻势。所以那个美国在这个情况下就变得就是可能随时要再发动这个军事情况，而且透过媒体开始这个放话，
1: 就是说他发动这些攻击不会造成他的民穷财尽。
0: 对美国来说，当然你说会让他的这些精准导引弹药的储量进一步的下跌，那是一定的。但是整体来讲，因为这个仗离美国本土太远，那当然其实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
1: 对，
0: 因为波斯湾没有办法开通。但是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说伊朗认为停火协定不应该只包含在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那包含像这个黎巴嫩等等哈，这些我照顾的这些小兄弟们也要一并停火啊，不能这样。但是你看前几天以色列还是照打，还是照
1: 打。
0: 对，那照打的这个结果呢，当然这次就目前这个外电一些小道消息说，让这个川普总统非常光火，因为毕竟就是说，哎，哇，我现在跟人家谈，已经快要谈出个结果来，你就这个时候来给我捣蛋，因为伊朗又说。那个以色列破坏停火协定，我们现在要如何如何？当然，现在美国现在极力是要压制住以色列了，哈。那但是你说这个情况，我个人看了，如果川普真的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哈，让这个伊朗哈能够同意接受这样一个停战协定的话，那这个行动对于美国来说就会变成一个偌大的负担，因为就比如说美国时时刻刻又要保持大概2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在亚丁湾，其实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耶。为什么？大概当美国自己啊，它从这个石油进口国变成石油输出国的时候，对不对？就是它。自给自足了，而且还可以卖到外国去。像我们这次碰到这个情况，我们那个来自于中东的便宜天然气买不到，变成要跟美国买比较贵的天然气。美国天然气也不是比较贵，主要是因为运输的问题。对，那这个时候你看那个美伊冲突有没有影响到我们？有影响啊，影响还蛮大的。好，那 在这个情况下，那伊朗又要那个叫嚣说要准备要封锁那个。

0: 红字海峡。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川普其实蛮急的。为什么？他真的，我觉得他很希望能够在六月底之前，就是美国250周年国庆之前，能够交出一个成绩单，而且呢，要让美国民众相信川普 win 了，赢了，赢了 ，win 了。
1: 不然他7月4号怎么庆祝美国国庆？
0: 对，所以对他来讲，他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做到，那其实美国真的就有可能面临到一个类似像这个越战，但是这个越战不会是一个人命的这个消耗，因为毕竟美军没有实际派地面部队进入嘛。那但是呢，会极度耗损这个国力，像比如说航空母舰，我们每次登上航空母舰这个采访，他们给我们的记者资料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我们航空母舰一天要消耗掉18000颗鸡蛋哈，平均这个因为一个人吃三餐嘛，船上有6000个人，所以一顿饭要这个消耗到那个18000颗鸡蛋啊，18000颗10天就180000颗鸡蛋嘞，那你2艘航空母舰在那边。就是要360000颗鸡蛋呢，这个数量就很可怕很可观，其实非常考验到这个美军的作战支持能力。如果不赶快解决的话，那这些航空母舰没有办法撤出这个点，对美国来说，整个国力来讲是的确是一个非常伤的情况。
1: 嗯，的确是如此。好，那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针对美以一战，针对美方军力影响做很深入精辟的分析，谢谢孝伟。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呢来介绍到这个在基隆这边有淡南古道。基隆市政府他们其实最近这十年以来哈，他们有配合了这个古道的旅游办了一些活动。那我最近看到今年度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里面呢，有一个暖暖人文生态漫旅。因为在基隆暖暖这边相当有故事的，而且呢说在淡南古道里面暖暖其实也是在一个蛮重要的地理位置，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特别邀请到的，这是基隆在地文史专家，然后呢他也是负责带领大家在这一次暖暖人文生态漫旅当中陪着一些参加的朋友，不管是从历史人文暖暖一些特色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正是我们的李正仁老师。嗨，老师你好。
1: 好，你好。
0: 是老师，请问一下你是不是基隆人？
1: 我是生在基隆长在基隆的人。
0: 然后基隆有很多区您是在基隆的哪一个点？
1: 我是在市区里面的。
0: 哦，在市区
1: 但是我的工作在暖暖。
0: 对，老师说以前念的是跟森林有关的专业嘛。
1: 我是屏东农专的森林科水土保持组。
0: 然后后来毕业以后就是让我很羡慕老师的，就是他是回到自己的故乡来工作。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就是在基隆市政府里面工作，然后您负责。

0: 的区域是在暖暖这边的。
1: 哎，是全市的。
0: 哦，全
1: 我回
0: 市，
1: 到市政府就是在农林畜牧科，
0: 嘿，
1: 啊，
0: 哦。
1: 然后我退休也就是在农林畜牛科，那28年10个月都在同一个单位。
0: 哇，那等于是基隆全区，因为农林畜牧，坦白讲范围很大哎，哈、
1: 对，别人不管的，管得很
0: 哦，
1: 宽呐、
0: 对你不是住海边还住山边，那管得真的很宽哈、哦。哦，那老师，因为这一次您带的是这个暖暖这边的人文生态的旅程嘛哈、哦，所以我们先跟大家介绍，因为怕有些海外的朋友他不见得。很了解那个基隆这边的地理环境哈、哦，暖暖哦，这个名字很特别，它就是温暖的暖嘛，哈、哦，然
1: 对，
0: 后就是一直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基隆会有这样的地名啊？它这个地名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啊？
1: 这个地名的话有很多的说法了哈、哦，
0: 嘿嘿，
1: 有的是说这个是原来的凯达格兰族留下来的名字，
0: 哦哦。
1: 啊，其实我们就不管它什么，我们只要听到"暖暖"两个字，心窝头就暖起
0: 就
1: 来了，
0: 暖起来啦，
1: 就暖起来了。哎、啊，
0: 嘿，
1: 尤其是那个梁静茹。没
0: 哎，
1: 事，
0: 对对对对，
1: 暖暖。
0: 待会我们在节目中也会让大家听，真的
1: 哎，
0: 是叫暖暖的一
1: 对，
0: 首歌，
1: 那
0: 哎，
1: 而且他还很有心呐、啊，因为
0: 哎，
1: 旁边就暖暖国小
0: 嘿，
1: 啊，暖暖国小的毕业典礼，他竟然跑进去唱，
0: 哦，这样子啊，
1: 那就让小朋
0: 哇，
1: 友非常深刻的印象，
0: 那
1: 对，
0: 真的
1: 就
0: 很
1: 说，
0: 暖呢，哈。
1: 哎，
0: 基隆其实好几个区域嘛，哈、哦，那
1: 对。
0: 暖暖的位置大概是在哪里呀、
1: 诶，应该这么讲哈、哦，
0: 啊？嘿，
1: 如果台湾基隆的地图是看起来像中国的地图啦，
0: 嘿，哦，
1: 哦啊，
0: 真的
1: 中国
0: 吗？就是
1: 哎，就
0: 一叶
1: 是
0: 秋海棠那样的样子。
1: 哎，就老母鸡了哈、
0: 哦，老
1: 哦，
0: 母鸡，嘿。
1: 那哎啊，暖暖的话就是在所谓的东南方的地方，
0: 哦，东南方的地方，所
1: 哦，
0: 以嘿，
1: 所以它跟新北市是
0: 比较近是不是？
1: 接近的，靠近的。
0: 哦，比较靠近。那因为您刚刚说，你以前你所在的科室是农渔，然后农渔牧，还有加上森林，对不对？好，那
1: 对。
0: 听起来暖暖是不是它那个面积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较大？
1: 因为它面积大，哈、哦，
0: 嘿，
1: 但面积大，但是最主要是在，早在啊，日治时期啊。
0: 嘿，
1: 就被划定为所谓的保安林地，因为它有一个啊，基隆台湾最老的水库，民生水库，
0: 哦，最老的
1: 西势
0: 水
1: 水库，
0: 库啊，
1: 哎，西势水库的存在。
0: 哦，这个我们待会请老师介绍，因为在您带的这个暖暖人文生态漫旅里边，就一定也会带大家去看这个非常历史悠久水库嘛，哈、
1: 对。
0: 哦。好，那所以它包括就是说，可能自然的大自然的环境区域也比较多哦，变成是不是居住人口相对就比较没那么多？
1: 也不是这么讲啊、哦，
0: 嘿。
1: 因为有这个水库的在，所以灌溉设施就很发达。
0: 哦哦哦哦，
1: 灌溉各设施很发达，是在早期。那
0: 嘿，
1: 这个早期的话，所以这早期就有很好的农地，哦，
0: 啊，
1: 就是所谓中心轮，
0: 中
1: 哦，就是，
0: 心轮，
1: 嘿，轮就是轮那头，哦，小小的山
0: 嘿，
1: 坡哦，小山坡
0: 一
1: 叫
0: 个
1: 做。
0: 小山坡，但是因为有水源，所以变成是很好的一个耕种的地方，
1: 对，那
0: 哦。
1: 这些耕种的地方，在最近的几十年当中，完全变成水泥森林了。
0: 啊，真的，水泥森林是说大家搬进来住的人很多，是不是？
1: 这楼房盖得特别多，
0: 啊，真的啊，
1: 这个楼
0: 哦，
1: 房都10几楼以上的啊，非常
0: 哦，
1: 一个住宅区，而且因为它紧邻的整个周边都是森
0: 嘿，
1: 林，所以。
0: 所以
1: 条件
0: 说那个景观非常好，所以人家才会来这边盖大
1: 居
0: 楼，
1: 住
0: 这
1: 环
0: 样。
1: 境非常好，
0: 哇，那因为刚刚有讲到说，之所以这一次特别办这个暖暖相关的活动，跟这个淡南古道的旅游推动当然也有关系啦，哈。但是淡南古道其实很长哎，哈， 那暖暖在淡南古道里面，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

0: 特殊性或它关键性在哪里？
1: 淡蓝古道哦，说穿了就是以前铁路公路还没发达的时候的路。
0: 嗯嗯，
1: 在那个年代，就是1800年到1900年，哦，这一段时间里面的通道
0: 是。
1: 那这里面的，但是那时候交通公路、铁路还没整修啊，它的水路很发达，基隆河上。
0: 哦，水路非常发达。
1: 哎，基隆河上面就有所谓的。Manga 的那个独木舟在印、哦、
0: Manga 就是独木舟，所以台北的那个万华以前旧地名就叫 Manga、
1: 哦、就是 那个船位置溯溪而上，
0: 是
1: 那溯溪而上呢，到这个地方到什么到暖暖这个地方、嗯、就碰到了河道里面有石头
0: 啊
1: 定
0: 嘿，
1: 在山上叫做石定，
0: 石定哦哦
1: 就停了
0: 哦，所以
1: 我们这边
0: 是一个石头啊，
1: 这是一个火边的门
0: 槛，嗯，门槛的意思，
1: 然后船就没办法上去了，
0: 哎、嗯、哎、欸欸，
1: 所以就只好要下船，
0: 然后开始用搬的吗？东西只好用搬的，
1: 要上山了，要走路了，
0: 啊、
1: 然后这个开始走路就是、啊、就变成淡蓝古道的一个点，哦，而所以简单的讲，暖暖就是。基隆河上最后的一个河港，
0: 哦，最后一个河港，
1: 哦啊，所以马祖就躲在里面，
0: 啊，马祖躲在里面，
1: 就是暖暖最老的寺庙安德宫，
0: 哦，这边因为以前是河道，所以船是可以到这边的。好，但是因为它这边有那个石碇，有那个大石头，所以船到这边大家都只能够停在这里了。哦，那暖暖相对来讲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了哈，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之处啦哈。
1: 水路改为陆路，
0: 哇，
1: 陆路改为水路的一个转折点。
0: 哦哦，那真的很特别。可是就是说现在。当然就是因为那个交通的条件也都不一样了嘛，齁。那即便时至今日哦，暖暖这边也许它的交通功能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是是不是在淡蓝古道这边，大家如果去走淡蓝古道的话，就是暖暖这里变成也是一个蛮有纪念性的地点这样子。
1: 因为淡蓝古道它会留下很多东西，不是那一条路而已。
0: 嘿。
1: 哦，对我们今天来讲，就要更主要的是他留下来的人文，
0: 是
1: 人文的这些生活习惯什么？那到底有哪些生活习惯是值得我们现在去看的？嗯、哦，然后同样的，就是他因为会怎么会经过这里，会怎么样？刚刚讲那几个石头堆在壳里面，你就要下来，你不能坐船了。
0: 对，
1: 但是一样的，你就在爬这个淡蓝古道，就走在暖暖的山区里面。你就会受到这些自然的环境的限制。
0: 嗯，
1: 好、哦，
0: 嗯，
1: 如果暖暖一直走的话，就会走到那个灰朽寮。
0: 灰朽寮也在基隆吗？
1: 已经在新北市，但是跟暖暖是靠在一起的。
0: 哦，因为暖暖是临近新北市，所以你说他再从这边走，就走到新北的灰朽寮，就火烧寮、
1: 哦。对，那是全世界第二大的雨量的地方。
0: 雨量就是下雨的年雨量第二大，全世界啊，竟然不是在基隆啊哦，全世界第二大的雨量在那个火烧寮那里啊，
1: 对，
0: 哇，那请问一下，从暖暖走到火烧寮，正常来讲一般要走多久？
1: 正常来讲要走半天吧。
0: 哦，也要走半天哈、哦、哇，那所以说我觉得因为暖暖过去它的一个地理的特殊性哈、哦、还有等于说它来到这边很早很早就开发的这样的一些过程了哈、哦、所以时至今日在暖暖就老师说的其实它留下了有很多痕迹有很多人文历史然后可以让我们好好去了解一下哈、哦、那就是说嗯，我请问一下，若以现在在暖暖的聚落来讲，像你们这一次啊，要带着大家去走暖暖，它大概是怎样把整个暖暖区都走遍吗？还是比较集中在哪一个区域呢？
1: 因为暖暖不是一个聚落的形式， 哦，所以你们暖暖以行政区来说，你要切成可以切成四块，
0: 哦，还能切成四块哈，
1: 一块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门槛，
0: 嘿，
1: 哦，火顶后边那个叫定内，
0: 是定内，嘿，
1: 就经过那个河流上面的石头进去呢，这个叫
0: 那
1: 做
0: 边
1: 定内。
0: 应该是比较大自然的景观，哈。
1: 没有，那时候是完完全全变成水泥。

0: 盖的比较多这样子。
1: 欸、尤其早期是货柜厂的，都已经就把货柜厂改为那个集中住宅了。
0: 哦，哇，四分之一已经变成那个好多的楼房在那里了。
1: 对对，
0: 那
1: 刚刚讲的真正的暖暖这一块呢，
0: 对，
1: 也因为中兴轮的农业的消退变成了、变成高楼大厦。
0: 也变成高楼大厦，好，四分之一已经一半了，哦，变成住宅区了。
1: 然后只剩下呢，在暖暖的对面，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Manga 走到这边不能进去了，不能进去了就要转到那个暖暖溪里面，暖到暖暖溪就到安德宫的鳌塞那边，
0: 哦，
1: 后菜园街，哦，
0: 就那里就是暖，
1: 这个就是暖暖港。
0: 哦，
1: 就是暖暖的港啊，但是那个港的对面，啊，就有一个贵港，
0: 过港，
1: 就过来、港过来的，就是过贵港这样。
0: 所以它算是一个、也是聚落吗？还是？
1: 对对对，然后这次、尤其这个聚落在早期是就是那么都是拉巴浪。都是番石榴，
0: 都是种很多番石榴，果树很多啦。不是种的，自己长出来的。
1: 自己长出来就高塞芭辣。
0: 哇，那个台湾土芭辣那一种是
1: 吧？对对对。
0: 哦，好赞哦！现在还有吗？
1: 现在没有了，现在比较高的地方盖的学校哈，比较矮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光复之后，政府转进台湾之后，一些所谓政府机关都在那边盖宿舍了。
0: 哦，了解。所以您说暖暖它原本就有开发比较早聚落，就在过港这边嘛？
1: 哎、过港是后来的
0: 哦，过港是后来的，
1: 真正的是暖开始是叫暖暖的老街
0: 啊、暖暖也有老街啊？
1: 有暖暖的老街的名字听了会很羡慕
0: 哦，怎样？
1: 它叫做金山街。
0: 哎呦，真好，谁取的啊？这么会取？
1: 金山，哦、不是会取因为暖暖刚刚讲是最后的一个河港，
0: 对对。
1: 但实际上呢，在最早期我们刚要盖铁路的时候，
0: 嘿，
1: 就是铁路的轨道从这边越过基隆河，
0: 嘿，
1: 越过基隆在挖桥墩的时候啊，大家挖到金沙巧克力，
0: 这就是那个也算金沙对不对？
1: 啊、哦，对的，那结果大家都来洗掏金，
0: 来这边掏金，哇，
1: 全部来掏金，然后就把工作全部丢了，甚至于从旧金山回来的，
0: 也有从旧金山回来的，
1: 对，在大家来掏金，整个工程停下来，
0: 哇，
1: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金子的城市，所以有金山街，有金山市，
0: 哦，
1: 那现在已经改了，以前的基隆中学门口路叫做产金路。
0: 产金，生产的产，对不对？
1: 生产呢、生产金子的路。
0: 哇！
1: 哦、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八堵，基隆中学那边八堵。
0: 嘿，
1: 那这一共四块：八堵、过港、暖暖、定内这样。
0: 所以这都就是您讲的暖暖的这个区域，分成这四大区块这样。
1: 对。
0: 哇，所以哦，听起来啦齁，那个泥水泥丛林我们就不用去了啦齁，感觉对于这个老街啊，它比较早期这些聚落应该有比较多人文历史的这样一个典故齁。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先来听一下梁静茹唱的歌齁，然后呢等一下回到节目中，我们就邀请我们李正仁老师带着大家，因为在这个暖暖你看又有老街又有古老的聚落，那在这边老师会跟大家来介绍是什么样特殊的一个景点齁。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刚才我们听到这梁静茹唱的歌曲《暖暖》，而且她前面一开始还有那个火车的那样环境声哈，所以感觉跟着她的歌声，我们真的来到基隆的暖暖，来去 Formosa。我是黄晨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就是要好好的来跟大家介绍暖暖这边的人文生态漫游。而邀请到是这个在基隆这边呢很有名的一位文史专家，这是我们的李正仁老师哈。好，老师，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因为听起来暖暖的开发历史很早哈，然后当初你说他这边呢，就是你看在商业上啊，交通上，他这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我们先请教一下，如果说它的一个开发历史的话，应该是很早哦。它是会不会比台北这边更早啊？
1: 实际上并不会太早
0: 哦，不会太早啊，
1: 不会早过台北啦哈。但是它是很重要的。你如果去寻找旧的地图，
0: 是
1: 啊，100年前、200年前哦，外国人画的地图，尤其是所谓跨国人，跨国人要来攻打台湾
0: 啊，
1: 那攻打台湾之前啊，他们就有 SPY 进来，
0: 派人来勘察地形，然后画下地图。
1: 他们就有那个情报员进来测绘地图。然后那个都是很，就是用我们所谓的 free hand 自由手的，没有用仪器绘制来的图。那个图很精细，但是那个图上面都有暖暖

0: 都一定会标注暖暖，
1: 哎，都把暖暖都画进去了，因为是在基隆河里面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哦，然后当初画的都已经把它画成一个所谓的方块，一个聚落聚落，一个情形这样。
0: 这么精准的画出来啊！哦，那法国的 spy 也很厉害哎、欸、哦。
1: 没有错。
0: 哦，所以不管是就以古老的地图来看，那时候就知道暖暖已经是非常重要的点哈。然后我看老师在带这个暖暖的这样一个旅程过程当中。信仰中心，因为我觉得早期的移民不管去哪里，这个信仰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在那个时候人要跟这个上天就是很多的变数来搏斗的时候，所以您刚刚说这里藏着那个很古老的那个妈祖庙是不是？
1: 对对、哦、就所谓的安德宫、哦、安德宫是暖暖人的信仰中心哦，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变成第四代的，
0: 哦，已经到第四代了。
1: 那你可以想象看它的历史多悠久。好、哦，那安德宫主祀的神子是妈祖，
0: 妈祖嘿，
1: 妈祖是管海的啊，管渔业的啊。
0: 对，
1: 我跑到那个里面呢，哦，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暖暖是一个港口，有那个曼卡船就进来，
0: 对，
1: 所以当然要拜妈祖。
0: 哎
1: 哦啊，所以啊，但是这个安德宫不是只拜妈祖而已，因为它是啊有历史的、有典故的，所以啊，在暖暖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
0: 哦，所以不是只拜妈祖，那讲人文荟萃是说这里会是聚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起点。
1: 对，它这个庙是变成有学问的庙、嗯。
0: 有学问的庙是什么意思啊？
1: 哦，你如果现在来看的话，那个庙的柱子
0: 梁子，
1: 那些对联啊、
0: 哦，
1: 因为整修的年代都是登山贵台湾那个年代啊，那些五院院长的体制，
0: 嗯，
1: 包括尹右任，好、哦，这是很有那个历史性。
0: 所以这里在这个安德宫可以看到于右任大师的那个墨宝，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哇！
1: 所以说他是有历史的，而且有所谓的典故的地方。
0: 也就是说，这里不只是说主神，因为祭祀是妈祖或在地一个信仰中心，它光是庙本身的建筑也好，它的一些相关的文物啊，这一些哦，我们可以看到，甚至梁柱上的这样的一些对联，它基本上都很有那个怎么讲，可以好好去了解了哈、哦。
1: 对，就是有所谓的历史的意义。
0: 哇。哦那
1: 尤其他最出名的就是两边相仿的横批。
0: 哦，两边相仿横批出名是因为写的人很有名，还是那个文字写得很精妙？
1: 那个文字很厉害。
0: 哦，
1: 一共只有八个字而已。
0: 哦，真的吗？是哪八个字？
1: 溪水流东，哦，比山拱北。
0: 溪水流东，那个溪是东西的溪吗？
1: 哎、欸，比老东。哦，就我们很出名的一个巨浪、哦，那甚至于就是这个的话，在因为暖暖溪要汇进基隆河的时候，水他们有一个地理位置，然后就是最爱老当，那最老当呢，是啊，贾米康。
0: 哦，他用那个台语的字来写就对了。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水流东，水是这样的一个流逝的话，在这边的人绝对不会饿到肚子啦，哈。
1: 对，这就是很宝石，很赚钱，
0: 就是很赚钱、很繁华的地方，这样哈。
1: 对对对，
0: 哦，
1: 这是河洛人讲的，
0: 嘿嘿哈、
1: 哦。但是客家人就会讲什么？
0: 客家人最
1: 老当莫起昂。
0: 哦，这是用客语，因为跟他那个谐音，所以客语说水如果流东的话是怎样？
1: 莫起昂。
0: 哦，老太太
1: 老婆要养老公。
0: 养老公哦，哎呦、哦，
1: 那个就是完全把客家人那个客家习俗啊那种精神、啊、把它雕饰出来。哎，那不同的身份背景，你会做不同的解释。哦，
0: 水流东，如果以闽南语他那样写的话，他意思是说大家都可以吃得很饱。 很赚钱哈。
1: 赚、
0: 但如果用客家的语言来讲，他们说呢，这个水流东哈，那个老婆要养老公呐、哈。
1: 哎呀，你莫好奇啊！
0: 可是这个就在讲客家人本来就是女性都要什么都要会，
1: 对对，非常刻苦就刻苦，
0: 要很能干那一种啦哈。
1: 对了，那因为啊，因为暖暖呐、就是刚刚讲的那些华工回来盖铁路，那些华工就是啊，客家人比较多。
0: 哦，客家人那时候来帮忙盖铁路比较多，
1: 所以在这边就会有一些客家朋友的痕迹。没有那么明显而已。那基隆市大概七个行政区来的，大概就是说南区里面客家朋友的比例会比较高，
0: 密集度最高的应该就在暖暖这个区域、而且从那个庙，从安德宫的那个两那个科的字，其实就可以看出这里族群的。
1: 对。
0: 所以像你如果带大家来到安德宫，那我很好奇，因为这庙历史这么悠久啊，妈祖的有没有说他那个原始的那一尊神像是比较特别的？
1: 也没什么比较特别，就是他有三尊。
0: 哦，有三尊。
1: 那三尊当然就是所谓大妈。大妈就不外出庙，大妈就镇守嘛。
0: 镇守在庙里。
1: 二妈就软身嫩心呢。
0: 软身，所以他是可以出去出巡那一种。
1: 对，他就是要出去
0: 要出去活动的啦哈。
1: 到跟外面去挂香。
0: 那还有三妈，三妈做什么呢？
1: 三妈就是看我们家里面的，就是暖暖本地出行而已，没有到外地。
0: 有这样的区隔了，
1: 各司其职。
0: 哇，真好，有人分工真好，这样才不会太累啦齁。好，然后我看到除了安德宫之外，这里面还有一个金山寺啊。
1: 对，金山寺就是我们从安德宫出来之后啊，会经过所谓的金山街老街。
0: 经过老街，
1: 金山街爬上去，一直爬坡爬到山顶上，就是金山寺。
0: 哦，这个金山寺因为名称是这样，所以是佛教的寺庙。
1: 对，但是它以前是一个两个安娘安
0: 安哦，它只是一个安排，还不是一个多大的寺庙这样子。
1: 然后到后来再慢慢的改建成金山寺，现在很漂亮，非常棒。
0: 所以它比如说像刚刚安德宫，因为这跟开发历史有关嘛。你从安德宫这边祭祀妈祖可以反推回去暖暖这边当初的一些开发情况。那我很好奇金山寺这边是说它也历史悠久，还是说因为它的景观是它的强项之一？
1: 应该这样讲，它历史也很非常悠久了。
0: 历史也悠久，
1: 只是说它没有像所谓安德宫
0: 那么，
1: 安德宫是道教的庙。
0: 对，
1: 然后它是佛教的庙。佛教的跟道教就是在台湾人的生活习惯上就有一点点差异，
0: 就不一样。因为寺庙的话感觉会比较清幽啦，
1: 对，比较隆重，
0: 香火鼎盛通常都是道教的庙啦，
1: 对。
0: 所以
1: 就是我们一些活动传属于外，尤其在安德宫，它是基隆很重要的一个别馆的烟色，它是北馆里面有两派，一个叫西皮，一个叫
0: 北馆，所以那个应该是在安德宫这边哦。
1: 对，就安德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0: 所以安德宫到现在还有，他们有北馆乐团就对了，是不是？
1: 现在已经失传了，但是他们还那个塔还在，塔号还在。
0: 老师这么讲，我就想啊，因为像鹿港的龙山寺那边是有南馆的。那边是有南馆的，那在台湾的庙里边呢，比较多其实是北馆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嘛，还有子弟戏那样子嘛，
1: 对。
0: 所以那我请问一下，我现在如果在安德宫这边可以看到跟北馆有关的一些元素或者是文物什么之类的吗？
1: 有，他们就有个先贤堂。
0: 他们有一个堂啊。
1: 然后他最特别的是，他们是在别的地方不晓得，他是最起码我所理解，就是基隆里面，在整个基隆辖区里面最早有女弟子的。
0: 这里有女弟子啊，那不容易哦。嗯、
1: 我们周美拿义他是最最
0: 最早收女弟子的这个北管团在这里，
1: 让你上来可以上台唱
0: 哦，哇哦，那真的我听老师这样讲哈、哦，就真的知道安德宫不得了哦，这是在地是很兴盛的庙哦，哈、哦。对，因为那个庙不是只有香火鼎盛，它等于是还有相当一个人文素养呢。
1: 对对对，对，它不就所以暖暖的，这怎么讲？暖暖的大庙，
0: 有一种特殊的人文气息哈。
1: 对，
0: 嗯，这是安德宫。那另外福兴宫指的又是哪里呢？
1: 福兴宫是哈，我们这一次会带朋友哦，去上提这个比较出全的淡蓝古道哦的一个、哦、一个其中的一个端点啦、啊。哦，安德宫就是在暖暖国小旁边的一个土地公庙啊。
0: 说是福兴宫吗？
1: 嘿嘿嘿，
0: 哦、福兴宫是土地公庙哦。
1: 对，
0: 那他在暖暖国小还是国中的旁边？
1: 国小，
0: 暖暖国小的旁边，这个土地庙应该历史也很悠久了吧？
1: 对，但是它是经过改建，经过改建，你又看起来不会觉得它的古味，但是你想象一下，如果原来的淡蓝古道，
0: 对，
1: 到后来所谓暖暖的矿业的发达
0: 啊，
1: 都要经过它那个地方，
0: 而且真的很需要土地公来保佑，对不对？所以那虽然说它现在的样貌因为已经翻新了嘛，
1: 对，
0: 但是就是说那时候是在这个周遭啊比较大的范围里面只有这个土地公庙，还是说它是最早在地最早的土地公庙吗？
1: 应该不是、
0: 不是最早。
1: 如果真的在暖暖、要讲土地公啊，
0: 对、
1: 大家都会想到水源地里面去，就西势水库的外面
0: 哦，为什么反而在水源地里面啊？
1: 它是从水源地里面潜出来的，日本人来开辟西势水库，来开辟水库水源地的时候，就把他们土地公潜出来。
0: 哦，因为
1: 那原来要叫他出来，他不出来。
0: 哦，这样子啊，
1: 嘿。哦，然后经过法会之后，跟他体验说，那先盖后迁，
0: 先盖哦，等他新庙这边盖好了，他再搬过来。
1: 那结果阴错阳差，结果变成我们这个地方有全台湾唯一的、怎么？双生土地公，
0: 双生土地公
1: 变成两间土地公靠在一起
0: 啊！两间土地公庙靠在一起啊！
1: 所以当地的朋友，土地公生日什么要拜拜的话，要。两户贤内
0: 哦，要因为是两个土地公，所以你要去拜的生理要准备两。可是盖在一起是说，他原本在地这边就有已经有土地公庙了嘛，哈、哦。然后第二座盖在他旁边的是从那个水源区里面请出来的那个土地公吗？
1: 一个是从水源集水库集水区里面出来，
0: 水库集水区邀请出来，请出来，然后、
1: 那另外一个是从进水厂请出来。
0: 哦，因为所以当初那个土地公在他们各自的位置，但是因为一个要做进水厂，一个要做水库，所以只好把他们。但是请出来，为什么就在同一个地方就这样盖起来了？
1: 哎呀，好地理，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暖暖溪的上游啊。我们有一个东势坑溪，一个是西势坑溪。东势坑溪跟外势坑、西势坑溪啊，就在他们的面前汇合。
0: 这个神明也是会挑地点的啦。
1: 然后所以就很多人说啊，他是一个转东势坑溪，一个管西势坑溪。
0: 这样也蛮合理的哦。
1: 那这个景观很漂亮。
0: 哦，在这边等于是我站在土地公庙前，我看出来的话，就大自然景观很美，溪流就这样有一种分流出去的感觉，就对了哈。
1: 不是汇流
0: 哦，是汇流，不是分流。哇，
1: 土地公是追尾的土地公
0: 哦，水尾
1: 土地公要祭财，水是财呀、
0: 对对对，
1: 土地公站在那个地方，把那个财 挡下来留给我们。
0: 哦，这样才能留给暖暖这边，才能够留下来就对了，对，不会流出去。哇，
1: 哎，
0: 暖暖人很聪明哎，哦，哦，所以你说这是全台湾所谓双生土地公，因为没有台湾其他地方没有土地公庙盖在隔壁的啦。
1: 对，土地公啊，嗯，就是我们讲的了，各头庙啦，讲头。
0: 大家本来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当初两边要把它放，就是请在，然后盖在一起的时候，两边都有同意吗？
1: 哎、欸，有有有，就是我不会再在造化岛。
0: 哇，那可能也预知说，因为这个地方您说是双溪汇流的话，哈、哦，就是连土地公都知道，我也要在这边站稳脚步了哈、
1: 哦。对对对，一个人要看一个西瓜。
0: 哇，那个我们李正仁老师真的好会讲故事哦，才我们才讲暖暖几个那个庙的故事就觉得好有趣。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当然就来讲老师刚哦有提到这个暖暖净水厂这边哦，这里说是百年帮浦间，也是他们这次行程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哦。待会我们再请老师来介绍了，休息一下嘿。

0: 好，刚才我们听到来自郑华娟所演唱的歌曲《漂泊的心》，停留在基隆港。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之所以播这一首歌，是因为听我们今天访问的那个特别来宾说，原来郑华娟也是基隆人，而且还是基隆女中毕业的。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基隆在地的文史专家李正仁老师。嗨，老师啊，那个郑华娟是基隆女中毕业的、
1: 哦。对，
0: 哇，好，那因为基隆港。哎，基隆港跟暖暖，暖暖在东南边嘛，哈、哦。那基隆港是怎样比较北边的方向嘛？
1: 就是在最北方的。
0: 哦，在最北方，哇，哦、好，是实在是因为今天我们谈的是基隆的暖暖，哈、哦。那因为暖暖的歌曲，刚梁静茹那首我们听过了，然后接下来刚刚听的是这个基隆在地人，哈、哦，然后也唱了很棒的一首跟基隆有关的歌曲。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李正仁老师，是因为呢，老师哈、哦，他们在这个七月份的时候，诶，老师这一场暖暖人文生态漫旅是在七月十一号要举办嘛，哈、
1: 哦？诶，
0: 好，那所以我们是提早哈、哦，那个拜托老师来做一个介绍哈、哦，大家如果有机会现场跟着老师去看，会更加精彩哈、
1: 哦。那欢迎。
0: 老师刚刚说的就是在暖暖这边有一个净水厂，哈，哇，这也是很有故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净水厂的历史，好不好？
1: 净水厂哦，就是自来水之父，
0: 自来水之父，嘿，
1: 哦，伯登是在日据时代啊，他就来就被日本政府邀请来台湾做所谓的。水利诶、欸，水利灌溉，做水库什么的，那就是在暖暖的地方，他怎么找了老半天？嗯，说基隆的雨量很大，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啊可以储水，结果在暖暖这个地方，就在双生土地公这个地方，
0: 他找到了，
1: 找到一个九龙啊，就是、啊、由石块暖暖砂岩啊逼近的很小，所以越小的地方我们越好建设，就把它筑起来。把水挡起来、哦，
0: 但是人家的原本地形就有利来做成净水厂或水库，这样就对了。
1: 对，就水库，然后再把它挡起来，也有再把它水了。然后台湾话有一句口头禅
0: 是
1: “正港的我无跟你骗”。
0: 哦，正港的，嘿，
1: 正港是你这个港口啊，要达到能够征收税收的标准。才叫做架杠、
0: 哦。如果你没有到达这个程度，你都不能够叫架杠，不能叫正杠，就对了。
1: 这是一口段，但是这有原因的啊。
0: 哎、
1: 哦，那在那个时代是基隆跟啊淡水啊两个一直在争，基隆架杠哎，淡水就护港。啊，淡水正港的话，基隆就护港，会退掉。
0: 两边在争说谁才是正港的，是不是？
1: 对。那基隆港啊，基隆港就是因为这个净水厂好，
0: 嗯，
1: 净水厂的水流到基隆港，
0: 嗯，
1: 可以供应给轮船，那时候是火烧炭的船，烧炭的船它要燃烧就有基隆的煤炭，
0: 嗯，
1: 然后有基隆的干净的水，
0: 嗯，
1: 清洁的水，然后呢，基隆港就变成架杠。就公认说这个港口是可以对外通商贸易
0: 哦，所以这个水库帮了蛮大的忙哦。
1: 对，就是那个地位确定下来哦。那个这个水库的话是台湾最早的民生水库，民生用水的水库，
0: 最早的民生用水水库哈。
1: 哦，因为这个水库规划下来就是要供给啊基隆市区的
0: 嘿。
1: 是老百姓用，跟那基隆港用。
0: 嗯嗯，但是您刚刚说，因为它原本范围不算大嘛，哈、哦，算小小的这样子，所以到它大概使用到什么时候，这个水库应该现在应该没有水库功能了吧？
1: 还是存在，
0: 但它有水库的功能吗？
1: 有啊，
0: 哦，
1: 它的水所有是在。

0: 水利署所调查的水库里面最清洁的水源就是这个水库。
1: 哦，最干净，所以它还是有供应基隆的民生用水，它是水库。
0: 哦，就是说它量并没有那么的充足而已，因为人口太密集了。
1: 对，但是它的水质是最干净的。
0: 对对，最净。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不会到石门水库啦，到德基水库啦，
1: 对，
0: 都有游乐场，都有什么，知道，
1: 就是还是有开发，
0: 这个水库上面就是纯粹的森林。
1: 哦，这样子啊，所以非常天然的环境哈。那你带着大家来到这边，如果我们要去看这个水库的话，那它有应该是有什么样建筑，或者是哪一个点是您会特别跟大家介绍的呢？
0: 目前水库是没水库的集水器里面是没有开放，我们只能够在大坝
1: 集水区里面没有开放，因为它还是担任了这个水源民生用水。
0: 对对 对，
1: 所以是到净水厂那边吗？
0: 就是在水库的下方。
1: 哦，水库的下方，那
0: 一泓到底。
1: 我们在水库下方可以看到什么呢？
0: 就看到那个以前盖起来的坝体。
1: 哦，那个坝哈。哦，
0: 1901年盖的。
1: 哦，这样，那个坝是说看起来就是他那个工法，即便多年以后，你还是觉得很佩服那一种，还是说他真的就是很壮阔，跟那个周遭的景观算是美景之一这样子？
0: 因为它的溢洪道不是我们传统所看到的溢洪道，它是在岩块上面把它砌起来
1: 的。哦，跟其他地方的溢洪道不太一样。
0: 然后就是在那个岩块上面来流窜。那个一在泄洪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像人家白龙宫啊，跟那米线湖同款。
1: 米线面线湖啊。
0: 你
1: 是说那个水像面线，那是怎样？会在面转圈圈吗？
0: 不是，就一天一天这样撞来撞去。
1: 哦，真的啊！哦，因为它是有天然的石块在那边，哈，所以它变成跟其他的方式，其他都可能一泻千里，咻就下去。
0: 对，其他那个是滑流梯。
1: 对对对，啊，这边它会自然在面一圈一圈的这样绕。
0: 对，这是游乐场里面的这个。
1: 所以老师说，看起来像那个一碗面线糊那样。
0: 对。
1: 哦，那蛮值得看的哦，吼。这个别的地方看不到哦，来，那要等到泄洪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吧？
0: 就是下大雨之后、
1: 哦，下大雨之后，
0: 像这两天都可以看到。那你就等它下雨，下完雨你又停一天，第二天去就看到非常漂亮，而且没有垃圾。
1: 哇，
0: 完全没有垃圾。
1: 那个今天李正仁老师跟大家介绍暖暖很多点都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哈。那听说这里还有那个什么净水厂的百年邦普间啊，这个是什么？
0: 就在我们双生土地公的要进入双生土地公之前，会经过一座小桥，那个叫做双龙桥。
1: 双龙桥，嘿，
0: 这个龙是哪个龙？就是刚刚讲到的。东四坑溪跟西四坑溪两条溪流，这当作两条龙。
1: 哦，
0: 那个两条龙就在地方汇合。
1: 是哦，
0: 汇合就穿下来就变成暖暖溪。
1: 是。
0: 然后这个桥头啊，看下去就看到一个百年胖埔间。
1: 哦，百年胖埔是那个胖埔帮埔的话是在抽水还是在打水？
0: 抽水。
1: 哦，在抽水。百年，因为是从日治时期就做盖出来，
0: 摩登盖的。
1: 哦，你说那个
0: 自来水支付，
1: 自来水支付盖的哈。那这个百年邦普间，它是里面还可以看到那个还有那个以前那个胖普还在是不是？
0: 对，那个德国制的胖普。
1: 哇，
0: 还存在
1: 这么多年没有生锈吗？
0: 退休了哦，没有生锈，他已经退休了，
1: 这么厉害啦，已经退休了。所以是说您会带着大家看到的，那我们是只是远远看还是可以就近观察？
0: 可以就近观察。
1: 哦，可以就近观察，所以会让大家看到，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棒谱第一个没有生锈，然后还可以看到它那个怎么抽水的机制，就它当初那一套设备都还在就对了。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它的上面就是一大片的那一群那个所谓的沉沙沉淀池，
1: 沉淀池，嘿，
0: 我们现在用的自来水都是用快速的，
1: 嗯，
0: 就是要加药剂，然后电解逆渗透，用我们人工的，但是在早期是完全自然的，
1: 嗯，
0: 它有很大很大的水池，然后这个水池流完流到那边，一个循环下来，最快最快要7天以上
1: 啊，
0: 哦，然后这个水才直接送到基隆港来，
1: 哦，
0: 完全是重力作用。也不用加压，不用什么，就是管路这样一直。
1: 没错，在日治时期，他们的一些的水利设备其实都蛮厉害的，哈。他没有多余的，也就是说，他有时候用一些物理机制，那是蛮强的。哇，那即便这样子，你看已经超过百年了，意思就是说，它的保存还是保存的很好。那我们今天就你带着大家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仔细看到它，然后就是说除了这个百年邦普间，这附近整个，因为我记得我好像在网络上有看过照片，我看到周遭环境配合它来讲真的也是很漂亮，欸，
0: 是很原始的，
1: 哦，
0: 还可以看，你可以看到所谓的湖蟹地质。
1: 什么地质？
0: 湖蟹
1: 哦，湖蟹地质，哦，我知道在暖暖这边它的地址，那个湖蟹老师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那个湖就茶湖的湖嘛。
0: 对。
1: 好，哦，那湖蟹它是呈现什么样的状态？
0: 湖蟹地质要形成，
1: 嗯，
0: 不简单，它有几个条件配合。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在暖暖有了暖暖砂岩段，那个石头特别厚特别硬，那个砂岩。
1: 嗯。
0: 好，哦，然后呢它硬，但是有比它更硬的，
1: 嗯，
0: 跟它比它更硬的就是我们的煤渣，
1: 啊，煤渣比石头还硬啊，
0: 对，煤渣比石头还硬，比如说，哦，它会一个非常尖锐，然后，哦，最后一个还要有上游要有很大的集水区，水量很大，
1: 水量要够大，嘿，
0: 够大，然后到这个点呢，水整个漂。断面整个都，
1: 嗯，
0: 整个河床啊被收小了，然后水流变成加速了，
1: 哦，
0: 啊，水流加速了，然后就在那边亮，造成漩涡。
1: 它哦，又是漩涡，但是这个漩涡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冲击力嘛，哈，
0: 哦。对，就会在那个我们讲非常硬的暖暖带上挖一个洞，嗯，
1: 哦，所以才会说湖蟹
0: 对。那挖的越深，它的离心力越大。
1: 对对，
0: 因为那个洞穴不是直直的，那个洞穴是跟我们茶壶一样的，爪爪都看。
1: 是，所以像茶壶那个肚子大大的这样子。
0: 对，这才叫湖蟹。
1: 哦，哇，那个对，在暖暖的时候，那时候有时候就觉得说，到底是什么样原因会产生这样一个地质的现象？所以听到李正仁老师这样的介绍，才发现那个暖暖这边的水真好啊，它有非常独特的曲线洞，那个洞线，而且最重要是它集合那个天时地利人和啦，齁，集合了很多重要的元素汇集在一起才能形成，所以来到暖暖这边湖蟹的这个就是说地质景观，这也是很重要看点哦，齁。
0: 对对。
1: 那老师我请问，如果说我们要去看这个湖蟹的话，您觉得在暖暖哪里是最适合的位置？
0: 两个地方。
1: 嘿嘿。
0: 一个就是在暖江桥。
1: 暖江桥，暖暖的暖江桥。
0: 暖江桥。
1: 嘿。
0: 哦，它湖蟹的话就是在暖江桥的底下。
1: 哦，所以我只要在暖江桥上面，哦，往下看就可以很清楚了。
0: 对，往上游的方向。
1: 哦，好诶，哦。
0: 哦，然后这些湖蟹叫做 LKK 的
1: 啊，这个 LKK 是那个很久很久
0: 老年期已经变成倒带期了，
1: 哇，
0: 一个湖蟹已经连结变成连结湖蟹，然后变成一个倒带这样，
1: 嘿，
0: 哦，然后如果这边看完了，就讲到我们的上游暖暖溪的最上游这样，
1: 嘿，
0: 双龙桥
1: 那边，
0: 嘿，从双龙桥你往下游看。你看到的那个是壮年期
1: 的湖蟹，就一个一个洞很明显，这样是不是？
0: 对对对，那很凶悍的，那个水会涡涡显得很大。
1: 哦哦，
0: 尤其像 像这几天的大雨来看到更细。
1: 哇，那老师这一次带的在7月11号刚好因为那个接下来进入梅雨期嘛，齁。所以应该在你们这一次那个生态人文旅游里面应该可以看到很壮观的暖暖的水流，看到那个湖穴很美的样子哦。
0: 那个要赌运气看天公
1: 哦，这样子哦。哇，没关系，今天其实我们光透过李正仁老师的一个介绍，老师的好像你看我们在空中，但是好像跟你已经走了一遍，看了好多精彩的画面了。哦，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李正仁老师这么精彩的一个介绍。那当然如果来得及的话，我不知道他们报名那个额满了没啦，也有可能。但是下一次，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那个时间上也不见得来得及安排，那都没有关系。但你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来到基隆暖暖这里，可以透过今天李正仁老师的一个介绍，大家各自去找寻，不管你要人文的、历史的，还是像这种自然景观的，都是让人非常的惊艳。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李正仁老师，谢谢。
0: 好，欢迎各位。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3: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首先要跟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个讯息啊。那只要是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常常来志毅的微博，相信也不陌生了，因为现在在志毅的微博的置顶呢贴出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的标题就是你投票我出发，宜兰旅行规划中。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其实简单讲它应该就算是一个直播升级的精致版。好，其实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就突然发现我的微博不能够直播了啊。那不能够直播该怎么办呢？我就在想说也许我们可以呢先把直播的内容拍摄下来，透过大首播的方式，大家呢一起可以来看这个首播，同时呢也可以留言。那我也希望能够透过弹幕呢，大家可以在同一时间来聊天呢。那不过后来就发现这个微博的这个弹幕的部分呢，它是必须要在电脑版当中才能够呈现的啊。也许有些人的手边并没有电脑，可能就没有办法能够来参与，所以它的效果还是很有限的。为此志毅呢就每天都还在伤透脑筋，希望能够开发出更多的平台。我也呢很努力到了 B 站啊，就是哔哩哔哩的网站。那到了这边之后呢，我发现虽然我把我的这个讯息贴出来，可是呢真正加入的听众朋友少之又少啊，可见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平台呢并不是那么爱的使用。那该怎么办呢？我又继续想了一个办法，于是呢终于这个申请到了大陆版的抖音。那我进去之后呢就发现我还是不能够直播哦，我真的试了很多次它就是不开放。我又在想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呢来这里放大首播，但是呢在这里却又呈现出了我看不到弹幕的这个栏位。可是呢有些听众朋友他特别呢就是拍了截图的这个视频给志毅看，你们都可以有弹幕，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呢？其实挺挫折的啊，就是我已经很努力的想尽各种办法，但是呢始终找不到一个可以呢如愿来呈现的一种方式。那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因此就完全放弃啦。于是呢我们的经理秀梅呢他就说像这样子的东西我们还是得要呈现的，因此就重新的规划这一次的宜兰旅行的活动啊。那我们这次选择宜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宜兰呢距离台北市并不太远啊。如果呢走这个五号高速公路穿越雪山隧道，其实呢不用一个小时大概就可以抵达到宜兰了啊。而且宜兰呢很多人都说它是台北的后花园，这里面有很多可以去观光旅游的。那我们这次呢就先从比较近的宜兰呢开始设计起啊。那因为呢以前我们的微博直播呢 它其实是很立即互动式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就采取用拍播的方式，也就是呢我们先把这些想要的内容呢拍摄下来，透过剪辑之后呢再把它放在类似像大首播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上次的大首播测试呢是志毅自己呢就是在录音间里面拍摄的，再加上我的音乐录影带的呈现啊，其实是一个测试用的比较简单的，也没有特别去做设计的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呈现。但是我们这一次的你投票我出发宜兰旅行企划中呢，其实我们规划的时间很久，再加上呢宜兰它能够观光的景点非常非常的多啊，就是因为如此呢我们就在想说到底要从当中如何去挑选，干脆呢就把听众朋友也拉进来，就由你们来选择希望能够去哪里，那志毅呢就去哪里拍啊。所以我们这次提供了十个景点，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来票选，那我们会大概选出五到六个也就是呢志毅要去拍摄的这些景点了啊。那宜兰呢其实能够观光旅游的绝对不止十个啊，不过呢这些我都是觉得它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第一个呢就是伴手礼之王牛舌饼，其实我们央广呢也正在举办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活动啊，那其中呢就有这个牛舌饼。其实志毅常去宜兰呢、啊，那每一年过年的时候呢我也都会到宜兰去，那其实每一次去宜兰的时候虽然不会都买牛舌饼，但是呢有机会经过这些店的话，我通常还是会下来买几包牛舌饼啊。那这个牛舌饼呢真的是宜兰的一个代表的伴手礼，它有蛮多种类的啊，就是有一些牛舌饼呢它是属于薄片型的，就像纸一样那么的薄很脆啊，当然也有比较厚的，那我最喜欢他吃的口味呢里面就是夹花生，那麦芽的也不错，芝麻的也不错，好了不能再讲了，每个我都觉得很不错啊。所以呢伴手礼之王就是牛舌饼。那当然了我们不是单纯的带听众朋友呢去买这个饼，可能呢可以到这个制饼工厂呢去拍摄一些内容，让听众朋友能够知道啊，现在在台湾呢其实有很多的观光工厂啊，透过呢这个观光工厂你大概就知道这一些食品的制作的过程，甚或是呢这些观光工厂呢它还会有一些手作 DIY 的方式让你亲自去体验，那当然了它也有这个商品的贩售部，那你就可以大买特买。悄悄的跟听众朋友说，这一次我们有申请经费，也就是呢当志毅到了这些景点是有纪念品可以买的话呢，我是可以把它买下来当做我们的抽奖礼物哦好，那再来就是绿色传奇葱料理。其实说到了宜兰呢，三星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啊。那三星葱呢，它的葱白的这一段呢是很长，而且是比较粗的。那每一次呢，我到了宜兰的时候呢，我都会特别的去买了这个三星葱啊。然后回家之后呢，不管你去做葱油饼的料理啦，或者是呢，在我们平常做菜里面放了这些葱，都是特别的有滋味啊。那再加上呢，在宜兰他们也很善用葱的料理，其中呢像是葱油饼就非常非常的有名，有好几家的葱油饼啊都是排队的这个名店啊。曾经有一次纯哥就特别开车带我们杀去宜兰呢，为了就是要吃葱油饼啊。他怎么特别呢？当然透过镜头可以呈现给大家了啊。再来一个选项呢是白饭小偷代表鸭赏。这个鸭赏呢光听名字就知道，其实呢它就是鸭子啊。宜兰这里的鸭子呢他们都非常的肥美啊，所以这里的鸭肉呢都很好吃。那做成鸭赏呢，其实它算是一种加工的方式，让这个鸭肉呢非常的入味好吃。那因为它带一点咸味啊，还有这个蒜苗，它非常非常的下饭，所以呢就叫做白饭小偷代表。那再来呢就是成年人的快乐水是酒。其实在宜兰呢也有这个酒厂，格马兰酒厂啊，非常的知名。这里呢所生产的威士忌酒呢据说还是有得到这个国际的这个奖项的认证，所以呢这里我们也是 把它列为可以去拍摄的景点之一。那再来就是续命神器，那就是咖啡啊。那其实在宜兰有很多的观光的咖啡店，有一些呢是在山顶上，然后建的像是城堡一样的壮观呢，在那里喝咖啡非常的惬意，而且可以俯瞰呢整个兰阳平原呢，非常棒。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提供的一个选项。那第六点呢是大海直送啊，也就是海鲜。因为在宜兰嘛，我们有很多的

渔港啊，那这些渔港他们的海鲜呢都是非常的新鲜，经常都是渔船呢靠港之后呢就开始贩售了啊，所以呢在这里有很棒很棒的海鲜。如果听众朋友选的是这一项的话，那我们就可乐了啊，因为可以去品尝海鲜了。好，那再来呢就是海上追星团。其实在宜兰的外海啊，靠近龟山岛这个地方呢，有这种专门的这个赏鲸豚的船呢，会带着你呢去追星，追这些海豚跟鲸鱼啊。那志毅呢曾经搭过这样的赏鲸团，不过当时呢我只有看到这个海豚啊，那没有看到鲸鱼，可能那天呢他们翘班了啊。但是这个海豚呢非常的热情，因为当时我算是一个媒体团，其中呢还有这个豚鲸专家，他说他目测大概我们周遭超过400只的海豚呢陪着我们在旁边，而且呢这些海豚呢他们跟人很亲近，看到我们的时候呢他们不是闪躲，反而会特别的就是展现他们的泳姿，尤其像那个平鼻海豚啊，他会跳起来旋转好几圈再跳下去哦，哇，简直就像是在那个水族馆里面看海豚表演啊，但是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这个野生的海豚，很精彩。好，如果听众朋友选这个的话，那我们就要带大家坐船去赏鲸鱼还有海豚了。那再来呢就是海岸限定浪漫日出，目前选的人最多的是这一项啊。原来日出对于大家是这么的吸引，但是有一个但是我必须得说啊，就是宜兰呢这个地方很特别，台湾的东北角它其实是迎风面的，所以据说一年365天宜兰可能有300天都在下雨，所以要看日出恐怕就还是要凭点运气啦。好，要天气好的话呢才有办法能够看得到日出啊。所以一旦呢我们决定拍摄的时间之后呢，可能就要看当天的状况，如果没有乌云没有下雨的话，我们自然就可以看得到日出了。好了，这个千万不要再让淳哥听到，不然他就说这跟人品有关联了。好，那再来第九就是文化宝藏库，是传艺中心。在台湾呢有一个传统艺术文化中心啊，这个腹地非常非常的大，里面呢的这个建筑呢都是仿古的建筑啊，其中呢他们会把台湾在地的一些传统文化呈现出来，包括了有布袋戏啦、歌仔戏啦、传统的一些染布啦、捏陶啊什么之类的，通通都会在传统艺术中心里面来呈现。以前呢我经常也会带小朋友来这里啊，因为这是一个我觉得可以学习文化知识的地方啊。那再来第十个就是酸甜小太阳，这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在宜兰的水果是非常的有名，尤其这里的金枣啊。那同样的也会有这个观光工厂呢，可以让大家了解到这个金枣的制作过程。金枣呢其实它拿来泡茶做成糖来吃都非常的棒啊，所以我们这次呢宜兰的旅游景点的关键字的方式让听众朋友来票选，到时候我们会统计出前六个，然后来做深层的规划，我们会拍精致的视频。这次呢我们请到的有专业的导演摄影，然后呢还有后制的剪辑啊，所以呈现出来的应该会比我们的直播来的更精致更精彩，而且呢它是能够把就其中的精神跟重点呢会一次的呈现出来啊。那就是希望呢听众朋友先来和我们一起参与投票让我们大家知道呢哪些景点是最喜欢的。也许呢之前你已经投过票了啊，不过今天听了节目之后，你会发现经由志毅的介绍之后，你更想要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景点呢，也是可以呢再次的来投票哈，让我们选出大家心目当中最喜欢最想要看到的宜兰景点。好，那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就赶紧把握咯。刚刚志毅有说了嘛哈，为了要答谢听众朋友啊，所以我们到时候呢会去这些景点买一些伴手礼啊，就当作呢送给听众朋友的礼物，所以只要有来参加投票的人就等于是拥有了抽奖的机会哦，所以一定要来参与啊，不要把这样的一个机会呢白白浪费掉了啊。好，最后呢再提醒大家，投票就到明天截止，也就是6月23号啊，那我们就要统计了，因为呢接下来我们确定要去哪些景点之后呢就要来细部的规划啊，如何的去做拍摄。那拍摄的时间应该是会在7月份啦啊，那到时候
我们剪辑完成制作成很棒的这个视频呢，同步会在微博啦、抖音啊各个平台呢来发布啊，那我们也许会选择一个当做大首播的

的方式，大家就可以在其中呢一起来看这个直播啊。那现在呢，志毅的抖音已经慢慢的开始有加入一些听众朋友，但数量还是非常的少哈。因此，还是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把我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分享到各个平台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呢知道这样的一个讯息，他们才能够一起来参与。这点呢，就要。

0: 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那最近也许听众朋友会跟之一样的忙哦，不但要看微博也要看抖音。对，没错，这两个平台呢其实我每天也都很努力的在经营，希望听众朋友有空的时候呢就多给一些鼓励吧。那如果我们会发现哪一个平台更适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呈现的话呢，也许以后呢我们的专注力呢也许会放到这个平台也说不定哦。现在就是在测试当中，希望听众朋友一起来帮志毅加油。好啦，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李喜阳讲完了他的推论，也是目前所有证据的方向，十分清楚。这五个人当然有可能是被灭口的，为了阻止警察继续追缉关系链，但如此一来，难度跟代价也太大了吧？他们烧的可是草山行馆，整座山的监视器都已经调出来了，没看到半个嫌疑人。阳明山至今都还处于封锁状态，得经过临检才上得来。除非幕后主使者能够瞬间移动，否则不可能在重兵部署的山上烧掉草山行馆。刘家堂摸摸鼻子，只能祝福李启阳办案顺利，然后就离开了宝溪。这个时候，他却接到了李文豪的电话。刘家堂原本以为是主任打来乱，但一看到那串秘密号码，他立刻走到路边，慌张地接起电话。
1: 喂，学长。
2: 困那伙人盯上台湾了，草山行馆被烧光了吧？
1: 对，你说日本那伙人怎么回事？
0: 李文豪开口直接讲重点，不卖关子。刘家堂的心跳一下子加速，还在消化对方的话。刘家堂非常激动，坤就是印尼走私集团那个华裔老大，取坤字的音译，到现在还没人知道他的本名，只能以坤哥或者坤来称呼。
2: 刑事局的内鬼我抓到了，你注意故宫的动态，他们要偷黄金。故宫有一批黄金要运到新店去，价值超过30亿，表定的日期就在明天。刑事局派遣的警卫和中央银行的运钞车都不可信，故宫那个女院长也被收买了。车队一旦出发，我这边会处理，你只要盯紧阳明山就好。他们如果在阳明山出手，你和宝七要把故宫锁死，别让他们跑了，听懂吗？
0: 刘家堂双手颤抖，还在消化李文豪的话。半年前困的船上载的正是黑道山口组的黄金，除了偷渡之外，他特别喜欢帮人融黄金，做洗钱销赃的生意，而且都在公海上面接洽，从来不参与前线犯罪。这次他们盯上了台湾，或者说有台湾人找上了困。故宫黄金一旦运到海上就要不回来了，走私船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钱也就这样被洗没了，最后会以其他方式回到委托人手上。
2: 我昨晚就有打给你，但你没接，你去哪了？草山行馆？
0: 李文豪问道，显然状况迫在眉睫。刘家堂回想了一下，觉得愧疚，他昨晚跟陈洁瑜喝得一通烂醉，就什么电话也没接到。刘家堂岔开话题问道，
1: 为什么是找宝七不找社林分局吗？
0: 两者还是有差别的，处理刑案怎么会找国家公园警察呢？找一般分局比较可靠吧。李文豪坦白说道，
2: 这件事很大，要抢故宫黄金前所未闻，士林不可信。宝七第四大队有我认识的人，就是驻扎

0: 在你们旁边那只，他会帮你帮到底。
1: 是谁？
0: 这你就不用管，去把你的枪拿出来。日本海的心结你忘不了，这一次就一并解决。
2: 听到这里，刘家堂眼眶已湿，他怎么可能忘记呢？那个日本女警死前的壮烈跟勇敢，刘家堂不敢说要为她报仇，但是句号不能画在那里，刘家堂接受不了。沉寂了半年之后，他还是接受不了。刘家堂抹了抹眼睛问道：
1: 学长，这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中吧？把我调来阳明山，你知道他们要对故宫下手？
2: 李文豪莞尔一笑，不回答问题，他只做最后提醒：
0: 草山行馆被烧痕反常，那五个人的死有鬼，就连我也想不透。你要盯着这件事，但快点脱不了关系。
2: 说完，李文豪就挂断了电话，容不得刘家堂再问点什么。刘家堂足足在路边站了半个小时，思索着该怎么做。现在故宫有危险，黄金运出的日期就在明天，他要怎么阻止呢？靠草山所那三个女警吗？宝七，宝七有谁？李文豪又不告诉刘家堂。当刘家堂走回草山所的时候，公关室的人还在拍片，而且才拍到一半而已。他们等等还要去草山行馆的废墟拍别的，废墟完之后还有殡仪馆。某个警官说道：
3: 所长，你来的正是时候，换你来。
2: 警官抓着刘家堂，就把他摆到前厅的椅子上，面前的办公桌摆着一堆假笔录，全是随便写一写印出来的。主任在后厅看电视泡茶，愉快地对刘家堂比了一个赞，继续跟其他警官聊天。刘家堂心中突然有一股巨大的不平衡感，那不是愤怒，只是一种奇怪。他明明肩负着重要任务，却必须在这里浪费时间。眼前的人并没有做错事，他们都在忙自己的工作，却浑然跟刘家堂脱节，彼此处在不同的频道中，连沟通都做不了。刘家堂站起来说：
1: 抱歉，我有点事。
2: 引导的长官把刘家堂按回椅子上，丽丽的镁光灯立刻亮起，闪得刘家堂又站起来。
1: 我真的有事。
2: 众人一头雾水，后厅也停止了交谈。主任探头看向刘家堂，刘家堂没有多说什么，他快步走向后厅，穿过长官之间，踩着楼梯就要上二楼。陈杰瑜原本在落地窗外的警车上拍照，他注意到了屋内的状况，便收起招牌笑容，视线往上移到二楼的阳台口。刘家堂在所长室内大肆翻找，却找不到当初李文豪给他的枪盒。他能藏东西的地方就那几个，他记得就放在行李箱的保险夹中，有上密码锁，但保险夹一打开，里头空空如也，这怎么可能呢？陈洁玉的声音突然从门外传来：
4: 你在找什么啊？
1: 没事，你忙你的。
2: 刘家堂随便回答，房门早已被他锁上。刘家堂又找了一会儿，还是找不到。他抬头一看，发现陈洁玉还站在外面，门上有剪影。刘家堂愣了一下，突然明白过来，脸色一下子沉下去。
1: 是你拿走的？
2: 陈洁玉没说话，刘家堂直接冲过去开门，只见陈洁玉站在门外，低着头，冷淡中带点不安，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刘家堂咄咄逼人地问道：
1: 你怎么知道密码？
4: 你的生日？
1: 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日？
4: 随便查都知道。
1: 所以你拿走了？那里面的东西不是你最怕的吗？
4: 没有，我又不知道第二道密码。
2: 陈洁瑜回避着视线。确实，第一道密码很容易猜，但盒子的密码可就难了，那是只有刘家堂跟李文豪才知道的数字，也就是刘家堂当初在日本的卧底代号。

0: 虽然他还没试过，但只可能是那个数字了。刘家堂还是不懂。
1: 你不知道密码，你拿走干嘛？那里面是什么？
2: 不就是枪吗？
0: 陈婕妤回答，他跟当初的刘家堂一样，拿着盒子晃一下，瞬间就明白里头装了什么。不同的是，他们一个喜欢枪，一个讨厌枪。刘家堂不满地说道：
1: 放在哪里？还给我！你偷我的东西干嘛？
2: 你带枪来草山所做什么？
0: 陈婕妤忽然看向刘家堂的双眼，占据主动权，他问道：
2: 这里是不配枪的，你不知道吗？
1: 还给我！
2: 我不要！你才刚去保期，李启阳跟你说了什么？
1: 关你什么事啊？还给我！
2: 我问你现在拿枪要做什么？只有危险的情物才需要带枪出去。
1: 我叫你还给我！
0: 两人的吵架引起了众人围观，以主任为首，所有人都挤在门口偷看。这是他们第一次上来所长室，就连小云都不曾有勇气独自上来。
1: 警察配枪天经地义。
0: 刘家堂板起脸孔，又换起了那副冷冰冰的嘴脸，宛如全世界的坏人都归他来抓，全天下的道理都他一个人说了算，他最伟大。陈婕妤酸溜溜的回嘴，话说得更难听。
2: 那你就去死吧，每天都在攻击，多你一个也没差。
1: 好啊，谁跟你一样胆小啊？把枪还给我，马上。
2: 好啊，在这里等我。
0: 陈婕妤咬紧牙关，奋力一跺脚，扭头就走。众人让出一条路，看着陈婕妤离开，个个都像木头人一样不敢乱动。刘家堂摸向胸口的烟盒，晃了晃，已经完全抽完了。他单手捏碎烟盒，扔到垃圾桶里，然后朝门外走去。众人瑟瑟发抖，不知道是该跑还是该装无辜。只有主任稳住阵脚，面对刘家堂那杀气腾腾的眼神，临危不乱，将众人护在身后。刘家堂走到主任眼前，伸手拿走他胸前的烟盒，从里头抽出三根烟，三倍的尼古丁才够，三根一起塞到嘴里点燃。刘家堂抽了一大口，朝着主任的脸吐出烟雾，宛如出来阳明山的第一天，冷酷无情地眯起眼。
1: 哼，滚出我的派出所。
0: 陈婕妤大步走进保期，已经气疯了。众目睽睽之下，他直接穿过办公室，来到队员们的私人衣柜前，找到李启阳的名字，用他手上的钥匙串直接打开衣柜。李启阳立刻凑过来挡住自己的私人物品，他紧张地说：
3: 你干嘛？这样我很丢脸。
0: 陈婕妤瞪了李启阳一眼，直接从衣柜中找出他寄放在这里的枪盒，拿出来。陈婕妤冷冷地问道：
2: 你跟他说了什么？
3: 什么什么？
2: 他现在要拿枪去哪里？地道吗？碉堡吗？还是飞弹发射口？
3: 啊？
2: 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暴力？
3: 都，
2: 这世界全部都是你们说了算，要打要杀才会赢，不参加你们的游戏规则就是一个失败的警察。
0: 李启阳是真的听不懂。陈婕妤朝李启阳捶了一拳，眼泪忍不住就流了下来。李启阳被陈婕妤捶得不知所措，只能继续替他挡着视线，不让众人议论纷纷。然而陈婕妤知道自己是歪理连篇，想做警察就要开枪抓坏人，哪有不暴力的道理。他没有情绪出口，却也不辞职不认输，他就是一个走投无路的赖皮鬼。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只是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很好奇收听这集节目的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嘞？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生理性别，以及对自己的性别采取怎样的认同呢？有没有想过，男女之间除了明显的性征之外，还有哪些差别吗？如果说女性身体在物种演化上具有关键的因素，你会好奇有哪些证据的存在吗？委托老师问说，别再说夏娃是亚当的肋骨了，我实在很不喜欢夏娃是亚当的肋骨这种不合时宜的说法，仿佛女性呢只是一个某种不一样的男性，是男性的附庸。以前呢，我这么主张的时候，有时候呢会被朋友说啊，轻松一点嘛，别那么女权主义嘛。可是呢，最近呢在书店看到一本书，讲述女性身体推动2亿年的人类演化，似乎科学家正在重新思考认识女性的生物地位，很好奇有哪些新发现或新见解嘞？这个话题我也很好奇，所以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黄真祥副教授，先欢迎真祥。
4: 嗨，东阳好，大家好。
3: 真祥的演化背景哈，今天要用这个角度来去谈，
4: 是
3: 来去谈到说过去我们的人类演化啦、生物啦、物种的演化啦，好像很少从性别的角度来去谈哈。可是呢，我想先从人类的生物角度来看，我们如何去区隔说男性女性呢？
4: OK， 所以这个其实在人类还算好辨识啦，就是我们基本上从第二性征。那可是像这个在生物学上也不是一个很好回答问题。怎么说，其实它答案很简单，只是很多人即使是我们主修生命科学的，你去问他爱从是雌的从是雄的，他可以一时也宕机了，
3: 愣在那边。
4: 对对对。那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生产的卵子的就是雌性，生产精子的就是雄性。那我就会问说，什么是卵子，什么是精子？然后有些又太当机了。这道理很简单，大颗 ，OK， 然后相对不动，然后数量比较少的，就是卵子。对，然后数量多，然后会相对会动。然后比较小的就叫精子，就这么简单。
3: 如果以人、动物甚至植物，
4: 这
3: 好像都说得通，
4: 都一样，
3: 都一样，
4: 都一样。就是它，因为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定义啦，就是我们这个定义是写死的，
3: 是
4: 对。所以这个是，就不管你这个原本它是什么，它只要它的配置，就是小而多而会动，然后我们就叫它是精子。然后这一个生产这一个的个体就叫雄性。
3: 是。
4: 对。那如果是多然后大，然后相对不动了，我们就叫它雌性。那如果它刚好可以生产两种呢，就叫雌雄同体。就这么简单。对。
3: 这个定义齁，已经不是说它长什么样子或它喜欢什么。
4: 是没错。
3: 或它有哪些外部的特征，而是从配子，从生殖细胞的状态来去描述。
4: 对。对。
3: 但这一点齁，如果这个描述或这种说法拿去跟一些比如说现在很多运动单位、运动的协会、国际的它会认定说这个是女性参与的运动项目。
4: 对。对。
3: 所以不能是男性。他们不是用这种方法齁。
4: 对对。这个当然是因为毕竟有一个状况是它有些像我讲人类的第二性征是很明显，就是说你看他是男性或者是男生或女生，是基本上大部分的情况下是肉眼就看得出来的啦。对。那只是说在有些

0: 少数的情况下例外嘛。
1: 嗯，
0: 不过刚才讲的是，因为有一些它其实长的是雌性的第二性征，不过它可能它其实有 Y 染色体，
1: 嗯，
0: 只是刚好它对 Y 染色体这个雄性荷尔蒙非常的不敏感，
1: 嗯，
0: 所以它其实转成叫雌性克征，因为在哺乳动物，雌雄的那个生殖器官事实上是同源构造，它只是一个往外转，那一个往内翻，嗯，
1: 对
0: 啊，翻就变成阴道子宫，然后往外转就变成那个阴茎睾丸，所以这个事实上是同源的。的东西，对，所以说为什么说有很多他其实是是在他的这个比如说发育的过程中他的一些状况，
1: 嗯，
0: 那导致他可能跟他的染色体是不匹配的，
1: 是，
0: 那所以这个就变成问题就蛮复杂的啦，所以你要怎么去界定说在应该讲啦，啊，你在比如说我们公共场合或者说在我们职场也好，或者哦我就是想要当一个女生，假设一个男生，他就是变性或者怎么样，那咱们就尊重嘛。可是，在运动当然因为有涉及到公平性的问题，因为男性的力量确实比较大，没有错，所以这个就涉及到公平性的问题。那这个其实是蛮复杂的另外一个专业的需要讨论的问题了啦。
1: 是，
0: 对，
1: 所以我就回归到生物的专业性了，回到演化上面的，回到甚至放诸于其他物种身上的时候。因为刚刚提到呢，包括如果在人类世界的话，还有认同的问题，还有这些，包括我们的电台都有一个性别友善厕所，就这些，其实都会跟人类的文明或是道德或是法律标准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单纯化一点，回到人类或生物角度来看的时候，女性身体推动2亿年的人类演化，这是韦托恩提到这句话，刚好最近有一本书有提到这句话，这句话女性身体。2亿年演化，有什么科学证据去支持这句话的存在成立嘞？
0: 应该是说，想让我回到刚才讲的基本的生物学问题嘛。
1: 嗯，
0: 因为刚才讲雌性，它基本上就是产生大而多而少，然后又相对比较不动的配置，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它的这一个提供配置的，就是我对我后代的贡献上来说，就营养上来说。是卵子为主，精子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营养的要素，
1: 它就只有往前冲的要素。
0: 没错，没错，它就是往前一路往前冲。
1: 嗯，
0: 所以它基本上，所以雌性的这一个，因为它必须要提供这种最主要的营养给后代。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就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生殖里头，谁最重要嘛？
1: 嗯，
0: 对。现在就我也跟我先生讲说，我说如果是一个生物学的这个世界里头，雄性只要一点点就好，大部分是雌性，然后你就有更高的生产力，因为几乎都是雌性在真正的生后代嘛。
1: 是，
0: 对，所以那这个雌性因为它的代价而且也更高，
1: 嗯
0: ，OK， 所以这一个来说，我们在生物学上。其实应该某个程度上对雌性动物的这个研究跟重视应该是要更多，
1: 嗯，
0: 对，因为这才符合你的这个现实繁衍的需求。
1: 是，
0: 可是事实上，反而不是，所以这就变成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像刚才东阳你有提到一个，哎，其实生物学很多的，包括医学，他就说，哎，你这个性别其实是不重要的，不要用性别标签。对，可是事实上，雌雄的这一个生理的这个特征差异还不少。
1: 嗯嗯，
0: 对。那如果是，比如说，假设有一个人，他就是很坚持，他说，哎，雄这个性别完全我们要完全抹去性别的标签，
1: 嗯，
0: 很好，恭喜你，你反而是。女性会受害，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科学的数据都是来自男性的研究，
1: 哦，
0: 研究男生，
1: 嗯，
0: 所以本身男生搞好像是个标准品一样，
1: 嗯，
0: 那女生又不是，所以变很多药物测试，就是为什么女生吃尝试药就会有很多奇怪的副作用的抱怨。说那些奇怪，你就想我们男生吃的又不会怎么样啊？当然，那是因为你们把男生当标准品来定那个药物的标准嘛。
1: 嗯，
0: 那所以甚至很多在做实验是用公鼠不用雌鼠，因为还有哦，你雌鼠因为有那个荷尔蒙有那个波动的问题啊，像我们人类有月经嘛，然后或者说啊，你要怀孕啊，然后又这测试又不准啊，所以就要排除雌鼠啊，那是用公鼠，那就变成是几乎一样的问题，就是。好像是雄性才是标准品，
1: 嗯，
0: 对。可是问题是刚才讲了，不是啊？因为就是这个我们的生殖是雄性。

0: 是只要很少就可以了，大
1: 嗯。
0: 部分是雌性，对，所以一个完美的一个演化的一个出来的生物应该长个样子是雄性只要一点点，然后大部分是雌性就好了啊，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达到它的生育的最大化嘛，
1: 嗯，
0: 对。
1: 这从生育的、从演化的观点看，应该是如此。可是，在人类的世界当中，在科学的研究、在医学的研究，反而出现这种性别偏误，哈，尤其是强调在男性上面，因为在做实验上头来讲，雄性、雌性，雄性相对比较稳定，这个稳
0: 是，
1: 定呢，只是一个比较值，因为雌性呢，有更多，诶，原本在大自然当中赋予雌性的，你可以说是责任，也可以
0: 对，
1: 说是任务，甚至我觉得那是一个甜美的负担。
0: 是，
1: 但我们在人类世界当中，反而把这一块是当成它是干扰，
0: 对，
1: 它是一些不必要的，像比如我刚刚会提到服用药物，就比如止痛药，
0: 对，
1: 或者是很多药物的耐受性，
0: 是，
1: 都是以男性作为
0: 对。
1: 标准，可女性搞不好只要服一半，甚至她服一倍都有
0: 对，
1: 可能。
0: 对，
1: 对，所以这个科学研究上面，诶，这研究现在有改变的迹象吗？
0: 应该是说，我觉得应该要改变
1: 嗯。
0: 的这个方式。
1: 是，
0: 那比如说，刚才讲这药物，像女生她的痛觉就会比男生更敏感很多，
1: 嗯，
0: 那所以她可能她要更高的剂量，它才得达到相同的止痛效果。可是这个更高的剂量又造成更多的副作用，
1: 对，甚至
0: 对。
1: 成瘾的问题。
0: 对，所以这个变成是说，你是要专门为女性打造一个他们专门特别的一个，就是止痛药或者有
1: 嗯，
0: 不一样的配方之类的。
1: 是。
0: 那这其实是一个我蛮该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我记得一个很有趣的，还有一个事情是，像心血管疾病，
1: 嗯，
0: 那女性的误诊率是远高过男性，原因是因为女性的心血管疾病的。它叫不典型，
1: 嗯，
0: 就它的症状跟一般我们在医做教科书或者你去那个就是卫教的这个资料查到不太一样，对，然后所以就很容易被误诊，就是专业
1: 嗯，嗯嗯，
0: 医生都容易误诊，不要说我们一般人哦。
1: 但那个不典型，所谓的典型，其实也就是变成以男性作为基
0: 对，
1: 础，作为多数的时候累积出来的数据，
0: 没错，所
1: 嗯。
0: 以就变成是说哦，可能女性她的这个心血管罹患的，就是少过男生，可是可能死亡率是比男生还高，就是因为她容易
1: 是，
0: 被误诊。
1: 嗯，
0: 对，不，所以这回到一个状况，就是如果假设一个外星人，然后这外星人是完全没有性别了，或者他就是他没有这个所谓的一个。社会上有性别，就是分工或等等等，或者权力不均等。那他到地球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奇怪，对，他就觉得人类很莫名其妙。
1: 是。
0: 总之，几乎大部分的那个资料都是偏向男生。那甚至文化，比如说很多啊，原始人的那个场景，那
1: 嗯，
0: 都是画的是男生。比如说围在篝火上面讲故事啊，干嘛的？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最爱篝火聊天，跟不是男生，是女生嘛？对，只是以我们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话，因为父权有一个可能的起源是因为农耕，因为农耕是男人的那个力气就跟女生的力气差异很大
1: 要
0: 嘛，
1: 体力活，
0: 对，体力活。可
1: 嗯。
0: 是，在狩猎采集，是因为狩猎采集的时代。因为狩猎采集，即使是狩猎，很多都是围殴啦，就是一群人去。所以
1: 拉
0: 女
1: 弓
0: 生跟男生他的共性是可以均等，然后加上女生去采集，她不需要像男生就是一定要像耕田，就是需要这么大力气，那很细心，更细心还可以采到更多食物。所以这个在狩猎采集一般上是男女是比较平衡的，就是在权利或者责任义务上面。可是到了农耕的时候，就会非常。偏向男生的这样的状
1: 是。
0: 况，像工业也是一样，工业像很多的男生也是体力上有很大的优势嘛，所以在农业跟工业社会上面，可是进入我们现在的所谓知识型社会，又有 AI，然后又有很多机器人可以取代，那其实说实话，就是这个之间的差异会被抹平了。
1: 是，
0: 对，那我是觉得应该是。所以平权应该是平等
1: 嗯，
0: 的看待，而但也不是说我就是要报复，然后都偏向女性，不是，而是我们其实一个和谐跟一个就是健康的社会，需要就是两性都有同样的贡献的机会，
1: 是，我想贡献的机会，我们以现在的 AI 时代。往前的工业时代，再往前的农业采集等等的，我们是将一路往前推哈，因为这个跟刚刚提到的演化有关系哦。女性的身体如何推动2亿年的人类演化嘞？这边我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卓文萱带来的。 话说夏娃。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真祥来聊夏娃的身体。虽然刚刚讲夏娃，我一直在想这集我到底要不要讲夏娃了，因为讲好像就变成特别去凸显夏娃亚当，但不讲的话，其实这一点我觉得跟我就一路的从人类被这种文化啦、宗教啊的限制，一路往这种没有这些限制的以前的场景，比如说史前的人类，
1: 是
0: 比如说在人类以前的其他动物，这个演化列车，请真想带我往回走。
1: OK， 所以其实我们所以的我们是哺乳动物啊。哺乳动物为什么叫哺乳动物？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可以分泌乳汁，
0: 女性会分泌乳汁，
1: 女性会分泌乳汁，
0: 哺育后代。
1: 对对对，那这个有非常大的好处，就是说你的这一个后代就是经过母亲去消化，然后出来的富含非常高浓度营养分的这个食物，然后它有可以降低非常多风险，就它可以吃，它稳定性高，然后风险低，
0: 还有在免疫上面还提供一些功能，
1: 没错，也可以提供免疫上的功能，对，然后这个当然我们像我们那个人类啊，我们是叫做真兽那个类，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有胎盘的哺乳动物啦，就白话文来说，那胎盘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演化上的一个创新，
0: 这个是到很后期才会有的器官，跟供应给后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营养来源。
1: 对对对，那现在推测说，人类为什么会有这么应该说胎盘哺乳动物有这么奇葩的一种生育的方式，是因为可能你先感染了一些反肿瘤病毒，它把一些人类的一些基因的免疫就是做了一些大改造，应该说我们的胎盘哺乳动物的祖先做一个大改造。然后说让这个婴儿可以着床在母亲的子宫上，
0: 是。
1: 但是着床基本上是一个就是需要精准调控的免疫发炎反应。
0: 对，
1: 因为要说免疫发炎，就是你要去排斥外物嘛。
0: 对，
1: 确胎儿是外物没有错，对吗？可是还不能完全排斥。
0: 对，
1: 然后它是改造，就是这。我们知道，人发炎的时候不是有红肿，血液流过去嘛？没错，就是它流向这胎盘，
0: 是
1: 供应胎盘养分，它是精准调控的发炎反应，
0: 是
1: 对，然后又不能去攻击这个胎儿，
0: 对。

0: 哎，跟这个胎盘，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子宫长到差不多的时候就生出来。
1: 嗯，
0: 那所以这个就变成是，因为你看很多动物在这之前生活是生蛋，就是
1: 是，
0: 那个哺乳动物的，我们最原始的哺乳动物是那个亚洲兽嘛，
1: 对，
0: 对，还是生蛋啊，
1: 嗯。
0: 对，那蛋有蛋，它的当然也是一个创新突破，因为还可以生在一个干燥地方，可是蛋生出来，因为它毕竟曝在外面，它可能被毒蛇猛兽给吃掉啊，
1: 对，
0: 那它可以被砸烂啊或干嘛，可是这个，然后还它妈妈有危险，它也没有办法带着走，
1: 存
0: 可
1: 活率就
0: 是，
1: 变低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对，可是怀孕是可以把它带着走嘛，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新跟突破。
1: 但这个大的创新跟突破，虽然有胎盘、有子宫，可以让后代在妈妈的体内去有更长的生育的时间，
0: 对，
1: 然后能够更高的存活率。
0: 对对对，
1: 但其实生产这件事情又是一个很好像搭配不起来哈，胎儿到那么大啊，但是你说从子宫，然后从阴道口要出来那个大小，其实整个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妈妈是辛苦的，女性是辛苦
0: 那个你说对一半，
1: 的。嗯
0: 什么意思呢？那是针对人类。
1: 嗯嗯，
0: 你去看，你又看那个羊生了，他
1: 对
0: 就生了小孩就可以在那边蹦蹦跳跳，让妈妈一样蹦蹦跳跳。
1: 对，为什么
0: 对，
1: 呢？
0: 对对对对，只有人，因为我们直立了，
1: 是。
0: 子宫缩窄，所以才会
1: 对，
0: 变成这个，就是人类是唯一需要同类
1: 嗯，
0: 帮协助助产的哺乳动物。
1: 嗯，
0: 对，然后这个所以就变成我们人类有非常强的情感纽带，
1: 是，
0: 整个社会有很强的纽带就是 bonding 存在。
1: 对。
0: 对，那这也形塑了我们必须要成为社会人的一个就是一个因素。所以
1: 从
0: 我，
1: 出生的那一
0: 对
1: 刻
0: 对
1: 起，
0: 对对对，而且我也跟我同学就先讲说，你出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你不能整天只玩手机，你要真的是去外面去认识真实的世界，跟真人去做互动，因为这是我们演化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啦。OK，所以你不能整天只玩手机，
1: 是，
0: 对，OK。可是这个一个问题就是，女性就会容易难产，如果是不适当，比如说没有经验，有经验的助产
1: 嗯。
0: 的，就是助产师在的话，那或者适当的工具，所以难产然后死掉，其实是我们人类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死亡率的来源，
1: 是在过
0: 对。
1: 去，
0: 对对对对，比如说你看那个欧洲什么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不是那些童话故事，里面叫盛产什么？
1: 对，
0: 盛产母后，
1: 是，
0: 对，因为还原配就难产就死掉了，对，就所以就只好爸爸再娶嘛。
1: 就后母就出现
0: 对
1: 了，
0: 对
1: 继母就出现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继母就出现了，然后开始就有童话故事里面的那些明争暗斗，对不对
1: 对。
0: ？OK，对。然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的一个代价啦，不过现在是因为可以剖腹嘛，对，或者可以用那个助产圈之类的一些工具，对。那在没有工具的情况下，其实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对。所以当然会有些问我说，是不是有那种就是刚好他一个人，然后他刚好没有人可以帮忙，然后就还生产成功的案例啊？我说。你在新闻看到对不对？可以上新闻，就表示它是稀有的事情才会上新闻嘛。狗咬人不会上新闻，人咬狗才会，对不对？所以你会在新闻看到的，表示它是极度特殊的案例嘛。
1: 是，
0: 对，
1: 也是
0: 我
1: 极
0: 说，
1: 度幸运的案例。
0: 对，我说，一个人哪怕到医院去生小孩，就会上新闻吗？
1: 不
0: 不
1: 会
0: 会
1: 啊。
0: 呀，对呀，
1: 所以这个案例哈，我们是以比较近代的人类的状态，即便它是一个实现人类在进入到演化到人类的阶段，在更往前呢，我们的夏娃、我们的女性、我们的雌性，不只是人类，在人类之前，刚刚你有提到像鸭嘴兽，
0: 对，
1: 像其他的生
0: 是，
1: 物，它们有在女性、雌性的角色角度上面，为演化上头做了哪一些关键性的改变呢？
0: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其实那最关键性的改变就是雌性，就是它投资最多，对于后代来说，冒的风险最大。OK，所以基本上这就是一个蛮，就是我们去仔细看。包括其他的无脊椎动物，或者说我们哺乳动物以外的其他的，这个都是一样的这个状况。OK，所以就变成是说，这个要生殖成功来看，OK，这物种要繁衍成功，其实很大的这一个力量或很大的这个 就是守护就是在雌性。
1: 嗯，
0: 对，这个基本上就是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但你不能说雄性完全没有贡献，雄性有贡献啊，啊贡。

0: 性的该讲小而多，然后会动了这个就是配置嘛，
1: 是，
0: 对，然后这个他贡献完配置，他就可以他就离场了嘛，在大部分动物上来说啦，对，那只有人类，因为我刚才讲人类是一个比较特殊，是因为我们是唯一需要同伴在旁协助助产跟抚育后代，我们人类的小孩就是至少都要养个十几二十年，
1: 是，
0: 对，所以这个他必须要维持一个夫妻都合作的状态，
1: 嗯，
0: 对，所以那种什么有人误用演化在那边乱讲说啊，人类化性是演化啊，男神化性很正常，演化上就是让我们男神就希望去多找一点伴侣啊。讲对一半，你知道这种好像就是半吊子的演化生物学家，他看了两本演化生物学的那个科普书，然后就是在就是过度推演，他没有讲对另一半是我们家庭也是演化的结果，
1: 是，
0: 对，而且所谓的忠贞也是我们演化的结果，
1: 嗯，
0: 对，因为这个他因为一个女生她生下一个小孩要把她带大，是在我们社会上是非常困难，即便是有很多的外部资源的协助，
1: 嗯，
0: 都还是很困难的事情。
1: 是，
0: 我说外部资源是包括还有比如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协助，
1: 嗯，
0: 然后包括社会比如说给她的很多的这个资源都还是很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要看全貌啦，不能看就是只单一一点来看。那当然还有很多是比如说我们看女性其实有很多也就是跟男生很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就讲一个例子好了，女性的嗅觉就比男生还敏锐很多嘛。
1: 这个从性别上面是有区隔的。
0: 这也是有区隔的，是有一点。但你不能说哦就是说一个黑跟白，而是一个光谱。嗯、
1: 对。
0: 女性是偏向灵敏的，男生。但你说也有男生嗅觉很灵敏的，当、那个。
1: 以一个平均值来看。
0: 对，我是说以平均值跟那个我们分布来看嘛，统计分布来看。
1: 嗯。
0: 那所以以前我就是在小时候在家里养宠物、
1: 嗯、
0: 我妈就叫苦连天、
1: 哦、
0: 对，然后说她大便很臭啊干嘛了，可是我弟都没闻到啊，那就跟我妈常常跟我妈吵架、
1: 嗯、
0: 那我意思是长大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其实我妈她闻到是就是真的闻到，而不是故意找茬。
1: 嗯，
0: 对对对，那像我一样我太太也是就是有一些我其实还好，而且有点臭。
1: 嗯，
0: 对对，所以这个当然也是因为女性她必须要肩负这养育后代的更多的这个责任跟这个功能，所以他们在就是要更灵敏，然后让他们就是更不容易受伤，
1: 是
0: 更没有受到伤害的这个状况。然后还有一个是女性的这个免疫系统也比较强啦，
1: 是，
0: 对，就像我们 COVID-19 齁，就是死亡率都是男生比较高，就是传染性的疾病，那或者说癌症啊，或者这个心血管疾病，都是男生的死亡率比较高。
1: 是，
0: 对，就女性会出状况的，就刚才讲的误诊的这样状况，这不算的话，其实女性其实的一般上来说，平均寿命也比男生高很多好多年嘛。
1: 是，
0: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演化上为了要去保护这个传宗接代的这个功能啦、啊。
1: 嗯。
0: 对。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也不能去把它绝对的生物的标签化。比如现在很多女性她已经有觉醒，她不哦我不是要我不要当生产的机器。
1: 嗯。
0: 那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或追求自己的事业或理想啊等等等。当然我们是觉得这是应该要完全尊重，因为这是我们人类社会跟其他动物最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人类有自主性。
1: 嗯。
0: 你要成立家庭，要生小孩，或者你要甚至做不一样的决定，我最后不要生小孩，这完全是可以，女性应该可以有完全的自主权啦。
1: 嗯，
0: 这是我认为是我们演化到现代社会应该要重新去检视我们的，虽然我们是生物一路走过来，还有生物的因素，可是我们不需要受到生物因素的绑架。
1: 是，
0: 嗯。
1: 不要受到生物因素绑架之外，其实在谈到很多男性女性的议题、嗯、或许它的根源有它的统计，有它许许多多因为性别而去产生出来的理解。
0: 是，
1: 但是我们回到演化本身的时候、欸嗯、这个理解也可以从女性的特殊性，甚至刚刚提到的有很多现在我们看到女性的特殊的地方跟男性不一样，嗅觉啦、身体的能力啊等等的许多方面，诶，回到演化的观点的时候就知道，其实那付出的代价、付出的贡献是非常多的，而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了解角度，从真想聊今天节目当中带领大家从性别的角度重新去看待生物演化的进程还有它的

0: 关键时刻，以及对今日人类的影响，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连带讲一下，有一本书书名叫夏娃，谈的重点就是这一块哦。今天非常谢谢曾翔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有趣的演化话题，谢谢曾翔。
1: 谢谢东阳。
0: 名侦探柯伯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直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1: 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今天你吃了几个粽子？
5: 好多、哦，又要开始减肥了，因为
6: 真的热量超高的，对呀、啊，
5: 每次都是边吃边后悔，然后又要减肥、
6: 但是就是好吃。
5: 是啊，对，端午节刚过，我想很多人也都立志要减肥，因为夏天嘛，总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体态，穿比较轻薄的衣服。
6: 对，哎，讲到体态，你记不记得以前端午节的时候啊，我们都会看一出民俗的故事，
5: 青蛇白蛇，
6: 就是啊，白蛇传，对不对？
5: 没错，
6: 哇，那个漂亮的白蛇，然后每一次那种女主角演白蛇就会爆红，这样。
5: 对，可能现在人都只记得端午节要吃粽子划龙舟，其实都忘了还有白蛇传的故事陪伴着我们童年的端午节时光，
6: 就是那古时候要埋头读书的许仙、然后碰到白蛇，
5: 好像那个时候小时候看到白蛇传的时候，很多人都想在野外救救白蛇，
6: 真的、哦、真的、哦、
5: 会不会，
6: 而且然后就很生气那个金山寺那个法海和尚，
5: 是啊，就白蛇传这个故事可能会激起大家爱护动物，另外就是他觉得许仙怎么这么
6: 无情，
5: 然后法海和尚好可恶哦，
6: 对，
5: 居然把白蛇压在雷峰塔下这么久的时间，
6: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还真的有环保意义，这就代表一般人对于这种环境跟这种生物的不懂，就造成他害怕，就像蛇一样嘛、我们会怕蛇，但是就对，但是我们看到蛇就把它打死吗？好像不应该这样子，
5: 不应该嘛、
6: 对啊，
5: 所以他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转折啊、然后包括他水淹金山寺，对不
6: 对？
5: 然后呢，还有就是，他跟许仙的小孩长大了。最后把白蛇给救出来，我觉得其实这故事还蛮吸引的、可是现在好像很少再谈到这个故事，
6: 现在小朋友不看童话了不看传说了，他们也不看电视了，
5: 对，他们看比较多日本动漫吧
6: 真的真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浪漫的环保故事、
5: 啊、
6: 应该被大家熟知，
5: 没错、
6: 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后好像在这里面也有扮演一点点小角色。
5: 对，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白蛇传大家一定觉得一头雾水，人与海的距离为什么要讲白蛇传啊？那因为呢、我们在上期节目有讲到了，我们这一期节目会延续后这个话题，那么后跟白蛇传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大家一定很好奇。在进行访谈之前，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接下来我们再告诉你白蛇传跟后到底有什么关联。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后博士杨明哲，那请问大家后的繁殖期是什么时候呢？
5: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这一集我们又邀请到后博士杨明哲来跟大家谈一谈后的一些传说。明哲，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水漫金山寺，这个白

0: 蛇青蛇的故事跟后有什么关系啊？
1: 这个故事其实从澎湖一个非常有名的庙叫做观音亭。
0: 哦，就放烟火的地方。
2: 对，现在大家都记得放烟火。
1: 放火节。那其实那个如果进到观音亭啊，哦，走到最内殿，请大家看你左手边左上角有一幅壁画，哦，那一幅画就是水漫金山寺。
0: 哦，可是庙里面都有很多的壁画啊。
1: 是，那他描绘了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其实就是左手边是那个白蛇白素贞，他正挥舞了一把剑，高举一把剑，召唤出一大的海水，然后冲向一个海滩。那最右侧是法海，那中间是一些虾兵蟹将。
0: 哦，
1: 对，那为什么跟后有关系呢？哦，后的习性我们上一集有提到，他会在沙滩来繁殖产卵，所以人最容易看到后的时候也在沙滩的时候。
0: 嗯，
1: 那幅画呢就描绘说两个和尚正在拉一个背着后壳的一个人。
0: 哦，
1: 对，后兵，哦，他是后兵，但是很可惜呢，这个后看起来没什么战斗力。对，正在面向他那个海的那一侧，跟虾兵蟹将、龟丞相啊、虾将啊求救，救命啊！我被两个和尚一个人拉住一只脚啊，然后正在求救这样子。
0: 哇，有点
2: 像是那种生物跟人在战斗的这种感觉耶。
3: 对，就是白蛇白素贞呢，他用他的法力号召了海边的这些虾兵蟹将一起要来攻打这两位和尚，但是没想到后这个后兵后兵的战力如此薄弱，然后被这个和尚很轻易就抓住。其实这也就是后的写照，他其实就是真的呆呆笨笨，走路很慢，对不对？
0: 嗯，
1: 他这幅画真的完全描绘后的生态耶。
0: 嗯，
1: 那也描绘了人在海边抓后那个情景。
0: 哦，
1: 真的是有时候就是这种徒手，然后看他们繁殖，那就一只抓起来就一对后这样子。
0: 所以时间点也刚刚好，就是在这个
1: 端
0: 午节前后，然后后要上来繁殖交配的时候，
3: 所以他也把这个故事跟后的
0: 跟季节时节放到一块儿。
3: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因为许仙在端午节给白素贞喝了雄黄酒，他才现出原形嘛。
0: 是，
3: 所以其实这个端午节对白蛇传这个故事来说意义深远，那么把这个后也放在这个白蛇的故事当中，然后它后的生产期刚好跟这个时序上也是可以连接的起来了。
0: 其实真的好有趣哦。
3: 对，好有趣哦。
1: 对，这幅画其实是作者是黄文华跟黄有谦父子。那黄有谦其实是个大师，台湾彩画的这个大师，那甚至有这个人间国宝的这个称号。
0: 哦，
1: 所以他真的描绘不止这个画工，而是真的融入海洋文化了。
0: 是，
3: 没错。所以就知道澎湖人对于后这个生物一定是不陌生的哦。那虽然我们现在在本岛真的很难看到野生的后，所以刚刚谈到这个水漫金山寺这幅在观音亭的壁画，是不是在台湾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故事，或者这样的后跟宗教的或在寺庙当中可以看到的情况呢？
1: 跟各位听众分享两个台湾非常有名的庙。第一个是在台北万华的龙山寺。
0: 哇，龙山寺这个是太有名的庙了。
3: 我也去过啊，好几次。
0: 所有的外国人都要来这里朝圣一下的啊。
3: 我怎么没有看到。
0: 在哪里，在哪里？
1: 它在一个非常显眼的地方。那我们要进庙，那个左青龙右白虎嘛。那对于庙来说，我们要走青龙那个位置。
0: 对。
1: 但是面对我们是我们的右手边啊。那进去的如果你稍微视角往大概我们膝盖高的地方，左右两侧有浮雕，一侧是一对后
0: 哦，
1: 那另外一侧是章鱼
0: 啊，
1: 奇怪，这两幅，
0: 对啊，这两个
1: 浮雕怎么会放在
0: 一起？为什么在最前面的地方？
3: 最前面，而且一边是章鱼，一边是后，
0: 这代表了什么意义啊？
1: 有什么寓意呢？这个后的台语叫做好。那它跟孝顺的孝是同音，孝顺的孝是蒿嘛，很接近。好，那章鱼跟后呢，它有点类似彰显孝道，蒿 哦，
2: 不是谐音梗啊，
1: 谐音梗对，
2: 从古时候
1: 就
2: 开始用
1: 谐音梗
2: 了。
3: 爱玩谐音梗是自古皆然，
2: 哎，不是我们而已。

0: 是。
1: 其实我也是这样觉得、欸、那如果是后跟章鱼要彰显孝道、嗯、表示百善孝为先、嗯、所以在我们一开始除了要拜神佛之外，先要拜自己的父母，先要孝顺自己的父母、嗯，然后再去敬神敬佛。
2: 没错，不过没想到这个这么有名的台北万华的龙山寺呢就可以看到后啊，所以下次我去我一定会好好的找一找。
1: 等一下，他说是一对后，他是不是真的有画男生跟女生、啊、
2: 是公后母后一对这样子吗？
0: 稍微有这个特征，那他们没有抱在一起，就是稍微分开的，但是、嗯哦、看得出
1: 是有
0: 公的母的。
1: 哇，所以雕刻家也是有研究过，
0: 是那代表他有看过实体。那有些庙是乱画、嗯，就像两只蝌蚪也有。
2: 好，刚刚明哲讲了第二座庙龙山寺，我就好奇了、第三座有后的是哪里呢？
0: 三峡清水祖师庙，
1: 哇，也是很有名的地方。
2: 我也去过、啊，
1: 对呀、啊，我又是香火鼎盛的一个很大型的民俗庙宇，
2: 很精致的庙宇哦。
1: 对，
2: 因为三峡祖师庙大家都知道跟某位很著名的画家有关系嘛，
1: 画家李梅树，
2: 对，所以呢。祖师庙我去过，但我没看到后，我这次又要再去找找看、嗯、到底在哪里。明哲赶快跟我说一下，
1: 明哲跟我们揭晓。
0: 李梅树大师他曾经住过中国的东南海岸嘛，那所以他对于这个海洋文化是非常深的、嗯、那如果你去三峡清水祖师庙，那最容易找到的其实就是在所谓龙柱底下，那它有一圈的海洋生物、哦、有时候有螃蟹、哦、有海龟有鱼、嗯、那比较特别就是有后
2: 雕刻的美轮美奂的那个龙柱下面其实也雕刻了后就对了。
1: 哇，有海洋生物耶、欸、我居然不知道。
2: 对，我们做了这么久的海洋的这个
1: 真的
2: 觉得哦，原来龙其实也是呼风唤雨以前的象征了、啊、这应该也是他的子弟兵了、啊嗯、所以在这个龙柱上会有海洋生物的雕塑。下次大家去三峡祖师庙直接不妨来找找看啊。
1: 其实那我也好奇了，那里的龙柱应该也都是名师作品。
0: 是。
1: 那雕的这个后它的形态呀、啊、还有位置啊还有应该处的地方是不是都有很符合这个后博士的这个期待
0: 啊因为它纯粹只是雕物种，那所以它的位置没有那么有象征意义、嗯、但是、嗯我们可以就是看到它也是一对的
1: 哦，也是一对。
0: 那其实三峡祖师庙也不止一对后、哦、其实应该有至少五个地方有，所以请大家慢慢去找。
2: 眼睛张大一点、哦、都是在柱子上嘛，龙柱上
0: 不一定、哦、
2: 不一定。好、哦、现在真的要去寻宝了，寻
1: 糟糕了，我们这是不是来个有奖征答
2: 到底五对到底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对对对，
2: 但是毕竟大家都知道都会化成一对、嗯、就是有这个概念，难怪大家就说俗称夫妻鱼，可能自古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了，所以大家都把后就不要形单一致、
1: 嗯、不要分开
2: 形单一致，要给他一对呈现这样子。
1: 对， 对，
2: 其实从那三个庙宇里面可以找到后、嗯、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个生存这么长久的活化石古老海洋生物其实跟人类的生活密不可分哦，所以真的应该要好好的进行保育，让它能够在这个地球长久生活下去。不过
1: 其实今天我也想到一件事情、嗯、我们很久没办活动了、嗯、我们也可以来请听众朋友啊，好来分享一下你所在的地方那边有没有后，
2: 哎，
1: 是不是
2: 好问题、哦、因为既然它这么容易生活，而且它是在沙滩沙地里面，
1: 对、啊、其实世界各地都会有很多地方有沙滩啊，
2: 对，
1: 然后也有很多地方是有这些民俗的传说啊，那你在你们那边的庙宇或者是你在你们的海边有找到后，
2: 对，是不是也有这样后的故事、嗯、或是你那边有没有后，
1: 嗯，欢迎来跟我们分享，
2: 对，可以写信来跟我们分享哦。如果写信来我们就会准备一份精美的小礼物，不然你是透过手写的方式寄到我们的住址北安路55号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收，或者是 email 到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17rti@rti.org.tw 寄过来，我们有收到都可以给你一份
1: 精美
2: 的
1: 小赠品。对，
2: 好，那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哦。明哲其实哦，他那么爱后，那他也真的身体力行想要去保育后，那他最近有一个计划，对、那这计划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那准备要做哪些事情，

0: 诶，后在民俗的庙宇里面其实有占了一席之地，而且是在很有名的庙里面。
1: 对，三个庙宇都是相当有名的庙宇哦。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台湾，然后也到这个庙宇去参观的话，也不妨来找找看后在哪里哦。那当然呢，当提到了这个后，原来是跟人类的生活这么的相关，这么近，
0: 其实很近的。
1: 对，然后生存了4亿8千万年，而且它真的是有活化石之称，是相当古老的海洋生物哦。但是居然呢，可以到现在变成了濒危物种，需要保育哦。那我们也谈到了620是后保育日，其实后博士明哲当然呢也不落人后。
0: 他真的做了好多好多跟后保育相关的一些教育或者是推广，甚至协助海保署那边把后列为这个保育类动物的一个审查。那其实明哲最近提了一个很重要的案子，来让明哲自己讲一下，你提了哪一个案子？
2: 好的，那我今年提了一个 Keep Working 的一个计划，那在5月20号也得奖了。哦、那叫做后继有人、
0: 又是一个谐音梗，很难呢、欸。因为早年我去参加的时候啊，真的是一次600-700个人投件、最后只选出10到12件的作品出来支持。
1: 因为如果听众朋友有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就知道，应林他也曾经是 Keep Working 计划的得奖人啦。
0: 对、然后我听到明哲得到 Keep Working， 马上问他哎、什么题目什么题目，虽然知道一定是后
1: 不过我觉得这个后继有人这个谐音非常好，
0: 真的很厉害、
1: 就是、我们就希望后能够长长久久嘛，哦，那后继有人啊是个谐音梗，但是呢也可以从这个名词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凸显了我们想要希望他保育然后永久的生活下去嘛。
0: 对，那要问明哲一下，就是那你后继有人提的是什么希望、
1: 怎么做？
2: 我们先讲最后希望达到什么样，就是其实人跟海的距离本身就很遥远，那大家会觉得很陌生，那如果要把人带去海边其实是很困难的，那如果把人带去庙里去认识海，诶，好像比较容易哦。
0: 在台湾好像是这样子、带到庙里面比较简单又安全，
1: 就是去庙里的次数远远多于去海边的次数
2: 是
1: 肯定的。
2: 是对，那刚好我一个朋友、他在拍一个纪录片叫做后会有期，那是关于后的复辟的计划。
0: 好羡慕后的谐音梗真的是太多了。
2: 是，他叫张宏杰导演。那他注意到说他想了解人过去与后的关系，那他会发现我有跟他提过庙里后这件事情，所以他突然像着魔一样全台湾各地的庙都去找后。那最后他在50间庙里面发现这50间庙有后的。
0: 50间嘞，
1: 所以全台当然庙宇真的是成千上万了、
2: 是，
1: 那他一个个去找，找到其中有50间，其实蛮多的，里面有后的雕塑也好，或描绘也好，就对了。
2: 是，那他发现啊，就是这50间庙其实就是历史要够久、可能要上百年。那第二个是现在或是过去是在海边。
0: 所以一样会有地缘的关系，还有会有历史上面的一个根源在。
2: 是，
1: 因为海边才看得到后嘛，所以到海边的庙，然后看过后，然后在这个庙宇上可以看得到。
0: 所以导演那边一定也来问你啦，为什么要怎么找啊？去哪里找这样子？
2: 那他找到这个原则以后，后来我们就提这个 Keep Working 的计划。那
0: 要做什么？
2: 我们希望去找出这50间庙的后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变成50个据点，让各地这50间庙附近的民众都可以进去去认识后这样的生物。
0: 透过什么方式呢？除了透过导演的电影之外，50间呢不简单呢，
1: 导览是把他们带到这里来，有点做一个寺庙导览的时候顺便介绍后吗？
2: 我们要做一个台湾百庙后寻后图鉴。这是一本书。
1: 我了解，其实就跟刚刚上半段节目明哲跟我们讲台湾这三个很重要也很有名的庙宇里面有后，所以我们就会想要说我之前去过我没看到，我就想要去找他。
0: 是，
1: 然后 这个导演他也发现了全台居然有这么多的庙宇，

0: 有点厚，而且都是历史很悠久，靠海边的庙宇。那利用我们在庙宇巡后，就是这个巡后的一个地图，然后找到这个后，然后顺便进行海洋生物的教育，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计划？
1: 是，那也有保育学家有提过，我们要去做保育，最开始你要先去认识它，
0: 对，
1: 认识它以后，你可能会开始关心它，那第三步才是做一些行动，
2: 是，所以。明哲，你这个 keep working 的计划就是跟导演一起去把这五十间庙宇里面的后
0: 的故事
2: 都挖出来。
1: 对，那我们也会去拍照，这是导演的专长嘛。
2: 嗯，
1: 那也会请人去画这个文物的线图线稿。
2: 嗯哼，
1: 那我们后来想，这个其实是一个文化的保存哦。
2: 嗯，所以这个案子这样子执行下来，大概一整年的时间都会需要。
1: 是，我们可能只花半年就要完成这个调查了。
2: 那到时候图鉴出来之后，会把那些地点都写出来。
1: 是，
0: 可是你们之前说导演是五十间，那你们那是百庙，你们的企图性还蛮大，所以还会再继续寻找没发现的。
1: 这个是我们故意留下的坑，然后让评审问的问题，那主持人也掉进了这个坑。那剩下五十间庙怎么办呢？就交给观众、听众、那民众大家去找咯。
2: 有道理哦。所以我们的听众如果愿意的话，当然你讲的是台湾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听众遍布全
1: 世界，
2: 全世界。
0: 对，
2: 所以听众朋友，有意愿把你的这些当地跟后有关的这些传说，或者是一些食物啊，或者一些图腾啊，寄过来，说不定可以在明哲这个计划里面也跟着出现哦。
0: 对，其实刚刚我们在上半段节目的最后也讲到，我们下半年的活动想要办这个巡后的活动嘛。那么听众朋友一样啊，我们也剽窃一下他 keep working 的计划，也是说如果你发现你们家的附近也有庙宇也有后，然后你也欢迎你把这个照片也好，资讯告诉我们。
2: 对，
0: 或者是说你觉得甚至你想把它画下来，我们觉得也很欢迎。
2: 对啊，
0: 因为明哲有说到，其实他发现的庙宇有些后跟实际的真实的样子并不一样，就其实有些错误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大家也欢迎大家来找查看看，找到后之后也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跟真实是相同的，还是这是画家随便乱画的哈。那刚刚有说到了两个关键密码，你要找的话，一个是靠海边的庙，一个是这个庙要够长久。也表示说其实比较近来盖的，近年盖的庙其实对海洋生物的关注就没有像以前这么多了，对不对？
1: 现在的庙也许是因为海边没有看到这些生物，所以这些匠师是没办法想象的。
0: 是啊，所以好可惜哦。
2: 不过为了避免这个生物啊好被大家遗忘，我也相信说明哲除了说在台湾关心后这个生物之外，世界各地到处都有后嘛。在哪些地方有后
0: 最多的在哪里？
1: 其实最多的以中国大陆来说是在广西的北部湾。
2: 广西？
1: 对，
2: 也是靠海边那边。
1: 对，靠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湾，那个北部湾是串接中国跟越南的边界，它是个现在后最多的地方。那东南亚其实还有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寮国都有后。
2: 哇，其实它分布的地方还蛮比较偏重在热带跟亚热带的区域比较多。
1: 是啊，其实在亚洲有三种后嘛。那我们台湾这边三级后最北可以分布到日本的九州，那在中国大陆最北大概就是上海那一边。那它可以分布到最南到印尼。那另外两种后原尾后跟居后比较怕冷，所以像鸢尾后从香港以南才会有分布。
0: 那其他地方呢？那听起来好像都是在
2: 所以美洲啊，
0: 对，
2: 欧洲啊，没
0: 有
2: 了吗？
1: 那我刚才一直提到只有三种后嘛，那第四种后就是在美国的东岸。它是叫做美洲后。
2: 直接叫美洲后。所以在美洲也有，然后比较多。其他三种的话是分布在亚洲地区比较多。
1: 是，
2: 其实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以往我们都把它拿来做这个医学使用。明哲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0: 对，现在生医也是很热门的，所以以后这个生存了这么久的，是不是也有一些医疗的效果呢？嗯，
1: 是，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效果，就是它可以侦测疫苗或者是医疗的试剂里面的细菌的内毒素。那这个效果啊，吼，最有名，开始全世界人都知道的时候，是刚好是新冠肺炎，在全世界都有可能感染的风险，然后在需要大量制作疫苗的时候，那开始大家提到说后血做成的后试剂呢，可以检测疫苗里面的细菌，
2: 就看里面有没有细菌，有没有病毒这样。
1: 对对，这样就可以避免说啊，制造出来的疫苗，那结果打进人体内，造成细菌感染啊，或是造成发烧啊之类的问题。
2: 可是这样我们就要抽后的血了。
0: 对，我刚刚就是想说，那试剂要很多耶。
2: 对啊，
1: 没错，所以美国这边也有抽后的血，那第二个生产的地方就是在中国大陆两边。
2: 哦，所以像美洲后或者是亚洲这边的后，都有这样子被长期抽血的一个。
1: 对，长期抽血、啊、被抽大概三四十年以上的。
0: 好辛苦哦。可是后的数量不是已经越来越少了吗？是它是拿来养的，专门来抽血的后吗？
1: 在美洲的部分，他们会抽一只猴大概 500cc 的血，大概抽 150cc， 那死亡率大概 10-30%， 那抽过之后他会做个标记放进海里，这一年就不能再抽第二次。
2: 哦，
1: 对，那但是在亚洲这边的三级后呢，就还没有这样的机制，所以现在后除了中国后越来越少之外，也会从越南等东南亚去抓后了。
2: 哦、对，
0: 听起来这样很不符合保育原则。
2: 对啊，会不会有替代的商品出现？不要让后再这样子一直被抽血，好像血牛一样。
0: 对啊，还好这个新冠已经疫情稍微平淡一点了，
2: 对啊，
0: 试剂的需求可能也没那么多了。
2: 希望，希望，
0: 希望。不过我们刚刚也提到了620是后保育日，那我也要问看明哲，我们台湾是不是也有在这个后保育日的一些相关的活动？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台湾后保育日的活动啊，包括我们也会发布就是新竹香山湿地中心，那他们对于后也是相当的关心，那我们在那边测一个小小的后的特展，与真骨德协会来一起来举办这样子。
2: 哇，在新竹香山那边，哎，就是香山湿地他们的一个中心嘛。
1: 是是，
0: 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说在新竹这边慢慢的恢复它的沙地生态，然后也有办法在这边
2: 对
0: 生活下去哦。那么当然最后一分钟，请明哲来帮我们解答。其实他刚刚如果大家有听的话，已经应该知道答案了，就是后的
2: 交配繁殖期是什么时候？
1: 好的，第一个答案是从端午到中秋是正确答案。那如果你想到气候变迁变温暖了，那从清明到中秋也可是正确的答案。
2: 要在温暖的时期。
0: 对，那么您答对了吗？那么也希望大家听到这两集介绍后的节目之后呢，也能够在海边，如果你看到后的时候呢，不要破坏它。
2: 对，我们一定要多唱后来，后来我们非常爱后。
0: 对，我们要后继有人呢，我们也要这个让后能够长长久久的生活下去。好，谢谢明哲接受我们的访问，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崔茂森建筑师。我始终相信建筑不是盖一栋房子，而是完成而且实践我们人类的心中的梦想。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建筑不只是盖房子，更是在塑造一座城市的灵魂。今天邀请到的是崔茂森建筑师，他不仅是崔茂森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同时也是全国建筑师工会理事长以及台湾建筑中心董事长。从科技产业园区、企业总部到公共建筑与都市更新，崔茂森建筑师走过了无数大型的建筑现场，也肩负推动台湾建筑发展的重要责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建筑人生，听听他如何在专业创新与公共使命之间逐梦台湾。
1: 那当然在高工的时候，尤其有一位叫做黄青龙黄老师啊，受到他的一个启发非常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虽然你来到了技职学校，但是未来你的路可能不见得一定你要走入工地，还根据你的理想，你也许还有很多的路可以走。这个黄老师的一举对我一辈子的印象我都很深刻。建筑师你必须要去了解，要去倾听你的委托人的需求的。客观环境来讲，你还要去关怀你的实质环境，还有人文历史等等。为什么？因为一栋建筑它要有它的时代性。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重量级的建筑师啊，他是崔茂森建筑师，目前呢是全国建筑工会的理事长，以及呢财团法人建筑中心的董事长。他也曾经呢担任过新北市的建筑工会的理事长，以及新北市政府的顾问等要职啊，所以非常开心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看到建筑师他的履历呢，哇，真的非常的完整哦，因为呢它横跨了科技的厂办、企业的总部、集合住宅、都市更新以及饭店，还有公共建筑两岸之间的大型建筑，所有都涵盖了。所以我们呢特别请他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一下呢，在建筑的专业以及产业的趋势跟公共的政策，还有都市发展跟两岸的经验的建筑，哇，非常的丰富。谢谢董事长，也谢谢理事长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首先我们先请呢建筑师崔茂森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徐小姐您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来跟各位听众来分享什么是建筑，建筑的经验甘苦。
0: 甘苦我们先来谈一下呢，您当时呢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想从事建筑这个领域呢？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让你比较记忆深刻的事情呢？
1: 是的，有了。因为我父亲他的职业呢就是在台北市建筑管理处退休的，他一辈子的工作生涯就在市政府的建管处
0: 原来如此。
1: 所以我们小孩从小也耳濡目染，知道父亲就是在从事建筑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在念书在填写志愿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多考虑一点，是不是我们也能够从事建筑这样子的一个领域。
0: 那在您求学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建筑我们都知道都很会绘画嘛，所以在您小的时候你喜欢绘画吗？
1: 小的时候会喜欢绘画，但是我们不知道未来跟建筑的关联在哪里，因为那个时候对建筑是比较懵懂的啦我们甚至于我们最初始的时候，其实我是念技职学校上来的，我并不是念高中我是念技职，就是现在的大安高工那个时候的高工其实它主要的训练还是在实作比较多了所以我们当时认为说建筑是不是就是要做很多的工要去做很多工，要去砌砖啊要去做木工啊要去做铁工啊等等。那事实上学校对我们这种高职生的训练是非常扎实的，那个时候其实对我

0: 我自己而言，我一辈子在后来从事建筑师的行业，对于现场的监造啊、监督啊等等，对于高工那个时候的训练，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受益的。所以从高工的对建筑的启蒙以后，我们慢慢才了解说，其实建筑的领域还是很广的啦，它有从工程、有施工，甚至于有到设计等等的领域而不同。
1: 那在你那个时候的有没有什么样的作品会影响你呢？你在高工的阶段，甚至于呢你进入建筑这个领域当中有吗？
0: 其实我高工毕业以后，三年的训练毕业以后，我就到了现在叫做台北科技大学，以前叫做台北工专，
1: 是
0: 我们就到了台北工专去继续做深造。到台北工专以后呢，我们才知道原来台北工专它走的是大学建筑系的一个教育，比较偏重设计，它可能也是培养学生未来可能走建筑设计，也就是建筑师的这样子的一条路了。那当然在高工的时候，我们受到了几位老师，尤其有一位叫做黄青龙黄老师，受到他的一个启发非常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虽然你来到了技职学校，但是未来你的路可能不见得一定你要走入工地，你可能还根据你的理想，你也许还有很多的路可以走。譬如说你可以去走设计，你可以再去走早期叫做技术学院，现在叫做台湾科技大学，有好几条路可以走。他一直在引导我们走这些路，所以我们的同学毕业以后都分了三条路，一条就是不升学了，直接进入工地了；第二就是走设计的路线；第三就是走台湾科技大学的一个施工路线，施工管理，走三个求学的路线。那当时这个黄青龙老师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辅导我们这些学生，因为我们知道早期啊，念技职学校的学生成绩都不是太好了，国中成绩都不是太好的了，就是你可能考高中考五专，你的成绩可能都已经很后面了，你几乎考不上了，但是最后还有一个技职学校你可以去选择了。所以黄青龙老师他就非常鼓励我们这些学生，他说你们如果愿意升学，我可以免费的帮你们补习，就是放学以后晚上你们去用个餐，回来到教室晚上老师帮你们补习，都不用费用，完全帮你们补习，让你们想要升学的学生可以有一条比较简单的路，因为他知道这些学生家境都比较清寒这个黄老师的一举对我一辈子的印象我都很深刻。我觉得这个老师他对学生的付出真的是无私他愿意免费的把自己晚上休息的时间几乎每天让学生留下来帮他补习，帮他上课，这样也造就了我们后来那前后几届的学生升学率都还不错。当时的叫做技术学院，现在台湾科技大学，
1: 是
0: 以及一直到现在的台北工专，就是现在叫做台湾科技大学，
1: 对，
0: 或者还有其他几个学校的学生，我们的同学、学长、学弟们，其实造就了非常非常多的还成绩还不错的这些同学，
1: 了不起的老师，
0: 是
1: 春风化雨的老师，
0: 是是是。
1: 好，所以呢，建筑师呢，您就从79年开始业到现在，哇，超过了30多年哦！您有没有回顾一下，在您的建筑师的生涯呢？您认为您自己呢最重要的转折点会是什么呢？
0: 我们开业以后，当然第一个我们想的就是拿案子，然后设计，我们要赚钱养家活口，
1: 是
0: 这是最基本的理念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才大概不到30岁，29岁，
1: 哇，你这么早就出来开业了？
0: 对对，我开业的时间是29岁了。当时的想法当然是认为说我必须要有一份工作，要一份职业。但是慢慢的接触到业主以后，我们接了几个案子以后，发觉其实我们的行业里面并不是只有我们去赚设计费了，你要帮所有委托你的业主要完成他的梦想或者他的困难。一般的委托人他不会做建筑设计，他必须透过建筑师来完成他的理想。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这个行业已经有一点走服务业的一个概念了，我们要服务所有的委托人。最后我们会发现以案子的形态来讲，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就是那个时候科技的起飞，也就是电子业的蓬勃发展，导致本来是大家的工作都是在民间案子，譬如说是住宅的案子啦、办公大楼啦、商业大楼为主，慢慢的就会导向为科技厂办。我们事务所大概过了一半的职业时间以后，几乎我们的工作已经慢慢的导向科技厂类的建筑了。
1: 所以那个时候是台湾在80年代的时候正在经济起飞的时候，有很多的科技厂房开始兴办了，就对了。
0: 是从早期的光碟片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事务所设计的第一个科技厂就是光碟片的制造厂。那个时候的光碟片，我们听到我们的业主说，他一片光碟片那个时候对外报价是5块钱美金，
1: 5块钱美金，
0: 是5块钱美金。所以那个年代是正好是电子业蓬勃发展的起飞的时候了。
1: 那您会不会觉得那个时候的建筑设计费用跟现在比起来会不会比较好？
0: 不会，建筑师的设计费啊，尤其是民

0: 间工程的案子，它有一个特性，它的计算方式是照法定工程造价乘以内政部核定的酬金标准比例，两个相乘等于是我们的设计费。
1: 哦，所以你们还有公式哦？
0: 有，这个法定造价就是各地方政府所制定的，各地方政府几乎在50年前最低的法定造价一平方米还停留在5000元，也就是说50年前是5000元，现在它还是5000元，它没有调整了。各位听众想一想，现在盖一栋房子一平的成本要不要20万？
1: 要，
0: 可能要了，对不对？
1: 超过吧。
0: 台北市要更贵啊，台北市30万40万都有可能啊。
1: 对对，
0: 但是如果你换算成政府没有调涨的这个法定工程造价，我用5000块算好了，5000块一平方米，一平就是16500，所以建筑师还是在用16500在算他的设计费哦，因为政府一直没有在调他的法定工程造价。
1: 那你们的全国建筑工会不会提出来有一些异议？
0: 会，当然有些县市政府也是会很善意的回应民意的。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有些县市政府，我们各地方工会跟各地方政府争取的结果，他们还是会酌量的调整，但是调的还是有限了。
1: 我第一次才晓得。那您曾经说过呢，就是建筑呢需要结构、基点、景观、都市计划这些不同的专业，那对您来说呢，一位优秀的建筑师呢，他最重要的能力会是什么呢？理事长，
0: 建筑师都必须经过国家考试，所以在设计的能力是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了，那是他的本职，
1: 是哦，
0: 他最基本的功夫就是建筑设计，这个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一栋建筑物的设计，除了建筑设计以外呢，它还有非常多像我们刚提到的，譬如说对人文的了解，对业主委托人的了解，也就是说我们设计的这栋建筑物不是自己要住的，自己要使用的，是委托人要使用的，是委托人要住的，所以我们不能站在太多自己的观点去看我们的设计案，应该站在委托人。那你要怎么让委托人他心里想的、他想要的能够让你呢充分理解的？那你要多跟他沟通，你要多跟他谈。所以我们常听到有一些建筑师跟业主，他光要了解他的想法，跟他磨合就磨合了非常长的时间，常常跟他喝个咖啡啊、聊聊天啊，知道他想要什么，我们才能真正创造出他心目中真心内心深处想要的那个空间、那个建筑物。这个是建筑师你必须要去了解、要去倾听你的委托人的需求的。在客观环境来讲，你还要去关怀你的实质环境，还有人文、历史等等。为什么？因为一栋建筑它要有它的时代性，我们不管在国内或者在国外，你去看这建筑物，有些是老建筑，有些是新建筑，我们会不会对有一些老的建筑特别有感觉，特别有情怀？
1: 会啊，
0: 对不对？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到了松山文创园区，
1: 对
0: 啊，到了华山文创园区，
1: 对，
0: 他们就在那边打卡，但是新盖完成的建筑他不见得很有兴趣啊。所以我们好的建筑师的能力，除了我们刚讲的基本功夫以外呢，其他对人文啊、时代性啊、关怀环境啊、人文历史啊等等，其实都要有一个整合，而不是只有整理一个硬体的，譬如说结构啊、机电等等，在软体的那个部分哦，其实更行重要。
1: 看来要成为一位优秀的建筑师并不容易啊，要沟通、要倾听，还要有人文跟时代这个背景哦。
0: 是，
1: 其实呢，您刚才有提到说呢，您在科技的厂办的建筑其实盖了蛮多的哦。那您也参与过呢，机缘电子、环德电子跟国硕的科技，还有兆联实业众多的科技的厂办呢，跟企业总部的设计哦。这个科技产业的建筑呢，跟一般的商业建筑啊，其实会有不一样的。那您认为呢，最大的不同是在哪里呢，理事长？
0: 如果在本质上来讲，两类的建筑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可以想一下啊，我们不管设计一栋住宅，各位听众最常接触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住家，你就住在一个住宅大楼里面，它会有很多的行为，人、车、物以及公共空间、私人空间以及户外的景观空间等等，这个都是最基本的一个建筑要素了哈，建筑设计要素。我们如果看一个厂办的建筑，其实不外乎也是这些元素了，包括工厂有员工啊，有生产的员工，那有客户，有来送货的，有来应征的等等，也都是人。那有车，因为员工你要来这边上班要停车，有送货，原物料送来，成品要送出去，有客人要来参观，有机具要摆在里面，其实它是整合的因素是差不多了，只是说因为它的需求不一样，它的目标不一样，而导致建筑师在产生设计的一个结果会不一样。譬如说我们在厂办的案子里面，我们可能会比较在意的是它的生产的流程啊，它的生产的效率啊。譬如说我们最近在规划设计一个上市公司的案子，他们的制程需要非常长的一个空间，它的长度要到超过200米，200公尺那么长的生产空间。
1: 哇，这么大。
0: 是，所以我们今天还在开会讨论，我们给了200公尺的空间，他还觉得不够，他们的产线工资还不够。他的重点已经跳脱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纯住宅、纯商业。

0: 它的需求这么单纯，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的建筑它被赋予的需求会不一样。厂办建筑我们常来讲，尤其是电子业，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速度。
1: 对，
0: 如果建筑师你是一个魔术师，最好你明天就把我这栋厂房把我变出来，让我可以生产了，因为我的订单在后面已经在
1: 等了，排到很长了，
0: 已经排得很长了、但是我们不可能了，我们只能说用一个最快的方式来做出设计，用最快的方式来让营造厂能够施工完成。所以他们在意的不是钱了，其实他们在意的是他们的时间
1: 速度、
0: 速度，所以不同类型的建筑物会被赋予的条件、赋予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当净零碳排成为全球趋势，建筑也不再只是提供空间的容器。崔茂生建筑师他也指出，从传统厂房到现代科技厂办，建筑思维已经大不相同，而未来低碳建筑更将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他也分享了，好的建筑除了要满足功能需求，更能够在不知不觉中展现了企业文化与品牌的价值，让建筑成为企业精神的最佳代言人。他说，
1: 很多的案子业主使用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其实建筑师已经帮他植入很多他们的企业形象，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政府现在在推低碳认证，从明年开始，所有的公有建筑物也都被要求强制要拿到低碳认证，因为公有建筑是率先，民间建筑会先做，由公有建筑来带领民间建筑。
0: 刚才呢，理事长提到这个呢，因为建筑师呢要经过美学，除了这个流程 SOP 要有一个进程之外呢，还是要涵盖在美学。可是呢，对于他的这个业者来讲，他不见得要美学，他只要速度快就好了。所以呢，刚才您讲的这个啊，建筑师会不会很为难啊？我需要一个外观的设计，尽管是在动线上面一个制作的流程，但是它还是符合一些美学的概念在里头。这时候，你们自己本身会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呢？
1: 美学这个部分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建筑，建筑师的本质你必须要达到，这个是基本分了，这是60分了，不能说不及格。所以即便业主要求我们用一个最快的速度去帮他盖厂，但是呢并没有限制我们说你不能做美的建筑，对不对？
0: 功能跟美学都要相辅相成，
1: 这要兼顾的啦。我们自己在事务所在公司里面，大家在做设计在做讨论的时候，其实除了满足业主的需求，他的制程实质的需求以外，他没有满足，没有要我们做的，没有要求的那个部分，就像主持人刚提到的美学部分，我们都会要求，都自我要求。我们会把业主他们行业的企业形象啦，不管是正式的去找资料，或者甚至于是用偷渡的，偷偷的去收集一点他们的一些条件
0: 相关的资料，
1: 我们再把它反映在建筑的外观造型或者美学或者空间上，我们会把它植入。其实很多的案子业主使用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其实建筑师已经帮他植入很多他们的企业形象，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他们很感动，
1: 应该做的。
0: 您做了很多的科技的厂房跟一厂办哦，那这几年呢，台湾的半导体哦等等这些相关的产业，又再加上呢 AI 都已经进入了，所以在这个产业上面的快速的发展呢，在近年的厂办跟您之前所建设的厂办呢，会不会有一些的不同？在趋势啊、设计跟挑战方面有一些不同的方向呢？
1: 是的，这个没有错，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啊。早期的厂房，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早期做个光电片厂，它只要求一个硬体，没有了啊，硬体做起来以后可以生产就结束了。现在的厂房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台积电啊，几个比较一线的 AI 产业啦，还有就是半导体产业，他们的设计的厂已经完全跳脱传统的这种思维，包括几个重点，包括第一个，世界的净零趋势，包括2050政府在推动2050要达到建筑净零的一个趋势跟要求，
0: 2050就要达到了，
1: 2050要达到净零，2050其实政府对于节能减碳，对于净零的要求是100%的新建建筑物必须要达到建筑能效一级或净零碳的目标，85%的既有建筑物必须改善成为建筑能效一级或净零碳的目标。当然这个目标是非常艰巨了，85%的既有建筑物其实是真的不容易达到，就是我们大家必须要更加努力的地方了。那我们想想看，新建的建筑物其实厂房它是非常耗能的，它的
0: 厂房很耗能吗？半导体的厂房吗？
1: 是是，我们看看为什么华人

0: 君来台湾一直提醒我们说、我们的电力要够，电力要够、
1: 对
0: AI 产业是非常非常耗能的，
1: 对，
0: 包括半导体产业他们24小时运作也是非常耗能的，如果在工业半导体这种产业他们能够去节电，能够协助政府在2050达到净零的政策，其实他们的负担跟他们的责任是非常重。第二个就是像低碳，政府现在在推低碳认证，建筑的低碳认证，
1: 是、
0: 从明年开始所有的公有建筑物也都被要求强制要拿到低碳认证，
1: 公有建筑都要
0: 了，对，公有建筑，因为公有建筑是率先民间建筑会先做，由公有建筑来带领民间建筑，希望民间建筑透过公有建筑的带领能够逐步的也把低碳建筑跟建筑能效都能够达到目标。
1: 所以这个低碳建筑它所使用的建筑的材料跟一般的建筑不一样吗？
0: 低碳建筑它有几个方向啊，效果要最好的应该是从设计端，建筑是设计端就要把低碳的概念带入设计里面。低碳它是什么？有什么概念？假设我们是引用一些低碳材料，我们不要用这种高耗碳的材料，这个在我们新建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达到减碳的目的了。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的设计手法跟设计的规模可以用低碳的方式。譬如了，假设我们把它设计的比较规矩一点的建筑物啊，四四方方的，它的跨距也都很合理，这样子它的用材是不是就减少了？材料就会减少，结构技师在算的材料、钢筋量就会减少，断面也减少，这个相对也就是减少用量，就是减少碳的这个用量了，就减少碳排了。如果我们今天设计一个非常曲线的建筑，非常不规则的建筑物，可以做得起来，结构安全没有问题，但是可能钢筋要多一点，可能水泥要多一点、可能断面要大一点，这样子相对来讲它就比较耗碳嘛。所以我们才讲说建筑师在设计的时候，如果要从低碳的角度来看，从设计端就要切入了、在施工端它有施工的低碳的工法可以做，譬如说它有很多的模板是属于低碳工法，譬如说铝模预铸的模板或者预铸的工法，在工厂的做好来现场装，那个对碳的损耗、碳的产生是最少的，所以低碳是一个大课题哦。
1: 听理事长这样讲的话，这个建筑师想要做比较有流线型的，这个弯曲度比较多的，它就不能使用啦，它就要符合低碳啦，对不对？
0: 这是一个矛盾啦、当然我们讲的只是一个逻辑性而已啦、并不代表说建筑师不能做比较复杂、比较有造型的一个造型了，否则这个建筑就会变得太无趣，
1: 对啊，
0: 对不对？建筑师的任务也是在这边了，就是你必须要去兼顾了。刚刚讲过，设计的方法不是唯一减碳的方法、它减碳的方法还有很多、如果你的造型你必须去稍微的耗碳，但是在其他的领域你也可以去做减碳，所以总 total 起来你的减碳的分数还是达到标准的，这个就可以了。
1: 好难哦，当建筑师好难。其实呢，理事长您自己本身也承接了许多的大型的仓储跟物流中心的专案哦，因为现在都要面对智慧的物流跟自动化的发展哦，那未来的仓储的建筑会有哪些的改变呢？我从来不知道仓储要有建筑啊，我以为就是一个仓库，然后一个自动化的设计啊，这样就好了。原来仓储也有建筑哦。
0: 有，我们看到现在外面很多的仓储的工厂，早期的仓储从看到一个堆高机啊，就把你所有的货物就一个一个站板就一直堆啊，堆啊，要取也是一个取下来啊，甚至于还有那种十公尺这么高的一个堆高机可以到上面去拿，但是现在未来可能这个都已经不是主流了啦，未来可能都要去走自动化，可能你真正在去做物流管理的，或真正在做这些我们刚讲的这些堆高机的、可能未来都是
1: 机器人，
0: 有机器人去取代了，甚至于有远端去遥控、远端监控了、
1: 是，
0: 甚至于还有人工智慧物联网，我们叫 AIoT 的物联网，
1: 对、
0: 的加入了，也就是智慧化、自动化、机器人、远端遥控、远端控制等等都会有了。那未来的无人的仓储它会变成全部只有机器在运作了，目前其实大部分的比较高阶的仓储设备都是这样啊，包括半导体业、AI 产业，很多的传统生产的产业它都做无人化的这个仓储管理咯。
1: 建筑师还要与时俱进去学习一些这个新的东西，不然以前所受的建筑的教育跟现在不太符合了。
0: 是，没错。主持人您知道吗，我们在当时我刚出社会去事务所上班的时候，我们建筑师老板叫我们去申请一个执照，其实我准备的卷宗 中哈、那个文件的卷宗就薄薄的，大概顶多十公分，就可以把一张建筑执照申请下来。现在的一张建筑执照申请下来哈，你可能要分册，一册如果二十公分，超过二十公分，你就要去分第二册、分第三册，否则你那个卷宗太重了，搬不动，就要去分册。也就是说，现代的建筑物它的复杂度比早期是复杂太多了。它被要求的、要检讨的、要设计的，包括节能啊，甚至于无障碍，我们现在通用设计啊，无障碍早期没有要求啊。

0: 哦、
1: 现在你要无障碍设计、哦、你必须要有节能减碳的设计、哦、你必须要种种种种的一堆的设计。
0: 建筑师的钱很难赚啊。那其实呢在商办啊还有住宅的建筑呢你也都有非常多的经验，所以你有设计过许多的集合住宅跟企业总部。那您认为呢现代人对于居住的空间呢最重视的是什么呢，理事长？
1: 早期我们看啊有一种公寓啊，各位听众可能有印象啊，早期的四楼公寓一只楼梯上去就两户，这种公寓它的功能就百分之百是功能性了、
0: 哦、
1: 它完全没有大厅，没有公共设施，没有服务空间，
0: 对，
1: 全部都是私人空间、哦、那它也没有智慧化，也没有这个节能减碳的考虑啦，安全啦，也没有电梯。现在人的要求，现在人的想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哦嗯、
1: 也就是说刚才的这些空间是基本要的，但是附带的条件是，你看各位可以看现在新推出的建设公司推出的新的建案，它会把公共设施考虑得很周全，回到家以后你可能有一点那种饭店的感觉、
0: 嗯
1: 哦、你可能会有一些大厅，你有一些、服务的空间，
0: 对，
1: 甚至于有一些公共的空间，让你有一个小图书馆啦、啊、会议室等等，这些附属的公共空间交易空间已经是大家、哦、觉得在精神上除了自家的关起门的这空间以外其实它是必要的。第二个就是智慧化，现在很多的建筑物、哦、已经把智慧建筑的概念融入了，包括智慧管家啦，或者安全的智慧化啦，譬如说今天发生了火灾，或者发生了一些必须要提醒的事项，譬如说早上你要做什么事情，那你下午可能、有一些公共设施，譬如说垃圾、哦、的一些管理，书信的管理等等，它都已经走到智慧化的一个管理了。再来就是节能，我们刚才也提到了2050政府要我们达到净零的一个目标嘛，所以现在新建的建筑物它都已经被强制要求必须对净零对节能减碳要有一定的程度，它的建筑执照才会发给我们了、
0: 哦、
1: 这已经变成是我们的义务，已经是义务化了、哦、那当然有一些再超过这个义务的以上的部分，政府还是用奖励的，奖励你给你一些容积奖励啦等等、哦、鼓励大家能够超出法规值以上更多的一个节能。现代的一个建筑物已经会注重到刚我们讲的这些永续性了，除了低碳啊、永续性啊、智慧啊、节能安全啊等等，另外就是说我们在人的交流方面，各位我们可以看看我们以前的大楼是我们回到家以后把门一关，隔壁楼上住谁我们可能也不太认识了、嗯、但是这种人的群居的这种冷漠、哦、我们在现代的住宅里面应该要尽量去打破了。所以现在新的思维对于这种社区的共融啊、社区的这些互动啊、哦、其实慢慢的会在建筑设计里面呈现。
2: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崔茂生建筑师在集合住宅的作品中，同样看见他对建筑与生活的独到诠释。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里，但是精彩的内容还没有结束，在下周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更深入的认识他的建筑之路。祝福崔茂生理事长，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家轩。那我们上礼拜邀请到了这个民进党不分区立委陈培瑜委员来跟大家分享他从政的经验以及他对文化政策的看法。因为大家可能对他，大部分如果不是出版产业的人可能知道说他是一个口才非常好、思路非常清晰的立委，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在花莲开过一家叫做凯丰卡玛的通书书店，然后也因为编了一本书而得过金鼎奖，所以他其实是非常在文化产业非常有名、非常成功的一位文化人。但是很特别的是，他因为认识同样开水牛书店的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先生，所以被引荐进来当这个民进党不分区。那当然，民进党不分区之后也做得非常有声有色哈。那现在也在民进党的选战里面扮演了特别一定的角色，可以这样讲。对，那我们今天继续邀请他来谈哈，就是说，其实也是这次邀请他来，特别想要请他跟大家分享，就是。你现在在立法院，大家都觉得说台湾现在的这个政治极化越来越严重哈，蓝绿之间好像这个完全没有什么沟通的可能。虽然我自己也不觉得完全是这样啦，我自己现在就觉得7800亿军购案能过，我自己是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件，至少是一个好的迹象哦，就表示蓝营的立委里面也有人很在乎台湾的安全。但是确实有很多东西还是卡住哈，大家好像对这些国家的未来。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有些不同的想法，甚至对一些好像其实不太需要什么政治正义哦，比如说能源政策也吵得乱七八糟哦，好像比如说核能好了，其实它是一个科学问题嘛，或者技术问题、工程问题，但是好像背后也包了很多意识形态啊，包含风电等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底我们要怎么跟不同正义的人沟通呢？我们先不要说说服好，至少说沟通。能不能聆听呢？然后能不能进一步的说化解大家歧见，或者是说你如何保持愿意沟通这样的这个动能，然后也不要让自己说因为被否定了就很伤心或很气愤。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民主时代的公民，成熟的公民需要去训练自己的哈。对，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要请教培育委员哈。就是其实我先讲个题外话，我们去年参加过一个活动，一个募款参会，然后我到了募款参会才发现你是当天的主持人，我有点很意外，我想说哇，台湾这个国家真的很神奇啊，一个募款参会可以请到一个立委当主持人，而且你的主持人也不是只是在市议台上讲，你还走到场下，然后招呼每一个进来的来宾啊，然后把活动现场炒热气氛啊，我觉得真的很，我真的很佩服你，就觉得，一个是不只是没有身段而已，而且是一个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很温暖、被照顾到、宾至如归的。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我猜这个可能跟你成长的经验也有关系，对不对？
2: 对，我都是从别人眼中说我是一个温暖的人，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温暖的人。
1: 真的吗？
2: 真的真的，我真的真的真的，我的助理有认真跟我聊过这件事情，就是我不是刻意把自己变一个温暖的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做出来的事情就让别人觉得是温暖的，所以我很认真问过我自己，
1: 是
2: 可能是因为
1: 你一点都没有想要成为温暖的人。
2: 不是不是，就是我先说我有想要成为聪明的人
1: ，OK，
2: 然后我想要成为不麻烦别人的人，
1: uh-huh.
2: 然后我想要成为有效率的人
1: ，OK，
2: 然后我也想要成为
1: 有你很聪明，你很有效率，
2: 就是我知道我有哪些是我的 to do list，OK，、
1: okay.
2: 可是温暖真的从来不在我主动许愿的范围
1: 啊。
2: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了。
1: 就当你把其他事情都做好了，自然而然就成为温暖的人，有可能。
2: 应该是说哦，
1: 或者说你一直在做让人温暖这件事情，以至于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你另外要去努力去做的事情。就是那是你的 default，
2: 可能吧。因为我从小确实是一个比较会观察空气、闻空气的人，
1: 嗯嗯，
2: 所以可能因为这样，我 我还蛮容易感知到现场可能有谁需要什么协助，
1: okay,
2: 有谁需要被、
1: okay.
2: 被看到一下，被听到一下这样。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当老师的关系，然后也可能因为开十年书店，你知道那个书店角落满满都是小孩的时候，
1: 啊、
2: 你其实需要耳听八方这样子，
1: 啊、okay, 是是是
2: 可能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对我来说，让参与活动或者是在那个现场的每一个人都觉得他的声音有被听见，他的需求被看见，我确实会在很多活动上做这个努力这样。
1: 这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2: 而且在修法的时候你也需要照顾到每一个利害关系人的需求。
1: 可是我举个例子，我最近在读那个高士早苗的采访录跟介绍他的书这样子，最近刚好两个不同出版社都各出一本。高士早苗就不是这样的人哦。
2: 哦，对对对，我有读。
1: 他就是说我不要去讨好每一个人，而是我要坚持我自己的路线、自己的信仰。他认为说你去讨好每一个人，就是到最后都会一事无成。
2: 我反过来讲哦，你听听看，这是我的逻辑。你讲那个我有看。
1: 对。
2: 可是我刚刚说我去看到每一个人跟听到每一个人，可是我没有把结论讲出来。可是你讲的跟你要的，我不一定能给你啊。对吧，
1: 你还是背后还是有一个
2: 不讨好的
1: 要去说服或者是要捍卫的。
2: 对，那如果我要讨好每一个人，我当时就不可能去做党团干部了，因为党团干部就是一个不讨好的角色。
1: 哦，
2: 他基本上就是在第一时间你去理解对方的政策跟法案需求跟政治攻防之后，你如果想要讨好他，你就不会去找到他的问题，你就不会去看到他逻辑的盲点。你基本上就是不要出来吵架就没事了。
1: OK。
2: 可对我来说，那个不讨好有背后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就是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要是什么？然后，但是你在确定不讨好中间还有一个过程，就是你也听见跟看见别人的需求。所以，当我在跟你对峙对话的现场，我其实是知道你的，但我不认同你。我知道，例如说之前协商的时候，我知道他就是想要羞辱，想要制造很多错假讯息，但我不同意你，所以我得用更多力气。准备更多资料来说服你，那这就是一个不讨好的过程。所以确实很多我的朋友也不会觉得我是一个讨好的人。只是说我不会有那么第一时间很凶狠的样子，或者是那种比较刚毅的形象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说啊，我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温温的人，怎么上战场第一时间可以
1: 大杀四方，
2: 大家不要被我温柔的外表给
1: 骗
2: 了这样。我的小孩都说那个还好妈妈不是在家这样对待我们，我就说你们又没有你们又没有每天跟我吵架，为什么这样对你们？所以我觉得也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更清楚知道我就是有一个框架跟底线，那个是没有办法退让的。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耶。就我不知道，我觉得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就是以我来说好了，我可以知道我的底线，我的坚持在哪里，但是我就觉得那就是我。至于你讲什么话，我就不会想理你，我不想照顾你。但是像你是可以知道底线在哪里，那、但是也会愿意聆听，然后也会让人家觉得舒服被 care， 但是你同时你还是很坚定的捍卫，而且很犀利的捍卫自己的立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就是一个光谱，从最冰冷的最锐利的到最温和的，那个很长的光谱，你两端都可以有。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2: 我没有这样分析过我自己。
1: 我觉得是。
2: 好吧，
1: 对，
2: 好吧，
1: 对。
2: 但我确实在这个立法院这三年的工作过程，体察到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可贵的事情，就是原来可以好好花力气讲一件事情，让大家听懂，是一件好困难的事哦。但是很重要，很困难，但很重要，所以我就会越想一直说，一直说这样，然后我就回来精炼自己的语言，告诉我自己说，我还可以怎么调整，我还可以怎么样让它更精炼、更简单、更易懂。
1: 我顺着你这句话，我想问，就是你说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当然因为你的工作是立法委员，所以你不能放弃。但是你会不会想说啊，这个是让别人来做，或者说这个人我无法说服了，这个是你让别人来说服，或者说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个我实在没办法，我去换取另外一个研究，另外一个法案，就是怎么让自己不会被击倒，不会放弃？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想要知道的，因为大家也会觉得说，比如说好了，这个转型正义的事情我们说了多少次，然后这个林宅血案就是这么可怕，然后二八事情就这么清楚，但是为什么就是这么多人

0: 不相信，这么多人就觉得说你就是在撕裂社会，就是在传播虚假讯息，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去自我建设？
1: 我自己有一个答案，可是我讲出来一定会被人家笑。
0: 怎么说？
1: 可是我的助理问我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脑袋想都没有想，就是这个答案，因为我发现我对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那个爱的滤镜跟泡泡、欸。
0: OK。
1: 那是我很
0: 乐观，
1: 那是我非常底层的哲学观对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会觉得为了你所爱的事情去做任何努力都刚刚好而已。
0: 嗯，
1: 然后我因为以前读了非常多台湾民主转型的故事，所以我真的会觉得我们现在虽然很累，但比起
0: 以前
1: 我们好，真的对。对，
0: 至少你不用担心讲什么话，隔天就警察来敲门就。
1: 对，或者是担心我就被抓走了，然后我的家人看不到我。因为你如果读了很多前辈的故事，甚至你听前辈讲完之后，你真的会问你自己说：如果我在那个当下，我有那个勇气吗？
0: 嗯，
1: 或是我会不会在被关黑牢的时候，我可能就选择自杀？
0: 嗯，
1: 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待立法院现在的很多事情，我会觉得我们真的已经幸福很多。但我们现在在面临的困难可能跟以前不一样，那我们还能做什么？这样就是那个是我很心里面很底层的爱的滤镜泡泡这样子。
0: 所以这基本上两个因素啊，一个是正面的，就是你对国家的对台湾土地的热爱，另外一个是说你也不用担心会像以前那么可怕。
1: 对对对，
0: 说是这样说，但是有时候你真的还是会觉得很累。
1: 哦，累是一定会的，
0: 是
1: 生理性的累，然后脑袋的累，身体的累是一定会。然后，所以我在办公室有放一个那个露营椅。
0: 啊，露营椅啊，那不舒服啊。
1: 可是没有那样对我就够了。就是我只要很累的时候进去，大概躺个5分钟到10分钟，然后按一个小码表，我就可以，我可以立刻就睡着，然后10分钟后立刻醒来。
0: 那你也很厉害。
1: 我有吃 B 群，
0: 你是随时都可以睡着那种人，
1: 很累很累的时候
0: ，OK。
1: 然后我有吃 B 群，然后但是我回到家就会好好休息这样子，
0: 所以你是可以很快的让自己恢复到战斗状态的人。
1: 对，但是大家不要这样一直挑战我们，很累呢。这样，
0: 还有一个很重要议题，我也觉得今天想要跟你请教，就是你也说你愿意沟通，乐于沟通，然后但是你吵架你也不会输人，但是你不觉得，你觉得吵架其实不是一个好的沟通方式，你愿意去，因为你有说过说你发现说你可以在任何人呛你的话，你都可以在30秒之内把人家反驳过去。
1: 对，可是我，你知道吗，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在指吵架，我在指的是我可以找到你话里面的盲点跟逻辑漏洞
0: OK，
1: 然后立刻告诉你哪里讲错了。所以我每次去党团协商回来，或者是跟国民党委员对吵回来之后，我的助理就说你很会吵，可是我那时候都觉得我真的没有在吵架，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我真的只是在讲道理。
0: 你是就事论事，
1: 我真的在讲道理，我再讲一次，我是真心的想要讲道理，可是我可能那个当下情绪多了一点，或者是大家看起来我好像很凶，可是我不是为了吵架，我真的是为了把那件事情的本质点出困境。因为所有在立法院的话语，只要不是记者会等级的，都会成为公报记录。未来有一天，当有人回去做历史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曾经有人针对这件事情提出自己的观点。所以对我来说，在每一个协商的现场，每一个委员会的现场，我都不可以退让的原因在这里。你有历史观的人就知道，那个东西都会留下，
0: 所以你是为历史留下记录，
1: 也对你自己现在此时此刻的工作留下一个负责任的记录。如果你在那个现场就退让，以后大家忘记这段历史，人回去看会看见什么？
0: 嗯，就觉得台湾每年有这么多立委，结果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1: 嗯，
0: 好像对不起后代子孙，对不起。
1: 我因为我自己是看着很多前辈的故事长大，所以对我来说，我也希望有一天有人在做立法院历史研究或者相关议题的研究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OK。哇，这个确实非常重要，为历史留下见证。这样，我们这边先中间休息。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到台湾怎么想哈。那个刚刚中间休息的时候，我问了培育委员说，他刚刚讲到说，他有时候在质询的时候，不想和稀泥，或者是不想放过任何的逻辑上的漏洞，其实只是想要让未来的人在看立法院公报的时候，可以说，哎，其实这个问题当初。

0: 有人有这样的看法，然后不是随便带过、哦、那我心里就想说，哎，真的有人会去读立法院公报吗？然后培育说，你刚
1: 真的会，
0: 你刚推荐了一个什么？
1: 我刚跟嘉轩分享那个报道者，他们有做一个立法院的公报 AI 爬书系统。
0: 嗯，
1: 你针对每一个委员关心的议题，或是你自己关心的关键字，甚至你输入立委的名字，那个好像他是他们公司自己花钱做的。然后。

0: 的是体罚好了，嗯，好，或者是上课时数过长，或者是体育班这样，嗯，那你去查关键字其实都会有。那可能很多人其实没事不会去看啊，说实话，一定是做相关研究的人，或者是在意议题的人。可是我会说，我觉得现在社会的议题的分众越来越小，你somehow一定会在一些主题上遇到跟你志同道合的一群人，大家因为关心这个议题而聚在一起这样，嗯，所以我觉得就是除了为历史留下正确的记录之外，你其实也是在为当下你所在意的价值观做捍卫。
1: 所以那个是在报道者网站上，
0: 报道者网站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报道者，然后立院 AI 系统什么的这样子。
1: OK
0: 因为立法院的公报资料都是公开的，
1: 所以也不用是报道者有记者采访调查过的，
0: 对，都可以，
1: 任何议题都可以，
0: 对 okay, 包含我们质询每次讲的逐字稿，或者是在协商的时候逐字稿，或是预算审查逐字稿都看得到。
1: 哇，这真的是功德一件。
0: 对，
1: 接着来回到就是政治沟通这件事情，我想请问你，你上次在就是人本在台大办的那个演讲里，你有提到说我们一方面需要培训自己的专业能力跟思维跟口才，但是你也提醒大家说，你不要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刺猬，然后会吓跑别人。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在乐于去跟大家讨论政治的人可能需要去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很希望去能够说服别人，然后都希望说，哎，你讲这个错了，有这个理由一、理由二、理由三、理由四，但是其实好像一般人其实不见得能够，就像你说的，你有时候只是就事论事，只是讲道理，但是别人可能会觉得说你好会吵架，但是我们应该没有人会喜欢自己被别人认为是很会吵架的人。
0: 没关系，我现在被怎么说我都没有意见了。但是我觉得让别人第一时间就觉得你是刺猬这件事情，真的会阻断了所有沟通的可能。
1: 对，
0: 他本来还愿意可能听你讲个两句三句，然后如果你一开始就先把他骂一顿，然后再想要再交对的给他，他基本上前面就会充满你骂他的语言，其实你要给他都塞不进去，这也在心理学很正常的机制，
1: 就把自己封闭起来。
0: 对对，所以我会说，与其急着跟别人沟通，不如先再三确定而且稳定自己的状态，然后确定自己在意的事情是什么，有时候可能几句重点的话提示你已经分享给对方，然后日后有机会积沙成塔，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比较久远的路了。否则我觉得去年的那个大罢免让大家在街头运动后的很多创伤，搞不好都还没恢复。但如果大家因为对民主的台湾觉得焦虑而想要去做很多事情的前提，如果没有把自己照顾好，其实可能对你自己跟对未来要做的事情都不是太好这样。
1: 我觉得你这句话我非常喜欢，我觉得非常宝贵，可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0: 很急
1: 很急，
0: 对不对？
1: 或者说我觉得就在旁观者可能觉得说他太着急，可是他可能自己不认为，他觉得说比如说好了，军购议题这个就这么重要，然后你蓝白把它删了，然后这个中国每天这个军机绕台，我就一定要告诉你说为什么你这次下次投票一定要怎么投，那听的人可能就觉得啊，你又在教训我了。
0: 我觉得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分成几块饼吧，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每一天已经花半个小时的时间跟你身边人沟通相关政治议题，你可能就已经 loading 很重，那你就可以暂停，然后每天就是半小时半小时半小时就好。就是我建议大家可以用比较具体的时间切分来看待自己今天有没有为民主贡献。如果你是很急的人，那这样就好了。那如果你是一个你觉得你一直讲一直输出一直讲一直输出你也不会累的人，那我当然就很欢迎大家一直讲一直输出。就好像我现在一直讲一直输出我也不会累。那如果你是
1: 以不自己不累为前提，
0: 自己可以负担的前提为主，因为民主是一个
1: 长
0: 远的路，因为面对中共给我们的压力，他们只会越来越大力，
1: 对，
0: 越来越抽残。
1: 我们要比气场，
0: 要比气场，因为我倒过一家书店，你知道吗？哎、欸，真的，以前
1: 有帮助。
0: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觉得，好了，关了就关了这样子，可是。那时候一直有前辈跟我讲说啊，你要想办法比气场，可是我那时候很年轻，我没有觉得气场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关了书店之后再有十年的生命经验，你会问我，我觉得气场很重要。
1: OK，
0: 气场，但你气场的过程当中你还是持续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且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很重要这样。民主是要让大家幸福快乐不是吗？
1: 是。所以我可以说，我这样讲可能太粗糙，就是

0: 可不可以说我们先让自己过得快乐，嗯，然后再试着去说服别人？
1: 当然可以啊，
0: 当然可以。
1: 我觉得民主的好玩就是它在这个大的概念底下，每个人一定都要活出自己的样子，
0: 对，
1: 然后你活出基本的样子的这个样态就是一种民主，
0: 嗯，
1: 对，然后你就再去发挥，然后用每个人用你的专长去发挥，可能有人是口述，
0: 嗯，
1: 有人是书写，有人是拍电影，有人是录 podcast，有人是去做志工参与活动，有人可能是擅长去跟老人家聊天，
0: 对，
1: 有人擅长跟孩子们聊天，
0: 对，
1: 我觉得从自己喜欢的媒材跟方法跟你喜欢的空间时间去做切入，每个人一定都可以找到为你在意的民主贡献的方法。
0: 可是我觉得好难哦，因
1: 为 我没有说简单我没有说简单，
0: 因为我就觉得一方面你就觉得哇天哪，台湾遇到压力这么大，然后这个2027马上就到了，然后你又觉得哇我们的国防预算也没过，总预算也没过啊，国防预算过了但是也不够，然后你就好觉得说我一定要把这些某些坏人的真面目给揭穿，然后要把民众唤醒，你不要再被骗了。但是你都去这么做的时候，有时候你越投入遇到阻力越大，哦，人家就越讨厌你，说哦这个你又来了，然后这个每天都在讲一样的话。那我们也知道不能放弃，然后要继续持续沟通，但是怎么样找到一个中间的稳定的，又让对方觉得舒服，又让自己没有觉得很累，但是又有真正能够把重要理性客观的讯息传递出去，我觉得真的
1: 很难。可是我觉得前提是你自己好好生活这件事情很重要，
0: 是，
1: 嗯，然后我要提醒大家，我常会说很多人其实就是把头埋在沙子里，他很鸵鸟心态。例如说我真的最近还听到有人跟我说，你们民进党就不要一直讲互不隶属啊，你不要一直讲对方就不会来打你这样。那我跟他说，哦，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在学校被打了，你会叫他回来说嘘，不要讲，不要告诉别人你被打，然后你也不要告诉妈妈，我们以后去学校离他远一点，绕路300公尺，这样就好了。所以你是这个意思咯？如果你转换成这样的比喻，通常大人就会说，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跟他说我们台湾现在就是这个处境，
0: 对，
1: 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用你擅长的比喻去跟身边的人沟通，越生活化越好这样。这是我用的方法跟大家分享，但是我要建议大家去找自己的方法这样。如果那个把头埋在沙子里的人他比较喜欢你跟他谈吃喝玩乐，那你就不妨跟他谈吃喝玩乐啊，谈久了之后他把你当成信任的人，他也许就会愿意听一些可能性这样。
0: 所以我们要像孔子一样那个因材施教，
1: 唉很难很累，但是就是
0: 但是我觉得因为你是做童书的这个经历，可能让你比较能够用一种很温和的，然后循循善诱的，那要照顾小孩子的情绪，但是一个方面要跟人家讲道理。我觉得你可能童书的经验让你有这样的，
1: 可能就是我现在当不分区很重要的意义吧。
0: 对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
1: 对，可是例如说我也很喜欢普马的论述方法，然后我就会去转换他说的东西变成我可以用的东西，然后例如说思瑶啦、范云啊，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些不同的特质。
0: 所以你们彼此会去比较或互相学习吗？
1: 怎么会比较？我当然不会去比较，因为很累很忙，不可能去比较。但例如说那个时候在国会扩权第一年，就是这一届第一年，其实我真的从柏洋身上学到很多，很多就法理的论述跟那些法背后可能牵扯到的问题，也会私下讨论这样。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大家会因为关心的面向切入的点不同，然后拿出来的想要讲的方法也不同，然后你就会产生对不同受众的影响这样。
0: 但是你们会说发现谁谁谁这样套论述方式话或表达方式很不错，就给他。
1: 我们党里面大家彼此的交流是有的，那别人会不会去学别人我不知道，可是我真的还蛮常看我们的委员咨询，像我们会跑不同委员会嘛，我还蛮常跑不同委员会的时候遇到本党委员在咨询的时候，哇那个有的超级无敌言之有物的，你就觉得哇这办公室怎么可以简报做这么好，这个委员怎么可以讲这么好，然后尤其是很多资深的委员，他对预算背后那个逻辑非常通透，他可能就待10年以上，你就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这也是我觉得立法院对我来说还是一
0: 个本身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1: 对对对对对对 对，我是不是太正向？我有时候讲到这里，我助理就会露出那种
0: 崇拜的眼神。
1: 不是不是，就会说好了好了，就是好了好了，你们对对对。但对我来说
0: 受不了的乐观，
1: 对我来说对对对受不了的。可是对我来说就是啊，
0: 人生就是这样。
1: 对啊，而且。

0: 你也可以从很烂的咨询身上学到一些事情
1: 啊，真的、啊、
0: 就这么烂他怎么好意思啊，我是
1: 就是有人好意思的、
0: 啊、我不要讲是谁，我真的有一次听到，我就看到他坐在我对面跟我说下个就是他、嗯、然后请一个 A 委员在咨询的时候，我看他还认真听哦，听了两下之后我发现他上台哦、嗯、就是拿着 A 委员的问题在往下问呢，然后你就可以看出来他完全没有准备，然后他刚就坐在我对面还在滑手机，
1: 他是拿错了吗还是
0: 没有，他就是继续然后就问两句，然后六分钟到就下台，这样就代表汉廷有来了，他在公报上有留下发言、哦、但他并没有想要为自己的发言负责，也没有想要为自己的这六分钟负责，
1: 好惨哦，
0: 对，
1: 他拿了我们的薪水，
0: 对，我的意思是说哦，那一次在现场就吓到，然后我在咨询的时候通常会有助理陪我去帮我放投影片嘛，然后我们走回去办公室的路上我就说哇这个人这样好意思哦，他说他都是这样这样、啊、
1: 好，我觉得还有
0: 讲太多
1: 最后一点时间我想问你哦，我觉得你那天在那个人本的演讲里面有讲一个观念我觉得好重要，就是说你要大家承认，就是我觉得整个民主政治选举也好啊，言论自由也好，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就是我们假设人是有理性的，因为有理性所以讨论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哦，这个我们都说真理越辩越明啊，这样，但是你那天演讲的时候你说其实人你要承认其实人很多时候是根本没有理性的，
0: 嗯，
1: 为什么你会这样讲，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因为我们通常是情绪先行啊，前额叶的状态不就是为了提供我们的情绪有一个出口吗，所以如果你没有先看见别人的情绪，然后你也没有看见你自己的情绪，就认为别人是不理性的，那基本上很多沟通就不可能继续下去、嗯、所以我觉得要先看见这个状态，然后并且承认，你才知道你可能要做的事先确保彼此的情绪、嗯嗯、然后才去找理性沟通的可能性、嗯、这样，那甚至那个理性可能是从零到一百啊，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说他可能现在只有10%的理性要跟你沟通、哦哦哦哦哦、这样他可能前面还在气，
1: 就像汽车的汽油一样现在快没油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让他休息一下，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也没有意识到你自己也可能有这个状态的话，你真的很容易就陷入疲累跟无力，
1: 嗯
0: 嗯，因为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被情绪带着走，我们必须要承认、嗯、那当你看见自己也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会说先跟情绪在一起，
1: 嗯，
0: 你才去处理理性的面向、
1: okay, okay.
0: 这样，
1: 所以意思就是在你要跟人家沟通之前，你那个觉察很重要，就你要看到对方
0: 是、
1: 欸、他是不是在一个可以理性沟通的状态，
0: 嗯，
1: 那你也要看自己是不是一个在可以理性沟通，
0: 所以我有时候我都承认，有时候大家在协商现场看到我那个很生气的样子，我发现我是真的耶，因为我会气到发抖，然后我就得先离开协商的会场，
1: 这么严重，
0: 然后我助理都跟我说你不要那么生气，你冷静、啊啊、对，所以对我来说看见自己的情绪很重要，就这样，
1: OK， 哇，我很难想象你也会有气到这么严重的时候，但是还好就是说你也可以让自己放松，恢复的这个功力也很强
0: 这是我的必然技能、
1: okay. 好，今天非常很高兴邀请到培瑜来跟我们大家分享沟通的须知吧，以及他在立法院工作的经验，这样，那很期待下次还可以邀请你来讲，我觉得你有好多东西可以谈哦，这样，好，很期待下次还可以见到你，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周见，谢谢委员，
0: 谢谢，拜拜。

0: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1: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台湾的影评人 Lisa 啊，在我们的节目中不断谈到很多电影啊，随着 AI 时代来临啊，电影工业一直都推陈出新啊。那有一些被称为大师级的导演啊，他们的影像世界在当今的时代又有什么样的不同面貌啊？硕果仅存的好莱坞电影大师 Steven Spielberg， 时隔4年哦，不久之前他再度推出一个新作《揭秘日》，这是他继第三类接触外星人 ET 世界大战之后，再推出一个亲自指导的外星人电影。在外星人因为川普政府公布不明飞行物报告再度具有讨论度以后， Spielberg 的这个电影呢，究竟希望向观众揭露什么样的东西呢？外星人真的过时了吗？还是 Spielberg 想表达其实是另有其他的指向？今天节目邀请 Lisa 跟大家来谈一下最近上映的外星人电影《揭秘日》，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安之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湘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湘。今天节目呢，我们的现场贵宾呢、啊、是台湾的影评人 Lisa 你好。
1: 杨大哥你好，
0: 谢谢 Lisa 来到这里哈、哦。我们谈这个题目是非常难的哈、哦。Spielberg 的电影没有一片是好谈的了哈、哦，但是我们仍然啊、哦，要勇敢的去谈 Spielberg 的电影，因为他就是一个对于隐藏在世界深处的奥秘啊，一直都是觉得说我们无论对或错，我们都要提出见解。那是这样的人哈、哦，我对 Spielberg 的了解。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啊、哦，大导演又回来拍外星人了、啊、，Spielberg 在想什么？你看出来吗？
1: 嗯，其实。外星人对于就是史皮伯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他到现在亲自指导40部电影，虽然里面只有5部是外星人，
0: 嗯，但是都是最
1: 非常对，像他甚至说他的17、18岁那时候，
0: 嗯，
1: 第一部拍的片那个 Firelight 那个火花，现在只剩下3分钟的片段，也是关于就是外星人绑架人类的电影。那后来他拍。去拍第三类接触嘛，
0: 嗯，那三刚的 of the third kind，
1: 那为什么他会对这个有兴趣？除了因为他出生在这个50年代，就是美国那时候很对外星人非常的狂热，
0: 嗯，太多事情发生。
1: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小时候就5、6岁的时候，他爸带他去看这个英仙座流星雨，
0: 哦，呀，
1: 然后他一边看，然后他就一边就在思考说这个宇宙。奥妙的这个问题，那所以等到他在思考宇宙奥妙，再加上这个50年代的这个整个时代氛围，
0: 嗯，
1: 然后他、嗯、对他拿起这个摄影机的时候，当然他第一个故事我们刚才讲，他就会拍跟外星人有关的，但是不止如此，因为刚才讲到说他因为他爸的关系带他去看英仙座流星雨嘛、
0: 嗯，
1: 所以你发现第三类接触。里面的主角他是一个丈夫、欸、他是一个父亲、欸、但他对外星人着迷，然后那个外星人在这个片中是被刻画成一种神秘美丽，然后甚至他们的语言是音乐的这种理想，但是爸爸最后结局是什么？爸爸跟着外星人走了、欸、
0: 嗯，
1: 你想说史蒂芬·史蒂芬为什么拍这个片？是因为他被他爸爸抛弃嘛？
0: 嗯，

0: 其实没有，他父母离婚，但是他其实是跟着他爸的。那为什么他爸在他身边，他就会30岁的时候拍一部电影，是关于爸爸沉迷外星人离开的呢？其实是因为他爸就是忙于工作的关系，然后跟他的妈妈的感情不好，然后就让史蒂芬史皮伯有很长一段的时间，他就觉得说，爸爸就是因为投注于工作，然后忽略了感情经营。那其实他爸瞒了史蒂芬史皮伯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他妈为什么会跟他离婚，背后有很多复杂原因。那主要是因为，史蒂芬史皮伯妈妈爱上了，史蒂芬史皮伯爸爸的一个朋友。那发生了这种事情，那他爸不想要说，让史蒂芬史皮伯对他的爸的妈妈产生不好的印象，对他对他保密了。那保密这，所以我们就谈到说保密这件事情，有时候保密不见得是恶意，有时候他可能是基于善意。可是他爸的这个善意，让他在拍第三类接触的时候，他就拍了一个爸爸，然后最后为了这个外星人，然后远离这个家。他在那段时间，他都觉得这个是他爸爸的错。等到后面他慢慢长大、成家立业之后，他开始再重新思考这个事情，所以他拍了那个阿汤哥演的那个《世界大战》，改编的这个奥森·威尔斯的这个故事。但是在史蒂芬·史皮伯这个诠释下，他是一个父亲带着保护孩子，然后去防止外星人对他们造成损害的电影，所以他的父亲的形象在那里又再翻了一个，然后外星人又变成哦，他们把他们留机器在地球上，然后这个机器突然有一天跑出来，就是对人类进行大屠杀这样子，外星人又变成一个负面。那我们刚刚从第三类到这个世界大战中间漏了一个，因为大家都有听过。ET 形塑了，除了就是大家对于外星人的印象之外，而且是非常正面的印象。那同时呢，它还带动了游戏那个时候的，比如说像是亚达利的那个出了一个 ET 游戏，它造成了一个游戏产业从高度关注，然后到这个亚达利的这个衰退，所以等于说史皮博。外星人对他而言是一个非常难割舍，而且有私人情感的事情。然后秘密这件事情，对他而言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纠结的状况。
1: 是我们赶快要谈一下这个电影啊，
0: 对，
1: 《揭秘日》，它铺陈的是什么样的讯息？
0: 我们看那个海报上面，其实它有个很关键的符号，就是一个眼睛的符号。然后它在这个飞碟上面，那其实我们看，美国的这个纸钞上面，它那个金字塔上面也有个眼睛，然后那个叫做上帝之眼，对，那所以说眼睛这个符号，对于史蒂芬·史皮伯的这部电影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等于说告诉你说，你不是你在看他，他也在看我们。但是你看不清楚他到底背后是什么，他把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在这部片里面，这是一部关于就是杨大哥，你一听你就觉得说，这个不是好莱坞拍过很多次了吗？就是民众然后拿到这个外星人的仪器，拿到外星人的东西，然后被这个神秘组织追杀，然后他要去公布这个资讯，
1: 揭秘。
0: 对，就这么简单就讲完。因为，
1: Spielberg 的电影也像如此，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
0: 对，但
1: 他
0: 是
1: 只
0: 你看
1: 拍
0: 他
1: 那
0: 怎么
1: 个，
0: 去拍，或者他怎么去
1: 对，
0: 挖那
1: 然后
0: 些
1: 去
0: 细
1: 挖
0: 节，
1: 那些细节，
0: 对，比如说像在里面，就是说眼睛这件事情在片中被很多层次的去拍，就第一个它是一个证据嘛，像是现在就是前阵子川普政府不是承认说，他们不是说承认有 UFO，而是说承认有 UAP，就是不明飞行现象。他不见得要说哦，这个东西一定是一个物体或是飞行器，但它是一个现象，而且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解释。他们前阵子公布就在谈这件事。那以前你们他们不出示这些的时候，很多是大家看着就是流传的照片，然后去想的。现在这个东西被他们承认说，对， 有这样的照片，而且我们没办法解释这个是什么，这就影响非常的大了。
1: 这里头、哦、英文有一句话，
0: 嗯，
1: 英文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哦。其实这个话哦，的确有文化的一个差异啦。
0: 嗯，
1: 哎，然后就是这一类的电影啊、哦，我为什么不看？
0: 嗯，
1: 东方拍的这些科幻电影。
0: 哦、
1: 因为我觉得他们没有达到那个标准、
0: 哦、
1: 那个标准是什么？那个标准是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因为他的叙事让你说好吧 Spielberg 你拍的这个电影，我愿意先把我的怀疑 suspend、
0: 嗯，
1: 我不相信你，可是我 suspend，
0: 但是我愿意跟你走，
1: 我愿意跟你走
0: 啊。
1: 要说我也不伤害其他人啊，像日本啊、韩国，
0: 嗯，
1: 还有香港，
0: 嗯，
1: 那些东西都没有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他就是硬是要告诉你这是真的，所以没有办法说服我。
0: 嗯，
1: 我没有看过一篇，包括。最近那个中国拍的那个《三体》
0: 啊，
1: 我说《三体》，我心里看起来是胡说八道，但是大家都觉得说他很厉害
0: 啊，
1: 那就算了，就
0: 那些原著得过奖，所以大家就觉得啊，这一定很厉害这样子。
1: 那我最近有看过一个小说家的拍的东西，然后他是一个华人小说家，
0: 嗯。
1: 他写的这个小说就是后来拍成那个 Arrival
0: 啊，我知道，
1: 你知道那个电影。那 Arrival 的原始脚本是一个华人的小说家写的，
0: 对对对，
1: 你知道他？
0: 我知道，姓刘的那个小说家嘛，
1: 对对对，那个小说家。那可是我后来看了电影，又看了他的小说以后，我认为那个拍电影的人啊，用了他的那个。
0: 一部分
1: 的那个东西、啊、
0: 语言的这件事情，
1: 然后就发挥了所谓的 Spielberg 效应
0: 啊，
1: 就是他非常清楚的去透视了那个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最大的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就是超人嘛，
0: 嗯，
1: 你看那个超人的电影，你觉得很引人入胜，
0: 嗯，
1: 可是问题是他是你必须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你才看的津津有味嘛，是吧？
0: 你必须要能够先去悬置你的怀疑，然后去相信他跟着他走，看他会带你走到怎么样的状况。
1: 对，因为你这个就是所谓的 explore unknown。
0: 嗯，
1: 那、啊、这个部分，我认为西方的这些，包括 Spielberg 这些人，哦，包括 Arrival 的那个导演，
0: 嗯，
1: 他们在这部分的功力是不得了的，他们。完全可以做到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那我一直在探讨是说，好，他是怎么样引你进去那个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0: 对，
1: 到最后我的答案是他用情感，
0: 嗯，
1: 他用一种爱情也好，或者热爱也好，或是他就是一种对神的一爱，也可以就是那个爱到发展到极限的时候，你会愿意放下你自己的执着，说套就了代际，
0: 嗯，
1: 那你就是说你明明知道没这个事，你也愿意接受。那要看这类的电影必须基础要放在这里，你看的时候才会有很多想象。那我看 Arrival 那个电影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到是说他创造了一个时空，
0: 嗯，
1: 就是你如果读懂外星人的语言的时候，你就同时可以知道过去、现在、未来，
0: 对，
1: 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哎，不是不可能哎，因为我们的语言，所谓的 LLM，
0: 嗯，
1: 啊，所谓大型语言模式 AI。就是在讲述的就是过去而已嘛，
0: 留下了这些语言，他们如何再去重新组合出
1: 组合出
0: 通往未来的道路。
1: 哎， 那当然，当一旦那个 LLM 就是它已经不是只是语言而已了，它是语言的总集合，就是所谓的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集合智慧的时候，它就天马行空了。他要说，所以我觉得 Spielberg 的电影掌握了这个情绪。
0: 哇，杨大哥，你确定你真的没看《揭秘日》吗？
1: 没有，
0: 因为你刚刚在讲的就是《揭秘日》，它这里面谈到的一个状况。因为里面的主角，他们就是突然
1: 对
0: 可以接收到某些讯息，啊，旁边的人觉得说你是发疯了，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就是有他在拍这种东西，然后但是主角说，我有这个感觉，那我先不知道这个感觉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嗯，
0: 那我没有办法验证，可是我现在必须先跟着他走，去看这个感觉到底会带我
1: 去哪。其实那个 Close Encounter of the Third Kind 就是啊，他其实 Spielberg 一直在发展这条线啊，
0: 嗯。
1: 所以那么多人一直画那个魔鬼山，嗯，
0: 对
1: 对
0: 对，
1: 那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画那个魔鬼山，然后他们就聚集，到最后聚集到那个地方，原来那是一个 invitation， 他是邀请你到那里跟他们见面嘛，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有很浪漫的质感，就是人类的那一种对未来的想望。事实上我认为 Close Encounter of the Second 也是对外星人的一种很高度的善意啦，
0: 嗯，
1: 就是他只不过是要告诉你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沟通，
0: 对，
1: OK， 那作为揭秘日，
0: 他在里面也是把外星人，
1: 我猜也是，因为老实说，他说例子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就是 Spielberg 已经多少岁了，他已经把这个推到极致，他把这种外星片子以及奥秘，就是这个是一个奥秘，所以甚至于他已经倾向于对神的某种程度的肯定，
0: 嗯，
1: 就因为你没有办法解释了，
0: 嗯，
1: 所以你只能把这样的奥秘归于奥秘，那归于神的创造，那我们呢只是绕着边边在解释神的创造，到底我们那个捡到多少东西可以讲，但是那个已经足够让你拍电影了，
0: 嗯，
1: 所以在我看来像他这样的电影基本上都是一种我称之为神学的极致，
0: 嗯，
1: 就是神学的极致，只是他没有用神学这个字而已，
0: 对，
1: 因为他，但是他有一个代名词叫做奥秘，
0: 对
1: ，mysterious， 他是奥秘。但是我从年轻时代看 Spielberg 的电影，包括看 E.T. 这些电影，我已经知道他在拍什么了。所以这一次我不用看电影，我就知道他继续发展这个为什么？
0: 嗯，
1: 因为没有更厉害的解释。
0: 嗯
1: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好，只是他每一次的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不一样。对吧？
0: 而且他这次他会强调一件事情，
1: 嗯，
0: 问题不在于那个至高的存在，问题在人类如何去判定说观看这件事情，观看的权利掌握在谁身上。
1: 嗯，
0: 万一有人是觉得说啊，大部分的人都太笨了，所以你们根本就没有不需要去跟外星人知道这些事情，嗯，然后这一个组织把这些讯息保存起来。
1: 哇，他这个很凶，
0: 所以他这个涉及就是政治，
1: 这太凶悍了。
0: 对啊，这个涉及就是政治民主的，
1: 所以他还是进步了啦。之前他把这个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走向一个叫做 popularity，
0: 嗯，
1: 叫做广布性，让大家都可以有那个娱乐性。可是我认为 Spielberg 他现在已经放弃这条路了。
0: 嗯，
1: 我要追求那个奥秘，我只追求那个全世界的1%的人有办法了解我。
0: 嗯，
1: 我要带着那个1%，就是我们以前谈过的，就是 AI 的发展到最后只剩下1%的人是在 AI 之上，我要跟 AI 之上那一群人对话。
0: 他的应该是说他在这部片里面，
1: 嗯，
0: 他就是把人分成两群，然后主角是想要把这些事情公诸于众的人。
1: OK，
0: 然后但是反对的这个神秘组织他们真实身份是其实是基于现实真的存在的，比如说有些军武的公司不是跟美国政府不是会有合作吗，嗯，
1: 对，
0: 那他们因为有不是说所有的预算都能够被拿去国会咨询的嘛， 不然有些东西你全部曝光之后你就根本就不用做了嘛。
1: 嗯，
0: 那史蒂芬·斯皮伯格就做一个假设说，就是他们这种民间公司跟政府能够深度合作，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外星人坠毁的科技，然后有抓到外星人，然后他们还囚禁这种高等的外星人，然后去做录影跟做各种分析跟研究，然后去逆向工程出再提供给政府的高科技 的武器。那他们说这种民间公司有什么好处，他们不用因为就是大众的选举，因为政府的话你是大众选举嘛，总统你最多做八年、或者做几年，你就是有一个事情就要下去了嘛，你只能够追求一定时间 的这个目的嘛。
1: 嗯，
0: 但是这个组织他们深信自己在做好事，但是他们为了要保密，他们开始做了一些极端的手段。
1: 嗯，
0: 他就是说我们为了不要让大众知道这件事情，
1: 嗯，
0: 比方他们在恐惧的其中之间就是，如果大众都掌握了外星科技，那世界的地球大战就会变成外星科技互轰的这种状况、
1: 嗯、
0: 所以他们里面其实包含着一种对于民主 的害怕，特别是当知识不一致然后观念不一致，你们没有个共同方向的时候。那史蒂芬·斯皮伯他在的他设定的这个主角，他们的想法是说，就算大家知识不一致，可是像耶稣他来人间，他去找 他不会去排斥那些老弱伤残的人、啊、他也是会 去跟他们说，那说了甚至说他连人连罗马士兵他也说嘛，那说了你想不想听那是另外一回事。
1: 嗯，
0: 所以等于说史蒂芬他在看外星人外星技术的时候，他其实是用这样的角度去思考、嗯、
1: 另外一个思考就是那是神的技术了。Yeah,
0: 然后他就觉得说你不应该有一个组织去垄断、
1: 哦、这个我相信 Spielberg 很快就会再拍下一部电影，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我认为很多人已经提出来了，像那个以色列那个历史学家 Hillary、
0: 嗯、
1: 已经提出来了，今天的人已经不是人了、
0: 嗯、
1: 今天的人是神、
0: 嗯、
1: 今天的人是神了，那相对于什么，相对于一千年前，
0: 对，
1: 你一千年前的人看我们今天的人，那这个不是神吗？神才做得到嘛，像我们这样，所以就变成那个字叫做 Homo Deus。
0: 嗯，
1: 我们原来是 Homo Sapien 嘛，就是智人嘛。
0: 嗯，
1: 那现在是不是是神人？神人，那神人就是说，因为我会这样说的原因，就我们来打个赌，就是 Spielberg 下一部电影就是讲神人这个概念。可是他不会用神人这个字，
0: 他还是会用很亲民的方式去
1: 拍
0: 出的故事，
1: 对，他会用一般的，然后就发现 This is God、嗯、这是神，基本上这是神，已经超越了人所有的能力，已经超越了奥秘，奥秘是不是被揭露了，还是你揭露只是一个部分，没有全部揭露都不重要了。
0: 嗯，
1: 就是这个奥秘是被揭露，所以它的揭秘日，其实它在揭开的是一个未来，我们要如何探求人的未来的那个神秘的地方，他也没答案。
0: 对，他其实没有答案，
1: 他没有答案，我相信没有答案，因为这是最困难的这一种那个。这个揭秘哈，揭秘其实本身是一个，我是觉得揭秘者本身其实是不愿意的，
0: 嗯，
1: 我不知道他电影里头揭秘者是一个非常 enthusiastic to discover， 或是去
0: 在这里面揭秘者其实他处于一种很孤独的状态，他看到了、嗯、他听到了，可是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人分享、
1: 嗯、啊，因为他所讲的每一句话没有人相信嘛，
0: 对。
1: 他在描述他这个孤独，
0: 对，
1: 那这个是故事吗？不是，这是 Spielberg 到今天为止他已经走入这个所谓的奥秘，他可能已经知道有某些奥秘，所以我认为他会连续拍几个电影出来，都是在探讨这个问题。
0: 嗯，
1: 好、欸，但是他也只能用外星，他除了用外星以外没有别的题材可以用、嗯，
0: 而且放在今天，像很多 AI 技术，它已经突飞猛进到不是常人能够理解的
1: 程度了。

0: 是，
1: 而且也是被少数的科技公司掌控。
0: 对，那当然他也可以说那些少数科技公司为什么这么快，这么厉害？他们有没有就是他这个电影嘛？他掌握了外星科技的某些如获至宝，就是就得到了这个东西嘛？因为现在的外星电影，从那个《Arrival》那个电影以后，都在讲述一件事情嘛，就是真正的那种智慧，就是那种集体智慧呢，是既是过去，也是现在，也是未来。因为你如果真的要去探讨这个宇宙整体的话，如果用量子论来看，为什么会有那种 quantum entanglement？ 就这是一个体系啊，所以这个体系内这个地方有一个动作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会有个回应，完全超乎光速，完全超乎这个你能想象的粒子与粒子之间的 entanglement 啊，这种东西。所以他的电影里头，他一定会受到这个影响，他会受到量子这个科技。现在已经知道，因为都拿诺贝尔奖了嘛，我是会觉得说这是 Spielberg， 但我是尊敬他的，我是觉得 Spielberg 他作为一个深层的思考者，他是有义务带着这个人类，但是不是全部，只有一少部分人有能力被他带领，然后产生新的想象。其实他的目的在这里了。所以最后一句，你觉得这电影好看吗？
1: 我觉得这电影很有趣，让我看到说，哦，原来外星人题材还可以再往下深的去拍啊。
0: 他会继续拍，因为这一拍，你刚刚这样描述，我还没看呢，我只看到他的那个海报嘛，揭秘者这样子。那我就想说要去看一下，但是我其实知道他要拍什么，因为我以前到今天为止对 Spielberg 拍的电影，我都看了，在电影头看了以后就笑，他想说什么？他想说什么？他脑子里头藏的什么东西？很高兴哈，今天我们听到 Lisa 带来 Spielberg 揭秘日这个电影隐藏的讯息，
1: 谢谢。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女士。月清姐好。
2: 慧芝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月清姐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个健康的概念，还有她的一些心得经验等等。我觉得我们非常的有福气，因为这些观念，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要防病于未然，就是在疾病没有开始前我们就要预防，这多么重要。
2: 抗老于未老，防病于未病，
1: 对，太重要的概念了。月清姐有一本大作叫时时刻刻为养生嘛，那很多的重点啊，我们在上个星期有讲了，里面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谈到的哦。今天要特别请月清姐跟大家分享，但在分享这个我们怎么样找回来我们的健康主控权找回来之前呢，想请教月清姐，就是现代人很喜欢旅游了，
2: 对，今年旅游的人口又创新高了
1: 是因为大家就是总是要出去走走嘛，
2: 犒赏自己，
1: 对，犒赏自己啊，游山玩水总是让心情放松一下。但是我自己个人经验就是，当然旅游是一个不错的经验，但是总是很疲累。然后呢，我甚至有时候去比较久的行程或者比较累的行程，回来之后，就会开始有点感冒，然后要元气恢复一下。
2: 是，很多人都有说旅行回来还需要再放一次假，
1: 真的也要再休假，因为很多人去玩他希望我要玩尽玩够，
2: 对，
1: 所以他就是从早到晚
2: 甚至晚上不睡觉，
1: 对，不停的旅程的这个安排的很密集，那这就会很辛苦。那我知道月清姐，一年有三次的旅行，其实您个人来说可能有对大旅行，还有三次的小旅行微旅行，
2: 这是近年退休以后，
1: 对，这很厉害哦。就要请教，因为很多人都去旅行，那我们怎么样把握好我们旅行的好心情好身体，然后怎么样让我们的旅行的过程里面是特别愉快然后特别健康，但是很多的不方便我们怎么克服，然后回来之后我们要怎么神清气爽等等，这些要请教您啊。
2: 其实啊，我就是走过那种就是安排的很紧密，然后每一时刻都不要错过，然后每一个资讯都要听得很明白，然后每一个景点都要看到
1: 透彻
2: ，我发现回来真的太累了，我就想说这是旅行的真谛吗
1: ，
2: 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我们的生命啊，就是在那一刻让它最美好就好了，所以我就说因缘，我到这里我能看到什么，我就很开心
1: ，
2: 然后再让那一刻就是让我跟这个周遭的环境都结合在一起
1: ，
2: 然后我会安排的轻松一点，
1: 是
2: ，我不再想说我到了这里我就什么都要看
1: ，
2: 如果我要看博物馆我就好好的把博物馆看完
1: ，
2: 看完我也觉得收获很大，
1: 对，
2: 如果我要欣赏风景我就好好的欣赏风景，所以还是要给自己适当的休息时间，
1: 对
2: 对，我觉得还有旅行最容易失控的就是体重，因为到那个不同的国家总要尝尝当地的美食，所以这个要吃那个要吃，甚至我平常不吃的糖果到了土耳其他们说土耳其的糖果是特产，
1: 配咖啡
2: 尝一点，
1: 对，然后还有餐厅的 buffet 什么的，就是每一样就觉得很新奇要吃，而且吃饱你觉得等一下我们要走路嘛结果反而就吃很多，
2: 是
1: 回来体重大家都增加了，
2: 所以我大概都能够维持在1公斤左右，
1: 太厉害了，
2: 然后回来大概在一个月之内就把它调回来好，因为那个是黄金时间，过了以后就调不回来
1: ，
2: 那我的原则我现在可能年纪大了，就食量也没那么好
1: ，
2: 还有另外就是说我现在体认所有的美食你都可以尝一尝，但是就跟我上一集提到的你多少量比如说你到新疆可能你得吃羊肉对不对，可是你吃多少呢像土耳其你要吃，我说那个糖它的糖做得特别好，
1: 对，
2: 你就吃一两口 啊，或者吃一块，啊，或者意大利的冰淇淋，对啊，我就跟我先生，他吃，我分一两口，我也有吃到，
3: 对，没错，
2: 我的意思就是，我有吃到，每一样都尝到，但是我没有吃很多，然后也没有对我的身体造成过大的负担，
3: 对
2: 啊，也就是说这些很油腻的东西，我平常不常吃的东西，我还是品尝了它，我会觉得它很好吃，那特别好吃的东西，我也应该知道适时而

0: 对，
1: 嗯哼，
0: 我还说哦，金刷嘴呢，一口接一口，
1: 太好吃了。
0: 然后我的身体，它很诚实，
1: 对，
0: 因为我把我的肠菌养得很好，
1: 嗯，
0: 所以呢，它就会，如果我吃了过多的动物性食物，它就会胃皱皱不舒服，所以我还是会吃植物性的东西啊，会吃蔬菜，
1: 它会马上反应出来。
0: 而且还立刻就让你不吃了，
1: 欸，所以说马上反应出来是好的。有些人他吃了所有的垃圾食物他都完全没感觉，那是不好的，
0: 还有他们就说为什么有的人吃了以后啊，那时候说哎呀这个好脏啊，
1: 嗯，
0: 啊，有的人吃了拉肚子，有人吃了不拉，
1: 对对对，
0: 他说不是不拉的就比较好哦，他说他进到你的肠胃，你的肠胃就比较了一下说哎呀这好脏欸，
1: 对呀，
0: 比较干净他就拉出来了，
1: 对，
0: 那个说哎呀也跟平常差不多嘛，就留下来了所以能反应还是不错的，表示你的那个免疫系统比较 alert，
1: 对对，比较有警觉性，
0: 有警觉性
1: 真的很重要，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是
1: 啊，这个又给我们上了一课，对不对？
0: 还有要喝水，旅行很常常会忘了喝水，
1: 一定要记住喝水，真的，
0: 对，不喝水最容易让你的新陈代谢失常，所以要喝水，然后就我刚刚讲，因为我的饭量已经很固定了，很规律了，
1: 是，
0: 所以到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很聪明，我的副脑，就腹部的那个脑，他一算一算你已经够了，他就绝不让我再吃，你就吃不下啦，
1: 对，
0: 那很多人好像像无底洞一直能吃啊，
1: 对，
0: 我就不行，所以我就停止了所以我觉得我也很高兴这样的机制，
1: 对，
0: 但是旅行呢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早上都一早起来，对不对，然后我早上不是有很多起床操吗，
1: 对啊，你还要做操，你
0: 所以就来不及了，
1: 怎么办？
0: 我早上我出门当然不能吃绿拿
1: 喝拿铁了，
0: 不能喝绿拿铁。
1: 对对，
0: 但是人家就问我怎么办，我说就吃 buffet 的时候，就把绿拿铁的那个材料把它吃下去，
1: 吃下去就好。对，
0: 对，也没有时间打嘛，
1: 对对，
0: 你就
1: 也可以，
0: 比如说蔬菜、水果、坚果，对不对？或者有时候蛋白质，就把它都一样的量啊，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也没有过量，
1: 嗯嗯
0: 啊，然后也都吃到，
1: 对，
0: 但是早上的操。你比如说你什么八点半集合，
1: 对，
0: 或者是七点半集合，对啊，就是赶早那睡晚，那怎么办呢？所以比如说我有一个我记得最清楚，就前一阵子，我每天会做那个脸部的操，结果一回来发现我的木偶纹怎么变那么深，我就忽然想起啊，都没做操
1: 哦，
0: 所以我就开始再重新做，很快就回来了，
1: 对，
0: 所以
1: 真的月经姐皮肤好好，而且没有什么纹路，
0: 所以我跟你讲，我说你问我说为什么我有那么大的耐心，或者毅力，然后一直做下去，其实是因为你不做你就会看到后果因为很多人呢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根本没有看到他原来是怎么样，就是我努力做是怎么样，那我是原来很努力做，然后如果一个星期没做两个星期没做，看诶面目全非，那你就当然不行，或者体力也不行了，那你或者是哎呀肠胃也不行了，你就会还是恢复那个规律，
1: 对，但因为你是一直在很好的状态，所以当他有一点问题你就马上看出来了，很多人是他已经就是帮他整个就走中他也无所谓，他已经没有分别，
0: 所以我有没有在我的那个时时刻刻微养生里面我有告诉大家，每天都要好好的注意自己，
1: 对，很重要，
0: 因为你观察自己其实就是听你身体的声音，
1: 对，
0: 因为你的五官你的皮肤都会告诉你你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1: 真的太对了，就像我们早上起来大家会觉得哎，今天比较水肿，或今天哪里比较肿，或今天比较气色好，都是有关系，你就开始回想哎，我昨天吃了什么东西，我做了什么，的确是这样，都会反映在脸上，很好，所以我们就要进入我们这个养生的这个重点了哈。那其实月星姐有提到有七大养生理念，第一个呢就是顺时养生，
0: 对，
1: 第二个是畅通经络跟微循环，
0: 是，
1: 然后第三个是上医医胃病，
0: 是，
1: 第四个是用全食物改善健康，
0: 嗯，
1: 第五个是不要让身体缺水，
0: 是，
1: 第六个是要过好一年五季哦，我们都说一年四季，
0: 是
1: 可是你说一年五季哦，第七个是要正视生活习惯，好，这每一个都有一些重点，一一的请教月清姐。我觉得这个真的要细讲啊，我们三天三夜讲不完。但是呢，我们今天就有一些重点告诉大家啊，能够做就非常好。
0: 是，
1: 比如说我们顺时养生，就是我们要规律的过好每一天，这个养生效果最好。就是说，您提出这七大养生理念，为什么觉得这几个是重点呢？
0: 对，非常重要。顺时养生是我最重要的核心观念啊。
1: 是，
0: 我上集也讲过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有生理时钟，然后我们中医早就说了，我们的经络就是跟随着这个生理时钟。
1: 对。
0: 那这个生理时钟呢，又被这个诺贝尔奖得主证实了。
1: 对。
0: 所以中西医科学家都发现了，所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然后我这么多年执行下来，我也发现顺时养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啊，那是让你事半功倍。
1: 对
0: 啊，然后我为什么会这么重视起床这件事情哈？第一个，起床你要睡得早，你才能够起床正常的时间起床。
1: 嗯
0: 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不能按时睡觉。那你不能按时睡觉，你第二天你也要按时起床，
1: 嗯
0: 啊，因为你晒了太阳，
1: 嗯
0: 啊，然后你的生理时钟就会恢复，
1: 嗯
0: 啊，然后就可以帮助你按时睡觉，
1: 嗯
0: 啊，然后你到了晚上就会累了啊，所以你就会好好睡觉。
1: 对，那还有一个过好一年五季，为什么一年是五季呢？您说的是要依时节来调整饮食，修护五脏跟身体。
0: 对，很多人都以为一年只有四季，对
1: 对
0: 对，
1: 春夏秋冬。
0: 其实一年是五季的，因为我们有五脏六腑
1: 啊，
0: 比如说我们说春季要养肝，
1: 是
0: 啊，所以要吃绿色的食物，
1: 没错，
0: 让肝气能够生阳，
1: 嗯哼
0: 啊，那夏天呢要养心啊，红色入心
1: 色
0: 啊，所以我们要多吃点西瓜啦、番茄啦
1: 啊，
0: 让我们的那个心血管系统比较健康，
1: 是
0: 啊，到了秋天就要润肺、
1: 嗯、
0: 啊，要吃点白色的东西润我们的肺啊。
1: 是，
0: 然后冬天
1: 啊
0: 就要养肾，所以黑色的东西入肾、嗯、
1: 是。
0: 那我们的脾脏到哪去了？
1: 中
0: 医非常重视脾脏，
1: 哎、嗯、对，
0: 因为脾脏他认为你
1: 心肝脾
0: 肺肾，
1: 肺肾 对,
0: 对，
1: 应该要这样子，
0: 所以他说你的脾脏要运化、嗯、你的水液那个水才会分布的均匀，不会水肿。
1: 对，
0: 然后现代人啊都是湿气很重，
1: 对对对、
0: 就是对脾脏的运化不好，
1: 嗯
0: 脾虚、
1: 嗯、
0: 啊，所以然后营养不能吸收，
1: 对
0: 所以很多人虚胖，
1: 对
0: 但是呢他说喝水都胖、
1: 嗯、
0: 那可能你的脾脏啊就那个功能失常 了、
1: 嗯、
0: 啊，所以脾经很重要。那脾呢就是长夏要养脾、
1: 嗯、
0: 我们这是二三四春季嘛，哈，
1: 对，
0: 五六七是夏季，
1: 对
0: 啊、然后
1: 八
0: 九
1: 十
0: 秋季，
1: 十一十二月
0: 是
1: 冬季，
0: 嗯，
1: 但
0: 是我们从那个秋老虎的时间，其实就叫长夏、
1: 哦，
0: 我们以前就说长夏要养脾，
1: 哦，
0: 所以八九十在我们这个地区呢，其实是还是很热的，
1: 对，没错，
0: 还没有进入秋季，
1: 对，没错，
0: 所以这个时间又湿，其实我们从五月啊雷雨季开始就湿了、嗯，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可以从五六七八九都要注意一下你的脾脏，
1: 嗯、是是，
0: 所以可以吃一些。所以不要完全不吃饭，你可以吃糙米饭，
1: 嗯哼，
0: 你可以吃点绿豆，
1: 嗯哼，
0: 你可以吃点那个米黄色的东西，
1: 小米，嗯
0: 啊，像这些东西甘味啊、嗯，就是有一
1: 甜
0: 一点点甜，但不是真的甜，
1: 是
0: 那种
1: 甘甜那个甘对
0: 淀粉的东西，
1: 对、嗯，
0: 所以像那个鹰嘴豆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1: 嗯，
0: 所以像最近呢。比较湿，
1: 嗯
0: 啊，然后我觉得自己湿气很重，
1: 嗯
0: 啊，我就会熬点那个，比如说银耳
1: 啊
0: 啊，然后比如说你也可以加小米啊，
1: 是，
0: 然后我特别会加点淮山啊 啊淮山莲子，对对对，
1: 这都很棒，
0: 像这些东西，然后
1: 百合哦，百合、
0: 对对对、
1: 好像对气管肺也好，
0: 对、这样子就减少一些带来的感冒啊什么的，
1: 嗯。嗯，
0: 这样又可以去水
1: 食疗，
0: 又可以
1: 去水肿
0: 好、
1: 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就是顺时养生的概念，就是一方面就顺着季节，
1: 嗯
0: 啊、吃这些东西，但你也不能说我整个夏季都只吃红色的东西，我整个春天都吃绿色的
1: 东
0: 西，其他都不吃，不是，就是你可以常吃，
1: 对，
0: 那其他的也要吃，而且你像春天的时候。你就吃什么春韭啦、韭菜啦、这些葱啦、蒜啦，这些不是长得很好吗？你就多吃一点，养你的阳气啊、肝气。可是你也要吃一点酸的东西，因为你肝气如果太过的话， 你可能就会压抑到别的，
1: 嗯
0: 啊，对，所以你比如说会伤到脾，
1: 嗯
0: 啊，或者伤到其他的脏，所以你也可以吃一点东西，让那个肝阳不要过分的上亢，
1: 嗯哼，
0: 这些都是很好的，所以我在这个一年五季里面
1: 啊
0: 都有。

0: 有一些
1: 除了说打绿拿铁以外，你也可以帮你自己调配一些好吃的那个水，哎，对对对，让你呢能够像这个饮品，用好的饮品来宠爱自己，譬如说我的春季呢，蜂蜜水很好，
0: 哇，
1: 因为春天容易燥，
0: 对，
1: 然后夏天呢，消暑的绿豆水很好，对，然后到了长夏的时候。

0: 水，
1: 对对，煮到不要煮破，
0: 嗯，
1: 但除了那个药，我们可以让它有更多的变化，
0: 对，
1: 然后到冬季的时候，除了喝黑豆水以外，你还可以有散寒的二神汤，
0: 哦，
1: 这都是我在书里面跟大家分享的，对，所以这样子随时随地的做一点东西，
0: 嗯，
1: 来帮助自己，譬如说，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养血的五红水是什么，
0: 嗯，
1: 我们就可以用那个赤小豆
0: 啊。
1: 或者是红豆，
0: 嗯，
1: 赤小豆是真正中药里面用的
0: 啊，
1: 它比红豆去水的效果还好，
0: 是
1: 啊，但是如果你买不到，你要去中药店买，你买红豆也可以的，红的薏仁、
0: 哦、
1: 就是糙薏仁、
0: 嗯，
1: 很多人买薏仁都买白的、
0: 嗯，
1: 可是那个是已经去了皮的，嗯、效果没那么好、
0: 哦，
1: 所以你要买糙薏仁，
0: 嗯
1: 啊，然后你可以带一点红枣、
0: 嗯、
1: 啊。这个可以安神，
0: 是
1: 也可以。其实红枣可以降我们的鼻肝病毒，很多人不知道。
0: 对 对, 对，
1: 还有一点枸杞、明目
0: 啊、
1: 然后你可以加一点红糖
0: 啊，太棒了！
1: 然后再加上好水，
0: 好好喝的感觉，
1: 对对，
0: 好好吃，
1: 很好喝、嗯。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加了红枣、哦
0: 嗯、
1: 它就本身很甜了，所以我会在红枣上划两刀，
0: 嗯，
1: 把泡水以后划两刀，
0: 对
1: 啊，让它的那个甜的滋味释
0: 放
1: 出
0: 来。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不加。
0: 太多糖，嗯，
1: 红糖。可是有的时候，如果你正在生理期，
0: 嗯
1: 啊、加点红糖，它
0: 也
1: 可以
0: 帮助排，
1: 也可以帮助排
0: 排会血，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嗯，太好了。有一个重点，您还提到说，不要让身体缺水哦，因为水分充足才能够预防早衰。
1: 嗯、
0: 那有一些人对于水的看法哦不太一样，他可能觉得你需要的时候你再喝水，但是有一些医生哦，他都建议说，你每天一定要喝你体重多少分量的水。好，是一个比较制式的规定。那我们知道这个喝绿拿铁已经本身就喝了很多的水分嘛，那我们还有一些平常的一些汤啊什么这些的摄入，或者吃的水果也有一些水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另外还要再喝白开水，这个水的摄取有没有一些窍门，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禁忌呢？或者是说有一些肾脏病的人，他的那个水分的摄取哦就比较严格管控，那他应该怎么办？嗯，
1: 肾脏病人呢很简单，遵医嘱，
0: 是
1: 啊，
0: 没有错，
1: 医生告诉你你能喝多少水你就喝多少水，
0: 对对对，
1: 因为肾脏病的情况每个人都不一样，
0: 也
1: 指数不同，所以他的比如说有些要限蛋白质、
0: 嗯、
1: 啊，有些要限钾，
0: 对，
1: 很多都不有的什么磷怎么都不行，
0: 对，
1: 所以你要这个遵医嘱是非常非常重
0: 要
1: 的，因为它是根据你的指数来告诉你、
0: 嗯、对
1: 啊，那每个人不一样，所以我不能随便说你要怎么喝，
0: 是、
1: 嗯、所以你要听医生的，
0: 对，
1: 那另外呢很多人都以为我不渴就不需要喝水、
0: 嗯、
1: 这是非常错误的，你要时时刻刻不断的喝水、
0: 嗯、
1: 因为水要进入你细胞的通道是非常小的、
0: 嗯、
1: 所以你一下子喝了 300cc 的水、
0: 嗯、
1: 它并没有进入你的身体，它就立刻排出来了，
0: 对，所以是不是也要慢慢喝、啊、
1: 增加，对、嗯、那就增加你肾脏的负担，
0: 对，
1: 所以就是很有名嘛，有一个人他说我是什么救难队的队长，我每天都运动，我从来没有三高，我可以骑脚踏车多久都没有问题，可是有一天我忽然中风了、医生就说、原来你是长期缺水，那个血的浓度过高、那他就可能是平常不注意喝水、
0: 嗯、
1: 或者运动完咕噜咕噜咕噜，
0: 对，
1: 300cc 喝下去以为自己喝了很多水、
0: 嗯、
1: 可是那个水都没有进入身体、
0: 嗯、
1: 所以我自己的喝水原则就是你看我时时在
0: 是
1: 时时刻刻带着一个水杯，
0: 对，
1: 然后我只要有空我就喝一点水，
0: 对，
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到了60岁以后你口渴的感觉会不敏锐、
0: 哦、
1: 因为我们亚里士多德哈曾经说过就说人老就是一个逐渐干燥的过程
0: 很有趣、哦、
1: 小 baby 的时候呢、
0: 嗯、
1: 你大概70-80%都是水、
0: 嗯、
1: 你看那个皮肤真的是恰得出水，
0: 嫩嫩的、嗯、
1: 然后呢你到了这个30-40%的时候呢可能就湿了一点，你到了50-60%的时候你的身体的水分可能已经少了10-20%、
0: 嗯、哼，
1: 那因为你的细胞里面的水少了，所以呢你可能就比较不会感觉到你需要那么多的水，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在那个网络上常常流传说如果有一个人忽然善忘、
0: 嗯、
1: 就是乱讲话，
0: 嗯
1: 或者是有点失去
0: 瞻望，嗯
1: 瞻望啊、嗯、对、嗯、或者是说有点那个糊涂了，
0: 是
1: 啊，或者是你觉得他快要昏迷失去意识了，
0: 嗯，
1: 你除了要赶快送去医院，你可能要给他补水，
0: 嗯，
1: 因为如果是60岁以上的人、
0: 嗯、
1: 他可能水不够了，
0: 对，
1: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嗯 做一个那个身体健康检查。

0: 例行的追踪。
1: 嗯，
0: 然后呢，你知道抽血很多时候就叫你早上不要喝水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很快的到了中午啊、哦，吃饭，然后我又忘了喝水，因为下午可能还有别的检查。然后到了我傍晚的时候，五点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说奇怪，我怎么那么疲倦？我好像觉得我要宕机了，全身都不行了。然后我忽然想到，哦。我是不是忘了喝水？
1: 一直没喝水，
0: 我就开始喝水。
1: 对，
0: 我就越喝越渴。之前完全不渴，我就越喝越渴，我才知道我缺水那么久了。
1: 嗯，
0: 然后慢慢慢慢的，但是你那时候也不能狂喝，你还是要慢慢一口一口一口喝，嗯、这样逐渐的我才回过神来。
1: 哦、
0: 所以我就发现缺水很可怕，
1: 很可怕，
0: 缺水1%，你可能就很多的警觉性下降了；2%，你就觉得很累了。那缺水到10几20%，你就有生命的危险了。所以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是60岁以上，有三高的疾病，然后是因为拉肚子没有补水，或者是因为不想吃，没有好好的喝水，结果呢，都是急性肾衰竭
1: 啊，
0: 急性肾衰竭，
1: 是是是，
0: 因为你的肾其实是需要新陈代谢，需要水量，它才能够代谢那些尿毒。
1: 没错，
0: 那你没有的话，就急性肾衰竭。
1: 嗯，
0: 所以对年纪大的人喝水更重要。
1: 哦，
0: 所以我就说时时刻刻喝水，然后呢，每一口不要超过100cc。
1: 对，
0: 因为你喝了那么多，
1: 要牛饮。
0: 对，你喝了那么多，你也进不了你的细胞，你不如慢慢慢慢的喝。这是我很早就学会的一个好习惯。
1: 太好了，
0: 因为我以前当记者的时候，嗯、能不喝水。就不喝水，
1: 上厕所，
0: 以免上厕所。
1: 对，
0: 出去采访，上主播台，你要上厕所怎么办呢、啊？
1: 是，
0: 很难过嘛。
1: 对，
0: 所以呢，就尽量都不喝水。结果呢，就造成也是我那时候牙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所以后来就是学到这个概念以后，我就很认真的执行。
1: 嗯，
0: 然后为了怕自己缺水，而且我喜欢喝温水，哦、不喝冰水，
1: 这也是很
0: 多。所以我就时时带着我的保温杯，
1: 是 是，
0: 而且现在很好。到处都有饮水机，
1: 没错，
0: 以前没有这么方便，
1: 对对对，以前真的不方便。那现在的话，你要喝水其实是蛮容易取得的。
0: 对啊，在国外也一样啊，
1: 是的，
0: 机场啊、洗手间啊、
1: 计程车上都有，
0: 都
1: 会帮你备好水，这真的太重要。不过刚刚讲到这个谵妄的时候，我就想啊，有些人说有谵妄症状的时候是失智症的有时候的一个征兆嘛，我就想到现在失智的人越来越多，这一点也想请教月清姐。有些人像你们就是健康维护的很好啊，然后神清气爽的，然后脑筋也非常的清楚，可是有一些人慢慢慢慢的会有一种失智的症状出来，比如说我们看到之前台大医院的院长
0: 李芳宜，
1: 对对对，他就这样子，其实他只是一个代表，因为这样的事情很多，就他可能是本来是从事很重要的工作啦、
0: 哦、
1: 可是他一时之间这样子，你觉得这个跟饮食的调控是不是也有部分的关系，或者说生活形态的高压等等啊？
0: 其实哈、嗯、我们忽略了喝水对我们的重要性。
1: 是
0: 啊、哦嗯、像很多人就说哎呀我眼睛很干、
1: 嗯、
0: 干眼症。可是你不晓得干眼症也跟你的身体缺水有关。
1: 嗯，
0: 也就是说水呢被中医认为是最好的第一的天药。
1: 是。
0: 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可是我们都忽略了它跟我们的新陈代谢息息相关。
1: 是，
0: 有的人忽然脑溢血，像我刚刚讲，
1: 嗯
0: 啊，那你可能是就是缺水了，所以你身体呢可能要高压，
1: 嗯
0: 啊，血压，因为你血液90%都是水呀、啊，
1: 对，
0: 然后你忽然缺了那么多水，他觉得不够了，他要高压，就是让你的血压可以到你的全循环全身。那压力太高，你可能就脑溢血。
1: 对对。
0: 那可能你的血太浓了，就栓塞，就也是中风的一种症状。
1: 嗯哼嗯哼，
0: 所以这跟血压有关。
1: 嗯。
0: 还有，其实你的胃肠，你胃痛，像我以前胃造三餐带痛、嗯，其实跟缺水有关。
1: 嗯。
0: 啊，我消化不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胃液，那就不能够消化嘛。那你水喝的不够，水喝的不够的时候，你的身体只把水来强化你的核心。所以你最重要的中枢神经，你的心脏，其他周边都让它暂时性的缺水。那你每天都这样，久了就产生各种病变。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喝水真的是第一个要注意的。
1: 嗯，
0: 然后它跟失智，因为脑子里面多少我忘记了详细的数字，70-80%吧，都是水分呢。
1: 是，
0: 所以脑子缺水的话，也是会影响到、
1: 嗯嗯嗯、
0: 它的功能。

0: 能啊，它的修复
1: 应该都是影响方方面面的了。
0: 对，
1: 这个缺水，
0: 所以我觉得缺水影响很大。
1: 嗯，
0: 第二个当然失智症的原因到现在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1: 说法，对
0: 啊，对对对，说比如说那个脑部萎缩，那可能就跟缺水有关系咯，或者是说还有血液循环啦、啊、等等。我觉得生活形态的影响应该也是蛮大的，因为当然也有的人说是因为他有一个遗传啊，或者他的基因啊，可是我觉得像有一个修女的研究就发现那群修女呢其实已经有阿兹海默症了，因为他们活得很老，但是他们都没有表现出阿兹海默症的症状。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生活很规律，然后他们生活在一个认识的环境里面，然后在这里面他们有很亲密的接触，
1: 是，
0: 所以他跟他的其他的修女或者他跟他的教友都有很温暖的互动，那像这些就让他们就保持不会失智，
1: 对，
0: 然后还有呢就是运动也跟失智有关，所以你如果都不动，你血液循环不好，当然就会影响到你的脑嘛。
1: 是，
0: 还有他们就说，其实唱歌，最近发现听音乐，像听你的广播，
1: 是，
0: 这些也是常常会 remind you something， 会让你回忆起什么事情，
1: 是
0: 啊，就会触动你。
1: 嗯，
0: 那有一个研究也是让一群人穿上。比如说现在是90年代，可是我们穿上70年代的衣服，就你年轻20岁的时候，然后把那个居住的环境也布置成那个样子，然后都看到当时的海报，你就会觉得你回到那个时候，
1: 对，
0: 你回到当时。
1: 嗯，
0: 他们是在一个集中的研究，然后比如说过了两个星期出来，发现每个人都觉得变比较年轻了。
1: 嗯哼，
0: 所以
1: 因为有时候他会不会是就现在这个时代的变换，有时候他来不及去适应，因为有一些人
0: 变得太快了，
1: 对，所以那个所谓失智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没有办法去适应现在那个状况，然后他一直是比较封闭或怎么样的也有可能，
0: 对，就很多就是说你没有跟外界有很多的接触，
1: 是的，
0: 也是，可是也有就是说如果你就孤独也会助长失智，还有就是耳失聪，他们发现失聪
1: 会从这边开始或什么的，
0: 对失智影响最大，因为你失聪，就你一个耳朵听不清楚，或者两个耳朵都听不清楚，然后你慢慢就不想讲话，
1: 对对，
0: 然后讲话呢，其实会影响很多，所以要女生，可是很奇怪，女生失智比较多，我觉得很奇怪，
1: 女生
0: 不是讲
1: 话
0: 比较多，
1: 对，
0: 所以说我想对于失智还有很多要研究的，但是我觉得生活形态是唯一我们能够着手的，
1: 对，没错，所以这个生活形态我们在下半段节目里要好好的请教月清姐了。那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陈董事长，月清姐再继续跟我们分享24小时养生重点。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的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女士，月清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教这个24小时的养生重点细部来剖析，您真的写得非常清楚，大家就有个遵循的这个法则规律了。
1: 对，
0: 比如说几点起床呢？有的人是五点，有的人六点。你觉得说六点半起床啊，然后起床后怎么样怎么样？接下来就一一的跟我们讲，七点半啊开始早餐时间，八点准备出门等等的。我们一直到晚上十点到十点半是睡前时间。我们来谈谈这一整段的一个过程，好不好？
1: 好，
0: 您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1: 是，就是我发现哈，生理啊，有的人说起床时间最好的时候是五点半啊。嗯，我自己有的时候会在五点半醒过来，
0: 嗯，
1: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因为我睡觉的时间没有那么早，
0: 嗯，
1: 那我要睡足七八个钟头，所以我通常会再睡一会儿
0: 啊。对，冬天夏天也
1: 不
0: 一
1: 样，
0: 对
1: 对，夏天比较容易五点半六点半就醒来，
0: 嗯嗯，
1: 冬天有时候都会睡到七点，
0: 对
1: 啊，七点或者七点半，
0: 对，
1: 所以这跟季节有关系，嗯，但是不论你几点起来。我觉得我的起床操非常重要
0: 啊，
1: 我有很多对脸部的，
0: 嗯，
1: 啊，然后对眼睛的，
0: 嗯，
1: 啊，甚至我觉得尤其老年人避免你一起床然后导致你的身体失衡啊，或者是说姿势性的失衡导致你中风，所以在床上动一动
0: 对
1: 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啊，然后我有一个那个脚步给身体打血的那个运动，
0: 是
1: 我觉得最近呢获得很多的肯定，因为很多人就是小腿啊他们就说小腿是我们另外一个心脏静脉回流，所以你常常这样子动一动动我们的
0: 脚
1: 掌，
0: 就顺便连带了拉到小腿，
1: 哎，对，你一动脚掌就拉动你的小腿，就促进血液的，就是给你身体泵血，
0: 对，
1: 打血，嗯，啊，所以这个在床上就可以做，嗯，那我每天都做，我早晚睡觉，嗯，起床前或睡觉都做，
0: 太好，
1: 是非常好的，
0: 嗯，
1: 然后我一定做眼睛操，
0: 嗯，
1: 因为我发现哎，我做了眼睛操以后我的视力会比较好，所以你问我说为什么我会天天做，因为我如果今天不做，嗯，我看东西就没有那么清楚，因为我知道清楚和不清楚的差别是什么，
0: 嗯，是是，
1: 有的人没做就是我天天都这样啊，
0: 嗯，
1: 没什么奇怪的，
0: 嗯嗯，
1: 可是我如果有做了以后我今天没做我就哎呦今天看东西怎么不清楚，赶快再补做一下，所以你就会养成习惯，
0: 嗯，对
1: 啊，然后呢我也会抓抓耳朵梳梳头，啊，干梳头，这些都是能够中医的养生方法，
0: 嗯，没错，
1: 都很简单，每一个都只要30秒不到一分钟你就做一做吧，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呢起床以后啊第一杯温水一定要喝，
0: 嗯，
1: 啊，
0: 大概多少 CC 呢？
1: 我大概会喝到两三百 CC， 有人喝五百 CC，嗯，我又觉得太多了
0: ，
1: 所以我觉得200到300看每一个人的需要，
0: 嗯嗯，
1: 然后因为我都是慢慢喝的，
0: 是
1: 啊，然后就是这杯水叫救命水，因为它可以促进你的新陈代谢，然后你很快就会去上大号，或者然后从促进你的循环，因为从你昨天晚上睡觉到睡觉这么多时间你可能流汗你可能上厕所你都没有水进去，所以这杯水很重要啊，
0: 嗯。
1: 那接下来我花了时间学了刷牙
0: 啊，
1: 因为牙齿呢跟失智症跟心脏病都有密切的关系，
0: 嗯，
1: 啊，所以我就发现很多的人刷牙都刷完了，然后我以前也是啊，就然后常常为什么常常牙齿就去看牙医修复了他又出毛病了啊，所以后来我就去研究了很多最好的刷牙方法，所以我书里面介绍的那个刷牙方法是很容易执行，
0: 是，嗯，
1: 而且是最好的，
0: 嗯，
1: 自从我改用那个方法刷牙以后，
0: 嗯，
1: 完全很少去找牙医，
0: 嗯，
1: 对，就是比较减少牙床的发炎。
0: 可以跟我们讲重点，
1: 重点，
0: 嗯，
1: 就是两颗两颗的刷，
0: 哦，
1: 然后呢牙刷
0: 嗯
1: 30度啊，然后这样子用力，我就是有一天我去那个我的牙医，
0: 要用点力就对了，
1: 嗯，不要太用力，
0: 也不能太用力，
1: 也不能太没有力。他就是把牙刷放在我的牙上，嗯，然后告诉我这个力量，哦，所以好的牙医很重要，
0: 是真的。
1: 然后我就哎，我忽然知道我以前

0: 太用力了，可能把你的那个表面的那个珐琅质都刷掉，
1: 对，
0: 所以我就开始，然后两颗两颗，而且要刷到牙龈，其实是从牙龈开始刷，
1: 没错，
0: 那不是从牙齿开始刷，
1: 是，
0: 自从我这样子，然后我就是两颗两颗，先刷外面，再刷横切面，然后再刷里面，就循序渐进，你不会漏掉。
1: 对，哇，所以刷个牙要很久哦。
0: 我刷牙是刷的比较久的，比较完，
1: 是是是，
0: 可是我为什么说慢就是快，
1: 是
0: 因为你把它刷好了以后你就不用再花时间去照顾它，
1: 没错，
0: 你要约牙医去牙医那边治疗，然后治疗
1: 苦行啊，
0: 花的时间更多
1: 对，没错，
0: 所以这就是预防胜于治疗，
1: 对，太好了，太好了。
0: 然后刷牙的时间我也会看看我自己今天有没有水肿，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哎，有没有长痘子，
1: 嗯，
0: 哎，哪里冒出斑来了，
1: 嗯，
0: 这代表什么，
1: 嗯，
0: 去查查，
1: 嗯，
0: 然后呢看看我的舌下，
1: 嗯
0: 啊，那个筋是不是还好的，嗯，清清爽爽的，
1: 是，
0: 对，因为有一阵子我就忽然那个压力比较大，
1: 嗯，
0: 血压比较高，
1: 嗯，
0: 然后呢哎，我忽然就想到哎，我好久没有看看我的舌下，
1: 嗯，
0: 医生哎呦不得了，那个舌下的那两条青筋都变黑了，
1: 嗯，
0: 就比较黑，
1: 嗯，
0: 我以前是细细的清清爽爽的，
1: 嗯，
0: 那我就知道我这一阵子没有好好的对我的身体，压力大了，
1: 嗯哼，
0: 然后我就再开始给自己心理治疗，
1: 是，
0: 那时候我正好在主持一个节目，
1: 嗯，
0: 我求好心切，所以呢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然后后来我就想
1: 是不是也是一个健康节目
0: 啊，对，健康 2.0、
1: 嗯，是
0: 我刚接的时候，
1: 对，
0: 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哎，我当主持人不是有二三十年的经验吗，二十，
1: 嗯，
0: 多年的经验，嗯，然后我研究健康不是也二三十年了吗，这两个都是我如数家珍的东西，那我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要紧张呢，
1: 因为你是 A 型完美主义者，
0: 对，然后我就记起那个圣严法师他问我说，
1: 嗯嗯，
0: 你上台或者录影的时候会不会紧张啊，我说当然会啊，然后他就问我说那紧张有用吗，我想了想说没有用啊，
1: 嗯嗯，
0: 他说那没有用为什么要紧张呢，
1: 嗯，
0: 所以我就会说对啊，那我为什么要紧张呢，
1: 嗯
0: 啊，然后我就跟自己做过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的对谈之后，
1: 嗯，
0: 我就不紧张了，然后我的血压就慢慢恢复正常了，
1: 嗯哼哼哼，
0: 对，所以有的时候要观察自己，
1: 嗯
0: 啊，然后了解造成它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如果有疾病当然是赶快去看医生，嗯，哦，我眼睛突然红成一个那个什么像那个龙虾一样的红，像兔子那么红，当然是我的结膜啊或者哪里发炎了，
1: 对
0: 啊，那如果我牙齿突然痛得不得了，那你也不能够自己去治，你也去看牙医，
1: 对，
0: 我哪里长了一颗痘子，
1: 嗯，
0: 哎呀这属于什么区，
1: 嗯
0: 啊，是不是我的 MC 快来了，嗯，或者是说哦，我最近吃太多油炸的东西啊，或者哎呦这里肝区耶，我要特别小心一点，
1: 嗯嗯嗯，
0: 啊就是看看自己，
1: 嗯
0: 啊，我觉得这可以提醒自己很多，
1: 对对对，让自己警惕然后自己改善，嗯，
0: 对，然后我还有一个边洗脸帮自己微整形，很有用哦，
1: 好棒哦，
0: 那个如果你有那个双下巴的人，
1: 嗯，
0: 就用我的洗脸方法，从一边然后这个手指呢食指在上面，下面三个手指在那个下巴的下面这样，嗯哦，对，诶我告诉你这样洗洗，我曾经试过洗两个礼拜我的双下巴就不见了，我的这下面又回来了，
1: 我好需要，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每天做，
1: 嗯，
0: 然后七点半到八点中间一定要吃早餐，我知道最晚到八点半，
1: 嗯，
0: 啊，那我的早餐就是绿拿铁了，我也跟大家谈过了很多绿拿铁或者怎么吃早餐，
1: 嗯
0: 啊，那还有我出门的话我就带水了，所以我最重视我每天出门一定就要必备的东西就是，
1: 那有些人早餐吃烧饼油条啊面包啊怎么办呢，他可能已经吃惯了或觉得就是要有体力，
0: 那这个就是要自己改了，要有自觉了，
1: 嗯，
0: 第一个你要先买我的书只是刻苦为养生我在那个饮食那边写了很多，
1: 是 是
0: 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能吃，
1: 嗯，
0: 就是会引起你的长期慢性发炎，
1: 嗯，
0: 它会破坏你的肠胃道，它有过多的油，
1: 嗯，
0: 然后是会养你的坏菌，
1: 嗯，
0: 所以你要多吃一点青菜水果，可
1: 是
0: 早上你真的没有办法吃那么多，或者是营养很均衡，所以我才会用绿拿铁，
1: 对 对, 对，
0: 全部在里面，但旅行的时候，
1: 嗯，
0: 如果你能够像旅行的时候那样子每天准备了一大个那个 buffet，
1: 那
0: 你当然也可以。

0: 而已，就可以吃到各种蔬菜水果。
1: 是是是，
0: 这就看每一个人啊。你偶尔要吃一点杂粮馒头啊，像我先生有的时候，我们喝完绿拿铁，他也会吃一片。就是吐司啊，或者是什么，有时候他想吃个包子，也都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每天都这样。那面包我是绝对不让他吃的
1: 哦，
0: 我花了很久才把他面包的习惯戒掉。
1: 即使
0: 他喜欢吃菠萝面包，喜欢吃那个上面很多很多的那个肉松啊面包，然后那些或里面加了很多美乃滋的那些，你以为是可以吃的，其实对我来讲都是违禁品，它里面有太多的添加物，对，所以我也不会喝其他的饮料，那我自己打的豆浆，你说外面买的豆浆可以吗？如果它真的是蛮纯的，是可以啊，现在都有规定嘛，最大量的要写在前面，它有时候不会写百分比，可是你一看，那里面有七八四五个你不认识的，你就不要买了，因为那都是添加的，
1: 添加物，没错。
0: 所以我尽量早餐也都是自己打，然后我说你如果懒的话，你还至少有鲜冻包，现在已经有鲜冻包可以买，你在家热水一打。也可以，或者你前一天晚上自己准备，
1: 对，
0: 也都是可以的。
1: 可以的，对，
0: 对，就金丽汤绿拿铁，然后吃对了以后，你当然你就不太会饥饿，你就不会乱抓东西吃，就减少吃加工品。然后我刚说出门的话要喝对好水咯，而且我还会有时候会随着季节为自己准备顺时养生的一年五季的好水。
1: 哇、
0: 那个时候就。很简单，所以现在你有一个小壶，你随时都可以煮一下，然后早上出门就带走了，一点都不麻烦。
1: 是，
0: 所以养生真的，你只要养成习惯，一旦开始，你都不会停止，因为你只要不做，你就会发现
1: 怪怪的，自己不
0: 怪怪的，今天缺了这个，明天少了那个。
1: 真的
0: 好，我如果没有带这个出门的话，我一天都整个魂不守舍。好，然后很重要的就是知识。因为知识就是真正的时时刻刻在养生，这也是我做的最差的一点，因为我从小就驼背，然后那个亲戚爸爸怎么打怎么捶都很少改变，但是呢，我自从后来知道，知识这么影响，你的内脏，因为你如果驼背，你的肺就不好，你就气不足，然后你窝着，你的胃也不好，所以你的身体都器官都不在该在的位置上，这是很不好的。
1: 对，
0: 所以我就时时刻刻为养生最注意的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会久坐，对，
1: 久坐好像现代人都不能避免。很累了，上班已经坐了一整天，可能回家又瘫在沙发上
0: ，couch potato，
1: 对，
0: 继续追剧，
1: 继续坐，对，
0: 继续滑手机，
1: 对。
0: 其实，所以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方法，他说你的眼睛啊，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眼睛出问题？
1: 真的，
0: 就是你不是盯电脑，就是盯手机，
1: 对。
0: 所以他说40分钟就很疲劳了，所以40分钟你就要站起来走一走，看。远的地方，所以我一个朋友很聪明啊，他说他在家里看手机看了一阵子，他就会要看电视，因为电视比较远，或者就看窗外，然后你可以看个一两分钟、两分钟，然后再回来，就训练你的睫状肌。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1: 对，
0: 我觉得40分钟你就站起来走一走，动一动，让你的血液循环好一些，因为现代人血液循环都很差，尤其都在冷气间里面，对不对？又不运动，所以你就40分钟起来，然后呢看看远地，然后呢甚至。就是让自己的姿势再调整一下，走一走，让血液循环，然后再回来，这个是很棒的，就不会对你的眼睛也好，对你的久坐也很好。
1: 是，
0: 然后我有一个就是经络操，
1: 是，
0: 对，我发现我只要就是没有天天做，经络不通的现象呢，两个礼拜就会出现了。
1: 哦，
0: 也就是说，我如果天天敲，我就觉得哎没事啊，可是如果两个礼拜或者出去旅行，你没时间做。我就发现哎呦我腰酸背痛，我起先以为是因为我坐游览车或者因为旅行累，后来我就想了可能也跟没有做经络操没有疏通它有关系，所以呢坐在游览车上也可以
1: 敲一敲，还是要坐一坐敲一敲，
0: 对对对，尤其这个痰中，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百会穴，你脑部一定要有血，
1: 对
0: 阳气诸阳汇聚在这里，
1: 是，
0: 然后痰中穴，保护你的心脏，你就那个拳头往上敲，对，这样往上敲， 不要很用力的。

0: 握个虚拳，
1: 是
0: 他们说握这个实拳是打人的，就把大拇指放在你实拳，那握虚拳就是爱护自己啊，对。然后你也可以用这个虚拳敲你的这个手掌这里啊，劳宫还有中府
1: 啊，这
0: 里都是心经和心包经，
1: 是
0: 一敲有没有微微的酸？
1: 有，
0: 我就是我们因为心脏每天都在跳，它很累的，
1: 对，
0: 我一敲就有微微的酸，
1: 对，
0: 对我这是经络操一整套一直到脚，
1: 对，太棒了，
0: 对，还可以。如果敲这个云门、
1: 啊
0: 就是肩膀下面那个骨头那个有个洞凹洞那里、嗯、那个就是我们的感冒的病毒啊、常常都会藏在那里，因为那里血很少，所以你每天做一遍。
1: 真的，难怪我都在社区看有一些老人家都八九十岁了、哦、他很有恒心的每天敲啊拍啊拍掌功，哇我就觉得哇怎么，因为每天到某个特定时间就会听到这个声音，然后我发现他真的蛮健康的。
0: 你知道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你越老你就越会感觉到，
1: 是
0: 因为年轻人你不做你没什么感觉，
1: 对，
0: 可是你老了你没做你就发现哎呀不行啊、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很有恒心的
1: 做，对，真的很有恒心的、哦、
0: 我也是，对，然后我那里有很多穴，所以你早上，我本来是早上做一圈其实也只有花六分钟，可是有的人都睡到最后一刻才起来、
1: 哦、
0: 对不对、嗯、所以呢你如果没有时间你就上班的时候间歇的做，
1: 也可以，
0: 那就是我的经络操，你可以在，而且可以帮助你疏通。哎，你可以顺着你的经络的时间，哪个时候做，跟哪一个经络的有关的，
1: 胆经的时候、肝经的时候，
0: 对，其实呢，促进微循环就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很多人猝死啊，很多都跟这个有关，也就是说，你的循环已经不好了，废物累积太多，营养又进不来，可是它还勉强维持你活着，就像他们就说，像那个电脑啊，像待机一样，你根本不会生病，你觉得你没有生病，因为它没有能力让你生病，因为生病其实你以为的生病是帮你清除垃圾，
1: 对，
0: 所以你有很多垃圾堆在那里，但它没有力量清除，它就在那里让你。你就觉得你还活着，你还好好的，没事儿。可是又有一天，你就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就不行了。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你还是偶尔让他生病一下。
1: 对，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要清除一下。
1: 对，
0: 那你要注意你的那个经络。
1: 嗯，
0: 啊，经络，然后午餐呢也很重要哦。午餐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
1: 对，
0: 因为我们早上都很紧张嘛，出门很紧张，上班很紧张，全神贯注就是一种紧张。你上班你一定是这样。那这个时候到了要吃饭的时候呢，你就是要停下来，所以我就说很多人又匆匆忙忙赶去吃饭，
1: 没错，
0: 又想赶回来赶快趴着睡觉。
1: 对
0: 其实这样子匆匆忙忙是对自己最不好的。我以前个性很急，后来我才发现急啊真的是所有病的源头。对，它就让你的交感太紧绷。当我们交感紧绷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进入一种发炎状态。然后我们副交感开启的时候是进入疗愈状态，它会让你呼吸，它让你分泌那个消化液分泌，所以你要吃饭之前一定要休息一下。摸摸自己，搓搓手，摸摸自己的手臂，因为皮肤是我们最大一个器官，它就会启动你的副交感。然后呢抓抓耳朵，甚至呢你就深呼吸一下，然后进入副交感，然后再好好吃饭。
1: 对，
0: 回去下午睡觉的时候不要窝着睡觉，因为现在有研究发现窝着睡觉对自己很不好，所以你可以坐着睡觉。或者买一个枕头，
1: 就是
0: 买一个枕头这样
1: 不要趴着坐着，
0: 不要趴着睡觉，趴着睡觉是等于是你身体正要消化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又趴着让它那个循环也不好，
1: 包在这里。对，
0: 对，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还有洗澡，其实也是我们进入副交感很好的一个时间，所以你晚上才会很舒缓。所以有的人呢常常也不洗澡不会在那个很适当的时间洗澡。其实我有时候也是都上床到最后一刻才洗澡，其实不好。所以你如果在吃完晚饭很舒爽的时候，或者你做完运动八点半做完运动你就去洗澡
1: 会比较好，
0: 然后你洗你的后脚跟阿基里斯腱，用水冲它。我那时候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只要一冲我就感觉
1: 很舒服，
0: 压力整个要下来。
1: 那你觉得泡澡好还是淋浴好？
0: 我觉得 泡澡也是不错的啊、嗯哦，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还有水啊、哦，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对不起。

0: 这个环境、
1: 嗯、
0: 所以我不会那么长的泡澡、
1: 嗯
0: 啊、
1: 偶尔、嗯、
0: 但是会比如说我比较累啦、
1: 嗯、
0: 或者我觉得诶我快要感冒啦、
1: 嗯嗯、
0: 啊或者我诶我觉得对对我今天比较有时间我想休息一下都可以你一个星期泡个两三次还是可以的啦
1: 对我觉得都是有点像要感冒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要泡 澡对、
0: 啊、对有的时候泡脚也可以
1: 是泡脚的、啊、
0: 那
1: 对
0: 我就觉得要不就冲澡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会冲冲脖子啦、
1: 嗯、
0: 啊冲冲这个肩膀啦
1: 肩膀、嗯、
0: 啊颈部啦、嗯、甚至冲冲我们的那个后背啦、
1: 嗯、
0: 啊对
1: 那也不错了
0: 对、
1: 哦、
0: 对
1: 你知道冲击力
0: 对对对、哦、其实那个陈立夫先生啊
1: 是
0: 他就是洗澡的时候做经络操
1: 哦
0: 他就是一面洗一面用水柱去冲他一面轻轻的按摩、
1: 哦、
0: 他洗一个澡要40分钟那我们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
1: 对
0: 他好像也是活到100岁
1: 多岁哈
0: 对,
1: 对
0: 那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那我就是说我把它拆开来嘛你早上做一点按摩晚上做一点按摩、
1: 嗯、
0: 然后呢做个经络操啊、比较简单也是打开经络然后洗澡的时候顺便冲一下这些重要的经络、
1: 嗯、
0: 那你大概5分钟10分钟你就可以出来了
1: 对呀、啊、
0: 对神清气爽然后就整个放松
1: 嗯
0: 啊然后可以晚上好好的睡觉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顺时养生
1: 对
0: 其实是很好的方法
1: 嗯对然后你有特别提到说这个静坐也是很好的、哦、
0: 对
1: 还有晚餐你有讲到晚餐也是、嗯、午餐吃得好很多人说晚餐就要少吃一点但其实你还是要有营养均衡的概念 对,
0: 对
1: 不对
0: 我的概念就是很均衡嘛、
1: 嗯、
0: 啊那你该吃的蛋白质我晚上会少吃一点因为蛋白质早上吃最有用中午吃也有用、
1: 嗯、
0: 晚上蛋白质和淀粉都是不太有用的
1: 嗯, 嗯
0: 啊但是我不会不吃
1: 嗯
0: 比如说晚上我淀粉少吃一点、
1: 嗯、
0: 我还是会吃至少1/4碗饭
1: 嗯, 嗯
0: 啊我蛋白质我至少还会吃我会吃豆腐或者鱼、
1: 嗯、
0: 比较好消化的
1: 对
0: 那我就不会吃到2-3份我可能会吃1份就好了
1: 嗯, 嗯
0: 然后我蔬菜也是照样吃我就会让它分量少一点让我的胃舒服一点、
1: 嗯、对
0: 所以晚上要吃的像乞丐、
1: 嗯、
0: 早上要吃的像国王
1: 嗯
0: 啊早上的量其实不是那么多、
1: 嗯、
0: 我中午的量吃的比较多、
1: 嗯、
0: 对但早上要质好、
1: 嗯嗯嗯
0: 啊、然后就是说蛋白质要够、
1: 嗯、
0: 因为早上呢蛋白质它一直到一整天都可以帮你修补啊、
1: 嗯、
0: 帮你维护你的体质是需要、
1: 嗯嗯嗯
0: 啊、但是很多人迷信以为蛋白质吃了就会长肌肉错你没有
1: 运
0: 动运
1: 动的话就
0: 不会长肌肉、
1: 嗯、
0: 对对、
1: 嗯、
0: 这是很多老年人啊、
1: 嗯、
0: 就吃了很多嗯有长肥长肚子长横向的长胖这是不行还是要运动、
1: 是
0: 那我先生是60岁以后啊忽然之间做比较强度的运动对有一个教练带着他做我发现他65岁大腿还在长肌肉
1: 哇
0: 所以他们叫用进废退、
1: 嗯、
0: 你的脑子和你的肌肉都是用进废退所以你刚刚有讲过Never too late、
1: 嗯、
0: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1: 是
0: 你能够30-40开始是最好、
1: 嗯、
0: 你到50-60也不算太晚、
1: 嗯、
0: 对、
1: 嗯、
0: 就算你现在已经70-80了有动也比没动好
1: 对的确是这样的、
0: 啊、
1: 所以现在老人运动风气也很盛大家都有这个体认、
0: 啊、对啊我觉得这也是网络带来的另外一个好处因为每天都会有人叮咚告诉你你要这样子
1: 对所以我们要善用网络啦不是只说它的坏处它也有它的好处
0: 对、
1: 哦、我们要避开它的坏处善用它的好处
0: 所有的科技都
1: 是这
0: 样，
1: 对，
0: 人生也是这样，
1: 真的，真的，
0: 你不要沉迷、
1: 嗯、
0: 啊，然后你善用它，你就会活得很健康。
1: 是，
0: 然后我觉得年纪大了也很好，因为你很多的
1: 没错
0: 知识都有了，
1: 没错，
0: 很多的冤枉路你都走过了，
1: 是
0: 你比以前有耐心，你知道该有的时候就会有，不该有的时候你急也没有用，
1: 嗯，
0: 所以你就可以很悠然的面对你的人生，你好像就是。
1: 嗯
0: 也许我也习惯静坐、
1: 嗯、哼
0: 我随时随地都活在当下
1: 嗯
0: 啊、
1: 嗯
0: 你知道有些事情它来了你也阻挡不了
1: 嗯
0: 你抗拒也是没用的不如接受它
1: 嗯
0: 啊问问这是上天为什么给我这个考验、
1: 嗯、
0: 我从这里面可以学到什么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学习嘛
1: 嗯哼
0: 所有来的都是礼物就是让你学习、嗯、然后你接受不抗拒其实你的心就很舒服
1: 对
0: 对然后你就时时刻刻都很欢喜
1: 嗯
0: 然后也都很正面
1: 嗯
0: 我觉得这人生就很美好啊然后你看到一个美好的东西、
1: 嗯、
0: 你就更美好啦
1: 对太好了 非常感谢月心姐，不但是告诉大家一些我们实际务实能够用的这些健康养生的概念，而且我觉得因为岁月的洗练，我们每个人

0: 人年纪渐大的时候，尤其月琴姐，你淬炼出一个不同凡响的智慧
1: 啊，
0: 这个就是人生的一个哲学，人生的一个体悟，我觉得是非常不简单，而且会给大家很好的一个启示启发。希望以后有机会呢，不只是请教月琴姐有关于养生的这些种种的概念，另外就是您的人生智慧的淬炼哦，进入了老年的这个生活以后，慢慢我们年纪增长，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哈。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然后您为什么越活越开心，越活越健康，越活越美丽，越活越有智慧？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这个有机会要请教月琴姐跟大家分享。那今天节目呢，
1: 谢谢，
0: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的感谢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琴女士，月琴姐为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话题，感谢月琴姐，
1: 谢谢慧芝，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见喽。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两岸 ING》节目，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与伊朗在17号各自签署一份有关停战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启霍姆兹海峡，在60天内谈判处理伊朗核问题，解除制裁等等。其中有哪些关注重点？在时间点方面有哪些考量？而未来中东局势是否真能走向稳定，还是存在许多潜在的风险跟变数呢？另一方面，中国在这次美伊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战略考量又是什么？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很高兴访问到治理科技大学应用运营系副教授张光球张老师，为我们深入解析。老师您好。

0: 言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治理科大张光球。
1: 是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各自于17号签署一份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老师，这一份备忘录，有关停战的备忘录呢，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重点呢？
0: 这一次算是一个那个延续性的一个停战的备忘录，从4月8号开始就要谈，一直拖到现在。那这一次17号所签的这一次美伊停战备忘录，我把它看成是两个方面可以谈，一个是政治，一个是经济。
1: 嗯哼。
0: 那在政治方面呢，当然就第一条，全面要停战，包括黎巴嫩，就以黎你们也不要打了，并且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的封锁。
1: 嗯。
0: 第二个，接下来就是要重启和莫兹海峡的通行。
1: 嗯。
0: 那当然，伊朗要放弃核武啊，就是浓缩铀要把它稀释掉。
1: 嗯。
0: 这是在政治方面的。
1: 嗯。
0: 那在经济方面呢？盟国他提供3000亿，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基金，然后也暂停呢对伊朗石油以及石化制品的这些制裁。
1: 嗯。
0: 那伊朗呢？也可以取得国际金融、保险、运输等方面的资源。那当然，解除伊朗遭冻结还有受限的这些海外资金跟资产。如果我们整个比较再进一步把它缩小范围来看的话，
1: 嗯，
0: 可以把它列出4点。第一个，全面停战，
1: 嗯，
0: 就是海湾地区我们全面停战。第二个，科莫兹海峡开放自由通行。第三个，伊朗放弃核武。第四个，那个恢复以及重建伊朗的经济。
1: 非常谢谢老师，我们从政治还有经济等面向，我们抓出这其中的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老师，我们知道这个备忘录，比较偏向是这种表达合作意愿这种意向书，而协议呢是比较具备法律效力哦。那目前相关的情况还在进展之下哦。这个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之后，你怎样观察中东局势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有哪些其中我们需要观察的重要指标？有哪些可能影响情况发展的一些变数呢？跟潜在的风险呢？
0: 原来他们是说，我们17号美伊签了备忘录之后呢，
1: 嗯，
0: 我们紧接着19号美伊就要在瑞士，然后他们的调停国巴基斯坦跟卡达也会加入，
1: 嗯，
0: 一起来协商这个60天的谈判期。所以呢，这个60天谈判期才是深水区。但是很不幸的，19号并没有就是开始重新谈判。
1: 嗯，
0: 为什么呢？当然就是因为以色列又去攻打那个黎巴嫩南部，
1: 嗯，
0: 导致于呢这个谈判就先搁置。还好2天后，也就是21号就开始又谈判。但在这谈判期间呢，
1: 嗯，
0: 又发生了一些变故。我们稍后再说啊。所以呢，现在才是真正进入了深水区，因为17号那14点备忘录，它只是一个架构而已。
1: 嗯，
0: 那我们也可以比较大胆的说，是为了要解美国跟伊朗的燃眉之急，就是急于停火的前提条件而已。好，那如果我们一切都顺利，就是美伊一切谈判顺利，可以观察的有3个面向。第一个，美军在中东的驻军是不是有所消长？那为什么说美军驻扎人数还有武器装备有没有消长呢？会影响到美国在这个地区而后他在政治跟外交的影响力。因为川普已经放话了，他对以色列非常不满，他说你们怎么黎巴嫩打都打不下来啊，他说应该换人来接手。换谁呢？换叙利亚新选出来的总统夏拉，他来打击真主党。这是第一个，美军之后在中东的驻军是否有嚣张。第二个，中东国家关系是不是会有所改变？我们打比方，例如沙特阿拉伯跟伊朗，他们是否会变成一个竞合关系？因为在2023年在中国的斡旋之下，沙特阿拉伯跟伊朗他们恢复邦交。
1: 嗯，
0: 那沙特阿拉伯在前他们也有等于是攻击伊朗，就是这一次的美伊战争。
1: 嗯，
0: 但是沙特阿拉伯后来有跟伊朗讲，这是我们的个人行为，跟美伊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我要

0: 跟美伊攻击你划清界限，我不是他们的帮手哈、嗯，我只是要维护我自己的国家安全，因为你已经打到我了、嗯、啊，所以接下来沙特阿拉伯跟伊朗是不是他们会形成一个竞合关系，这我们要看。
1: 嗯，是，
0: 那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跟以色列他们的战略合作是否会增加、哦、因为这一次美伊战争，那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它等于就是靠在以色列跟美国这边，那以色列的军队他们装备像铁穹的防空系统也都已经进到阿联酋了、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后在战争结束后那以色列依然还在阿联酋这个地区的话，那这个就整个中东国家关系可能就会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那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嗯、中国扩大在海湾地区协调者的影响力应该会增加、
1: 哦、
0: 这是我们所必须要关注的这三个层面、
1: 嗯、
0: 那至于您刚刚有提到说那变数是谁、
1: 嗯嗯、
0: 那当然了，变数也是有三个、
1: 哦、
0: 第一个就是以色列、
1: 嗯、
0: 因为以色列他们已经纳坦雅胡他们已经讲我们不可能撤出黎巴嫩南部，可以停火就是我不打，但是我不愿意撤出、
1: 嗯、
0: 那在你不愿意撤出的情况下伊朗绝对不会答应的、
1: 嗯、
0: 就算伊朗默许了真主党怎么办？
1: 嗯，
0: 你还在我的地盘上，那只要有一点点小火花哦、
1: 嗯，
0: 两边又打起来了。所以最大的变数当然就是以色列。
1: 嗯，
0: 那以色列他们国内的这些极右派的啊，像他们的财政部长、他们的国家安全部长，那些都极右派的。
1: 嗯，
0: 而且现在以色列国内有一股非常浓厚的，他们认为他们被美国川普背叛的这种氛围。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变数。
1: 嗯，
0: 第二个变数是川普、
1: 哦、
0: 为什么呢、嗯、因为川普他善变的本质、
1: 哦、
0: 本来都已经要谈了、
1: 嗯
0: 像21号谈判事实上到中间是有终止的，甚至有消息报道说他们已经前往机场，后来是巴基斯坦跟卡达他们等于是安抚把他慰留下来，然后他们又继续第一阶段的谈判。那为什么伊朗会那么生气呢？因为就在他们要谈判的时候，
1: 嗯，
0: 而且在进行当中，川普又在他的社群媒体讲说，那个伊朗的军队已经被我们毁灭掉了啊！他们如果不照我们的意思，等着瞧，把那个珍珠党你们都管不好，等着瞧，啊，我们会继续再轰炸。那你叫这些来谈判的人他怎么办？
1: 嗯，
0: 所以呢，他们就离席。还好啊，现在又回到那个谈判桌。
1: 嗯、
0: 那所以。川普也是变数之一，最后一个就是伊朗他们的革命卫队、
1: 哦、
0: 为什么这么说呢？伊朗他现在等于是三头马车、啊
1: 嗯、
0: 他们有总统就是那个佩泽斯基、
1: 嗯、
0: 但是不要忘了他们是政教国家、
1: 嗯、
0: 那他们的宗教虽然那个哈米尼还有他们的领导团体被他们一锅端了40几个人，然后还有后续的这些什么总司令啊指挥官被杀掉了，
1: 嗯，
0: 但是他们的就接班人穆吉塔巴他现在虽然说人不晓得在哪里，但至少他有发声、
1: 嗯、
0: 因此这个宗教的力量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
1: 嗯，
0: 第三个就是这个革命卫队。
1: 哦，
0: 所以伊朗他现在等于是国内有三股这样的力量，那宗教跟革命卫队他们算是站在一起的。
1: 嗯，
0: 政府就是那个佩泽斯基总统他领导的政府算是比较鸽派的。
1: 嗯，
0: 在这种美国川普又喜欢在那边乱讲话的情况下，这些年轻的接班的这些年轻的军官他们比较胆子大，而且比较无后顾之忧，那所以我觉得伊朗革命卫队会是另外一个，也就是第三种影响美伊和谈的变数。
1: 是，老师，另外在伊朗的核子问题的这个部分，很多评论说这未来会非常难谈。您刚才讲说美伊之间谈判要进入了深水区，不晓得这方面您怎么样观察？
0: 因为他们这一轮谈判的重点只有两个，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核协议、核计划、嗯、第二个就是霍姆兹海峡。但事实上我们看一下，霍姆兹海峡事实上是那个美伊战争衍生出来的一个战术问题。
1: 嗯，
0: 那所以他们还是在核计划这一块，
1: 嗯，
0: 我的立场比较保守，甚至是悲观。为什么呢？如果伊朗他愿意接受，
1: 嗯、
0: 那顶多他的底线是2015年 那个奥巴马时代

0: 当时他们的核协议。
1: 嗯，
0: 那问题是川普他愿意吗？川普他又讲了说一定他们的要放弃核武计划。
1: 嗯，
0: 那另外以色列他会答应吗？
1: 嗯哼，
0: 佩泽斯基总统他已经表示了他们不会放弃浓缩铀的权利。
1: 嗯，
0: 那你不放弃那边不会答应，好，那你放弃你的底线可能就是奥巴马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底线。
1: 嗯，
0: 双方还有的可以讨价还价的空间。
1: 嗯，
0: 但我个人认为伊朗他顶多就说我们可以就像2015年一样答应接受由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来监督我们，但是你要我们说把我们的设备啦我们的那些浓缩铀啦运到国外去，我不认为他们会接受。
1: 是，非常谢谢老师的解析哦。从各个面向来我们观察，这次美国和伊朗各自于17号签署了这份有关于停战的谅解备忘录，其中有哪些关注重点，也我们分析了未来中东局势发展我们需要关注面向。我们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治理科技大学应用英语系的副教授张光球张老师。老师刚帮我们分析的这一份在17号签署的备忘录有哪些关注重点啊？接着我们来请老师为我们进一步分析，在时间点的考量部分，为什么他们双方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签署备忘录，背后有哪些的考量，还有各自面临哪些压力？
1: 我们先从美国这方面来看，为什么现在会达成这个备忘录的协议啊？很简单，美国顶不住他们国内的通货膨胀。那川普他虽然很狂，但他不笨，他是一个生意的出身的。您看他在 G7 大会的时候，在法国那个 G7， 他都讲，他说我交易做得很习惯，交易是我的本性。那所以呢？今年五月，就上个月，美国的通膨达到4.2%，而这个通膨里面60%是跟石油相关产业有关的这些制品，那他也会考虑到啊，那如果再这样下去还得了，那这一次战争，美国的联准会他们自己统计，事实上是一个非正式，但是应该是很准确的一个统计，美国。为了这一次战争已经花了1320亿的美元，才打了110天，如果真的要再打下去没完没了，所以川普的考量就是通膨太严重了，那一定要停损点，否则接下来美国的国庆下个月就美国国庆，然后接下来11月的其中选举，这些都是他必须要考虑的。如果他没有处理好美国通膨的问题，国庆会有一些我们讲说乌影过去，11月的其中选举可能共和党也不用选了。最严重的是美国国内反战的声浪日益高涨，那连国会里面的共和党都已经开始有些跑票了，不再为川普侍从，所以他必须要为他自己未来2年来考虑，那接下来美国的弹药安全存量也亮红灯了，那他们的情报系统也失灵了。我们从他们去年，还记不记得去年的今天，就是美国发动午夜之锤行动轰炸伊朗的那个核设施。现在我们再看

0: 事实上有它急迫的地方。
1: 嗯，
0: 那伊朗呢，它撑过了第一阶段的，算是顶过第一阶段的压力，
1: 嗯，
0: 啊，就是在哈米尼他们这些领导阶层被歼灭之后，但是不要忘了，伊朗他自己国内的损失也非常惨重。
1: 嗯，
0: 据统计，应该已经有200多万人失业。那也有些人，如果说他们真的发生难民潮的话，可能有2500万人会往外跑。那既然从4月8号，甚至我可以跟各位报告，更早之前，也就是在去年他们的午夜之锤轰炸完以后，美国跟伊朗都已经开始私底下有在和谈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年2月28号之前，美伊他们都已经在瑞士那边在谈要如何处理核问题，这就是我们上一节节目里面最后您提到的。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核问题才是关键。
1: 嗯，
0: 既然在谈了，那为什么2月28号美国以色列要去攻打呢？这也是刚刚我跟各位报告情报错误的地方。当时以色列跟美国讲，我们有非常确切的情报。
1: 嗯，
0: 在28号那一天，哈米尼会把所有的这些领导阶层叫到他官邸来开会，千载难逢机会，我就一锅端了。那所以呢，美国这边情报单位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说服川普，所以呢，川普就好，要么我们就一起打。那他认为伊朗会像那个委内瑞拉一样，因为委内瑞拉事实上抓了那个马杜罗之后呢，这个整个委内瑞拉现在就等于是美国的附属国了。但是不要忘了，委内瑞拉的情况跟伊朗截然不同。
1: 嗯，
0: 那在这种氛围下，伊朗撑过了第一阶段，现在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下台阶，何乐不为？
1: 嗯，
0: 那在政治上，他可以跟世人、跟伊朗人民讲：你看，我们已经抗美有成了。
1: 嗯，
0: 就像乌克兰顶住俄罗斯的入侵一样。
1: 嗯，
0: 在经济上，他们也争取到我们60天在石油跟金融方面的制裁豁免。
1: 嗯，
0: 像17号他们美伊签了那个备忘录之后，3天内，
1: 嗯，
0: 伊朗卖出去的油2000万桶啊，所以简而言之，美伊都想喘一口气，那才会水到渠成。那刚好又有巴基斯坦的卡达，甚至连沙特阿拉伯、埃及，他们都有在旁边帮忙，所以才会有很顺利的备忘录签订。那现在也在谈后续的要怎么来处理。
1: 是，老师，可不可以请您再进一步帮我们分析哦？就说目前这个美伊之间的一些进展，对川普而言，这份停战备忘录的签署呢，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那川普政府有可能会承担哪些的风险？
0: 这一份备忘录，
1: 嗯，
0: 美国是最大输家。
1: 哦，
0: 您记不记得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再回想一下，美国当初他说要打伊朗，是因为他是神权国家，
1: 嗯，
0: 那他有核武。然后他什么控制了霍姆斯海峡？如果照这一份备忘录里面有提到尊重各个国家的，就现有的政府，就是尊重彼此的主权跟领土完整，而且不干涉彼此的内政。
1: 嗯，
0: 那比方说哦，我以前说要反你这些神权政权是假的，或是我以前是真的，现在我已经放弃了。所以美国或是我们讲川普是最大输家。
1: 嗯，
0: 那他有没有利，有没有得啊？就是说利弊得失，他有没有利跟得？有。利得是什么呢？他可以摆脱可能掉入长期战争的泥淖。
1: 嗯，
0: 那得到的是什么？为美国企业创造伊朗重建的红利的市场。
1: 哦，
0: 啊，因为他们有至少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嘛。
1: 嗯，
0: 事实上我这边离题一点，这3000亿美元怎么来的呢？当初他们在谈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协商备忘录的时候，伊朗是说你美国要赔我战争赔偿4000亿美元，美国怎么可能答应？
1: 嗯，
0: 那就表明说我就真的战败了，或者我真的是入侵国。所以后来折中以后，好，那这样好了，3000亿的重建基金，
1: 嗯，
0: 好听一点啊。那弊跟失是什么？对美国来讲，他赔上了美国的国际信用，
1: 嗯，
0: 尤其是在海湾地区。
1: 嗯，
0: 您看这一次美伊战争，他不只得罪了这些海湾国家，
1: 嗯，
0: 他也得罪了欧盟，
1: 嗯，
0: 那以后大家还会全部相信你川普讲的话吗？
1: 嗯，
0: 以后谁还会相信你所说的

0: 自由是真正我们美国的立国精神吗？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美伊战争最大输家，当然到目前为止，如果这个停火谈判真的照他们的十四点备忘录来讲的话，美国是最大输家。就算伊朗最后他放弃核武的发展，美国还是输家。
1: 是。谢老师哦，从各个面向我们解析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些进展，还有他们这场战争呢未来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面向。老师，最后呢，我想请教您哦，从另外一方面来为我们解析哦，就是说我们看到川普日前在 G7 峰会期间呢，曾公开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保持中立哦，并表示这有助于促成美伊停火。老师，您怎么样观察中国在这场美伊冲突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他又有哪些的利益得失呢？
0: 我觉得中国在这一次美伊战争的调停过程里面，他扮演的关键的角色，就像刚刚您所提到的，川普在 G7 峰会特别感谢习近平主席，然后不要忘，在备忘录签署之后，伊朗外长阿拉奇就马上跟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了。
1: 嗯，
0: 所以我大胆推测，巴基斯坦他会那么热心，从一开始战争啊，或是更准确讲4月8号他们停火协议大家在谈的时候，为什么是巴基斯坦夏利夫他们出来？我认为是中国要他出来居中协调美伊战争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由你们回教国家对回教国家自己处理回教事务会比较顺理成章。第二个，八国的总理夏利夫他也受到川普的信任。此外，中国国内他还是有新疆维吾尔的人权问题，所以中国退居幕后会比较适合。但是呢，他可以在私底下影响伊朗，因为从伊朗被西方制裁到现在，我们可以大胆的说，要不是中国给他有很多的资源支持，他没有办法在国际组织里面继续存在，他也没有办法把他的东西运到外面来。那他们大部分都是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来让伊朗的东西他可以到国际市场来交易。那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他在幕后他当然可以影响到伊朗。那他就算说这个协议最终失败了，他还是可以脱身，不能怪到我中国头上，怪还是要怪美国啊。你看川普又在那边乱讲话了啊。所以我觉得整个来讲，中国是扮演的关键角色。那对于得跟失呢，中国在这一次他得到中东甚至是整个国际事务上更大的话语权。各位可能注意到了，这一次他们备忘录里面十四点协议里面都有提到，最终他们这个协议要经过联合国那边的认可。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他埋下的一个伏笔。因为川普一直认为说你联合国已经没有用了，他甚至要另起炉灶，那等于是中国把国际事务的这些纷争又拉回到我们要回到联合国体系维持秩序的体系里面来运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中国而后有非常深远一个影响力。为什么呢？你要问我说中国以后会不会想成为那个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强权，我认为他想，但只是他现在力量不够。如果他现在贸然就说哎，那我们也把联合国给推到一边去，那由我自己来，他没办法啊。所以呢，他这一次得到的是最大的话语权，而且又恢复到联合国体系里面来运作，那他会继续深耕中东，壮大自己，让他变成关键的一个杠杆或是一个协调者、仲裁者。那你说他失去什么呢？他失去的是在这110天里面的战争里面，石油的进口的份额减少了，如此而已。
1: 非常谢老师为我们做详尽的解析哦，从各个面向我们观察探讨目前中的局势，还有美国和伊朗目前他们有关于停战的一些进展。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治理科技大学应用英语系的副教授张光球张老师哦，针对美国和伊朗在17号各自签署了一份有关于停战的谅解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呢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而未来中东局势需要关注的一些面向以及可能的潜在风险跟变数。 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0: 也谢谢启贤，谢谢各位听众，再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1: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 ING 节目。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崔茂森建筑师。我始终相信建筑不是盖一栋房子，而是完成而且实践我们人类的心中的梦想。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建筑不只是盖房子，更是在塑造一座城市的灵魂。今天邀请到的是崔茂森建筑师，他不仅是崔茂森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同时也是全国建筑师工会理事长以及台湾建筑中心董事长。从科技产业园区、企业总部到公共建筑与都市更新，崔茂森建筑师走过了无数大型的建筑现场，也肩负推动台湾建筑发展的重要责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建筑人生，听听他如何在专业、创新与公共使命之间逐梦台湾。
1: 当然在高工的时候，尤其有一位叫做黄青龙

0: 老师受到他的一个启发非常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虽然你来到了技职学校，但是未来你的路可能不见得一定你要走入工地，还根据你的理想，你也许还有很多路可以走。这个黄老师的一举对我一辈子的印象我都很深刻。建筑师，你必须要去了解，要去倾听你的委托人的需求的。客观环境来讲，你还要去关怀你的实质环境，还有人文历史等等。为什么？因为一栋建筑它要有它的时代性。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重量级的建筑师啊，他是崔茂生建筑师，目前呢是全国建筑工会的理事长，以及呢财团法人建筑中心的董事长，他也曾经的担任过新北市的建筑工会的理事长以及新北市政府的顾问等要职啊，所以非常开心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看到建筑师他的履历呢，哇，真的非常的完整，因为呢它横跨了科技的厂办、企业的总部、集合住宅、都市更新以及饭店，还有公共建筑两岸之间的大型建筑，所有都涵盖了。所以我们呢特别请他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一下呢，在建筑的专业以及产业的趋势跟公共的政策，还有都市发展跟两岸的经验的建筑，哇，非常的丰富。谢谢董事长，也谢谢理事长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首先我们先请呢建筑师崔茂生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您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许小姐您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来跟各位听众来分享什么是建筑，建筑的经验甘苦。
1: 甘苦我们先来谈一下呢，您当时呢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想从事建筑这个领域呢？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让你比较记忆深刻的事情呢？
0: 是的，有了。因为我父亲他的职业呢就是在台北市建筑管理处退休的，他一辈子的工作生涯就在市政府的建管处。
1: 原来如此。
0: 所以我们小孩从小也耳濡目染，知道父亲就是在从事建筑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在念书在填写志愿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多考虑一点，是不是我们也能够从事建筑这样子的一个领域。
1: 那在您求学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建筑我们都知道都很会绘画嘛，所以在您小的时候你喜欢绘画吗？
0: 小的时候会喜欢绘画，但是我们不知道未来跟建筑的关联在哪里，因为那个时候对建筑是比较懵懂的啦我们甚至于我们最初始的时候，其实我是念技职学校上来的，我并不是念高中我是念技职，就是现在的大安高工那个时候的高工，其实它主要的训练还是在实作比较多了所以我们当时认为说建筑是不是就是要做很多的工要去做很多工，要去砌砖要去做木工要去做铁工等等。那事实上学校对我们这种高职生的训练是非常扎实
1: 的
0: 那个时候。其实对我自己而言，我一辈子在后来从事建筑师的行业，对于现场的监造监督等等，对于高工那个时候的训练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受益的。所以从高工的对建筑的启蒙以后，我们慢慢才了解说其实建筑的领域还是很广的啦它有从工程有施工甚至于有到设计等等的领域而不同
1: 那在你那个时候的有没有什么样的作品会影响你呢？你在高工的阶段甚至于呢你进入建筑这个领域当中有吗？
0: 其实我高工毕业以后，三年的训练毕业以后我就到了现在叫做台北科技大学以前叫做台北工专我们就到了台北工专去继续做深造。到台北工专以后呢，我们才知道原来台北工专它走的是大学建筑系的一个教育，比较偏重设计，它可能也是培养学生未来可能走建筑设计，也就是建筑师的这样子的一条路了。那当然在高工的时候，我们受到了几位老师，尤其有一位叫做黄青龙黄老师受到他的一个启发非常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虽然你来到了技职学校，但是未来你的路可能不见得一定你要走入工地你可能还根据你的理想，你也许还有很多路可以走。譬如说你可以去走设计，你可以再去走早期叫做技术学院，现在叫做台湾科技大学有好几条路可以走。他一直在引导我们走这些路，所以我们的同学毕业以后都分了三条路。一条就是不升学了，直接进入工地了。第二就是走设计的路线。第三就是走台湾科技大学的一个施工路线，施工管理，走三个求学的路线了。那当时这个黄青龙老师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辅导我们这些学生，因为我们知道早期念技职学校的学生成绩都

0: 是太好了，国中成绩都不是太好的了，就是你可能考高中考五专，你的成绩可能都已经很后面了，你几乎考不上了、但是最后还有一个技职学校你可以去选择了、所以黄清龙老师他就非常鼓励我们这些学生，他说你们如果愿意升学，我可以免费的帮你们补习，就是放学以后晚上你们去用个餐，回来到教室晚上老师帮你们补习，都不用费用，完全帮你们补习，让你们想要升学的学生可以有一条比较简单的路，因为他知道这些学生家境都比较清寒了、这个黄老师的一举对我一辈子的印象我都很深刻，我觉得这个老师他对学生的付出真的是无私啊，他愿意免费的把自己晚上休息的时间几乎每天让学生留下来帮他补习帮他上课，这样也造就了我们后来那前后几届的学生升学率都还不错，当时的叫做技术学院，现在台湾科技大学，
1: 是
0: 以及一直到现在的台北工专，就现在叫做台湾科技大学，
1: 对，
0: 或者还有其他几个学校的学生，我们的同学学长学弟们其实造就了非常非常多的还成绩还不错的这些同学，
1: 了不起的老师，
0: 是
1: 春风化雨的老师，
0: 是是是。
1: 好，所以呢建筑师呢您就从79年开业到现在，哇，超过了30多年哦。您有没有回顾一下在您的建筑师的生涯呢，您认为您自己呢最重要的转折点会是什么呢？
0: 我们开业以后当然第一个我们想的就是拿案子然后设计、我们要赚钱养家活口，
1: 是
0: 这是最基本的理念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才大概不到30岁，29岁、
1: 我们这么早就出来开业了，
0: 对对，我开业的时间是29岁了、当时的想法当然是认为说我必须要有一份工作要一份职业，但是慢慢的接触到业主以后，我们接了几个案子以后、发觉其实我们的行业里面并不是只有我们去赚设计费了，你要帮所有委托你的业主要完成他的梦想、或者他的困难，一般的委托人他不会做建筑设计，他必须透过建筑师来完成他的理想，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这个行业已经有一点走服务业的一个概念了、我们要服务所有的委托人，最后我们会发现以案子的形态来讲，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就是那个时候科技的起飞，也就是电子业的蓬勃发展，导致本来是大家的工作都是在民间案子，譬如说是住宅的案子啦、办公大楼啦、商业大楼为主，慢慢的就会导向为科技厂办。我们事务所大概过了一半的职业时间以后，几乎我们的工作已经慢慢的导向科技厂类的建筑了。
1: 所以那个时候是台湾在80年代的时候正在经济起飞的时候，有很多的科技厂房开始兴办了就对了，
0: 是从早期的光碟片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事务所设计的第一个科技厂就是光碟片的制造厂，那个时候的光碟片我们听到我们的业主说他一片光碟片那个时候对外报价是5块钱美金，
1: 5块钱美金，
0: 是5块钱美金，所以那个年代是正好是电子业蓬勃发展起飞的时候了。
1: 那您会不会觉得那个时候的建筑设计费用跟现在比起来会不会比较好？
0: 不会，建筑师的设计费尤其是民间工程的案子，它有一个特性，它的计算方式是照法定工程造价乘以内政部核定的酬金标准比例，两个相乘等于是我们的设计费。
1: 哇，所以你们还有公式哦？
0: 有，这个法定造价就是各地方政府所制定的，各地方政府几乎在50年前最低的法定造价一平方米还停留在5000元，也就是说50年前是5000元，现在它还是5000元，它没有调整了。各位听众想一想，现在盖一栋房子一平的成本要不要20万？
1: 要，
0: 可能要咯，对不对？
1: 超过吧，
0: 台北市要更贵啊，台北市30万40万都有可能啊。但是如果你换算成政府没有调涨的那个法定工程造价，我用5000块算好了，5000块一平方米，一平就是16500，所以建筑师还是在用16500在算他的设计费哦，因为政府一直没有在调他的法定工程造价。
1: 那你们的全国建筑工会不会提出来有一些异议？
0: 会，当然有些县市政府也是会很善意的回应民意的、
1: 啊啊、
0: 所以有些县市政府，我们各地方工会跟各地方政府争取的结果，他们还是会酌量的调整，但是调的还是有限、
1: 我第一次才晓得。那您曾经说过呢，就是建筑呢需要结构、机电、景观、都市计划这些不同的专业、那对您来说呢，一位优秀的建筑师呢，他最重要的能力会是什么呢？理事长，
0: 建筑师都必须经过国家考试，所以在设计的能力是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了、那是他的本职，
1: 是、
0: 他最基本的功夫就是建筑设计，这个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一栋建筑物的设计除了建筑设计以外呢，它还有非常多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譬如说对人文的了解、对业主委托人的了解，也就是说我们设计的这栋建筑物不是自己要住的自己要使用的，是委托人要使用的，是委托人要住的，所以我们不能

0: 能站在太多自己的观点去看我们的设计案，应该站在委托人。那你要怎么让委托人他心里想的、他想要的，能够让你能充分理解的？那你要多跟他沟通，你要多跟他谈。所以我们常听到有一些建筑师跟业主，他光要了解他的想法，跟他磨合就磨合了非常长的时间，常常跟他喝个咖啡啊，聊聊天啊，知道他想要什么啊，我们才能真正创造出他心目中真心内心深处想要的那个空间、那个建筑物。这个是建筑师你必须要去了解，要去倾听你的委托人的需求的。在客观环境来讲，你还要去关怀你的实质环境，还有人文历史等等。为什么？因为一栋建筑它要有它的时代性。我们不管在国内或者在国外，你去看这建筑物，有些是老建筑，有些是新建筑。我们会不会对有一些老的建筑特别有感觉，特别有情怀？
1: 会啊，
0: 对不对？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到了松山文创园区，
1: 对，
0: 到了华山文创园区，
1: 对，
0: 他们就在那边打卡。但是新盖完成的建筑，他不见得很有兴趣啊。所以我们好的建筑师的能力，除了我们刚讲的基本功夫以外呢，其他对于人文啊、时代性啊、关怀环境啊、人文历史啊等等，其实都要有一个整合，而不是只有整理一个硬体的，譬如说结构啊、机电等等，在软体的那个部分哦，其实更显重要。
1: 看来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建筑师并不容易啊，要沟通、要倾听，还要有人文跟时代这个背景哦。
0: 是，
1: 其实呢，您刚才有提到说呢，您在科技的厂办的建筑其实盖了蛮多的哦。那您也参与过呢，金源电子、环德电子跟国硕的科技，还有兆联实业众多的科技的厂办呢，跟企业总部的设计哦。这个科技产业的建筑呢，跟一般的商业建筑啊，其实会有不一样的。那您认为呢，最大的不同是在哪里呢，理事长？
0: 如果在本质上来讲，两类的建筑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可以想一下啊，我们不管设计一栋住宅，各位听众最常接触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住家，你就住在一个住宅大楼里面，它会有很多的行为，人、车、物，以及公共空间、私人空间，以及户外的景观空间等等，这个都是最基本的一个建筑要素了哈，建筑设计要素。我们如果看一个厂办的建筑，其实不外乎也是这些元素了，包括工厂有员工啊，有生产的员工，那有客户，有来送货的，有来应征的等等，也都是人。那有车，因为员工你要来这边上班要停车啊，有送货，原物料送来，成品要送出去，有客人要来参观，有机具要摆在里面。其实它是整合的因素是差不多了，只是说因为它的需求不一样，它的目标不一样，而导致建筑师在产生设计的一个结果会不一样。譬如说我们在厂办的案子里面，我们可能会比较在意的是它的生产的流程啊，它的生产的效率啊。譬如说我们最近在规划设计一个上市公司的案子，他们的制程需要非常长的一个空间，它的长度要到超过200米，200公尺那么长的生产空间。
1: 哇，这么大。
0: 是，所以我们今天还在开会讨论，我们给了200公尺的空间，他还觉得不够，他们的产线公司还不够。它的重点已经跳脱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纯住宅、纯商业，它的需求这么单纯，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的建筑它被赋予的需求会不一样。厂办建筑我们常在讲，尤其是电子业，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速度。
1: 对，
0: 如果建筑师你是一个魔术师，最好你明天就把我这栋厂房把我变出来，让我可以生产了，因为我的订单在后面已经在等，
1: 排很长了，
0: 已经排得很长了。但是我们不可能了，我们只能说用一个最快的方式来做出设计，用最快的方式来让营造厂能够施工完成。所以他们在意的不是钱了，其实他们的在意的是他们的时间、
1: 速度、
0: 速度。所以不同类型的建筑物会被赋予的条件、赋予的要求是不一样。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当近邻碳排成为全球趋势，建筑也不再只是提供空间的容器。崔茂生建筑师他也指出，从传统厂房到现代科技厂办，建筑思维已经大不相同，而未来低碳建筑更将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他也分享了，好的建筑除了要满足功能需求，更能够在不知不觉中展现了企业文化与品牌的价值，让建筑成为企业精神的最佳代言人。他说，
1: 很多的案子业主使用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其实建筑师已经帮他植入很多他们的企业形象，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政府现在在推低碳认证，从明年开始，所有的公有建筑物也都被要求强制要拿到低碳认证，因为公有建筑是率先，民间建筑会先做，由公有建筑来带领。

0: 民间建筑。
1: 刚才呢，理事长提到这个呢，因为建筑师呢要经过美学，除了这个流程 SOP 要有一个进程之外呢，还是要涵盖在美学。可是呢，对于他的这个业者来讲，他不见得要美学，他只要速度快就好了。所以呢，刚才您讲的这个啊，建筑师会不会很为难啊？我需要一个外观的设计，尽管是在动线上面一个制作的流程，但是它还是符合一些美学的概念在里头。这时候你摸自己本身会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呢？
0: 美学这个部分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建筑，建筑师的本质你必须要达到，这个是基本分了，这是60分了，不能说不及格啊。所以即便业主要求我们用一个最快的速度去帮他盖厂，但是呢并没有限制我们说你不能做美的建筑，对不对？
1: 功能跟美学都要相辅相成，
0: 这要兼顾的啦。我们自己在事务所在公司里面，大家在做设计在做讨论的时候，其实除了满足业主的需求，他的制程实质的需求以外，他没有满足没有要我们做的没有要求的那个部分，就像主持人刚提到的美学部分，我们都会要求，都自我要求。我们会把业主他们行业的企业形象啦，不管是正式的去找资料，或者甚至于是用偷渡的，偷偷的去收集一点他们的一些条件
1: 相关的资料，
0: 我们再把它反映在建筑的外观造型或者美学或者空间上，我们会把它置入。其实很多的案子业主使用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其实建筑师已经帮他置入很多他们的企业形象，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1: 他们很感动，
0: 应该做的。
1: 您做了很多的科技的厂房跟一厂办哦，那这几年呢，台湾的半导体哦等等这些相关的产业，又再加上呢 AI 都已经进入了，所以在这个产业上面的快速的发展呢，在近年的厂办跟您之前所建设的厂办呢，会不会有一些的不同？在趋势啊、设计跟挑战方面有一些不同的方向呢？
0: 是的，这个没有错，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啊。早期的厂房，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早期做个光电片厂，它只要求一个硬体，没有了啊，硬体做起来以后可以生产就结束了。现在的厂房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台积电啊，几个比较一线的 AI 产业啦，还有就是半导体产业，他们的设计的场景完全跳脱传统的这种思维，包括几个重点，包括第一个世界的近邻趋势，包括2050政府在推动2050要达到建筑近邻的一个趋势跟要求。
1: 2050就要达到了，
0: 2050要达到近邻，2050其实政府对于节能减碳对于近邻的要求是100%的新建建筑物必须要达到建筑能效一级或净零碳的目标，85%的既有建筑物必须改善成为建筑能效一级或净零碳的目标。当然这个目标是非常艰巨的，85%的既有建筑物其实是真的不容易达到，也就是我们大家必须要更加努力的地方了。那我们想想看，新建的建筑物其实厂房它是非常耗能的，它的
1: 厂房很耗能吗？半导体的厂房吗？
0: 是我们看看为什么黄仁勋来台湾一直提醒我们说，我们的电力要够，电力要够。
1: 对
0: ，AI 产业是非常非常耗能的，
1: 对，
0: 包括半导体产业，他们24小时运作也是非常耗能的。如果在工业半导体这种产业，他们能够去节电，能够协助政府在2050达到净零的政策，其实他们的负担跟他们的责任是非常重。第二个就是像低碳，政府现在也在推低碳认证，建筑的低碳认证，
1: 是
0: 从明年开始，所有的公有建筑物也都被要求强制要拿到低碳认证，
1: 公有建筑都要
0: 了。对，公有建筑，因为公有建筑是率先民间建筑会先做，由公有建筑来带领民间建筑，希望民间建筑透过公有建筑的带领，能够逐步的也把低碳建筑跟建筑能效都能够达到目标。
1: 所以这个低碳建筑它所使用的建筑的材料跟一般的建筑不一样吗？
0: 低碳建筑它有几个方向啊，效果要最好的应该是从设计端，建筑是设计端就要把低碳的概念带入设计里面。低碳它是什么？有什么概念？假设我们是引用一些低碳材料，我们不要用这种高耗碳的材料，这个在我们新建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达到减碳的目的了。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的设计手法跟设计的规模可以用低碳的方式，譬如了，假设我们把它设计的比较规矩一点的建筑物，四四方方的，它的跨距也都很合理，这样子它的用材是不是就减少了，材料就会减少，结构技师在算的材料钢筋量就会减少，断面也减少，这个相对也就是减少用量，就是减少碳的这个用量了，就减少碳排了。如果我们今天设计一个非常曲线的建筑，非常不规则的建筑物，可以做得起来，结构安全没有问题，但是可能钢筋要多一点，可能水泥要多一点，可能断面要大一点，这样子相对来讲它就比较耗碳嘛。

0: 所以我们才讲说建筑师在设计的时候，如果要从低碳的角度来看，从设计端就要切入了。在施工端它有施工的低碳的工法可以做，譬如说它有很多的模板是属于低碳工法，譬如说铝模预铸的模板或者预铸的工法，在工厂的做好来现场装，那个对碳的损耗、碳的产生是最少的，所以低碳是一个大课题。
1: 听理事长这样讲的话，这个建筑师想要做比较有流线型的，这个弯曲度比较多的，它就不能使用啦，它就要符合低碳啦，对不对？
0: 这是一个矛盾啦、当然我们讲的只是一个逻辑性而已啦、并不代表说建筑师不能做比较复杂比较有造型的一个造型啦，否则这个建筑就会变成太无趣。
1: 对啊，
0: 对不对？建筑师的任务也是在这边啦，就是你必须要去兼顾啦。刚刚讲过设计的方法不是唯一减碳的方法、它减碳的方法还有很多、如果你的造型你必须去稍微的耗碳，但是在其他的领域你也可以去做减碳，所以总 total 起来你的减碳的分数还是达到标准的，这个就可以了、
1: 好难哦，当建筑师好难。其实呢，理事长您自己本身也承接了许多的大型的仓储跟物流中心的专案哦，因为现在都要面对智慧的物流跟自动化的发展哦，那未来的仓储的建筑会有哪些的改变呢？我从来不知道仓储也有建筑啊，我以为就是一个仓库，然后一个自动化的设计啊，这样就好了。原来仓储也有建筑哦。
0: 有，我们看到现在外面很多的仓储的工厂，早期的仓储从看到一个堆高机啊，就把你所有的货物就一个一个站板就一直堆啊，堆啊，要取也是一个取下来啊，甚至于还有那种十公尺这么高的一个堆高机可以到上面去拿。但是现在未来可能这个都已经不是主流了啦，未来可能都要去走自动化，可能你真正在去做物流管理的，或真正在做这些我们刚讲的这些堆高机的、可能未来都是
1: 机器人，
0: 有机器人去取代了，甚至于有远端去遥控、远端监控了、
1: 是，
0: 甚至于还有人工智慧物联网，我们叫 AIoT 的物联网，
1: 对、
0: 的加入了，也就是智慧化、自动化、机器人远端遥控、远端控制等等都会有了。那未来的无人的仓储，它会变成全部就机器在运作了。目前其实大部分的比较高阶的仓储设备都是这样啊，包括半导体业、AI 产业，很多的传统生产的产业它都做无人化的这个仓储管理咯。
1: 建筑师还要与时俱进去学习一些这个新的东西，不然以前所受的建筑的教育跟现在不太符合了。
0: 是，没错。主持人您知道吗，我们在当时我刚出社会去事务所上班的时候，我们建筑师老板叫我们去申请一个执照，其实我准备的卷宗哈、那个文件的卷宗就薄薄的，大概顶多10公分就可以把一张建筑执照申请下来。现在的一张建筑执照申请下来，你可能要分册，一册如果20公分，超过20公分你就要去分第二册、分第三册，否则你那个卷宗太重了搬不动，就要去分册。也就是说现代的建筑物它的复杂度比早期是复杂太多了，它被要求的、要检讨的、要设计的，包括节能啊，甚至于无障碍，我们现在要通用设计啊，无障碍造型也有要求啊，
1: 没错，
0: 现在你要无障碍设计，你必须要有节能减碳的设计哦，你必须要种种种种的一堆的设计。
1: 建筑师的钱很难赚啊。那其实呢，在商办啊，还有住宅的建筑呢，您也都有非常多的经验，所以你有设计过许多的集合住宅跟企业总部。那您认为呢，现代人对于居住的空间呢，最重视的是什么呢，理事长？
0: 早期我们看啊，有一种公寓啊，各位听众可能有印象啊，早期的4楼公寓，一只楼梯上去就2户，这种公寓它的功能就100%是功能性了啊、它完全没有大厅，没有公共设施，没有服务空间，
1: 对，
0: 全部都是私人空间啊、那它也没有智慧化，也没有这个节能减碳的考虑啦、安全啦，也没有电梯。现在人的要求，现在人的想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刚才的这些空间是基本要的，但是附带的条件是，你看各位可以看现在新推出的建设公司推出的新的建案，他会把公共设施考虑得很周全。回到家以后，你可能有一点那种饭店的感觉，你可能会有一些大厅，你有一些服务的空间，
1: 对，
0: 甚至于有一些公共的空间，让你有一个小图书馆啦、会议室等等，这些附属的公共空间、交易空间，已经是大家觉得在精神上除了自家的关起门的这空间以外，其实它是必要的。第二个就是智慧化，现在很 多的建筑物已经把智慧建筑的概念融入了，包括智慧管家啦，或者安全的智慧化啦，譬如说今天发生了火灾，或者发生了一些必须要提醒的事项，譬如说早上你要做什么事情，那你下午可能有一些公共设施，譬如说垃圾的一些管理，书信的管理等等，它都已经走到智慧化的一个管理了。再来就是节能，我们刚才也提到了2050政府要我们达到净零的一个目标嘛，所以

0: 现在新建的建筑物它都已经被强制要求必须对净零对节能减碳要有一定的程度，它的建筑执照才会发给我们了。这已经变成是我们的义务，已经是义务化了、哦、那当然有一些再超过这个义务的以上的部分，政府还是用奖励的，奖励你给你一些容积奖励啦等等、哦、鼓励大家能够超出法规值以上更多的一个节能。现代的一个建筑物已经会注重到刚刚我们讲的这些永续性了，除了低碳啊、永续性啊、智慧啊、节能安全啊等等。另外就是说我们在人的交流方面，各位我们可以看看我们以前的大楼是我们回到家以后把门一关，隔壁楼上住谁我们可能也不太认识了、嗯、但是这种人的群居的这种冷漠、哦、我们在现代的住宅里面应该要尽量去打破了。所以现在新的思维对于这种社区的共融啊、社区的这些互动啊、哦、其实慢慢的会在建筑设计里面呈现。
1: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Солнце стоит мне настольной лампой.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崔茂生建筑师在集合住宅的作品中，同样看见他对建筑与生活的独到诠释。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里，但是精彩的内容还没有结束，在下周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更深入的认识他的建筑之路。祝福崔茂生理事长，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先来关心财经方面的讯息，在台积电美国存托凭证 ADR 大涨 6.94% 的激励下，台积电股价在今天开高走高，中场大涨新台币100元，收在2510元，首度冲破了2500元大关，再创历史新天价，同时率领台北股市写下了多项新高的记录。台股盘中今天最多上涨1405点，中场则是上涨1276点，分别创下台股史上第九大盘中涨点以及第八大收盘涨点。中场指数以47741点作收，首度站上47000点大关，也续创历史新高。另外，台指期以及上柜指数以及上市公司、上柜公司与合计上市柜公司的总市值全都创下新高。个股方面，今天台股收盘有多达54档的千金股，同样也改写记录。汇市部分与台股不同调，新台币汇价持续承受美元走强的压力，早盘短暂翻红之后转贬，收盘为31.631元，贬4.3分，汇价连三黑。欧洲台湾形象展今天在波兰华沙盛大登场，波兰台湾商会会长希吉托维奇。

0: 指出，这两年台玻建立紧密的产业链结，其中无人机、绿能、机械与电子产业是重中之重，双边投资将持续增加。他也指出，台积电在德国设厂，波兰可以为其提供人才，如同捷克一样，在半导体供应链中找到定位，共同成为魔幻金三角。记者谢嘉欣在波兰华沙的采访报道。
1: 经济部委托外贸协会执行的欧洲台湾形象展今年首度移师波兰华沙举行，吸引106家台湾企业参展，主打智慧科技、智慧制造、智慧移动、安全与防卫、智慧能源等解决方案。波兰台湾商会会长西吉托维奇受访时指出，这两年台波双方开始建立非常活跃的产业互动关系，尤其以无人机、绿能、机械、电子业等四大产业为重中之重，而台湾形象展首度在华沙举办，更是双方关系的丰硕成果。他预期未来两年将有越来越多来自台湾的计划在波兰以各种模式进行，双边企业也会有所合作，包括合资在内，且除了台湾大型企业的投资外，中小企业也是重要一环，进而发挥产业群聚的影响力。谈到无人机产业合作，西吉托维奇表示，无人机是未来两年需要发展的关键产业，而乌克兰的利益不仅关乎波兰，也关乎整个欧洲。台湾与波兰企业需在欧洲维持有效运作，并保持开放态度。他认为，若能将合作互动从进出口贸易延伸到实质投资，使用台湾零组件以及波兰无人机技术在波兰生产并销售至欧洲，包括对波兰具有战略意义的乌克兰，这是很棒的一件事。至于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已赴德国德勒斯登设厂，西吉托维奇则强调，波兰在工程人才方面具有优势，他除了希望将人才输出到台积电德国厂之外，也希望能进一步加入其供应链。他说，
2: We would like to be a part of supply chain of semiconductor and find our place the same as Czechs do. So this magic triangle of Czech, Poland and Dresden and Germany, I hope that will become a real. We can all find our place here, right? And our place in the supply chain. So not only talents, but components, but packaging, maybe in the future, also the backstage production here. We will see.
1: 西吉托维奇还说，台湾鸿海集团已与波兰展开合作，在电动车领域成立合资公司，且台湾电电工会也宣布在波兰设立科学园区，后续实际规划也将牵动波兰在半导体供应链的角色。央广记者谢嘉欣在波兰华沙的采访报道。
0: 国防部宣布，今天起展开了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专家分析，此为国防部将过往的汉光演习当中的挥扰应处、战备部署等科目单独拉出来进行长时间的演练，并且验证部队与指挥参谋对于新版联合作战计划的执行能力。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3: 国防部22号起正式展开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陆军联兵269旅上午接获参谋本部命令后，战备部队立即依作战计划快速机动至指定战术位置。而其所属的 CN33 云豹8轮甲车编队，在行经桃园青浦市区一带时，更引起当地许多民众的注意。军方人士私下表示，青浦地区汇集高铁、捷运、国道，并临近桃园机场，在防卫作战中是具高度战略价值的区域。本次269旅在此处实施战备征询，用意在于透过实兵、实车、实地方式，熟悉城镇地形、设界规划及营掩蔽位置，确保机动部署及战场经营能力，并缩短部队应变与接战时间。过往立即备战操演多半为应对中共军演或战备警巡时的强化战备作为，但国防部年初宣布演训流路大幅更新，在8月展开重头戏汉光42号前先行启动立即备战操演及联合防御操演，形成国军年度的练兵三部曲。 对此，国防院委任副研究员接种认为，武力犯台不会是中共突然做的决定，前期势必会有一些长时间配合军事高压胁迫的酝酿阶段。因此分析，国防部在汉光前安排立即备战与联合防御两场操演，就是希望模拟共军全阶段的犯台作为。这也等于是将2025年度汉光41号演习中前四天的内容单独拉出做独立演练。接种也指出，由于国防部正逐步完成联合作战计划的修订，加上国防部近年提出 ROE 交战规定、去中心化直管等作战模式，因此的确需要更长更完整的演训来验证部队指参的执行情形。接种说，
4: 特别是我们的防卫作战计划伴随着这个 ROE 应该出现了蛮大幅度的修订，他就需要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时间，让各级的指参人员跟部队去熟悉这个修订后的计划。
3: 接种强调，这样的实战化演训流路更改确实有其必要性，但国军基层部队编线比偏低也是现实，担忧连续频繁的演训内容势必造成基层官兵的负荷，因此如何减低不必要的行政压力，或是适度减并部分营内的训练任务，都需要国防部同步考量并推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桃园采访报道。
0: 政府近年积极打击诈骗犯罪，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前往刑事警察局视察今年度的主题是打诈及净流专案的执行成效。本次净流专案查扣诈团不法所得总计超过新台币1.1亿元。卓荣泰强调，诈骗手法不断翻新，政府将持续从源头阻诈，断绝净流及瓦解犯罪组织，同步打击诈骗犯罪。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5: 近年诈骗犯罪手法不断推陈出新，从假投资、假网拍到电子支付以及虚拟货币洗钱等，让打诈工作面临更多挑战。行政院长卓荣泰22号前往刑事警察局视察115主题式打诈暨净流专案执行成果。刑事警察局指出，今年4月20号到5月8号执行净流专案，锁定人头公司账户、贵金属交易以及 TWQR Code 电子支付等涉诈洗钱管道，展开全国同步查缉，共破获诈欺案件403件，查获嫌犯579人，查扣现金、房产、车辆以及虚拟货币等不法所得，总计超过1亿1199万余元。其中针对近期兴起的 TWQR Code 电子支付诈骗手法，刑事局同步执行青马行动。刑事局指出，诈骗集团通常透过假网拍、小农产品贩售或演唱会门票交易等方式，以金流验证为由，要求民众提供 TWQR Code 付款码，随后由诈骗车手到超商大量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虚拟商品完成洗钱。对此，诈防中心精准研析并分派5532件异常交易，以及协助29家金融机构全力追查诈骗，共计查获嫌犯302人，及时遏止电子支付诈骗手法。朱荣泰表示，诈骗集团常利用各种经济活动或是工具作为犯罪媒介，政府也必须以最新科技以及更精准的侦防应对，建立跨域联防机制，才能有效打击诈骗犯罪。他强调，打诈工作不能靠单一机关或是单一手段，而是必须从源头阻诈，断绝金流以及瓦解犯罪组织，才能真正打击诈团的核心。他说，
6: 所以让政府集中力量来做这样一个防范的工作，那源头的管理，希望国人能够真正提高对诈骗这个手法伎俩的认识。所以识诈的工程是所有反诈打诈必要的最优先的而且是最重要的工作。
5: 朱荣泰指出，政府近期积极打击毒驾犯罪，但也不忘诈骗对社会的危害。他表示，虽然近年诈欺案件数以及财损金额已有逐渐下降的趋势，但任何一件诈骗案件都可能造成民众对于财产损失以及社会不安，政府绝不会因此松懈。朱荣泰再次提醒民众，包含社群平台投资广告、陌生投资群组、不明连结以及要求提供付款码或是进行金流验证等情况，都可能是诈骗陷阱，对此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落入诈骗圈套。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在多家医美诊所爆发偷拍事件之后，卫福部着手修正了医疗机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 卫福部医师司今天强调，装设针孔摄影机是不能碰触的红线，但在低度隐私空间装设是否需要每次都签同意书，以及录影资料如何管理等问题仍待进一步讨论，新法最快八月公告上路。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7: 日前传出多起医美诊所使用针孔摄影机偷拍事件，引发民众恐慌。卫福部曾在五月邀医界与全台各县市卫生局开会，达成四大共识，包括医疗机构禁止使用密录设备，公共空间可架设固定式录影设备，低

0: 度隐私空间录影应告知病患，高度隐私空间原则禁止录影，但有例外情况。卫福部则将修正医疗机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纳入各资法相关规定，以符合现行法制。卫福部医事司司长刘月平22号受访说明修法进度，他指出，由于医界不清楚个人资料保护法与刑法中的隐私规范，所以卫福部日前邀集医界与专家召开研讨会，厘清相关规定，并在会中说明医疗机构对于各资的保护规范与实务，以及医疗机构如果侵犯病人隐私而可能面临的刑事责任。刘月平表示，会议聚焦的重点并非能不能拍，而是要如何管理。医界均具高度共识，一致认为装设针孔是不能碰触的红线，但也希望对于低度或高度隐私空间的区分能有更明确的定义，也希望在合法的情况下简化程序，以利医疗现场运作顺畅。
1: 大家现在有一个困扰是说，那低度隐私的是不是有机会不用每次都签同意？因为现在陆陆续续有几个地方政府出来的他们的指引，基本上面就是说，在诊间他就是要每一次来都要问病人，然后医界是觉得这个程序有点繁琐，是不是可以在合乎法规的一个前提下面的时候，让医疗的进行能够变得比较顺畅？
0: 刘月平说，有些基层代表也反映，面对医疗暴力，希望开放录影以维护权益，这部分也待进一步厘清界限。此外，刘月平指出，针对病患知情同意下的录影资料、后续管理及资安问题，以及机构负责人责任等，卫福部将一并纳入新规范中。不过，由于个资法跟刑法的解释权皆非卫福部主管，目前初步研判应有行政判断的空间，但仍需进一步讨论确认。医疗机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新版本将于7月中出炉，最快8月公告实施。央广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政坛焦点，执政不满两年的英国首相施凯尔今天宣布辞去首相及工党党魁的职务。施凯尔在首相官邸外宣布辞职，并且发表声明，他表示他已经坦然接受自己不再是带领工党迎战下次大选的最佳人选。他也说，今天上午已经向英王查尔斯三世说明自己的决定。根据 BBC 报道指出，施凯尔在面临内阁逼宫、支持率暴跌以及卷入爱普斯坦性丑闻等多重危机之下，决定要交出政权，也为英国政坛投下了震撼弹。工党的新党魁，也就是首相人选，最晚会在8月底确认。而在此之前，施凯尔将持续看守首相一职。而新的首相出炉，也会是英国10年内的第7位领导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预计要在7月1号实施上路。有评论指出，未来外国人士或是台湾的民众若在海外发表支持台湾、支持台独或不认同中华民族等言论，都可能面临中方追诉的风险。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今天表示，他尚未看到法条的具体文字，但是中共正用各种方式步步紧逼恐吓支持台湾的友邦、国际友人，这正是陆委会对海峡论坛采取严格政策的原因。他表示，一旦有台湾政府官员、地方县市首长到中国听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讲反台独，等同于认可对方对台湾所做的事，这是政府绝对不允许的，也会伤害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另外，梁文杰日前一句凤梨世家是台湾人几乎不吃的话引发了争议，他今天公开为语言表达失误致歉，并在立委陈莹的邀请下品尝了凤梨世家冰棒，而且当场认购1000支冰棒，年底也将会采购100盒的凤梨世家。梁文杰强调，他希望凤梨世家未来能够扩大国内的销路，如此便不必仰赖中国的所谓善意，农民的收入也能够更加的稳定。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以预录影片方式现身对岸的海

0: 安凤梨世家的说法伤到农民的心，因此希望梁文杰采购冰棒等加工品，以具体行动表示歉意。梁文杰则表示，整件事情是语言表达事故，他实际想表达的是台湾人吃得很少，而非几乎不吃。这两句话带给民众的感受确实不同，若因此让农民或喜爱凤梨世家的朋友感到不舒服，他愿意表达歉意。梁文杰也表示，他真正想强调的是凤梨世家目前仍属比较小众的水果，他衷心期望凤梨世家能像火龙果一样变成走进台湾人生活的水果，在超市水果摊都买得到，一旦国内消费量大，就不需要仰赖出口中国。
1: 因为国内的消费非常大，所以它不需要依赖出口。那我希望凤梨世家能够有一天也能够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唯有这样才不需要说仰赖对岸的所谓的善意，这样的话我们的农民的生活也才能够基本上稳定，收入稳定，我是衷心这样的希望。
0: 在陈莹的力促下，梁文杰当场允诺认购200包共1000支凤梨世家冰棒，并承诺年底产季时再采购100盒凤梨世家作为年节礼品，以实际行动支持世家农民。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表示，北市府正在研究开发政府版的 AI Agent AI 代理，规划让每名公务员都配有 AI Agent， 提升市政效率。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认为，公务员不一定都擅长使用 AI， 如此可能导致资料风险，不是好的方式。他主张每个局处设置专员来处理 AI， 再提供给公务员使用，才不会增加一般公务员的负担。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0: 为打造台北市成为 AI 智慧城市，台北市长蒋万安22号出席重阳节活动受访时证实，北市府资讯局正在研究并开发所谓政府版本的 AI Agent， 也就是打造可信的 CB Cloud， 让市府每位公务人员以及每个机关手上都有 AI Agent， 以提升整体市政服务效率，减轻人员的负担。对此，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2号在立法院受访时则表示，台北市公务人力确实不足，他过去曾主张导入 AI 推动弹性工时，但他不认为让每位公务员都配置 AI Agent 是好的做法，恐怕反而增加公务员的学习压力。
3: 公务人员自己并不需要直接一直学 AI 怎么用，因为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他可能不一定擅长，第二个资料的风险。所以当时我提到是你一个局处有一个专员专门处理，当大家要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交给这个专员，这个专员再把东西设计好回给公务人员做使用，你这样才不会增加公务人员的负担呢。
0: 对于蒋官抛出三阶段推进无人自动驾驶公车，沈柏阳则说，推动无人自驾公车需要电力充电，因此他早在一个月前就提出变电所旁设公车总站等整体配套措施，好不容易蒋万安终于火速从善如流，否则基础设施没有规划好，也难以产出5年后、10年后的愿景。至于蒋万安今天也宣布北市爱心敬老卡全面升级，沈柏阳则说，在生态系的理念中重点还是使用方式，他认为敬老卡以往常会有用不完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增加诱因。他以先前提出的亲子同行卡为例，建议应该让商家或独立书店做亲子同行卡认证，提高诱因，进而推动需求。沈柏阳强调，应重新思考敬老卡的使用范围和诱因，让商圈活络才是未来的方向。另外，针对蒋官近期频遭指有意角逐2028年总统大会，蒋官受访时表示，自己目前的重心仍放在市政工作与争取连任，完全没有想2028的事情。沈柏阳则表示，蒋官喜欢讨论包含凤梨世家、小猫熊、废监院和军购等国家议题，却不肯回应市政议题。他希望蒋万安能针对市政多做讨论。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内政部国家公园署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今天与明潭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0: 共同签署了雪霸国家公园指标性物种保育合作备忘录。未来明台产险将分三年挹注新台币300万元给雪霸国家公园，针对台湾樱花钩吻鲑、台湾宽尾凤蝶及蝙蝠等指标物种投入资金人力进行生态保育。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1: 内政部国家公园署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22号与明台产险签署雪霸国家公园指标性物种保育合作备忘录 MOU， 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生态保育合作计划。国家公园署说明，雪霸国家公园位于台湾中北部雪山山脉中心，孕育多种珍稀动植物。根据历年调查统计，园区内共有892种动物，其中包含76种保育类物种，更有8种属于濒临绝种的珍稀物种。国家公园署表示，过往研究显示，园区七家湾溪溪流生态系与雾林带生态系分别以濒临灭绝的台湾樱花钩吻鲑及台湾宽尾凤蝶作为环境指标监测物种。此外，园区记录蝙蝠种类为29种，占全岛88%。国家公园署指出，明台产险继与台江国家公园及垦丁国家公园合作推动保育工作后，今年进一步将保育版图拓展至高山，重视投入雪霸国家公园的生物保育工作。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说：
2: 那事实上，明台财务保险公司跟我们的台江的黑面琵鹭的栖地保育，还有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一个珊瑚护育的保育，以及这一次雪霸3种物种的这个樱花钩吻鲑、宽尾凤蝶以及蝙蝠的这个物种的一个保育，未来还有其他国家公园明台产物保险公司也一定会投入各个国家公园的这个保育工作。
1: 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处长林文和说明珍稀物种培育情形，表示目前樱花钩吻鲑在野外栖地约有18000多尾，相当稳定，未来要进一步推广繁殖教育工作。而宽尾凤蝶数量稀少较危险，将广植茶树以利共生，并加强蝙蝠研究与相关保育。王崇基指出，雪霸处期盼借此吸引更多企业关注并投入国家公园的生态保育行列，落实企业与自然环境共好的 ESG 愿景，共同守护台湾美丽的自然环境。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0: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昨天公开一名国人赴瑞士接受安乐死的影片与故事，也使得安乐死议题再掀讨论。卫福部医事司司长刘月平今天表示，卫福部的态度一致，没有规划延议安乐死合法化，但他认为现行的政策需要重新检讨，未来将强化衔接长照、安宁与病人自主。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3: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21号在个人社群平台上公布他在5月探访一对罹患遗传性神经疾病姐弟的影片，两人双脚严重萎缩，移动只能靠爬行，弟弟隔天即将前往瑞士安乐死。该名弟弟在影片中表示，台湾的长照制度把照顾切割成一个个破碎而断裂的项目，而卫福部一直宣传的安宁缓和医疗竟将他们的疾病排除在不能忍受之痛苦外，他不想躺在病床上等时间带走他的呼吸。他希望国家能提出对策解决这些问题，不能把责任都推给人民。对于安乐死议题再度引发讨论，卫福部医事司司长刘月平22号受访时表示，安乐死是因为痛苦来解决病人，而安宁缓和是为了病人来解决痛苦。他强调，安乐死无法解决现在的问题，政府的施政重点应该是提升跟改善安宁缓和医疗。刘月平指出，目前已有长照服务、安宁缓和医疗与病人自主权利法，相关措施是否仍有不足可进一步讨论，未来应重新检讨整体制度，加强政策衔接。
4: 就整个制度面而言，我们还是觉得是说是可以重新的检讨，看看我们现在安宁缓和跟病人自主这一段政策这边衔接，然后连同我们的长照对于所谓的生活照顾跟医疗病痛的能够减缓的部分，我觉得其实很多政策上面是可以做一个重新的检讨了。
3: 刘月平表示，政府不断提升长照相关服务，罕病也已纳入病人自主权利法中，如果事先未预立医疗决定，便难以生死两安。 他强调病主法的重要性，表示如果要改善许多生活照顾问题，就应该先处理病人自主权，事先在

0: 神志清楚时明确表达自身意愿，以利生命末期能循病主法程序进入安宁缓和医疗，便可达到类似尊严善终的效果。对于这起个案，刘月平说，他仅从报道得知相关事件，不清楚当事人及其家属罹患何种疾病，医事司将把该名个案转介到主管罕见疾病的国健署以及提供长照服务的长照司，卫福部将跨单位横向通盘审视，才会比较清楚其中的问题，也将作为后续政策精进的参考。央广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高温热浪正在席卷欧洲，法国上个周末已经传出三例与高温有关的死亡案例，眼看未来几天恐怕还会更热，多国纷纷祭出了停课、火车减班等因应措施。专家直言，人为因素是热浪加剧的主因。法新社报道，法国境内96个省份当中，已经有49处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戒，高于上周末的35省。政府单位22号宣布，845所学校停课，另外有1800所学校将让学生提早放学。法国部分地区的高温飙破了摄氏40度，如此高温在六月份极为罕见。另外，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首席预报员德赫瑙则警告，比利时未来一周恐怕会面临当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为了防止铁轨及线路因为高温受损，法国与比利时也都宣布缩减了铁路的班次。英国瑞丁大学国家大气科学中心高级研究员迪欧拉斯说，这一连串高温记录的成因相当明确，人为造成的气候变迁成为了这次事件的跳板，让大气中积聚了更多的热能，使得极端高温变得比过去更加的剧烈。韩国前法务部长朴信宰因为涉嫌参与前总统尹锡悦2024年短命的发布戒严令行动，在今天遭到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决内乱罪名成立，并判处25年的有期徒刑。根据检方的说法，朴信宰在戒严令颁布之后不久便召集法务部官员开会，并确认监狱容纳的情况，以防止当局逮捕反政府人士之后所需。以上新闻是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欢迎孝伟。孝伟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请教孝伟有关于美以伊战争对于各方军力的影响哦。2月28号爆发的美以伊战争，就是美国、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那么对于美军军力造成了重大的消耗哦。今天我们主要是针对美军的部分哦。这场战争尤其凸显了精准弹药库存不足，还有后勤的极限，也迫使了美军在全球战略资源，例如太平洋防卫能量上进行一个重新的分配。那这个有关于美军战力部署的部分，在我们上个星期的节目里，孝伟有跟我们做了很深入精辟的分析了哦。那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在美以伊战争的这个部分。
1: 好，那我们看到今天美以伊这个冲突啊，从这个2026年的2月28号开始的，无疑的啊是影响全球啊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军事行动。
0: 是，
1: 那这个军事行动啊，目前大概差不多从2月28号爆发，大概到4月初啊，双方啊这个议定停火啊，就大概4月初4月中的时候啊，川普宣布啊这个停火，然后让双方进入谈判的这个阶段，然后到现在川普再度宣布，就是说延长好这个60天的停火时期。
0: 嗯，
1: 那当然这之中有很多的这个部分算是因为因应美国国内政治的这个部分去做一些计算啊。为什么？因为美国总统的确他有对外发动军事行动的权利，但是美国政府哈，或应该说美国的国会也不是好把这个权利哈无限制的授给总统。那也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川普要在四月中的时候就先哈跟伊朗方面达成一个停火呢？因为就是为了要避免就是这个所谓的战争权利的这个

授权与否的问题，因为美国国内哈，就是国会哈，允不允许哈总统继续哈行使这个军事行动的权利呢？大概是发动行动日期的60天起，也就是2月28号，在4月28号、4月29号的时候呢，美国国会一定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决断哈，到底让不让啊川普继续玩下去？但是当然，其实不可否认的就是说，毕竟现在美国哈国会共和党掌握了参众议院的多数，所以即便是真的国会要表决，我相信也不是问题。但问题是，美国这次国内的情势啊，对这个军事行动并不如过去那样的一个支持。像过去我记得在2003年啊，发动第二次波湾战争的时候，因为当时大部分的美国民众也都已经接受了，就是当时国家好，也是美国政府所提供给民众的这个资讯啊，就是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后有毒气什么的啊，对世界危害甚大。那当然，所以在那个时候，美国国内哈整个氛围上是支持哈对伊拉克动武，因为毕竟就是从1980年代的这个两伊战争到1990年的这个占领科威特，然后美国组成多国联军哈把伊军逐出科威特之后，然后整整那一大段时间，其实伊拉克在中东都还一直都有一些小动作，比如说对库德族人啊等等一系列的行动。那些行动在美国国内啊，其实相当程度引发了对伊拉克当时海山政权的不满。所以当时美国发动这个第二次哈对伊拉克的攻击行动，也就是称为这个自由伊拉克行动。当时呢，好，美国国内的民众是很支持的哈，甚至于我们在美军的一些官网上都可以看到很多啊军券啊，就是好去举个牌子啊，上面写的 "If not us, who? If not now, when?" 就说不是现在的话是谁？不是我们去阻止他是谁，好，对，等等这样的一个好支持性的这样的标语。但这次你看到美国国内相对来说反对声浪是相当大的，因为毕竟美国现在整个国家的国力好真的跟当时2003年的时候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落差。所以就是说美国好这一次好进攻伊朗，好，美国这次跟伊朗这个军事行动，所以在整个国内的情势这么不支持的情况下，即便好那个川普好这一次好过了关，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美国其中选举在今年11月要到了，而且这次其中选举改选的范围跟幅度是很大的，有相当多的州长还有包含很多的参众议员都要重新改选。那如果说今天在这个不受美国民众欢迎的政策持续加码的话，那到时候如果川普输了其中选举，在那个参众议院变成少数党的话，那甚至可能川普会面临到被弹劾的这样一个好结果。所以他当然很紧张，所以他当然原本他希望能够对伊朗是一个类似像这个对那个委内瑞拉一样的一个快速的这样一个哈这个特种作战行动任务，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以色列哈在这一次哈把美国拉去发动这个实施怒火行动之后呢，那个美国也发现伊朗这个战争机器太大哦，难以哈这个短期之内就把它完全打死，有点像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那个味道。而且由于哈这个伊朗哈，它近年来其实也一直预期会遭到这个美军的这个军事行动，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其实美军的这个军事行动，就是川普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不是第一次，这已经第二次了。第一次大概差不多一年之前，那时候伊朗跟以色列哈开始互射飞弹哈，那以军也到这个伊朗境内发动空袭之后呢，那个时候其实哈那个对于当时的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啊，美国发动了最后一次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这次呢，这个以色列啊，在今年年初啊，等于说向这个美国政府啊传递了说，哎，我们现在能够掌握到这些伊朗的这些重要大头们啊情况，因为那时候是回教斋戒月嘛，然后呢，哈，也就拉着美国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这个军事攻势以后。在军事啊，从战术的层面来讲哈，那当然美军跟以色列部队执行的这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的确哈，大幅度的这个哈，把伊朗哈这些宗教领袖啊等等，然后做了一个非常好普遍性的一个猎杀，基本上这个国家，但是问题就变成说，打到后来，川普自己都说他们现在一团混乱啊，我要找谁谈判我都不知道啊，对啊，啊，变成这样一个状态啊，而且这个我们录音的这个前一天啊，这个伊朗总统哈也向他们的最高这个宗教领袖啊提出辞职，就是说我现在根本管不住。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不是讲到近来哈美国跟伊朗是处于一个停火状态吗？但是结果美国跟伊朗哈时时刻刻就是革命卫队哈底下还有不断的哈，例如比如想要去布水雷哈或干嘛的，然后让美军发动这种所谓叫自卫式反击啊。什么叫自卫式反击？其实也有点牵强，就等于说我知道你准备干坏事，我就先把你处理掉哈。其实严格来说应该是一种预防性的这样一个措施啊。那好像感觉好像停火颇为脆弱，而且再加上就是这个由于真主党的关系啊，那个以色列又在最近啊对这个黎巴嫩啊这个进行了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入侵，而且还准备要进军贝鲁特。那当然这个事情又让川普非常发火，为什么？
因为哈，伊朗哈跟哈美国进行谈判啊，这个谈判最终卡在就是说，这个核燃料就是伊朗已经做这个部分的60%左右的浓缩铀，要把它放。

0: 哪里去啊？因为这个东西一定要移出伊朗，美国才认为你后续没有办法继续的那个使用这些浓缩铀。至于现在这些浓缩要储藏在哪里，等于双方还在这个磋商的这样的阶段，结果那个以色列又带头破坏了这样的停火协议，所以当然让这个川普大为光火。因为川普也发现，其实就呼应到这个主持人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由于伊朗这个国家规模比伊拉克大，那更不是委内瑞拉那个国家那个成绩可以相比拟的，所以美国在这一次的这个军事行动中啊，因为伊朗好不断的这样的反击，导致美军的这个舰队啦，还有这个地面的这个发射的这种武器弹药，还有利用这个航空母舰或是空军战机投下这个精准导引弹药，居然已经耗掉美国现在库存快要一半。
1: 请教校委啊，您刚刚提到这个战争带来的影响，就是装备跟防空系统大量的消耗，所以弹药见底。为了应对伊朗的不对称的这个所谓的蜂群战术，还有广泛的飞弹威胁，所以美军精准武器跟防空系统在短期内快速消耗，如同刚刚校委所分析的，所以引发了美国国防部对于本土战略库存的担忧。而且这个不对称战的成本的差距哦，包括面对伊朗它深藏在山脉的地下军事设施，那美军昂贵的先进战机跟防空飞弹在执行打击的时候，就面临极高的一个成本跟物理极限。另外您刚刚提到这个部分，就是美国空袭伊朗不但消耗大量的弹药库存，第一天就花掉了 7.79 亿美元，大概新台币是 247.6 亿元，相当于每小时就烧掉了10亿台币。路透社之前有报道，美国政府已经在白宫会见了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啊、雷神公司等等这些美国最大的国防承包商的高层，讨论要加速武器生产计划。所以你怎么看白宫都已经召见的军火商要加速生产，这个武器快见底了。
0: 当然啦，任何一个武器或者说储藏在任何一个战区的这个装备，美军的确会为它好设定一个安全数量。那这个安全数量设定之后呢，其实那个以美国的这个武器获补的这个顺序来说的话，美国这些国防系统承包商所生产的武器，当然率先要先满足美军自己本身的需求，美军的现役部队，
1: 是，
0: 然后再来是美军的后备部队，后备役的这个部队，然后再来呢是他的这个同盟国，例如像北约，或像日本、像韩国、澳洲这样的国家，再来才是军售国才会获得这样的，也就是说军售国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后面的。
1: 是的，
0: 我们台湾其实就是属于军售国这个部分，那当然其实军售也会跟那个军售的母国产生一定的这个军事关联性啊，当然以台湾的情况来讲不太可能构成一种所谓的协防条约，但至少就是说美国会把这个使用武器的这些战术战法还有相关的准则，会有一些部分他们认为可以交给我们的，他们会交给我们，某种程度来讲也是构成一定程度的双方的军事联盟跟体系的联系。那另外就是说对美国来讲，因为其实这一类的精准导引武器它相对来说都比较昂贵。为什么会比较昂贵呢？因为那些这个导引的那些导引段，它本身都需要有非常精密的电子设备，还有呢要能够使用到美军军规 GPS 的接收器等等这一系列，甚至还有控制意面。譬如说最简单的一个例子，美军过去有一种比如说铁壳炸弹，那传统的这种铁壳炸弹一颗大概差不多大概几百甚至几千美元，上千美元就可以买到一颗这种传统的这个铁壳炸弹。但是当这个铁壳炸弹把它这个前面装上了包含或是雷射标定的这个导引头，或是什么呢，或是就是 laser JDAN 这个 GPS 这个定位炸弹这个导引头跟它后面的一些相关的控制段嘛。因为原本过去传统铁壳炸弹丢下去就是一个抛物线，然后蹦打到那个目标头上。那既然有了导引，它可能像以那个 JDAN 来说的话，原本你没有装这个卫星导引套件的一颗普通炸弹，它丢下去以后呢，那个大概可能你必须要在可能三到五公里之内，甚至于到了目标上空朝它直直俯冲然后丢下去。但是当你有精准导引头之后呢，它就可以比如说在距离目标大概差不多这个十公里以外，然后高空四万英尺的高空就把这个炸弹丢下去，而且还可以准确的投到敌人头上。但是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说可能原本一颗几千块美金的传统铁壳炸弹，然后呢就会变成价格非常高昂，一颗大概到五万美元左右的一个炸弹。那多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四万多块就是四万多块美金就是这个导引套件的这个部分。那甚至你要加延程翼的话还更贵。从这个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就可以看到这一次光是丢一颗精准导引的这个 GPS 定位炸弹，那个价格就要高达这个五万美元。那当然美军大量采购价钱可以低一点，但是三万美元也跑不掉一颗炸弹，三万美元也跑不掉。更不用说他们这次还使用了类似像洛马公司生产的 PRSM 啊，还有一些炮兵那个飞弹啊 ,ATNCMS 啊等等啊这些这个火力，然后还有包含这个潜舰发射、水面舰发射这个战斧巡弋的飞弹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昂贵的这些武器。

那这非常昂贵的武器，除了就是说价格昂贵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好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大量制造跟大量储存，因为它贵嘛，它需要很多这种电子元件啊、晶片啊等等这些东西啊，这些套件做好之后来装到这个炸弹啊弹体上，或者是组成一颗新的这样一个飞弹，价格都非常昂贵。像譬如说美军哦，他们现在有那种可以猎杀哈这个人造卫星等级的哈标准三型防空飞弹，那一颗都是上千万美元呐、啊。那这个上千万美元的这个飞弹，你也不可能哈这个大量的这个采购啊，弄到比如说每艘船啊，这个上面有96个垂直发射器啊，每一个垂直发射器里面都塞满了这种高价的防空飞弹，也办不到，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那美国国防部过去呢是分年分批采购啊，比如说我今年采购个100颗，隔年再采购100颗，这样慢慢累积下来。当然啦，打仗的时候一定是推陈出新嘛，就会把一些比较快要借齐的这个弹药赶快拿去用一用哦，对不对？然后那当然也听到了有一些飞弹脑啊，或者说炸弹本身发生的这种所谓的不发弹的这个状况，但结果这个不发弹到底是真的故意不发弹还是怎么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后来这个伊朗的这些防爆小组或是武器专家们去拆解它的时候，那个时候爆了啊。上次就有一个新闻说哈，在那个美军的巨型的这个碉堡克星的这个钻地弹脑，然后钻到地上没有爆炸，然后这些拆解人员去拆解的时候呢，那居然爆炸，那一颗8000磅的这个炸弹爆炸威力极为庞大，把所有在周边所有的专家什么时候全部都要送回去见阿拉了。对，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你说美军的这个武器弹药的耗损哈，在这一次啊这个史诗怒火行动中的确是耗损的非常快，而且依照美军自己的公开资讯来说的话，他们这一次大概其实就已经耗损掉现有库存的约一半。对美国来说，当然伊朗齁是要协助这个盟友以色列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行动，但是他也必须要提防，如果这个时候万一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区域强权在他所处的那个区域之内啊，然后有任何的这样一个这个军事行动的话，那这时候美国怎么办？因为你看他的这个数量啊，可用的这个导引弹药等等数量就大幅的减少。而且其实这次对美国来说，可能他们更重视到一个齁可怕的事实，就是连伊朗哈，美国对付哈，他使用了这么多的精准弹药都没有办法逼他就范。那如果假设哈，我们说假设美国跟中国大陆发生了这个军事冲突的话，那美国有多少的这种精准导引弹药可以用来消耗在这个战场上？这个其实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上一次的这个节目也跟大家讲到美国基本上是一个全球部署的一个全球兵力的这样一个军队的概念，但中国大陆他所需要的顾好的就是他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然后针对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利益问题啊，就是台湾问题，然后他可能可以不计一切代价的进行这个行动。那在这个时候哈，当美国在这个西太平洋这个军力面对好这个其实从1979年以后就没有真正对外战争的中共的这个解放军，美国好能够集中多少力量，甚至要耗掉多少精准弹药，才有可能好让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军力啊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折损。其实美国现在对这个的确是非常担忧。我刚刚讲这段话倒不竟然是认为美国跟北京一定会走向兵戎相见的这个部分，因为毕竟这次川习会之后双方好是达成了这个新的这个战略合作伙伴的这样一个关系啦，也就是说彼此并不再把彼此啊当成一个这个绝对需要去压抑跟消灭的这样一个政治实体，但是毕竟就是说从军队的角度来讲，还是要为最坏的状况做最好的那个准备嘛。也就是说那这个时候他们美军当然就要开始去思考，这次对伊朗所使用到这些精准导引弹药大概要花多少年才能够补足啊。我们刚刚讲这些精准导引弹药要嘛其实也就很贵，而且除了贵之外嘛，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速度还没办法快。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对于这个美国来说美国现在的确为什么你也看到川普总统好像感觉就是说在这一次停火之后一直不愿意对伊朗再重新这个发动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攻击，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以美国的军力来说，的确美国有非常好的这个精准导引弹药跟距外攻击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对于像伊朗这个国境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国家，其实会产生这样一个贝多利分的这样一个效果。也就是说因为其实伊朗非常大，伊朗大概其实如果你把它放到这个中国大陆的地图上来讲，大概只有新疆比它大，新疆比伊朗大一点点，但是其实整个伊朗这个面积大概跟新疆差不多，所以其实这个要打劫范围非常大。美国在过去到现在，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二次获胜于91年第一次波湾战争到现在美国都没有在这么大的领土或者说这么大的土地去进行这样一个打击任务的这样一个经验跟这个潜力所以呢美国这一次对于伊朗发动这样一个军事行动之后，也暴露了一个情况，就是说过去美国在反恐战争的20年之内美国的确把整个军力调整成可能应对这种恐怖主义活动或是反恐行动能力非常优异的这样一个军队，但也不可否认的就是在这样一个

0: 调整之下，美国相对来讲，如果真正应对一个大国跟大国决战的这样的情况下，那美国的军力可能不见得好能够完全好居于优势。所以呢，这次的这个行动也让美国注意到了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是如果就是说真的好面对类似像中国大陆或俄罗斯这种好那个等级的这样的对手，美国现在的这个精准导引弹药的这个储存，甚至于好整个军力来讲，是需要大大的加强才有办法跟他们对抗。
1: 因为中东战场的大量资源投入跟兵力的分散，会不会影响美军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跟作战能量呢？
0: 其实这个部分倒是见仁见智啦，我不敢讲还好，我还真的不敢讲还好。就说因为毕竟像比如说现在在那个中东地区的航空母舰的那个打击群，太平洋舰队派了一艘，另外老乔治布希奥是等于算是舰队指挥部，就是过去传统的大西洋舰队也派了一艘。那目前等于说美国可用的十艘航空母舰，其实他们总是号称有十一艘啊，但十一艘航空母舰里面斯坦尼斯号在换核燃料，这条船现在完全不能列到这个战斗序列里面去的。然后等到斯坦尼斯号换完，就要轮到杜鲁门号去换了哈。就是为什么你说美国新造这个福特级航空母舰哈，比较符合美国下一代的航空母舰运用的特色，就是它当初在设计建造的时候，它用的这个核子反应器第一功率也比较大，第二呢，它甚至于这个核子反应器的这个核燃料浓度也弄得比较高达到浓度到 95% 的这个铀为什么敢用到这么高？因为其实大家千万也不要以为说你只要有这个浓缩铀你就一定可以拿来做核弹，对不起，其实真正要能够达到产生连锁反应就是说你知道就是说核弹会爆炸就是当它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就是原子核互相撞来撞去之后产生的这样的连锁反应，要真的能够达到那样一个连锁反应它的浓度要达到97以上才能算是武器级的这种浓度。所以伊朗现在60到这个97其实还有一段路要走，当然美国不能让它变到97为什么？因为变到97的话，美国最重要盟友大概以色列就要倒大美其实当然这也是这次纳坦雅胡之所以不顾一切要拖着美国去发动这一次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为什么呢？前面也讲到去年六月伊朗跟以色列之间已经有一次军事冲突了，那一次的这个军事冲突里面显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就是伊朗现在的飞弹科技不是以色列或是西方的弹道飞弹拦截技术拦得住了。为什么？就是那一次还有一个伊朗发射了一枚高超音速的这个飞弹，这颗飞弹虽然最后掉在特拉维夫机场附近的一块空地上，但是你知道也就代表那个伊朗这个超高音速飞弹现在以色列所有的防空系统加上美国的防空系统这种弹道飞弹拦截系统都拦不住它，也就这个飞弹发射一定会打到以色列人头上。好，它是一个传统弹头，目前传统弹头掉下来就是一个大坑就算了，万一伊朗真的在核武能力上有了突破，那这个时候掉在特拉维夫这个国际场如果是一个核弹头勒，那对于以色列来说可能就是一个灭国之灾了。对，所以这次为什么你说纳坦雅胡那个要吃了秤砣铁了心，非得要拉着川普两个人手牵手去打伊朗，你从以色列的生存角度来看的确也不能说完全不对。不过当然以色列这些年对加萨这些行动等等也让世人对过去传统的同情以色列的这个角度也产生了若干微妙的变化，这也是事实。但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美国他现在之所以就是要应对像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其实他们也发现了本身的力量真的不足，所以川普他非常急于就是要对伊朗达成一个协定能够把这个停火然后变成一个停战的这样的情况。虽然说因为停火跟停战毕竟还是不一样，停火协定时间一到，那到时候双方要不要继续打下去那就另外一回事了。那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他这一次的确耗损了相当大量的这些精准导引武器，而且还只是针对类似像伊朗，而且也发现一件事情，对伊朗完全没有办法像对这个委内瑞拉那样完全一面倒的这样一个这个压倒性的这样的优势。伊朗会反击，而且伊朗反击造成美军的损失不低哦。比如说以现在，当然美国其实军队在这个地球上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东西它时时刻刻处于一个备战状态，能战状态。以美国海军的海外行动来说的话美国海军常会发布一种照片，就是大西洋舰队那边那虽然说我们也先跟大家讲大西洋舰队今天已经不在了是变成美国舰队指挥部。两个航空母舰，比如说航空母舰它从海外回来，它每一次去进行海外这个海外战斗部署的时候，航空母舰都会搭载实弹出去。那如果你只是一般的演习或什么，它搭载实弹数量不会多，那两艘航空母舰等于说下一个要接替它这个防务的航空母舰呢两艘船就会选在大西洋的这个离美国海岸很近的这个地方，然后两艘航空母舰摆在一起，第一嘛也做个这个所谓的 photo exercise 这个拍照操演，第二嘛就是要把原先回航的航空母舰上所带的这些实弹要转移到另外一艘接下来要接替的这个船上。所以就是说其实因为陈平时期那个美国对于应对各个这样可能的冲突，它会定一个这种所谓的弹药的安全的这个数量，那这个弹药安全数量因为这个现在时局的变化，也发现就是说对伊朗

0: 哇，这个用了那么多弹药还没有办法逼他就范，因为其实伊朗他对于这种所谓的分散式的这个报复跟打击啊，做的其实还蛮彻底跟成功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好，这次你看到美国的确协同以色列把整个伊朗政府的这个上层哈，那个基本上扫的算是基本上算是差不多干干净净，差不多了。我们的意思还有，但是呢。这些哈，伊朗的这个残存的这个军事力量，还是对美国一直好，或者说当时对现在周边的这些国家，还是一直不断的在发动各种这样的一个报复性的这样一个攻击，比如说射个几架无人机啦，射个几枚飞弹啦等等，对，包含像科威特啦，或是阿联啊等等这些国家有美军基地的这些阿拉伯兄弟国家也发动这样一个攻击。虽然说，当然你说以这个教派上面的这个组成来讲，他们都是虽然都是穆斯林，但是他们有这种所谓的逊尼派跟什叶派的问题，也就是黑衣大使跟白衣大使的这个问题。哦，所以呢，他们彼此之间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和睦，但是。从好那个就是说伊朗好没有办法在这一次的行动中好他的战争机器让美国完全拆解掉，美国也真的意识到就是说今天即便像伊朗这种相对来说没有那种所谓的尖端军事能力的这样的国家，因为伊朗好过去在西方长期封锁这个情况下，他只有少数好过去跟美国获得的武器居然还在用，诶，像比如说大家喜欢去看这个捍卫战士的这个阿汤哥的这些电影的这个观众们啊，你们就注意到他第二集不是从这个机库里面偷走一架 F-14 吗？啊，这个 F-14 这个战机当然在美国已经除役了20年，今年刚好满20年，但是伊朗还在飞，欸，而且伊朗飞的还是最早的这个构型，很旧的。但是伊朗我们刚刚讲，就是因为跟西方武器禁运以后，他只好用这些老武器啊，一直不断的改良，甚至于维持它的可用状态。但是这个可用状态维持，甚至于还之前大概在10年前还发生一个笑话，就是说，当时哈美军有一艘军舰还是什么在那个波斯湾航行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伊朗啊，那派了2架哈过去，也是美制的这个 F4 战斗机啊过去哈，然后那当然美国也发现了，那就派了2架这个 F22 这个隐形战机啊，就躲在他们后面。然后其中一个飞行员啊，这个在他们底下肚子底下转来转去，把这2架飞机啊有什么挂载都看得清清楚楚以后哈，他的僚机在后面，他就飞过去，然后突然飞到啊，就是跟这2架伊朗 F4 战机的这个编队位置，跟他说：“哎 ，you both ought to go home。”哈，翻成中文就是：“哎，你们两个该回去了啦。”对啊，然后那四个伊朗飞行员哈，转头看到旁边一架 F2 的时候，突然就冒到他们的编队位置上，当然就吓了一大跳，就乖乖就飞回去了。那当然，在这次你也可以看到，伊朗的海空军基本上就被美国的这个海空军啊毫不留情的，基本上完全碾压，等于说伊朗在战术上面来讲，跟美国其实完全没有对抗的可能性。但是战略来说，因为美国这次你说他希望能够寻求推翻伊朗现有的神职政权嘛，也没有办法，对。然后就变成说，这个神职政权在一天，好，那现在这个既然双方的这样一个好互不攻击的默契哈打破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伊朗如果没有到一个真正的停战协定的话，伊朗他。我觉得很难善罢甘休，因为我们常不有一句话说，这个穿皮鞋打不过穿布鞋，穿布鞋打不过穿草鞋，穿草鞋打不过赤脚的。
1: 赤脚的，
0: 哎，对，伊朗就是个赤脚的，美国就是个穿皮鞋的。好，那毕竟就是说，美国对这个战争的耐受度哈，跟伊朗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1: 对，听孝伟分析到这里哦，美以联军发动的这个所谓的史诗怒火 Operation Epic Fury 哦，一开始这是雄心壮志，觉得就是要把伊朗摧毁，但是现在有很多的观察认为，这个战事长期的发展恐怕会走向类似韩战的僵局，这会非常可怕，哎，
0: 对，
1: 考验了美军长期的维持力还有财政负担。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0: 好，这个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然最后回去看伊朗哈那个对于美方所提出和平建议接受的这个条件的程度啊。你可以看到一开始哈，伊朗是完全拒绝这个川普的这个10多项的这样一个和平协定，然后呢被退回来，这个川普当然也很火大，但是你看，哎，他也没有马上哈再度恢复攻击。其实美国已经准备，我相信哈，虽然说现在这个精准导引武器哈那个库存哈大幅下降，但是美国还是有能力对伊朗再进行多波的这个猛烈的这样一个攻势。所以那个美国在这个情况下就变得就是好，可能随时要再发动这个军事情况，而且透过媒体开始啊这个放话，
1: 就是说他发动这些攻击。不会造成他的民穷财尽。
0: 对美国来说，当然你说会让他的这些精准导引弹药的储量进一步的下跌，那是一定的。
1: 嗯，
0: 但是整体来讲，因为这个仗离美国本土太远，那当然其实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
1: 对，
0: 因为波斯湾没有办法开通。但是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说伊朗认为停火协定不应该只包含在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那包含像这个黎巴嫩等等哈，这些我照顾的这些小兄弟们也要一并停火啊，不能这样。但是你看前几天以色列还是照打，还是照
1: 打，
0: 对，那照打的这个结果呢，那当然这次就目前这个外电一些小道消息说，让这个川普总统非常光火，因为毕竟就是说，哎，哇，我现在跟人家谈已经快要谈出个结果来，你就这个时候来给我捣蛋，因为伊朗又说。那个以色列破坏停火协定，我们现在要如何如何？当然，现在美国现在极力是要压制住以色列了，哈。那但是你说这个情况，我个人看了，如果川普真的没有办法

0: 在短期之内好让这个伊朗好能够同意接受这样一个停战协定的话，那这个行动对于美国来说就会变成一个偌大的负担。因为就比如说美国时时刻刻又要保持大概两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在亚丁湾，其实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耶。为什么？大概当美国自己啊，他从这个石油进口国变成石油输出国的时候，对不对？就是他自给自足了，而且还可以卖到外国去。像我们这次碰到这个情况，哎，我们那个来自于中东的便宜天然气买不到，变成要跟美国买比较贵的天然气。美国天然气也不是比较贵，主要是因为运输的问题。对，那这个时候你看那个美伊冲突有没有影响到我们？有影响啊，影响还蛮大的。好，那在这个情况下，那伊朗又要那个叫嚣说要准备要封锁那个霍姆兹海峡，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川普其实蛮急的。为什么？他真的，我觉得他很希望能够在六月底之前，就是美国250周年国庆之前，能够交出一个成绩单，而且呢，要让美国民众相信川普 win 了，赢了，赢了 ，win 赢了。
1: 不然他7月4号怎么庆祝美国国庆？
0: 对，所以对他来讲，他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做到，那其实美国真的就有可能面临到一个类似像这个越战，但是这个越战不会是一个人命的这个消耗，因为毕竟美军没有实际派地面部队进入嘛。那但是呢会极度耗损这个国力，像比如说航空母舰，我们每次登上航空母舰这个采访，他们给我们的记者资料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我们航空母舰一天要消耗掉18000颗鸡蛋，平均这个因为一个人吃三餐嘛，船上有6000个人，所以一顿饭要这个消耗到那个18000颗鸡蛋啊，18000颗10天就180000颗鸡蛋了，那你两艘航空母舰在那边就是要360000颗鸡蛋，这个数量就很可怕很可观，其实非常考验到这个美军的作战支持能力。如果不赶快解决的话，那这些航空母舰没有办法撤出这个点，对美国来说整个国力来讲是的确是一个非常伤的情况。
1: 嗯，的确是如此。好，那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针对美以一战，针对美方军力影响做很深入精辟的分析，谢谢孝伟。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首先要跟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个讯息啊。那只要是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常常来志毅的微博，相信也不陌生了。因为现在在志毅的微博的置顶呢，贴出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的标题就是"你投票，我出发，宜兰旅行规划中"。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其实简单讲，它应该就算是一个直播升级的精致版。好，其实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就突然发现我的微博不能够直播了啊。那不能够直播该怎么办呢？我就在想说，也许我们可以呢，先把直播的内容拍摄下来，透过大首播的方式，大家呢一起可以来看这个首播，同时呢也可以留言。那我也希望能够透过弹幕呢，大家可以在同一时间来聊天呢、那不过后来就发现这个微博的这个弹幕的部分呢，它是必须要在电脑版当中才能够呈现的啊。也许有些人的手边并没有电脑，可能就没有办法能够来参与，所以它的效果还是很有限的。为此志毅呢就每天都还在伤透脑筋，希望能够开发出更多的平台。我也呢很努力到了 B 站啊，就是哔哩哔哩的网站。那到了这边之后呢，我发现虽然我把我的这个讯息贴出来，可是呢真正加入的听众朋友少之又少啊，可见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平台呢并不是那么爱的使用。那该怎么办呢？我又继续想了一个办法，于是呢终于这个申请到了大陆版的抖音。那我进去之后呢，就发现我还是不能够直播哦，我真的试了很多次它就是不开放。我又在想，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呢来这里放大首播，但是呢在这里却又呈现出了我看不到弹幕的这个栏位。可是呢有些听众朋友他特别呢就是拍了截图的这个视频给志毅看，你们都可以有弹幕，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呢？其实挺挫折的啊，就是我已经很努力的想尽各种办法，但是呢始终找不到一个可以呢如愿来呈现的一种方式。那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因此就完全放弃啦。于是呢我们的经理秀梅呢，他就说像这样子的东西我们还是得要呈现的，因此就重新的规划这一次的宜兰旅行的活动啊。那我们这次选择宜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宜兰呢距离台北市并不太远啊。如果呢走这个五号高速公路穿越雪山隧道，其实呢不用一个小时大概就可以抵达到宜兰了啊。而且宜兰呢很多人都说它是台北的后花园，这里面有很多可以去观光旅游的。那我们这次呢就先从比较近的宜兰呢开始设计起啊。那因为呢以前我们的微博直播呢它其实是很立即互动式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就采取用拍播的方式，也就是呢我们先把这些想要的内容呢拍摄下来，透过剪辑之后呢再把它放在类似像大首播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上次的大首播测试呢是志毅自己呢就是在录音间里面拍摄的，再加上我的音乐录影带的呈现啊，其实是一个测试用的比较简单的，也没有特别去做设计的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呈现。但是我们这一次的你投票我出发宜兰旅行计划中呢，其实我们规划的时间很久，再加上呢宜兰它能够观光的景点非常非常的多啊，就是因为如此呢我们就在想说到底要从当中如何去挑选，干脆呢就把听众朋友也拉进来，就由你们来选择希望能够去哪里，那志毅呢就去哪里拍啊。所以我们这次提供了10个景点，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来票选。那我们会大概选出5到6个也就是呢志毅要去拍摄的这些景点了啊。那宜兰呢其实能够观光旅游的绝对不止10个啊，不过呢这些我都是觉得它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第一个呢就是伴手礼之王牛舌饼。其实我们央广呢也正在举办台湾10大伴手礼的票选活动啊。那其中呢就有这个牛舌饼。其实志毅常去宜 兰啊。那每一年过年的时候呢，我也都会到宜兰去。那其实每一次去宜兰的时候，虽然不会都买牛舌饼，但是呢，有机会经过这些店的话，我通常还是会下来买几包牛舌饼啊。那这个牛舌饼呢，真的是宜兰的一个代表的伴手礼，它有蛮多种类的啊。就是有一些牛舌饼呢，它是属于薄片型的，就像纸一样那么的薄，很脆啊。当然也有比较厚的。那我最喜欢吃的口味呢，里面就是夹花生，那麦芽的也不错，芝麻的也不错。好了，不能再讲了，每个我都觉得很不错啊。所以呢，伴手礼之王就是牛舌饼。那当然了，我们不是单纯的带听众朋友呢去买这个饼，可能呢可以到这个制饼工厂呢去拍摄一些内容，让听众朋友能够知道啊。现在在台湾呢，其实有很多的观光工厂啊，透过呢这个观光工厂，你大概就知道这一些食品的制作的过程，甚或是呢这些观光工厂呢，它还会有一些手作 DIY 的方式让你亲自去体验。那当然了，它也有这个商品的贩售部哈，那你就可以大买特买。悄悄的跟听众朋友说，这一次我们有申请经费，也就是呢当注意到了这些景点是有纪念品可以买的话呢，我是可以把它买下来当做我们的抽奖礼物哦。好，那再来就是绿色传奇葱料理。其实说到了宜兰呢，三星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啊。那三星葱呢，它的葱白的这一段呢是很长，而且是比较粗的。那每一次呢，我到了宜兰的时候呢，我都会特别的去买了这个三星葱啊。然后回家之后呢，不管你去做葱油饼的料理啦，或者是呢，在我们平常做菜里面放了这些葱，都是特别的有滋味啊。那再加上呢，在宜兰他们也很善用葱的料理，其中呢像是葱油饼就非常非常的有名，有好几家的葱油饼啊都是排队的这个名店啊。曾经有一次纯哥就特别开车带我们杀去宜兰呢，为了就是要吃葱油饼啊。他怎么特别呢？当然透过镜头可以呈现给大家了啊。再来一个选项呢，是白饭小偷代表鸭

赏，这个鸭赏呢，光听名字就知道，其实呢，它就是鸭子啊。宜兰这里的鸭子呢，它们都非常的肥美啊，所以这里的鸭肉呢都很好吃。那做成鸭赏呢，其实它算是一种加工的方式，让这个鸭肉呢非常的入味好吃。那因为它带一点咸味啊，还有这个蒜苗，它非常非常的下饭，所以呢就叫做白饭小偷代表。那再来呢，就是成年人的快乐水是酒，其实在宜兰呢也有这个酒厂，格马兰酒厂啊，非常的知名。这里呢所生产的威士忌酒呢，据说还是有得到这个国际的这个奖项的认证，所以呢这里我们也是把它列为可以去拍摄的景点之一。那再来就是续命神器，那就是咖啡啊。那其实在宜兰有很多的观光的咖啡店，有一些呢是在山顶上，然后建得像是城堡一样的壮观呢，在那里喝咖啡非常的惬意，而且可以俯瞰呢整个南洋平原呢，非常棒。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提供的一个选项。那第六点呢是大海直送啊，也就是海鲜。因为在宜兰嘛，我们有很多的渔港啊，那这些渔港他们的海鲜呢都是非常的新鲜，经常都是渔船呢靠港之后呢就开始贩售了啊。所以呢，在这里有很棒很棒的海鲜。如果听众朋友选的是这一项的话，那我们就可乐了啊，因为可以去品尝海鲜了。好，那再来呢，就是海上追星团。其实，在宜兰的外海啊，靠近龟山岛这个地方呢，有这种专门的这个赏鲸豚的船呢，会带着你呢去追星，追这些海豚跟鲸鱼啊。那志毅呢，曾经搭过这样的赏鲸团，不过当时呢，我只有看到这个海豚啊，没有看到鲸鱼，可能那天呢他们翘班了啊。但是这个海豚呢非常的热情，因为当时我算是一个媒体团，其中呢还有这个豚鲸专家，他说他目测大概我们周遭超过400只的海豚呢陪着我们在旁边，而且呢这些海豚呢他们跟人很亲近，看到我们的时候呢，他们不是闪躲，反而会特别的展现他们的泳姿，尤其像那个平比海豚呢，它会跳起来旋转好几圈再跳下去哦，哇，简直就像是在那个水族馆里面看海豚表演呢。但是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这个野生的海豚，很精彩。好，如果听众朋友选这个的话，那我们就要带大家坐船去赏鲸鱼还有海豚了。那再来呢，就是海岸限定浪漫日出，目前选的人最多的是这一项啊。原来日出对于大家是这么的吸引，但是有一个但是我必须得说啊，就是宜兰呢这个地方很特别，台湾的东北角它其实是迎风面的，所以据说一年365天，宜兰可能有300天都在下雨啊，所以要看日出，恐怕就还是要凭点运气啦。好，要天气好的话呢，才有办法能够看得到日出啊。所以一旦呢，我们决定拍摄的时间之后呢，可能就要看当天的状况。如果没有乌云、没有下雨的话，我们自然就可以看得到日出了。好了，这个千万不要再让淳哥听到，不然他就说这跟人品有关联了。好，那再来第九就是文化宝藏库，是传艺中心。在台湾呢，有一个传统艺术文化中心啊，这个腹地非常非常的大，里面呢的这个建筑呢都是仿古的建筑啊，其中呢他们会把台湾在地的一些传统文化呈现出来，包括了有布袋戏啦、歌仔戏啦、传统的一些染布啦、捏陶啊什么之类的，通通都会在传统艺术中心里面来呈现。以前呢，我经常也会带小朋友来这里啊，因为这是一个我觉得可以学习文化知识的地方啊。那再来第10个就是酸甜小太阳，这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在宜兰的水果是非常的有名，尤其这里的金枣啊。那同样的也会有这个观光工厂呢，可以让大家了解到这个金枣的制作过程。金枣呢，其实它拿来泡茶，做成糖来吃都非常的棒啊。所以我们这次呢，宜兰的旅游景点的关键字的方式，让听众朋友来票选，到时候我们会统计出前6个，然后来做深层的规划，我们会拍精致的视频。这次呢，我们请到的有专业的导演、摄影，然后呢还有后置的剪辑啊，所以呈现出来的应该会比我们的直播来得更精致、更精彩，而且呢，它是能够把就是其中的精神跟重点呢，会一次的呈现出来啊。那就是希望呢，听众
众朋友先来和我们一起参与投票，让

我们大家知道呢，哪些景点是最喜欢的？也许呢，之前你已经投过票了啊。不过今天听了节目之后，你会发现，经由志毅的介绍之后，你更想要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景点呢？也是可以呢，再次的来投票哈，让我们选出大家心目当中最喜欢最想要看到的宜兰景点。好，那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就赶紧把握喽。刚刚志毅有说了嘛哈，为了要答谢听众朋友啊。所以我们到时候呢会去这些景点买一些伴手礼啊，就当作呢送给听众朋友的礼物，所以只要有来参加投票的人就等于是拥有了抽奖的机会哦，所以一定要来参与啊，不要把这样的一个机会呢白白浪费掉了啊。好，最后呢再提醒大家，投票就到明天截止，就是6月23号啊，那我们就要统计了，因为呢接下来我们确定要去哪些景点之后呢，就要来细部的规划啊，如何的去做拍摄，那拍摄的时间应该是会在7月份啦啊，那到时候我们剪辑完成制作成很棒的这个视频呢，同步会在微博啦抖音啊各个平台呢来发布啊，那我们也许会选择一个当作大首播的方式，大家就可以在其中呢一起来看这个直播啊。那现在呢志毅的抖音已经慢慢的开始有加入一些听众朋友，但数量还是非常的少哈，因此还是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把我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分享到各个平台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呢知道这样的一个讯息，他们才能够一起来参与，这点呢就要请听众朋友多多的帮忙了啊。那我们在未来呢也许不是真正的直播的，透过像这样子一种精致的大首播可能更有看头啊，也就是我们正在转型当中，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那最近也许听众朋友会跟之一样的忙啊，不但要看微博也要看抖音，对，没错，这两个平台呢其实我每天也都很努力的在经营，希望听众朋友有空的时候呢就多给一些鼓励吧。那如果我们会发现哪一个平台更适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呈现的话呢，也许以后呢我们的专注力呢也许会放到这个平台也说不定哦，现在就是在测试当中，希望听众朋友一起来帮志毅加油。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要再次打开一下大家的耳界，过去你对于某一种乐种可能会有一些既定的形象，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常常发现在当代的音乐的这个整个长大的过程当中，所谓的跨界已经成为一种显学了。也就是过去你可能觉得歌仔戏应该是某个样子，可是它在这个时代已经长出了不同的颜色，穿上了不同的服装，而且也觉得非常的合理。今天我们要来听一张专辑，虽然它的文本跟我们的歌仔戏文化很有关系，可是中间所运用的

风格基本上已经是让我们环游世界了，而且是古今中外，好像我们成为了一个时空的旅人。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个鬼才啊，我听这个名字或是看他表演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我一直以很害怕跟天才聊天，所以我今天先卸下我的恐惧，因为我听到他这张全新专辑其实非常兴奋。我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位跨界音乐工作者，他身份很多元，等一下慢慢来说。

0: 你这张专辑叫野台语言，
1: 是
0: 那野台大家应该很直接可以想象到台湾很重要的庶民文化，就是瓜戏歌仔戏啊。
1: 是
0: 它为什么成为你的创作的一个元素，今天要好好说给大家听。
1: 没问题。
0: 但我们一开始听到这个是一段演奏的乐声，名为岛屿串，今天要播的歌大概都是三个字了，
1: 对，故意的，
0: 故意的，好，所以要来说说岛屿串。岛屿大家可以想象，串就是串起来的串，
1: 是
0: 说说这段演奏乐声。
1: 好，那因为我们今天是先从演奏曲开始讲，所以还是要把前面的脉络稍微补完整一点。
0: 嗯，
1: 就是一般来说，大家如果在看不管是歌仔戏或者是其他的戏曲，通常呢就是在一些没有人唱歌的片段会需要一些过场乐，那这些过场乐显然就是单纯的用来过场的，比方说换幕啊，或者是他们需要有一些动作，你要帮他拖一点时间，然后这种串通常不会有很明显的起始跟结束点，
0: 是是，
1: 所以我想要应用这个特色去把一些属于台湾本岛就是原生在这块土地上的这些串的旋律，把它们全部串起来，
0: 是
1: 对，然后来形成一首新的串场，来放在前三首跟后三首中间，形成就是在脉络上才把它补齐，这样子
0: 一个中间的，对广播来说的话是一个桥乐的角色，
1: 是是是，
0: 可是它又不能够缺少它，如果突然之间又跳到某一个下个部分哈，对于你所行塑的野台语言音乐聆听的流畅度就又有一些影响了。
1: 没错，
0: 野台语言，野台以歌仔戏的文本作为出发，杨逸修我们要很快速浏览他的人生，一个人活了这几十年，我们怎么可能可以用三分钟讲完呢？不过大家都会对于你的学经历是感到非常惊奇的。
1: 是
0: 建中毕业之后，你念的是台大财经系，
1: 对，
0: 现在念的是台大音乐学研究所，而且你有很多是关于民族音乐的一些研究哈，那真的是足繁不及备载。但是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为什么歌仔戏发生在你？算是你个人的第一张创作的作品
1: 啊？
0: 为什么你采用它？因为过去我们在意境乐团这个跨界乐声听到你，也知道你做了很多的配乐，也知道你玩非常多的世界音乐，那为什么选择歌仔戏作为你的第一次的专辑的出发呢？
1: 其实在我从2016年开始，我就持续的在接触台湾的传统音乐，那先是从南管开始，那隔年我开始学了北管，北管就一路学到今天这样。那大约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开始想要学更多，因为那时候刚好遇到疫情，然后我时间上安排比较有空出来一些，所以我就想要再深入台湾音乐一点，于是我就选择了歌仔戏的后场音乐。对，那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对这个乐种感到一个莫名的好感，主要是因为我一直都知道它从日治时期之初发展至今啊，它不断的在吸收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任何其他的事情，
0: 是，
1: 对比方说就是我们从一路从将外台内台，然后电视歌仔戏啊广播等等的，就每一个时代留下了什么流行歌，或者是那个时代有什么样的音乐特质，歌仔戏都会吸收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怎么讲，海纳百川吗，这样子的一个像是海绵一样的乐种，所以我个人也非常喜欢。
0: 对 对, 對，你在这个各种的抽丝剥茧，发现歌仔戏原来是那么早的跨界，
1: 是没错，
0: 是那么早的一个好奇宝宝。
1: 对，
0: 而且歌仔戏的表演团队他们都愿意，你就像你刚刚说广纳百川的都可以接受到，但是如果对于传统歌仔戏的表演工作者，我不知道逸修有什么样的研究了，他们会不会有他们所谓自己的门户之见，或者是譬如说因为你知道古典音乐就有他的自己的觉得这种禁忌什么，在你接触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发现他真的是非常 open mind 的，虽然他这么的传统这么的在地。
1: 先好像可以先提到我对于就是这样子的跨领域或说跨界音乐创作的一个原则嘛，就是我会希望可以取得双边最大程度的认可，就是我本身知道这件事情做下去一定会引起某些反弹，但是我会尽可能的想办法降低这样子的冲突，所以那发生在不管是我刚才提到的南管北管或是现在的歌仔戏上面，其实都会有一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管是长辈或是一些学者啊，或者是有特别看法的人会提出一些质疑，
0: 是，
1: 那但是确实在歌仔戏这部分我感受到比较少的环节，对，我觉得算是有一点程度上的差别了，但是歌仔戏的 就像我刚才所说，它很容易去吸收某一个年代的流行歌，
0: 嗯嗯，

0: 或者是甚至是就只是很单纯的流行文化，他们都可以把它放进去。所以我觉得他们已经很习惯这是一个活的东西，
1: 是
0: 对，它并不是为了像是要保存什么某一个唐代或是清代留下来的东西，它比较像是随着时代演进，所以他们本身就有这个立场是，哦，那没问题，那今天来什么我就接受什么。
1: 是是是，嗯，其实就我这么浅薄的理解歌仔戏的一个经验值当中，我很能够直接 catch 到歌仔戏的一个精髓，就是他在谈小人物的故事，谈庶民的文化，爱恨情仇，或者是有一些褒贬的社会议题等等。
0: 是是是，嗯，
1: 然后所以他真的是不论就题材上面已经是这么宽了，
0: 嗯，
1: 而且他们因为要跟时代的人们跟小人物做对话嘛，
0: 嗯，
1: 所以也许就是现在流行什么，
0: 哦，对对，
1: 他们就会放进来。
0: 对，
1: 当然对歌仔戏应该有更多深入研究的一修，等一下也许也可以带我们一起来探寻这样的一个表演形式对他来说的一个重量。我想把这个你自己所喜欢的歌仔戏，或者觉得它是一个海绵宝宝一样的，
0: 嗯，
1: 这个角色放在你的首张创作专辑，代表你也几经咀嚼。而且你的首张专辑，我觉得，哎，一般来说第一次发专辑应该就是不会动用这么多人，但是呢，杨逸修的首张作品叫《野台语言》，里面你几乎每一段作品一首曲子都找来了不止一位以上的合作，
0: 嗯，
1: 然后这个合作都是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好比说我们今天有机会促成这个访问，我要感谢弹拨演奏家陈崇兴老师，也是你逸静乐团的伙伴嘛。
0: 对，
1: 然后但是接下来出现的一些名单让我非常吃惊，好比说我的老朋友薛怡丹，
0: 啊，
1: 一个灵魂乐的嗓音 R&B 的，对不对？哎，又出现了一个我好些年前访问他的时候也是一个怪才，很能弹钢琴的一个人，然后又能够唱歌的人，叫周逸文
0: 啊。
1: 哎，今天又出现一个，你知道我其实还做剧场类的节目
0: 哦，那应该会看到很多剧场人。
1: 哎，所以我就看到，哎，怎么会有吴敬一这样的一些人物出现哈？所以我在想，杨逸修，你是个贪心的人吗？
0: 是，在某方面来说，在完成我想要完成的音乐的这条路上，我是蛮贪心的。
1: 因为你希望能够做到你最期待的当下能够想到的那个画面。
0: 对，应该说我累积了这么多年，我还是希望有一个机会把这些东西全部一次用出来。
1: 是是是，
0: 对，
1: 而且这个东西只会持续的在累积上去，不会一次就有用光，永远不会有用光的这件事情。也许我们来抽丝剥茧一下《野台语言》的专辑，我们先来听专辑一开始的一首歌，就让我就是下巴要掉下来了，因为前面就是非常歌仔戏，
0: 嗯，
1: 但是不知道到哪个状态的时候，就突然哎，爵士来了，他怎么会出现？譬如说有些节奏有点像 walking bass 这种东西，
0: 嗯，
1: 我想说杨逸修的脑子真的很奇怪。这个作品呢，我就要请逸修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歌名蛮厌世的，
0: 是
1: 叫厌世调啊，
0: 没错，
1: 嗯，
0: 其实啊，这整张专辑。我想要强调的就是
1: 厌世，
0: 厌世只是其中一部分。
1: okay,
0: 对，因为我本人就是虽然说负面情绪很多，但是我是个诚实的人啦，所以我会把它全部讲出来这样子。
1: okay,
0: 对，所以其实虽然说这七首歌都在谈论不同的主题，
1: 嗯，
0: 分别横跨可能友情啊、爱情啊、职场啊、家庭啊等等的，
1: 嗯，
0: 但是确实都有一些负面情绪在里面。
1: 嗯，
0: 那厌世调比较像是剩下的这些曲目的总论，
1: 是
0: 比较像是一个导论这样子。
1: 哦，
0: 对，
1: 嗯，
0: 那这首歌也挺有趣的，它是在我2022年的时候就写好了，
1: 嗯，
0: 所以是四年前。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参加一个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的奖项，
1: 嗯，那
0: 我投了两首歌，和落语组就是台语这边，嗯，那我投了两首歌，一首是现在的第一首，也就是厌世调，一首是第七首无解叹，嗯，
1: 是，
0: 那后来厌世调有入围决赛，并且有获得佳作
1: 呀，
0: 对，嗯，那在那个时候我才觉得，欸，这好像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向，于是才有了后面这整张专辑的诞生。
1: 嗯，
0: 对，那至于说为什么会想到跟爵士大乐团结合，
1: 对，
0: 我觉得是因为我那时候想要写一首很短但是非常有力，每一个段落都不停的变换的这样子的曲目，就是可以象征说歌仔戏它其实有一直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出现，那他们彼此是可以透过拼凑啊或者是衔接这样子把它整个涵刮起来的，所以我想要在短短的就是可能不到三分钟这样的曲目内就展现它所有可能性，
1: 是，
0: 所以那时候才觉得哎，爵士大乐团是一个方向，那在这中间也可以有比方说爵士乐常使用的一些 solo 啊，或者是让传统音乐的 一些旋律的，我们讲家花，也就是他们的自由演奏装饰音的部分可以呈现出来。 对，这是我当初想要拼凑出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画面，所以才创作这个方向。
1: 那我就要先邀请听众朋友跟我一起来被冲击一下，因为今天和大家热情来推荐这张专辑，一定要请大家从头听到尾。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对于台湾的歌仔戏，不管你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认识状态，这是一个有机会重新回到这个非常重要的戏曲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媒介。另外就是，当传统歌仔戏跟当代的音乐家一块来对话的时候，又会冲撞出什么样的火花？那第三个就是，杨逸修这个创作者要说什么故事给你听？他刚刚说，哎，其实每一首歌，哎，都有一个主题想要诉说。
0: 是
1: 啊，我们有时候说厌世，厌世不是我们想要做什么结束，就是有时候就是，比如说
0: 单纯的抱怨，
1: 就是躺平，有时候也是蛮舒服的。
0: 对啊，对啊，对。
1: 我们来听这首真的令人叹为观止的一首曲，叫《厌世调》。

0: 家有没有下巴掉下来？就是我说一开始非常还是歌仔戏，但就是到了中段之后，你就到了那个爵士的 bar 里面，感受到这票音乐家们你来我往的即兴。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杨逸修，一个脑筋回路一定跟常人不一样的音乐创作者，他来介绍他的首张创作专辑，叫做《野台语言》，其中的核心就是从他所喜爱的歌仔戏去做出发。所以，医生，我们现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会听到的每一个曲子，它是会 based on 某一个歌仔戏的调性，还是怎么样？你的那个元素，你怎么样去拿捏？
1: 是，我在这方面算是想了很多，因为我不想要单纯只以一个曲调就发响一整首歌，一来它会太过整齐，然后有甚至有点单调，再来是有时候你很难去看见一个戏曲，我们讲一整个表演艺术的不同的面向，对，所以我后来决定说，哎，有的曲目是取某些旋律，那有些曲目是取某一个曲调系统
0: 啊，
1: 把相关的旋律全部取出来重新组合，
0: 是，
1: 那有些只取格律。甚至不取旋律本身，
0: 是，
1: 对，所以我有很多不同的做法去完成这件事情，
0: 让
1: 整个歌仔戏的面向变得更立体，
0: 就没有非得要走同一套系统。
1: 对，
0: 这件事情就是反映在我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就直接问你说，你是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你是不是就是从小就跟别人不太一样？然后逸修就这样回答我，他说你喜欢去探索未知。
1: 哦，我应该说我喜欢复杂的有秩序的一些庞大的系统。
0: 老师是不是建中毕业都怪怪的？
1: 哦，我应该算是正常的。
0: 好，我们说说吧，这个好奇心是从何而来？譬如说我们都是很单纯的喜欢听音乐这样的一个性格，但是当你听的东西越来越多，你的确会想要打开那个探索的耳朵，想要去抽丝剥茧一下。但对于逸修，我们还是很快的回顾你学音乐的历程，然后你什么时候发现你真的蛮喜欢做这些裁剪的？
1: 这个哦，我想想，小时候其实我蛮不喜欢的，因为小时候是被逼着练琴啊。
0: 哦，不，没有那么主动去要干嘛学音乐的。
1: 对。那我其实和蛮多学古典音乐的人的背景可能蛮类似的啦，就是我大约是4岁开始学钢琴，那想当然是西洋古典，
0: 对，
1: 那后来又加上小提琴啊，然后我自己又去学了吉他，所以后来在高中就是整个倾向于乐团的方向一点点，那一直到大学开了眼界，就是开始往爵士乐、往世界音乐、电子或是各种不同的声音艺术啊等等的方向都去尝试了一点，
0: 对，
1: 所以在那个眼界打开的时候，我才比较有一个想法是，哎，也许音乐是一个我真的很想用一辈子去研究的一个方向。對，
0: 是是是，但是这几句话讲起来是你几可能10年以上的一个人生，但是身为一个所谓爸爸妈妈或家族眼中应该算是高材生，可能也会去做所谓赚钱的工作，毕竟你念的是财经系嘛，
1: 对
0: 不对？但如今走到现在前，你是越加的确定自己就是会朝音乐发展，所以才会继续的攻读音乐相关的这个学位嘛。做这个决定直到现在这几年，整个音乐市场当然也是这样，这个高山低谷的。
1: 对，
0: 有后悔过吗？
1: 哦，我都用一个方式说服自己没有后悔，就是我从来没有下过这个决定，我是走一步算一步。所以如果今天
0: 随遇而安的感觉，
1: 随遇而安，与其说是随遇而安，不如说是我把我的后路一直都留着。对，那这可能跟我的个性蛮相关的，因为我也有很多朋友是也是不是念音乐，但是他们在某一个时间点下定决心要做音乐之后就抛开了所有，那这些人通常冲得很快。对，但是我没有那样的勇气，又或者是我比较保守，所以我从来没有在某一个时间点告诉自己或所有人说，诶，我现在真的就是变成一个音乐人了。对，我有一点是用这种方法在保护自己这样。不过以现在的客观层面来说，确实是我是在以音乐为生啊，然后主要把重心放在这边。
0: 尤其你现在应该是没有后路了，你知道吗？
1: 对啊，还是有
0: 我
1: 有还有毕业证书。
0: 对，不过一个重点是，的确因为过去我见到你是创作嘛，然后成为乐团的成员，一个很棒的 guitar player，但是现在是以你个人的名义发表了这个自己的首张创作，表示你要对自己的音乐人生付上一个正式的代价。
1: 这倒是。
0: 我们有说到这张名为《野台语言》的作品 吸引了很多的好朋友一起共襄盛举，所以我另外一个想说，哎，这个人是不是有中乐透，好，才可以去找到这么多名家。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谈这首歌好了，我要跳着听啊。我想要介绍一下，我们刚刚说好朋友嘛，我很喜欢他的歌声的阿呆，薛以丹，跟你一起合作一首作品叫《承诺诗》，
1: 是，
0: 好，你等一下故事讲一讲。但是呢，就在这里面有见到一个我们的就是流行乐界的前辈，我以为他已经就是先稍微休息一段时间了，就是黄中岳老师。
1: 是是是，
0: 黄中岳老师也是我们小时候就会听唱片，而且追随他的各种的演出的那个年代的 rock。
1: 这
0: 个黄中岳老师有应该有点久没有参加这个录音室的录音，
1: 对，他比较少出现在目前了，最近。
0: 对，台湾非常棒的一个吉他手，
1: 真的真的。
0: 所以你不知道是你怎么样重金礼聘他，来说说这些故事吧。
1: 啊，这可能要谈到说我在就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有去念北艺大两年，那是一个偏流行音乐或者是配乐相关的这样子的学士后的学程。那个时候黄中岳老师就是担任我们的音乐制作的课程的老师，对，一直到我毕业制作也都是他是我的指导老师这样子，
0: 是是，
1: 所以我和他有一些
0: 啊，
1: 对，就是
0: 原来是有师生的情谊啦，
1: 是是是，而且

0: 我必须承认他真的某方面来说是我的恩师。
1: 嗯，
0: 对，就是他很，虽然说他有时候讲话很犀利，然后就是很知道，
1: 我们都懂，
0: 对，
1: 他有某一些特质，
0: 哎，我就特质。嗯，对，但是我必须说他真的是有启发我很多事情，然后也修正我很多原本没有很好的一些逻辑啊等等的，所以不管是在演奏啊制作或是人生层面上，我其实都非常感谢他，所以这次就想说，哎，想要邀请他看看，
1: 嗯，
0: 对，
1: 就答应了，对不对？
0: 啊，对，他就一口就答应了。
1: 好，所以吉他手这么厉害，吉他手在这里面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了某一个方向的答案。
0: 嗯，
1: 那这位歌者阿丹，还有你要表现的承诺师，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的一个场景？然后为什么你会想到的是阿丹的歌声？
0: 嗯，啊，先说我和阿丹好了，我其实在这之前不算是认识阿丹本人，不过我去过他的很多演出，就是看过他这样子，所以我一直都觉得他声音很好听。
1: 嗯，
0: 那在做这张专辑之前，其实我有在想办法找到一些我认为很有潜力的，或者是本身就很有能力的可以唱台语的歌手或者是演员。那在听过他的其中一首《月夜愁》
1: 啊，
0: 对，那首应该是一个 Tango 的编制，我记得是有得奖的。应该是德川
1: 义志他们，
0: 应该是，对，这个我不是很确定。
1: 啊，OK， 嗯，
0: 纯粹 Tango，
1: 我知道，就是那个团队陈希志啊，
0: 对对对对对，
1: Amy， 对，大提琴，
0: 对，
1: 对，嗯，
0: 没错没错，
1: 嗯嗯。
0: 所以我在听到那首《月夜愁》之后，我就还蛮确定，嗯，阿丹的台语一定是
1: 啊，
0: 已经绝对是 OK 的，
1: 啊，
0: 对对对，嗯，那再加上他也不完全是以爵士乐为主嘛，他其实有试非常多不同的曲风。
1: 对，
0: 那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应该是很能够胜任这个位置。
1: 是，
0: 嗯，对。那再来讲到承诺师这个故事的话，嗯，好，他其实没有那么负面啦，他其实是在讲说，我们小时候啊可能会向往一些轰轰烈烈的爱情。
1: 嗯嗯，
0: 对，那不管是好像是有些人会觉得没有受过伤，好像不像是真的有谈过恋爱啊，有过你的青春这样子。对，
1: 就是人是不是都有一种自虐倾向？
0: 当然了，大家只是不好意思讲哦。我觉得
1: 不会有人说，对，我就是爱被虐待这样子。
0: 对对对，可能没有那么直接。
1: 对
0: 对
1: 对，嗯嗯。
0: 所以我在有了这样子的体悟之后，我会想问说，那所以大家的下一步会心态会如何转变？
1: 嗯，
0: 那我其实就发现，不管是我或者是身边的人，其实大家会偏向是寻找一个可以让你心里平静的一个对象或是一段关系，
1: 嗯，是，
0: 所以这整个过程就变成是承诺师的曲目的安排，
1: 啊，
0: 也就是他从第一段、第二段到第三段，我想要做一个第一段是你可能有一些很复杂的和音很复杂的和声啊，嗯，然后在弹奏的技巧上面稍微有一点点困难，那转到后来变成是一个比较开阔、比较有一些传统的色彩在里面，一直到最后一段是变成一个非常简单，甚至有点安静的一个段落，
1: 嗯，
0: 所以是这样子来编排的。
1: 嗯，所以在音乐的属性上面也在形容着某一个人心境的一个转换了。
0: 是是是。
1: 不过刚刚有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播到今天的第三段曲子了，为什么曲子都用三个字命名？就是没有办法突破字数上面。
0: 哦，我不允许。
1: 你是不是就是你某一些时候希望不工整，但是你会希望歌名看起来是工整的吗？
0: 其实我有很严重的对称病。
1: OK，
0: 对对，就是其实我不管是我自己的创作，或者是写一些文章，或者干嘛，我其实都会希望任何东西是在一个有秩序的框架下，
1: 嗯，
0: 可以被建立起来。所以我那时候因为我的写的第一首是厌世调，
1: 对，
0: 那厌世调可以拆成厌世跟调，
1: 嗯，
0: 那调比较像是一个文学题材嘛，
1: 是，
0: 对，嗯，那前面可能就是这首歌的主旨，或者是它的故事的主轴，
1: 嗯，
0: 那于是呢，剩下的六首歌也都照这个方式去写了。
1: 哦，因为已经有第一首长出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变成说后面的整张专辑七首歌都是两个字加一个字。
1: 对。
0: 那后面那个字比较像是歌仔戏里面会出现的，比方说什么什么调啊，然后什么什么哭啊，
1: 没错，
0: 什么什么叹等等这样子的，
1: 嗯，
0: 方式来去做。
1: 嗯，
0: 对。那前面就是我想要表达或是说创新的部分，但是也是以两个字来呈现。
1: 嗯，是。
0: 对，
1: 这样子完全已经找到我试图的逻辑，试图想要有的逻辑了。今天和大家介绍是杨毅修的歌仔戏创作专辑，名为《野台语言》。接下来就来听我们刚刚特别聊到了由歌手薛怡丹以及吉他名家黄中岳老师他们一起合作的这首《承诺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你所收听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个超级有本事的奇怪脑筋回路的家伙，他的名字叫杨逸修。
1: 是
0: 啊，逸修，我们今天一起来听的是你以歌仔戏的元素，然后或者说那个文化的底蕴，作为创作发想的野台语言。刚刚当然有就是你可能自己所喜欢歌仔戏的一些过程的，但是我觉得我要回到更早期，就歌仔戏它当你在后来长大之后再跟他相遇，因为你年轻的时候应该也是听流行音乐。
1: 我很少听歌仔戏，几乎没有。
0: 对嘛，就是小时候就是可能电视机打开。
1: 很偶尔。
0: 对不对，或者综艺节目来一下。
1: 对。对
0: 但是当后来歌仔戏你有机会再碰到他，你又觉得说我一定要紧紧抓着他。
1: 有。
0: 一定有一个什么关键的时刻吧。还是事件。还是谁召唤了你？
1: 好，我觉得这可以分很多很多层面来讲。我觉得最整体的，让我想要找到台湾音乐，或者说台湾文化，这个事情发生在我大学还没毕业，我延毕一年，故意的去维也纳大学交换学生。那我在那边认识很多欧洲人，然后我也到处玩嘛。那我觉得我受到最大的打击是，当他们问我台湾的文化啊，台湾的音乐，他们知道我是做音乐的，所以他们说，那台湾的音乐长什么样子？那当我回答出某些乐种的名字，比方说美管啦、歌仔戏啊，我们还有客家音乐、原住民音乐，
0: 对，
1: 当他们追问的时候，我是答不出来的。
0: 哎，
1: 然后或许我觉得非常的严重，对，因为
0: 你那时候还没那么熟悉，
1: 对，当我反问他们的时候，因为他们大多都不是学音乐的，因为我是以财经系的身份去，
0: 对，
1: 那他们居然可以回答出来，他们国家有什么样的音乐，那些音乐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会在什么场合演出，它的形式会怎么样，会用什么乐器。
0: 对
1: 对，这让我非常的惊讶。那在那之后我就非常的羞愧，所以我在回来台湾之后才非常积极的触碰台湾的传统音乐这一块。那至于说为什么歌仔戏会让我如此的着迷，
0: 对，
1: 我觉得也是因为从2021年开始和我的歌仔戏的老师柯明峰老师和他学习之后，我发现原先你不了解的那些乐器的演奏手法居然真的是可以被解释的，就是他可以用一个很平易近人的方式教导你如何去演奏戏曲里面的即兴的一些小很细微的手法。那我觉得这非常迷人，因为我从以前就觉得这可能学一辈子你要沉浸在那里面一辈子你才有可能会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但他居然可以用他的方式教给你，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给我太大的帮助了，因为不管是在我的演奏或者是我的创作上其实都启发我很多。
0: 你说歌仔戏没想到成为了一个开启你想要即兴的，
1: 对，因为过往对，因为如果单纯论乐器上的手法的话，以前的即兴最多大概就是爵士乐的，这我们讲就整个爵士的系统下，人家怎么做你会怎么做的，这样子的有一个固定的既定的手法，
0: 对
1: 对，但是在戏曲或者是我们讲非西方的世界里面，其实他们不认为那是即兴，不过每个人在演奏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即兴，
0: 对
1: 对
0: 对，
1: 我觉得这非常迷人，就是他从来不会写在谱上，但是你在这个文化里面你可以非常了解他们在做什么，那等于是我如果在文化外我就产生一个隔阂，
0: 是是，
1: 所以我非常想要冲进去。
0: 哦，
1: 对，
0: 就是碰到了某一个关键人物，带领你到那个你本来以为你很陌生，但是没想到你一踏进去觉得这个人
1: 简直是个百宝箱啊。
0: 我一定要好好的跟他玩一玩。
1: 对，
0: 所以歌仔戏就成了你后来常常会去碰触的。
1: 每个礼拜会上课。
0: 这个就是你上什么课哈，我们好奇一下好了。
1: 好啊，
0: 你就决定要好好的去理解它，所以决定透过有系统性的又回到你的本质，要学就好好学，对不对？
1: 对
0: 对，那当时都学了一些什么呢？
1: 课程是这样子，我其实主要是在大龙峒的保安宫，我在那边从2017年开始上北管，2021年加入歌仔戏的后场班。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虽然它是宫庙开的，比较像是社区的的这样子轻松的课程啊，但是老师基本上都非常厉害，
0: 对，
1: 所以一部分是他们每个学期会为了要准备保生大帝生日的时候，我们要为他演出，
0: 是，
1: 我们会有一个保生文化祭，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一场演出，
0: 是，
1: 所以一方面我们是为了那个演出在做准备，那再来是因为老师的上课其实等于是他愿意教给你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会私下问老师很多我想要知道的事情，那也许不在就是大家的课程内，但是老师都很积极的回答我，所以 比方说像是曲调的应用方式、
0: 嗯、
1: 就是说什么样的背景下我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曲调，什么样的剧情中了、
0: 哦、
1: 对，又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衔接的问题啊，或是甚至有一些很实务上的这个曲调能不能用在我的创作里面，因为有些著作权的争议啊等等的、哦、现在的歌仔戏圈子的生态怎么样，
0: 对，
1: 这些都可以问他，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厉害，简直是个活字典啊。
0: 基本上你已经得到了一个就是在社会走跳时候的一个论文指导教授，
1: 真的真的
0: 他只是不是在某个学院体系里面，但是他就是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资料库。但是就是我觉得也蛮好玩的事情是，我觉得这个世代的学习者好了，大家都不要讲年轻世代，有时候我们已经这个年纪都还会非常依赖透过网络去搜寻各种的资料。
1: 嗯，
0: 但是我还是常常会提醒自己，也告诉大家，有一些资料不是你 Google 得到的，你一定要用你的血与肉、哦嗯、啊，不要用血好了、
1: 嗯，用肉就好了，
0: 用你的这个躯体，
1: 嗯、
0: 还有用你活淋淋的脑袋去跟现实生活当中的人们去接触、去碰撞、去询问是很重要的、嗯。其实我们在介绍很多譬如说台湾土地长出来的音乐文化的某一种传承，口耳相传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尤其原住民音乐，我想大家都理解，它本来就没有一个文字，但是它的口耳相传，或后来有人用罗马的拼音去做记录，然后曲式上面慢慢开始有采谱，才让这些事情可以延续下去。所以歌仔戏一样的道理，就是他可能也就是这个老师，我在想他可能也想说、嗯、哪里闯出来一个杨逸修，他对我们这件事情这么有兴趣，然后一直发问，我相信他也找到一个可以传承对象，应该是蛮兴奋的吧、
1: 哦、我不

0: 好意思这样讲啦，但可能确实在班上我是算比较特别的那个人，
1: 是是是是，所以他譬如说你们上课我都很好奇，如果想再问多一点、
0: 嗯啊、
1: 老师是会拿出来有教材这种东西吗？
0: 回到刚才的，就是如果我们要准备的那场演出，那场演出会有剧本、
1: 嗯、
0: 那老师会在那个剧本就是中间穿插曲调、嗯、也就是直接写谱上去、
1: 啊、
0: 所以我们是对着那个整套谱在练的。
1: 是，
0: 但是在没有准备这个演出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一个歌仔戏的曲调集、
1: 嗯、
0: 那它其实就是一整本的曲调集，
1: 那是
0: 比较有点像是他今天想要教什么就教什么、
1: 啊、
0: 但他不会局限在把这个东西演奏出来、
1: 嗯、
0: 比较像是解释整体的逻辑、
1: 啊、
0: 对，就是我为什么第三句的时候要过门呢？这是一些很基本、嗯、很基本的你从来没想过的问题。
1: 是，
0: 对，又或者是今天这个人在演奏一个音的时候，为什么隔壁的人知道我要做什么？这种很细节的东西，
1: 他会
0: 非常清楚的把它拆解开来，然后教导给你，我觉得很重要。
1: 就是他们虽然感觉起来很即兴，
0: 对，
1: 虽然听起来很有趣，好像是这个突然之间想到，但其实背后都有脉络可循。
0: 是是是、哦、对，因为如果真的是完全、嗯、那就是变自由即兴了、嗯、那
1: 没错、
0: 就是、
1: 没错，
0: 对、嗯、
1: 对，所以大家好好尊重每一个
0: 对
1: 表演艺术文化。
0: 是，
1: 所以好，这个只是听逸修谈一点他在学习歌仔戏的那个经验值，我相信后来还有很多很多的累积，以至于这些累积的能量可以啊实际的发挥在我们今天所推荐的杨逸修的首张专辑。今天和大家来推荐这张名为《野台语言》的主题创作，里面有七首作品，
0: 是，
1: 然后它都是歌名很奇特，都是三个字哦，就是一个关键字再加上一个歌仔戏的表演的形式吧，
0: 对，
1: 如果是大方向可以这样讲，
0: 对，
1: 然后每一首歌都长出很多人来，但因为故事很多，我觉得今天说不完，所以我情商一下。逸修，你接下来这个礼拜好好去巷弄去唱唱歌，下礼拜再唱回到我们录音室现场。
0: 太好了，
1: 好，那最后我们来，因为今天一开始蛮厌世的嘛，
0: 嗯、
1: 也还好了，
0: 还好，
1: 我觉得
0: 其实没有那么厌世、啊。
1: 但我们最后还是让他笑着先结束我们今天的访问，然后下礼拜再听你聊天。
0: Okay.
1: 最后一首歌，请你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叫做《笑面谣》。
0: Oh. 嗯。其实笑面
1: 被歌名骗了，
0: 也是挺厌世的。
1: 对对对，
0: 好，那这首歌我觉得值得介绍的东西，也是蛮多的。我觉得可以先从我想要讲的内容，然后再来讲到它的乐器上。内容的话呢，就像延续前面的厌世调啊，其实笑面谣看起来好像是在笑，但它其实是有点像是你戴上一个会笑的假面，大概是这个概念。所以其实假面后面是什么呢？你可能就没有那么清楚。那我想要讲的其实是。发生在友情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会有很多那种多年好友，你会觉得啊、哦、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跟对方讲，然后你们什么都很合啊等等的，但是碰到某些关键利益的时候，这个人的本性就会露出来。对，那至于那个程度会到什么呢，就是当然是就是大家都遇到的状况都不一样嘛，但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被你认为的朋友稍微阴过的这样子的
1: 人生
0: 的，对，
1: 走在江湖中，
0: 对、啊、
1: 难免啦，
0: 难免啦、哦、所以我会觉得那这首歌就是我主要想要探讨这样子的议题。
1: 嗯，
0: 那至于说音乐上我的尝试算是还蛮多元的，就比方说我会说它的基底可能是一个很巴西的 feel，
1: 对，
0: 那但是在上面呢最主要会被大家听到反而是一些我们讲阿拉伯的音乐，或者是中东，或是西亚，就是看用字上的再抓一下，对，总之是一些阿拉伯世界的一些的乐器，包含乌德琴啊，还有他们非常多的打击乐器。
1: 这是一张很忙的专辑，
0: 因为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对。那在这之上呢，其实又有更多的台湾的乐器加入，比方说唢呐啊，或者是它相关的它的家族，也就是包含了亚木笛啊等等的这样子的吹管乐器。对，那还有其他的很细微的打击乐器也都塞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它在声响上面应该是非常丰富的。
1: 呀、yeah.。太有趣了，我们就赶快来听这个笑面谣，了解一下，再抽丝剥茧一下杨逸修这个怪才，他如何将歌仔戏他所得到的这些养分运用在他个人的首张创作叫《野台语言》这张专辑，还有非常多值得大家一块去探寻的。下周我们再请逸修来聊天，今天先谢谢逸修的分享，
0: 谢谢大家。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2: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很好奇收听这集节目的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嘞？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生理性别，以及对自己的性别采取怎样的认同呢？有没有想过，男女之间除了明显的性征之外，还有哪些差别吗？如果说女性身体在物种演化上具有关键的因素，你会好奇有哪些证据的存在吗？委托老师问说，别再说夏娃是亚当的肋骨了，我实在很不喜欢夏娃是亚当的肋骨这种不合时宜的说法，仿佛女性呢只是一个某种不一样的男性，是男性的附庸。以前呢，我这么主张的时候，有时候呢会被朋友说啊，轻松一点嘛，别那么女权主义嘛。可是呢，最近呢在书店看到一本书，讲述女性身体推动2亿年的人类演化，似乎科学家正在重新思考认识女性的生物地位。很好奇有哪些新发现或新见解嘞？这个话题我也很好奇，所以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黄真祥副教授。先欢迎真祥。
3: 嗨，东阳好，大家好。
2: 真祥，你的演化背景今天要用这个角度来去谈，
3: 是
2: 来去谈到说过去我们的人类演化啦、生物啦、物种的演化啦，好像很少从性别的角度来去谈哈。可是呢，我想先从人类的生物角度来看，我们如何去区隔说男性女性呢？
3: OK， 所以这个其实在人类还算好辨识啦，就是我们基本上从第二性征。那可是像这个在生物学上也不是一个很好回答问题。总的说其实它答案很简单，只是很多人即使是我们主修生命科学，你去问他爱什么是雌的什么是雄的，他可以一时也宕机了，
2: 愣在那边。
3: 对对对。那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生产的卵子的就是雌性，生产精子的就是雄性。那我就会问说，什么是卵子，什么是精子？然后有些又太当机了。这道理很简单，大颗 ，OK， 然后相对不动，然后数量比较少的，就是卵子。对，然后数量多，然后会相对会动，然后比较小的就叫精子，就这么简单。
2: 如果以人、动物甚至植物，
3: 这
2: 好像都说得通，
3: 都一样，
2: 都一样，
3: 都一样。就是它，因为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定义啦，就是我们这个定义是写死的，
2: 是
3: 对，所以这个是就不管你这个原本它是长什么，它只要它的配置，就是小而多而会动，然后我们就叫它是精子，然后这一个生产这一个的个体就叫雄性，
2: 是
3: 对。那如果是多然后大，然后相对不动了，我们就叫它雌性。那如果它刚好可以生产两种呢，就叫雌雄同体，就这么简单。对，
2: 这个定义已经不是说它长什么样子或它喜欢什么，
3: 是没错，
2: 它有哪些外部的特征，而是从配子、从生殖细胞的状态来去描述。
3: 对，
2: 但这一点如果这个描述或这种说法拿去跟一些比如说现在很多运动单位、运动的协会、国际的它会认定说这个是女性参与的运动项目，
3: 对，
2: 所以不能是男性，他们不是用这种方法。
3: 对对，这个当然是因为毕竟有一个状况是它有些像我讲人类的第二性征是很明显，就是说你看他是男性或者是男生或女生，是基本上大部分的情况下是肉眼就看得出来的啦。对，那只是说在有些少数的情况下例外嘛。不过刚才讲的是因为有一些他其实长的是雌性的第二性征，不过他可能他其实有 Y 染色体，只是刚好他对 Y 染色体这个雄性荷尔蒙非常的不敏感，所以他其实转成叫雌性克征。因为在哺乳动物，雌雄的那个生殖器官事实上是同源构造，它只是一个往外转，那一个往内翻，翻就变成阴道子宫，然后往外转就变成那个阴茎睾丸，所以这个事实上是同源的东西。对，所以说为什么说有很多它其实是 是在他的这个比如说发育的过程中他的一些状况，
2: 嗯，
3: 那导致他可能跟他的染色体是不匹配的，
2: 是，
3: 那所以这个就变成问题就蛮复杂的啦，嗯，所以你要怎么去界定说在应该讲啦，啊，你在比如说我们公共场合或者说在我们职场也好，哦，我就是想要当一个女生，假设一个男生，嗯，他就是变性或怎么样，那咱们就尊重嘛。可是，在运动当然因为有涉及到公平性的问题，因为男性的力量确实比较大，没有错，所以这个就涉及到公平性的问题。嗯，那这个其实是蛮复杂的另外一个专业的需要讨论的问题了啦。
2: 是，
3: 对，
2: 所以我们就回归到生物的专业性了，回到演化上面的，回到甚至放诸于其他物种身上的时候。因为刚刚提到呢，包括如果在人类世界的话，还有认同的问题，还有这些，包括我们的电台都有一个性别友善厕所，就这些其实都会跟人类的文明或是道德或是法律标准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单纯化一点，回到人类或生物角度来看的时候，女性身体推动2亿年的人类演化，这是韦托恩提到这句话，刚好最近有一本书有提到这句话，这句话女性身体2亿年演化，有什么科学证据去支持这句话的存在成立呢？
3: 应该是说，想让我回到刚才讲的基本的生物学问题嘛。
2: 嗯，
3: 因为刚才讲雌性，它基本上就是产生大而多而少，然后又相对比较不动的配置，对不对？
2: 是，
3: 所以它的这一个提供配置的，就是我对我后代的贡献上来说，就营养上来说。是卵子为主，精子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营养的要素，
2: 它就是有往前冲的要素。
3: 没错，没错，它就是往前一路往前冲。
2: 嗯，
3: 所以它基本上，所以雌性的这一个，因为它必须要提供这种最主要的营养给后代。
2: 嗯，
3: 所以这个我们就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生殖里头，谁最重要嘛？
2: 嗯，
3: 对。现在其实我也跟我先生讲说，我说如果是一个生物学的这个世界里头，雄性只要一点点就好，大部分是雌性，然后你就有更高的生产力，因为几乎都是雌性在真正的生后代嘛。
2: 是，
3: 对，所以那这个雌性因为它的代价而且也更高，
2: 嗯
3: ，OK， 所以这一个来说，我们在生物学上。其实应该某个程度上对雌性动物的这个研究跟重视应该是要更多，
2: 嗯，
3: 对，因为这才符合你的这个现实繁衍的需求。
2: 是，
3: 可是事实上，反而不是，所以这就会变成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像刚才东阳你有提到一个，哎，其实生物学很多的，包括医学，他就说，哎，你这个性别其实是不重要的，比较。

0: 用性别标签。对，可是事实上，雌雄的这一个生理的这个特征差异还不少。对，那如果是，比如说，假设有一个人，他就是很坚持，他说："喂，雄这个性别完全，我们要完全抹去性别的标签。"很好，恭喜你，你反而是女性会受害。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科学的数据都是来自男性的研究，研究男生，所以本身男生搞好像是个标准品一样，那女生又不是，所以变很多哎，要测试哎，就说为什么女生吃尝试要做会有很多奇怪的副作用的抱怨，说那些奇怪，你就想我们男生吃了又不会怎么样啊？当然也是因为你们把男生当标准品来定那个药物的标准嘛，那所以甚至很多。在做实验也是用公鼠不用雌鼠，因为还有哦，你雌鼠因为有那个荷尔蒙有那个波动的问题呀、啊，像我人类有月经嘛，然后或者说啊，你要怀孕啊，然后又这测试又不准啊，所以就要排除雌鼠啊，那、啊、使用公鼠，那就变成是几乎一样的问题，就是好像是雄性才是标准品，对。可是问题是可以讲啊，不是啊，因为就是这个我们的。生殖是雄性，是只要很少就可以了。大部分是雌性，对，所以一个完美的一个演化的一个出来的生物，应该长个样子是雄性只要一点点，然后大部分是雌性就好了，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达到它的生育的最大化嘛，对。
1: 这从生育的、从演化的观点看，应该是如此。可是，在人类的世界当中，在科学的研究、在医学的研究，反而出现这种性别偏误，尤其是强调在男性上面。因为在做实验上头来讲，雄性、雌性，雄性相对比较稳定。这个稳定呢，只是一个比较值，因为雌性呢有更多原本在大自然当中赋予雌性的，你可以说是责任，也可以说是任务，甚至我觉得那是一个甜美的负担。但我们在人类世界当中，反而把这一块是当成它是干扰，它是一些不必要的，像比如我刚刚会提到服用药物，就比如止痛药，或者是很多药物的耐受性，都是以男性作为标准，可女性搞不好只要服一半，甚至她服一倍都有可能。对，所以这个科学研究上面，这研究现在有改变的迹象吗？
0: 应该是说，我觉得应该要改变的这个方式。那比如说，该讲这药物，像女生她的痛觉就会比男生更敏感很多。那所以她可能她要更高的剂量，她才得达到相同的止痛效果。可是这个更高的剂量又造成更多的副作用。
1: 对，这是成瘾的问题。
0: 对，所以这个变成是说，你是要专门为女性打造一个他们专门特别的一个。就是止痛药或者有不一样的配方之类的，那这其实是一个我蛮该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我记得一个很有趣的，还有一个事情是像心血管疾病，那女性的误诊率是远高过男性，原因是因为女性的心血管疾病的，它我们叫不典型，就它的症状跟一般我们在医。做教科书或者你去那个就是卫教的这个资料查到不太一样，对，然后所以就很容易被误诊，就是专业医生都容易误诊，不用说我们一般人哦。
1: 但那个不典型，所谓的典型，其实也就是变成以男性作为基础，作为多数的时候累积出来的数据。
0: 没错，所以就变成是说哦，可能女性她的这个心血管罹患的，就是是少过男生，可是可能死亡率是比男生还高，就是因为她容易被误诊。对，不，所以这回到一个状况，就是如果假设一个外星人，然后这外星人是完全没有性别的，或者他就是他没有这个所谓的一个。社会上有性别，就是分工或等等等，或者权力不均等。那他到地球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奇怪，对，他就觉得人类很莫名其妙。怎么几乎大部分的那个资料都是偏向男生？那甚至文化，比如说很多啊，那个原始人的那个场景，那都是画的是男生。比如说围在篝火上面讲故事啊，干嘛的？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最爱篝火聊天，跟不是男生，是女生嘛？对，只是以我们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话，因为父权有一个可能的起源是因为农耕，因为农耕是男人的那个力气就跟女生的力气差异很大嘛，
1: 体力活，
0: 对，体力活。可是，在狩猎采集，是因为狩猎采集的时代。 因为受力采集，即使是受力很多，都是围殴啦，就是一群人去。嗯、所以女生跟男生他的共性是可以均等，然后加上女生去采集，他不需要像男生就是一定要像耕田，就是需要这么大力气，那、
1: 嗯、
0: 很细心，更细心还可以采到更多的食物。所以这个在受力采集一般上是男女是比较平衡的，
1: 嗯、
0: 就是在权利或者责任义务上面。可是到了农耕的时候，就会非常偏向男生的这样的状况，像工业也是一样，工业像很多的男生也是体力上有很大的优势嘛，所以在农业跟工业社会上面，可是进入我们现在的所谓知识型社会，又有 AI， 然后又有很多机器人可以取代，那其实说实话，就是这个之间的差异会被抹平了，
1: 是，
0: 对，那我所以我是觉得应该是。所以平权应该是平等的看待，但也不是说我就是要报复，然后都偏向女性，不是，而是我们其实一个和谐跟一个就是健康的社会，需要就是两性都有同样的贡献的机会。
1: 是，我想贡献的机会，我们以现在的 AI 时代，往前的工业时代，再往前的农业采集等等的，我们是将一路往前推，因为这个跟刚刚提到的演化有关系哦。女性的身体如何推动两亿年的人类演化嘞？这边我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卓文萱带来的《话说夏娃》。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真祥来聊夏娃的身体。虽然刚刚讲夏娃，我一直在想这集我到底要不要讲夏娃了，因为讲好像就变成特别去凸显夏娃亚当，但不讲的话，其实这一点我觉得跟我就一路的从人类被这种文化啦、宗教啊的限制，一路往这种没有这些限制的以前的场景，比如说史前的人类，
1: 是
0: 比如说在人类以前的其他动物，这个演化列车，请真想带我往回走。
1: OK， 所以其实我们所谓的我们是哺乳动物嘛，哺乳动物为什么叫哺乳动物？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可以分泌乳汁，
0: 女性会分泌乳汁，
1: 女性会分泌乳汁，
0: 哺育后代。
1: 对对对，那这个有非常大的好处，就是说你的这一个后代就是经过母亲去消化，然后出来的富含非常高浓度营养分的这个食物，然后它有可以降低非常多风险，就它可以吃，它稳定性高，然后风险低，
0: 还有在免疫上面还提供一些功能，
1: 没错，也可以提供免疫上的功能，对，然后这个当然我们像。

0: 我们那个人类啊，我们是叫做真兽那个类，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有胎盘的哺乳动物啦。
1: 是。
0: 就白话文来说，那胎盘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演化上的一个创新，
1: 这个是到很后期才会有的器官跟
0: 对，
1: 供应给后代，一个很重要的一
0: 没
1: 个
0: 错，
1: 营养来源。
0: 对，那现在推测说，哎，为

0: 应该从我们的台湾东部东的祖先做一个代改造，然后说让这个婴儿可以着床在母亲的子宫上。
1: 是，
0: 但是着床基本上是一个就是需要精准调控的免疫发炎反应。
1: 对，
0: 因为要说免疫发炎，就是你要去排斥外物嘛。
1: 对，
0: 去胎儿是外物没有错，对吗？可是还不能完全排斥。
1: 对，
0: 然后它是改造，就是这。我们知道，人发炎的时候不是红肿，血液流过去嘛？没错，就是它流向这胎盘，
1: 是
0: 供应胎盘养分，它是精准调控的发炎反应，
1: 是
0: 对，然后也不能去攻击这个胎儿，
1: 对，
0: 跟这个胎盘，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子宫长到差不多的时候就生出来，那所以这个就变成是。因为你看很多动物在这之前生活是生蛋，就是那个哺乳动物的，我们最原始的哺乳动物是那个亚洲兽嘛，
1: 对，
0: 还是生蛋啊，
1: 嗯，
0: 对，那蛋有蛋，它的当然也是一个创新突破，因为还可以生在一个干燥地方，可是蛋生出来，因为它毕竟在外面，它可能被毒蛇猛兽给吃掉啊，
1: 对，
0: 那它可以被砸烂啊或干嘛，可是这个，然后还它妈妈有危险，它也没有办法带着走，
1: 存活率就变低了。
0: 对，可是怀孕是可以把它带着走嘛，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新跟突破。
1: 那这个大的创新跟突破，虽然有胎盘有子宫，可以让后代在妈妈的体内去有更长的生育的时间，
0: 对，
1: 然后能够更高的存活率，
0: 对。
1: 但其实生产这件事情又是一个很好像搭配不起来哈，胎儿到那么大啊，但是你说从子宫然后从阴道口要出来那个大小，其实整个也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妈妈是辛苦的，女性是辛苦的。
0: 那个你说对一半，什么意思呢？那是针对人类，你去看牛，看那个羊生了，他就生了小孩就可以在那边蹦蹦跳跳，妈妈一样蹦蹦跳跳。
1: 对，为什么呢？
0: 对，只有人，因为我们直立了，
1: 是
0: 子宫缩窄，所以才会变成这个，就是人类是唯一需要。同类，帮协助助产的哺乳动物，对，然后这个所以就变成我们人类有非常强的情感纽带，
1: 是
0: 整个社会有很强的纽带存，就是 bonding 存在，
1: 对，
0: 那这也形塑了我们必须要成为社会人的一个就是一个因素，
1: 从出生的那一刻，
0: 对，而且我也跟我同学之前讲说。你出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你不能整天只玩手机，你要真的是去外面去认识真实的世界，跟真人去做互动，因为是我们演化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啦。OK， 所以你不能整天只玩手机，
1: 是
0: 对 OK， 可是这个一个问题就是。女性就会容易难产，如果是不适当，比如说没有经验，有经验的助产的，就是助产师在的话，然后或者适当的工具，所以难产然后死掉，其实是我们人类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死亡率的来源。
1: 在过去，
0: 对，比如说你看那个欧洲什么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不是那些童话故事里面叫盛产什么？
1: 对，
0: 盛产母后
1: 是，
0: 对，因为还原配就。难产就死掉了，对，就所以就只好爸爸再娶嘛，
1: 就后母就出现了，
0: 对，继母就出现了，然后开始就有童话故事里面的那些明争暗斗，对不对？
1: 对
0: ，OK， 对，然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的一个代价了，不然现在是因为可以剖腹嘛，
1: 对，
0: 或者可以用那个助产权之类的一些工具，对，那在没有工具的情况下，其实真的是蛮。不容易的，
1: 是，
0: 对，所以当然会有些人我说啊，是不是有那种就是刚好一个人，然后他刚好没有人可以帮忙，然后就还生产成功的案例啊？我说你在新闻看到对不对？可以上新闻，就表示他是稀有的事情才会上新闻嘛。狗咬人不会上新闻，人咬狗才会，对不对？所以你会在新闻看到的，表示他是极度特殊的案例嘛？
1: 是，
0: 对，
1: 我说极度幸运的案例。
0: 对，我说一个人哪怕到医院去生小孩就会上新闻吗？不会呀、啊，对呀、啊。
1: 所以这个案例哈，我们是以比较近代的人类的状态，即便它是一个史前人类在进入到演化到人类的阶段，在更往前呢，我们的夏娃。我们的女性，我们的雌性，不只是人类，在人类之前，刚刚你有提到像鸭嘴兽，
0: 对，
1: 像其他的生物，他们有在女性雌性的角色角度上面，为演化上头做了哪一些关键性的改变呢？
0: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其实那最关键性的改变就是雌性就是 他投资最多，
1: 嗯，
0: 对于后代来说。

0: 说，
1: 是
0: 冒了风险最大。
1: 嗯
0: ，OK， 所以基本上这就是一个蛮，就是我们去仔细看，包括其他的无脊椎动物，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哺乳动物以外的其他的这个都是一样的这个状况。
1: 嗯
0: ，OK， 所以就变成是说这个。要生殖成功来看 ，OK， 这物种要繁衍成功，其实很大的这一个力量或很大的这个就是守护就是在雌性，
1: 嗯，
0: 对，这个基本上就是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但你不能说雄性完全没有贡献，雄性有贡献呢，啊，贡献的该讲小而多，然后会动了这个就是配子嘛，
1: 是，
0: 对。然后这个它贡献完配子，它就可以，它就离场了嘛。在大部分动物上来说啦，对，那只有人类，因为我刚才讲，人类是一个比较特殊，是因为我们是唯一需要同伴在旁协助助产跟抚育后代。我们人类的小孩就是至少都要养个十几二十年，
1: 是，
0: 对，所以这个它必须要维持一个夫妻。都合作的状态，
1: 嗯，
0: 对，所以那种所谓有人误用演化在那边乱讲说啊，人类化性是演化啊，男神化性很正常，演化上就是让我们男神就希望去多找一点伴侣啊，讲对一半，你知道这种好就是半吊子的演化生物学家，他看了两本演化生物学的那个科普书，然后就是在就是过度推演，他没有讲对另一半是我们。家庭也是演化的结果，
1: 是，
0: 对，而且所谓的忠贞也是我们演化的结果，
1: 嗯，
0: 对，因为这个他，因为一个女生她生下一个小孩要把她带大，是在我们社会上是非常困难，即便是有很多的外部资源的协助，
1: 嗯，
0: 都还是很困难的事情。
1: 是，
0: 我说外部资源是包括还有比如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协助，
1: 嗯，
0: 然后包括社会，比如说给她的很多的这个资源，都还是很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要看情貌啦，不能看看，就是只单一点来看。那当然还有很多是，比如说我们看女性，其实有很多也就是跟男生很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就讲一个例子好了，女性的嗅觉就比男生还敏锐很多嘛。
1: 这个从性别上面是有区隔的，
0: 这也是有区隔的，是有一点。但你不能说哦，就是说一个黑跟白，而是一个光谱。
1: 对，
0: 女性是偏向灵敏的，男生。但你说也有男生嗅觉很灵敏的，但、
1: 以一个平均值来看，
0: 对，我是说以平均值跟那个我们分布来看嘛，统计分布来看，那所以以前我就是在小时候在家里养宠物，我妈就叫苦连天，对，然后说她大便很臭啊，干嘛的？可是我弟都没有闻到啊，那就跟我妈常常跟我妈吵架。那我意思是长大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其实我妈她闻到是就是真的闻到，而不是故意找茬。
1: 嗯，
0: 对对对，那像我一样，我太太也是，就是有一些我其实还好，而且有点臭。
1: 嗯，
0: 对对，所以这个当然也是因为女性她必须要肩负这养育后代的更多的这个责任跟这个功能，所以他们在就是要更灵敏，然后让他们就是更不容易受伤，
1: 是
0: 更没有受到伤害。的这个状况，然后还有一个是，女性的这个免疫系统也比较强啦，
1: 是，
0: 对，就像我们 COVID-19 吼，就是死亡率都是男生比较高，就是传染性的疾病，那或者说癌症啊，或者这个心血管疾病，都是男生的死亡率比较高，
1: 是，
0: 对，就女性会出状况的，就刚才讲的误诊的这样状况，这不算的话，其实女性其实的一般上来说，平均寿命也比男生高很多，好多年嘛。
1: 是，
0: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演化上为了要去保护这个传宗接代的这个功能啦。
1: 嗯，
0: 对，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也不能去把它绝对的生物的标签化，比如现在很多女性她已经。是有觉醒哈，不哦，我不是要，我不要当生产的机器，
1: 嗯，
0: 那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或者追求自己的事业或理想啊，等等。当然，我是觉得这是应该要完全尊重，因为这是我们人类社会跟其他动物最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人类有自主性，你要成立家庭，要生小孩，或者你要甚至做不一样的决定，我不最后不要生小孩，这完全是可以，女性应该可以有完全的自主权啦。这是我认为是我们演化到现代社会应该要重新去 检视我们的，虽然我们是生物一路走过来，还有生物的因素，可是我们不需要受到生物因素的绑架。
1: 是，不要受到生物因素的绑架之外，其实在谈。

0: 到很多男性女性的议题、嗯、或许它的根源有它的统计，有它许许多多因为性别而去产生出来的理解。
1: 是，
0: 但是我们回到演化本身的时候，诶、嗯、这个理解也可以从女性的特殊性，甚至刚刚提到的有很多现在我们看到女性的特殊的地方跟男性不一样，嗅觉啦、身体的能力啊等等的许多方面，诶，回到演化的观点的时候就知道，其实那付出的代价、付出的贡献是非常多的，而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了解角度，从正想聊今天节目当中带领大家从性别的角度重新去看待生物演化的进程，还有它的关键时刻，以及对今日人类的影响，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连带讲一下有一本书，书名叫夏娃，谈的重点就是这一块哦。今天非常谢谢曾翔来节目当中跟我分享这么有趣的演化话题，谢谢曾翔。
1: 谢谢东阳。
0: 民侦探柯柏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直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1: 拜拜。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泽宁时间。我们今天节目要谈两个主题哈，一个是这个最近6月8号9号习近平到北韩做一个访问，那习近平跟金正恩的一个高峰会谈了什么，然后习近平这一趟北韩之行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意义跟意涵在里面。那另外这个台湾国内这个在野党，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呢，继这个不久前去中国跟习近平见了一面之后，那在6月1号也安排了一个所谓的两个礼拜的美国之行啊。这是郑丽文的美国之行到底是有何的一个目的啊，他的效应又怎么样，其实看起来整个过程每天这样子一些新闻啊一些消息出来也都很有很多可以来做一些讨论的一个地方。我们今天邀请两位来宾，第一位是这个钟志东钟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第二位吴社志吴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来，我们先看一下习近平哈，那习近平这一趟去北韩哈，这也是最近七年之后这个习近平再度去北韩平壤的一个访问。这一次的一个访问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面向可以解读了哈。那当然比较表面上或者说两边在讲的还是有关两国关系啊经贸的一些交通港口那个的一个开通，一个全面的一个不设防的一个状况哈，就是两边的经贸可以做更大的一个交流跟往来。除了这样的两国关系以外，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外溢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好习近平为什么这次要去访问金正恩呢？这个跟金正恩做高峰会哈，那是不是跟之前这个普丁金正恩两边就俄国跟北韩两个国家走得非常的一个密切，甚至已经有点超越过往的一个经验，就是说以前金正恩凡事北韩什么凡事都听中国的那这个三不五时还要去他们是都比较特别的，坐火车比较多直接通到北京去从平壤通到北京去，然后做一些国事的一些访问或者说我们说朝拜嘛这个有点用封建的那个字眼因为是他小老弟，他自己的国家国力没这么强那在又国际的一个状况上又是被所谓的制裁跟封锁，所以他们非常仰赖这个隔壁的一个老大哥中国的一个澳元跟资助但是俄乌的一个战争开打之后，这个状况好像慢慢的有一些改变那这中间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说，中国因为碍于国际的一些因素它援助俄罗斯帮助俄罗斯都偷偷的来或者是暗中的做默默的做也不敢太过公开就算支援呢也不敢太多因为适度而已就有那种感觉就是说我会帮你了，但是因为你看外面大家眼睛张这么大所以我就小小的偷偷摸摸的塞一点钱给你塞一点资源给你但是这个北韩不一样他本来就已经被国际社会做这个被围堵的被制裁的那他现在他的好朋友这个之一这个俄罗斯因为打仗这个闹的国家经济也不好啦那个物资各方面都比较欠缺甚至一些武器军武反过来是这一次北韩这个澳元这个俄罗斯除了这个可见的一些资源以外，我们还看到连军队他们的军人都可以派去替这个俄罗斯打仗派到乌克兰的前线去打仗 死伤也其实蛮惨重的哈。那这个金正恩还假惺惺的抱着那个一些死伤的那些遗孤们的那个痛哭流涕，这种戏也是演得很大了哈。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俄罗斯哈这边也有一些回馈哈。那尤其在这些科技军武的一些技术方面啊，因为这段时间的密切的往来，那让那个很大方，俄罗斯也很大方的让这个北韩有所提升哈，因此也提升。那甚至当然也你武器给我，人员也派，军队也派过来，当然也还是少不了会有一些金钱澳元哦，所以让北韩在这一阵子它的一些这个国力有稍微提升的一个状况。好，那变成现在这个俄罗斯跟北韩是穿同一条裤子的一个状况下，哎，老大哥中国好像已经被有点边缘了或怎么样啊，所以习近平这一次去访问这个北韩是不是也有这么一层的意味啊，就跟这个金正恩讲说他也要维系住啊，说中俄北韩如果再远一点，我们再把这个伊朗加进去，就是这个伊朗的这四个好兄弟们啊、哦，四个好兄弟们的一个关系，他还是维持住他和中国要当老大哦，要有发牌权、要指挥权的那种状况啊、哦、等等。那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请这个志栋老师进一步啊、哦、更深入的帮我们做解析？
2: 我坦白讲啊、哦，我每次看到北韩的新闻、金小胖的新闻，都直接跳过。不是他不重要，因为我真的非常，我就有坦白讲，我有时候也是蛮佩服北韩的一个国家，他也没像台湾有现在掌控全球的半导体，也不像伊朗有石油，也不像是说哦，在像那个土耳其还是这控制这个关键的一些海峡哦，你都一定要经过我。地缘的重要性，坦白讲，我看不出有多重要。
1: 有了有那么一点点的矿产。
2: 对了，微不足道了哈。然后我说，从地缘上面，从经济上面，坦白讲，这看不出它什么重要性。可是全世界都围着它转，川普抢着跟他说啊，金正恩是我的好朋友，
1: 因为他会按按钮。哦，飞弹会飞，
2: 是是
1: 啊，他现在又有核弹了，
2: 是是是。然后这个普丁啊，前脚去，后脚习近平就要来，全世界的这个三大强国啊，都围着他绕。然后那个欧盟主席嘞，这礼拜嘞去南韩，当然又是在讲北韩。所有的这国际新闻都是北韩，甚至于金正恩的那个小女儿，十几岁的小女儿也是会变成国际新闻。我现在觉得这是什么世界？难道搞国际政治要搞到那么 low 吗？可是没有办法，就是我觉得这当然这是一个关键，是什么？今天北韩啊拥有核武，
1: 对，
2: 他拥有核武之后，他的话语权就是不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解释伊朗就是说，因为你要跟所谓大国打交道啊，你没有核武的话，人家把你当 nobody。那其实再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到今天主持人开始提到的，习近平为什么要去这个访问北韩？其实目前我们在现在根据新闻的这个媒体的资讯呢，习近平今年国外的这个行程只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现在去的北韩，第二个就是九月份，假如没有意外的话了哈，他要去美国访问。那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北韩对中国的他是多伤心啊。那实际上面来讲，在当初啊，在韩战爆发的时候啊。那时候本来是北韩是准备要统一韩国嘛，整个一统江湖啊，结果当然后来是因为美国介入的关系，其实那时候脚不是美国的话，那时候美国已经几乎是要打到鸭绿江过去了，
1: 是
2: 北韩可以说是完全要覆灭，那时候脚没有中共的一个参战的话，
1: 抗美援朝
2: 的话，北韩是不存在的。
1: 嗯，
2: 所以其实从那时候开始，北韩跟中国可以是说算是中国的附属国一样啊，这也很清楚的。姑且不要讲说在地缘上面来讲，因为实际上面中国会实际出兵，而在中国跟他所谓他强调他一个不结盟的一个立场，可是他唯一签的一个所谓的共同协防条约啊，就是在1961年的时候跟北韩签订的中朝友好合作的这个互助条约啊，这是中国在国际上面签的一个 像这种军事同盟的一个合约。
1: 嗯哼，
2: 当然对中国来讲，我就讲，哎，这个北韩也不像台湾有半导体，哎，也不是说哦，在位居重要的这个地缘战略的这个，像是有什么海峡啊什么东西的，嗯，也都没有。那可是对中国来讲，就是靠近它旁边，嗯，而且现在朝鲜现在是变成是一边北韩一边南韩了。
1: 后援，
2: 对，这对这是两个是不一样，等于是说临近中国，跟中国是关系十分密切的这个国家，所以再加上过去这个北韩一直等于是说变成。他要跟以美国势力的这个南韩以及日本，他的一个缓冲的一个地方，其实有点像是那个，就让我想到乌克兰啊。
1: 嗯，
2: 其实俄罗斯也是把乌克兰当作是跟北约的一个所谓 buffer， 就是一个缓冲地带，
1: 嗯。
2: 可是当乌克兰倒向北约的时候，当然对俄罗斯来讲，这就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有点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缓冲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过去，这个北韩啊，他相当的这个亲近中国，但是他也利用跟俄罗斯还是以前的这个苏联的一个关系，从这两边获得一个资源，希望能够两边他都能够游走于两边。不过不管怎么讲，相较之下，北韩还是相较于以前的苏联还是现在的俄罗斯啊，过去是相较于亲近中国的。
1: 嗯，
2: 那可是从应该是差不多从2012年的时候，北韩正式就进行所谓的这个核试爆的时候，整个联合国2012年通过这个2094号的这个决议案，谴责北韩，然后开始进行制裁。从那时候，中国在2012年制裁北韩的时候，中国跟北韩的关系就开始变了，北韩就开始批评中国。
1: 嗯，
2: 从那时候开始，就是不再像以前，就是说以前好像是完全是都没有问题，因为核武的问题。所以这一次习近平去访问这个北韩，以前中国对北韩的这个核武的这个问题都是
1: 去核武，
2: 对，去核保留，甚至于我们可以说是反对的。
1: 嗯哼，
2: 可是这一次习近平去北韩不提核武的这个问题，等于是默认，
1: 嗯哼，
2: 这个北韩拥有核武，我想这是对北韩来讲很大的一个外交的一个成功。
1: 嗯，
2: 同样不过当然我相信这对中国来讲，他等于是承认，但相信北韩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因为以前核武永和的这个问题所产生的这个不信任感啊，会相当程度的一个降低。
1: 嗯，
2: 不过总的来讲，习近平要去访问北韩，很清楚的就是要拉拢北韩，希望北韩还是能够把中国视为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国家。
1: 嗯，
2: 可是当然，因为是俄乌战争的这个关系，这个北韩跟俄罗斯的关系又是不一样，他现在简单来讲就是游走在两边。不过对中国来讲，他现在要极力的来拉拢北韩。那不过我觉得这就让我再回想到这个川普啊，现在因为永和的问题啊，攻打伊朗。那川普其实在2017年刚成立的时候，他们鹰派的像那个波顿啊，他的那时候的那个国安顾问啊，他们曾经甚至于川普，我记得那时候他也是准备要对金正恩做精准打击，斩首的这个行动，
1: 嗯
2: 啊，所以那时候金正恩所有的照片他都不公布的，啊，他在哪里搞得这个风声鹤唳。那所以当然现在整个时过境迁了，整个目前因为从中国开始带头来承认默认这个北韩拥有核武，不过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刚去南韩访问的这个欧盟执委会主席，还有基本上西方国家还是坚决不会承认北韩拥有核武。那这一种的这个状况之下，也让北韩啊还是会持续的跟这个强化跟中国跟俄罗斯的一个关系，
1: 嗯，
2: 然后重要的是什么，维持现在南北韩分立分治各读两个韩国这样子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态势。
1: 嗯哼，这个金正恩其实也很会玩，然后这个国际政治的一些跷跷板，哎，玩得风生水起的。好，那个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0: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林时间。我们上一个阶段聊的是这个习近平访问平壤啊，跟金正恩的一个会面啊。那金正恩现在也在替这个北韩韩国这个也在写一盘这个新的一个故事跟剧本啊。那回过头来我们看另外一个访问啊，这个访问虽然是不同层级啊，但是也是这个蛮值得我们关注了啊。这个是台湾的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呢，这个6月1号就前往美国做一些访问。这个访问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话题啊，就是说包括这个像我们这个最新得到的一个讯息跟一个攻防，就是说好像这个郑丽文去到那边只能跟侨界吃饭啊，或者是去一些观光景点啦，或者一些这个智库啦，一些学者们啊见见面聊聊天，跟美国的官方好像一直都搭不上线哈，甚至本来有一场唯一可能比较被重视，或者说感觉有点会有点料的一个场合，就是说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会的一些官员啊，本来有这个见面的一些安排，那后来也被美方这边临时就取消掉，然后这个也没有讲任何理由。国民党当然是讲说，这个郑主席去到美国见谁啊，或者说怎么安排啦，都可能不是这个，都有一些秘密啊，怎么样？所以这个也不承认说被取消掉了啊，他反过来攻击这个台湾的执政党是在做一些操弄等等哈。那其实这个郑丽文去呢，还是有几个一个观察的一个点跟因素了啊，包括一些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像这个比较知名的那个福斯电视台啊，这个他们有一个节目，重量级的节目啊，就是这个这个早上的一个政论节目哈，那听说这个节目这个川普也很爱看呢、啊。他们的主持人呢就直接评论啊，郑丽文是显然是中国那边的人，也是北京的人了。我是这种指控跟那个论述啊，这个一刀切也非常的一个犀利哈、啊。那包括很多这个美国国会的一些相关重量级的一些政治人物，都不愿意跟郑丽文有所任何的一个交流等等哈。那反过来，那郑丽文在跟侨界的一个参会里头居然出现了这个中共的一个统战部旗下机构的一个官员叫余国良的两个人一起大合照了哈，也有被拿出来检讨。那也有一说这个在替这个郑丽文安排一些行程啊，或者说一些维安嘛，这样讲维安好像也是说旁边啦，可能会有一些安排的一些跟随的一些人里头也有当地的一些所谓的黑帮人士啊。那这个黑帮人士其实就是有一些前科啦，他就是贩卖毒品啊，贩卖人口啊，这样郑丽文然后跟这些人走在一起，又觉得好像有理又说不清哈。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就变成说好，郑丽文感觉这一趟去是要去所谓化解国民党这个所谓的亲中、反美的一个或者以美的那种路线哈。但是这一趟去看起来目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澄清的一个效应，反而凸显出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所谓亲中以美反美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郑丽文也有解释为什么要反对党一些军购，讲这些讲的比较大了，就是说不要搞冷战所以两边和和气气就好。这问题是中国大陆没有跟你在和气的他没有要跟你和平，他要用武力来统一你 哦，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是怎么的一个状况哈？那是不是请这个设置老师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1: 好，我想刚才主持人一开始讲说，我们接下来讨论的这个议题呢，这个可能这个 level 哈其实不太一样。可是我想，这里我的心中可能不是这样想了哈，因为他在美国的时候已经讲了，如果没有习政会哈，就他是无足轻重了哈。所以显然他带着这个习政会的这样的一个光环啊，基本上他也认为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了哈。
0: 嗯，
1: 那我们必须说，曾立文这一次访美哈，美方。我想美方其实长期的一个对台湾的政党政治的立场齁，是希望不介入台湾的政党政治的纷争，同时呢对于不同政党的到访都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到访能够进一步了解台湾内部在不同声音的立场。好，所以我觉得郑立文在前往美国之前，我相信美方的立场是听其言观其行的齁。但是呢我想这个当郑主席齁一到了美国哈，提及了这个习政会对他的重要性，而且在多场次的这种宴请侨胞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当中所谈及的论述不但只是提出他可能比较空泛一点的对于和平的论述哈，也许多次的用字遣词都陈述了这个习近平的论述哈，感觉上。这个郑主席好，在这一次的一个论述上，为什么美方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或者是这个相关的美国的这个舆论会提出郑立文是中国的人好，是北京的人这样的说法，其实也不会让人太多的意外啦哈。那其实我们在看待这一次郑主席的出访到美国去哈，其实会有三个蛮重要的面向来值得去探讨啊。第一个，为什么哈郑立文会被美国视为是中国的人、北京的人？哈，
0: 嗯。
1: 第二个是说为什么这个。所呈现出来的这个画面感哈，或者是相关的这种媒体的关注，会是在郑立文跟许多的中国统战人士，甚至说这个亲中的这个在美的这个人士哈，会有这样同框的现象啊。那最后当然就是说从郑立文这一次的出访，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观察美国如何看待国民党，或者说对国民党观感
0: 哈。嗯，
1: 那么因此我们从这一次。其实郑立文在这一次访美最大的问题哦，其实并不是说在这个赴美的过程当中他到底是夹带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到美国去，因为毕竟郑立文他所代表的就是国民党的一个主席身份吧，他代表的是台湾这个第一大在野党的身份嘛，这样的一个代表性，当然美方当然是必会从2024年以来他对于这个美中台的立场是什么，尤其是这个到底国民党所抱持的跟美国的关系，以及在台湾所扮演的这个在区域的一个角色，国民党到底立场是什么。所以美国期待的是郑立文这一次到访他能不能把美方对于国民党的质疑能够一次说清楚。
0: 嗯，
1: 那显然这个郑立文他不但没有说清楚，

0: 反而更加深的哦，这个美国对于啊这个国民党的一个猜测，哦，甚至是说啊，直接以所谓他是北京的人来作为一个舆论上的一个应该说这个标题哈，这很清楚的表述了，就是说美国在看待郑丽文这一次的出访，基本上他所呈现出来就是说，美国不但是战略上他不。更不重视郑丽文这样的一个角色，甚至在战术上也不期待国民党有所改变。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一个台湾最大的在野党，以及长期以来国民党其实在美国所生根的对美沟通的渠道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我认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讯。那如果假设这个国民党在对于跟美国沟通这件事情还是重视的话，显然应当是要有一定程度针对郑主席在美国的一个谈话当中，应当要有一定程度的解释，这个帮他扭转他的论述的方向啊。可是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例子，在针对郑丽文在美国的各种言论当中或者是美国所提出的质疑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解释的内容来看，显然国民党并没有正视到这样的一个警讯。那再来是说从美国的角度，当然希望的是说台湾在对于自我防卫的决心，还有如何去坚守民主韧性的投入可是显然这个郑丽文通篇所提及到的和平概念其实不只是空泛而已而是太过于乐观的去期待中国所主张的对台的一些手段做法甚至说合理化中国在对台的各种这种施压的这种动作，这个其实完全是站在美国的对立面的那在这样的论述当中，郑丽文不断的提起和平，可是和平又讲得很空泛，所以显然美国所期待到底所提出的和平有没有可以足以让美国信任的方案，显然郑丽文也拿不出来。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在郑丽文原本对国民党原本对外在提出说，郑丽文可能会跟美国的高层有见面的安排，最后临时被取消，其实最重要在这里就是说美国其实对于郑丽文的这个论述上，以及甚至对国民党这样的一个立场上，其实那个信任感其实已经在薄弱了。那另外的我们会看到，那郑丽文为什么这么没有 sense 的，或者是国民党这一次在安排郑丽文在跟不管是美国的这个华侨的团体或者是人士见面，或者是这个参叙的过程当中，竟然没有这个 sense 去做相关的安排，或者是合理的安排，或合理不要让他陷入了这个跟所谓的中国统战的人士同框这件事情甚至呢在相关的新闻报道会看到这个郑丽文再一次的、
1: 那个、会是故意出现的吗？
0: 我觉得某个程度我深怀疑是故意出现，而且是故意的借由这样的同框来对外展示一定程度的这种所谓立场的表述。
1: 嗯，
0: 那这个展示是谁？我认为其实很清楚，就是展示给北京看。
1: 是，
0: 这不得不怀疑，就是说其实国民党其实应当也深知这样的道理，然后不然这个之前马英九基金会的这个前执行长这拿着钱的照片，这个用意是什么？如果认为说这是敏感的，怎么会拍下照片留证据呢？所以他有一定程度透过这样的合影，或者是这样的接待，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会面，这个参会的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背后的背景，这个其实就是要展现让北京清楚知道，
1: 现在是叫合照政治学。
0: 所以我觉得其实
2: 有图没真相，
1: 有图没真相，
0: 现在是有图有真相。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其实国民党应当不会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的敏感度
1: 是
0: 那以郑丽文，当然你说郑丽文他会不会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政治氛围的敏感度不够谨慎，但是我相信以国民党在美国布局这么久的这个沟通的一个渠道来看的话，他也很清楚这个到场的人士他的背景是什么那可能会被做文章的这样的可能的风险那换句话说连这个在看待习近平的角度，或者是看待中国的角度郑丽文所提出来的论点不但没有让这个美国视野， 反而更加深了美国的认知。
1: 嗯，
0: 另外的哈、哦，在针对这个对于啊习近平的这种所谓的态度上又这么的正面的来去看待，显然这都是踩到美国不管是跨党派或者是美国在啊对中的立场的一个基本的认知了哈、哦。那我们可以说，这个当郑丽文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或者是国民党的态度却是如此的这种没有这么的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危机感哈、哦，我觉得其实这凸显出来，未来恐怕国民党在啊面对美中的议题，以及在面对台湾的问题当中，哦，恐怕它会是对台湾来讲哦，必须去审慎可能带来各种的风险。
1: 整体来看啦，其实或许我们不要从正面的角度来做解释的话，那郑丽文其实这一趟访问美国呢，出发点是想要冰释一下这国民党跟这个所谓的以美的一个反美的一个这个疑问啊疑虑，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结论呢、结果呢、过程呢，好像又没有达到这样预期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啊。当然也有人反对了，也有人会说，哎，他出发点也许就不是这样子啊，他出发点也许就是要现在他演出来的这一套啊。这各说各话了哈。好，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节目就告一个段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0: 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今天你吃了几个粽子？
5: 好多、哦，又要开始减肥了，因
6: 为真的热量超高的，对呀、
5: 啊，每次都是边吃边后悔，然后又要减肥、
6: 但是就是好吃。
5: 是啊，对，端午节刚过，我想很多人也都立志要减肥，因为夏天嘛，总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体态，穿比较轻薄的衣服。
6: 对，哎，讲到体态，你记不记得以前端午节的时候啊，我们都会看一出民俗的故事，
5: 青蛇白蛇，
6: 就是啊，《白蛇传》，对不对？
5: 没错，
6: 哇，那个漂亮的白蛇，然后每一次那种女主角演白蛇就会爆红，这样。
5: 对，可能现在人都只记得端午节要吃粽子、划龙舟，其实都忘了还有《白蛇传》的故事陪伴着我们童年的端午节时光。
6: 就是那古时候要埋头读书的许仙，然后碰到白蛇，
5: 好像那个时候小时候看到《白蛇传》的时候，很多人都想在野外救救白蛇，
6: 真的、哦，真的、哦，
5: 会不会坏？
6: 而且然后就很生气，那个金山寺那个法海和尚，
5: 就《白蛇传》这个故事可能会激起大家爱护动物。另外就是他觉得许仙怎么这么
6: 无情，
5: 然后法海和尚好可恶哦，
6: 对，
5: 居然把白蛇压在雷峰塔下这么久的时间。
6: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还真的有环保意义，这就代表一般人对于这种环境跟这种生物的不懂，结果造成他害怕，就像蛇一样嘛。我们会怕蛇，但是对，但是我们看到蛇就把它打死吗？好像不应该这样子，
5: 不应该嘛，
6: 对啊，
5: 所以他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转折啊、然后包括他水淹金山寺，对不
6: 对？
5: 然后呢，还有就是，他跟许仙的小孩长大了，最后把白蛇给救出来。我觉得其实这故事还蛮吸引人，可是现在好像很少再谈到这个故事。
6: 现在小朋友不看童话了，不看传说了，他们也不看电视了，
5: 对，他们看比较多日本动漫吧。
6: 真的，真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浪漫的环保故事，
5: 是、啊、
6: 应该被大家熟知。
5: 没错、
6: 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后好像在这里面也有扮演一点点小角色。
5: 对，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白蛇传》，大家一定觉得一头雾水，《人与海的距离》为什么要讲《白蛇传》啊？那因为呢，我们在上期节目有讲到了，我们这一集节目会延续后这个话题。那么后跟《白蛇传》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大家一定很好奇。在进行访谈之前，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接下来我们再告诉你《白蛇传》跟后到底有什么关联。海洋问题大考

0: 好耶。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后博士杨明哲。那请问大家，后的繁殖期是什么时候呢？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进军，
2: 我是海天使应灵。这一集我们又邀请到后博士杨明哲来跟大家谈一谈后的一些传说。明哲，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水漫金山寺这个白蛇青蛇的故事跟后有什么关系啊？
1: 这个故事其实从澎湖一个非常有名的庙叫做观音亭。
0: 就放烟火的地方。
2: 对，现在大家都记得放烟火。
1: 那其实那个如果进到观音亭啊，走到最内殿，请大家看你左手边左上角有一幅壁画，那一幅画就是水漫金山寺。
2: 可是庙里面都有很多的壁画啊。
1: 是，那它描绘了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其实就是左手边是那个白蛇白素贞，他正挥舞了一把剑，高举一把剑，召唤出一大的海水，然后冲向一个海滩。那最右侧是法海，那中间是一些虾兵蟹将。对，那为什么跟后有关系呢？后的习性我们上一集有提到，它会在沙滩来繁殖产卵，所以人最容易看到后的时候也在沙滩的时候。那幅画呢就描绘说两个和尚正在拉一个背着后壳的一个人。对，后兵，他是后兵。但是很可惜呢，这个后看起来没什么战斗力。对，正在面向他那个海的那一侧跟虾兵蟹将、龟丞相啊、虾将啊求救，救命啊，我被两个和尚一个人拉住一只脚啊，然后正在求救这样子。
2: 哇，有点像是那种生物跟人在战斗的这种感觉。
0: 对，就是白蛇白素贞呢，他用他的法力号召了海边的这些虾兵蟹将一起要来攻打这两位和尚，但是没想到后兵的战力如此薄弱，然后被这个和尚很轻易就抓住。其实这也就是后的写照，他其实就是真的呆呆笨笨，走路很慢，对不对？
1: 他这幅画真的完全描绘后的生态耶。那也描绘了人在海边抓后那个情景。真的是有时候就是这种徒手，然后看到繁殖，那就一只抓起来就一对后这样子。
2: 所以时间点也刚刚好，就是在这个端午节前后，然后后要上来繁殖交配的时候。
0: 所以他也把这个故事跟后的
2: 跟季节时节放到一块儿。
0: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因为许仙在端午节给白素贞喝了雄黄酒，他才现出原形嘛。
2: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端午节对白蛇传这个故事来说意义深远，那么把这个后也放在这个白蛇的故事当中，然后它后的生产期刚好跟这个持续上也是可以连接的起来了。
2: 其实真的好有趣哦。
0: 对，好有趣哦。
1: 对，这幅画其实是作者是黄文华跟黄有谦父子。那黄有谦其实是个大师，台湾彩画的这个大师，那甚至有这个人间国宝的这个称号。所以他真的描绘不止这个画工，而是真的融入海洋文化了。
2: 是，
0: 没错。所以就知道澎湖人对于后这个生物一定是不陌生的哦。那虽然我们现在在本岛真的很难看到野生的后。所以刚谈到这个水漫金山寺这幅在观音亭的壁画，是不是在台湾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故事，或者这样的后跟宗教的或者在寺庙当中可以看到的情况呢？
1: 跟各位听众分享两个台湾非常有名的庙。第一个是在台北万华的龙山寺。
2: 哇，龙山寺这个是太有名的庙了。
0: 我也去过啊，好几次。
2: 所有的外国人都要来这里朝圣一下的啊。
0: 我怎么没有看到
2: 在哪里，在哪里？
1: 它在一个非常显眼的地方。那我们要进庙，那个左青龙右白虎嘛。那对于庙来说，我们要走青龙那个位置。
2: 对。
1: 但是面对我们是我们的右手边啊。那进去的如果你稍微视角往大概我们膝盖高的地方，左右两侧有浮雕，一侧是一对后，
2: 哦，
1: 那另外一侧是章鱼。
2: 哦，
1: 嗯，哎，奇怪，这个这两
2: 对啊，这两个
1: 浮雕怎么会放在
2: 一起，为什么在最前面的地方、啊、
0: 最前面，而且一边是章鱼，一边是后，
2: 这代表了什么意义、啊？
1: 有什么寓意呢？这个后的台语叫做豪。那它跟孝顺的孝是同音，孝顺的孝是豪嘛、
2: 哦、
1: 很接近。好、哦，那章鱼跟后呢，它有点类似彰显孝道，豪。
2: 哦，
0: 这不是谐音梗啊！
1: 谐音梗，对，
2: 从古时候
1: 就
2: 开始用谐音梗了。
0: 爱玩谐音梗是自古皆然的，
2: 哎，不是我们而已。哎，其实我也是这样觉得。那如果是后跟章鱼要彰显孝道，表示百善孝为先，所以在我们一开始除了要拜神佛之外，先要拜自己的父母，先要孝顺自己的父母。然后再去敬神敬佛，
0: 没错。不过没想到这个这么有名的台北万华的龙山寺呢，就可以看到后啊。所以下次我去，我一定会好好的找
2: 一找。等一下，
0: 他
2: 说是一对后，他是不是真的有画男生跟女生、啊？
0: 是公后母后一对这样子吗？
1: 稍微有这个特征。那他们没有抱在一起，就是稍微分开的，但是、看得出
2: 是有
1: 公的母的。
2: 哇，所以雕刻家也是有研究过，
1: 是那代表他有看过实体。那有些庙是软化、就是就像两只蝌蚪也有。
0: 好，刚刚明哲讲了第二座庙龙山寺，我就好奇了，第三座有后的是哪里呢？
1: 三峡清水祖师庙，
2: 哇，也是很有名的地方。
0: 我也去过、
2: 对呀、啊，我又是香火鼎盛的一个很大型的民俗庙宇，
0: 很精致的庙宇哦。
2: 对，
0: 因为三峡祖师庙大家都知道跟某位很著名的画家
2: 有关系嘛，你没说、
0: 对，所以呢。祖师庙我去过，但我没看到后，我这次又要再去找找看，到底在哪里？明哲赶快跟我说一下，
2: 明哲跟我们揭晓。
1: 李梅树大师他曾经住过中国的东南海岸嘛，那所以他对于这个海洋文化是非常深的。那如果你去三峡清水祖师庙，那最容易找到的其实就是在所谓龙柱底下，那它有一圈的海洋生物、有时候有螃蟹、有海龟、有鱼，那比较特别就是有后
0: 雕刻的美轮美奂的那个龙柱
2: 下
0: 面，其实也雕刻了后就对了。
2: 哇，有海洋生物
0: 我
2: 居然不知道。
0: 对，我们做了这么久的海洋的这个，
2: 真的
0: 觉得哦，原来龙其实也是呼风唤雨以前的象征了、这应该也是他的子弟兵了哈、所以在这个龙柱上会有海洋生物的雕塑。下次大家去三峡祖师庙，其实不妨来找找看啊。
2: 其实那我也好奇了，那里的龙柱应该也都是名师作品。
1: 是，
2: 那雕的这个后，它的形态呀、还有位置啊，还有应该处的地方，是不是都有很符合这个后博士的这个期待？
1: 啊，因为它纯粹只是雕物种，那所以它的位置没有那么有象征意义，但是。我们可以就是看到它也是一对的
2: 哦，也是一对。
1: 那其实三峡祖师庙也不止一对后、其实应该有至少五个地方有，所以请大家慢慢去找，
0: 眼睛张大一点、都是在柱子上嘛，龙柱上
1: 不一定、
0: 不一定。好、现在真的要去寻宝了，寻
2: 糟糕了，我们这是不是来个有奖征答？
0: 到底五对到底在哪里？
2: 在哪里？
1: 对对对，
0: 但是。毕竟大家都知道都会化成一对齁、就是有这个概念，难怪大家就说俗称夫妻鱼，可能自古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啦齁，所以大家都把后就不要形单一只、
2: 不要分开，
0: 不要形单一只，要给他一对呈现这样子。
2: 对，
0: 其实从这三个庙宇里面可以找到后，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个生存这么长久的活化石古老海洋生物其实跟人类的生活密不可分哦，所以真的应该要好好的进行保育，让它能够在这个地球长久生活下去。不过
2: 其实今天我也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很久没办活动了、我们也可以来请听众朋友啊，好，来分享一下你所在的地方那边有没有后，是不是
0: 好问题、因为既然它这么容易生活，而且它是在沙滩沙地里面，
2: 对、其实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地方有沙滩啊，
0: 对，
2: 然后也有很多地方是有这些民俗的传说啊，那你在你们那边的庙宇或者是你在你们的海边有找到后，
0: 对，是不是也有这样后的故事，或是你那边有没有后？
2: 欢迎来跟我们分享。
0: 对，可以写。

0: 信来跟我们分享哦。如果写信来，我们就会准备一份精美的小礼物，不然你是透过手写的方式寄到我们的住址北安路55号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收，或者是 email 到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 17rti@rti.org.tw 寄过来，我们有收到都可以给你一份精美的
1: 小
0: 礼物哦。
1: 对，
0: 好，那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哦。明哲其实哦，他那么爱后，那他也真的身体力行想要去保育后，那他最近有一个计划，对，那这计划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那准备要做哪些事情，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明哲来跟我们分享咯。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连云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之应灵。刚刚明哲跟我们聊到了，后在民俗的庙宇里面，其实也占了一席之地，而且是在很有名的庙里面。
0: 对，三个庙宇都是相当有名的庙宇哦。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台湾，然后也到这个庙宇去参观的话，也不妨来找找看后在哪里哦。那当然呢，当提到了这个后，原来是跟人类的生活这么的相关，这么近，
1: 其实很近的。
0: 对，然后生存了48000万年，而且它真的是有活化石之称，是相当古老的海洋生物哦。但是居然呢，可以到现在变成了濒危物种，需要保育哦。那我们也谈到了620是后保育日，其实后博士明哲当然呢也不落人后。
1: 他真的做了好多好多跟后保育相关的一些教育或者是推广，甚至协助海保署那边把后列为这个保育类动物的一个审查。那其实明哲最近提了一个很重要的案子，来让明哲自己讲一下，你提了哪一个案子？
2: 好的，那我今年提的一个 Keep Working 的一个计划，那在5月20号也得奖了。好，那叫做后继有人。
1: 又是一个谐音梗，很难呢、欸。因为早年我去参加的时候啊，好，真的是一次600-700个人投件，最后只选出10到12件的作品出来支持。
0: 对，如果听众朋友有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就知道应灵他也曾经是 Keep Working 计划的得奖人啦。
1: 对，然后我听到明哲得到 Keep Working， 马上问他，什么题目？什么题目？虽然知道一定是后。
0: 不过我觉得这个后继有人这个谐音非常好，
1: 真的很厉害。
0: 就是我们又希望后能够长长久久嘛，那后继有人啊是个谐音梗，但是呢也可以从这个名词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凸显了我们想要希望他保育然后永久的生活下去嘛。
1: 对，那要问明哲一下，就是那你后继有人提的是什么希望、
0: 怎么做？
2: 我们先讲最后希望达到什么样，就是其实人跟海的距离本身就很遥远，那大家会觉得很陌生，那如果要把人带去海边其实是很困难的，那如果把人带去庙里去认识海，好像比较容易哦。
1: 在台湾好像是这样子，带到庙里面比较简单又安全，
0: 就是去庙里的次数远远多于去海边的次数。
2: 是
0: 肯定的。
2: 是对。那刚好我一个朋友哦，他在拍一个纪录片叫做后会有期哦，那是关于后的复辟的计划。
1: 好羡慕后啊，后的谐音梗真的是太多了。
2: 是，他叫张宏杰导演。那他注意到说，他想了解人过去与后的关系。那他会发现，我有跟他提过庙里后这件事情，所以他突然像着魔一样，全台湾各地的庙都去找后。那最后他在50间庙里面发现这50间庙有后的。
1: 50间嘞，
0: 所以全台当然庙宇真的是成千上万了、
2: 是，
0: 那他一个个去找，找到其中有50间，其实蛮多的，里面有后的雕塑也好，或描绘也好，就对了。
2: 是，那他发现啊，就是这50间庙其实就是历史要够久哦，可能要上百年。那第二个是现在或是过去是在海边。
1: 哦，所以一样会有地缘的关系，还有会有历史上面的一个根源在。
2: 是，
0: 因为海边才看得到后嘛，所以在海边的庙，然后看过后，然后在这个庙宇上可以看得到。
1: 所以导演那边一定也来问你啦，为什么要怎么找啊？去哪里找这样子？
2: 那他找到这个原则以后，后来我们就提这个 Keep Working 的计划。那
1: 要做什么？
2: 我们希望去找出

0: 什么方式呢？除了透过导演的电影之外，五十间呢也不简单嘞。
1: 导览是把他们带到这里来，有点做一个寺庙导览的时候，顺便介绍后吗？
2: 我们要做一个台湾百庙后巡后图鉴。
0: 哦，
2: 这是一
0: 本书。
1: 我了解，其实就跟刚刚上半段节目明哲跟我们讲台湾这三个很重要也很有名的庙宇里面有后，所以我们就会想要说，我之前去过我没看到，我就想要去找他。
0: 是，
1: 然后这个导演他也发现了全台居然有这么多的庙宇也有后，而且都是历史很悠久靠海边的庙宇。那利用我们在庙宇巡后，就是这个巡后的一个地图，然后找到这个后，然后顺便进行海洋生物的教育，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计划？
2: 是，那也有保育学家有提过，我们要去做保育，最开始你要先去认识它，
1: 对，
2: 认识它以后，你可能会开始关心它，那第三步才是做一些行动，
0: 是，所以。明哲，你这个 keep working 的计划就是跟导演一起去把这五十间庙宇里面的后
1: 的故事
0: 都挖出来。
2: 对，那我们也会去拍照，这是导演的专长嘛。
0: 嗯，
2: 那也会请人去画这个文物的线图线稿。
0: 嗯哼，
2: 那我们后来想，这个其实是一个文化的保存哦。
0: 所以这个案子这样子执行下来大概一整年的时间都会需要。
2: 是。我们可能只花半年就要完成这个调查了。
0: 那到时候图鉴出来之后会把那些地点都写出来。
2: 是。
1: 可是你们之前说导演是五十间，那你们那是百庙，你们的企图性还蛮大，所以还会再继续寻找没发现的。
2: 这个是我们故意留下的坑，然后让评审问的问题，那主持人也掉进了这个坑。那剩下五十间庙怎么办呢？就交给观众、听众、民众大家去找咯。
0: 有道理哦。所以我们的听众如果愿意的话，当然了，你讲的是台湾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听众遍布全
2: 世界，
0: 全世界。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有意愿把你的这些当地跟后有关的这些传说或者是一些食物啊或者一些图腾啊寄过来，说不定可以在明哲这个计划里面也跟着出现哦。
1: 对，其实刚刚我们在上半段节目的最后也讲到我们下半年的活动，想要办这个巡后的活动嘛。那么听众朋友一样啊，我们也剽窃一下 keep working 的计划。比如说如果你发现你们家的附近也有庙宇也有后，然后你也欢迎你把这个照片也好资讯告诉我们。
0: 对，
1: 或者是说你觉得甚至你想把它画下来，我们觉得也很欢迎啊。
0: 对啊，
1: 因为明哲有说到其实他发现的庙宇有些后跟实际的真实的样子并不一样，就其实有些错误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大家也欢迎大家来找查看看，找到后之后也看看它是不是真的跟真实是相同的，还是这是画家随便乱画的齁。那刚刚有说到了两个关键密码，你要找的话，一个是靠海边的庙，一个是这个庙要够长久。也表示说其实比较近来盖的，近年盖的庙其实对海洋生物的关注就没有像以前这么多了，对不对？
2: 现在的庙也许是因为海边没有看到这些生物，所以这些匠师是没办法想象的。
1: 是啊，所以好可惜哦。
0: 不过为了避免这个生物啊好被大家遗忘，我也相信说明哲除了说在台湾关心后这个生物之外，世界各地到处都有后嘛。在哪些地方有后
1: 最多的在哪里？
2: 其实最多的以中国大陆来说是在广西的北部湾。
0: 广西？也是靠海边那边。
2: 对，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湾，那个北部湾是串接中国跟越南的边界，它是个现在后最多的地方。那东南亚其实还有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寮国都有后。
0: 哇，其实它分布的地方还蛮比较偏重在热带跟亚热带的区域比较多。
2: 是啊，其实在亚洲有三种后嘛。那我们台湾这边三级后最北可以分布到日本的九州，那在中国大陆最北大概就是上海那一边。那它可以分布到最南到印尼。 那另外两种后，原尾后跟居后不。

0: 比较怕冷，所以像鸢尾后从香港以南才会有分布。
1: 哦，那其他地方呢？那听起来好像都是在太平洋
2: 这一侧，美洲啊，
1: 对，
2: 欧洲啊，没有了吗？
0: 那我刚才一直提到只有三种后嘛，那第四种后就是在美国的东岸，它是叫做美洲后，
2: 哦，直接叫美洲后。哦，所以在美洲也有。然后比较多，其他三种的话是分布在亚洲地区比较多。
0: 是，
2: 其实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以往我们都把它拿来做这个医学使用。哦，明哲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1: 对，现在生医也是很热门的，所以后这个生存了这么久的，是不是也有一些医疗的效果呢？嗯，
0: 是，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效果，就是它可以侦测疫苗或者是医疗的试剂里面的细菌的内毒素。那这个效果啊，吼，最有名开始全世界人都知道的时候是刚好是新冠肺炎在全世界都有可能感染的风险，然后在需要大量制作疫苗的时候，那开始大家提到说后血做成的后试剂呢可以检测疫苗里面的细菌，
2: 就看里面有没有细菌，有没有病毒这样。
0: 对对，这样就可以避免说啊，制造出来的疫苗，那结果打进人体内，造成细菌感染啊，或是造成发烧啊之类的问题。
2: 可是这样我们就要抽后的血了。
1: 对，我刚刚就是想说，那试剂要很多耶。
2: 对啊，
0: 没错。所以美国这边也有抽后的血，那第二个生产的地方就是在中国大陆两边。
2: 哦，所以像美洲后或者是亚洲这边的后都有这样子被长期抽血的一个，
0: 对，长期抽血，啊，被抽大概三四十年以上的，
1: 好辛苦哦。可是后的数量不是已经越来越少了吗？这它是拿来养的，专门来抽血的后吗？
0: 在美洲的部分，他们会抽一只后大概 500cc 的血，大概抽 150cc， 那死亡率大概 10-30%， 那抽过之后他会做个标记放进海里，这一年就不能再抽第二次。
2: 哦，
0: 对，那但是在亚洲这边的三级后呢就还没有这样的机制，所以现在后除了中国后越来越少之外，也会从越南等东南亚去抓后了。
2: 哦，对，
1: 听起来这样很不符合保育原则。
2: 对啊，会不会有替代的商品出现？不要让后再这样子一直被抽血，好像血牛一样。
1: 对啊，对对对，还好这个新冠已经疫情稍微平淡一点了，试剂的需求可能也没那么多了。
2: 希望，希望，
1: 希望。不过我们刚刚也提到了620是后保育日，那我也要问看明哲，我们台湾是不是也有在这个后保育日的一些相关的活动？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台湾后保育日的活动啊，包括我们也会发布就是新竹香山湿地中心，那他们对于后也是相当的关心，那我在那边测一个小小的后的特展，与真骨德协会来一起来举办这样子。
2: 哇，在新竹香山那边，就是香山湿地他们的一个中心嘛。
0: 是是，
1: 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说在新竹这边慢慢的恢复它的沙地生态，然后也有办法在这边 对生活下去哦。那么当然最后一分钟请明哲来帮我们解答，其实他刚刚如果大家有听的话已经应该知道答案了，就是后的
2: 交配繁殖期是什么时候？
0: 好的，第一个答案是从端午到中秋是正确答案。那如果你想到气候变迁变温暖了，那从清明到中秋也可是正确的答案。
2: 要在温暖的时期。
1: 对，那么您答对了吗？那么也希望大家听到这两集介绍后的节目之后呢，也能够在海边，如果你看到后的时候呢，不要破坏它。
2: 对，我们一定要多唱后来，后来我们非常爱后。
1: 对，我们要后继有人，我们也要这个让后能够长长久久的生活下去。好，谢谢明哲接受我们的访问，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拜拜。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啊，释建宇老师啊。2月28日啊，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联合空袭，最高领袖啊，这个哈米尼啊，在德黑兰的被击毙。那伊朗随即就开始展开报复，那袭击中东的这些美军基地，并宣布实质封锁霍姆斯海峡。4月7日呢，这个川普跟伊朗宣布达成2周的停火协议，双方将伊朗提出的10点和平方案做基础推进。但是在随后双方没有任何互信的基础下，坦坦打打。6月12日，美国与伊朗就结束战争、和平、安排达成最终协议的这个协议文，本是伊斯兰马巴德备忘录。6月15日呢，美国副总统万斯就表示，两国已经前一天以电子方式啊正式签署备忘录，标志美伊谈判告一段落。6月21日呢，那这个瑞士举行的美伊直接谈判呢，在这个之前呢，伊朗军方鉴于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攻击，又关闭霍姆斯海峡，但美军否认一方说法哈。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呢，这个霍斯金斯啊，就向媒体说，航运还在持续啊，美军正在监看所有的状况，以确保这一点可以维持，说伊朗并未控制霍姆斯海峡。这个所有的讯息全部看起来都是罗生门哦。不过战争是实质是，在停止中，这是真实的哈。和平的讯息好像有，可是隔两天又有一些行动。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请释建宇老师来看看哦，这个中东和谈呢，的确有中东和谈的某一种的那一种这个特色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兄之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向宏。我们今天节目连线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施建宇老师。施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施建宇老师来接受访谈哦。我们应该怎么看解读目前这个看起来好像不太稳当脆弱的美伊和平备忘录呢？
1: 这个题目我们也谈过好几次了从战争开始打的初期

现在已经打了好几个月了，目前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乐观。尽管前几天说要签这个和平这个备忘录，那好像应该也签了。那签了，基本上他讲这个备忘录，毕竟它是备忘录，不是一个终极的协议了，它只是一个框架。有人讲就说这个是一个两个东西凑在一起，一个是停火，另外一个是就是框架。那停火就是暂时先不打了，他也讲了说有60天的时间，然后继续还可以延长，如果谈不好的话基本上就是停火的一个状态。那框架就是说在这些议题还要继续谈。那个框架一些东西很重要的就是霍姆兹海峡不要再封锁了，伊朗也不要再封锁。那当然美军中央司令部也会就撤除对霍姆兹海峡的反封锁，所以就把那个海峡打开让邮轮继续跑。不过这两天好像又有其他的变动，因为黎巴嫩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黎巴嫩问题就是这个和平备忘录，其实基本上从内容来看的话，这个评论已经很多了，大部分的人都解读成是对伊朗好像是占到便宜，毕竟这个场战争打了这么久，伊朗好像在军事上是失败的，为什么会这个备忘录伊朗好像占到便宜？因为他讲的战线包括黎巴嫩，甚至还要包括加萨走廊，还要包括以前伊朗支持的那些民兵组织。整个来讲，简单来讲，在战前在中东有一个区域等于是伊朗的势力范围，因为他扶植了很多他的武装力量，甚至包括黎巴嫩的南边的真主党。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就牵扯到以色列了，因为以色列跟黎巴嫩南边的真主党还在持续交战之中。可是伊朗认为说，我跟美国已经谈好了这个和平备忘录，所以基本上是要全线停战，就是通通不打了。可是看起来好像还没有不打的样子。那当备忘录里面也讲了说要谈伊朗的这个核计划，怎么样处理那个浓缩铀的问题。不过这还可以再谈。还包括就是要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等等的，这个听起来这个是几十年都没有过的事情，因为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已经进行了可能有超过40年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看起来这个和平备忘录是对伊朗有利的。简单来讲，伊朗认为说，当然这个各有各的说法，伊朗认为说这个是他的坚持得到了胜利。那当然美国川普总统也认为说他也得到了胜利，毕竟这个伊朗的问题对于美国来讲几十年都没有解决，现在他可以一次把它解决掉，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而且停火对全世界的经济都有帮助，主要是就是霍姆兹海峡的这个过海峡这个石油的运输。那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敏感性是超级敏感的。这个我想在一两个月前，当伊朗决定要封锁的时候，他已经抓到这个重点了。那封锁了这条霍姆兹海峡，反而对第三世界的影响不见得是最大，可是对于那种第一世界，尤其是美国盟邦需要石油的这些国家，譬如说日本，这个影响是非常大，这是非常敏感。再加上中东波斯湾阿拉伯这个美国的盟友，他们的油卖不出来，对他们的经济影响也非常大。那这个海峡的确极端的敏感。其实我们曾经在过去一两年讨论过台湾海峡的问题，台湾海峡也是差不多这样的情形。如果封锁起来，会怎么样？那其中有一个假设就是，能不能够突破封锁？看起来，我们从霍姆兹海峡已经得到答案了，是没有办法突破封锁，所以美国用的是反封锁。伊朗封锁之后，他就再把它外面再包一层，说那大家都不要过，你的朋友不要过，我的朋友也不要过。那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呢？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了推演，其实所有的邮轮或者是货运的这个货轮，他们的公司，他们的老板，都不会冒任何的风险，因为他们那个船都非常非常贵，很重要的

0: 运输的资产，他不可能说也没有任何的保险公司会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之下让他的那个货船从那个地方通过，宁可不开，不开的就是损失，我赚不到这个运费，我继续发薪水发工资给我的那个船上的人员，可是这个损失是小的，可是如果一艘船被炸一个洞或者炸沉，那个损失太大，所以只要有封锁，不管你有没有反封锁，不管怎么样，那个就是死掉了，那条线就是走不动了，荷姆兹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伊朗可以拿着这个荷姆兹海峡对美国这样子威胁，尽管美国川普总统讲说美国不需要用这个油，可是美国的所有的盟友都要用这条线的油，所以他抓到这个是一点，就是美国愿意说在这么快的时间之内跟伊朗达成这个和平备忘录，那其他的事情再谈，其实和平备忘录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停火还有解除荷姆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点当然很重要是因为川普总统，这可能是跟他做生意过去的人生经历有关系，他把过去几个月他把那个施压的口径拉得很高，他是极限施压，就是你只要不投降，你只要不认输，我就要打到你死，打到你跪地求饶，可是现在看起来有一个很极大的落差，所以大家觉得说伊朗好像占了便宜，极大落差就是他从这种极限施压变成好像是一个危机管理的状态，愿意就是让步，那过去的川普的姿态就是我绝不让步，一点点步都不让，可是现在突然说可以谈，可以商量，我也可以做一些让步，所以造成说大家觉得说这次川普是不是变得软弱了，我其实觉得也不完全是变得软弱，因为我想互相都非常知道互相的底细了，那在美国的，而且美国的这个天上地上的这各种的情报系统，他非常清楚伊朗现在的状况，当然伊朗现在要赌的就是，当然他已经试过好几次了嘛，他想要暗杀美国川普总统，当然知道这条路是行不通了，不可能了，那另外一个他想赌的就是美国今年年底的其中选举，如果民主党在参众两院能够拿下过半多数的席位的话，那就等于川普总统就跛脚了，他在国内的政治甚至国际政治的威望就是完全就是失灵了，他做的决策不会有人听了，所以伊朗基本上就要拖这个其中选举，当然川普总统也知道这样的轨迹，所以他必须要先做个止损的一个策略，一个动作，那当然这个和平备忘录就是川普对于其中选举的一个止损的这个作为，那当然我相信川普总统也非常清楚了，那毕竟他只是一个和平备忘录，就算签了和平协议都可能撕毁，那备忘录基本上是非常脆弱的，所以今天如果伊朗因为什么原因就是突然又说要封锁了或者怎么样了，这个应该是可以预见了，不过川普总统就说事实上我是非常善意的，然后我是就事论事的，我也没有尽管大家也都知道任何的做生意的人都会把价钱抬得高高的，反正谈不成的时候再谈一个务实的价格，总而言之川普也是释出善意，说要跟伊朗进行这么好的这个和平备忘录里面内容的这种谈判，可是现在看起来又不行了，主要伊朗的理由就是他也不是讲说荷姆兹海峡不能开，也不是嫌弃备忘录里面的什么样的内容，他主要说黎巴嫩还遭受到以色列的攻击，所以他就抓住了这个点，他又宣称要封锁荷姆兹海峡，那至于他会不会再封锁荷姆兹海峡现在不清楚，因为毕竟这个是冒天下的大不讳，那川普等于是借了这个和平备忘录，美国就说我把反封锁已经撤掉了，现在如果还要封锁的话，就等于是伊朗在你一个人在做这种恶劣的事情， 那看，当然要还要再观察他会不会真的做恶劣的事情。毕竟我们要看那个船还能不能开过去，还有没有人敢开过去。如果还开过去，而且伊朗也没有收什么保护费，什么过这个海峡就要给钱的话，那可能这个也只是喊一喊而已。毕竟这些谈判都还在继续进行。那新一轮的谈判在瑞士已经开始了，那会变成什么样子还要再拭目以待。
1: 看起来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个状况老早预测了。我记得在打下这个228那一场仗打完不久以后，白宫记者会中间啊，他跟赫格塞斯还有这个马克鲁比奥一起开记者会，说川普忽然讲了一句话，在所有的文本里头没有的状况下说，他忽然感叹的说：“哎呀，有时候好事情做太快啊，会变成坏事。嗯”
0: 是的，
1: 所以我后来就有一个看法：这场战争，其实某种程度已经打完了，可是呢，太多的东西是属于伊朗这个国家，如果还没有办法做政权轮替的话，那中东的形势会有哪些格局是属于美国没有办法预料的？那这个状况当然是大家四十年来被这个伊朗啊欺负那么久啊，
0: 是
1: 海湾国家，其实我认为并非没有计划过想利用乘胜追击瓜分伊朗，
0: 嗯嗯，
1: 把伊朗切成几大块，
0: 嗯
1: 啊，那各自战。有一点点像当时候的德国，因为就是我就引用川普那一句话，好事做得太快，结果变坏事。当时候如果美国没有那么快就处理完欧洲战场，就诺曼底登陆以后一直到那个逼死这个那个希特勒自杀，然后就整个欧战结束，大家在狂欢中的时候，就导致苏联入侵柏林，
0: 是，
1: 就占走一块，然后就变成东西德，这样子就又搞了这个半个世纪。那川普是熟读这个历史的人，他不愿意在伊朗这个地方出现这个状况，所以我那时候就曾经一直表示说，我认为在2月28号这个仗啊，最重要的那个神棍政权的那一群人全部被打死了。
0: 是，
1: 我当时就赌一件事情：伊朗的什么革命卫队、什么卫队，都不会有人了、啊。在隔个几个月以后，就不会再有人什么纪念那荷梅尼啊。
0: 嗯，
1: 如果有的话，也是说说而已。因为为什么川普丢出来的胡萝卜太大根了，
0: 嗯，
1: 所有的人都觉得荷梅尼不在不就刚好而已吗？就轮到我吃了。其实这是我看这一场谈判会这样拉来拉去很重要的原因。那本来你记不记得那个川普想利用库德族
0: 是
1: 的军队进去帮他先扫荡，结果发现库德族的军队根本有二心，所以后来他还放弃。他本来还鼓励的伊朗民众起来起义，我来支持你们，后来发现根本这个波斯人根本不堪一击，然后这个伊朗现在其实是少数统治了，但是已经统治那么久了以后，奴性已经在，所以他也发现说想要立刻扶植一个政权起来不容易，所以呢他宁愿调一个高高调一个3000亿重建基金来吊足所有人的胃口。今天的所有的争议，说什么黎巴嫩事情，这些都在说事而已，其实大家都抢着想要跟美国谈判。那美国为什么愿意接受今天这样子的一个从大流氓已经变成小混混的这个伊朗政权呢？ 因为他还真的不知道，如果他当时候就一下子把这些大魔头全部都扫荡干净，那个革命卫队杀了一个不剩的时候，今天他所面对的可能不是伊朗的，他可能要面对的是海湾国家各个球强兵入驻整个伊朗瓜分，然后他变成罪魁祸首，伊朗王国，然后亡在这些人手上。可是谁要负责？这是川普要负责。我觉得中东形势，施老师你是非常了解这个我刚刚在讲的这些全沉淀的因素。这些沉淀因素我每天看新闻的时候都有发现，所以川普有时候啊就让由这个革命卫队的飞弹啊就飞向海湾各国啊，然后他也不作声啊，也虽然说的是说打那个的海湾各国的美军基地了，可是我看不是啊，他只是他发这些飞弹就表示说其实伊朗还是有武器的。就因为我们在看这场战争的过程里头，就一直觉得说你既然可以这么快速的调集兵力压制伊朗，为什么还留有那么多的到处这里长针那里长刺的，为什么？然后后面中间还演出霍姆斯海峡封锁，然后还变成两个国家一起封锁，他在对付谁啊？他不，基本上已经不是在对付伊朗了，他在对付的是伊朗周边的这些虎豹四象国家，还有就是这个非常没有出息的欧盟这些国家啊。那这些国家都是什么？也一样，大家都认为说，如果伊朗那一块回肉啊，被川普这样整个切下来以后，川普包括军队进入的德黑兰赞助伊朗以后，你可以看出那个局势绝对不是和平，绝对是真正的世界大战。因为什么？凭什么这个最大的这个伊朗这块肉落在你川普手上？川普深知他自己在他是在哪里做生意啊？他是在纽约啊黑手党的地盘做生意的人啊，他怎么不知道这种所谓的地盘之争，今天是东明天是西，今天是底明天是油，他怎么会不知道？所以他玩够了这种黑社会的这个游戏里头，他拿来这里玩刚好。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啊，他有一个救世主，就是纳坦雅胡，中间唯一一个正直的人是以色列纳坦雅胡。
0: 杨大哥，你讲的基本上我都同意了。我提两个点再继续延伸一下。
1: 是，
0: 一个就是您讲那个3000亿的那个投资，那个我相信当然这个当然是非常大的诱因了，因为前所未见嘛。因为这个对伊朗来讲这笔钱是很重要的，当然怎么使用这笔钱呢要之后才能看到。那当然前面还有很多议题要谈，包括核原料的那个浓缩铀的问题，包括那个解除制裁，还有伊朗到底会变成走向什么地方的这个问题。如果这3000亿，我想川普总统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了，他已经想很远，只是说当然他可能有忘记他总统只能做4年，他不是做更久，
1: 所以啊他现在在加速这个事情。
0: 是，所以这3000亿下去，
1: 我们老实讲他这个速度已经是太惊人了。
0: 对对对，很快
1: 了，2026都还没走完就已经走到这个终局了啊。现在是终局如何还是在川普天空下可以落幕，我认为其困难不在伊朗，而是在整个周边的国家。
0: 因为川普这个是对中东这个区域秩序的全面的这个安排跟改写，接续他上一任第一次做总统时候的那个亚伯拉罕协议，他整个调整这个中东的秩序。那当然他甚至想3000亿，如果3000亿真的能够成功进去，配合美国这个司部门还有公部门一起进去，他等于是要改写伊朗的这个经济结构，改写了伊朗经济结构就改写了伊朗的政治结构，就真的 达到他那个政权移转的那个目的。因为现在的毕竟打成这样子，这个民生凋敝，这个百废待起，如果能够把这个3000亿有效的用下去的话，因为我们也知道那个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包括它里面其他组民兵组织巴斯基还有圣城部队等等，散布在伊朗过去的这个势力范围，包括伊拉克、黎巴嫩，甚至那个巴勒斯坦、加萨走廊，还有甚至到也门等等这些地方，这些伊朗的武装力量，过去它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军队而已，它也包山包海，做生意，
1: 做各种生意，
0: 所以基本上你要他们投降，他们不会投降，那个就是他们不仅仅一边打一边还是等于是就是靠那个吃饭赚钱的，所以必须硬的已经打完了，就像您讲的那个一开始就50个那个领导人就已经不见了，就斩首，所以后面就是要软的，然后慢慢把这些给蚕食掉。就算如果有革命卫队或者其他民兵组织的领袖愿意合作，就是共同配合，这也
1: 都可以啊，
0: 未尝不可。不过那个要后面发展，这个是一部分，我想您讲的非常清楚了。我讲的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细致的地方，就是以色列怎么样看待美国这个中东的这个大棋局，这个大势秩序的重整。我觉得有一些地方可能有一些小的矛盾，甚至美国跟以色列都还没有完全能够化解。以色列要的可能不是像川普讲的整个的秩序的改写，他是要把他这些潜在的敌人全部的消灭，让这些敌人以后再也无反抗之力。那当然他这个所作所为必须要配合美国。我相信这次的这个美伊的这个和平备忘录，以色列其实是不完全同意的，可是他可以忍耐，就是如果这个是暂时的，美国要其中选举要有其他的构想，他可以暂时配合美国，就是说啊，那就不要打，先暂时不要打，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往前走，那这个是可能的。可是这也不是完全以色列能做主，因为他主要现在以色列在作战的地方就是在黎巴嫩南边的那跟真主党的这个过程，那这个也很局部性。可是真主党可能不会停止，那如果真主党不停止，以色列也不会停止，所以那个地方就成为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状态。那川普总统可能说要以色列忍耐，可是以色列总理纳塔亚胡可能想，你要我忍多久呢？忍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还是两个月呢？我不可能完全不还手，可是一还手伊朗就说这个协议这个备忘录又被撕破了，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那其实从以色列所作所为，我相信前面90%可能跟美国都是一致的，当然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那美国也帮忙就是想办法处理，譬如说加萨走廊的问题，以色列心里想的说巴勒斯坦问题不要再变成一个国际问题，他把想巴勒斯坦问题要变成以色列国内的一个治理的问题。那当然川普总统一就任的时候也讲说要把整个加萨走廊改成是一个什么度假村或者是等等重建计划，他也是在想把它变成是一个治理甚至是一个国际治理的问题，可是以色列可能觉得这样可能不够的，可是当时他不会细部在讨论，他只想说美国跟以色列在统一阵线先把目前问题处理掉。那现在的争点就是在伊朗这个和平备忘录到底怎么处理。我们也知道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霍姆兹海峡可以开或者半开或半不开，那问题是美国其中选举绝对是要在几个月之后才选的，那我想以色列纳塔亚胡总理可能没有办法再忍耐3个月以上，说我就等吧，等到那个过了我们再看怎么办。那现在就处于这种转型的阶段，那要怎么样面对这个困境，我想美国以色列都要好好的再重新思考一下，毕竟伊朗是不会遵守这个和平的这个备忘录的。
1: 所以但是我是觉得整个直接消灭伊朗这个版本已经没有了， 啊，你同意吧？哈、
0: 嗯，同意同意。
1: 就是在就在这种好死歹活的这个之间哈、啊，吃不饱饿不死的状况底下，继续那、嗯这个漫步走向伊朗的重建了、啊。伊朗重建是一定会发生的，可是就是 under 在什么样的一个

0: 条件底下。
1: 是的，
0: 这个条件目前还没有完全形成。好，今天我们谢谢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施建宇老师，
1: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欧洲台湾形象展今天在波兰华沙盛大登场，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表示，预登买主及专业人士已经超过3000人，并且已经为参展的台场安排至少950场的洽谈会，预期商机至少有5000万美元的规模，而且一定会超越前一次欧洲台湾形象展。他并且透露，光是无人机领域就有来自欧洲10国110名买主，而且买主的数量以波兰、乌克兰、荷兰为前三大。记者谢嘉欣在波兰华沙的采访报道。
2: 经济部委托外贸协会承办欧洲台湾形象展，今年首度移师波兰华沙举行。经济部长龚明鑫以预录影片致辞指出，台湾形象展首度移师波兰华沙举行，以台波天使友谊为起点，邀请欧盟、乌克兰、日本等伙伴共同参与，象征从双边交流迈向更宽广多元的多边合作。龚明鑫也细数双方陆续签署经济特区与产业园区合作备忘录、无人机合作备忘录等。去年他更率团访问波兰，随后他承诺会积极促成更多台波合作。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此行将台湾最优秀人才、最先进技术带来华沙，展现台湾独特的优势地位，希望能加速发展产业聚落，促成台波更紧密的产业链结，借此强化欧洲的经济与安全架构。贸协董事长黄志芳受访表示，此次国内超过100家业者参展，而预登的欧洲买主专业人士则已突破3000人。贸协在展览期间已为台场安排超过950场采购洽谈会，预计未来3天共将超过1000场，预期商机定可超过5000万美元，并优于前次在德国举行的欧洲台湾形象展纪录。在无人机方面，黄志芳表示，已邀来欧洲10国110家买主，安排在展览期间与台湾16家无人机厂商做采购洽谈，每一家都安排了40场次，共640场，堪称从早谈到晚。他并透露，前三大买主国家依序为波兰、乌克兰、荷兰。他说，
3: 这110家欧洲买主呢，主要的前三名是波兰、乌克兰、荷兰，那紧接着就是法国、西班牙，那连立陶宛都有买主来到我们的现场，可以显现说整个欧洲呢，对台湾无人机的技术真的是有高度的兴趣。
2: 波兰经济发展暨科技部政务次长亚罗斯致辞指出，台波拥有相同愿景，在信任及长期合作关系上并肩合作，拉近彼此距离。他并强调，波兰不但想要且准备，并会成为台场进入欧洲的大门，同时还要把产业带入波兰。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外交部次长吴志忠今天表示，近年来欧洲议会通过了多项挺台抗中的决议，这个月登场的第11届欧韩峰会也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都再在彰显台海和平已成为国际焦点。他期盼未来台湾可能持续的深化与欧盟等民主伙伴的合作，共同应对混合式威胁，并建立稳固可靠的民主供应链。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4: 东海大学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22号在政治大学公器中心举办区域秩序学术研讨会，探讨欧盟与中国关系以及两岸关系。外交部次长吴志忠、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皆出席致辞。外交部次长吴志忠指出，这个月不止欧洲议会表决通过反制跨国镇压决议案，第11届欧韩峰会也重申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可见台海动态不再只是被视为区域问题，而是在经济安全、民主韧性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各方面都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吴志忠表示，台湾掌握全球超过60%的半导体产能，以及95%以上最先进晶片的产能，因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不仅对台湾至关重要，对全球供应链、科技创新和国际经济也一样重要。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并指出，中国交通运输部这个月片面宣告并展开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这种行为不只是公然挑战台湾主权，也让中国麻烦制造者的国际形象更根深蒂固。他说
5: This action has made it source of risk not only in the Taiwan Strait but also for the first island chain and even for democratic countries worldwide and represents troublemaker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Regarding the issue of Taiwan independence, our government policy has remained consistent to safeguard the surviva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OC Taiwan and gradual Taiwan's free and democratic way of life.
4: 吴志忠表示，台湾是可靠且值得信赖的伙伴，展望未来，台湾愿意跟欧洲合作强化供应链，推动新兴科技发展，应对混合式威胁，并增强民主韧性。他并表示，历代台湾人民选择走上民主之路，这样的选择塑造了今日的台湾，而台湾的未来走向也不该受武力胁迫影响，应由台湾人民的自由意志决定。央广记者陈燕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文化部在今天举办文化黑潮计划成果发表记者会，展示动画联合开发以及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两大计划成果。不仅作品陆续进入了国际影展与市场，也让台湾的文化内容以崭新的形式走向世界。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6: 文化部从2024年启动文化黑潮计划，希望透过政府投资串联原创内容、科技研发与产业合作，培养台湾自己的 IP 与文化科技实力，让台湾故事不止被看见，更有机会走向国际市场。22号举办的成果发表记者会便一次展现动画联合开发与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两大成果，其中2024年推动的台湾动画独立单元聚集联合开发及行销计划，鼓励动画团队从故事开发初期就以国际市场为目标，已经完成的《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与《奇谈导航》分别以《易经》《六爻》及《台湾岛屿奇谈》为主题，各自发展出多篇原创短片动画。《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将于2026台北世界电影节世界首映，并入选韩国富川国际奇幻影展及加拿大 FANTASIA 国际影展竞赛单元。奇谈导航则成功入选加拿大蒙特楼奇幻影展，展现台湾动画的国际能见度。除了作品亮眼，这次计划最大的特色是让原本各自发展的动画公司首次展开深度合作。梦想动画创办人林佳琪说，
7: 你知道每一间动画公司都有自己的做事方式，但大家能够一起交流的时候可以互相学习，它也促成了未来在很多机会上的合作。这次真的很特别啦，就真的是大家一起打团体战。
6: 光碟极速导演刘玉树也认为，跨公司合作确实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8: 六家公司在做的时候，每一家公司因为自己的文化跟动画流程不同，所以有的人可能已经做到模型 layout 了，有的人可能还在画分镜脚本。这种彼此互相督促跟彼此互相探索对方公司的优点跟缺点，这我觉得是我这一次最大的收获。
6: 除了动画，文化黑潮也投入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系统开发计划，成功建立台湾自主研发平台，整合多人同步互动、空间定位追踪与场域管理等关键技术，突破过去仰赖国际平台的限制，目前已经逐步推广至日本等海外市场，未来更可支援百人同时沉浸体验。运用此平台开发的海之召唤、海洋生灵奇愿旅程，带领观众探险潜香丸沉船、北海坑道与蓝眼泪等台湾海洋场景，一起下地狱则取材自台湾民间信仰，以多人 VR 形式打造地狱缆车、牛头马面等奇幻体验，日前已经在坎城影展期间公开预告，吸引国际关注。文化部长李远致辞时笑说，自己现在的工作一方面像极乐，一方面像下地狱，但看到文化黑潮成果陆续开花，这是最快乐的时刻。他回忆自己1996年完成动画《阐述阿宽》后，曾一度认为台湾动画没有希望了，没想到30年后重返文化部，亲眼看见台湾动画与文化科技要上国际舞台，让他既惊艳又感动。李远表示，文化黑潮成功的关键在于资金、科技、文化内容与创作者的热情。他强调，现在只是开始，希望未来能持续支持原创 IP 与文化科技发展，让更多属于台湾的故事以动画、VR 等不同形式走向世界。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1: 2026的中华职棒明星赛将于7月18、19号在台北大巨蛋登场，明星队将由总教练曾豪居领军，迎战由高志刚率领，以备战年底亚冠赛为目标的 Team Taiwan， 形成经典赛台湾队总教练对上首席教练的特殊对决。联盟会长蔡其昌笑称，这场比赛是资深对年轻，不只看胜负，更要看未来国家队的新秀能否在高张力的舞台上脱颖而出。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6: 中华职棒大联盟22号举行记者会，公布今年明星赛阵容。今年明星赛采全新赛制，由曾豪居担任明星队总教练，迎战高志刚领军的 Team Taiwan。Team Taiwan 阵容由总教练直接从联盟注册选手中挑选，约半数为24岁以下潜力新秀，希望借由明星赛提前磨合，备战年底亚冠赛。明星赛成员由球迷票选产生，加权计算后仍以中信兄弟的球员居多，游击手江坤宇更是第三度拿下中职人气王。不过由于江坤宇的宝宝即将出生，他并未出席记者会，而是透过影片向球迷表达感谢。中职会长蔡其昌表示，这次最大的看点就是台湾队总教练对上台湾队首席教练，到底谁比较厉害，明星赛就能见真章。谈到即将对上高志刚，曾豪居认为明星赛的重点不是胜负，而是让不同世代的球员交流与碰撞。曾豪居说，
9: 就是在这样的明星赛来讲，是其实是可以看到年轻选手跟资深选手来一起对抗，那也希望说在此希望看到年轻选手都展现他们的活力，那我们也会希望说资深选手也是拿出好的一面来跟他们一起去做一个对战这样子。
6: 高志刚则表示 ，Team Taiwan 名单考量球员今年表现、潜力及未来国家队需求，希望透过明星赛观察年轻球员在高张力比赛中的适应能力。高志刚说：“
10: 因为都还很年轻，所以这次明星赛的时候，先把他们组合起来，然后看看他们可以激出什么样的火花，也期待他们。虽然面对一些比较资深的学长，经验上可能没有像学长他们那么充足，但是在面对一些高张力的比赛的时候，他们可不可以激发出他们自己的潜能，然后在球场上好好的发挥。
6: 高志刚坦言，这次组队不是为了明星赛，更是为了年底亚冠赛，甚至为未来的国家队建立人才库。他透露，教练团大致沿用经典赛班底，并加入统一师投手教练潘威伦、味全龙捕手教练刘家豪两位新成员，希望以成熟教练团带领年轻球员快速适应国际赛的节奏。未来集训时也会邀请曾豪居分享经验。首次入选 Team Taiwan 的富邦悍将小将王念好难掩兴奋，表示很荣幸能参加明星赛，希望好好享受比赛氛围。明星队的羊头罗哥则展现幽默的一面，笑说自己想成为委内瑞拉的大谷翔平，虽然他从未打击过，仍表示会试试看，为明星赛增添不少话题。除了新旧世代对决，今年明星赛也首度推出传奇卡机制，邀请退役球星重返球场。联盟在记者会上公布首位传奇选手，由统一师退役名将高国庆担纲。高国庆笑说希望自己能守满九局，也预告将在老战友陈庸基明星赛最后一舞准备惊喜，邀请老球迷一起进场，见证传奇球星再度站上大巨蛋舞台。央广记者赵伦台北采访报道。
1: 关注国际焦点，美国媒体报道，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前主席葛林斯潘今天逝世，享受100岁。他曾在四位美国总统任内掌舵联准会，时间长达18年半。葛林斯潘的妻子、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记者密切尔在今天发表声明，宣布葛林斯潘因巴金森氏症并发症过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葛林斯潘历经了四位美国总统，担任五个任期的联准会主席，最早是在前总统雷根于1987年提名任命，最后则是在小布希总统任内于2006年任期届满。长达18年的任期是美国史上任职时间第二长的联。

0: 准会主席。格林斯潘执掌联准会的期间，美国经历了史上最强劲的和平时期经济扩张之一，失业率降到了 4% 以下，股市达到当时的历史新高，联邦政府也开始出现预算盈余而不是赤字。在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之后，美国经济在2001年陷入衰退，再加上受到911恐怖攻击的冲击，格林斯潘和联准会将关键利率调降到当时前所未闻的水准，最终利率降到了 1%。 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更多的新闻欢迎上央广网站收听收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崔茂森建筑师。我始终相信建筑不是盖一栋房子，而是完成而且实践我们人类的心中的梦想。
1: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建筑不只是盖房子，更是在塑造一座城市的灵魂。今天邀请到的是崔茂森建筑师，他不仅是崔茂森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同时也是全国建筑师工会理事长以及台湾建筑中心董事长。从科技产业园区、企业总部到公共建筑与都市更新，崔茂森建筑师走过了无数大型的建筑现场，也肩负推动台湾建筑发展的重要责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建筑人生，听听他如何在专业、创新与公共使命之间逐梦台湾。
2: 那当然在高工的时候，尤其有一位叫做黄青龙黄老师，受到他的一个启发非常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虽然你来到了技职学校，但是未来你的路可能不见得一定你要走入工地，还根据你的理想，你也许还有很多路可以走。这个黄老师的一举对我一辈子的印象我都很深刻。建筑师你必须要去了解，要去倾听你的委托人的需求的。客观环境来讲，你还要去关怀你的实质环境，还有人文历史等等。为什么？因为一栋建筑它要有它的时代性。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重量级的建筑师啊，他是崔茂森建筑师，目前呢是全国建筑工会的理事长，以及呢财团法人建筑中心的董事长。他也曾经呢担任过新北市的建筑工会的理事长，以及新北市政府的顾问等要职啊，所以非常开心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看到建筑师他的履历呢，哇，真的非常的完整哦，因为呢它横跨了科技的厂办、企业的总部、集合住宅、都市更新以及饭店，还有公共建筑两岸之间的大型建筑，所有都涵盖了。所以我们呢特别请他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一下呢，在建筑的专业以及产业的趋势跟公共的政策，还有都市发展跟两岸的经验的建筑，哇，非常的丰富。谢谢董事长，也谢谢理事长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首先我们先请呢建筑师崔茂森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您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徐小姐您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来跟各位听众来分享什么是建筑，建筑的经验甘苦。
1: 甘苦我们先来谈一下呢，您当时呢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想从事建筑这个领域呢？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让你比较记忆深刻的事情呢？
2: 是的，有了。因为我父亲他的职业呢就是在台北市 建筑管理处、
1: 哦、
2: 退休的，他一辈子的工作生涯就在市政府的建管处、
1: 哦、原来如此、哦、
2: 所以我们小孩从小也耳濡目染，知道父亲就是在从事建筑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嗯、所以我们在念书在填写志愿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多考虑一点，是不是我们也能够从事建筑这样子的一个领域。
1: 那在您求学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建筑我们都知道都很会绘画嘛，所以在您小的时候你

0: 自己而言，我一辈子在后来从事建筑师的行业，对于现场的监造啊、监督啊等等，对于高工那个时候的训练，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受益的。所以从高工的对建筑的启蒙以后，我们慢慢才了解说，其实建筑的领域还是很广的啦，它有从工程、有施工，甚至于有到设计等等的领域而不同。
1: 那在你那个时候的，有没有什么样的作品会影响你呢？你在高工的阶段，甚至于呢，你进入建筑这个领域当中，有吗？
0: 其实我高工毕业以后，三年的训练毕业以后，我就到了现在叫做台北科技大学，以前叫做台北工专，
1: 是，
0: 我们就到了台北工专去继续做深造。到台北工专以后呢，我们才知道原来台北工专它走的是大学建筑系的一个教育，比较偏重设计，它可能也是培养学生未来可能走建筑设计，也就是建筑师的这样子的一条路了。那当然在高工的时候，我们受到了几位老师，尤其有一位叫做黄青龙黄老师，受到他的一个启发非常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虽然你来到了技职学校，但是未来你的路可能不见得一定你要走入工地啊，你可能还根据你的理想，你也许还有很多路可以走。譬如说，你可以去走设计，你可以再去走早期叫做技术学院，现在叫做台湾科技大学啊，有好几条路可以走。他一直在引导我们走这些路，所以我们的同学毕业以后都分了三条路：一条就是不升学了，直接进入工地了；第二就是走设计的路线；第三就是走台湾科技大学的一个施工路线，施工管理，走三个求学的路线了。那当时这个黄青龙老师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辅导我们这些学生，因为我们知道早期啊，念技职学校的学生成绩都不是太好了，国中成绩都不是太好的了，就是你可能考高中考五专，你的成绩可能都已经很后面了，你几乎考不上了，但是最后还有一个技职学校你可以去选择了。所以黄青龙老师他就非常鼓励我们这些学生，他说你们如果愿意升学，我可以免费的帮你们补习，就是放学以后晚上你们去用个餐，回来到教室晚上老师帮你们补习，都不用费用，完全帮你们补习，让你们想要升学的学生可以有一条比较简单的路，因为他知道这些学生家境都比较清寒了。这个黄老师的一举对我一辈子的印象我都很深刻，我觉得这个老师他对学生的付出真的是无私啊，他愿意免费的把自己晚上休息的时间几乎每天让学生留下来帮他补习帮他上课，这样也造就了我们后来那前后几届的学生升学率都还不错，当时的叫做技术学院，现在的台湾科技大学，
1: 是
0: 以及一直到现在的台北工专，就是现在叫做台湾科技大学，
1: 对，
0: 或者还有其他几个学校的学生，我们的同学学长学弟们，其实造就了非常非常多的还成绩还不错的这些同学，
1: 了不起的老师，
0: 是
1: 春风化雨的老师，
0: 是是是。
1: 好，所以呢建筑师呢，您就从79年开业到现在，哇，超过了30多年哦。您有没有回顾一下在您的建筑师的生涯呢，您认为您自己呢最重要的转折点会是什么呢？
0: 我们开业以后，当然第一个我们想的就是拿案子然后设计，我们要赚钱养家活口，
1: 是
0: 这是最基本的理念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才大概不到30岁，29岁，
1: 我们这么早就出来开业了，
0: 对对，我开业的时间是29岁了，当时的想法当然是认为说我必须要有一份工作，要一份职业，但是慢慢的接触到业主以后，我们接了几个案子以后，发觉其实我们的行业里面并不是只有我们去赚设计费了，你要帮所有委托你的业主要完成他的梦想或者他的困难。一般的委托人他不会做建筑设计，他必须透过建筑师来完成他的理想，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这个行业已经有一点走服务业的一个概念了，我们要服务所有的委托人。最后我们会发现以案子的形态来讲，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就是那个时候科技的起飞，也就是电子业的蓬勃发展，导致本来是大家的工作都是在民间案子，譬如说是住宅的案子啦、办公大楼啦、商业大楼为主，慢慢的就会导向为科技厂办。我们事务所大概过了一半的职业时间以后，几乎我们的工作已经慢慢的导向科技厂类的建筑了。
1: 所以那个时候是台湾在80年代的时候正在经济起飞的时候，有很多的科技厂房开始兴办了，就对了。
0: 是从早期的光碟片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事务所设计的第一个科技厂就是光碟片的制造厂。那个时候的光碟片，我们听到我们的业主说，他一片光碟片那个时候对外报价是5块钱美金，
1: 5块钱美金，
0: 是5块钱美金。所以那个年代是正好是电子业蓬勃发展的起飞的时候了。
1: 那您会不会觉得那个时候的建筑设计费用跟现在比起来会不会比较好？
0: 不会，建筑师的设计费，尤其是民

0: 间工程的案子，它有个特性，它的计算方式是照法定工程造价乘以内政部核定的酬金标准比例，两个相乘等于是我们的设计费。
1: 哇，所以我们还有公式哦。
0: 有，这个法定造价就是各地方政府所制定的，各地方政府几乎在50年前最低的法定造价一平方米还停留在5000元，也就是说50年前是5000元，现在它还是5000元，它没有调整了。各位听众想一想，现在盖一栋房子一平的成本要不要20万？
1: 要，
0: 可能要咯，对不对？
1: 超过吧。
0: 台北市要更贵啊，台北市30万40万都有可能啊。但是如果你换算成政府没有调涨的这个法定工程造价，我用5000块算好了，5000块一平方米，一平就是16500，所以建筑师还是在用16500在算他的设计费哦，因为政府一直没有在调他的法定工程造价。
1: 那你们的全国建筑工会不会提出来有一些异议？
0: 会，当然有些县市政府也是会很善意的回应民意的，
1: 对啊，
0: 所以有些县市政府，我们各地方工会跟各地方政府争取的结果，他们还是会酌量的调整，但是调的还是有限呢，
1: 啊。我第一次才晓得。那您曾经说过呢，就是建筑呢需要结构、基点、景观、都市计划这些不同的专业，那对您来说呢，一位优秀的建筑师呢，他最重要的能力会是什么呢？理事长，
0: 建筑师都必须经过国家考试，所以在设计的能力是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了，那是他的本质，
1: 是，
0: 他最基本的功夫就是建筑设计，这个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一栋建筑物的设计除了建筑设计以外呢，它还有非常多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譬如说对人文的了解，对业主委托人的了解，也就是说我们设计的这栋建筑物不是自己要住的自己要使用的，是委托人要使用的， 是委托人要住的，所以我们不能站在太多自己的观点去看我们的设计案，应该站在委托人。那你要怎么让委托人他心里想的他想要的能够让你能充分理解的，那你要多跟他沟通，你要多跟他谈。所以我们常听到有一些建筑师跟业主，他光要了解他的想法跟他磨合就磨合了非常长的时间，常常跟他喝个咖啡啊，聊聊天啊，知道他想要什么啊，我们才能真正创造出他心目中真心内心深处想要的那个空间那个建筑物。这个是建筑师你必须要去了解，要去倾听你的委托人的需求的。在客观环境来讲，你还要去关怀你的实质环境，还有人文历史等等。为什么？因为一栋建筑它要有它的时代性，我们不管在国内或者在国外，你去看这建筑物，有些是老建筑，有些是新建筑，我们会不会对有一些老的建筑特别有感觉，特别有情怀？
1: 会啊，
0: 对不对？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到了松山文创园区，
1: 对，
0: 到了华山文创园区，
1: 对，
0: 他们就在那边打卡，但是新盖完成的建筑他不见得很有兴趣啊。所以我们好的建筑师的能力，除了我们刚讲的基本功夫以外呢，其他对于人文啊、时代性啊、关怀环境啊、人文历史啊等等，其实都要有一个整合，而不是只有整理一个硬体的，譬如说结构啊、机电等等，在软体的那个部分哦，其实更行重要。
1: 看来要成为一位优秀的建筑师并不容易啊，要沟通、要倾听，还要有人文跟时代这个背景哦。
0: 是，
1: 其实呢，您刚才有提到说呢，您在科技的厂办的建筑其实盖了蛮多的哦。那您也参与过呢金源电子、环德电子跟国硕的科技，还有兆联实业众多的科技的厂办呢跟企业总部的设计，这个科技产业的建筑呢跟一般的商业建筑啊其实会有不一样的，那您认为呢最大的不同是在哪里呢？理事长，
0: 如果在本质上来讲，两类的建筑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可以想一下啊，我们不管设计一栋住宅，各位听众最常接触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住家，你就住在一个住宅大楼里面，它会有很多的行为，人、车、物，以及公共空间、私人空间，以及户外的景观空间等等，这个都是最基本的一个建筑要素了哈，建筑设计要素。我们如果看一个厂办的建筑，其实不外乎也是这些元素了，包括工厂有员工啊，有生产的员工，那有客户，有来送货的，有来应征的等等，也都是人。那有车，因为员工你要来这边上班要停车，有送货，原物料送来，成品要送出去，有客人要来参观，有机具要摆在里面，其实它是整合的因素是差不多了，只是说因为它的需求不一样，它的目标不一样，而导致建筑师在产生设计的一个结果会不一样。譬如说我们在厂办的案子里面，我们可能会比较在意的是它的生产的流程啊，它的生产的效率啊。譬如说我们最近在规划设计一个上市公司的案子，他们的制程需要非常长的一个空间，它的长度要到超过200米，200公尺那么长的生产空间，
1: 这么大。
0: 是，所以我们今天还在开会讨论，我们给了200公尺的空间，他还觉得不够，他们的产线控制还不够。它的重点已经跳脱我们刚刚提到的 可能纯住宅纯商业它的需求这么单纯，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的建筑它被赋予的需求会不一样。厂办建筑我们常来讲，尤其是电子业，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速度。
1: 对，
0: 如果建筑师你是一个魔术师，最好你明天就把我这栋厂房把我变出来让我可以生产了，因为我的订单在后面已经在
1: 等排很长了，
0: 已经排得很长了、但是我们不可能了、我们只能说用一个最快的方式来做出设计，用最快的方式来让营造厂能够施工完成。所以他们在意的不是钱了，其实他们在意的是他们的时间
1: 速度、
0: 速度。所以不同类型的建筑物会被赋予的条件、赋予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当净零碳排成为全球趋势，建筑也不再只是提供空间的容器。崔茂生建筑师他也指出，从传统厂房到现代科技厂办，建筑思维已经大不相同，而未来低碳建筑更将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他也分享了，好的建筑除了要满足功能需求，更能够在不知不觉中展现了企业文化与品牌的价值，让建筑成为企业精神的最佳代言人。他说，
1: 很多的案子业主使用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其实建筑师已经帮他植入很多他们的企业形象，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政府现在在推低碳认证，从明年开始，所有的公有建筑物也都被要求强制要拿到低碳认证，因为公有建筑是率先民间建筑会先做，由公有建筑来带领民间建筑。
0: 刚才呢，理事长提到这个呢，因为建筑师呢要经过美学，除了这个流程 SOP 要有一个进程之外呢，还是要涵盖在美学。可是呢，对于他的这个业者来讲，他不见得要美学，他只要速度快就好了。所以呢，刚才您讲的这个啊，建筑师会不会很为难啊？我需要一个外观的设计，尽管是在动线上面一个制作的流程，但是它还是符合一些美学的概念在里头。这时候你们自己本身会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呢？
1: 美学这个部分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建筑，建筑师的本质你必须要达到，这个是基本分了，这是60分了，不能说不及格。所以即便业主要求我们用一个最快的速度去帮他盖厂，但是呢并没有限制我们说你不能做美的建筑，对不对？
0: 功能跟美学都要相辅相成，
1: 这要兼顾的啦。我们自己在事务所在公司里面，大家在做设计在做讨论的时候，其实除了满足业主的需求，他的制程实质的需求以外，他没有满足没有要我们做的没有要求的那个部分，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美学部分，我们都会要求，都自我要求。我们会把业主他们行业的企业形象啊，不管是正式的去找资料，或者甚至于是用偷渡的，偷偷的去收集一点他们的一些条件
0: 相关的资料，
1: 我们再把它反映在建筑的外观造型或者美学或者空间上，我们会把它植入。其实很多的案子业主使用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其实建筑师已经帮他植入很多他们的企业形象，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他们很感动，
1: 应该做的。
0: 您做了很多的科技的厂房跟一厂办哦，那这几年呢，台湾的半导体哦等等这些相关的产业，又再加上呢 AI 都已经进入了，所以在这个产业上面的快速的发展呢，在近年的厂办跟您之前所建设的厂办呢，会不会有一些的不同？在趋势啊、设计跟挑战方面有一些不同的方向呢？
1: 是的，这个没有错，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啊。早期的厂房，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早期做个光电片厂，它只要求一个硬体，没有了啊，硬体做起来以后可以生产就结束了。现在的厂房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台积电啊，几个比较一线的 AI 产业啦，还有就是半导体产业，他们的设计的厂就完全跳脱传统的这种思维，包括几个重点，包括第一个，世界的净零趋势，包括2050政府在推动2050要达到建筑净零的一个趋势跟要求，
0: 2050就要达到了，
1: 2050要达到净零，2050其实政府对于节能减碳对于净零的要求是100%的新建建筑物必须要达到建筑能效一级或净零碳的目标，85%的既有建筑物必须改善成为建筑能效一级或净零碳的目标。当然这个目标是非常艰巨的，85%的既有建筑物其实是真的不容易达到，也就是我们大家必须要更加努力的地方了。那我们想想看，新建的建筑物其实厂房它是非常耗能的，它的
0: 厂房很耗能吗？半导体的厂房吗？
1: 是是，我们看看为什么华人学

0: 君来台湾一直提醒我们说、我们的电力要够，电力要够、
1: 对
0: AI 产业是非常非常耗能的，
1: 对，
0: 包括半导体产业他们24小时运作也是非常耗能的，如果在工业半导体这种产业他们能够去节电，能够协助政府在2050达到净零的政策，其实他们的负担跟他们的责任是非常重。第二个就是像低碳，政府现在也在推低碳认证，建筑的低碳认证，
1: 是、
0: 从明年开始所有的公有建筑物也都被要求强制要拿到低碳认证，
1: 公有建筑都要了，
0: 对，公有建筑，因为公有建筑是率先民间建筑会先做，由公有建筑来带领民间建筑，希望民间建筑透过公有建筑的带领能够逐步的也把低碳建筑跟建筑能效都能够达到目标。
1: 所以这个低碳建筑它所使用的建筑的材料跟一般的建筑不一样吗？
0: 低碳建筑它有几个方向、效果要最好的应该是从设计端，建筑是设计端就要把低碳的概念带入设计里面。低碳它是什么？有什么概念？假设我们是引用一些低碳材料，我们不要用这种高耗碳的材料，这个在我们新建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达到减碳的目的了。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的设计手法跟设计的规模可以用低碳的方式，譬如了，假设我们把它设计的比较规矩一点的建筑物、四四方方的，它的跨距也都很合理，这样子它的用材是不是就减少了，材料就会减少，结构技师在算的材料、钢筋量就会减少、断面也减少、这个相对也就是减少用量，就是减少碳的这个用量，就减少碳排了。如果我们今天设计一个非常曲线的建筑，非常不规则的建筑物，可以做得起来，结构安全没有问题，但是可能钢筋要多一点，可能水泥要多一点、可能断面要大一点，这样子相对来讲它就比较耗碳嘛。所以我们才讲说建筑师在设计的时候，如果要从低碳的角度来看，从设计端就要切入了、在施工端它有施工的低碳的工法可以做，譬如说它有很多的模板是属于低碳工法，譬如说铝模预铸的模板、或者预铸的工法，在工厂的做好来现场装，那个对碳的损耗、碳的产生是最少的，所以低碳是一个大课题、
1: 听理事长这样讲的话，这个建筑师想要做比较有流线型的，这个弯曲度比较多的，它就不能使用啦，它就要符合低碳啦，对不对？
0: 这是一个矛盾啦、当然我们讲的只是一个逻辑性而已啦、并不代表说建筑师不能做比较复杂、比较有造型的一个造型了，否则这个建筑就会变成太无趣，
1: 对啊，
0: 对不对？建筑师的任务也是在这边了，就是你必须要去兼顾了。刚刚讲过，设计的方法不是唯一减碳的方法，它减碳的方法还有很多、如果你的造型你必须去稍微的耗碳，但是在其他的领域你也可以去做减碳，所以总 total 起来，你的减碳的分数还是达到标准的，这个就可以了。
1: 好难哦，当建筑师好难。其实呢，理事长您自己本身也承接了许多的大型的仓储跟物流中心的专案哦，因为现在都要面对智慧的物流跟自动化的发展哦，那未来的仓储的建筑会有哪些的改变呢？我从来不知道仓储也有建筑啊，我以为就是一个仓库，然后一个自动化的设计啊，这样就好了。原来仓储也有建筑哦。
0: 有，我们看到现在外面很多的仓储的工厂，早期的仓储从看到一个堆高机啊，就把你所有的货物就一个一个站板就一直堆啊，要取也是一个取下来啊，甚至于还有那种10公尺这么高的一个堆高机可以到上面去拿，但是现在未来可能这个都已经不是主流了啦，未来可能都要去走自动化，可能你真正在去做物流管理的，或真正在做这些我们刚讲的这些堆高机的、可能未来都是
1: 机器人，
0: 有机器人去取代了，甚至于有远端去遥控、远端监控了、
1: 是，
0: 甚至于还有人工智慧物联网，我们叫 AIoT 的物联网，
1: 对、
0: 的加入了，也就是智慧化、自动化、机器人、远端遥控、远端控制等等都会有了。那未来的无人的仓储，它会变成全部只有机器在运作了。目前其实大部分的比较高阶的仓储设备也都是这样啊，包括半导体业、AI 产业，很多的传统生产的产业它都做无人化的这个仓储管理咯。
1: 建筑师还要与时俱进去学习一些这个新的东西，不然以前所受的建筑的教育跟现在不太符合了。
0: 是，没错。主持人您知道吗，我们在当时我刚出社会去事务所上班的时候，我们建筑师老板叫我们去申请一个执照，其实我准备的卷宗那个文件的卷宗就薄薄的，大概顶多 十公分就可以把一张建筑执照申请下来。现在的一张建筑执照申请下来，你可能要分册，一册如果20公分，超过20公分你就要去分第二册分第三册，否则你那个卷宗太重了搬不动，就要去分册。也就是说现代的建筑物它的复杂度比早期是复杂太多了，它被要求的要检讨的要设计的包括节能啊，甚至于无障碍，我们现在把通用设计啊，无障碍早期没有要求啊，

0: 现在你要无障碍设计，你必须要有节能减碳的设计，哦，你必须要种种种种的一堆的设计。
1: 建筑师的钱很难赚啊。那其实呢，在商办啊，还有住宅的建筑呢，您也都有非常多的经验，所以你有设计过许多的集合住宅跟企业总部。那您认为呢，现代人对于居住的空间呢，最重视的是什么呢，理事长？
0: 早期我们看啊，有一种公寓啊，各位听众可能有印象啊，早期的四楼公寓，一只楼梯上去就两户，这种公寓它的功能就100%是功能性了啊，它完全没有大厅，没有公共设施，没有服务空间，
1: 对，
0: 全部都是私人空间哈，那它也没有智慧化，也没有这个节能减碳的考虑啦，安全啦，也没有电梯。现在人的要求，现在人的想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刚才的这些空间是基本要的，但是附带的条件是，你看各位可以看现在新推出的建设公司推出的新的建案，它会把公共设施考虑得很周全，回到家以后你可能有一点那种饭店的感觉，你可能会有一些大厅，你有一些服务的空间，
1: 对，
0: 甚至于有一些公共的空间，让你有一个小图书馆啦、会议室等等，这些附属的公共空间、交易空间，已经是大家觉得在精神上，除了自家的关起门的这空间以外，其实它是必要的。第二个就是智慧化，现在很多的建筑物已经把智慧建筑的概念融入了，包括智慧管家啦，或者安全的智慧化啦，譬如说今天发生了火灾，或者发生了一些必须要提醒的事项，譬如说早上你要做什么事情，那你下午可能有一些公共设施，譬如说垃圾的一些管理、书信的管理等等，它都已经走到智慧化的一个管理了。再来就是节能，我们刚才也提到了2050政府要我们达到净零的一个目标嘛，所以现在新建的建筑物它都已经被强制要求必须对净零、对节能减碳要有一定的程度，它的建筑执照才会发给我们了，这已经变成是我们的义务，已经是义务化了啊。那当然有一些再超过这个义务的以上的部分，政府还是用奖励的，奖励你，给你一些容积奖励啦等等哦，鼓励大家能够超出法规值以上更多的一个节能。现代的一个建筑物已经会注重到刚我们讲的这些永续性了，除了低碳啊、永续性啊、智慧啊、节能安全啊等等。另外就是说我们在人的交流方面，各位我们可以看看，我们以前的大楼是我们回到家以后把门一关，隔壁楼上住谁我们可能也不太认识了，但是这种人的群居的这种冷漠哦，我们在现代的住宅里面应该要尽量去打破了。所以现在新的思维对于这种社区的共融啊、社区的这些互动啊哈、其实慢慢的会在建筑设计里面呈现。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崔纳生建筑师在集合住宅的作品中，同样看见他对建筑与生活的独到诠释。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里，但是精彩的内容还没有结束，在下周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更深入的认识他的建筑之路。祝福崔茂生理事长，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李喜阳讲完了他的推论，也是目前所有证据的方向，十分清楚。这五个人当然有可能是被灭口的，为了阻止警察继续追缉关系链，但如此一来，难度跟代价也太大了吧？他们烧的可是草山行馆，整座山的监视器都已经调出来了，没看到半个嫌疑人。阳明山至今都还处于封锁状态，得经过临检才上得来。除非幕后主使者能够瞬间移动，否则不可能在重兵部署的山上烧掉草山行馆。刘家堂摸摸鼻子，只能祝福李启阳办案顺利，然后就离开了宝溪。这个时候，他却接到了李文豪的电话。刘家堂原本以为是主任打来乱，但一看到那串秘密号码，他立刻走到路边，慌张地接起电话。
1: 喂，学长。
2: 困那伙人盯上台湾了，草山行馆被烧光了吧？
1: 对，你说日本那伙人怎么回事？
0: 李文豪开口直接讲重点，不卖关子。刘家堂的心跳一下子加速，还在消化对方的话。刘家堂非常激动，坤就是印尼走私集团那个华裔老大，取坤字的音译，到现在还没人知道他的本名，只能以坤哥或者坤来称呼。
2: 刑事局的内鬼我抓到了，你注意故宫的动态，他们要偷黄金。故宫有一批黄金要运到新店去，价值超过30亿，表定的日期就在明天。刑事局派遣的警卫和中央银行的运钞车都不可信，故宫那个女院长也被收买了。车队一旦出发，我这边会处理，你只要盯紧阳明山就好。他们如果在阳明山出手，你和宝七要把故宫锁死，别让他们跑了，听懂吗？
0: 刘家堂双手颤抖，还在消化李文豪的话。半年前困的船上载的正是黑道山口组的黄金，除了偷渡之外，他特别喜欢帮人融黄金，做洗钱销赃的生意，而且都在公海上面接洽，从来不参与前线犯罪。这次他们盯上了台湾，或者说有台湾人找上了困。故宫黄金一旦运到海上就要不回来了，走私船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钱也就这样被洗没了，最后会以其他方式回到委托人手上。
2: 我昨晚就有打给你，但你没接，你去哪了？草山行馆？
0: 李文豪问道，显然状况迫在眉睫。刘家堂回想了一下，觉得愧疚，他昨晚跟陈洁瑜喝得一通烂醉，就什么电话也没接到。刘家堂岔开话题问道，
1: 为什么是找宝七不找社林分局吗？
0: 两者还是有差别的，处理刑案怎么会找国家公园警察呢？找一般分局比较可靠吧。李文豪坦白说道，
2: 这件事很大，要抢故宫黄金前所未闻，社林不可信。宝七第四大队有我认识的人，就是驻扎在你们旁边那只，他会帮你帮到底。
1: 是谁？
2: 这你就不用管，去把你的枪拿出来。日本海的心结你忘不了，这一次就一并解决。
0: 听到这里，刘家堂眼眶已湿，他怎么可能忘记呢？那个日本女警死前的壮烈跟勇敢，刘家堂不敢说要为他报仇，但是句号不能画在那里，刘家堂接受不了。沉寂了半年之后，他还是接受不了。刘家堂抹了抹眼睛问道，
1: 学长，这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中吧？把我调来阳明山，你知道他们要对故宫下手？
0: 李文豪莞尔一笑，不回答问题，他只做最后提醒。
2: 草山行馆被烧很反常，那五个人的死有鬼，就连我也想不透。你要盯着这件事，但快点脱不了关系。
0: 说完，李文豪就挂断了电话，容不得刘家堂再问点什么。刘家堂足足在路边站了半个小时，思索着该怎么做。现在故宫有危险，黄金运出的日期就在明天，他要怎么阻止呢？靠草山所那三个女警吗？ 宝七，宝七有谁？李文豪又不告诉刘家堂。当刘家堂走回草山所的时候，公关室的人还在拍片，而且才拍到一半而已。他们等等还要去草山行馆的废墟拍别的，废墟完之后还有殡仪馆。某个警官说道：
3: 所长，你来的正是时候，换你来。
0: 警官抓着刘家堂，就把他摆到前厅的椅子上，面前的办公桌摆着一堆假笔录，全是随便写一写印出来的。主任在后厅看电视泡茶，愉快地对刘家堂比了一个赞，继续跟其他警官聊天。刘家堂心中突然有一股巨大的不平衡感，那不是愤怒，只是一种奇怪。他明明肩负着重要任务，却必须在这里浪费时间。眼前的人并没有做错事，他们都在忙自己的工作，却浑然跟刘家堂脱节，彼此处在不同的频道中，连沟通都做不了。刘家堂站起来说：
1: 抱歉，我有点事。
0: 引导的长官把刘家堂按回椅子上，丽丽的镁光灯立刻亮起，闪得刘家堂又站起来。
1: 我真的有事。
0: 众人一头雾水，后厅也停止了交谈。主任探头看向刘家堂，刘家堂没有多说什么，他快步走向后厅，穿过长官之间，踩着楼梯就要上二楼。陈杰瑜原本在落地窗外的警车上拍照，他注意到了屋内的状况，便收起招牌笑容，视线往上移到二楼的阳台口。刘家堂在所长室内大肆翻找，却找不到当初李文豪给他的枪盒。他能藏东西的地方就那几个，他记得就放在行李箱的保险夹中，有上密码锁，但保险夹一打开，里头空空如也，这怎么可能呢？陈洁玉的声音突然从门外传来：
4: 你在找什么啊？
1: 没事，你忙你的。
0: 刘家堂随便回答，房门早已被他锁上。刘家堂又找了一会儿，还是找不到。他抬头一看，发现陈洁瑜还站在外面，门上有剪影。刘家堂愣了一下，突然明白过来，脸色一下子沉下去。
1: 是你拿走的？
0: 陈洁瑜没说话，刘家堂直接冲过去开门。只见陈洁瑜站在门外，低着头，冷淡中带点不安，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刘家堂咄咄逼人地问道：
1: 你怎么知道密码？
4: 你的生日。
1: 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日？
4: 随便查都知道。
1: 所以你拿走了？那里面的东西不是你最怕的吗？
4: 没有，我又不知道第二道密码。
0: 陈洁瑜回避着视线。确实，第一道密码很容易猜，但盒子的密码可就难了。那是只有刘家堂跟李文豪才知道的数字，也就是刘家堂当初在日本的卧底代号。虽然他还没试过，但只可能是那个数字了。刘家堂还是不懂。
1: 你不知道密码，你拿走干嘛？那里面是什么？
4: 不就是枪吗？
0: 陈洁瑜回答。他跟当初的刘家堂一样，拿着盒子晃一下，瞬间就明白里头装了什么。不同的是，他们一个喜欢枪，一个讨厌枪。刘家堂不满地说道：
1: 放在哪里？还给我，你偷我的东西干嘛？
4: 你带枪来草山所做什么？
0: 陈洁瑜忽然看向刘家堂的双眼，占据主动权，他问道：
4: 这里是不配枪的，你不知道吗？
1: 还给我。
4: 我不要。你才刚去保期，李启阳跟你说了什么？
1: 关你什么事啊？还给我。
4: 我问你现在拿枪要做什么？只有危险的情物才需要带枪出去。
1: 我叫你还给我。
0: 两人的吵架引起了众人围观，以主任为首，所有人都挤在门口偷看。这是他们第一次上来所长室，就连小云都不曾有勇气独自上来。
1: 警察配枪天经地义。
0: 刘家堂板起脸孔，又唤起了那副冷冰冰的嘴脸，宛如全世界的坏人都归他来抓，全天下的道理 都他一个人说了算，他最伟大。陈洁瑜酸溜溜的回嘴，话说得更难听。
4: 那你就去死吧，每天都在功绩，多你一个也没差。
1: 好啊，谁跟你一样胆小啊，把枪还给我，马上。
4: 好啊，在这里等我。
0: 陈洁瑜咬紧牙关，奋力一跺脚，扭头就走。众人让出一条路，看着陈洁瑜离开，个个都像木头人一样不敢乱动。刘家堂摸向胸口的烟盒，晃了晃，已经完全抽完了。他单手捏碎烟盒，扔到垃圾桶里，然后朝门外走去。众人瑟瑟发抖，不知道是该跑还是该装无辜。只有主任稳住阵脚，面对刘家堂那杀气腾腾的眼神，临危不乱，将众人护在身后。刘家堂走到主任眼前，伸手拿走他胸前的烟盒，从里头抽出三根烟，三倍的尼古丁才够，三根一起塞到嘴里点燃。刘家堂抽了一大口，朝着主任的脸吐出烟雾，宛如初来阳明山的第一天，冷酷无情地眯起眼。
1: 哼，滚出我的派出所。
0: 陈洁瑜大步走进宝七，已经气疯了。众目睽睽之下，他直接穿过办公室，来到队员们的私人衣柜前，找到李启阳的名字，用他手上的钥匙串直接打开衣柜。李启阳立刻凑过来挡住自己的私人物品，他紧张地说：
5: 你干嘛？这样我很丢脸。
0: 陈洁瑜瞪了李启阳一眼，直接从衣柜中找出他寄放在这里的枪盒拿出来。陈洁瑜冷冷地问道：
4: 你跟他说了什么？
5: 什么什么？
4: 他现在要拿枪去哪里？地道吗？碉堡吗？还是飞弹发射口？
5: 啊？
4: 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暴力？
5: 都
4: 这世界全部都是你们说了算，要打要杀才会赢，不参加你们的游戏规则就是一个失败的警察。
0: 李启阳是真的听不懂。陈洁瑜朝李启阳捶了一拳，眼泪忍不住就流了下来。李启阳被陈洁瑜捶得不知所措，只能继续替他挡着视线，不让众人议论纷纷。然而陈洁瑜知道自己是歪理连篇，想做警察就要开枪抓坏人，哪有不暴力的道理。他没有情绪出口，却也不辞职不认输，他就是一个走投无路的赖皮鬼。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预计在7月1号实施，有评论指未来外国人士或台湾民众若在海外发表支持台湾、支持台独或不认同中华民族等言论，都可能面临中方追诉的风险。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表示，他尚未看到法条的具体文字，但中共正用各种方式恐吓支持台湾的友邦及国际友人，包括日前有多名纽西兰议员来台访问，中国就立刻宣布对纽西兰议员进行制裁，他认为这就是中共的步步进逼。他表示，一旦有台湾政府官员到中国听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讲反台独，等于认可对方对台湾所做的事，这是政府绝对不允许的，这也会伤害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美国战争部近期宣布将印太司令部重新更名为太平洋司令部，引发外界质疑美国此举是否是准备从过去的战略扩张修正为战略收缩，发出了重新定义对中国战略的政治讯号。不过学者认为，这次名称的调整象征着美国对中战略的与时俱进，不仅不是战略收缩，反而是标志着美国正在进行战略转向，要把重心从广泛的欧亚板块边缘重新聚焦回西太平洋与第一岛链，剑指中国的目标不变。记者陈宽厚报道。
1: 美国战争部近日宣布，印太司令部改回旧称太平洋司令部。尽管官方强调任务与辖区不变，但却仍然引发了国际战略界的热议。有学者就质疑，华府战略讯号是否有所改变，准备要从过去的战略扩张修正成为战略退缩，并重新定义对中战略，呼吁台湾应该要密切的关注美国的相关动态。不过，中华亚太经营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说，2018年川普第一任期内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当时的核心思维是针对中国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在欧亚大陆与印度洋区域的扩张，因此强调的是自由开放的印太。然而，随着中国近年来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成效不如预期，甚至出现了部分溃败的迹象，其战略的重心已转向进出第一岛链，并致力于建构迈向第二岛链的蓝水海军。因此他认为，美方这一次将名称改回太平洋司令部，并非是战略退缩，而是更精准的战略转向或是军事聚焦，显示美国已经观察到中国威胁性质的转变，进而将军事竞争的焦点重新导向了第一岛链的结构之中，以更针对性的手段来执行拒止与吓阻的战略。王志胜说，
2: 所以我相信对美国的军事评估上面也发现说，中国更多把这个重心放在这个西出第一岛链、海上的扩张、蓝水海军的建构、等等，所以我觉得那是战略转移，这是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那但不会是战略这个退却、因为对美国来讲，他还是要拒止跟吓阻中国的扩张，只是因应着中国扩张的这样子的一个转向，他也做了更多的更积极的调整、所以与其说是战略扩张，还不如说是这个战略转向或者是军事这个聚焦、我觉得这个说法可能会比较精准。
1: 至于这样的战略转向是否意味着在美国的眼中，印度的战略地位有了改变，甚至所谓的美日印澳的四方安全对话运作未来也会受到影响。对此，南华大学亚太研究所教授孙国祥认为，美国这一次将印太司令部更名为太平洋司令部的做法，确实反映了印度地位被潜在的边缘化。他解释，在川普第一任期内，受到了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影响，印太战略极大地提升了印度的地位，并推动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发展。如今，随着名称的回归，四方安全对话这种网络型的多边联盟趋势，在川普 2.0 时代似乎正在衰减，特别是考虑到印度总理穆迪仍与中俄维持友好的关系，这让美国都在重新的思考对印度的战略定位。孙国祥说，
3: 必须说扩的可能的确有在整体的这个衰落的趋势，尤其是在这个印度总理莫迪还是这个维持了跟中国还有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友善的关系的时候，可能的确这种趋势是存在的。
1: 尽管如此，王志胜强调，这并不代表美日印澳的合作会终止，因为基于对于中国威胁的警觉，四国彼此之间都已经建立起了一定的军事协调基础。即便是印太司令部改名，但既有的安全连结也不会轻易的下降。而王志胜预测，未来四方的合作形式可能会有所转变，从过去多边集体安全机制的概念转向所谓的复边的合作模式，也就是将四边对话拆解为多组的双边关系，以更灵活的方式取代传统紧密但松散的集体安全机制。至于美国将战略重心重新拉回到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上，王志胜则是认为这凸显了美方对于第一岛链防卫纵深的高度重视，剑指中国的目标不变，因此未来也必定会将更多的资源部署其中，要透过更实质更具密度的军事规划以及演练，确保在西太平洋的竞争中保持压制的地位。他说
2: 譬如说弹药存量就好哦，那可能以前大家可能考虑比较多，是不是要重心要放在印太这边哦，怕这个印度洋线发生一些冲突。那现在我可能拉回来，因为我第一岛链可能更重要。那我弹药存量放在这第一岛链这条线之后，那就美国就重新思考，那我要放在这个宫古岛，我要放在菲律宾的哪个地方，还是怎么样？哦，那这些东西都会去做实质上的调整哦，就是要因为他要让那个第一岛链的锯齿更加加强吧。
1: 也因此，王志胜甚至认为，这场太平洋司令部的回归，绝对预示着未来几年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的局势将会进入一个资源更集中、责任更明确且军事竞争更为直接的新阶段。第一岛链上的各个国家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0: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12月在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示，2026年中国经济成长主要动力将来自内需，但六个月过去，中国在消费和投资这两大内需层面却反而都减弱。分析指出，中国如果不能从政策上改变，很难维持长期经济成长。请听以下的报道。
4: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共党刊《求是》杂志二月发文指出，习近平在去年12月的会议上表示，中国应该促消费和扩投资。然而，中国5月零售销售额出现2022年以来首度下滑，凸显消费冷清的程度。中国官方日前公布5月份的经济数据显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减 0.6%， 是2022年12月以来首度下降，一至5月份的累计增速下滑至 1.4%。今年1到5月的中国投资指标数据也比去年同期下跌 4.1%， 创下 COVID-19 疫情以来最差的表现，显示投资再度疲软。汇丰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纽曼指出，这正是中国经济再度放缓的迹象，今年初的乐观气氛已经有部分正开始快速消退。这些数据暴露出北京面临的长期挑战，一方面得想办法让中国经济摆脱现有成长模式，但能用来刺激经济活动的替代选项却寥寥无几。中国强劲的出口已经让贸易伙伴国的紧张加剧，特别是与欧洲联盟和美国。去年川普重返白宫后，更对中国发动关税战。在中国国内，房地产行业走下坡已经迈入第五年，持续削弱中国消费者信心。此外，中国旧换新政策减少，这对家电和汽车等产业影响甚大。求是网18号刊发评论员文章表示，部分居民在就业和收入方面承受压力，加上高水准的社会保障相对不足，消费意愿受到抑制。同时，中国的投资额正在大幅减少。荷兰国际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宋玲指出，中国当局一直在删减重复且报酬低的投资，例如一些风电和太阳能开发案因此被取消。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仍几乎见不到更显著的政策转向的迹象，特别是在刺激消费方面。汇丰的纽曼便表示，中国从未真正有过从消费端积极管理需求的政策。他分析，中国若不从投资带动的经济模式转型，很难想象长期下来如何能维持成长。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中国国家统计局22号发布5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14岁劳动力失业率仍然达到 15.6%， 但创下2025年6月以来的新低，也比4月下滑 0.7 个百分点，是官方数字11个月来的新低。 不过在大批大学毕业生即将投入就业市场下，这个数字恐怕有回升之余。中国国家统计局22号发布分年龄组失业率数据，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1%，全国城镇不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 15.6%， 比4月回落 0.7 个百分点。25到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 7.2%， 低于4月的 7.4%。30岁到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 4.1%， 低于4月的 4.2%。虽然中国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有所下降，但今年大学毕业生预计达到127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外界预估这将为中国就业市场带来新一波压力。深圳外贸进出口交易会日前登场，主办单位被指花钱请来演员制造交易热络的假象，摊商缴了参展费却连一笔订单都没有，愤怒之下集体呛退费，引来大批远景到场。请听以下的报道。
4: 根据香港明报报道，深圳外贸展16到18号在位于福田的深圳会展中心举行，由博翔会展服务深圳有限公司主办，约百余家厂商参展，众人都抱怨场面冷清，与展会主办方宣称的盛大开幕首日爆场不符，真正有意洽谈业务的采购商屈指可数。报道引述中国社群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有多名外籍人士手持深圳外贸展外国采购团的布条在展会入口合影，参展商指这些人是主办方请来的临时演员。有网友推测，深圳外贸展人气不佳，可能是因连日豪雨影响。此外，由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办的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16到18号在广州举行，至其主题与深圳外贸展重叠，而广州跨交会有广交会的招牌更具吸引力。深圳外贸展参展商17号集体抗议，要求主办方退款，现场气氛紧张，大批警察和手持防爆装备人员到场维持秩序。展会18号结束时，诉求没有获得回应的参展商砸烂自家展品及其他设施，借此表达对主办方的不满。有参展商表示已经连续要求退款，据了解展会一个标准摊位的费用为人民币10000元，加上运输差旅成本大约20000元，参展三天空手而归，损失惨重。深圳会展中心同期还举行了深圳国际跨境电商贸易博览会，报道指出现场相片显示深圳跨境电商展的招牌印有即深圳外贸展，深圳外贸展的招牌则印有即深圳跨境电商展，不少参展商和观众难以区分两者。有参展商称表示深圳外贸展利用深圳跨境电商展的名声招揽参展商，不过深圳国际跨境电商贸易博览会负责人对明报表示两项展览没有关系，只是同一时间在相邻的展馆举行。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的是，针对监察院6月21号就中国大陆至未经许可输入零食提出调查报告，并要求相关部会检讨改进一事，经济部国际贸易署22号发布新闻稿表示，截至2025年底，已经移除3071件海关移送案件，每案处以停止输入两个月，并废止16家公司商号的出进口厂商资格，呼吁民众及业者不要以身试法。贸易署表示，依据现行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贸易许可办法规定，中国大陆制辣平糖、螺蛳粉、辣条及麻辣花生等四类产品，除经本署专案核准之外，都不是准许输入的货品。过去2023年到2025年中，贸易署仅同意11案专案核准输入。目前坊间或电商平台贩售的中国大陆这四类产品都非合法输入，请民众在购买时要谨慎选购。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
5: Feel 出感动，让爱。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啊，释建宇老师啊。2月28日啊，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联合空袭，最高领袖啊，这个哈米尼啊，在德黑兰的被击毙，那伊朗随即就开始展开报复。那袭击中东的这些美军基地，并宣布实质封锁霍姆斯海峡。4月7日呢，这个川普跟伊朗宣布达成2周的停火协议，双方将伊朗提出的10点和平方案做基础推进。但是在随后双方没有任何互信的基础下，坦坦打打。6月12日，美国与伊朗就结束战争、和平、安排达成最终协议的这个协议文，本是伊斯兰马巴德备忘录。6月15日呢，美国副总统万斯就表示，两国已经前一天以电子方式啊正式签署备忘录，标志美伊谈判告一段落。6月21日呢，那这个瑞士举行的美伊直接谈判呢，在这个之前呢，伊朗军方鉴于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攻击，又关闭霍姆斯海峡，但美军否认一方说法哈。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呢，这个霍斯金斯啊，就向媒体说，航运还在持续啊，美军正在监看所有状况，以确保这个。这一点可以维持，说伊朗并未控制霍姆斯海峡，这个所有的讯息全部看起来都是罗生门啊。不过战争是实质是，在停止中，这是真实的哈。和平的讯息好像有，可是隔两天又有一些行动。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请释建宇老师来看看啊，这个中东和谈啊，的确有中东和谈的某一种的那一种这个特色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先生今天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先生。我们今天节目连线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施建宇老师。施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施建宇老师来接受访谈哦。我们应该怎么看解读目前这个看起来好像不太稳当脆弱的美伊和平备忘录呢？
1: 这个题目我们也谈过好几次了。从战争开始打的初期，
0: 嗯，
1: 现在已经打了好几个月了。目前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乐观。尽管前几天说了说要签这个和平这个备忘录，那好像应该也签了。那签了，基本上他讲这个备忘录，毕竟它是备忘录，不是一个终极的协议啊，它只是一个框架。有人讲就说这个是一个两个东西凑在一起，一个是停火，另外一个是就是框架。那停火就是暂时先不打了，他也讲了说有60天的时间，然后继续。

因为黎巴嫩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黎巴嫩问题就是这个和平备忘录，其实基本上从内容来看的话，这个评论已经很多了，大部分的人都解读成是对伊朗好像是占到便宜，毕竟这个场战争打了这么久，伊朗好像在军事上是失败的，为什么会这个备忘录伊朗好像占到便宜？因为他讲的战线包括黎巴嫩，甚至还要包括加萨走廊，还要包括以前伊朗支持的那些民兵组织。整个来讲，简单来讲，在战前在中东有一个区域等于是伊朗的势力范围，因为他扶植了很多他的武装力量，甚至包括黎巴嫩的南边的真主党。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就牵扯到以色列了，因为以色列跟黎巴嫩南边的真主党还在持续交战之中。可是伊朗认为说，我跟美国已经谈好了这个和平备忘录，所以基本上是要全线停战，就是通通不打了。可是看起来好像还没有不打的样子。那当备忘录里面也讲了说要谈伊朗的这个核计划，怎么样处理那个浓缩铀的问题，不过这还可以再谈，还包括就是要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等等的。这个听起来这个是几十年都没有过的事情，因为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已经进行了可能有超过40年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看起来这个和平备忘录是对伊朗有利的。简单来讲，伊朗认为说，当然这个各有各的说法，伊朗认为说这个是他的坚持得到了胜利。那当然美国川普总统也认为说他也得到了胜利，毕竟这个伊朗的问题对于美国来讲几十年都没有解决，现在他可以一次把它解决掉，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而且停火对全世界的经济都有帮助，主要是就是霍姆兹海峡的这个过海峡这个石油的运输。那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敏感性是超级敏感的。这个我想在一两个月前，当伊朗决定要封锁的时候，他已经抓到这个重点了。那封锁了这条霍姆兹海峡，反而对第三世界的影响不见得是最大，可是对于那种第一世界，尤其是美国盟邦需要石油的这些国家，譬如说日本，这个影响是非常大，这是非常敏感。再加上中东波斯湾阿拉伯这个美国的盟友，他们的油卖不出来，对他们的经济影响也非常大。那这个海峡的确极端的敏感，其实我们曾经在过去一两年讨论过台湾海峡的问题，台湾海峡也是差不多这样的情形，如果封锁起来会怎么样。那其中有一个假设，就是能不能够突破封锁，看起来我们从霍姆兹海峡已经得到答案了，是没有办法突破封锁，所以美国用的是反封锁。伊朗封锁之后，他就再把它外面再包一层，说那大家都不要过，你的朋友不要过，我的朋友也不要过。那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呢？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了推演，其实所有的邮轮或者是货运的这个货轮，他们的公司，他们的老板都不会冒任何的风险，因为他们那个船都非常非常贵，很重要的运输的资产，他不可能说也没有任何的保险公司会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之下让他的那个货船从那个地方通过，宁可不开的就是损失，我赚不到这个运费，我继续发薪水发工资给我的那个船上的人员，可是这个损失是小的，可是如果一艘船被炸一个洞或者炸沉，那个损失太大。所以只要有封锁，不管你有没有反封锁，不管怎么样，那个就是死掉了，那条线就是走不动了。霍姆兹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伊朗可以拿着这个霍姆兹海峡对美国这样子威胁。尽管美国川普总统讲说美国不需要用这个油，可是美国的所有的盟友都要用这条线的油，所以他抓到这个是一点，就是美国愿意说在很这么快的时间之内跟伊朗达成这个和平备忘录。那其他的事情再谈，其实和平备忘录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停火还有解除霍姆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点当然很重要的是因为

0: 川普总统，这可能是跟他做生意过去的人生经历有关系。他把过去几个月他把那个施压的口径拉得很高，他是极限施压，就是你只要不投降，你只要不认输，我就要打到你死，打到你跪地求饶。可是现在看起来有一个很极大的落差，所以大家觉得说伊朗好像占了便宜。极大落差就是他从这种极限施压变成好像是一个危机管理的状态，愿意就是让步。那过去的川普的姿态就是我绝不让步，一点点步都不让。可是现在突然说可以谈，可以商量，我也可以做一些让步，所以造成说大家觉得说，这次川普是不是变得软弱了。我其实觉得也不完全是变得软弱，因为我想互相都非常知道互相的底细了。那在美国的，而且美国的这个天上地上的这各种的情报系统，他非常清楚伊朗现在的状况。当然伊朗现在要赌的就是，当然他已经试过好几次了嘛，他想要暗杀美国川普总统，当然知道这条路是行不通了，不可能了。那另外一个他想赌的就是美国今年年底的其中选举，如果民主党在参众两院能够拿下过半多数的席位的话，那就等于川普总统就跛脚了，他在国内的政治甚至国际政治的威望就是完全就是失灵了，他做的决策不会有人听了。所以伊朗基本上就要拖这个其中选举，当然川普总统也知道这样的轨迹，所以他必须要先做个止损的一个策略，一个动作。那当然这个和平备忘录就是川普对于其中选举的一个止损的这个作为。那当然我相信川普总统也非常清楚了，那毕竟他只是一个和平备忘录，就算签了和平协议都可能撕毁，那备忘录基本上是非常脆弱的。所以今天如果伊朗因为什么原因就是突然又说要封锁了或者怎么样了，这个应该是可以预见了。不过川普总统就说，事实上我是非常善意的，然后我是就事论事的，我也没有尽管大家也都知道任何的做生意的人都会把价钱抬得高高的，反正谈不成的时候再谈一个务实的价格。总而言之川普也是释出善意，说要跟伊朗进行这么好的这个和平备忘录里面内容的这种谈判，可是现在看起来又不行了。主要伊朗的理由就是他也不是讲说霍姆兹海峡不能开，也不是嫌弃备忘录里面的什么样的内容，他主要说黎巴嫩还遭受到以色列的攻击，所以他就抓住了这个点，他又宣称要封锁霍姆兹海峡。那至于他会不会再封锁霍姆兹海峡，现在不清楚，因为毕竟这个是天下的大不讳。那川普等于是借了这个和平备忘录，美国就说我把反封锁已经撤掉了，现在如果还要封锁的话，就等于是伊朗在你一个人在做这种恶劣的事情。那看，当然还要再观察他会不会真的做恶劣的事情，毕竟我们要看那个船还能不能开过去，还有没有人敢开过去。如果还开过去，而且伊朗也没有收什么保护费，什么过这个海峡就要给钱的话，那可能这个也只是喊一喊而已，毕竟这些谈判都还在继续进行。那新一轮的谈判在瑞士已经开始了，那会变成什么样子还要再拭目以待。
1: 看起来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个状况老早预测了，我记得在打下这个228那一场仗打完不久以后，白宫记者会中间啊，他跟赫格塞斯还有这个马克鲁比奥一起开记者会，说川普忽然讲了一句话，在所有的文本里头没有的状况，他忽然感叹的说：“哎呀，有时候好事情做太快啊，会变成坏事。”
0: 是的，
1: 所以我后来就有一个看法：这场战争，其实某种程度已经打完了，可是呢，太多的东西是属于伊朗这个国家，如果还没有办法做政权轮替的话， 那中

0: 中东的形势会有哪些格局是属于美国没有办法预料的啊？那这个状况当然是大家40年来被这个伊朗啊欺负那么久啊，
1: 是
0: 海湾国家其实我认为并没有，并非没有计划过想利用乘胜追击瓜分伊朗，把伊朗切成几大块，那各自战，有一点点像当时候的德国，因为就是我就引用川普那一句话，好事做得太快，结果变坏事。当时候如果美国没有那么快就处理完欧洲战场，就诺曼底登陆以后，一直到那个逼死这个希特勒自杀，然后就整个欧战结束，大家在狂欢中的时候，就导致苏联入侵柏林，
1: 是，
0: 就占走一块，然后就变成东西德，这样子就又搞了这个半个世纪。那川普是熟读这个历史的人，他不愿意在伊朗这个地方出现这个状况，所以我那时候就曾经一直表示说，我认为在2月28号这个仗啊，最重要的那个神棍政权的那一群人全部被打死了。
1: 是，
0: 我当时就赌一件事情：伊朗的什么革命卫队、什么卫队，都不会有人了、在隔个几个月以后，就不会再有人什么纪念那荷梅尼啊。如果有的话，也是说说而已，因为为什么？川普丢出来的胡萝卜太大根了。所有人都觉得荷梅尼不在，不就刚好而已吗？就轮到我吃了。其实这是我看这一场谈判会这样拉来拉去很重要的原因。那本来你记不记得那个川普想利用库德族
1: 是
0: 的军队进去帮他先扫荡，结果发现库德族的军队根本有二心，所以后来他才放弃。他本来还鼓励的伊朗民众起来起义，我来支持你们，后来发现根本这个波斯人根本不堪一击，然后这个伊朗现在其实是少数统治了，但是已经统治那么久了以后，奴性已经在，所以他也发现说，想要立刻扶植一个政权起来不容易，所以呢，他宁愿调一个高高调一个3000亿重建基金，来吊足所有人的胃口。今天的所有的争议，说什么黎巴嫩事情，这些都在说事而已，其实大家都抢着想要跟美国谈判。那美国为什么愿意接受今天这样子的一个从大流氮已经变成小混混的这个伊朗政权呢？因为他还真的不知道，如果他当时候就一下子把这些大魔头全部都扫荡干净，那个革命卫队杀了一个不剩的时候，今天他所面对的可能不是伊朗的，他可能要面对的是海湾国家各个强兵入驻整个伊朗瓜分，然后他变成罪魁祸首，伊朗王国，然后亡在这些人手上。可是谁要负责？这是川普要负责。我觉得中东形势，施老师你是非常了解这个我刚在讲的这一些前沉淀的因素，这些沉淀因素我每天看新闻的时候都有发现，所以川普有时候啊就让由这个革命卫队的飞弹啊就飞向海湾各国啊，然后他也不作声啊，也虽然说的是说打那个的海湾各国的美军基地了，可是我看不是啊，他只是他花这些灰弹就表示说，其实伊朗还是有武器的。就因为我们在看这场战争的过程里头，就一直觉得说，你既然可以这么快速的调集兵力压制伊朗， 为什么还留有那么多的到处这里长针那里长刺的？为什么？哦，然后后面中间还演出霍姆斯海峡封锁，然后还变成两个国家一起封锁，他在对付谁啊？他不，基本上已经不是在对付伊朗了，他在对付的是伊朗周边的这些虎豹四象国家，还有就是这个非常没有出息的欧盟这些国家啊。那这些国家都是什么？也一样，大家都认为说，如果伊朗那一块回肉啊，被川普这样整个切下来以后，川普这包括军队进入的德黑兰赞助伊朗以后，你可以看出那个局势绝对不是和平，绝对是真正的世界大战。因为什么？凭什么这个最大的这个伊朗这块肉落在你川普手上？川普深知他自己在，哎，他是在哪里做生意啊？他是在纽约啊，黑手党的地盘做生意的人啊，他怎么不知道这种所谓的地盘之争？今天是东，明天是西，今天是底，明天是油，他怎么会不知道？所以他玩够了这种黑社会的这个游戏里头，他拿来这里玩刚好。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啊，他有一个救世主，就纳坦雅胡。中间唯一一个正直的人是以色列纳坦雅胡。
1: 杨大哥，你讲的基本上我都同意了。我提两个点再继续延伸一下。
0: 是，
1: 一个就是您讲那个3000亿的那个投资，那个我相信当然这个当然是非常大的诱因了，因为前所未见嘛。因为这个对伊朗来讲这笔钱是很重要的，当然怎么使用这笔钱呢，要之后才能看到。那当然前面还有很多议题要谈，包括核原料的那个浓缩铀的问题，包括那个解除制裁，还有伊朗到底会变成走向什么地方的这个问题。如果这3000亿，我想川普总统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了，他已经想很远，只是说当然他可能有忘记他总统只能做4年，他不是做更久，
0: 所以啊他现在在加速这个事情。
1: 是，所以这3000亿下去，
0: 我们老实讲他这个速度已经是太惊人了。
1: 对对对，很快
0: 了，2026都还没走完就已经走到这个终局了啊。现在是终局如何在还是在川普天空下可以落幕，我认为其困难不在伊朗，而是在整个周边的国家。
1: 因为川普这个是对中东这个区域秩序的全面的这个安排跟改写，接续他上一任第一次做总统时候的那个亚伯拉罕协议，他整个调整这个中东的秩序。那当然他甚至想3000亿，如果3000亿真的能够成功进去，配合美国这个司部门还有公部门一起进去，他等于是要改写伊朗的这个经济结构，改写了伊朗经济结构就改写了伊朗的政治结构，就真的达到他那个政权移转的那个目的。因为现在的那个毕竟打成这样子，这个民生凋敝，这个百废待起，如果能够把这个3000亿有效的用下去的话，因为我们也知道那个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包括它里面其他组民兵组织巴斯基还有圣城部队等等散布在伊朗过去的这个势力范围，包括伊拉克、黎巴嫩甚至那个巴勒斯坦加萨走廊，还有甚至到也门等等这些地方，这些伊朗的武装力量过去它不仅仅是一个军队而已，它也包山包海做生意，
0: 做各种生意，
1: 所以基本上你要他们投降，他们不会投降。那个就是他们不仅仅一边打一边还是等于是就是靠那个吃饭赚钱的，所以必须硬的已经打完了，就像您讲的那个一开始就50个那个领导人就已经不见了，就斩首，所以后面就是要软的，然后慢慢把这些给蚕食掉。就算如果有革命卫队或者其他民兵组织的领袖愿意合作，就是共同配合，这也
0: 都可以啊，
1: 未尝不可。不过那个要后面发展，这个是一部分，我想您讲的非常清楚了。 我讲的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细致的地方，就是以色列怎么样看待美国这个中东的这个大棋局，这个大秩序的重

0: 整。我觉得有一些地方可能有一些小的矛盾，甚至可能美国跟以色列都还没有完全能够化解。以色列要的可能不是像川普讲的整个的秩序的改写，他是要把他这些潜在的敌人全部的消灭，让这些敌人以后再也无反抗之力。那当然，他这个所作所为必须要配合美国。我相信这次的这个美伊的这个和平备忘录，以色列其实是不完全同意的。可是他可以忍耐，就是如果这个是暂时的，美国要其中选举，要有其他的构想，他可以暂时配合美国，就是说啊，那就不要打，先暂时不要打，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往前走。那这个是可能的，可是这也不是完全以色列能做主，因为他主要现在以色列在作战的地方，就是在黎巴嫩南边的那跟真主党的这个过程，那这个也很局部性的。可是真主党可能不会停止，那如果真主党不停止，以色列也不会停止，所以那个地方就成为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状态。那川普总统可能说要以色列忍耐，可是以色列总理纳塔雅胡可能想，你要我忍多久呢？忍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还是两个月呢？我不可能完全不还手，可是，一还手，伊朗就说："哦，这个协议，这个备忘录又被撕破了。"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那其实从以色列所作所为，我相信前面90%可能跟美国都是一致的，当然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那美国也帮忙，就是想办法处理，譬如说加沙走廊的问题。以色列心里想的说，巴勒斯坦问题不要再变成一个国际问题，他把想巴勒斯坦问题要变成以色列国内的一个治理的问题。那当然，川普总统一就任的时候也讲说要把整个加沙走廊改成是一个什么度假村或者是等等重建计划，他也是在想把它变成是一个治理，甚至是一个国际治理的问题。可是以色列可能觉得这样可能不够的，我们可是当时他不会细部在讨论，他只想说美国跟以色列在统一阵线，先把目前问题处理掉。那现在的症结就是在伊朗这个和平备忘录到底怎么处理？我们也知道，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霍姆兹海峡可以开或者半开或半不开。那问题是，美国其中选举绝对是要在几个月之后才选的。那我想，以色列纳塔雅胡总理可能没有办法忍耐，再忍耐3个月以上，说我就等吧，等到那个过了，我们再看怎么办。那现在就处于这种转型的阶段，那要怎么样面对这个困境？我想，美国、以色列，都要好好的再重新思考一下。毕竟伊朗是不会遵守这个和平的这个备忘录的。
1: 所以，但是我是觉得整个直接消灭伊朗啊，这个版本已经没有了。啊，你同意吧？哈，
0: 同意同意。
1: 就是就在这种好死歹活的这个之间，哈，吃不饱饿不死的状况底下，继续那个漫步走向伊朗的重建了。伊朗重建是一定会发生的，可是就是 under 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底下，
0: 是的。
1: 这个条件目前还没有完全形成。好，今天我们谢谢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施建宇老师，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0: 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志平出场。
1: 大家好，我是夏志平，真高兴又来到央广即时通，在这里我们真是走路有风啊，
0: 还押韵嘞。
1: 没办法，我觉得来这里好自在哦。
0: 是啊是啊，今天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奇闻异事呢？
1: 嘿，先问大家相不相信复活这件事情。
0: 曾经看过一些趣闻啦，比方说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就是有一个要送去火葬场啊，结果后来突然就醒来了
1: 啊，对，
0: 或者是已经呢要告别式，突然又从这个棺材呢突然就醒来，大家都吓坏了。
1: 那个火葬场那个是不是说哦火太热了，不要
0: 还没有，再差一点就要推进去
1: 哦，
0: 好险好险。
1: 没有，因为我是基督徒嘛，所以我相信复活这件事情
0: 哈。
1: 但是呢，这个趣闻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一个医学奇迹吗？有一位大陆的40岁的男子，他罹患了猛暴性的心肌炎，那心脏功能就快速的衰竭。结果呢，去这个电击啊，将近10多次都没有用哦啊，后来心脏就停止跳动。谁知道40个小时之后，他的心脏突然就开始嘣咚嘣咚。咚咚，又该死掉了。不但是救回一命，而且甚至于他痊愈了。
0: 真的还假的？这太夸张了。
1: 对，这名患者啊，最初是因为这个胸闷啊，这个气急啊这些症状，然后呢送到这个浙江大学的医学院啊的这个医院里面去抢救，结果呢病况急速的恶化，确诊是猛暴性的心肌炎，就出现了这个心室颤动的这些症状，那心脏啊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搏血。好，这个医疗团队当然就是立刻抢救咯，对病患啊就去电击他的这个心脏，但是呢嘣嘣嘣嘣嘣，但是电击10几次都没有用啦，没有效果啊，结果心脏就持续的这个停跳了，结果呢就发生了致命性的血栓啊，命在旦夕。结果你知道所有医院的抢救措施啊，包括什么叶克膜 IABP 啦什么什么什么啊，通通都上，但是呢从临床的角度看，这个医生就说他就是没有心跳了嘛，对不对？那这时候大家会怎么想呢？没有心跳躺在床上，那定义不就是已经死掉了吗？没想到这医生持续抢救就不放弃，40个小时之后，这位病患居然他的心脏功能就逐渐恢复，而且呢他的心率就转为正常，20天之后啊反而还痊愈了。所以呢可以说是把这个病人从鬼门关前面救回来。你看看这是积了什么样的德才能够被救回来。
0: 对啊，因为一般来讲呢，就是医生他如果抢救一段时间发现心跳没有恢复的话，应该就会宣告死亡。
1: 对，
0: 那如果宣告死亡的时候，其实他应该是会被推到太平间才对的。
1: 对，没想到大陆这位病患他居然是复活了。来，我们的另外看这个非常有趣的趣闻啊，就德国有位热爱冒险的23岁的 YouTuber 啊的年轻的网红啦哈，他呢最近在南非高空跳伞，居然呢他在自由落体的过程当中成功的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0: 什么事情？
1: 他一边降落一边解魔术方块。这个人是不是太无聊了？
0: 怎么这么厉害？
1: 对，而且呢他不但是解魔术方块，他这个解魔术方块的时间还破了世界纪录。
0: 哇，
1: 你看看。
0: 所以他本来就是一个玩魔术方块的高手。
1: 对，没错，
0: 搞不好他就是借由就是玩这个魔术方块来帮他计算什么时候打开伞吧，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跳伞的话好像那个伞打开时间也有一定的时间嘛。
1: 对，没错没错，这个挑战是在今年2月份就完成了，当时呢这位年轻人的高速自由落体当中，一边稳定他的身体一边转动方块，然后呢就在短短的23.333秒 为什么有这么多小数点后面的数字，然后就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成功的把那个魔术方块给完成了这个转动，然后这个复原。那他就表示说自己从18岁开始就开始接触魔术方块，过去呢曾经投入大量的时间的练习，还拍摄影片尝试各种高难度的玩法，而且曾经立下了说跳伞解方块这个目标，但是因为时间跟经费的限制迟迟是没有实现了。如今他终于圆梦了。那由于接触跳伞的时间并不长，所以这位年轻人呢只在挑战前的几个礼拜开始密集训练。当初他就是模仿之前的另外一位纪录保持人他的这个所采用的一些俯卧的这个姿势来解题。但是他发现说好像这个自由落体的时间的那个过程里面那个风阻过大这个风的力量太大了，就影响了他的操作，所以他就更改为难度更高的背飞的方式，就是背朝下的方式。那当然他就没有办法看到地面嘛是心理压力更大。这种姿势呢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阻，所以就在教练的协助跟多次的练习之下，他最终就成功了掌握了关键的技巧。
0: 对，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跳伞的时候那个速度这么的快确实就像刚刚讲的这个风阻很大，你搞不好连那个魔术方块握在手上都握不稳
1: 你知道这个降落的过程最怕什么事情发生吗？
0: 什么事？
1: 就是方块掉了。方块掉了他要转什么？
0: 对，
1: 他说的。
0: 对，而且这方块掉了也找不回来了。
1: 对，所以呢他在训练初期一团混乱，尤其是对新手来说控制身体的专注这个非常非常的困难。他也说在空中解魔术方块最大的风险当然就是突然手一个没拿稳不小心就失手掉落。怎么样，他也不能从他的包包里面拿第二颗出来时间不够了。
0: 对这个真的是很难但是呢他居然能够打破世界纪录，这也是蛮厉害的。
1: 他很了不起过去他曾经缔造过在水下，就是在水面下同时解开6个魔术方块的记录，还曾经蒙着眼睛完成解题平常最快的速度甚至于只有9秒钟就可以解开一个魔术方块。未来他还计划在马拉松的过程当中解开魔术方块，再度去突破他的极限。
0: 好厉害啊，9秒钟我大概一面都转不出来。
1: 九秒我还在观察呢。我还在看我要怎么解呢。
0: 对啊，这些人好厉害。
1: 我跟你讲，这夏志平是非常非常愚笨的人。为什么我这解魔术方块我顶多能解个大概一面两面最了不起。我记得我最多解到两面，第三面我就没办法了。
0: 我教你一招就把它打散重组。
1: 把那个贴纸撕下来重新切上就对。那可能也要很久嘞。是不是？
0: 其实我看网络上有好多教人家怎么解的方法。对。而且他们有些人是单手就可以把那个魔术方块给完成。
1: 我跟你讲，我刚刚说的那个蒙眼那个最难。对，你怎么知道
0: 到了哪一面，对不
1: 对？
0: 对。
1: 天哪，那个记性多强啊。
0: 是啊是啊。
1: 这种人真的应该是不用念书吧。他这个课本只要翻一页他就知道，他就记得了呀。
0: 哇呀，真的是天才啊。
1: 对啊，为什么我不是？
0: 我们都是正常人，他不正常。
1: 也对。
0: 对。
1: 夏志平会唱歌就好了。
0: 就是啊，我们可是苦情歌王啊。
1: 好了。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其他的趣闻。就是印尼苏拉威西岛去年底发现了一条网纹蟒。网就是网子的网网子的网的这个纹路的一条蟒蛇。后来呢经过这个今日世界的记录正式的测量确认了全长是 7.22 公尺。一条蛇长到 7.22 公尺。
0: 天哪。
1: 这相当于一座标准的足球门的宽度，这已经打破了记录，成为史上最长的野生蛇类。
0: 真的真的不要被他碰到，不然把一个人吞进去应该是轻而易举吧。
1: 至少他要卷我的腰围是没问题。 我腰围也没那么粗啊，7.22公尺，它可以卷个至少十圈吧。这样类比好像怪怪的。
0: 对啊。
1: 好，然后呢，原来这条蛇是在森林里面被发现，随后呢就有保育人士来保护它。这个保育人士就说，他听到消息之后马上就赶到现场，因为当地啊这个人跟蛇的冲突啊由来已久，那大型的蟒蛇常常会被视为是威胁牲畜跟人类安全的存在，那近年来很多人遭到蟒蛇的攻击而丧命，所以呢当地的居民其实一发现蟒蛇第一个动作就是扑杀
0: 哦，
1: 哎，赶快把它这个除掉。那这个来到了现场，他立刻就说，哎，这个应该要先保护它，因为第一个网纹蟒啊是比较罕见的，第二个它这么长啊，这可能会破世界纪录，所以呢他接手一个多月之后呢啊，就正式的测量这个蛇的长度还有它的重量，结果长度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 7.22 公尺，重量居然96.5 公斤，
0: 哇，
1: 他有没有减肥啊？比我还重哎、欸！
0: 但我一直在想啊，那他应该食量也要很大，才有办法支撑他的身体啊。
1: 对对、哦，真的是这样。那甚至于这个报道还指出说，如果是在麻醉放松的情况之下，那这一条蛇呢，它全长应该是差不多有7.9公尺，
0: 将近
1: 8公尺。
0: 哇！
1: 那他们甚至于还帮这条蛇啦啊取了一个名字。
0: 叫什么？
1: 男爵夫人，
0: 所以他是母的咯。
1: 哎，对对对对，雌的。男爵夫人，哎，很好哎，你看这个保住了一条命，好、哦，还有破纪录，
0: 还有封号，
1: 对对，还有这个封号，每天吃好喝好，对不对？常温保护他，哎，当蛇好像也不错。哪像我们在这个电台。
0: 但是你要想啊，因为它是有值得被保护的，其他的不都被杀掉了，就是因为它够长够大、哦、也值得可能来当做一个研究的对象，才有这般的待遇吧，不然其他的蟒蛇不像你讲的吗，可能会危害到牲畜啊或者是人类，都会被解决掉。
1: 你这样讲我就真的很有感触，我们才真的应该被保护。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怎么的善良，我们怎么的认真做节目，是不是已经没有这种人了，很多的。
0: 你这样讲其他央广的主持人会生气哦。
1: 这个对哦，这个节目收听率这么高，那等一下帮我剪掉，不要。我们好辛苦，请大家多给我们按赞。欸，有没有这样要掌声的？平常唱这个卡拉 OK 的时候啊，唱到那个间奏的地方啊，如果发现观众没有掌声，我们就说哦，唱得好累哦，光掌声就来了，你知道吗？
0: 是是是，要讨拍就对了。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唱完就说哦，今天没有小费，怎么？
0: 你去唱卡拉 OK 还要旁边的人给你小费哦？
1: 哎，有一次我真的记得非常清楚，唱完以后旁边的那个大叔啊，立刻哦就掏钱出来了。
0: 你认识他吗？
1: 我不认识呢。
0: 你是在哪一个场合唱的、
1: 啊？卡拉 OK 啊。
0: 哦，就是那种开放式的卡拉 OK。
1: 对，就立刻掏出500块钱来。
0: 那你干脆就在那边驻唱算了。
1: 我也这么想，
0: 比你主持节目还要快。
1: 我也这么想，当下我就跟他说，没有美金嘛。
0: 你逃打。好啦，那我们今天要送什么礼物给大家？
1: 旅读杂志又来了，这一期的旅读杂志啊，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去斯里兰卡玩。
0: 哎，我都没去过哎、欸，
1: 我也没去过，怎么办、哦？电台要不要出钱让我们去采访一下？好啦，这个旅读杂志送给大家。那很简单，我们出的一题啊，刚刚呢志平所说的这个，哎，一条世界上最长的野生蛇类，它是在哪一个国家所发现的呢？
0: 这个国家呢，算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哦，据说是超过有17000多座的岛屿所组成的，而且这个国家他们也都是穆斯林的人口是最多的国家之一，这样已经很明显了吧？
1: 哎，是的。
0: 好，听众朋友知道答案，赶紧把它写下来，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本旅读杂志。谢谢志平，
1: 拜拜
0: 拜拜。
2: 剧场。
3: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陈洁瑜大步走进宝七，已经气疯了。众目睽睽之下，他直接穿过办公室，来到队员们的私人衣柜前，找到李启阳的名字，用他手上的钥匙串直接打开衣柜。李启阳立刻凑过来挡住自己的私人物品，他紧张地说：
1: 你干嘛？这样我很丢脸。
0: 陈洁瑜瞪了李启阳一眼，直接从衣柜中找出他寄放在这里的枪盒拿出来。陈洁瑜冷冷地问道：
2: 你跟他说了什么？
1: 什么什么？
2: 他现在要拿枪去哪里？地道吗？碉堡吗？还是飞弹发射口？
1: 啊？
2: 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暴力？
1: 都，
2: 这世界全部都是你们说了算，要打要杀才会赢，不参加你们的游戏规则就是一个失败的警察。
0: 李启阳是真的听不懂，陈洁瑜朝李启阳捶了一拳，眼泪忍不住就流了下来。李启阳被陈洁瑜捶得不知所措，只能继续替他挡着视线，不让众人议论纷纷。然而陈洁瑜知道自己是歪理连篇，想做警察就要开枪抓坏人，哪有不暴力的道理？他没有情绪出口，却也不辞职不认输，他就是一个走投无路的赖皮鬼。李启阳哄着他：
1: 哎呦，不要哭了啦，你不是仙女吗？你下凡了吗？不然怎么会哭？
0: 这话看似在打闹，却让陈洁瑜愣住了。李启阳伸手抹了抹陈洁瑜的脸颊：
1: 眼泪是珍珠，能伤你心的人一定很重要。
2: 不要碰我啦。
1: 那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2: 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才会锁起来，但是我不喜欢。
0: 陈洁瑜抱紧枪盒，吸了吸鼻涕。李启阳咧嘴一笑：
1: 谁那么好，能让你不喜欢还要来拿？
0: 陈洁瑜再次愣住。另一方面，谢堂这个倒霉鬼又再次被刘家堂抓包了。谢将军要给他的侠境图直接被转交给李启阳，导致刘家堂完全不知道有地下碉堡这件事。他还以为抓获 Allen 的地方只是草山行馆的地下室，岂料那是一块横跨数十公里远的巨大结构，远超众人想象。刘家堂勃然大怒，他总有办法找出法条来对付谢堂。
3: 你好大的胆子啊，我是你的直属上司，你胆敢绕过我，将重要证据交给其他警察单位，泄露国防以外的机密，如果这一条没办法办你，我照样用烤鸡把你淘汰，让你这辈子都无法再当警察。
0: 谢堂跪在一楼后厅，早已哭得无法自己，而公关室等人都跑光了，只剩小云跟莉莉还在。小云躲在前厅发抖，莉莉则完全不怕，她面无表情地站在墙边，看着刘家堂教训人，反正他又不是警察，不关他的事。刘家堂坐在主位上，指着谢堂的鼻子痛骂，怒火都快从眼睛里冒出来：
3: 你还加了什么东西给宝七？说清楚，你是士林的人，成天跟宝七混在一块儿。
4: 没了，所长，真的没了。
0: 谢堂哭着甩头。李文豪昨天打不通电话，已经让刘家堂够火大了，他被陈洁瑜牵着鼻子走，差点错过重要情报，现在又冒出来一张侠境图，说有新的解释，打叉的地方不是步道，而是防空洞。刘家堂就知道有哪里不对劲，可想而知，那五个人能够穿梭自如，在阳明山里杀个七进七出，还回来放火，都是拜地道所赐，难怪宝七怎么抓都抓不到人。风铃声响起，陈洁瑜回来了。陈洁瑜抱着枪盒径直走到谢堂身边，将谢堂拉起来，并且把枪盒扔到桌上，冷冷地看着刘家堂：
2: 你还没正式派任，没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请你离开派出所，不要占用二楼。
3: 我明天就派任了。
2: 那是明天的事， 现在你只是个刑事局的刑警，没资格跟我们要资料，更不是我们的长官。
0: 陈洁瑜无情地说道，带着谢棠跟小云离开派出所，连看都不再看刘家堂。所内只剩下刘家堂跟枪盒以及莉莉。莉莉举起手中的相机，对着愤怒的刘家堂照了一张相，拍拍屁股就走人了。镁光灯闪了好大一下，刘家堂身上已经没烟了，他在盛怒之下打开枪盒，拿出里头的枪，随手就插到腰际上。这不是别的枪，正是跟了他8年的公务枪。李文豪本事滔天，竟然能够替刘家堂申请下来，让枪跟着他到阳明山。一股安全感遍布全身，刘家堂站起来，没去2楼，也没去哪里，他就推开大门，走到派出所的防火巷。他知道问题就出在这里，叉叉标的不是步道，而是防空洞，但在阳明山上，这两个通常会一起出现。他想起了女鬼的声音， Alan 要求谢棠做的第一件事也是调查派出所后方的步道。风穿过了防空洞，发出鬼叫，在草山所后方就藏着一个防空洞，而且是最重要的防空洞，因为它被标在辖境图的正中央。

0: 草山三姐妹没去哪里，她们一样待在谢堂家，而谢将军又下山洗肾去了。老人家什么都不用做，成天看病就够了。谢堂被骂出了心理阴影，委屈地说要辞职。地图交给宝七，到底哪里有问题呢？地图不给国家公园警察，难道要给草山所吗？草山所就是个屁，连自己的警车都没有，到底要办什么案呢？谢堂也是有脾气的，他是奉陈洁瑜的命令做事，却要背锅被刘家堂骂。到底谁才是所长？他到底要听谁的话？他里外不是人啊。谢堂从楼上朝客厅的陈洁瑜喊道，泪眼汪汪，
1: 你干嘛对他那么好？
2: 你把我供出来不就好了？
0: 陈洁瑜的心情一样很差，他大辣辣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好像自己才是这间豪宅的主人一样，百无忌惮。
2: 我们三个一起被惩处最快，草山所就留给他一个人去耍威风。
3: 哎呦，不要说气话了嘛，学姐，所长现在有枪了，怎么办啊？他会去哪里？
0: 小云哄着大家。每一个电视台都在播报草山行馆的新闻，火灾把所有东西烧光光，历史学家都说这是一场悲剧。焦点一下子被抢走了，山老鼠变得一点都不重要，有没有破案都无所谓，主任的公关计划可能泡汤了。陈洁瑜还在不爽刘家堂，十分生气地说，
2: 随便，他那个女人是不会变的，他就是一个无情的杀人机器。
0: 将近一个礼拜的相处好像白过似的，刘家堂什么也没改变，还是高高在上，还是把谢堂抓出来编，怎么教都没有用。谢堂抹了抹眼泪，表情怀疑，忽然提起了一件事，
1: 你在他家找到什么？为什么回来后就变得怪怪的？
0: 陈洁瑜不想回答，他知道有个日本女警摆在刘家堂心里，但他一点都不想知道对方的身份，那太纡尊降贵了，他连刘家堂都不想管了。
3: 你早晚要做决定。
0: 小云盯着陈洁瑜说道，并且扶着谢堂下楼。谢堂的脚扭到了，被刘家堂骂一骂都能扭到，真是印证了那一句女警追不到小偷，无比讽刺，简直像故意来拆台的，拆陈洁瑜的台。小云理性的分析，她已经看出这是一道死题了。
3: 你不把所长赶走，他早晚会毁了这间派出所，

0: 你说他不会变，那就是我们三个要走，没别的答案了。
1: 陈洁瑜沉着脸没说话，他知道小云的意思。刘家堂一直在抢宝七的工作，现在还私自带了一把枪，他不只会毁了草山所，更会毁了公关室，毁了士林分局。所谓警察的工作，并不是他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更不是二元论的是非题。连这点都搞不清楚的人，做警察是十分危险的。唯一能阻止刘家堂的只有陈洁瑜，她是阳明山女王，她有100种方式可以赶走刘家堂，甚至只要开口请刘家堂走，刘家堂便会自己离开。谢堂抱怨道，
2: 你对他心软就是对我们残忍。
0: 不是那个问题，他根本就不适合这里，你试过了，我们也试过了，不是谁的错，他是刑警就是这样。
1: 小云纠正谢堂，继续看着陈洁瑜。陈洁瑜闭着眼睛沉思，小云的话一针见血，放任刘家堂胡来，不只是对三个人残忍而已，是四个人，所有人，人人皆输。刘家堂贵为警官，却不见得有多高明，他把自己的人生过得一塌糊涂，看他房间里那些凌乱的脚印就知道。陈洁瑜皱着脸还在挣扎，愁眉形容，
3: 他的家里就像是临时宿舍，没有一点家的样子，他连自己都顾不好了，怎么做所长？
0: 我知道，不管你做什么我们都支持，但你该下决定了，不是他走，就是我们三个要走。
1: 小云严肃地看着陈洁瑜，听出他还在找借口，便抛出了最后忠告。

刘家堂听着风声寻找，果然在派出所后方的步道尽头找到了防空洞的所在位置。它长得像一口水井，却装满落叶，处在非常不起眼的地方，稍微走偏就有可能踩进去或者摔到悬崖底下。刘家堂看着那一人宽的洞口，没发现有进出的痕迹，落叶拨了又拨，拨了又拨，里头都是满的，根本无法通行，也没有梯子。女鬼声来自于洞缘那弯曲的水泥块，原本是作为遮掩和伪装用，却被风吹成了呜呜咽咽。盗贼没有走这条防空洞代表什么呢？刘家堂绞尽脑汁地思考着。其一，有可能底下是死路，没有贯通，没办法带他们去其他地方。其二，这里离派出所太近了，被发现的风险太高。原因只有第二个了，刘家堂不相信底下是死路，因为他在地图的正中心，又是 Allen 叫谢堂探勘的点，不可能不中。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今天走很多单元哦，包含了情绪 small talk， 要讲一个很有趣的主题，我自己很期待，因为这是我最近的心情。另外呢，我们会有一位嘉宾，他要来讲他的那一天，跟他针对那一天所推荐的一部戏剧，所以请你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那一样，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想法、心得想要交流，都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欢迎你。你可以寄 email 给我们，老派的浪漫，我们的 email 在节目资讯栏位 snakeforradio@rti.org.tw， or 你可以在社群上面找到我的脸书，找到我的 IG， 发个限时动态吧，我会转分享，也都会看到的。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咯。情绪 small talk。

0: 今天这个情绪 small talk 的主题 Andy 有跟我讨论了一下，
1: 嗯，
0: 我其实很讶异的事情是 Andy 要挑这个，因为在我的眼中他是不会有这个疲劳的人，他就是一个
1: 假的，
0: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你充满着爱啊，你怎么会有所谓的什么情感疲劳还同情疲劳的事情呢？
1: 先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同情疲劳。那同情疲劳是什么呢？我觉得可以从一个画面开始。
0: OK，
1: 就是我最近在刷我的 IG Instagram 的时候，期末考快到了，就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是我们期末考的时候，然后就是大家就会分享他们的心得心情，有时候就会 emo 一下，就是会发一些哦，我最近过得好痛苦的那个文章。
0: 哪有，你们大学生应该是那个吧，会拍一张照片发现实动态，然后告诉大家现在已经凌晨三点了我才完成了这份报告吧。
1: 这就是我在做的事情。
0: 对呀、啊、我看到的是这样啊
1: 对，但就是很多时候看到这样子的现实动态了，高中国中的我会怎么做，我一定会回他们，就说啊，不会啦，
0: 辛苦了，加油。
1: 对、
0: 哦、
1: 但我现在呢，当就是有这个念头萌生出来的时候，我就突然不知道该答什么，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有点累，还是就别回了，我就默默按一个爱心，然后就滑过去。
0: 那你还按爱心哦像你发的那篇现实动态，我就是跳过去啊
1: 好，我还是一个大爱的人、
0: 啊、对吧，
1: 还是没有多同情疲劳啦。
0: 不过我觉得从这个画面，听众朋友应该可以蛮快的去感受到，其实意思是你要想哦，所谓的同情他想象的比你还要广泛一点点，并不是说他一定得生了一场大病，出了一场意外，那个东西才叫同情，而是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人，他会想要讨拍拍，这个是比较迷因式的说法、但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求某一种安慰跟慰藉嘛，然后所以他会有一些些求救讯号。那当你收到这个求救讯号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反应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谈论的这个东西蛮关键的事情。
1: 因为其实同情疲劳这个词当时被提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是在讲医护人员，就是医护人员他长期接触病人的创伤啊痛苦之后，他会觉得实在精疲力尽。这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可以去听我们之前在专访医护人员相关特辑、
0: 哦、好多集哦，
1: 对，你就可以完全听到这样子的东西。但后来这个同情疲劳被记者苏珊莫勒他推广到一个更大更广的层面，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最近乌俄战争其实还在进行嘛，对，但大家似乎看到乌俄战争就是觉得哦，然后呢就这样吗？
0: 哦，因为已经很多年了、哦、
1: 然后就会觉得很累啊，每次看到这个都长这样子啊，那怎样。其实我觉得后设想起来还会蛮可怕，就是你会觉得哇，我自己好像怎么这么冷血。如果以我自己的想法的话，就遇到这样子同情疲劳的状况，我反而会很后来的猛然想起之后，会一直怪罪我自己，嗯，为什么我当时不去帮他，或不去协助他？

0: 会有这样子的心得。
1: 可是我觉得 Andy 刚刚讲了一个蛮值得思考的事情，是你在产生了一个情绪，这件事情的浓烈度会随着这个曝光的次数变淡。其实这件事情在很多的生活场域都会发生，就是当你很习以为常一个状况，或是你很常看到一个状况的时候，你的情绪浓度就会变低。

0: 理心这样，但有可能你只是陷入我们刚刚讲到的这种同情疲劳里面，
1: 你就只是累了，就是你觉得你讲这些东西太多了。那因为我在查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发现我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到底要怎么解决？是让我去多帮助别人吗？还是什么呢？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后来发现他的解决方法蛮特别的，就是多爱自己一点。我那时候想说啊，同情疲劳就不是源自于我们没有爱别人的能力，那为什么要先多爱自己一点，而不是去爱别人多一点呢？
0: 我觉得这件事情跟我最近的一个心情有关系。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你相不相信睡很饱可以拯救万事万物？就是你个人睡很饱。我前几天睡得很不好，就是在录音之前的前几天，然后因为有一点感冒啊种种原因，加上我又是一个浅眠的人，总之我就会活在一个非常不舒适的状态，然后你会觉得你每一天都只像是在完成这一天，你对这天没有什么样的情绪，因为你的力气只剩下应付完这一天。然后我昨天呢，不晓得做对了什么，我很早就睡觉，而且我睡得很好，我应该睡到快9个小时哦，8个多小时。我今天早上起床的那一刻，我的感知力忽然间变得好强哦，就是我看到太阳照进来的时候，我会觉得哇，
1: 又是个美好的一天。
0: 我没有到那么夸张，可是我会去注意到说，我家的这个植物啊，它好可爱哦，或者是说哦，照进这个窗户的时候，我想说哇，我好期待赶快冲一杯咖啡，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天气状况底下喝一杯咖啡，就是我会开始有余裕去注意到很多的小细节。所以我不晓得跟你刚刚讲的事情是不是有一点类似，
1: 就是让自己有一个足够休息的空间，让自己知道自己也很重要，
0: 然后你才会有余裕。因为我听过一句话叫做，你要先爱自己，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
1: 啊。对啦，我觉得确实好像有点像是这件事情的映照。我觉得同情疲劳这件事情应该要切两段来看，就第一段是我们对于别人没有办法再付出我们的力量，但我觉得第二个层级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后设再去讨论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就是开始检讨自己。这个必须要拆开来两个来看，因为前者是在讲同情疲劳，后者有点像是一种罪恶感。
0: 对对对，
1: 而前面那一个方式就是，同情别人这件事情，或许可以借由我的休息，让我自己重新恢复可以去帮助别人那个能力。只不过我现在真的卡住过不去的地方是，我到底要怎么去缓解那个？我会去一直苛求自己没做到的罪恶感。
0: 我觉得这件事情人多多少少都会有，就是有一种啊，我怎么当时没想到，我怎么当时没做到，或者是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嘛，就是为什么我让座让得比别人慢。
1: 哦，对，
0: 就是你会觉得天哪，我怎么比别人慢想到这件事情。可是你可能可以想想看，你真正在意的是什么？你真正在意的事情是这件事情没有被解决，还是你真正在意的事情是自己没有做这件事不符合某一种社会规范？我以让座这件事为例，我们可能会很直观的认为说啊，我比较慢关注到别人的需求，可是这个人的需求有没有被解决？他有被解决啊，因为有其他人让座给他嘛，所以这个人有没有因为你而影响到？没有。那让座给他的那个人，他有没有被你影响到？没有，因为他就是也觉得他应该要让座啊，因为让座就像刚刚你讲，同情别人不会是资源互相挤压啊，对不对？就是大家都可以做事。那所以回过头来，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1: 哦，确实有很多时候是自己在苛求自己而已。
0: 那当你刚刚讲到那个所谓的先爱自己，有没有可能就是一种松绑这个的可能性？就是你会意识到说，对啊，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是有机会被解决的，那你就算慢一点，或是你这一次没有采取行动，可是当你有余裕的时候，你会去做它。那么其实就个案这件事情的检讨好像就不是这么重要，因为并不是有人因为你而产生了什么样子的问题嘛。
1: 我觉得这跟之前我忘记是哪一集，但是我们有提到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学着去帮助别人，其实有时候很不需要这个动作，你只要陪伴在他身边，或者是你只要量能，你这样就 OK 了。
0: 对，
1: 我也是觉得是这样子的方式，
0: 分享给大家咯。这个蛮有趣的，这个词汇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但我最近一直有这个感觉。
1: 那最后的部分，我们来介绍一首歌，是我昨天找了很久，是 Seventeen 的 Circles。我找韩文歌真的找超久，
0: 你很棒啊！
1: 对对对，这首歌的韩文叫 Torgo Tola， 就是兜来兜去、转来转去的意思。那我希望就是大家在疲惫的时候回到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和。那我今天分享的关于我的那一天，那一天是我回家的路上，然后我看见对街停了一台救护车，但是我走过去一看，我发现那个车上竟然是空的。然后我想说啊，应该是救护的学长姐他们现在进到那个住户里面在处理状况。哦，那这边称的学长姐并不是真的是我高中的学长学姐，而是在救护领域我们习惯这样子去尊称对方。那在刚考到救护技术员的我，那时候就非常的好奇，怎么会对街停了一台救护车，所以我就停在旁边等待，想说看看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些学长姐会做什么处置。后来我就看到患者被抬下那栋大楼，然后这个患者他很特别，他跟我之前看过的都不太一样，就是他的手没有什么力气，脚也没有什么力气，只要在搬运的过程中就是没有碰到这个床缘他就掉下来了。我就这样看着看着，直到学长忽然大喊一句帮我拿 AED， 然后我才当下非常惊觉被拉回来，说不会吧， AED 我该不会真的就遇到那个传说中心肺功能停止，就是俗称 O 卡的患者了吧。没想到在我反应过来之前，我已经走到这个前方到学长旁边问说，请问有需要帮忙吗？那个时候家属还拒绝我说啊，没有关系，救护员已经在这边了。后来我就再补上一句跟学长说，哦，我是 ENT1，然后他马上就说，那你会压 CPR 吗？这边给你压。于是我就开启了人生第一次压真人 CPR 的经验。

0: 何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刚刚的故事好像戛然而止在一个地方，是你参与了这一场，我们可以叫它救援吗？
1: 对，它就是一个急救的现场。
0: 那到这个急救的现场，我听到了几个关键。第一个是你有经过训练，第二个事情是你出手了，
1: 对。
0: 第三个事情我还没有听到，也就是然后呢，他怎么了？
1: 压 CPR 之后，我们其实就目送了这个患者坐上，就是被抬上救护车，然后由救护人员送走。不过这件事情的结局其实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这么美好。就是在那天晚上，我接到了一个消息，是说我当天急救的这个患者最后是没有救活的。
0: 你那个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1: 我觉得非常的震惊啊，因为我觉得在我过往的人生经验中，其实很多时候是我只要很努力，那我只要尽力了，通常就可以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或是相对没有那么糟的结果。可是在这个经验当中，它反而是让我当下非常非常的震惊，觉得诶，怎么好像很努力了，还是有事情并没有办法如我所愿。
0: 你那个时候在心里面想的事情是震惊居多。那如果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就是你现在这件事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吧？
1: 对，大概三年前。
0: 你有因为这件事情放弃了救援工作吗？
1: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它反而是一个，对我而言是一个起点。原本我觉得急救这件事情它其实离我是有一段距离的，尽管我学了很多，或者是我开始在上这些课，我都觉得它并不是离我这么近。但是当我真实的遇到需要去救人，可是最后没有救活我，所以我觉得这个真实的经验在我的生命中发生，它反而是让我开始真的把急救这件事情跟我融为一体。所以我开始带着这一份，不管说是遗憾也好，或者是勇气也好，它持续让我在紧急救护或者是急救教育推广的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0: 那你现在多年后再回头过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觉得当时的你情绪里面包含着亏欠吗？
1: 每一次遇到我需要去帮忙，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得这么好的时候，对我而言，我觉得都有一个亏欠的感觉。我觉得如果今天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是我相对比其他人有能力可以做好的事，但是我没有做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应该要再更努力一些些，那或许下一次就会不太一样。
0: 所以对你来说，你觉得今天他有没有被救回来跟你有没有做好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
1: 其实我觉得理智上知道他们并没有直接的相关，因为这整个急救的系统里面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就算我今天能够做得很好，我也知道还有其他的现场的民众或是第一线的家属需要去串起这整个救援，并不是一个人的力量。
0: 我以前在电台服务的时候，我们要报路况，那个时候做现场节目，我们报路况的时候最害怕遇到一种事故状况，就是在我们的路况系统里面写着一个关键词叫 OCA。 那刚刚云和其实有去解释过，你的那一天的那个病患他其实是 OCA。 我们前辈有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播这一条讯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 OCA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状态，基本上他能够被救回来的几率是非常低的。
1: 是，就是尤其是有就是这种可能外伤或者是在路上发生又更困难。
0: 当然我们所有的援救工作都是抱着希望跟相信这件事情有机会换得一个好的结局。可是刚刚我在听的时候，我觉得云和很有趣的事情是，你就说啊，你理智上知道它是一条产业链，可是当回头过去看每一次的救援行动或者是每一次的帮助都带着一点亏欠的时候，那个情绪不是会很矛盾吗？就你明明是在做一个帮助别人的事情，但是你却觉得好像亏欠了他们什么。从很旁观的人的角度来看啊，

0: 这个好像是你给予他们什么啊，怎么会是你欠了他们什么呢？
1: 这好像要回到我过去的一个经验来说，就是我之前曾经有我骑脚踏车然后摔车这样子，然后那次我真的摔得很严重，就我整个昏迷，然后你昏了一两天才醒过来。但是在那个当下其实是我是有受到帮助的，这个受到帮助，但是我并没有办法在下一次遇到一样状况的时候去帮助别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亏欠感的来源。
0: 那你有针对像这样子的心路历程或者是产生这个情绪跟学长姐聊过吗？
1: 我其实有在这个第一个知道我当下没有救火的这个学长，他其实有告诉我一些让我比较能够去调试的方法。他觉得说，因为在我们紧急救护里面其实会提到一个生命之链的概念，就是讲到我们要救火一个人其实是环环相扣的，他的这个环最后一个叫做复原，这个复原原本指的是病患身心状况的复原，可是这个学长跟我说的是其实复原它也包含了第一现场的救护人员，你的心情要怎么样去复原，所以就算没有患者没有办法走到最后复原的这一步，救护人员也需要学习怎么去走完。对，我觉得这个变成一个责任感抛给我了之后，我反而能够更正常的去面对这些不管是救援失败也好成功也好这个路上所有的情绪，就是当它被正常化的之后，它就是让我能够去调试的一个关键。
0: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当我们提到今天来聊的云和他所执行的这份工作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助人的工作或是救援的工作，而不管助人或救援本身都带着某一种期待，这个也可能有理性的期待就是他成功，情感上的期待就是满足了像刚刚自己讲我从事这份工作的某一个企图跟目的，但他终归是一个工作，救援工作其实是有救援跟工作。如果我们回到工作来看，有时候又会觉得有点矛盾跟残酷的事情是，工作好像就是对一件事情完成它嘛，那完成它之后我也不管结果是好的或不好，反正我就是完成了它嘛，我完成了我的 SOP， 做完了我的事情嘛。对，那为什么我会说矛盾，就是显然救人的人不能，或者是他们告诉自己我不可以这样子看待，但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件事情我们很理性的来看，他其实是在分离跟保护这个救护人员，因为如果救护人员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工作，我完成了我应该要做的理性的整个步骤或方法，然后我也穷尽一切能力之后，我知道我已经尽力了，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理性保护，我觉得对于可能云和比较会继续在这个地方执行跟工作，可是或许对有些人来说他可能抱着遗憾就离开，或是
1: 他们可能只是一次性接触到这样子的场景。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你有办法慢慢的理清这件事情的差异性，或者是在学习吧。刚刚这样听下来好像还在学习这个路上，但至少理性上有告诉了你这件事情，那么感性上呢？
1: 感性上它就是一个需要长期去调试的过程吧。我觉得就是包括经历到这整个急救的情绪，它其实并不是只有留在最当下的那个震惊，它后面也会经历很多的包括自责也好，或者是讨价还价，觉得为什么现场没有家属做急救啊，或者是我会想要去知道报案的状况是怎么样，这些讨价还价的想法，我觉得它都是一个继续待在这个领域然后会去经历到的很正常的一个情绪的历程。
0: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在他的第一次救人助人的这件事情救护的这件事情上面遇到了跟你一样的状况，而你这个时候上的学姐他有一些关卡过不去，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那样的时候，你会怎么跟他讲？
1: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完全的进到他的那个状态里面，毕竟我觉得每一场急救他都会有他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你的能力也好或者是现场的状况也好都会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办法真的去同理

0: 见到另外一个人。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在这条路上，我希望他可以知道他不是孤单一个人的，就是在这整个急救的系统里面也好，或者是人生中也好，总是会有人愿意陪他待在这个情绪跟状态里面，慢慢的找到他自己的方法去恢复。
1: 嗯，那你这段话也要说给自己听哦。
0: 确实，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坦白说，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这样听，当然会一来很心疼，二来会觉得说他干嘛责怪自己？你们已经很伟大，你们已经帮助很多人。我觉得这些你们一定都听过，所以我在节目上其实也，我觉得怎么样也这样讲好像没什么帮助，但我觉得唯独自己对自己讲，其实是会更有力道的吧。因为当救援工作是一条工作的分工链。然后就像你刚刚说，它有一个生命之链的概念，它有非常多精密的考核。你刚刚前面讲的那一天，其实你冲上前去并不是一个路人你就执行救护工作，而是它经过了一个专业的认证，它经过了非常缜密的教学跟执行演练的过程，才有机会慢慢的取得这样的证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们就要相信你们自己已经是能够帮忙的最大最大的关键助力了。那只是助力到最后会不会大于阻力，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谁都无从预测起的事情啊，不是吗？但你是助力啊，你不是阻力。
0: 是，看见这个过程比结果还要重要。
1: 很困难啦，我们只能够努力在这条路上，因为至少我刚刚这样听，我觉得你还愿意继续在这条路上努力。姑且不要论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努力，可是只要愿意还在路上，就有机会跟过去的自己说说话嘛。希望今天在节目上分享的那一天，不管对听众朋友而言，或者是对你而言，可能都有一些可以和自己好好相处、好好对话、拥抱过去自己的一点力量吧。
0: 没错。
1: 所以我们节目在这一段进入下一个单元之前，要先请云和分享一首歌，这是你自己挑的，想必它也可以为你带来一些力量，对吗？
0: 对，那我今天想要点的是维里安的《因为是你》。在这首歌里面还有一句歌词叫做，太多时候快不行，想要举起白旗，回头你就在那里。我觉得在每个我成长阶段中，无论是在急救领域还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幸运，总是会有人在那里支持的我。那他让我发现，我身边其实并没有缺少这些爱，但是需要去自己主动发现这些，我是被爱着的过程。那他这些让我提醒着，我应该要继续带着这样子的勇气前行，然后在成为守护别人的路上，学会照顾自己，也学会把这些爱再回馈给社会。所以想要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影剧心事。
1: May I have this? Of course.
0: 诶，我爆米花呢？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云和，他刚分享了他的那一天之后，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可以互相对话的一个作品。我那时候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想说，诶，真的耶，我当时看到这一部电视剧的时候，好多时候心情都好复杂，我觉得好难哦，每一个选择都好难，就像你刚刚所分享的那个，有时候可能一秒钟安慰了自己觉得我过了，下一秒又陷入那个情绪的循环。
2: 对，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跟句点，
0: 而且可能跟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答案和想法，然后这个人在他的人生不同阶段也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和答案。这一部电视剧叫做
2: 《火神的眼泪》。嗯，我觉得《火神的眼泪》它是一个职人剧，可是它其实叙述的不只是这些消防员、救护员工作上的日常，它其实也能够让我去回到自身去思考，如果今天是我做这个工作，那我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可能工作上很消耗我的小事情，然后它其实也展现了一个工作的意义。
0: 你叫救人，如果是一个救人产业、救人链，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那个生命链的概念的话，火神的眼泪它其实反映了很多大家所看到的是每一个微小的决策或疏忽，它可能都会影响到救人这件事情，然后甚至是政策面、环境面、设备嘛。我记得那个时候火神眼泪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要开始讨论消防员的
2: 设备要升级，
0: 对安全环境的议题好像就引发了关注。我想这个应该也是你很有感的，因为你刚刚也略略的提到这个，你夜深人静会拉扯检讨自己的，好像就是这个
2: 议题。其实尤其是在不管是环境面啊，或者是这些设备制度的问题，我觉得其中一个我比较特别关注到的就会是跟刚刚比较相关，可能救护人员他们需要去在第一线面对这些生死相关的问题，
0: 甚至是情绪哦。因为救护人员会面对的事情可能是那一些还能够讲话，他周边期待他赶快救人出来的，或者是把人救活的那些家属啊、朋友啊、路人啊。
2: 没错，有时候反而不是那个病患本身在给这些救护人员压力。
0: 诶，那你自己在你的救护现场里面有遇过类似像这样的状况吗？就是旁边的人指指点点。
2: 我觉得他们现在有越来越开明，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部剧有对社会产生一些正面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在旁边的家属焦急的时候，确实就是会有一些，诶，你们怎么不快一点，你们怎么不赶快送医，你们怎么样。我觉得不要到非常冒犯我们，就会是可以去接受，而且也可以去同理到家属，或许那个当下就是非常的紧张啊。
0: 那我们换一个角度，如果今天在听的人，我们是一般的民众嘛，那如果我们遇到这些状况，我们很焦急很焦虑的时候，通常我们要怎么样站在救护人员的角度去设想，或者是我们可以怎么理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2: 我觉得如果是一般的民众的话，其实最应该做的就是如果没事不要乱打救护车。对，就是这个救护资源滥用其实会是更直接的问题。那如果说是在这个现场的话，就是基本上不要去太干涉，然后对于救护人员问的问题去据实以答，我觉得就已经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了。
0: 等于是当今天要确认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据实以答，但今天在整个过程救护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以不要去打扰到你们的救护过程来当成很重要的事情，对吧？
2: 是，
0: 因为其实《火神的眼泪》这一部电视剧里面，后来他也有改拍成音乐剧嘛。他们其实在讲的事情都是在说消防人员他们在面对救难的这个打火过程，他们是怎么样去看这件事情。那他们指的是我们作为一个观众，我们看到方方面面。刚刚讲到的是 这个职业本身的辛苦，但除了这个职业本身的辛苦之后，他就会拉扯出去到外面很多个不一样的环节嘛。所以每一个环节环环相扣，我觉得其实常常是救护这个事情大家容易忽略的，大家就只会关注在那个做 CPR 这件事本身，或者说 AED 这件事本身，就是你只关注在救护这个行为，可是其实你往外扩，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是结构性，
2: 它都是被包进来的。
0: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火神的眼泪跟刚刚云和讲的事情给我最大的一个感想。那另外一个其实是 PTSD， 因为今天云和讲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了火神的眼泪里面有一个林柏宏所演的角色，他的救援好像也是在建构于某一种自己在赎罪或是有亏欠感。
2: 其实亏欠感这件事情本身在我身上并没有让我造成那些不适应，或者是
0: 因为他那个真的已经到 PTSD 了，
2: 对，他已经是真的影响到他的工作跟日常生活。就是我觉得亏欠感这件事情本身在我身上他并没有变成一个阻力，对，他是变成我找到这个走下去的动力。但是我觉得在看这部戏的时候，反而这个林柏宏所饰演的角色，那他让我带入的地方是，我觉得他不只是带着这个亏欠一直在进行救援，我觉得他最辛苦的地方是他是很封闭的，就是他没有去把这个情绪去跟其他人做分享或者是倾诉。这个孤立的感觉其实是在他整部剧中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因为他甚至很抗拒做心理咨商吧，我如果没记错剧情好像也有类似像这样的片段。所以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今天透过云和的故事，透过火神的眼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或许站在医疗救护的角度，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状态，所以我们要懂得好好的理解跟照顾好自己。可是我觉得另外回到你一开始想要从事救援这件事情的初衷，一定是想要帮助别人。那每一个人想要帮助别人原因不一样，可是不管怎么样，在帮助别人的这个过程，你都要知道你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你有很多的人可以去求救去互助。
2: 没有，有点像是自己只是一根螺丝，但是这整个系统会跟你一起去救活这个人。
0: 而云和在自己作为其中一个角色的时候，他愿意把所有过去的经验换成更多的执行力，例如说我们可能花更多的力气在学习相关的知识相关的专业，花更多的力气来认识自己在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要怎么样应变等等的这些状况。所以节目的最后，其实我想问一个比较知识型的问题，请云和跟大家分享，是如果未来有人他想要从事像你这样子的救援救人的这种产业链，他可以怎么样开始他的这一个方式？因为你开始的很早欸，
2: 是，
0: 对不对？你说你
2: 高
0: 中
2: 的时候
0: 就开始了，那他一般人如果想要进入到救护救援的这个行列，他大概需要什么样子的状况跟条件？
2: 我觉得这个状况跟条件，当然大家会讲基本的就是不怕血不怕脏啦，就是需要第一线的去接触这些可能没有办法避免掉。但是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他想要，只要他有这个一点点的想要的这个火苗，我觉得就可以去重视他。不管是要从最基础的急救证照开始考，还是去网络上找一些相关的影片来做复习，其实都是很好的。那我觉得今天也不一定是只有消防救护人员会需要去从事急救这个工作，其实一般的民众，你如果能在你身边人倒下的时候你愿意去救他，其实你也被纳入了这整个急救的系统。
0: 对，黄金时间。
2: 对，
0: 因为我们大家在人生阶段里面应该都有想说为什么我要跟安妮互动的一个经验，其实跟安妮互动的过程就是在教你成为一个救护员。
2: 没错，
0: 对啊，我们要时时刻刻想想看那个 CPR 怎么执行它吧。对，那当然我觉得如果你对于这个领域有非常大的热情跟热忱的话，它有一些证照的考试，有一些训练的过程，帮助你成为一个更专业的人。但无论你现在在哪一个阶段，我觉得所有在助人的人都一定要记得也要好好的帮助自己。透过今天这集想跟大家分享，那也非常谢谢云和今天到节目现场来。最后一首歌交给你介绍咯。
2: 最后一首歌我想要点的是黑暗的尽头。那黑暗的尽头这首歌呢，它讲到了一个概念叫做枷锁。 我觉得这首歌它讲到让我在你身后为你打破所有的枷锁。在我生命中其实有很多觉得自己被束缚的时刻，不管是过去的失败或者是别人的期待，但是我之前都一直在等着这个人能够替我去挣脱束缚，但是我相信只有我自己才能够去打破这个枷锁，活成更自在，然后勇敢去探索未知不被定义的样子。也祝福大家
0: 那天情绪课，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嗨，大家好，我是黄晨琳。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罗大佑那首经典歌曲《鹿港小镇》，那在歌词里面有特别提

0: 到一个地标哦，说我家呢就在妈祖庙后面卖着香火的小杂货店。其实那不是罗大佑他们家哈，但是倒是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一项特展里面的主题人物，他们的家，他叫做许昌泽，在日治时代出生，然后呢花了大概哈、哦、真的是将近半世纪这样一个岁月呢，他用相机记录了鹿港的人事物。1950年代开始，就在他的这个工作之余，等于是在鹿港，这已经可以相当于像扫街那样的等级了，真的是跑遍鹿港了很多的地方。重要的是，在他数十年里面留下超过25万张底片哦，为鹿港保存了非常珍贵的这个集体记忆，那也作为研究台湾地方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影像资产。所以哦，最近在我们台中这边有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他们特别推出了一个特展，哎呦，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哈、哦，叫做《一天、一年与一辈子》。许昌泽的路程石影。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哈、哦，邀请到的科博馆的策展人来跟大家分享许昌泽的人生故事，也邀请大家可以来到科博馆哈、哦，来欣赏这个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展览跟生命的一种感动。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科博馆的研究员兼人类学组的杨林主任。嗨，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那个我们主任的头衔比较特别，本身是研究员，又兼人类学组的主任，对不对？好，所以
1: 对。
0: 您自己本身的专长学的就是人类学的部分嘛，哈。
1: 对对，是属于文化人类学。民族
0: 嗨，
1: 学这一部分，
0: 我刚刚跟那个主任讲说，我如果讲到那个自然科学博物馆，我总会想到是比较偏向自然，哈、哦，就是你知道我常连接第一这个画面就是恐龙化石，但是都不晓得在科博馆里面有这样的人类学组，而且他们呢推出来这个展览，我觉得哈、哦，既有非常源远流长一个文化性，重点我觉得是很有温度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透过杨林主任来跟大家分享哈。那主任，因为这一项展览的重点都是来自于许昌泽先生他所拍的很多的影片嘛，哈。那我们是不是先让大家了解一下？真的很奇特诶，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啊？他为什么可以拍这么多的底片？而且，我们先讲一下他大概是什么年代的人，好不好？
1: 许昌泽他生于1930年，
0: 哦，
1: 然后2006年过世，嘿，
0: 所以算日治时期的人了呢，很早了呢，哈。
1: 是的，嘿。那我们都说他是一个用影像来写日记的一个摄影家
0: 嘿。
1: 啊，他的作品呢，主要都是聚焦在1960到1990年代，哈，尤其是鹿港的长民生活百态，还有自然文化景观。然后他生前拍摄的影片就有25万张的是底片，然后幻灯片有4500张。玻璃底片有178片，好，还有电影的胶卷27卷，所以他的在他的这个76岁的生命里面，他的拍摄的量其实是非常惊人的。
0: 我们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日治时期的人嘛，哈，那时候在坦白讲，在台湾能够不要说是能拍这么多的那个摄影作品啦，拥有相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稀少的事情，哈。这
1: 对，
0: 是跟他的家族背景，可见应该是在一个有钱人家里啦，家族应该算是那个家底还不错，对不对？
1: 对，他父亲许读医师，哈，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台湾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一位西医师，
0: 哦，
1: 所以是当医师的，在那个年代，
0: 嘿，那也很
1: 就
0: 不
1: 是
0: 容
1: 一
0: 易啊，
1: 个，
0: 嘿。
1: 对，就是一个家底很好的一个比较优渥的一个环境下长大，哎，
0: 那许昌泽先生他不是，他跟医学没有关系。
1: 对，因为许医师，他这个孩子，
0: 嘿。
1: 许昌泽其实也是

0: 非常的优秀的，他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台中一中毕业的，
1: 哇，很厉害啦。
0: 对对，但是他在那个毕业时候就是得了肺炎所以就休息了两年，所以之后呢，他就开始因为对摄影的兴趣，所以展开了他的这样子的摄影的嗜好跟人生。
1: 嗯，所以听说是因为他的家族有戏院，是不是？
0: 对，他们家有投资鹿港两个戏院，一个是新南戏院，一个是亚洲戏院啊。那他本身也是在里面工作，常常就跟随着宣传车到大街小巷啊去做宣传。那宣传的同时呢，他也用他的相机啊来拍摄这个鹿港。这个大街小巷的常民生活百态，
1: 所以他记录的年代是1950还是说更早之前？
0: 他更早之前啊，也是有开始学习接触到这些相机，按摄影啊。他16岁啊的时候呢，就开始接触到相机，就是他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好，
1: 因为家里因为是医生的家，就爸爸是医生，所以家境好嘛，哈、哦。因为那个时候又能够买到相机，那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的，
0: 哦。对，因为他的父亲许读医生，本身对摄影就很有兴趣，所以他们家里面拥有鹿港第一台的玻璃底片相机。
1: 哦，玻璃底片
0: 也有暗房，所以耳濡目染之下，他也。对摄影有非常大的一个浓厚的兴趣。
1: 那我请问一下，因为他等于是说他的家族等于在鹿港也是相当有，怎么讲，虽然是地方达人，闲达人士，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当他这累积这么多年，然后把这些影像啊照片，这是在他的身后家，他的家属才捐赠给科博馆这边吗？
0: 对啊、对，在他2006年过世之后，然后他的这个哲次就是他的儿子，也是医生许正元医生，就把他的这个生前所拍摄的这些影像呢，来捐赠给科博馆。好，那我经过我们的清点，一共有25万张的底片，4500张的幻灯片，还有170片的玻璃底片。那电影胶卷也有27卷。
1: 我觉得很好奇，因为也许本来就有很多人也许来问科博馆，你们有没有愿意收藏这个可能来自民间的东西齁。那以许昌泽先生去他留他的一个他这些影像的珍贵性到底在哪里？
0: 我们都是说他是用那个相机来写日记的一个摄影家、那现在我们常常在谈到地方学，地方学、很多大概都是透过文字文献的方式来呈现。那许昌泽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用摄影啊、来呈现我们看到的这个过去我们常民生活的一些景象。他们那时候的时空背景，常民的生活，甚至他的从他的常民的服装穿着，或者自然肢体语言跟表情，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这个记录。
1: 所以对他来讲，我们在想说，大概喜欢摄影的人遇到重大的活动嘛，比如说看到人家结婚啊，或者是那个庙会啊，有一些重大活动这一定会拍。但是我好像看了一下，他拍的范围非常非常广，对不对？
0: 对，他25万张，如果要透过博物馆用展示的方式来说故事的时候，那个材料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后来就是用时间空和空间这两个主轴，来提出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展示的构想。像我一个从鹿港来的实习生，他就跟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说，他觉得用鹿港人的一天来表示的话，应该他想要这样子的方式来做诠释嘛。那后来我们再进一步的来思考，其实除了是这个一天的这个日常生活之外，那 透过

0: 年的岁时记忆、
1: 嗯、
0: 还有就是一辈子的生命礼数、
1: 嗯
0: 啊、这样子我们、更能够、很有系统的去整理他的这个作品，然后把它呈现出来、嗯、所以我们就定这个一天一年与一辈子、啊、用时间轴的一个概念来定下展示主题、嗯
1: 啊、哇
0: 那对
1: 就是说我有看到在网站上我有看到一张照片让我印象深刻，好像是你们这个展览发表会那一天齁，因为许昌泽有拍了他们家的小孩嘛，三个孩子是齁、
0: 哦、
1: 在、他们小时候、然后
0: 两个是大哥的一个、
1: 哦、
0: 最小的那个就是他自己的孩子
1: 哦哦这样子，就三个小朋友嘛齁、哦、
0: 对，
1: 但是那是很几十年前的小朋友了然后
0: 对大概是六十多年前了
1: 哇，
0: 中间的那位许正成、他的堂哥和大哥好，那右边的话是他的堂姐许正娟女士，那最左边的话就是许正元医师的小时候
1: 所以你们还拍了一张照片，就是那个影片中然后跟影片中的人后来长大做一个对照，
0: 六十年以后徐医师今年都已经七十岁了，
1: 是
0: 对，
1: 哦、我看到那一张照片，我觉得太有趣了。有时候，当然这是多亏许昌泽先生，真的把鹿港那几十年来，重点是他拍的照片非常大量，哈、哦，所以让科博馆这边，但不过我想你们在处理过程真的也蛮辛苦的啦，哈、哦，那么多张影片，光要想怎么去帮他分类哦，怎么去整理出来跟大家来对话，这真的也是不容易哈、哦。但是就是说看到那样的一张的老照片，然后以前跟现在这样一个对比哈、哦，真的是觉得是非常有力量，而且很有温度，你知道哈。哦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再邀请我们杨宁主任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哈。

来去 Formosa， 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分享，最近在我们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它的位置是在台中这里哈。那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他们推出了一天一年与一辈子，这是许昌泽的路程石影这样一个特展哈。今天我们邀请到是科博馆的策展人，这是杨林主任来跟大家分享哈。好，主任，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特展的内容太丰富了。

0: 哈、哦，你们又分了好几个单元，好几个展区哈、哦。但是我们依照动线来，我们先从这个入口，因为我看了一下你们这个入口意象是，它还是有一些深远意义的，对不对？
1: 对，
0: 来讲一下这个入口意象，你们主要呈现的主题是什么？
1: 对，我们在我们的入口啊、这个直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长垣医院，它的这个入口的一个意象，那上面的匾牌就是长垣两个字。那长垣原来就是许昌泽的祖父许良先生在中山路上白手起家开设的商店。好，如果你听过这个罗大佑的鹿港小镇，好，他就说到说我的家就在妈祖庙的后面那家，这个长垣本身就是开商店的。啊，那因为他的这个祖父许良先生，这个待人非常真诚，态度也很好，也赢得乡亲的一个信赖，所以他们取得了烟酒专卖的这样子的一个执照，好，所以这个长垣自此就成为家族呢引以为傲的一个宝号。
0: 哦，所以他们这个长垣的商店是不是在鹿港在地来说，其实也是相当有名声，是不是？
1: 对，他们在1910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好，所以我们跟那个许家所借的这个牌匾挂在上面，可以看到，己酉年，己酉年就是民国，不是，己酉年就是1910年，那时候还是日本时代，对，对，
0: 哇。所以罗大佑都在那个鹿港小镇这首歌里面，鹿港有那么多点嘛，他特别写了这个妈祖庙后面那个杂货店，是不是？
1: 对，其实罗大佑是许正元医师的学长，他们都是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系前后届的这个校友、
0: 哦、嘿，所以想不到他们
1: 也认
0: 识有这样的典故啦哈。
1: 哦，也许有这样的灵感，这样子
0: 对，不然
1: 不知道。
0: 坦白讲，鹿港那么大，对不对？哈，那所以你说他们这个长垣这样的一个商号，对这个家族来讲，这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哈。那
1: 对，
0: 可是后来家里边又有出了医生，所以就把它又变成医院，是不是？
1: 对，许昌泽的这个父亲许独。哦、他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台湾大学医学系的前身所毕业的。
0: 嗯，
1: 因为他得了医学院回到家乡之后，那他的这个祖父呢就特别留了他们的一楼作为他的这个医院，所以叫长垣医院、所以用这个宝号，长垣的宝号开设了一个医院。
0: 哦。所以这是许昌泽的父亲是医生，然后说他的小孩也是有当医生的吗？
1: 对，许昌泽有一个孩子叫做许正元、他也是医生、他是荣总的医生，对，已经退休了。
0: 在你们这个展览的入口意象，就是把长垣医院那个有点复刻出来那样的场景，是不是？
1: 对，所有的故事可能就在长垣医院里面所发生的、因为长垣医院同时也是许昌泽的出生地和故居、他是后来在他们的对面又建造了一个房子，好、他是有四层楼或四层半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好，曾经是鹿港最高的一个建筑。
0: 他们家族在鹿港已经算有钱人了，是吧？
1: 当医生的那时候
0: 在当年可以盖四层，那不是简单的事啊。
1: 对，对，
0: 哇，
1: 然后这个建筑呢是结合了清代闽式街屋还有日式的这个综合宅邸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现在你们到鹿港、看到这个长垣医院，其实现在变成鹿港历史影像馆了，已经变成一个博物馆的概念。
0: 这个，所以它是我印象中它是百大文化基地了，变成。
1: 对，
0: 它被文化部列为百大文化基地之一嘛？
1: 对，
0: 哦，
1: 因为那个后来，许独医生他的医院就是歇业之后，他的祖父母、就父母过世哈、后辈有也迁移了，所以曾经这个老屋呢就变成就是一个比较常常受到虫蛀啊、漏水、风灾侵蚀、
0: 因为就没有人住在那里了。
1: 对。 那后来那个许

0: 化基地，好，所以成为一个汇聚这个医学、人文、艺术领域的一个新文化的一个地标啦。
1: 但是就是说，难怪，因为他的家族其实在鹿港这边来说，哈，那这个家族里面在地方上也是有名望的，哈。而且不管是说他们的这个建筑本身，那其实回头来看，那都是一个历史的一种资产诶，哦，所以就是说在这次展览里面，一进来入口，我就可以来到当年的那个长垣医院那样的一个场景就对了，
0: 哦，对，而且还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烟酒，哦，那是他们特别获得的一个专卖的一个宝号，
1: 是，好，那这个入口意象，因为在整个展示的空间里面说规划九大展区嘛，哈，
0: 对，
1: 还有分空间跟时间，那我们就请主任呢，我们依照动线来好了，我们第一个是会来到哪一个展区？
0: 对，我们穿越了这个长垣医院，就是故事的开端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从这个走读鹿港，好，这样子的一个桌游的节目啊，我们透过这样的节目，
1: 你们从桌游开始啊，好有趣啊！
0: 对，对，好，那这个桌游的节目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许昌泽先生，因为家族有投资戏院，像新南戏院还有亚洲戏院，当时呢，他就跟着宣传车走遍了鹿港的大街小巷，拍摄了长垣的各种的样子的生活百态，好，那所以我们也把他的这些走读的地图现在变成一个桌游的形式来呈现，然后主要是以中山路，就是长垣的一个宝号的所在的位置，来展开这个几个重要的景点的惊喜的一个对比。好，那过去呢，许昌泽留下了这些影像，那现在到底我们看到的鹿港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样貌
1: 啊？
0: 所以我们透过三个不同的一个角色棋啊，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游戏，三套分别有不同的任务的这个棋子，让观众去选择
1: 哦。来参观的人他可以来参与这个桌游就对了，是吧？
0: 对，像那个。用步行的就是当地人的一个回顾这整个他这鹿港的区域的这个记忆。那骑脚踏车的呢，就是他用一年的时光年轻人在地的年轻人，然后来记录这个鹿港的碎石记忆。那还有人力三轮车，是主要是观光客他的角度，然后来漫游鹿港这样子的一个情景。
1: 哇哦，还有用人力三角车人力三轮车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做桌游啊。
0: 对，现在你们如果到这个鹿港的龙山寺的旁边常常有长长的一条就是用人力来踩踏这样子的交通工具。
1: 现在还有吗？
0: 观光客。
1: 现在还有啊。
0: 有，只是形式跟过去有稍微做一些变化，但是也是有提供这样子让这个观光客自己来骑，或是有车夫帮你骑这样子的一个选项。
1: 如果说在台湾的很多的乡镇里面、城镇里面，保有非常一种古老氛围的哈，传统的一种文化的美感的，大概那个鹿港哈，那真的是名列前茅的哈。那所以说在这里面。走读鹿港是用桌游的方式，这是为了要跟比较年轻的朋友拉近距离，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像过去我们所看到的一些逐渐远去的场景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啊，像我们透过了几个重要的景点，好像长垣医院、鹿港民俗文物馆、天后宫、龙山寺、九曲巷，还有鹿港老街，好，我们重新再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许昌泽过去踏查鹿港的轨迹，现在有一些变化，有些还是保持原来的一个面貌，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去借由科技帮助我们跨越时空的距离，然后能够更接近好我们这个许昌泽这个年代，就是大家的父母、祖父母。
1: 嗯，
0: 甚至曾祖父母那时候年代的路。

0: 不同时空的一个鹿港，它这个可以做一下对比。那另外这个是属于空间的部分，然后我看到你们所谓的时间展区，而这重头戏来了，时间展区里面就有一天一年一辈子，这是不同的单元是不是？
1: 对，
0: 各自独立三个单元吗？
1: 对，就是我们有三个橱窗，好，然后来呈现一天一年与一辈子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鹿港的人生风景。
0: 好，太好了。那一天真的很好奇，要怎么样呈现一天呢？
1: 一天我们主要聚焦在日常生活和市井人间。好，那我们发现许昌哲呢，他观察鹿港人是从晨曦到黄昏的生活的节奏。他把他这个一日之内的生活点滴，他就都把它收集起来。他的镜头呢，可能对准的可能是孩子一天上学的开始的清晨。然后也对准的就是劳动的白工或是一些闲坐的老人。所以我们从他的这个画面中感受到了时间的流动，就是从孩子的一天、白工的一天、老人的一天，还有歇困食饭这个当中不同年纪的和社会角度来切入，来揭示这个小镇居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累积出来的独特的生活方式，
0: 包括中午休息一下打个盹之类。那我很好奇，如果是一天，这里面有饮食的元素吗？
1: 有的我们在这个一天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百工的一天就有很多的摊贩，就是食物的摊贩菜市场的他们所贩卖的这些这些。
0: 这里面有鹿港一些什么特色饮食吗？还是有什么是以前有那现在没有的？
1: 我们所看到的画面哈，比如说菜市场，
0: 对，
1: 我们发现这个鹿港人吃的真好哎，
0: 里面都是海鲜，都是
1: 鱼货肉，我还基本上他的画面，从他的这个画面里面很少看到青菜，都是大鱼大肉，
0: 真的
1: 哦，常在市场里面，对，然后里面有脚踏车，然后买菜的人，然后就是一些摊贩，好，就是也非常热闹的一个场景，对。好，那我们正餐上面哈，我们可以看到他其中拍了一张，从天井，这个角度拍下来许昌哲他们自己家族的一个餐桌，哇，他们吃的东西真是非常的丰盛的，他们用的餐具还非常的精致的，
0: 讲究，对不对？
1: 对，好，当然也有些市集，好，我们看到，这个鹿港有一些传统的小吃或者美食哈，像杏仁茶、面茶，看到那些小贩，他们这个小摊子上面就会有这样子热水瓶，然后还有碗还有各种的小水果，甚至那个蜜饯车什么都有哈，所以他们会根据他们不同的客群，他都跑去拍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哇，鹿港人的这个日常饮食哈，
0: 对，
1: 超出我们的想象的这个就是
0: 一向都吃的非常丰盛哈。不过我真的觉得鹿港人给我的印象就是蛮懂得吃的，也是很比较重视口福哈。对，
1: 因为他们从他们那个从泉州来的那些师傅的面点啊，你看玉珍斋就在长庚医院的斜对面哈。对，他们很多的像你所知道什么俊美凤梨酥，其实来自于鹿港台中的名产，其实是鹿港的名产，所以他们有非常多的糕点这方面的师傅都。
0: 主任，你再讲下去，我开始吞口水了，哇！都觉得哇，你这一天
1: 不
0: 是你这展区里面有那么多空间，可这一天里面感觉也可以放好多张照片了耶，哈。
1: 对，所以我们照片实在是放不下，对不对？
0: 对啊，
1: 所以我们
0: 那怎么办？
1: 除了照片之外，我们还有数位相框然后我们还透过 AI 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有提到，因为当时捐赠的这一些作品呢，因为在鹿港那种海边那个盐分比较高，湿度也比较高，所以到了科博馆以后呢我们在做整理的时候就发现的这个有一些劣化，有些还比较严重的醋酸症的问题还好。

0: 2023年，因为 AI 出世之后哈，所以我们这次的展览的作品都是经过用 AI 来修复的，甚至我们也把它引入了动态影像，然后那这些部分呢也会呈现在我们的展区里面。
1: 太棒了，所以标题虽然是一天，但是你会觉得这个时间好长哦，因为看的东西真的蛮多，很丰富，对不对？齁，好，这是一天哦，那一年呢，就是来到另外一个展区，那一年更不得了了。
0: 对，那个一年哈，我们主要就是聚焦在这个岁时记忆还有二十四节气，因为不同的季节入港呈现的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样态哈。
1: 比如说过年啊，元宵什么端午中秋这一些岁时记忆是不是？
0: 对，许昌泽都有拍到。好，所以我们透过四季的更迭还有节庆的轮替，尤其是有很多的这个跟宗教的仪式有关系的这个
1: 宗教的科仪的话，比如说像中原普渡之类的，或妈祖出巡什么之类的。
0: 对，然后还有什么从过年的天公生也开始，就发现入港都蛮忙的。
1: 哦，对，入港的那个庙宇寺庙其实也蛮多的，对不对？
0: 对，你从那个罗大佑的那个歌词里面，他会拍摄什么入港的清晨、入港的黄昏、入港的街道，还有入港的渔村，还有在妈祖庙里面烧香的人。所以在这边许昌泽拍摄的不只是妈祖庙哦，还有龙山寺哦，还有他们各种的那种仪式庆典，甚至鸾教这个互相在像吉阴宫这些部分，还有非常传统的这种仪式他都有做一些记录。好，所以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就是从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这个景色的变化，到年节庆典的庙会的记忆仪式，好，我们就可以透过许昌泽的镜头看到他怎么样去记录这个每一个瞬间。
1: 哇，不过刚刚讲一天就已经那个照片也是很多很丰富了哈。这个一年岁时记忆，那为什么还可以分成24个节气这样来看呢？
0: 对，24节气已经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颁定的这个重要的无形文化资产。
1: 是。
0: 对，那我们的农民渔民他们在决定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去撒网他都是遵循到一定的这个古人的智慧。
1: 对。
0: 好，来做24节气。像现代人我们婚丧喜庆的时候也会看那农民历是吗？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一年的这个24节气里面的从这个农夫怎么样去播种然后怎么样去插秧，然后怎么样把它成长的过程，还有收获的过程，甚至最后用野烧的方式来消毒它的田地，
1: 他都有拍到这一些啊，他都有拍到，所以他等于不是街头巷尾，而是各行各业他都有做的记录这样子啊。
0: 对，
1: 哇，
0: 他就是一个长明的生活，他都去细迷迷疑的
1: 哇。
0: 他的拍摄手法跟其他有一些摄影师不一样的，他是用即拍的方式，就是他看到什么就拍什么，他不刻意去要各那些拍摄对象摆什么样的姿势或动作，他认为那个最好的安排就是什么都不要安排，
1: 他是很自然的去捕捉当下的那个瞬间哈。
0: 他一生呢，他收藏了600多个那个相机，其中80台是莱卡的。好，而且
1: 他有那么多台相机啊。
0: 对，然后他也会跟人家交换相机那再来就是我们发现他会把他的这个拍摄记录很完整的写在笔记本里面。比如说这卷底片他还有编号上面有写说他是用什么相机拍的，它的光圈、快门和场景，它都有做非常详细的记录。
1: 哇，您的意思就是说，在杨林主任来看，其实他就是一个摄影师了，对不对？
0: 他是非常专业摄影师。

0: 会做这样子的记录。
1: Oh, okay.
0: 一般人我们就随便拍，我们也会不会记录它的光圈啊，
1: 而且就是说
0: 相机啊。
1: 因为我觉得其他如果在做地方文史的一些工作者一定很羡慕你们这里，你知道吗？哈，因为即便比如说像我是台南人，就认为台南府城也是对自己本身的文化很看重的，但是不见得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人能够留下这么多的一个资料。哦，这真的是对鹿港来讲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资产啊。
0: 像那个许昌泽呢，他还会去参加比赛，摄影比赛。
1: 哦，他有参加摄影比赛啊？嘿，
0: 对，他比较喜欢参加日本的摄影比赛。
1: 那他有斩获吗？
0: 频频得奖。
1: 哦，
0: 对，所以他有收集很多像日本 Camera 的这样子的杂志，你在展场可以看到他收藏的杂志。好，他长期还会跟他的摄影同好来研究，好，怎么样拍，怎么样取景，然后，而且他的照片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特色，而且受到这个日本这个摄影界他们的高度肯定，所以他那时候连续得了很多的奖。
1: 哇，我们要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因为刚刚我们才讲了一天一年呢，后面还有一辈子呢，还有很多个展区，我们等一下再请杨宁主任来介绍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来自吴金代创作的，这个音乐标题叫《老时光》。好，大家听到这个音乐里面，然后还有一段非常特别的南管的歌谣，这是在台湾也是南管界非常有代表性的音乐人。

0: 蔡小月老师他的演唱了一小段的这个难管。那吴金代他当时在写这首音乐，是因为他想到他的爷爷哈，小时候因为他爷爷很喜欢听那种南管啊，台湾的，他爷爷是那种台湾早期绅士那样子哈，所以一些人文的素养，对音乐的爱好，其实对他来讲，在童年留下了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哦。那今天我们再来去冯摩萨节目里边哦，是因为我们介绍到了现在在台中这里，我们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推出了一个很特别的特展哈，叫做一天一年与一辈子，许昌泽的路程石影。那在这里面呢，把一个在日治时期出生，然后呢他后来哦，在大概50年代那之后，其实他有好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摄影作品，把鹿港的街头巷尾、日常生活、碎石记忆，很多我们想得到的、想不到的，他都拍下来了。而且呢，他的一个摄影的能力哈，也在国际间是受到肯定的哈。那也感谢许昌泽先生留下了非常巨量的那个鹿港的一些这样一个记录的，不管是底片或者是影像哈，可以让我们的科博馆得以重新整理，用这种方式来跟这个世界做一个交流跟对话哈。所以我们觉得今天一定真的要好好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特展哈。我们访问到的是科博馆人类学组的主任，这是杨林主任哈。好，主任，刚刚因为你们这个展区里面呢，有一天一年嘛哈，然后我们接下来那在一辈子这个时候，你又是怎么呈现呢？
1: 对，那这个一辈子，嘿，是这一辈子是讲到生老病死，还有生命礼仪，
0: 嘿，
1: 就是从出生、成长、婚嫁到人生的终点，记录这些重要的人生礼俗的作品。
0: 嗯，
1: 好，那许昌泽他是不喜欢刻意去取景安排，他是喜欢用镜头忠实的记录鹿港人生命中的重要时刻。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就以生命历程为主轴啊，然后透过不同世代的生活故事来描绘镇上居民在一生中哈，从出生、童年、入伍、结婚、年老送终，好，就带领这个观众走过人生的各个阶段的喜怒哀乐，
0: 有一些生命的礼俗在这里面，是不是？
1: 对，
0: 对，
1: 好像出生就有一张就是为新生而沐浴的画面，好，那在童年我们有很多的画面都是讲孩子他们就是慢慢成长之后呢，会上学这一段啊，那他们上学以后就会有一些很多的仪式啊，比如说他们这个结业式啊，然后毕业啊，还有说他们学校校庆啊，然后这些我们都会把他这个他的记录呢，就放在我们这个单元里面。
0: 嗯，
1: 那在那个年代哈，我们可以看到在是，喂，
0: 嘿。
1: 好，在那个年代呢，入伍是一件大事，去当兵至少两年起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许昌泽哦，他们的这个新南戏院的技师要去入伍的时候，他们还拿他们的宣传车大街小巷的来庆祝这件事情，
0: 庆祝他要去入伍，是不是？
1: 然后我们会发现那时候还有入伍专车哦，还入伍的这火车哦，然后大家在那个火车站哈，第一。这个不舍来那个送别，
0: 送别
1: 这些入伍的这些，
0: 是不是还要披个彩带之类的？
1: 哎，真的耶，
0: 真的，
1: 你怎么知道？是他们在这个新南戏院，他们后来在前面，他们要送别之前还拍一个大合照。好，然后那个真的有一个彩带，我印象中是这样哈，就是要入伍的那位技师哈。那结婚也是啊，那结婚你知道在1950年代，好，那个传统的轿子还有哦，好，你可以看到传统的这种大花轿、没人轿，对不对？但是现在的轿车也一样出现了，所以它拍摄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画面：黄道吉日，传统的轿子、新娘轿跟那个开着这个西洋的这个轿车，这样子 并肩
0: 哦，在同一个画面里面吗？同框哇，
1: 同框画面，
0: 这个时代的意义真的太特别了。嗯，
1: 对。然后我们发现说，哦，那个鹿港他们的建筑啊，那时候有很多的瓮是它的一个墙里面的一个墙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0: 好、
1: 嗯，为什么有那么多瓮排在墙上面？
0: 嗯嗯、
1: 哦，原来他们会从泉州对送、嗯、就是一桶一桶酿好的酒会送到鹿港。
0: 嗯、
1: 那这些瓮就是用完了之后，他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墙面的一个特色的，
0: 然后就这样堆砌起来，像一面墙这样。
1: 对，对，所以我们也看到瓮墙、哦、
0: 嗯，
1: 那我们当然也看到那种人生告别式了哈、哦
0: 哦。
1: 那人生告别式的时候，我们发现，哇，他们的地方贤达的这个丧礼，哇，就像是一个大型的这个parade 的这个送行的队伍。
0: 嗯嗯。
1: 那个哇，那个花圈啊，还有那种战车啊、
0: 哦、
1: 那种摆设啊、嗯、那个人在一个巷道里面好像、啊、充满了再来送别的这样子的个场景、
0: 嗯、
1: 哦，我们也在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0: 哇，
1: 最特别的是什么？我觉得是国庆日他们的这个、啊、他拍摄到了国庆日，
0: 拍到国庆日庆祝的那个画面，是不是？
1: 对，然后你就发现鹿港的各个小学、中学，好、嗯哦，那些孩子们都出来举标旗，然后游行，好、哦，其中站在前面的小旗手就是许正元医师，嗯、他也把它拍下来了。好、哦，所以那时候穿着旗袍跟高跟鞋的老师就在旁边，就是维持他们的队形。
0: 老师那时候穿着旗袍、高跟鞋啊，哇！
1: 对，那个上游课老师也是穿旗袍的哟。对，哦、在我们的那个展场都可以看到。
0: 所以在许昌泽先生，就你们所得到这个家属捐赠给你们他的这些作品里面，跨了年代，从1950至少到80还是到90都还有。
1: 对对，
0: 哇！
1: 在我们的标签里面都有标注，
0: 哦、okay, ，
1: 它是什么时候、什么年代拍摄的。这个、
0: 了解了解 对, 对，非常重要，因为他真的就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哦、用他的相机拍下来。那当然在这个展览里面我看了、哦、有非常多照片，这是一定有的，他的文物手稿、哦、还有说有家庭电影啊。
1: 对，那个许昌泽、嗯、他不只是拍静态照片哦，
0: 嗯，
1: 1963年他开始使用那个8厘米，
0: 他也有拍影片啊，
1: 27卷，
0: 哇、
1: 哦，还不止一卷哦，哈、哦，他的作品就包括好像都是以家族为主要的一个记录啦，
0: 嗯，
1: 像环岛旅行啦、快乐暑假、嗯，那我们在展场里面呢就有播放快乐暑假啊，这个8厘米的家庭的纪实电影。
0: 嗯，
1: 片长是15分钟，那我们把它剪成4分钟、
0: 哦、
1: 那另外我们透过浮空投影的方式、嗯、现在的科技的方式再现，就是长垣医院，他们在长垣医院里面拍摄的哈、
0: 嗯、
1: 长垣医院的这些模型背景，然后他们这些孩子怎么在里面、
0: 嗯、好、嗯、
1: 这个屋内里面奔跑，玩捉迷藏啊，拔河啊，接龙啊，转圈圈啊，扮、
0: 嗯、
1: 装这个斗剑、吹气球、弹吉他，哦，这个很热闹的场景都有啊。因为许读医生有四个孩子，嗯、好，两男两女、嗯，然后他们下一代有10个孙儿跟孙女，好，他们暑假全部都聚集到长垣医院，
0: 全出动一起去玩这样子啊。
1: 对，所以快乐暑假不只是说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哈，我们也看到当时的一个背景，好，他们的、嗯、生活情境、穿着，他们像孩童的 play 游戏，
0: 对，
1: 从孩童的游戏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社会化的过程的一个、
0: 嗯、
1: 一个讯息在里面啊，所以我们特别就是有把他这个快乐暑假这部影片来做浮空投影。嗯，好，这样子的一个展示。那原来的四分钟的这个片子呢、嗯、我们也有在现场，就是让大家看原片的一個。嗯，
0: 八厘米的那个摄影机拍出来，哇，那个
1: 贵的一个机器。
0: 对，那真不是 AI 做得出来的齁。好，
1: 不是，
0: 那其实在这个展区里面很多，然后我有看到这里面还有一个音乐文学展区哦齁。 这边有摇滚鹿港跟另外一个单元叫诸葛四郎与魔鬼党童年往事篇，这太有意思，来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内容。
1: 好，这个主要是以那个沉浸式的一个场景，
0: 嗯，
1: 那将那个许昌泽镜头下的街角啊、香火啊、巷弄人物，还有一些鹿港的相关的经典歌曲来串联一起，因为他的作品实在太多，但是我们怎么样配合，例如说像罗大佑的鹿港小镇，
0: 鹿港小镇一定有
1: 童年，好，还有鹿港的天后宫的音乐专辑中的鹿港妈祖啊，鹿港吉娜，还有这个施国雄先生的鹿港普渡歌，因为鹿港普渡是整个七月，每一天
0: 普渡歌，你们还有鹿港的普渡歌啊？
1: 对对，好。那另外我们还特别收录，就是许振元医师他原创的歌曲叫做《鹿港》。好，为什么他要原创呢？因为他想说罗大佑没有去过鹿港，就写了《鹿港小镇》，他是鹿港人，
0: 写的好像他就住在鹿港的样子，
1: 唱出来了。好，那这些我们都有取得这个社团法人台湾录音著作权
0: 都有取得版权
1: 的授权，对，好，所以在那边我们就可以在影像跟
0: 现场，我在这个区域我可以听到跟鹿港有关的歌曲音乐在这边，
1: 对对，而且可以看到许昌泽，我们经过这个编辑的方式，他这些音乐的里面的歌词，他许昌泽的作品，怎么样把它彼此映照在一起？
0: 哇，这是摇滚鹿港，可以听到跟鹿港有关。那诸葛四郎跟魔鬼党本身就好有趣哦。
1: 对，那你记得罗大佑有一个
0: 童年嘛？另外一首歌，
1: 也是就是我们没有什么五光，我们家
0: 你说鹿港小镇那边吗？哦，
1: 对
0: 对对对，
1: 的确哦，在他所拍摄里面所看到的这些孩子的玩具，是真的是没有什么现在的平板什么之类的，好，电动玩具没有，所用的都是捡拾路边旁边的这些枝条轮胎，他们就可以互相的互相。就是开战，就像
0: 他们的玩具都很淳朴，路边捡的就可以这样。
1: 对，然后跳格子啊，跳绳啊，
0: 有看到那个纸牌吗？那种昂啊飘那样子。
1: 有，我们在他有放，对。然后我们这次的那个开幕的送给贵宾的那个餐盒前面就
0: 有
1: 一
0: 个那个，
1: 对，
0: 哇，这个
1: 甚至有三阿飘的这样子的动作的这样子的拍摄，
0: 有看到很多那个中老年人突然现出了一种非常童真的那种笑容，看到那个阿飘的时候
1: 哈，然后我们就有发现说，他特别喜欢拍孩子，好，这是坐在一个竹篱笆外面，然后上面挂了一堆漫画书，
0: 哎呦，
1: 然后还有一群孩子，就是聚集在一起看漫画的画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发现，哇，鹿港的孩子这么喜欢看漫画，哈，这个他爸爸妈妈好像都不 care 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们有重现好这样子的一个旧书摊的一个场景，哈，那我们也跳了一张画面，就是一堆孩子在竹篱笆外面看漫画书。虽然这张他拍的没有很清楚，那许昌泽其实他强调这个作品的这个画面，清楚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气势要出来，所以我们就选的那一张也是放在我们这个童年往事好这样子的一个单元。
0: 哇，我记得就是说看到那个展览里面有一些那个照片，他拍孩子的比例也算蛮高的哦，拍好多各式各样孩子的那个照片哈，
1: 哇，对啊，
0: 那主任，我很好奇，因为其实这个听起来，我觉得以鹿港人本身哦，如果参观者是鹿港人，他那种感受应该是非常，真的就是很丰富哈。因为这在说的可能是他的一个回忆呀，
1: 对，所以我们是建议好，就是来这个来看这个展览的观众，放慢你们的脚步来欣赏，或许在这个画面里面，你会看到一些熟悉的街景或是角落，让你勾起了童年的回忆。好，重要的是从这些作品里面来寻回 自己的一天一年。

0: 一辈子。
1: 哦，真的很棒，因为也许观看者大家背景不同，如果是鹿港的乡亲，我来看会有很强的一种共鸣，齁，因为那一些的时光，那一些的场景很可能是我们熟悉的，我所经历过的。但是如果对本身不是对鹿港不熟的朋友，我们还可以透过这个特展连接到自己的生命经验，也可能会浮现我们的一天一年一辈子，到底有哪一些的这个画面会浮现出来。哇，这个展览会进行到什么时候？
0: 到明年的5月2号。
1: 哦，那大家有很足够的时间好好规划一下，可以来到呢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来欣赏这个真的是非常丰富多元，这里面还有很多珍贵文物，更别提许昌泽先生那收集了很多那个珍贵的相机，哇，这个大家看的重点，真的会着迷的地点不一样了，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科博馆的杨林主任跟大家做的分享，谢谢哦。
0: 好，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两岸 ING》节目，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与伊朗在17号各自签署一份有关停战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启霍姆兹海峡，在60天内谈判处理伊朗核问题，解除制裁等等。其中有哪些关注重点？在时间点方面有哪些考量？而未来中东局势是否真能走向稳定，还是存在许多潜在的风险跟变数呢？另一方面，中国在这次美伊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战略考量又是什么？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很高兴访问到治理科技大学应用运营系副教授张光球张老师，为我们深入解析。老师您好。
2: 启贤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治理科大张光球。
1: 是，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各自于17号签署一份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老师，这一份备忘录，有关停战的备忘录呢，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重点呢？
2: 这一次算是一个那个延续性的一个停战的备忘录，从4月8号开始就要谈，一直拖拖拖

0: 到现在。那这一次17号所签的这一次美伊停战备忘录，我把它看成是两个方面可以谈，一个是政治，一个是经济。
1: 嗯哼。
0: 那在政治方面呢，当然就第一条，全面要停战，包括黎巴嫩，就以黎你们也不要打了，并且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的封锁。
1: 嗯。
0: 第二个，接下来就是要重启和莫兹海峡的通行。
1: 嗯。
0: 那当然，伊朗要放弃核武啊，就是浓缩铀要把它稀释掉。
1: 嗯。
0: 这是在政治方面的。
1: 嗯。
0: 那在经济方面呢？盟国他提供3000亿，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基金，然后也暂停呢对伊朗石油以及石化制品的这些制裁。
1: 嗯，
0: 那伊朗呢也可以取得国际金融、保险、运输等方面的资源。那当然，解除伊朗遭冻结还有受限的这些海外资金跟资产。如果我们整个比较再进一步把它缩小范围来看的话，
1: 嗯，
0: 可以把它列出4点。第一个，全面停战，
1: 嗯，
0: 就是海湾地区我们全面停战。第二个，科莫兹海峡开放自由通行。第三个，伊朗放弃核武。第四个，那个恢复以及重建伊朗的经济。
1: 非常谢谢老师，我们从政治还有经济等面向，我们抓出这其中的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老师，我们知道这个备忘录、哦、比较偏向是这种表达合作意愿这种意向书，而协议呢是比较具备法律效力哦。那目前相关的情况还有进展之下哦，这个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之后，您怎样观察中东局势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有哪些其中我们需要观察的重要指标？有哪些可能影响情况发展的一些变数呢？跟潜在的风险呢？
0: 原来他们是说，我们17号。美伊签了备忘录之后呢，
1: 嗯，
0: 我们紧接着19号，美伊就要在瑞士，然后他们的调停国巴基斯坦跟卡达也会加入啊，一起来协商这个60天的谈判期。所以呢，这个60天谈判期才是深水区。但是很不幸的，19号并没有就是开始重新谈判。
1: 嗯，
0: 为什么呢？当然就是因为以色列又去攻打那个黎巴嫩南部。
1: 嗯。
0: 导致于呢，这个谈判就先搁置。还好，2天后，也就是21号，就开始又谈判。但在这谈判期间呢，又发生了一些变故，我们稍后再说啊。所以呢，现在才是真正进入了深水区，因为17号那14点备忘录，它只是一个架构而已。
1: 嗯，
0: 那我们也可以比较大胆的说，是为了要解美国跟伊朗的燃眉之急，就是急于停火的前提条件而已。好，那如果我们一切都顺利，就是美伊一切谈判顺利，可以观察的有3个面向。第一个，美军在中东的驻军是不是有所消长？那为什么说美军驻扎人数还有武器装备有没有消长呢？会影响到美国在这个地区而后他在政治跟外交的影响力。因为川普已经放话了，
1: 嗯，
0: 他对以色列非常不满，他说你们怎么黎巴嫩打都打不下来啊？他说应该换人来接手，换谁呢？换叙利亚新选出来的总统夏拉，他来打击真主党。这是第一个，美军之后在中东的驻军是否有消长？第二个，中东国家关系是不是会有所改变？
1: 嗯，
0: 我们打比方，例如沙特阿拉伯跟伊朗，他们是否会变成一个竞合关系？因为在2023年，在中国的斡旋之下，沙特阿拉伯跟伊朗他们恢复邦交。
1: 嗯，
0: 那沙特阿拉伯在前他们也有等于是攻击伊朗，就是这一次的美伊战争。
1: 嗯，
0: 但是沙特阿拉伯后来有跟伊朗讲，这是我们的个人行为，跟美伊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我要跟美伊攻击你划清界限，我不是他们的帮手啊，我只是要维护我自己的国家安全，因为你已经打到我了啊。所以接下来沙特阿拉伯跟伊朗是不是他们会形成一个竞合关系，这我们要看。
1: 嗯，是。
0: 那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跟以色列他们的战略合作是否会增加，因为这一次美伊战争 那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它等于就是靠在以色列跟美国这边。那以色列的军队，他们装备像铁穹的防空系统也都已经进到阿联酋了。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后在战争结束后，那以色列依然还在阿联酋这个地区的话，那这个就整个中东国家关系可能就会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那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中国扩大在海湾地区协调者的影响力应该会增加，这是我们所必须要关注的这三个层面。那至于您刚刚有提到说那变数是谁，那当然了，变数也是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他们已经，纳坦雅胡他们已经讲，我们不可能撤出黎巴嫩南部，可以停火，就是我不打，但是我不愿意撤出。
1: 嗯，
0: 那在你不愿意撤出的情况下，伊朗绝对不会答应的。
1: 嗯，
0: 就算伊朗默许了，真主党怎么办？
1: 嗯，
0: 你还在我的地盘上，那只要有一点点小火花，哦，两边又打起来了。所以最大的变数当然就是以色列。
1: 嗯，
0: 那以色列他们国内的这些极右派的啊，像他们的财政部长、他们的国家安全部长，那些都极右派的。
1: 嗯，
0: 而且现在以色列国内有一股非常浓厚的，他们认为他们被美国川普背叛的这种氛围。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变数。
1: 嗯，
0: 第二个变数是川普。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川普他善变的本质。
1: 哦，
0: 本来都已经要谈了。
1: 嗯，
0: 像21号谈判，事实上到中间是有终止的，甚至有消息报道说他们已经前往机场，后来是巴基斯坦跟卡达他们等于是安抚，把他慰留下来，然后他们又继续第一阶段的谈判。那为什么伊朗会那么生气呢？因为就在他们要谈判的时候，
1: 嗯，
0: 而且在进行当中，川普又在他的社群媒体讲说，那个伊朗的军队已经被我们毁灭掉了啊，他们如果不照我们的意思，等着瞧，把那个珍珠党你们都管不好，等着瞧啊，我们会继续再轰炸。那你叫这些来谈判的人他怎么办？
1: 嗯，
0: 所以呢他们就离席。还好啊，现在又回到那个谈判桌。
1: 嗯，
0: 那所以川普也是变数之一。最后一个就是伊朗他们的革命卫队。
1: 哦，
0: 为什么这么说呢？伊朗他现在等于是三头马车啊。
1: 嗯，
0: 他们有总统就是那个佩泽斯基。
1: 嗯，
0: 但是不要忘了他们是政教国家。
1: 嗯，
0: 那他们的宗教虽然那个哈米尼还有他们的领导团体被他们一锅端了40几个人，然后还有后续的这些什么总司令啊、指挥官被杀掉了。
1: 嗯，
0: 但是他们的就接班人穆吉塔巴，他现在虽然说人不晓得在哪里，但至少他有发声。嗯，因此这个宗教的力量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
1: 嗯，
0: 第三个就是这个革命卫队。
1: 哦，
0: 所以伊朗他现在等于是国内有三股这样的力量。那宗教跟革命卫队他们算是站在一起的。
1: 嗯，
0: 政府就是那个佩泽斯基总统他领导的政府算是比较鸽派的。
1: 嗯，
0: 在这种美国川普又喜欢在那边乱讲话的情况下，这些年轻的接班的这些年轻的军官他们比较胆子大，而且比较无后顾之忧。那所以我觉得伊朗革命卫队会是另外一个，也就是第三种影响美伊和谈的变数。
1: 是，老师，另外在伊朗的核子问题的这个部分，很多评论说这未来会非常难谈。您刚才讲说美伊之间谈判要进入了深水区，不晓得这方面您怎么样观察？
0: 因为他们这一轮谈判的重点只有两个。
1: 嗯，
0: 一个就是核协议、核计划。嗯，第二个就是赫姆兹海峡。但事实上我们看一下，赫姆兹海峡事实上是那个美伊战争衍生出来的一个战术问题。
1: 嗯，
0: 那所以他们还是在核计划这一块。
1: 嗯，
0: 我的立场比较保守，甚至是悲观。为什么呢？如果伊朗他愿意接受，
1: 嗯，
0: 那顶多他的底线是2015年那个奥巴马时代当时他们的核协议。
1: 嗯，
0: 那问题是川普他愿意吗？川普他又讲了说一定他们的要放弃核武计划。
1: 嗯，
0: 那另外以色列他会答应吗？
1: 嗯哼，
0: 佩泽斯基总统他已经表示了他们不会放弃浓缩铀的权利。
1: 嗯，
0: 那你不放弃那边不会答应，好，那你放弃你的底线可能就是奥巴马时代的 这样的一个底线，
1: 嗯，
0: 双方还有的可以讨价还价的空间，
1: 嗯，
0: 但我个人认为伊朗他顶多就说我们可以就像2015年一样答应接受由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来监督我们，但是你要我们说把我们的设备啦我们的那些浓缩铀啦运到国外去，我不认为他们会接受。
1: 是，非常谢谢老师的解析哦。从各个面向来我们观察，这次美国和伊朗各自于17号签署了这份有关于停战的谅解备忘录，其中有哪些关注重点，也我们分析了未来中东局势发展我们需要关注面向。我们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治理科技大学应用英语系的副教授张光球张老师。老师刚帮我们分析的这份在十七号签署的备忘录有哪些关注重点啊？接着我们来请老师为我们进一步分析，在时间点的考量部分，为什么他们双方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签署备忘录，背后有哪些的考量，还有各自面临哪些压力？
1: 我们先从美国这方面来看，为什么现在会达成这个备忘录的协议啊？很简单，美国顶不住他们国内的通货膨胀。那川普他虽然很狂，但他不笨，他是一个生意人出身的。您看他在 G7 大会的时候，在法国那边 G7，他都讲，他说我交易做得很习惯，交易是我的本性。那所以呢？今年五月，就上个月，美国的通膨达到4.2%，而这个通膨里面60%是跟石油相关产业有关的这些制品，那他也会考虑到啊，那如果再这样下去还得了，那这一次战争，美国的联准会他们自己统计，事实上是一个非正式，但是应该是很准确的一个统计，美国。为了这一次战争，已经花了1320亿的美元，才打了110天。如果真的要再打下去，没完没了。所以，川普的考量就是通膨太严重了，那一定要停损点，否则接下来美国的国庆下个月就美国国庆，然后接下来11月的其中选举，这些都是他必须要考虑的。如果他没有处理好美国通膨的问题，国庆会有一些我们讲说乌影过去，11月的其中选举可能共和党也不用选了。最严重的是美国国内反战的声浪日益高涨，那连国会里面的共和党都已经开始有些跑票了，不再为川普侍从，所以他必须要为他自己未来两年来考虑。那接下来美国的弹药安全存量也亮红灯了，那他们的情报系统也失灵了。我们从他们去年，还记不记得去年的今天，就是美国发动午夜之锤行动轰炸伊朗的那个核设施。现在我们再看，他真的摧毁了吗？没有。而且虽然说他们把哈米尼这些高阶的领导人一锅端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这些地补系统这么样迅速，所以这都算是在情报系统里面算是失误的地方，那所以才迫使川普他可以不顾以色列的反对，那急于结束这个战争。不要忘了，当初是美国以色列一起去打伊朗的，那怎么会你们两个现在谈的，我当初也是跟你一起动手的，你怎么把我甩到一边去了？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川普事实上有他急迫的地方。那伊朗呢，他撑过了第一阶段的，算是顶过第一阶段的压力，就是在哈米尼他们这些领导阶层被歼灭之后，但是不要忘了，伊朗他自己国内的损失也非常惨重，据统计应该已经有200多万人失业，那也有些人，如果说他们真的发生难民潮的话，可能有2500万人会往外跑。那既然从4月8号，甚至我可以跟各位报告，更早之前，也就是在去年他们的午夜之锤轰炸完以后，美国跟伊朗都已经开始私底下有在和谈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年2月28号之前，美伊他们都已经在瑞士那边在谈要如何处理核问题，这就是我们上一节节目里面最后您提到的。大家都知道核问题才是关键。既然在谈了，那为什么2月28号美国以色列要去攻打呢？这也是刚刚我跟各位报告情报错误的地方。当时以色列跟美国讲，我们有非常确切的情报，在28号那一天，哈米尼会把所有的这些领导阶层叫到他官邸来开会，千载难逢机会，我就一锅端了。那所以呢，美国这边情报单位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说服川普，所以呢，川普就好，要么我们就一起打。那他认为伊朗会像那个委内瑞拉一样， 因为委内瑞拉事实上抓了那个马杜罗之后呢，这个整个委内瑞拉现在就等于是美国的附属国了。但是不要忘了，委内瑞拉的情况跟伊朗截然不同。
0: 嗯，
1: 那在这种氛围下，伊朗撑过了第一阶段，现在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下台阶，何乐不为？
0: 嗯，
1: 那在政治上，他可以跟世人、跟伊朗人民讲：你看，我们已经抗美有成了。
0: 嗯，
1: 就像乌克兰顶住俄罗斯的入侵一样。
0: 嗯，
1: 在经济上，他们也争取到我们60天在石油跟金融方面的制裁豁免。
0: 嗯，
1: 像17号他们美伊签了那个备忘录之后，3天内，伊朗卖出去的油2000万桶。啊，所以简而言之，美伊都想喘一口气，那才会水到渠成。那刚好又有巴基斯坦的卡达，甚至连沙特阿拉伯、埃及，他们都有在旁边帮忙，所以才会有很顺利的备忘录签订。那现在也在谈后续的要怎么来处理。
0: 是，老师，可不可以请您再进一步帮我们分析哦？就说目前这个美伊之间的一些进展，对川普而言，这份停战备忘录的签署呢？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那川普政府有可能会承担哪些的风险？
1: 这一份备忘录，
0: 嗯，
1: 美国是最大输家。
0: 哦，
1: 您记不记得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再回想一下，美国当初他说要打伊朗，是因为他是神权国家，
0: 嗯，
1: 那他有核武，然后他什么控制了霍姆斯海峡。如果照这一份备忘录里面有提到尊重各个国家的。就现有的政府就是尊重彼此的主权跟领土完整，而且不干涉彼此的内政。
0: 嗯，
1: 那比方说哦，我以前说要反你这些神权政权是假的，或是我以前是真的，现在我已经放弃了。所以美国或是我们讲川普是最大输家。
0: 嗯，
1: 那他有没有利有没有得啊？就是说利弊得失，他有没有利跟得？有。
0: 哦，
1: 利得是什么呢？他可以摆脱可能掉入长期战争的泥淖。
0: 嗯，
1: 那得到的是什么？为美国企业创造伊朗重建的红利的市场。
0: 哦，
1: 啊，因为他们有至少
0: 3000亿
1: 美元的重建基金嘛。
0: 嗯，
1: 事实上我这边离题一点，这3000亿美元怎么来的呢？当初他们在谈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协商备忘录的时候，伊朗是说你美国要赔我战争赔偿4000亿美元。美国怎么可能答应？
0: 嗯，
1: 那就表明说我就真的战败了，或者我真的是入侵国。所以后来折中以后，好，那这样好了，3000亿的重建基金，
0: 嗯，
1: 就好听一点啊。那弊跟失是什么？对美国来讲，它赔上了美国的国际信用，
0: 嗯，
1: 尤其是在海湾地区。
0: 嗯，
1: 您看这一次美伊战争，它不只得罪了这些海湾国家，
0: 嗯，
1: 它也得罪了

那以后大家还会全部相信你川普讲的话吗？以后谁还会相信你所说的民主自由是真正我们美国的立国精神吗？所以我觉得美伊战争最大输家，当然到目前为止，如果这个停火谈判真的照他们的14点备忘录来讲的话，美国是最大输家。

0: 战争呢，未来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面向。老师，最后呢，我想请教您从另外一方面来为我们解析哦，就是说我们看到川普日前在 G7 峰会期间呢，曾公开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保持中立哦，并表示这有助于促成美伊停火。老师，您怎么样观察中国在这场美伊冲突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他又有哪些的利益得失呢？
1: 我觉得中国在这一次美伊战争的调停过程里面，它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就像刚刚您所提到的，川普在 G7 峰会特别感谢习近平主席，然后不要忘，在备忘录签署之后，伊朗外长阿拉奇就马上跟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了。所以我大胆推测，巴基斯坦他会那么热心，从一开始战争啊，或是更准确讲，4月8号他们停火协议大家在谈的时候，为什么是巴基斯坦夏利夫他们出来？我认为是中国要他出来居中协调美伊战争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由你们回教国家对回教国家自己处理回教事务会比较顺理成章。第二个，八国的总理夏利夫他也受到川普的信任。此外，中国国内他还是有新疆维吾尔的人权问题，所以中国退居幕后会比较适合。但是呢，他可以在私底下影响伊朗，因为从伊朗被西方制裁到现在，我们可以大胆的说，要不是中国给他有很多的资源支持，他没有办法在国际组织里面继续存在，他也没有办法把他的东西运到外面来。那他们大部分都是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来让伊朗的东西他可以到国际市场来交易。那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他在幕后他当然可以影响到伊朗。那他就算说这个协议最终失败了，他还是可以脱身，不能怪到我中国头上，怪还是要怪美国啊。你看川普又在那边乱讲话了啊。所以我觉得整个来讲，中国是扮演的关键角色。那对于得跟失呢，中国在这一次他得到中东甚至是整个国际事务上更大的话语权。各位可能注意到了，这一次他们备忘录里面14点协议里面都有提到，最终他们这个协议要经过联合国那边的认可。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他埋下的一个伏笔。因为川普一直认为说你联合国已经没有用了，他甚至要另起炉灶。那等于是中国把国际事务的这些纷争又拉回到我们要回到联合国体系维持秩序的体系里面来运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中国而后有非常深远一个影响力。为什么呢？你要问我说中国以后会不会想成为那个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强权，我认为他想，但只是他现在力量不够。如果他现在贸然就说哎，那我们也把联合国给推到一边去，那由我自己来，他没办法啊。所以呢，他这一次得到的是最大的话语权，而且又恢复到联合国体系里面来运作，那他会继续深耕中东，壮大自己，让他变成关键的一个杠杆或是一个协调者、仲裁者。那你说他失去什么呢？他失去的是在这110天里面的战争里面，石油的进口的份额减少了，如此而已。
0: 非常谢老师为我们做详尽的解析哦，从各个面向我们观察探讨目前中的局势，还有美国和伊朗目前他们有关于停战的一些进展。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治理科技大学应用运营系的副教授张光球张老师哦，针对美国和伊朗在17号各自签署了一份有关于停战的谅解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呢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而未来中东局势需要关注的一些面向以及可能的潜在风险跟变数。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1: 也谢谢启贤，谢谢各位听众，再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1: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 ING 节目。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录音的今天是逢端午佳节，在这个日子呢，大多数的人都是合家团聚，迎来的嘉宾是故人，因为第二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第一故乡在广东的陈杰。陈杰你好。
1: 嗨 Simon 学长好，听众朋友好。
0: 都说不要叫学长了，可是我跟陈杰结缘也是因为一位好朋友，他都叫我学长。对啦，对人的称呼一时要改口也不是这么容易。陈杰说，那我叫你 Simon 哥，我说可以啊。没想到他还说 Simon 学长好，没有关系，你想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啊。当上一次跟陈杰访谈完之后，其实就有了约定，有机会我们要来继续谈你的很多精彩在当时没有能够

0: 很想玩的事物终于成型，也很高兴。其实陈杰今天不是一个人来，哎。
1: 是的，我这个月申请我母亲从广东梅县来台湾度过一个月的假期，
0: 这是母亲第一次来。
1: 这应该是她第三次。
0: 目前母亲来台湾探亲的这一整个月时间过去了，
1: 将近快20天了，
0: 走了哪些地方？
1: 我们去了宜兰、头城、礁溪，还有南洋博物馆。对，我带他去体验了鱼咬脚皮嘛，
0: 对，就是温泉池在汤唯沟那个地方，他觉得很新奇。
1: 对，我那一刻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就是我觉得好像回到了童年的感觉。其实那一刻我非常的感
0: 感
1: 动，
0: 动，
1: 对。
0: 在录音室里的陈杰其实就是一个艺感，但是呢，他也是一个理性的人。尤其上一回他在这里分享，比如他现在最新从事的斜杠工作之一，协助人从事断舍离。若是没有一点理性的思维，要把这个工作做好也不容易啊。
1: 断舍离这一块哦，我发觉跟逻辑推理应该是有些相
0: 对
1: 关
0: 啊，就
1: 的。
0: 是属于要比较理性啊。
1: 我其实应该来讲，应该是长着比较文学的脑袋。理性这一块，我是归纳成我很喜欢看推理小说，所以可能长期这样累积下来呢，你就可以去做到一些比较理性的分析。
0: 是，
1: 对。
0: 但是讲逻辑理性的陈杰碰到了毫无秩序的 Simon 哦，朋友们，你听今天访谈，大概又是像往常，我碰到很多来宾来节目里，我们就是聊天聊得很愉快，但是不太有章法，要请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人原谅，也要请陈杰包容。刚刚已经先讲到了母亲来台湾，到了宜兰，因为宜兰是我的第二个故乡，也是新故乡。我都说我自己是宜兰新住民，所以我只要听到的人到了宜兰，我都会说：“哎，去了哪里？你挑的地方很棒，南洋博物馆是我成年以后造访宜兰每次都会去的地方。那像现在，我只要回到宜兰的家，都会开车到附近，或者是都会找。”刚好人比较少的时候，又去造访南洋博物馆，不只是它那很奇特，像龟山岛的外形，而是它有内涵。
1: 是的，我这趟去这栋建筑呢，我回来也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到 FB，就是它的一种斜杠的力量吧，倾斜的力量。一般的建筑在我们的印象中都是方方正正的嘛，但是它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倒影在湖边的建筑，应该那里是靠近海边，对吗，Simon 哥？
0: 对，
1: 而且坐在那个窗边，我这样子可以直接看到海面，然后他的餐厅那边可以点杯咖啡，或是点个食物，所以我会觉得我会想要有时间会再度的回访。
0: 欢迎你。如果你下次有意要到宜兰的话，你可以先，不是要跟我打招呼了，我可以告诉你宜兰有哪些。真的是私房景点，你可以体验到大众没有办法感受到宜兰的美哦。我们说完了宜兰，要继续跟陈杰在访谈前，我们曾经谈到一个话题。我们都知道你已经开始了你的写作生涯有一段时候了，更知道你是一个很喜欢阅读的人。你说到了很多文学的训练是来自于阅读，比如说你爱看推理小说，我们都说开卷有益嘛。
1: 是的，我每个时期看的书应该说都不太一样。推理小说对我来说，那一段时间就是可以让我很有逻辑性的去做很多的事情。再来就是，其实推理小说它的内容都非常的引人入胜，特别是一些比较著名的作家的作品，你一拿上手就放不下来。而且这个推理让我联想到我疫情时候在防疫旅馆的一个经验， 当初

0: 就是有一次我们在柜台，当初防疫旅馆是不是我们通常都会有两个门，一个是客人要送东西给你家人进来的门，另外一个门呢就是给染疫的人进来的门。然后我跟同事站在一起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看到有个人进来，我就会跟他说，那个人他应该走错了门。然后我同事就会很好奇，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我看他的表情，还有他拎着一个行李箱。通常送东西的人不会拎那么大包的东西，然后表情不会那么的慌张。
1: 是哇，真的耶，坐在录音室里的是一位侦探陈杰哦，观察入微。其实我觉得观察入微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你常常对很多人都很体贴。
0: 这一点。我之前觉得我这方面做得太过了，就是我好像把所有人的责任都背在了自己的肩上。
1: 哦，现在有进步吗？
0: 现在有开始学习"爱自己"这3个字了。
1: 这一点是重要的哦。听到陈杰今天这样讲，我也蛮高兴的。陈杰，因为在访谈开始之前，我们也闲聊了一下，说今天要谈的，你要分享在防疫旅馆那一年，你有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其中我们待会儿要谈的话题之一。另外一个话题，跟我们前面其实有讲到一点点，你爱阅读。因此，为了要找到一群同好一起读书，曾经开启了线下的读书会。有关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谈话内容。这样子，您觉得可以吗？
0: 没有问题。
1: 哪一个话题先来呢？
0: 先从疫情开始吧。
1: 哇，那可是照时间分配，这个话题就不能讲太久了。
0: 好
1: 好，
0: 的。
1: 那你就请你说起。
0: 我为什么会想要聊这个疫情这话题呢？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命运会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有没有试着去听懂它给我们的提醒？因为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饭店基本上很多人都失业了，都是住在家里嘛。我那时候也有点紧张、慌张，因为还有房贷，所以我也找了不少的兼职、短工，日子也是过得去啦。会重启我愿意踏入防疫旅馆是在那时候5月中，台湾的疫情开始严重，然后我儿子发烧了。发烧的当天呢，很自然而然，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一般的诊所嘛，可能喉咙痛啊引起的发烧啊。但是当他进去一量，那个温度38.5的时候，护士就直接拒收了，就说我们没有办法就诊，请你往各大医院去。进到医院的时候，其实你也进不去大门了。
1: 你就只能在可能有快筛站先去进行快筛。
0: 其实早期那时候还没有快筛这个东西，
1: 哦。
0: 那时候筛了之后要3天内才知道结果。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所有医院的门口都搭一个大棚子，所有的病人都是在那个大棚子下面等的。而且那时候5月份，其实我记得风很冷，你坐在那个椅子那边吹着风，然后呢心里是非常的慌张
1: 那一
0: 的。
1: 年的5月特别寒冷，心里又很慌张。
0: 对。
1: 然后呢？
0: 然后我们大概排了2个小时吧，才就诊完成。因为你就一直在等医生出来给你问诊，问诊完之后，他再进去开药，然后再带他进去筛检。筛检完了之后，我们领药之后，就大概2个多小时之后的事了。
1: 好，我这个时候问可能是事后问，可能多余了。您的儿子现在都已经大学毕业了吗？
0: 今年大学毕业，
1: 所以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健康的。
0: 对，
1: 啊，真的感谢老天。
0: 所以这件事情，我当场现实的感受到了医护的严重不足。后来过了3天后，他恢复健康了，当然也没有接到电话，就表示他也没有染疫。但是这个时候，我接到我老板的电话，因为我一直从事房屋这一块，其实我都是跟外包公司合作。那时候我老板接到一个案子，就是有家很大型的饭店，早期我们也服务过的，要找他去做防疫旅馆的业务，问我愿不愿意去。那时那一刻我没有犹豫，我就直接答应了他，我说好。
1: 我读出来。

0: 哎，我觉得是，那是陈杰一贯的侠义心肠，也是从你儿子生病，然后你真的是同感，所以你觉得在防疫旅馆应该是很需要细心的防务人员。你刚才讲到了，
1: 对，
0: 比如说拉着行李箱，行色慌张，甚至神情凝重的，那可能就是染疫必须要住到防疫旅馆的病人。
1: 是的，我那一刻我就突然觉得，如果是我在医院看到的情形，医护那么的紧缺，同样防疫旅馆也是那么的紧缺。我本身就是做防务出身的，至少我有基础在。我比一般的人应该适应起来会简单容易得多，而且说真的，我们在这块土地其实也收获了不少。比如说我结婚来台之后，也很拼命的工作，改善了娘家的生活。我想有些时候该我们回馈的时候，我们应该也要回馈。
0: 我每一次跟陈杰聊天哦，其实我读到最多的就是陈杰，你是一个常常对其他人都是心怀感激，对自己你不会要求对方要回报的人，这样解释得通吗？
1: 我自己也很认可我是这样的人呢，因为我这当中我帮助了蛮多的人，比如说我的同事刚来的时候，可能他连一双鞋子都买不起，我会直接买给他，或是天气热的时候，我会直接买饮料请大家喝。我确实没有想什么回报，但是这2年我自己会很明显的感觉，好像我的磁场整个变好了。
0: 是，所以我们与人相处都说，当你的手心向下的时候，你是最幸福的人。当然不是说你手心向上你就很悲苦，而是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希望对方给予帮助的时候，你也要能够开口。今天在这里的是第一故乡在广东梅县的陈杰，他是第二度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适逢端午佳节，跟陈杰我们还没有谈到端午节的食物，是因为 Simon 最近已经吃太多有关于端午节的相关食品了。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说了今天会有两大主题，待会儿就跳痛，再回来的时候就请陈杰来分享他起心动念，在台湾希望找到一群同好一起读书，那时候先开启了线下的读书会，可这个线下的读书会进行到现在又有了一些转变，又是为什么的原因？待会儿请陈杰慢慢的说来。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Simon范崇光。今天在录音室里迎来的是第二度造访的陈杰。陈杰的第一故乡在广东的梅县，现在在台北落脚多少年了？
2: 将近24年了吧。
1: 如果我们这样算来的话，时间应该比在梅县的时间几乎相等了嘛？
2: 对，几乎相等。
1: 可是我们都说，人对于自己妈妈所在的地方会有割舍不断的情感。
2: 故乡是我们在讲的一个落叶归根，其实我想是你走出去之后你才会理解这个词。
1: 是，刚好最近陈杰的母亲来台湾探亲，前面也有谈到陈杰你带妈妈

0: 在有限的一个月时间，前半段你们去了宜兰，有没有计划在母亲这次离开台湾回广东之前，还想去哪里走一走？
1: 可能会带她去淡水吧。
0: 嗯，
1: 淡水我觉得也是新北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景点。
0: 对，还好陈杰现在的工作不一定要跟大家在假日去挤，非假日有时候到淡水哦，你可以享受到那份悠闲，然后如果天气好一点的话，还可以看到新建成的淡江大桥，在傍晚的时候去还可以看到落日，当然可遇不可求啦，只是到淡水可以享受一份悠闲。我们要赶快进入今天跟陈杰聊天的第二主题。刚讲到了你是一个爱阅读的人，从什么时候有想要找到共同阅读同好的这样一个想法？
1: 应该是从去年自己开始写稿开始，因为我们有一个娘家社团，常常会有很多人在上面发文，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发文，我会觉得其实我们说话可以委婉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意思没有错，但是当你表达的时候委婉一点，会不会大家都会感觉读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呢？
0: 是，这点很重要，你可以很坚定的表达立场，但是不要用很锐利的言辞。
1: 是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想，我如果自己喜欢看书，那我自己也觉得说看书确实给了我很多看事情的多面性，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还有中间地带，透过阅读也改变了我很多的观念，我能不能带领我们家乡的朋友也可以多一些不一样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呢？
0: 因此你就兴起了这样的念头。那那时候一开始的方式是线下的实体读书会吗？
1: 是的，我们就是租李明办公室。
0: 嗯，
1: 对，当然价钱不会很贵，可能就是两个小时的时段。
0: 嗯，
1: 我们会针对一本书的内容分段的去阅读完，然后再每个人发表自己的言论。然后我可能会针对他们的言论以个人的经验回应。
0: 我很好奇啊，因为你刚刚说到场地是要付费的，
1: 是
0: 那是大家均摊吗？
1: 早期的话大部分其实是我自己去付出，
0: 因为你是发起人，
1: 一个是发起人，一个是我自己觉得在经济这一块我也已经可以有手心向下的能力了。那有些人或许他跟我从前一样也是需要这样一个机会。
0: 嗯，
1: 对，
0: 他来也许就是希望能够跟来自家乡的姐妹们一同有一些追求，比如说在知识上面或者是在心灵上面有一些追求。可是好像多数的人了，现在对于纸本书籍的耐心都不是那么的足嘛。
1: 这一点也确实让我受到了一点点的挫折，因为当每一个人的想法他并不把读书当成最重要的事的时候，可能就会受很多的外在因素的干扰。比如说我把读书当成是很重要的事，所以当决定的那一天我就会把所有的行程排开。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兼顾了两份工作，时间也是很忙的，但是当你想要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排除万难，可是来的人当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很重要，他可能就会这一次因故不能来，或是只能来短短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要离开，当然就让这个读书会稍微没有那么的完美。
0: 嗯，听起来倒还可以忍受，但是好像啊，因为大家共同聚集，可能刚开始还可以聚焦在阅读的书籍，但是不一会儿好像就变成了聊天会嘛。
1: 偶尔话题就会岔开了，岔开之后你就必须要很坚定的把它再重新拉回正轨。
0: 嗯，这个对你来讲应该不难，其实我都说了嘛，坐在这里的陈杰是一个理性感性兼具的女人，可是后来为什么

0: 这个读书会又成了线上读书会了呢？
1: 一个是刚好我上个月回了一趟大陆，这中间就有了一些切席嘛。再来就是刚好这个月我妈妈来探亲，所以又想带她到处去走走，也花了一些时间在这上面。还有就是我发觉线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比如说我现在每天都坚持在 FB 发表一篇自己关于日常小事的一些心得，或是说针对我看完的一本书的一些心得，甚至因为一个场景，我们刚聊到宜兰，去宜兰我们去了一个叫北后寺，回来的这两天我就突然想起一首诗，叫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见西风，而今听雨声如下，寄语星星也。以我们现在的年纪就已经是有点两极斑白了，就会特别多的感触。所以我会一直认为阅读是一件很好的事，就是你当下没有很大的感触，可是你可能一个情景，你可能能够想起十几二十年前读过的一首诗。
0: 是，线上的力量其实有时候也是我们很难以想象的庞大，就是那个影响力是不是有回响的人也更多了？
1: 其实得到蛮多同乡的认同的，像前两天我带我妈妈去野柳，就一个姐妹开的海产店，她就说因为她每天都在看我的文章要给我免单，我说不行不行，就是生意归生意嘛，一码归一码，她就很认可我。而且今天早上呢，我带我妈妈去一家我曾经帮她分享过的咖啡厅，然后进来的一个客人就说，你是陈杰？我说对，你怎么会认识我？他说哦，因为他看过我帮他咖啡厅分享的文章之后呢，他就追踪了我，所以他也看了我的一些文章。
0: 嗯，所以知识力量大，网络的力量一样很庞大。现在这个 AI 兴起的年代，其实我们都要很相信一件事情， AI 可能它会取代人类的一些工作，但是要相信其实人才是 AI 的主宰。今天听了陈杰在这里的分享，我也更肯定这个想法看法。陈杰，看看时间又快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忍不住又想要跟你约定，下一次再有空的话，我们来谈一谈你的 social media， 在FB 上你持续在做的事情有了什么样的进展。
1: 好的，没有问题。
0: 祝福陈杰，不管是在日常生活或者是在你内心世界的抒发，都能够越来越顺利。谢谢陈杰。
1: 谢谢 Simon 哥。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在前两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其实主要访谈了两位跟手术养业务跟儿保相关业务相关的社工，来谈说，那在开采案前后，就是他们的工作可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跟介绍整个目前儿保跟手术养的制度哦。那这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主要是要访谈王硕王律师，来谈说，那不管是从这个判决里面呈现出来，对我们前几集的节目在讨论的这些制度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又或者是说，这个判决跟现在的社会对话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那是不是先请王硕先简介一下这个判决的内容，然后从你的观点，你来谈说这个判决可能影响什么事情呢？
1: 好，这个判决呢，其实大家上司法院裁判书系统都可以找得到啦。它的案号是台北地方法院的114年度数字第51号。那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开法学研讨会啦，所以我不会把一个概念里面很完整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有几个学说都把它讲清楚。我主要就是去讲说判决它自己的逻辑是什么。那主要呢，在法学界有哪些主力可以挑战他的一些说法这样子？那最后就是会解释说，里面有哪些点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制度上有些模糊，所以可能社工对不同的社工对于案件的责任的判定认知可能会有些落差的部分。好，那我现在就进入法院如何判定这件案子的被告社工有罪这件。

事情。那他认定的所谓的犯罪行为，其实是一个不作为。那不作为呢，就是没有做任何事情。那以没有做任何事情这个不做拿来当做一个犯罪，所以叫做不作为。那不作为犯的认定呢，它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因为一般我们每个人走在路上，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法律原则上并不能要求我们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情。所以你去处罚一个人不做某件事情是犯罪，这件事情是特殊特别的。所以这个特殊的特别的地方呢，我们在法律上就要特别的去论证它。那这个论证的东西，就是有一个判决出来之后，很多社工都感到疑惑的事情，就是保证人地位。那这个保证人地位呢，它其实仔细的去看保证人这件事情，还有两个部分，一个叫保证人地位，一个叫保证人义务。那这个保证人首先要先澄清呢，这个保证人地位并不是民法上的那个保证人，不是说那个保人呆人，就是人笨笨的才去帮人家做保，那个保证人不是的哈，那个保证人是只是去还债而已。可是刑法上的这个保证人是说，如果你不积极做某些事情，你可能会有罪，这个保证人，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刑法上会让你被判有罪的这个保证人地位呢？他其实是从德国的刑法学经过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发展而来的。那前面历史我们就不管它了。那目前在台湾呢，其实以法院最高法院主流的见解，它的范围其实还蛮大的。那大到说任何可能法律或契约上说你要做某件事情，或者是你跟这个发生不好结果的人，就是所谓的罹难的人或是被害的人之间有某些亲密或是共同生活的关系，比如说父母跟子女之间，或者是你是危险共同体，比如说登山队或者是一起去冒险的人之间，就是说他算是一个大杂烩吧，把从德国一个世纪前到现在学说发展中所有的类型，台湾法院基本上都承认，所以这一点呢，在台湾的法学界，其实对法院的这么宽广的保证人地位的认定，其实是有很多攻击的。好，那这些攻击的内容我先不讲，因为我们今天是要讲判决。那这一件为什么法院判被告社工有罪？他认定他有哪些保证人地位呢？第一个就是他认为说，儿福联盟提供了类似家外安置服务。那这一点，我觉得等一下小 P 应该可以 comment 一下，就是说，儿福联盟到底在这个案子里面，他是不是有提供所谓安置的这个服务？那就我去了解法规啊，这个安置呢，其实在儿少权法上，如果你是儿少权法那个安置会剥夺本来的侵权人的那一种安置的话，那其实他需要政府机关去做一个行政处分，说这一个儿少他要被安置，然后再把这个儿少交给儿少安置机构，这样才是儿少权法上最严格按照条文定义的安置。那但是因为过去还没有修法，还没有修正行政命令之前，让这些收出养媒合的机构，他可以在这个孩子没有被政府机关安置的情况之下，他就去执行收出养媒合的工作，所以导致说会有一个灰色的地带。那他只有用一些，比如说台北市有补助费用的方式，或者是卫福部和社家署这边有发布一些行政指导的方式去处理这个灰色地带。那这个部分我是蛮期待小 P 可以帮忙厘清清楚。好，那所以他认为说儿福联盟是类似家外安置的地位，所以儿福联盟要扮演类似家长的角色。那因为儿福联盟是一个法人，他没有人可以实际去执行工作，那所以呢，就被告陈社工他是儿福联盟里负责要执行这工作的人，所以他就有类似家长的地位，这是第一个保证人地位。第二个保证人地位呢，他认为说，儿福联盟还有陈社工跟这个罹难的这个凯凯，他的外婆叫做严圈圈，严外婆，他跟严外婆他们之间，还有保姆刘保姆之间签了一个三方契约，所以他认为说，把凯凯交给这个刘保姆24小时照顾，这个叫做一个有高度风险的环境，那我们法律上就是危险源啦，就是说他认为24小时托育是件危险的事情，所以呢，你去让凯凯被放到这个很危险的环境里面，你就要有这个监督的义务，意思就是说你要一直不断的去监控这个保姆有没有对凯凯做不好的事情，你
才符合

这个你法律上该做的事情，那你没有做好，所以导致他受虐而死，所以你违反了保证人的义务。这第二个保证人地位，第三个保证人地位是他认为，第二个保证人地位这边其实我也蛮期待小 P 可以跟我们分享说，到底受创社工跟保姆之间，还有跟这个案子里叫严外婆嘛，那其实收出养的个案，他本来也会有个侵权人，就是跟这个本来的侵权人之间，还有跟儿少收出养媒合机构之间，到底大家互相认知是什么，彼此什么样的合作关系？好，然后第三个是保证人地位是自愿承担，他认为说被告陈社工呢，他因为跟儿福、跟严外婆还有跟刘保姆签了这个三方契约，而且这个三方契约的内容规定说。保姆不可以把我保姆住在哪里，把凯凯住在哪里的这个资讯告诉别人，所以法院认为说，只有被告陈社工可以知道凯凯住在哪里，所以只有你有机会去探视他，去监督保姆，知道说他有没有虐待凯凯，所以你没有做好这件事情。第一个，你有自愿承担，因为那个契约；然后第二个，你不让保姆把资讯跟其他人讲，所以你有排他性。就其他人都没有办法知道，只有你知道，所以这是他认为第三个有保证人地位的地方。那目前就是三个保证人地位，但是他在保证人地位这个段落里面有写了一小段，就是说儿少权法53、56条这个规定说你有通报义务，可是他没有直接写说这个通报义务可以导出保证人地位。那所以这个东西势必就是因为被告有上诉，检察官也有上诉，所以这个案子在二审的时候，这个应该也会是一个争点。那以上三个就是社工最疑惑说到底有没有保证人地位这件事情。那实际上呢？社工在案子里面到底有没有保证人地位，应该是每个个案要分别去检视的，而不是说一个个案就可以适用到全部。这个跟其实医师啊，或者是心理师，或者是教师等等其他的人员其实都一样。那为什么网络上看到很多社工会觉得人心惶惶？其实不是因为判决他在法律上有直接推倒全部的人的效力，而是因为。或许啦，这是我个人猜测，因为我没有执行过社工业务。或许是很多社工看到说，其实判决所认定的情节跟他们平常职业的现场或者是日常非常的相似，所以他们看到说，哇，这样子竟然会被认为有保证人地位，他才感到害怕。那所以其实法官讲说什么，这只是个案认定，其实对这些社工来说，并没有安抚或者是解消他们疑虑的效果。好，那这是保证人地位的部分。那刚刚有讲到说，保证人这个概念其实还要细分成保证人地位跟保证人义务，也就是说，你有地位之后，你还要去做某些事情的这个内容就叫做义务。那这个义务就跟我们法律上过失犯所谓的应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的这个应注意就是扣合在一起的。你的保证人义务其实就是你应注意的那个内容。那法院在认定说被告有罪的过程，他认为被告有什么样应注意的义务呢？就是主要就是通报。还有，你定期的去访查，应该要发现他有被受虐的事情，而且你要积极的去不定期的查核刘保姆，去监视他、监督他执行幼托照顾的业务。你没有做好监视、监督保姆的业务，然后你又没有通报，所以他认为说你有保证人地位，可是你却没有履行你的保证人义务，所以会构成过失里面应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的应注意那个部分。那下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相当因果关系。那因为不作为就是不做某件事情是犯罪，跟我积极的去做某件事情导致一个犯罪结果，它有完全不同的因果关系。积极去做某件事情就是我的作为直接导致的那个结果嘛，所以会有个相当因果关系。那在不作为，我要认定他犯罪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怎么去谈这个相当因果关系？所以，最高法院在这边呢，就用了一个叫做假设因果流程，或者叫做如果你做了你的保证人义务，那结果就一定不会发生，或者是结果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时候。我就认为你跟犯罪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这个就是假设性因果流程，或者是叫假设性因果关系。那本案的法院认为说，被告陈社工他最后一次访查凯凯的时间是在11月20号，那凯凯罹难的时间是在12月下旬24号左右。那中间一个月呢，医师又作证说是

0: 丧事有新旧交杂，而且死前一个月刚好就是陈正公最后一次访视到他罹难的这个时间点，是伤痕密集发生的时间，所以他就认为说，如果你当初有通报，如果你有监视监督这个保姆的话，那通报了可能就会调查啊，那调查的话，保姆可能就会害怕啊，保姆害怕的话，他就不会继续虐待这个被害人，所以因为你没有通报，导致他被虐而死。那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想要听听王督导，可以跟我们分享，当一个案件假设启动通报之后，后面呢各个机关、这个网络里的各个单位，他们会做些什么事情？那做这些事情的时间点或者是时效，大概会是怎么样子？那实务上不知道有没有真的发生说，疑似的案件，然后被通报了之后，真的加害人、虐待的人，他就因此停止，然后真的救到人，可以确实证明说我救到人的一些案例，这个我不清楚，因为我没有执行过社工业务。那这个部分，如果王督导有经验的话，也希望可以分享。那这几个点呢，其实包括从保证人地位说，到底是不是保姆是不是危险源，好，然后还有就是法定通报，如果有通报的话，是不是就一定不会发生？还有社工跟保姆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不是应该要监视他、监督他？不然的话，就是有这个失职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都是社工们还蛮关心的点。那还有一个就是小 P 有提到说，2022年有讨论，然后2023年以后，2023到2024，因为开开案，所以就修正那个规定。所以其实，在修正前，如果没有被政府机关行政处分安置，然后就执行收出养媒合的这个关系，其实那个所谓的收出养钱的托育这件事情，其实是处于一个灰色地带。那这个灰色地带的事情呢，是不是为什么社工都很反弹？是不是很多社工都知道说，其实那时候就是一个灰色地带，然后权责的划分并不是很明确？那如果现在已经划分明确的话，当然未来就尽量不会在收出养这件事情上会有这样的效应。可是如果是其他领域，比如说儿少保或者是性犯罪的保护，还有没有其他的是不同的社工之间的权责划分不够明确，或者是你赋予了这个社工责任，可是你却没有给他相应的权力，就是 power 这件事情。因为像英国的社工或是德国的社工，可能他们在执行社工业务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些可以请求警察协助，或者是在法律上可以发生公权力行使效果的一些权利，可以比如说把被害人跟加害人物理上的隔离等等的这些东西，那台湾社工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又只赋予他义务，没有赋予他 power 权力的话，那这时候能不能够要求他负责？这样子，还有一个点也会扣合到，就是刚才王督导说一主责多协议嘛，其实主责跟协议的这个关系，在本案里面，诉讼在延迟辩论的时候，一审延迟辩论的时候，也有蛮多的争执。最后，法院跟检察官是放弃去讨论所谓的主责跟协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案子，就算跟判决结果无关，里面有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其实跟这个案子，有相关联涉入的社工其实还蛮多，包括说树荫社福中心的这个翠嘉社工，还有做收出养媒和业务的被告陈社工，还有文山居托中心的社工等等的这些人，那这些人一般人甚至是律师、检察官跟法官，应该都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去搞清楚说他们在网络里面之间到底理应是什么关系，然后本案的实际互动又是什么关系？那至少理应的部分，我觉得王督导应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在公部门工作，实际上，你们这边认知的这些人理应是什么关系的互动，这样子。好，那我的说明就到这边。
1: 我们要不要稍微整理一下你的问题？从一开始我们在谈这个保证人的地位、保证人的义务这件事情开始。
2: 就是你有先问到，就是那个我们提到的媒合前的安置，符不符合所谓公部门他们所谓的家外安置？我听理解的是这个意思，因为它会关系到这个媒合单位他在跟这个保姆做协议的时候，他怎么去划分他们彼此之间的责任归属， 这个可能会有这个细节在里面，但这个我可能没有办法回应。其实因为媒合单位的

0: 社工他没有权限去跟公部门争取寄养或者是机构安置，所以他只能自己发展他的安置系统。那他的安置系统有一些单位他可能自己本身有安置机构，那他就用安置机构来做他的安置。那没有安置机构的单位，他可能就只能转到找资源。所以对于没有安置机构的单位来讲，他是用找资源的概念去找到了民间的保姆。那因为刚刚你刚刚刚好后面你有讲到那个涉及了很多不同网络嘛，那其实居托中心在就是我们的资源之一。为什么？因为居托中心是负责管保姆，第一个他有没有保姆证，他要不要加入保姆的系统，他符不符合保姆的资格，他今天家里的环境适不适合照顾小孩，这全部都是居托中心要判断的事情。所以联合单位在自己没有安置体系的状况下，他只好转过头去找资源的时候，他知道了现在坊间有这个资源，而是经过有取得保姆证照等等之类的。好，那他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的资源之一。只是再细讲一点说，那他到底跟这个保姆之间的关系，可能要去问他们才知道那个关系会是什么。那如果回到就是说，因为你刚刚还有提到一个东西，媒合单位的社工跟保姆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其实因为我觉得是刚就像前面我讲到的隔行如隔山，社工我们的主责工作是在做媒合的工作，所以怎么把孩子配到适合的收养家庭可能是我们的专业判断，可是这个孩子怎么样在那个环境当中被照顾得好，可能不是这个社工的学习背景领域，所以我们其实跟保姆之间都比较常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我们可能透过合作，谢谢他愿意照顾这个孩子，给这个孩子在还没找到收养家庭之前一个住所，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所以那个合作关系里面，确实可能后来在一些我是看新闻媒体提到的，说为什么不要去抽访啊，然后不要去不约而访。那原因是因为其实不约而访，我们如果破坏了跟他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会担心他会不会因此而有事情而不告诉我们。
1: 嗯，
0: 其实那个想会考量的面向其实蛮多元的，所以通常不约而访会发生在我们已经有判断这个保姆可能怪怪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做不约而访。可是那个前提是，我觉得他怪怪的。然后如果你还有提到说，那收养跟保姆跟委托人的关系，就是那个出养委托人，那其实媒合单位的工作其实刚刚其实前一集王督导也有提，就是有做补充，对不起是我漏讲了齁，就是今天其实媒合单位会看来合作方是谁，有的时候是民众，就是孩子的生父或生母方，又或者是生父生母已经不在了，可能是阿公阿嬷之类的，那他就是他就是我们的委托方。可是有的时候如果孩子已经有被停亲，那我的委托方就有可能是县市政府。那如果有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被停亲，但是他有县市政府的主责，就要看县市政府的主责会不会陪同他一起参与这个出养的程序。那如果就这就会勾勒出，那跟我们在配搭这件事情要走到顺利媒亲，走到法院裁定的时候，会有哪些人跟我们是相关的。所以委托人如果是生父生母，那就其中一个了嘛。一个之后再看，如果他没有成年，就可能还有阿公阿嬷。然后如果他还有县市政府社工，那然后全体是县市政府社工愿意一起参与讨论，那就还有县市政府的社工，我们会一起勾勒出这样子的合作关系。那因为如果媒合单位本身是安置体系，有安置体系，那他可能就会经过讨论之后委托安置在媒合单位的安置机构里面。那如果媒合单位没有安置体系，那他就会可能看他是怎么配搭，比如说合作保姆，那我们就会跟他们说，那我们是找合作保姆来照顾小孩的，是不是他可以同意的。所以他不会是媒合单位自己决定，而是他会去取得委托人的同意，我们才能够去做安置的动作。
2: 嗯，好。哎，我说，我觉得你回应之前，我们是不是也先让王督导这边先回应一下你刚刚提的这些问题，我们再来综合讨论。
1: 好的，那我想我可以回应三个部分哈。首先是第一个，其实刚刚有提到安置啦。那在我们儿少法的规定，儿保的部分，我们安置其实是有两个法源依据。第一个是儿少法56条， 好，那这一

0: 重的。哦，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儿少法62条的，这个我们一般叫做委托安置。哦，那它的规定就是说，有一些家庭遇到家庭变故，导致于他们没有办法让这个孩子在本来的家庭里面受到好的照顾跟成长。好，那这时候家长或者是说其他的重要的家庭成员，他们是可以来跟政府申请。好，我希望说，因为我自己没办法照顾，那政府可以来帮我代为照顾。好，这个大概我们比较常见的，大概比方说是，入狱啊、失踪啊，还是年迈重病，好像这样就是，其实凯凯就有点类似这个性质啊，因为他妈妈就是等于生了他之后也没有照顾他，那丢给阿嬷，那阿嬷没有办法再继续照顾他，哦，所以他其实是比较是类似这样的性质。那过往其实台湾的育幼院哈，都有自收案啊，就是说他们也会自己接受家长的委托，自己来照顾孩子。哎，不过大概在民国100年之后吧。哦，因为包含以前，育幼院照顾孩子跟家长签契约，那他们要处理孩子一些事项也比较简单。但是因为后来法规越来越严谨了，哈，那包含他们可能要帮孩子申请一些补助啦，还是学校的事情啊、转学啊什么，哦，大家都会以说，哎，那还是要监护人出面处理，所以机构可能在做这部分会比较麻烦，哈。那再加上政府后来就是也有建立了这样子委安跟紧安的体系之后，所以大概100年之后。不太有机构在自收啦，目前来讲应该是没有。对，不过确实我们现在唯一的最特别的就是收出养的安置这一块，因为它既不属于政府单位介入的一个安置，但实际上它确实又是有让民间单位在执行一个类似安置的动作。哎，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其实也是可以借由这个事件来全面的来检讨这个部分。好，然后另外，你刚刚哦。那个王硕律师还有提到，就是通报之后哈，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如果认定筛派这边认定这是一个儿保案件，我们就会下派来给我们的儿保社工。那儿保社工收到这个案件之后哈，那因为我们筛派在判断的时候，我们会先做一个叫做分级分类的动作，我们会来判断这个案件是属于紧急的一级案件，也就是说他受报或受书屋的状况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叫一级。好，那没那么严重的那个是二级。好。啊，我简单举个例子，比方说孩子可能被打到骨折了，哦，打到全身遍体鳞伤，哦，那这个当然我们可能就会派一级，哦，但是也有一些他可能是说啊，昨天不乖啊，在学校跟人家吵架，那家长打了他几下，手背上有3条红红的，哦，那这个大概我们就会分流为二级，好，那一级的案件的话，儿保社工他是必须在4日之内去完成他所有的访视。好，跟完成他的调查报告，好，来去决定说，诶，这个案件成不成立，需不需要开案，那有没有亲子教育，甚至是更严重的安置的部分。那如果说刚刚讲到是没这么严重，哈，一般的案件，那作为二级案件的话，那儿保社工基本上他是在30日之内，好，要去完成这所有的访视，好，跟决定调查报告来决定说这个案件的走向。好，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儿保他在调查的整个的过程。那至于说有没有一些案件确实是因为儿保的介入之后，我想这个一定是有啦，对，因为我们都会有一些就是像刚刚提到受报严重的案例，那后来是由我们社工来做进行安置嘛。好，那当然这个部分确实是在这个阶段去保全了孩子的身心安全。好，刚刚还有一个议题，我最后一个我有点忘记。
1: 好像是一组则多协力的问
0: 哦，
1: 题，就这个案子里
0: 对，
1: 面有涉
0: 是，
1: 入非常
0: 有
1: 多的
0: 有有，
1: 社工，
0: 对，有
1: 对。
0: 三个单位，没错。其实林政委月前也有针对这个案件发表了，但是我想，如果以我自己在社安网里面的工作哈，因为我除了是筛派督导之外，我刚好也是我们家社安网的总窗口。好，所以我想对于整个社安网计划什么，就是也有比较多的机会去做了解。那我会觉得，如果以社安网的精神来讲，其实它最主要的主责应该还是在催家的社工，因为催家的社工他有开案服务。那一般来讲，我们即便转介收出养，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就马上去做结案。好，因为凯凯案他根本他目前还是在等待媒合的阶段。那即便他已经找到媒合的对象，那跟法院送，那一般他们也会有试养阶段。那收养方会先接过去，哈，双方先试着照顾看看这个试养。但即便在试养阶段，我们通常也不会结案，哦，一定通常都会是到判决确定，哦，那之后才有可能来评估是不是可以结案。所以其实这一案新北翠家基本上应该是在案。那既然他在案的话，理当他应该会是第一顺位的主责啦。 如果以责任来看，那当然第二顺位我

0: 会觉得比较是耳猛的收出养社工，因为收出养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业务啦。那再加上说，后来来到保姆这边，确实是透过耳猛的一个安排，那至于保姆的部分，我会把它放到最后面啦，因为确实这个刘姓保姆他有加入我们的托育支持系统，那照规定这个托育的资源中心，他们也都是要定期的去访视，但是因为他。目前照顾的这个孩子，并不是经过托育系统一般去做媒合，然后就举我举个例子，就比方说，像我们的儿保社工，其实我们除了跟寄养家庭合作之外，我们也会跟我们的托育资源系统有做合作，所以因为特别是幼儿的部分啦，因为现在很多寄养家庭都是双薪，比较没有办法照顾这种2、3岁的幼儿。所以这个幼儿的部分，我们也有很多会是跟托育资源系统的保姆来做合作。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主责放在那边的话，其实照理讲应该会是主责比较要去负担这个责任，跟去查看孩子的目前的受照顾状况。这个大概是对律师的部分的一些回应。
1: 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一集就只能先停在这边了。那在下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针对刚刚王硕王律师询问两位社工关于大概就是现实的制度是怎么去操作，怎么去回应这个判决里面提出来的这一些可能的疑惑。那也许在下一集节目里面，我们就从这样子的讨论开始，但试着去问这整个专题我们最想问的问题是。那今天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严重的个案之后，如果接下来我们希望在制度跟现实之间再去取得更好的协调，或者是哪里有可能的这个漏失之处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补起来？那我觉得才是这整个专题真正最在意的一个方向哦。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3: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4: 我们要去哪？
5: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6: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7: 生旅 Follow Me。
5: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知名的部落客，欢迎兔儿毛毛姐妹花的兔儿妈。
8: 嗨，大家好，我是兔儿妈，我是一个很爱带小孩到处去玩，然后拍照做记录的妈妈。
5: 是，而且呢，其实真的是台湾走透透，你不只是北台湾，因为你住在北台湾嘛，北台湾不只是熟，除此之外呢，其实中南部、东部，你真的是到处都跑欸，随时随地我都有点怀疑你人是不是有在家里。
8: 哦，其实基本上在我们家小孩大概国中以前，我们的周末几乎都不会在家。
5: 哦，那孩子长大了之后，
8: 现在因为国中课业压力比较大，我们就比较以北部地区为主，就比较没有那么多长假可以跑比较。
5: 这倒是真的，配合小爸爸妈妈都是这样的，配合小孩的 schedule 在做所有的计划。但是我们也是要好好的放松一下，我觉得放松有很多种模式，包含我们在之前的集数当中有带大家去赏花，有人带大家去拍拍美照，或是吃东西。但今天呢，我觉得小朋友偶尔出去的话，我们还是要稍微有点运动的感觉，所以我们要带大家呢一起去骑单车。全台湾有这么多骑单车的地方，今天兔儿妈要帮我们推荐哪里呢？
8: 我要介绍的是新竹的17公里海岸线。
5: 我先跟你说，在你还没有跟我聊这件事情之前，我就是想说，哈，哪里新竹竟然有这一条海岸线，是可以一面骑车一面看海的？
8: 是的，它其实就是从新竹的南寮渔港出发，一直到南港的一个赏鸟区。对，
5: 那我们今天这集节目就这样子就讲完啦。大家通常就骑单车，不就骑过去再骑回来而已吗？
8: 其实没有，这一条路线的周围其实也有很多好拍的，然后好玩的地方。
5: 同时，大家就是骑单车又不是叫你一次竞速要完成，
8: 没错，
5: 其实就是有这种弹性度。你骑到那边觉得漂亮，大家就可以下车。甚至在这17公里的路上，其实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景点跟店家，
8: 没错，
5: 大家可以把它拉长成为一日游的行程。既然都已经来到了新竹的南寮渔港，我们当然就要让这一整天非常丰富跟完整。所以今天呢，请兔儿妈带着我们一起来了解，不只有海景，同时呢，现在也有很多的建筑跟亲子农场的地方。

0: 所以首先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到了南寮渔港。现在的时间就是五六七月夏天的时段，是不是比较热？我是不是应该要早点出门会比较好？
1: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早点出门，太阳不会那么大，但其实那里风蛮大的，就是其实算是 比一般其他北部地区会凉爽一点。
0: 了解。 对，所以大家的话在骑车的时候记得，我觉得还是要穿一件防晒衣，
1: 或者
0: 是稍微这个风的部分的话，大家也可以稍微比较抵挡一下。那么装备都已经准备好之后，万事俱备，我们就要准备出发了，就从南寮渔港出发。之前应该还是可以先在渔港这边晃晃吧。
1: 真的，我觉得南寮渔港这几年真的是整个大更新，越来越漂亮。
0: 在这边有什么呢？
1: 一开始大家都想说，渔港是不是就是只能去吃吃海鲜、啊、
0: 对，我想说既然我们都说我们要早一点、啊、七八点的时间就开始吃，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1: 对，其实也 OK 啦，你可以吃饱再上路。那其实呢，这里南寮渔港除了它就是比较传统的鱼市里面有海鲜餐厅之外，那它这几年也有一个2021年开放了一个叫波光市集。对，它是一个很漂亮的橘色建筑物，那光拍照就很漂亮。
0: 那这个市集里面卖的是什么鱼产品？
1: 它里面有一点像是夜市的摊贩、然后可是它有屋顶。
0: 对，
1: 它就是有很多像是炸海鲜、
0: 小摊。
1: 对呀，然后一些饮料店啊，然后或者是很多小吃类，然后也有一些像是玩游戏的小东西啊，什么都有。
0: 我之前有看到你在这边拍照，这边有一个
1: 鱼鳞天梯，那它其实是一个特殊造型的削坡块的设计。对，它就很像是在岸边做像是鱼鳞一层一层一层的，然后很多网美会在那里拍漂亮照片。
0: 所以大家在出发之前的时候，可以先在这一边吃吃喝喝，拍好看
1: 的
0: 照片。而且因为你们接下来就已经准备要出去骑单车，那个风吹来啊，有时候头发有没有就会稍微变得更自然一点。所以先出发之前拍一张美照是很重要的事情。
1: 是的。
0: 但既然这边呢是17公里的单车道，我的单车总要准备好吧？
1: 是的，其实在这一带有很多租车公司，对，大家可以自己去挑选着自己喜欢的。那它其实基本的除了一般的脚踩的脚踏车，那因为它是17公里，一路上有其实算有点距离，然后再加上它在海边，有的时候海风很大，
0: 会有风阻。
1: 对，就是如果你不想要逆风的话，那建议大家想要保留体力就可以找像是电扶车或是电动车。
0: 我真的觉得电扶车真的是一个全世界在观光上最棒的一个发明。
1: 真的。
0: 因为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真的就只能够踩啊。
1: 没错。
0: 然后甚至有时候爸爸妈妈想说为了方便他们会坐那个斜立车。
1: 真的。
0: 我觉得其实斜立车真的是有够难骑。
1: 真的，因为它太长了，真的不灵活。
0: 对，那但是后来我觉得加上电扶车之后，电扶的斜立车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福音。那像因为17公里，大家有时候如果我自己就是那一种啦，他跟我讲17公里我就一定要踩完。我不会在中间就说我不行了，我现在要折返。那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是有这种个性的人，我觉得电扶车超重要。
1: 真的。
0: 因为尤其17公里去嘛，你要把车骑回来，所以其实来回是 34, 对不对？
1: 是的。
0: 对，所以回程的时候如果你没力了，至少还可以催一下。
1: 没错。
0: 你就可以继续想办法回到原本的地点。所以电动辅助蛮重要的。
1: 对。
0: 兔儿妈也是选择电扶车吗？
1: 其实我上一次带小孩去，我们小朋友那时候就是刚开始学会脚踏车，很喜欢骑，所以我们是一人一台脚踏车，一开始大家都骑得很开心。
0: 对。
1: 结果回头的时候逆风。
0: 哇。
1: 对，然后小朋友就
0: 觉
1: 得好像没有办法前进，真的是很辛苦，加上有些可能还有稍微一点点波，所以我都要只能下来前车。
0: 好，所以我觉得这一条单车道因为它还是有一点点的长度，所以小旅客们大家要确认一下自己的体能状况。对，我觉得风也
1: 是。体能的状况要掌握好，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太累，直接回头吧，真的没有关系。
0: 对，不用坚持，毕竟这不是比赛。
1: 是的。
0: 没有人会说确定那个图杰现在去了之后他没有骑完全程。不会有人这样 judge 你好吗？
1: 真的。
0: 舒服一点出来玩呢，其实就是给自己的旅程然后好好的疗愈一下。
1: 对，其实它的前半段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海景了。
0: 那其实呢在进入单车的主线道之前，附近也有一个你另外推荐的一个农场。
1: 对，附近有一家叫做废物妈妈育儿农场。
0: 等一下。
1: 是的。
0: 它的名字好棒哦。
1: 对，它是一个也是有妈妈自己弄的农场。然后他就称自己叫
0: 废
1: 物
0: 妈
1: 妈。
0: 是他本人，不是说我去了之后我就可以当个废物妈妈，让小孩自己跑就好了。
1: 是废物妈妈其实就是农场的主人。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农场它真的是我看过数一数二干净的农场。
0: 哎，你看过这么多农场可以被

0: 你这样子说
1: 真
0: 真的不
1: 的，
0: 容
1: 它里
0: 易
1: 面
0: 哦。
1: 环境真的是很宽敞、很干净。然后呢，它的里面动物呢都非常的亲人，因为它好像里面动物都是这位废物妈妈手把手养大的。
0: 啊，真
1: 对，他们都是
0: 的，
1: 等于
0: 好
1: 是
0: 可
1: 他自
0: 爱。
1: 己的小孩一样。
0: 有哪些呢？
1: 嗯，像大家熟知，大家最喜欢的卡皮巴拉、水豚、羊驼，它甚至像是迷你马啊，还有陆龟，真的很多动物。像里面好像还有土拨鼠啊，还有那
0: 哇，
1: 种南美洲那种大嘴鹦鹉。
0: 所以在这一个农场当中，大概可以待多久的时间呢？
1: 如果你是喜欢小动物的话，我觉得至少要留个1个小时。
0: 哎、欸，我们刚刚其实是说，哎、欸，大家要早一点出门哦，不然骑车会很晒。结果我今天早上一出门之后，我先在那边吃完东西呢，又拍了美照，接着再去了农场，结果已经花掉2个小时的
1: 真
0: 时
1: 的，
0: 间
1: 没
0: 了。
1: 错。
0: 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很合理啦，就是让大家自己慢慢照你自己的步调。
1: 对，像是我们如果带小孩，就会觉得哇，我就是要找一个小孩
0: 地
1: 可以
0: 方赶快
1: 开
0: 放
1: 心，对
0: 电，
1: 呀，可以让他
0: 对，
1: 赶快把电放掉的地方。那我觉得像是农场，然后进去它还会有发一些牧草，你就可以去喂动物。
0: 拍照起来也会很可
1: 对呀，然后
0: 爱。
1: 它那个入场券的票还可以给你换一个红茶或小点心，就是你还可以哦，喂完动物，动物吃饱了，我自己也可以吃点心这样子。
0: 听起来感觉都已经直接要变成中午时间
1: 我就
0: 了。
1: 觉得，妈妈的思维就是很了解妈妈。
0: 好，所以差不多啦，这样子玩一玩之后，你可能也是10点11点了，我们终于要出发，来
1: 是
0: 到我们的
1: 的，
0: 主线道
1: 没
0: 了。
1: 错，就是开始一路往南骑。那其实它就会先经过一个很漂亮，叫做海天一线看海区。那这一段步道就是你的旁边就是海，对，那个景色真的很漂亮，然后完全没有被就是遮蔽，而且呢，它这边整个步道就是是自行车跟一般车辆是完全分开的，你不仅不会边骑就是不会有危险，而且你也比较不会一直闻到那个汽车的臭气。
0: 很不错
1: 真
0: 哎。
1: 的，
0: 那其实像在这边的规划，像你有讲，它是特别做成了单车
1: 没
0: 道的，
1: 错，
0: 所以铺路啊或者什么的，一切现在都是 OK 没有
1: 对，
0: 问
1: 它
0: 题
1: 其
0: 的
1: 实就是很，
0: 地面。
1: 对，是很好骑的，就是连小朋友也可以驾驭。
0: 不过在这边，其实一路骑的时候，你会经过各种不同的自然景观跟各种不同的
1: 是
0: 自
1: 的。
0: 然景致，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1: 大概你骑一骑呢，到10公里左右就会看到我们的北台湾高美湿地，它叫是香山湿地。
0: 哎，10公里其实差不多哎，就是会让大家觉得说，哎，我好像已经有骑乘有一段时
1: 对，
0: 间
1: 没
0: 了，然后
1: 错。
0: 哎，中间刚好有个点下来休息一下，
1: 是的。
0: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只是拍拍照看了一下湿地而已吗？还是说其实有更多细节的东西可以玩
1: 其
0: 呢？
1: 实呢，这个湿地呢，它就是规划得很漂亮，它有一个赏蟹步道，大概250公尺，它是做一个像是爱心型的步道。那只是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是这个步道开放会依照你的潮汐的时间，所以它每天开放时间不一样。那大家如果想要去走这个步道的话，一定要先看好每天潮汐跟开放的时
0: 所以
1: 间。
0: 我只要找香山湿地潮
1: 对，
0: 汐，其
1: 没
0: 实就可
1: 错，
0: 以看得到
1: 是
0: 那个
1: 的，
0: 时间段
1: 对，
0: 落。
1: 它就会列出这一段时间每天的开放时间，那建议大家就是你可能预估一下你骑车的时间，然后可以到那里去。那在你走在那个步道，不止很漂亮，那你低头就会看到满满的招潮蟹，对，好多好
0: 你
1: 多。
0: 竟然用满满的
1: 对，那
0: 招
1: 个
0: 潮
1: 就
0: 蟹，
1: 是
0: 是真的这
1: 你
0: 么
1: 会
0: 多吗？
1: 觉
0: 肉
1: 得会
0: 眼
1: 有，
0: 可见。
1: 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点那种密集恐惧症的人
0: 真
1: 不能去，
0: 的假
1: 真的
0: 的？
1: 很
0: 这
1: 夸
0: 么
1: 张，
0: 多，
1: 超多。而且它还会有弹涂鱼，像我们小朋友那时候看到弹涂鱼都觉得
0: 超
1: 很可爱，
0: 嗨！我懂，我
1: 真的。
0: 懂。因为其实平常他们都是在就是比较水里面，你要
1: 对
0: 等到
1: 呀，
0: 退潮
1: 没
0: 的时
1: 错，退
0: 候。
1: 潮的时候那边湿地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多生物，那其实那里螃蟹的种类也很多。
0: 我想问一下，所以这一条单车道的话，它是来回都是同一条路线，还是说它来回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路
1: 它
0: 道？
1: 来回是同一条。
0: 所以大家在看时间的时候，可以看看说你是去程的时间
1: 对
0: 刚好
1: 呀。
0: 遇到退潮，还是
1: 是，
0: 说你回程不一定一定要这么纠结在
1: 对，
0: 去的
1: 没
0: 时候的路
1: 错。
0: 上，这个时
1: 那
0: 间
1: 对，
0: 大家
1: 如
0: 可以
1: 果
0: 自
1: 你
0: 己规
1: 刚
0: 划。
1: 好没有遇到也没有关系，因为它旁边还有一个生态馆，是免费参观的。
0: 一个招潮蟹的吗？
1: 对，它就是香山湿地生态馆。然后它就是你，它是一个3层楼建筑，你就可以从上面的那个落地窗看出去，就可以看到整片的湿地跟它的心形步道，所以你从上面拍，其实俯拍的效果也非常的
0: 就
1: 好。
0: 是景色跟效果会不
1: 没
0: 太一
1: 错，而
0: 样。
1: 且重点来喽，因为它里面有冷气，有干净的厕所，有座位区， 对，如果你骑得很累的时候，然后或者是你想

0: 要上个厕所、嗯、哦，这里可以休息一下。
1: 兔乳妈，你刚刚真的讲到一个重点，因为骑了10公里路也差不多该上厕所。
0: 是的，厕所太重要了，
1: 生理需求非常需要被解决、嗯、刚好在这一边的这个生态馆就能够解决这个事。
0: 它里面有饮水机，也有贩卖机，所以、嗯、哦，你正好可以来装装水。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地方、
1: 嗯欸、所以大家真的因为单车出来可能风啊、嗯、或者阳光比较晒，所以记得我觉得随时补水
0: 是的，
1: 也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这边刚好可以作为一个单车休息站。
0: 是的，它是一个最棒的休息站，正好在中间。
1: 是好、嗯、那除了这个自然景致之外呢、嗯、其实再继续往前骑还有其他可以探索的地方。
0: 只要往前再骑一点点呢，有一个这几年才刚开放的叫做纳鲁湾文化聚落。
1: 哦，它是做原住民的文化展示吗、
0: 嗯、它其实呢是做给原本是设计给阿美族的集会空间。
1: 我们现在听到纳鲁湾都只想到阿令唱的那首歌
0: 纳鲁湾纳鲁图纳鲁图里波。
1: 他有一天想说天哪、啊、就是从东部要唱到西部这边来是不是、嗯、所以在这里的话里面展示的是阿美族的文化。
0: 嗯，其实它比较不是一个展示区，它等于像是一个政府做给阿美族的集会空间、哦、可是它是知名设计师做的一个建筑、
1: 啊、哦，所以在这一个区域里面是有阿美族人的族群在这里。
0: 哦、就是它附近，我一直以为会比较
1: 对，
0: 它的附近会有一些阿美族的居民，它等于这里像是一个社区活动中心、
1: 啊、理解。
0: 对，然后它的外观呢很漂亮，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有做一个，他用那个斜坡，他建筑的斜坡做了一个很长的摩石子溜滑梯。
1: 什么？
0: 对，然后他又是有像是绿色的坡道加上那个摩石子滑梯，其实很漂亮、嗯、很好拍。
1: 很高吗？
0: 哦，大概有2层楼。
1: 哇，那小朋友一定超开心的、
0: 啊、对，
1: 这不一定要小朋友、欸就是、我觉得连大人看到都会觉得很想滑、
0: 嗯、而且他其实它的造景有做一些像是绿色人工小皮，还有一些小小的山丘啊、嗯、然后很多网美都在那里拍照。
1: 嗯嗯，而且它建在这个位置上、嗯、你刚刚说单车道的方向、嗯、它应该也是一面可以滑溜滑梯，然后也一面旁边就是海景、嗯、
0: 它其实旁边还有一个楼梯可以再往上爬，它有一个很棒的瞭望台、嗯、可以看到后面的像就是像是香山湿地啊、嗯、自行车道跟海景。
1: 天哪，这个很棒哎！但你刚刚有讲到说这边其实是给就是阿美族的族群这边的集会场所、嗯嗯、等于是我们是进入人家的什么活动中心、嗯、是不是？
0: 其实它有它的室内空间就是专门给他们集会，它外面的空间就是等于是一个公共设施、嗯、给所有的人都可以免费
1: 去，都可以去参加、
0: 啊、
1: 这样子。哇、嗯、那一定会有人一面尖叫然后一面溜那个溜滑梯，然后一面看来太美了。
0: 对呀、啊、有时候你就是小朋友骑车骑累了哦，有点哦不想骑哦、嗯、那我们去溜滑梯。
1: 而且说老实，如果你真的觉得说你要选择一个中继点、嗯、不要骑这么长的话、嗯、这边也会是一个很好的中间反折。
0: 对它其实也有一些地方可以遮阳，你想要坐着休息一下、嗯、然后它这里也有厕所、嗯、所以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小休息站。
1: 我们一直在关心小孩，不过我真的是要跟各位小旅客们说，我之前跟我的朋友就是亲子一起出去玩，通常最后累的都是爸爸妈妈比较快。那爸爸妈妈会说我们再休息一下，然后小孩就一直说要不要出发了，
0: 没错，
1: 要走了吗？对，所以其实真正亲子要关心的通常都是爸爸妈妈的体力是否还好。
0: 对，爸爸妈妈坐在那里不能动了，小孩还在疯狂的爬上去溜滑梯溜下来大概10几20次，
1: 就让他们继续滑。
0: 是的，
1: 好好的放电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因为通常大家在我们就是城市里面、嗯、溜滑梯都是在公园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溜下来的景就是城市景啊、嗯、也没有说不好看啦，可是我觉得一面可以看海一面溜滑梯的、嗯、这种绝对是台湾非常非常少见的点、
0: 嗯、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休息点，但是它就是不是太多人知道，所以它就是要弯小路过去。
1: 你想之前我真的不晓得，但它是要离开这个，
0: 它会小小离开自行车道、
1: 哦、
0: 对，所以你可能导航设一下，
1: 所以这边是就是如果大家在刚刚我们的香山湿地那一边、嗯、就是上完厕所之后、嗯、我觉得这边就可以稍微改个导航方向、
0: 嗯、对，但是带小孩也要特别注意，因为他会离开自行车道，所以有、嗯、会经过一段会有车子的地方。
1: 哦，就是会有外面的车，對對對，红绿灯的模式、
0: 嗯嗯就是、
1: 但不会太远嘛，
0: 不会太远，就是如果担心的话可能就是牵着走一小段之类的。
1: 嗯， 嗯，好，所以纳鲁湾文化聚落大家可以用Google 搜寻的方式呢特别导一下、嗯、去到那边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回到正轨了吧。
0: 嗯，对，其实我们就继续骑车。
1: OK，
0: 继续骑车
1: 回到原本的那个单车道上面、
0: 嗯、接下来的景观又不一样
1: 哦。
0: 嗯，
1: 接下来要去哪里？
0: 接下来其实你继续往南骑呢，一路上其实会有一些漂亮的彩虹桥啊，或一些就是跨越河川的桥、嗯、然后这些桥其实旁边就是海景，然后都是很好的拍照点。
1: 是彩虹桥是指

0: 那一个桥墩所漆上的
1: 颜
0: 色，
1: 对对对，
0: 还是说它
1: 的颜色，也是一个热门的打卡点。
0: 是，而且这边的话，其实也还有隧道可以钻。
1: 对，在。再往前骑一点就是哦，林荫就比较多，就是比较遮阳的部分会骑起来更舒服。
0: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林荫超级棒的，因为刚刚讲到现在这个时间啊，不论是有强风或者
1: 是
0: 太阳也稍微比较大一点点，刚好经过了这些绿色的隧道里面，还是可以一样稍微休息一下。
1: 是的，因为像这个17公里，我们前面讲它就是海天一线，就是海景很漂亮，但是这一段几乎没有遮阳。然后骑到比较后半段之后呢，就会有绿色的隧道，就会更舒服一点。
0: 我想问一下，因为这样子一路骑过来的话，其实好像都没有特别提到说有没有可以吃东西的地方，所以吃的是必须要自己带在身上的吗？因为我觉得好像中间如果骑累了比较可以休息一下，也有一些林荫的话，好像很适合可以野餐。可是
1: 它好像中间有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广场，然后那边会有一些周末啦会有小摊贩。对，
0: 平常日的话大家可能就还是要自备一下。 对
1: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便利商店带一些可以补充能量的小东西，像你可以去刚刚那个纳鲁湾文化聚落野餐。
0: 然後那裡也是很不错。
1: 对呀，那里就有休息区，野餐完然后垃圾可以丢垃圾桶，然后还可以上个厕所。
0: 那么一路往下骑就会来到终点站。
1: 终点站是南港赏鸟区，然后它是一个很大的沙丘跟灌木丛，也是一个很壮观的景色的地区，然后它是一个自然生态保护很好的区，所以在那里可以看到很多水鸟，还有像是候鸟都会在那里栖息，
0: 是真的可以看得见的。
1: 是的，就是很多赏鸟人士会带着大炮在那里
0: 拍，在那边等着要拍。在这边的话，他们也会有一个终点的标志，
1: 没错，它会有一个打卡点，你就可以拍那个17公里的指标。
0: 像我们这种最嘻哈的人，就是我很怕人家不知道我真的有骑完。
1: 是的。
0: 就是人家那种骑到一半，我就说你是不是没有拍到那个终点站的标志？
1: 没有拍到，表示你没骑完，
0: 你是没有去这样。对，所以如果是我的话，就一定会在那边拍一个，挑战成功。
1: 没错，其实这样拍起来真的很有成就感。
0: 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真的觉得骑单车跟爬山是一样的概念，就是通常呢，你要炫耀的时候都是你登顶的那一刹那。
1: 是的，
0: 这边也是成功挑战，就是你已经抵达那个终点，
1: 对，
0: 那意思是你事情都只做了一半而已，对吧？
1: 是。
0: 你登顶的时候成功了，你现在得还有一半要下山的路。你今天已经到了17公里的终点站之后呢，你接着还有17公里，你还要再骑回去。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点大家也可以平均分配一下，
1: 没错，
0: 不一定像是比如说如果刚刚的纳鲁湾文化聚落，也许我可以是回程的时候再去会比较好。
1: 是，就是可以把两个休息区
0: 稍微做一点错开的模式跟方法。我觉得这就是骑单车最棒的地方。
1: 没错，
0: 你如果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你其实就只能够配合比如说公车站来回的一个时间。开车有的时候你就是要看啊，这边有没有一个停车位啊，那边怎么样啊。但骑单车的话你可以自己去调配中间的那一个时间段落。那通常大家来到这样子的单车道的时候，我觉得时间上面也可以不要那么赶啦。应该不会有人想说我来这边就是两个小时要来回吧。
1: 那可能要挑战极速。
0: 好，所以我们从这边结束之后就要准备返
1: 回
0: 头了。
1: 对，我们就返回去。
0: 是，那大家就会知道了返回头的时候电扶车的重要性。
1: 真的，通常你在骑去的时候哇好漂亮，哇好好，然后就一直拍照，然后就觉得时间好像不会那么漫长。
0: 可是回去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家稍微体力比较耗尽的时候。
1: 是的，
0: 刚刚之前兔儿妈有提到说你跟小朋友去回程的时候其实刚好就是会逆风的状态。
1: 是的，
0: 对，所以回去的时候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1: 我觉得应该是不同季节吧。我猜，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好顺哦，觉得也太好骑了吧。然后回头就知道痛苦。
0: 你那个时候大概是几月份的时候？
1: 我那时候好像10月、11月。
0: OK，所以就是要看一下当时的季风状态来做决定。只是说你们还是要有一点点心理准备。
1: 是的，所以
0: 毕竟我们在海边，
1: 车真的是好工具，
0: 好工具。
1: 是的，
0: 那我们就一路这样子17公里一面玩一面拍照骑回去我们的南寮了。
1: 没错，
0: 刚刚有讲到了哇，一整路下来虽然景色很漂亮，也有一个大自然的地理教室，but 好像没有那么多可以吃东西的地方。
1: 对，它沿路就是你如果不想要离开这个
0: 单
1: 车
0: 道
1: 的
0: 话，
1: 对，就是比较因为它真的是比较自然一点。
0: 所以34公里回来应该值得好好吃一顿了。
1: 肚子很饿，那大家就想说，来南寮渔港会不会只能吃海鲜？有没有别的选择？那我之前，
0: 因为通常大家到 港口这一边的心态，就会觉得说好，我一定是要去吃那种点完

0: 之后呢，要拿上去二楼啊，或者旁边的餐厅让它待客料理，
1: 一定要从那个鱼缸里捞出来称重，最新鲜，
0: 就最新鲜。这个当然这边也是有，对不
1: 对？
0: 对，
1: 它这里真的太多了，海鲜真的太多选择。
0: 那我跟大家讲，我们请到兔儿妈来到节目当中，他就是不会给你这种一般 normal 的选项。请问你要带我们去吃什么呢？
1: 有一家啊，它是在渔港边，叫做海屋咖啡。
0: 你要带我去喝咖啡？
1: 嗯，它虽然名字叫咖啡，其实它这里是卖窑烤披萨的。
0: 什么？
1: 对，它光是那个房子就很特别，它是一个老屋改造，然后它外面就是涂鸦的很缤纷，然后里面就是有一种很复古的氛围，它就装了有放很多复古的装饰，然后光是那个店家就是很好拍的一个店。
0: 哇，
1: 对，
0: 所以到这边来去吃窑烤披萨，确实是大家没有想到来到南寮渔港这边会做的选项。
1: 是那一种。它的店门口就是有一个砖砌的一个窑，它不是用烤箱烤，是那种传统的
0: 是真的那种窑烤的模式。
1: 那它的披萨真的是外脆内 Q，很好吃。
0: 它有些什么样子特别的口味吗？
1: 那我们上次是点了夏威夷披萨
0: 啊，
1: 对，它其实就是很经典的火腿跟凤梨，可是它吃起来真的是很清爽。
0: 通常这种窑烤披萨应该都是那种薄片式的模式，
1: 对，
0: 啊，对不对？
1: 我就觉得它就是口感真的是很好，然后饼皮就是真的是蛮意大利式风味的那一种，对。
0: 那除此之外的话，因为毕竟它是叫做咖啡，所以它这边的咖啡饮料也是蛮厉害的咯。
1: 其实我们在这边后来还点了另外一个东西，是它的猪肋排。
0: 哈，
1: 对，它的猪肋排
0: 好美式哦。
1: 对，它就是一个美式菜，它是烟熏炭烤的猪肋排，
0: 好微妙，就是它有意大利式的披萨，然后又有咖啡，然后再加上美式的猪肋排，
1: 对，
0: 它是一个很异国 mix 的感觉。
1: 对，它是一个非常的，你从走进门口，它的那种外观，它的内装就很吸引人，到它的食物也是很厉害。
0: 所以它是在南寮渔港那边，其实是很近的吗？
1: 它其实是在靠新竹渔港旧港区的那一头，不是新的渔市这一边，对，然后它旁边就是新竹南寮慈圣宫。
0: 哇，那你很厉害，你当初怎么找到它的？
1: 对，其实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要去哪里的时候，我不会只上网去搜关键字，我直接打开 Google Map
0: 啊，小 Pebble。
1: 对，我真的很喜欢，我不管去哪里旅行，我就是会打开 Google Map，然后就是找，我现在要找餐厅，我就点进去，然后就去看哪一些特别的点，然后我就会每一家每一家点进去看，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就觉得，哇塞，这家店好酷哦，外观很特别，然后而且它的评价很好，大家都说它的披萨非常好吃。
0: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像如果说它的位置在这一边的话，你们回去之后是会先还单车，
1: 对，一定是
0: 先还车，然
1: 后再去
0: OK， 先还单车，然后再走路过去就好了，所以其实也没有到很远这样子，
1: 走路小小一段
0: OK，
1: 不会太远，是走得到的。
0: 但 OK 啦，毕竟你走过去之后马上就要补充热量了，
1: 对呀，如果你是开车来，其实这一头也是有另外的停车场，
0: 也很方便，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大家吃饱喝足，最后如果还有留一点点时间的话，你还会推荐大家可以在南寮这边附近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探索？
1: 那南寮渔港这里其实它还有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很像是希腊式建筑的一个空间，它叫是南寮旅游服务中心。
0: 我以为旅游服务中心就很像那个 tourist center， 我只是进去拿拿地图就离开，但他们把它做得蛮好的。
1: 对，它其实那个建筑很大，然后你就会觉得有一个来到希腊圣托里尼的感觉。
0: 真的假的？
1: 对，它就是那个蓝屋顶跟白墙，那其实光拍照就是很漂亮。对，然后呢更特别的是它里面其实藏了一个13.5公尺的溜滑梯，大概从
0: 里面吗？
1: 对，从三层楼高，然后旋转这样溜下来。
0: 这整条路线根本是溜滑梯爱好者天堂
1: 对，就是可以把你的小孩一点放光，
0: 各种不同的溜滑梯。哇，所以这个听起来感觉也是比较高一些些。
1: 它很高，但是如果你小孩比较小怕危险，它外围其实还有另外三座，它总共有4个溜滑梯。
0: 你说光是这一个旅客服务中心吗？
1: 然后它周围还有沙坑跟戏水池。
0: 哇，那其实如果说大家到这边来，但是小朋友不太会骑单车的，
1: 对，其实观光南寮渔港就很有得玩了，
0: 就可以了啊。
1: 对呀，你看，你可以去逛逛刚刚的那个波光市集，
0: 对，农场，
1: 对，农场，而且呢，在这里还有就是风很大，所以那里可以放风筝。对，其实你如果没带风筝也没关系，因为这个广场上很多人在卖风筝。对，就是像我们家就是有一个迷思，就看。每次都会忘记带风筝出来，看到人家放风筝
0: 就
1: 会想，
0: 就突然好想要放，
1: 对，
0: 这样，
1: 所以我们家就会默默又再去买了一个风筝，
0: 再来买一个风筝，
1: 然后就在那里放。
0: 哦，所以其实光是在南寮渔港这边附近的话，我觉得听起来就已经是一个五六个小时左右的

0: 有
1: 很小，
0: 你就在这里放风筝、吹泡泡、溜滑梯，然后又有披萨或是海鲜，哦，其实很够玩了。
1: 其实一整个行程这样子下来，我们给了大家一个 Plan B，
0: 没错。
1: OK， 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欢这种户外，然后想要单车疗愈、稍微有一点运动的感觉的话，
0: 是的，
1: 34公里来回绝对够你好好的把这个电放掉了。但如果你们的家的小孩更小一点点，或是你没有亲子啦，你今天就是想要一个耍废行程的话，去南寮渔港吃吃好吃的东西，去到废物妈妈的农场里面、跟这些可爱动物去拍拍照，然后去到了旁边的披萨店、海鸥咖啡好好享用美食，其实也是一整天。
0: 对，如果你只是一个下午的时间想要看看海，
1: 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0: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好的，以上呢，今天兔儿妈呢带着大家一起去到了南港这一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兔妈妈带着我们一起到了南寮这一个地方、我们真的是好好的走了一趟大自然更有海风的一个旅程。如果大家想要对里面的这个行程或是刚刚以上我们有讲过的那些景点想要更了解怎么样子 Google 它长什么样子的话、也可以到你的部落格上面去看，
0: 对，可以搜寻兔儿毛毛姐妹花，然后
1: 就可以找得到，
0: 写到17公里海岸线，我就有一篇完整的攻略，然后介绍所有的景点啊、美食啊、可以放电上厕所的地方通通有。
1: 是，偷偷告诉大家，兔儿妈呢是非常会做懒人包的，所以今天听完这个行程之后，你刚来不及做笔记都没有关系，他都已经帮你把笔记通通做好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各位小旅客，谢谢兔儿妈，
0: 谢
1: 谢，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么小旅客们，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墨果文创的发行人兼总编辑林惠美。我很喜欢威尔逊一句话，人类因有梦想而伟大，梦想是通往一个幸福的路径。墨果文创的品牌就是建立在梦想之上。我认为呢，有梦想呢，是通往幸福的路径。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从新闻记者、杂志编辑到出版发行人，林惠美一路都与文字为伍，从小热爱阅读，加上新闻工作培养出的敏锐观察力，让她对市场的趋势与产业的变化有独到的见解。2018年，她将多年媒体与出版经验化为创业的动能，创立了墨果文创出版，开启属于自己的出版实验之路。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如何用阅读与创新为出版产业开创新的可能。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其实我是蛮喜欢文字的，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可能小时候其实就已经埋下了对于文字的喜好。我觉得一本书把我带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世界。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要访到是木果文创的发行人林惠美，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为什么会成立这个公司，同时呢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以及他出国留学，在这条路上呢其实创业呢都会有一些的轨迹可循的，所以我们今天也非常开心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如何完成他自己的品牌的梦想。首先我们先请发行人林惠美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你好惠美。
1: 旭芳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都很好奇啊，每一个创业者的成长的过程跟背景哦。所以呢您毕业呢在辅大的新闻系哦。新闻系最后呢是从事文字出版啊发行啊等等。那在您的成长过程当中哦，您是不是有曾经阅读过什么样的书，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文字的经验哦，日后呢会影响你走向出版这条路呢？
1: 回想到小时候大概三四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表姐送我一本人间词话还有古诗词，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喜欢古诗词的这个意境。我记得就是可能是我的启蒙吧啊，可是那时候家庭环境呢并没有说鼓励阅读这件事情哈，但是我爸爸在帮我们装潢房间的时候还是会留一面墙是书架对，所以我到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就会那个时候会一直买一些回头书啊，九歌出版的回头书啦哈。所以早期的时候啊，什么未央歌啦、北大荒，很多的那种，还有包括白经济啊，一直到国高中的时候，志文出版社的书，一系列的动物农庄啊，就是那种世界文学名著，就会很好奇，想看，喜欢看小说，然后呢，漫画也看啊，什么都看。所以我后来发现说，其实我是蛮喜欢文字的。那个时期买了很多书，爸爸的那个书架我也把它填满了。可是有一天我爸爸上楼问我说：“你一本书看几遍？”那这句话其实一直在我的变成我的基因了。我想说一本书不是看一遍就好了吗？
0: 对啊，
1: 为什么看几遍？
0: 一遍很看不完的。
1: 那在他老人家的心里面可能会想说这书不便宜哦，你要珍惜着看，不只看一遍，要让它有价值，
0: 看回本的意思。
1: 对的，看回本哈。到现在呢，至今呢，我现在回想说小时候其实可能家里也没有限制，那但是我买书是其实有点是偷偷买的回头书一直买一直买折啦多少折这样齁，所以早期的那些出版社啊，包括那个吉壤歌啦齁，北女那个朱天心朱天文他们三姐妹的著作还有朱心凌，就是说跟着台湾的一些文学的发展啊，我都蛮喜欢看的齁。可是其实家里并没有那样子的特别去说要
0: 培养你们。
1: 对，培养我们那到了大学联考的时候大学联考那时候就想说那我觉得我的个性蛮适合当秘书的，就我就把英文填成第一志愿。可是没有想到就是当时的语言分数有加分，然后有加分，国文有加分，那我的国文可能因此还不错，加重积分上去之后就加到了辅大的大众传播或是政大的。
0: 但是你为什么是念后来念新闻呢？
1: 是啊，分数比较高，我就把它填在上面填在那个英文系的上面，结果竟然就上了大传系。那上了之后其实有点失望，说为什么我没有去上英文系其实有点误打误撞。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可能小时候其实就已经埋下了对于文字的喜好，只是说自己会觉得说我的个性应该当秘书比较适合那一路上就是这样开始念了新闻。那我那时候是报信解除的时候1989年毕业那一毕业之后就历经了所谓的野百合运动然后报信解除，然后那个柏林围墙倒塌就是那个世代里面有很多第一线的新闻，非常非常让我们这种念新闻系的人觉得哇这真的是生的逢时啊 那当时我们就是会有实习，我就留在自由时报然后实习、嗯、所以我经历过自由时报在新庄的那个时期，一直到南京东路二段、哦、到南京东路二段去当了一年多的编辑、哦、地方版的编辑、
0: 嗯、
1: 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说其实非常值得的一段回忆，在编辑台上面你也是某种程度的无冕王对对，那也经历过那个时期那、嗯、但是呢其实心里一直渴望说我想当记者、欸
0: 嗯、
1: 我想当线上的记者去采访，就是说写作这样，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又告诉我的个性好像不适合当即时的冲锋陷阵的记者。
0: 报社的话有很多版面啊，你可以走生活版啊等等。
1: 对，当时有这样子想、嗯、那后来因为某种因缘就离开了报社，想说去杂志社试试看、嗯欸、所以就有一段时期、进入杂志社、嗯、那一路以来都一直在做文字工作，杂志社或是企业的那就是 copyright 的部门，一路一直在做这个领域的工作，一直到31岁的时候，其实我曾经有短暂的时间去英国伦敦去

0: 游学十个月，回来之后呢，就是因为内在的一个对于艺术的渴望，所以我曾经去过画廊，在画廊待过四个月。总之就是人生就是周周转转的，后来接了有半天的时间，大概31岁到38岁吧，就是我大概每天都在打太极拳，在过老人家的生活。整天就是穿着黑衣黑裤黑鞋，然后打太极拳，早上打太极拳，下午就是接了很多的当 freelancer， 就是接案子，然后就接了自由时报很多假日的全日版啊，假日版的三大版，接了大概2-3年的时间，然后后来就开始写书。会进出版社的因缘是因为我写书的关系啊，我写的旅游书，写了澎湖跟写海外的普吉岛。哎，对，那因为写书的关系呢，就跟前公司呢就的编辑有联络，后来他就说，哎，我们公司缺主编呢，你要不要进来？对，是因为这样子。但是回想起来，其实是因为对于文字的喜好，加上编辑这个工作跟我的内在比较吻合，所以才进入出版业，到现在20几年。
1: 哇，所以呢，看来呢，这个新闻系呢，本来应该是在报社当成在一线的记者，没有想到你退居在幕后哦。可是呢，周周转转的，其实如果你现在做出版的这个文创的话，你还是会跟许多的作者接触。那这个作者呢，也算是第一线，因为你必须要了解他们的想法，然后把他们写成书哦。
0: 是，
1: 刚才呢，你有提到说呢，为什么会走入这个出版业？所以呢，因此呢，你就从编辑一路做到大型出版集团的总编辑哦。那在这一段的历程当中了，你个人有没有最大的收获，或是最具有一些挑战的，会是什么？
0: 因为还是回到小时候看书的那个情境，好，我觉得一本书把我带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世界，或是说当时我们是乡下的小孩嘛，那我因为看书呢，就对于国外有一些想象，好，然后是对于一些情境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想象，所以我觉得做出版呢，跟写一篇文章杂志的报道，它能够留在读者的心里面的那个强度影响比较深远的，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进出版业好像也是我比较渴望的，就是说我希望文字能够留下比较长远的记录，这个是一个。那因为在从事这个过程里面，就越来越加深这样子的感觉，因为我们书上市之后啊，就是被购买，从一本1000本到2000本3000本，那个过程是被肯定的，就会觉得很开心。我们喜欢的书，我们挑的书，有读者愿意付费去购买这件事情啊，所以里面有很大很大的成就感。那挑战就是说，我们不断的在，因为编辑工作其实是非常的，既要有很广的想法，还要跟社会脉动要有一点，我们要看得懂现在的读者他们的需求是什么，这个是属于比较前瞻型的理智上的那个视野，但是在理性上面跟感性其实它非常平衡。那感性的部分就是做创意的那个部分，比如说我们一本书谈外版书，即便是外版书，书已经成型了，我们都还要去想怎么去帮书做切角，怎么去包装这个书的封面适合台湾的风土民情。那这个部分是其实是比较属于创意的跟感性的，所以一个编辑其实理性感性都要兼具。除了这个之外呢，不是只有写文字就好了，在出版集团里面其实也没办法分工太细，所以每一位主编或是编辑呢，几乎都要行瓜，你还会 要会印物，印刷的印物，对，你还
1: 要了解，
0: 都要了解，因为你一本书的成本要掌控在一定的基本线之下，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是逻辑脑。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还要能够 handle， 我手上大概有一年如果要出个9到10本书的话，那等于是说有好多列的火车同时在开跑的情况下，我怎么让每一部的火车都可以同时前进，安排好在它应该要停的上市的那个月，那前前后后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月不出书，类似这样子，那对于公司的营业额会有一些影响。所以纵观来讲，编辑其实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工作。对我来讲，就是进入出版业之后，我也是在那之前都纯粹就是记者嘛，写稿。但是进去之后，我发现说，哇，我必须运用的是这么多方面的这个能力，所以不断就是透过，其实都在经验里面学习，学到后来就是自己就会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市场书大概要长什么样子，定价大概怎么定，就等于市场的一个趋势的观察。那第二个就是对于一本书的流程的掌控，还有我要怎么达成公司的 期待的营业额，就是方方面面啊，那也是进入了前公司在集团工作之后才有机会做这样的学习。
1: 看来呢你在大学的这个新闻背景一定用上了、嗯、你有观察有分析有理性有感性全部都含在里头的。我、哦、没想到呢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可以要从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到完成全部都要自己搞定的话，难怪你可以自己成立公司哦。哦，原来是如此。那在您担任这个集团的总编辑呢、嗯、有没有哪一本书或是哪个企划呢到现在对您来讲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
0: 我印象最深刻，因为集团当时是一个大众型的出版社，我们有商管书系、哦、生活类啊、亲子教养绘本哦，非常的丰富。其实最喜欢的是商管的那个品牌、哦、那个是我的理性脑，我很喜欢大数据啊、哦、总体经济啊、哦、这方面的观察世界趋势的这一类的电子书籍，所以有一本叫小数据猎人、
1: 哦、在那个时候你那是几年的时候就有这个书了？
0: 小数据猎人那个时候我2018年创业嘛，大概2014-15的时候就有了。
1: 哦，那其实你跑得蛮前面的、
0: 嗯、是是是，因为商管科系就是在整个趋势的前面，甚至要跑得更前面。我们有时候出的那个书出得太早了呵呵，那观念太领先了，那个时候社会还跟不上，就有几本是这样。后来一看哇原来是这样，我们还出过国家为什么会破产这样的书。小数据猎人就是其中一个，他是行销的，他是丹麦的一位品牌顾问叫做马丁林士壮、嗯、他的代表作。那那本书呢我觉得我好喜欢，
1: 翻译的书，
0: 是翻译的书，翻译的书，当时还没有在谈大数据哦。他真正在讲的是说什么是小数据，因为一般人我们认为大数据是可以告诉你说啊，人们买了什么东西啦，点击了什么啦，搜寻了什么啦，在这个网页上停留多久啊、那是大数据。
1: 对，
0: 但是小数据是说他告诉你说为什么人们要这样做，那他内在的渴望到底是什么，
1: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东西，
0: 对、嗯、还有哪一些情感的需求还没有被满足。所以他整本书写了好多的案例，哇，每一个案例我看的就是很像看故事就那本书影响我后来的创业啊啊，其实就是一个我想应该是在前公司累积了很多不同的书籍的阅读，所以慢慢的汇聚成我后来创业的一个主轴、嗯、那小数据猎人呢就是我记得一个很经典的案例是在讲乐高。嗯嗯，乐高我们常常知道嘛，曾经一度要濒临危机，当时就会觉得说孩子们对于那个大的越来越没有耐心嘛，所以乐高就想说还要把积木做得更大比较容易组装。嗯嗯，可是这个作者呢他就到一个11岁的德国的孩子的男孩子的家里去，然后发现哦，那个男孩子比较珍惜的其实不是他的玩具，而是有一双那个鞋子哦，你磨到破损的滑板鞋、哦、他把它挂在墙上供起来、哦、那男孩子是说因为这个代表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练习，我终于可以成为最厉害的人了。这件事情呢就告诉这个作者林士壮就说，其实孩子追求的不是容易这件事情，而是成就感。所以后来乐高做很小的，有没有？
1: 对对对、啊、
0: 对对，
1: 到现在还是、
0: 啊、对、嗯、所以翻转了他濒临危机的这个整个企业的体制。所以林士壮就在书里面写了很多非常类似这样，包括冰箱贴，他在那个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的家庭里面，他发现很多人就把旅游的那个磁铁有没有、嗯、就贴在那个冰箱里面很显眼的位置、嗯、
1: 是
0: 看起来很微不足道，但是他觉得说这些磁铁其实代表人们对面外面世界的渴望 跟想象、
1: 哦、所以原来就是你有这样子一个历练、哦哦、所以呢其实都变成你的一个养分，
0: 无形中，就是无形中，因为我们那时候看了很多书，那以台湾的出版产业来讲，其实大概 80% 是外版书，所以我们代理了非常多的外版书。公司最繁忙的时候是一年大概要出版大概快要100本书。
1: 哇，光
0: 有包括语言，包括语言、哦、我们大概有5个品牌，5个品牌
1: 总共要出100本多的书、
0: 哎、是是，
1: 所以平均哇大概一个月也要有
0: 20本，
1: 20本，
0: 对，20本是一年，对，
1: 但是有不同的部门，
0: 不同部门，对，
1: 好，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回来呢，再请木果文创的发行人告诉我们呢，惠美告诉我们为什么想要创业，而且到国外去留学呢？马上回来。

0: 央广联系。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工作多年之后，木果文创发行人林惠美选择在2009年前往英国攻读创意媒体与创意经济管理硕士，也因此打开了看待出版与产业的全新视野。2018年创立了木果文创出版时，他思考的不是眼前几年，而是未来二三十年的品牌价值。至今出版40多本的作品，究竟哪一本书最让他难忘？又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一本书能够为读者带来新的希望与改变呢？他说，
2: 在2018年我定调这个品牌的时候，我想的已经是二三十年后的事情，但是我是一直在实验的过程。最重要的实验的是什么？我记得在英国的时候，我问教授，因为英国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是台湾的定调，但是英国讲的是创意经济，他们没有文化这两个字。我问教授说什么是创意经济，我印象很深刻，我就觉得哎，我去英国念这句话就够了。
1: 欢迎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的是木果文创的发行人林惠美。其实我们刚才谈到了他为什么会从事这个出版呢、哦、其实从总编辑到创业呢，其实是有一段路，而且是不一样的、哦、惠美发行人，当你自己本身已经拥有稳定的职涯的方向发展了之后呢，你为什么决定放下工作，而且是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后来你去了英国的华威大学攻读了创意媒体企业管理的硕士，这个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呢？
2: 嗯 ，OK 哈，2006年的那个时候我大概是41岁吧，等于是进出版业大概三年的时间。其实应该是说我的个性 蛮喜欢多元的思考啦、哦、那个时候陈水扁总统在2000年的时候开始在台湾推文化创意产业，那文创产业那个时候也有点哎，慢慢在萌芽了、嗯、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想说哎，我要不要换一个公司看看好、嗯、一样换出版社，但是念头一转，那个时候我想要换出版社是因为那时候的台湾的出版产业呢，其实在总体营业额上面已经慢慢呈现了往下走的趋势了、嗯、哎，对，觉得说哎，不同的集团不同的公司或许有不同的经营方式，我想要去看看。但是转念一想觉得说可能换汤不换药，因为整个是大环境 的关系、嗯、后来我想说嗯，那与其要换公司，那不如我就换领域也可以、嗯、所以就会想到说那我想要去国外看看文化创意产业在台湾的可能性是什么、嗯、那英国华威大学的这个创意媒体产业这个科系呢，其实是英国是文创的母国，我就锁定这所学校，我一定要去这个学校。
1: 那为什么想要出国念书呢？
2: 应该是一直都是我的梦想。在31岁那一年，我曾经在伦敦待了10个月、
1: 嗯、
2: 对对、
1: 哦、
2: 那一次是因为英文不是那么好，就是游学嘛、嗯、但是心里总是觉得说我都来10个月了、
1: 嗯、
2: 那 也其实 有一笔开销了，为什么不念个学位呢？当时有这样子想、
1: 嗯
2: 啊、但是这个种子等于是在了12年之后开始萌芽、嗯、那所以我就是2006年开始准备，然后直到2009年 才去成，边工作边念书，然后把雅思的分数要考到位嘛。
1: 对、嗯、
2: 对对对，就准备了3年才去。
1: 所以你2009年终于出国念书了。
2: 对、
1: 啊、那当你回来的时候呢、嗯、而且呢你自己在英国求学的期间、嗯、是不是已经开始思索你回到台湾来就开始要创业了呢？
2: 那个时候还没有，应该是说回来我就很想跃跃欲试嘛，好想说哎，台湾的文创、有没有什么可能性。影响我后来创业的是，应该说在英国的时候，我的毕业的时候我们要有跟当地的媒体有一些我们的毕业分数、要做报告啊什么的、嗯、我们是跟 BBC 合作的、
1: 嗯、
2: 那这个案例会影响到我后来的一些思维哈。BBC 那个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戏剧节目想要在欧洲推出，但是因为收视率是不好，所以他们希望我们这个团队有6个学生好能够，当时已经开始在做所谓的网络行销了，是不是能够研究出成功的行销模式。可是我们整个那时候收集了非常多失败的案例，我们为了做报告我们要做成功的案例跟失败案例的对照。我在做这个案子的过程里面，我发现网络行销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以 BBC 来讲就已经很难突破了加上我们后

0: 失败的案例常常是这个样子。我回来台湾之后呢，就很想要实验这个部分。
1: 嗯，
0: 但是以我当时的年纪，也试了蛮多的机会，但是比较没办法进去，比如说像大型的集团啊什么的啊，因为他们可能希望雇佣的都是比较年轻的，或是说英文要非常好的，像 ABC 这样。那刚好那个时间点呢，前公司就是之前的编辑，我长期在编辑的那时候编辑了4-5年的时间才出国嘛，董事长有回来找我，就是说你要不要回来做管理职这样的。所以后来在集团那边是有6年的时间是管理职的，那等于中间空窗了4年，出国念书跟回来
1: 刚好衔接。
0: 哎，对对对对，那个4年就是等于出国念书回来之后，有做了一些文创的案子，也有做一些政府的案子，在地的文化体验案啊，我也是兜了一圈，后来觉得说 OK 好吧，那再回到出版业，可是现在做的是管理职，
1: 对，
0: 可以让我看到不同的视野。
1: 可是问题是从你高阶的企业的主管了，那就是蛮好的啊，可能可以一直往上升。那是什么样的原因会想让你自己出来在2018年成立文创的出版呢？
0: 因为管理职就是管理人嘛，啊，就是人所以当时就是有很多组织里面的体质要改变啦，还有带领团队的方法啦，还有公司的 KPI 要达到啦，还有跨平台的沟通啦，就很多每天都是沉浸在这样的氛围里面。
1: 嗯，
0: 那到了第4、第5年的时候，我开始感觉到说，其实我的灵魂里面其实是做创作的，我喜欢做创意。如果前面的那个4、5年编书带给我的成就感，其实我都还放在心里面回忆那后来的管理职等于做一个很大的对照，就开始思考说，管理职我要做到退休吗？可是这不是我内在最渴望的一个文化工作。这是一个离开一个公司并一个稳定的工作并不容易，好，所以终于酝酿了1-2年的时间，最后一根稻草，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审了一本书，那本书是日本的书，它的核心理念是说，我们人都会怕老后。他就问说为什么会怕老后，2个点，一个是身体不够健康，第二个就是没有收入。
1: 嗯，
0: 所以他说，不管你现在是在什么样的职位，喜不喜欢你现在的工作，那你就是可以开始去想，有什么样的工作可以一直做到你结束生命的前一刻，都能够为你带来收入，不是义工哦，带来收入，那表示你还有那个价值。这件事情一定是要你发自内在的渴望跟兴趣的，不然你没办法做到那么长的时间。好，现在就要开始去培养这样子的技能或是能力，为了能够让自己可以就是觉得去世前一刻都还在保持工作的状态，有薪水收入的，所以你要保持健康，所以现在开始你就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管你现在几岁。
1: 嗯，
0: 这本书我审完之后，我就告诉同仁们说，诶，这本书会中哦，会卖哦，你们要去把它买回过来。我谈完那本书以后，我就决定，我觉得我应该是要创业的时候了，因为做出版是我的终身志业，那我希望能够一直保持在一个创作的这条路上，一直到我90岁，所以它是启动我想要创业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能量的对对对。但是当然也思考了，亲戚朋友就会说，哎呀，那一样嘛，这种故事，
1: 对，
0: 然后你为什么要离开舒适圈啊？
1: 对，
0: 好的工作管理是不做啊，什么你可以在这边做到退休啊各种声音都有，
1: 没错。
0: 可是我心里很笃定，我很笃定，就是因为我有看到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出版社以传统来讲都是给作者版税，那但是同样的，作者有没有这个能量可以给予版税呢？我们都有一个审书平台，好，那审书平台上面我们就会给分数，好，行销部、发行部、主编、总编辑啊，就是老板，好，就会给分数。我们会设一个分数，如果过不了那个分数的话，就这本书就不会代理，好，或是这位作者我们就不会邀请他来当我们的作者。可是我发现呢，有很多作者其实是有能量的。
1: 你说不管是台湾或是国外的，
0: 台湾来讲，就是说为什么我会走创业这一条路，因为我看到了有很多的作者其实他本身是有能量的，他的内容是不错的，可是他过不了我们的审书平台。因为这样，我觉得或许台湾这个社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他愿意自己自费投资出版。自费投资出版，他的出版动能会不同，加上集团嘛，有时候就是有些书你可能没办法好好的做行销，因为行销资源有限，我们把书会放在大的重点书上面。可是有一些小书呢，并不是它不好，而是它没有被好好被行销的时候啊，就安安静静的上市对，所以就会看到有些书销毁啊，那个过程其实蛮心疼的，我们很辛苦做一本书。
1: 对，
0: 结合这两件事情

0: 情，我觉得说如果作者他本身内容不错，他也有能量，我们好好的做行销，那他愿意投资，这样子其实可以解决很多传统出版上面的出现的一个对对对，我因为这样我就想到说那有蓝海哦，就是有蓝海，以台湾的出版业是有3000-4000家的出版社，我怎么找出蓝海？但有时候我们想说我还有理想，很有梦想嘛，可是还要考虑到我怎么让这个品牌可以经营下去的那个方式，所以后来我就用木果MoveGo M-O-V-E-G-O 英文是这样定调的，那中文是木头的木，果实的果，就是我们把那个一颗小苗种在土里面啊，它就慢慢长，长出丰硕的果实，所以它有一个意象，
1: 哇，
0: 那它其实是一个动能，就是一个梦想实现的一个过程，有机生长的因为木果这两个字嘛，所以外国人来念啊也是
1: Mugo
0: 念嘴就木果，所以我也还有一个希望说如果有机会可以未来的事业体不晓得会有什么样的延伸，有可能走上国际，也有可能那国外外国人来念也是 MoveGo， 所以在2018年我定调这个品牌的时候，我想的已经是20-30年后的事情，所以
1: 已经有一个破框的效应了
0: 回想起来就是可能跟我小时候对于文字的喜欢还有对于艺术我喜欢然后我一直在做 我喜欢的事情，对，也很幸福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我觉得说既然要创业的话就不急，怎么样支持这个品牌可以继续走下去，那可能自费投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ool， 那就 80% 呢就是由作者自费投资，可是其实我的灵魂里面呢对于文学对于艺术一直都有很深的渴望跟推力，所以我自己代理的呢就会比较偏向文学类书啊，或是说跟艺术有关的，我用作者投资的这个部分呢来支持我的理想，我想这样可能可以还蛮稳的，在台湾现在整个出版产业大家都知道嘛，
1: 慢慢越来越
0: 式微，对对对对对，就是整个营业额一直在腰斩的情况下或许还可以有，以独立出版来讲还可以慢慢走出一条自己想走的路，所以小是我故意的，我没有刻意想要把公司扩大，因为我在前公司我每天面对董事，我等于是站在老板的角度去看公司的营运的时候，我知道什么是要避免的部分，什么是要可以做的部分，那以我们一个人的力量为了让品牌经营下去我可以避免什么，
1: 所以呢其实从你成长到每一个环节包含你出国念书再回来呢，在2018年自己成立了木果文创其实每一个步伐你走的都有设想过，我当时那时候想说为什么要做自费投资那这个可以长久吗可见呢在2018年到现在呢还能够平平稳稳而且发展越来越好表示你当时这个想法是对的，所以不管是你的想法或者是你的一个策略其实呢都有深思熟虑过了
0: 应该是说其实有一点边做边实验实验的意思是说我觉得我过去不管是在英国念书或是什么我有去学到了一些概念跟理念，那些想法我在实验的过程里面它如果变成验证好像是对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方向是对的，因为我们也不敢说我们的创业路我想这样子做就真的会应验真的是会带来很好的结果，但是我是一直在实验的过程，最重要的实验的是什么，我记得在英国的时候我问教授因为英国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是台湾的定调，但是英国讲的是那个创意经济，他们没有文化这两个字好，就 creative economy， 然后我问教授说什么是创意经济，我印象很深刻，我就觉得我去英国念这句话就够了，他就坐在我前面拿了两支圆珠笔，他说这支笔呢10块钱就可以写了，另外这支笔呢卖1000块，为什么这个1000块的笔它可以存活下去创意经济就是在于这中间的落差，你怎么去为你的产品做，不管是 content 要很好，本质要好，还有你怎么去帮它加分，那中间这个加值的部分你要怎么去做到让这个1000块的笔它其实是一个产业链了可是这件事情我回来之后就当管理职的时候我一直在实验这件事情，那我因为这样的事情我不断的说服我的 老板，就是说我们的品质 content is currency， 就是内容是金，就是那个黄金的金，你的内容一定要好，行销只是借力使力而已。内容不好的时候，你的行销都是昙花一现，你的砸太多的钱它就是昙花一现。那以出版业来讲呢，我认为要先思考的是它可不可以长尾，长尾的意思是说可不可以长卖，好，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几十本几十本的经销商的

0: 定量，远比是不是畅销书还要重要。因为畅销书可以操作出来一时之间畅销，可是有可能你畅销完之后呢，下半年它就不是长尾的书了。畅销我可以透过行销的方式去让它变成畅销嘛，讲座各方面的，可是它的书的本质如果没有够长销的这个的话，那这本书就 很有可能经历过畅销之后 就躺在仓库里面，
1: 所以就是可以成为经典的书籍。
0: 是，所以我用这样的想法跟经验回来跟自费投资的作者谈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有底气，应该是这样讲，我有说服力可以跟作者说，我觉得你现在这个阶段累积的还不够，我们不急着出书。
1: 所以你也是一个很奇怪的老板。别人要拿钱给你出书，你还觉得哎呀，现在目前成熟度不够，你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再来。
0: 是是，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希望说，他书出了之后呢，这本书不只是他的经验的累积，而且是真正是对读者有帮助的。当他对读者有帮助的，他才是有能量，那这个能量才能带来所谓的长尾，好、是不是？然后他自己出了一本他自己很满意的书的时候，他会觉得他拿出去这个名片非常的有面子，不止好看。内容很扎实，他就会带动他自己的推力，他会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这本书。所以每一位作者呢，出书之后呢，他的人生几乎都改变了。
1: 就是
0: 在我这边，
1: 我相信哦，一定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哦。不过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

0: 从英国留学接触创意经济，到2018年创立木果文创出版，发行人林惠美始终没有忘记创业的初心。他相信文化不只是传承，更需要不断的实验与创新，也常以一句话提醒自己，仪式感是提醒你不要被生活淹没。2025年他踏上了首尔，为未来播下的新的种子。面对快速变动的时代与阅读市场的挑战，他如何用出版创造新的可能，又为何始终相信一本书能够带来能量转化与希望，以及给予想要以文创产业实验的朋友们的建议，我们一起来聆听。
1: 做自费投资，就是说自费投资出版呢，其实很大的意义就是说，我每一个人的人生因此而转变，就是因为我就看到他们从一开始只是有一个小小的种子，我想做什么而已，但是因为出了一本书，那他们人生因为这样就转变了。
0: 欢迎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木果文创的发行人林惠美。哇，其实呢他讲的非常的精彩哦。那我很好奇呢，从你2018年成立出版的发行之后呢，在这段过程当中，我相信你有出了不少的作者的书，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会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或是让你觉得特别有感动，或是特别有感觉的这种案例呢？
1: 蛮多的，
0: 蛮多的。好，要不要挑一样跟我
1: 说呢？挑一样好，是外版书，外版书啊，它叫《推测设计》，然后后来又出了一本《论述设计》，哈，去年底又出了《非此地非此时》，这三本书都是外版书，跟美国代理的。出资者呢是一个设计公司的老板，他本身呢就是攻读就是推测设计这个领域的。那我要讲很感动的就是说，他本来是在大陆的一个视觉总监，类似这样。那他回来台湾之后呢，他发现台湾的很多的做设计的年轻的小朋友都会觉得说，哎呀，我大概毕业后大概领个3-4万的薪水啊，哦，就是这样子而已，就是未来没有什么的期待。可是他的工作经验，他历经美国的矽谷到了中国大陆，然后就回来台湾，加上他在纽约也念书念硕班，他觉得说如果你能够在设计领域有一些不同的视野的话，他甚至他的同学都可以在 Google 里面上班，年薪300万，类似这样。他希望带这套书，就是说这个是开领域的一些视野的书，把它带到台湾来，让台湾的设计圈的孩子们能够有新的视野。我会说很感动，是因为从第一本推测设计呢带进来之后，到现在还连续出了3本，他也因此在台北科技大学上课任课，育才无数，甚至培养出好几位到美国作者的那个学院里面去念书的学生，也有到英国的，要到美国的。那这些孩子们的作品呢，甚至被收录在作品在这个书里面，就台湾的学生被收录在这，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案例。他因为有理想有热情，他很想做这件事情，他愿意自费投资。他这个书变成长尾的原因是在于台湾的以前是小众，那因为推测设计这个概念进来之后呢，引起了整个设计圈的一个非常大的回响。
0: 所以推测设计在之前是没有
1: 应该说他可能只在一群小众的艺术家的概念里面，后来因为这个书进来之后呢，目前很多的学院设计学院里面都开这样的课程了。那甚至他的课都是全英文教学，我们推测设计的里面的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你的英文要放在最前面，中文是在后面的，就是说他希望孩子能够有国际的视野。
0: 所以那是中英两个种语言吗
1: ，没有，我们翻成中文，可是以我们过去翻中文就是我们会先把中文摆在前面，后面才挂号英文嘛。
0: 对，
1: 可是在推测设计里面我们刻意把英文摆前面，挂号中文在后面，就是希望孩子读过去的时候其实是英文先入你的脑袋里面的。它有很多的设计在里面，果不其然这套书回响非常的好。那推测设计去年已经绝版了6000本，对，那因为这个作者暌违12年又写了一本新作，就是非此地非此时，那我们就接着这个新作继续，那它等于在我的木果这个品牌之下呢，连续出了3本书，那回响都非常的好。不只是回想的背后就是需求，台湾的孩子看到这样的书真的是开视野，然后甚至到国外去念书回来之后担任教授，就是说这几年等于培育了一群对于设计有不同看法的 年轻人，他们认为设计不是服务案主、服务企业，设计是服务公民。所以在推测设计的领域里面，你要用你的想象，你的产品有很多可能性。那么这些设计呢，设计案其实可以启发人的一些想法，它不是商业社会里面消费的一些设计的商品，所以里面有很多的哲学思考在里面，哲学、历史、文化的这些思考在里面，案例非常的精彩。那我觉得这个是做自费投资很有意义、很有意义的一个过程，包括他今年都有可能被日本也有在这个领域嘛，这个领域就是全世界都有，日本可能会请他过去上课。
0: 哇，
1: 在东京还是京都？那因为他英文很好，用英文上课，他在台湾本来就用全英文上课了。
0: 他在英文在学校是用全英文上课？
1: 是是是，因为他大学以前都在英国念书，后来研究所又回英国念书，所以等于是说他的人生也因为这套书做了非常大的转弯。本来是设计公司做很多的设计案，可是他一直认为说不是只是服务商业社会而已，他想要对这个公民社会有一些回馈。因为这套书的出版，他就进入了学术界嘛，到现在坐育英才无数，因为这样又被日本看到，然后包括讲座啦什么邀约不断，他的人生也因为这样做了很大的转弯。做自费投资就是说自费投资出版其实很大的意义就是说我每一个人的人生因此而转变，就是因为我就看到他们从一开始只是有一个小小的种子，我想做什么而已。那但是因为出了一本书，也要把这个书推出去嘛，哈，因为是自己自费投资的，然后他们自己也可以销售，所以那个动能就一直涌现出来。到后来第二本、第三本有回响，然后他们人生因为这样就转变了。我只是讲一个案例而已哦，我到目前为止大概有快要20位作者，因为出版了40几本嘛，对，每一位的故事都好精彩。
0: 我觉得其实刚才呢，这个发行人惠美呢谈到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都是你当时在设立这个出版的社的时候，这个方发起人的时候，其实还是围绕你当时的初心。
1: 是是是，所以到现在8年了，我觉得我都不用去改我当初的品牌的定位。
0: 没错。
1: 那会围绕这个初心，是因为过去的经验累积，我看到了人的需求。
0: 所以呢，你在2025年前往首尔书展交流哦，谈一谈当时为什么想要去南韩呢、哦？其实我们知道南韩的影视业非常的蓬勃，
1: 是。
0: 那他们其实的书，其实这些年来，我记得他们好像还有一位作者拿到了诺贝尔奖，
1: 是啊，是是是，
0: 去年
1: 素食者，对，
0: 去年嘛，对对。其实南韩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觉得哦，他的出版跟他们的文字工作者，还有他们的影视美食啊等等，其实这些年来，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品牌的行销非常的强哈、哦。
1: 是。
0: 所以当时为什么想要去南韩做一个书展的交流呢？是什么样的原因触动你想要走这一趟呢？
1: 我觉得最根本就是我心里面一直都有很多的不同的种子等待它发芽这样子。做文创这一块，其实在我心里面那个种子一直都还在，虽然我后来又回到出版业。那因为24年我

0: 无意间听到了有一个 podcast， 那 podcast 那个一个出版社的老板啊，南方家园的总编辑，他分享了说他去南韩的首尔书展，他有一个区域叫 Book Village， 在那边呢，其实可以把台湾的书带过去那边做销售，它是属于国际展区。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好奇哦，我觉得我也想要去看看，那把我们的书作者书带过去试试水温。嗯，一开始是这样想而已。刚好呢，2025年呢，台湾呢被南韩邀请过去当主题国，所以台湾会有两三百位出版人过去。
1: 哦，这么多。
0: 嘿，对，那我就觉得啊，这也是个盛会哈。嗯，那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呢，我就自己先申请了 Book Village 那个国际展区，就申请到了。嗯，申请到了之后呢，我又参加了政府的文策院的这个团主题馆的，所以两件事情我把它 combine 在一起。那当然它的展期就是一样，就是那五天。嗯，只是我会跑来跑去的，我可能要谈版权，然后要回到我自己的展位把我们的书啊，那为了把书带过去这件事情，我觉得哎，书好重哦。台湾艺术家们，我因为认识了一些艺术家，去不丹旅行的时候，这些艺术家的作品都非常有能量，那不如我把他们转换成周边商品一起带到韩国去，去试试水温。
1: 文创的商品。
0: 对，
1: 嗯，
0: 对，就是就等于是艺术的周边商品。因此我做了三位艺术家的周边商品，我想要带去试水温。那个目的 是想说，台湾虽然小哦，可是我觉得我们的创作能量不比别人差。
1: 是的，
0: 对对对。嗯，很想要知道在这么大的竞技场里面，我的周边商品是不是有销售的可能性，反应非常的好。那次的韩国的经验让我对我们的艺术作品啊，就非常有信心。但是也看到了我们台湾的人口基数着实是非常的少啦，哈，因为光首尔的首都圈就有快要960万的人口了。
1: 哦，这么多。
0: 然后如果再包括大邱啊，就是比较大的范围的一个大的生活圈的话，他们有2500万的人口，
1: 就超过台湾了，
0: 几乎是韩国人口的一半。
1: 这才是一半。
0: 对，韩国有5000多万人口吧。哦，应该是这样。台湾以台北市来讲，跟大台北我们大概顶多就是几百万嘛。哦，所以这个人口基数，这个对比实在是让我很震惊。哦，嗯，就为什么韩国的文创产业呢，在整个大首尔可以运作得起来。嗯，我想人口基数是一个很大 的关键。然后加上在首尔书展期间，我也看到了他们在展位的布置啦，进场的迷妹迷哥们的那种非常的热情的那种动能，这都是在台湾
1: 没有
0: 看到的。等于是说他们的书展的形式跟我们的书展形式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嗯，哎，对对对，那这个可能还可以讲一集非常不同的风格。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去试水温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展位它是 A 馆 B 馆，它只有一个口进跟一个口出而已。哦，所以没有像我们台湾这么多的出入口，所以它的 A 馆 B 馆，我们这个 Book Village 是在 B 馆的最角落，我们的台湾的展位才四个展位，也是在整个 Book Village 里面最角落的地方。虽然是这么角落，所以很多逛到这里来的人就说，哦，我快没有钱了，可是我好想买你们的东西那有一些还去借钱来跟我们买，其实很感动。它的书展的形式跟台湾完全不同的风格，它比较偶像化。
1: 所以呢，其实台湾这几年呢，不管是独立出版，或者是一般的大型的，就像您以前待过的集团啊，这些的出版业，其实我们都知道好像越来越式微。现在年轻人阅读可能没有像我们以前这样阅读比较多了，面对电子阅读啊，或一些社群媒体跟短影音的这些冲击，您认为纸本的出版的核心价值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纸本出版，我看过一个所谓的螺旋理论，就是艺术家在做创作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种就是说像螺旋一样啊，我可能到了一个高点的想法，创作大概可能我又会跌下来哈，又螺旋一样又往上升，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嗯，旁边在看的人，或者说艺术家在做创作的过程里面，旁边人其实是会被他们在创作的过程里面吸引进去的。
1: 哦，
0: 好，那种感觉就是时间会变慢，然后你呼吸会跟艺术家进入同样的同频呼吸的状态。看到这个螺旋理论之后呢，我自己把它对应到书籍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是说其实看书呢，书也是一种创作。
1: 对，
0: 文字，我们如果看进文字里面，其实我们是进入作者的心流里面，
1: 是
0: hey, 去看他的人生，看他的经历。
1: 嗯，
0: 所以我一直认为电子书呢，可能比较难去按照我们在翻页 纸本的那个节奏来进行。
1: 对，
0: 可是纸本提供了一个我拿在手上，我按照我自己的速度去翻页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慢慢的进入文字的心流里面，感觉上跟创作者进入那个时空里面，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电子书没办法取代的。
1: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啊，他可能没有办法按照像刚才发言人讲的这种心理

0: 久，因为他们速度都很快，
1: 快
0: 对，所以呢，怎么样让他们能够静下心来，可以好好去阅读一下纸本书呢？
1: 是哈，所以我们现在的编辑呀，其实都因应碎片化的阅读在做切割了，
0: 哦、碎片化的阅读。
1: 对比方说，我最近出版的不丹，跟不丹的作者代理的七本书、嗯，那有一本是讲用饮食去看他们的社会文化、饮食文化、社会文化现象啊什么的，感觉上它是比较硬的一本书，其实很好看，因为这样呢，我们就下了非常多的小标，
0: 哦、
1: 光光目录页就有六页还是八页，
0: 所以你也是把这个变成一系列的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总共一系列有多少本？
1: 七本，
0: 总共七
1: 本，对，就是有三本绘本，两本小说，一本是童话故事跟寓言，那另外一本就是我刚刚提的《不丹的幸福厨房》。我的意思是说，在编辑面上面呢，我们就会希望拿到书的读者呢，不要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多都文字？我看小标，我用小标来吸引你，这个小标吸引你，你就会往下看了，下个小标又吸引你，哎，那我想买这本书。那回去之后，我只有十分钟的时间，我看一个小段落就好了。我看我喜欢的这个小标，这个是我们在实际编书上面的一个做法。另外就是说要宣传，就是书要透过宣传，透过宣传的话，就是当然像年轻人常常上网络啊，脸书啊，那个 IG 啊，就这些平台呢，我们都是要做行销，要做宣传。那大前提就是你当然 content 嘛，还是回来内容要好，那透过我们的宣传就让年轻人能够知道说，哎，有这样的书，有机会去看，我看的时候哎，不是那么难，就慢慢的哦，那我愿意买，就看进去了。
0: 他用碎片的方式
1: 编辑。
0: 编辑，然后吸引他们，
1: 对，
0: 也不用看太长，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1: 是，还有这个议题是要另辟蹊径的议题，比方说爱情故事，几千年来都没有变。现在我们手上的这本书，我怎么用比较新的切角，符合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去切入这个角，然后呢吸引年轻人来看，包括你怎么做设计啊、文案啊这个部分，他就有可能会去购买回来看。小说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编辑上面就有很多很多新的做法，会发现台湾的书。书都变得越变越好看，装帧很特别，纸张用得很好，开本也变化的很多，各种不同的形式，其实这十几二十年来是百花齐放。可是相对的，我们在书店端，我们就会感觉到说，哇，这个出版社好用心哦，有多少人体会到他这么用心，他做这一些工，如果没有基本的2000本的起印量，我们就马上就是对应到成本这件事情，他怎么可能做到这么好的装帧？那2000本没有卖完，他一定是亏本的，我们马上那个数字就出来了，呼吁大家多进书店，对，多看书，
0: 多看书，多
1: 看书。对，台湾的书真的做得很好。
0: 对，那其实呢，木果文创呢，您个人有没有在未来的规划上面哦？因为你已经进行了大概也有8-9年了，
1: 是，
0: 所以呢，你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1: 我还是比较习惯用实验这件事情哦，因为规划就是比较一个想象嘛，哦，就是我脑袋有，但是我希望透过实验哦，不断的校正我的想象跟我的期待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好，那如果觉得哎不是那么适合，我可能会赶快转弯。这个是小出版社灵活的地方，小出版社比较没办法去经得起太大的投资。好，那我们就先从小的开始试。那小的开始试就是也跟我的规划有关系哦，就是说我开始做艺术家授权的这一块的周边商品这一块，
0: 所以就是等于有一些跨界合作跟一些国际交流。
1: 对对，我就会开始出版，可能不能只是务守在书籍本身而已，我们要谈的是一个概念，一个整体的概念。2023年我去不丹，就是遇见了不丹的作者昆桑秋登，代理的他7本书，就是我一个很大的实验。为了推这个7本书，我把它做成一个套书，然后也推泽泽募资。为了上泽泽募资呢，我希望不是只有书而已，所以我把艺术家的周边商品也一直带进来。可是我整体在谈的是什么？我谈的是一种能量的概念，还有转化，应该是说仪式感的一个转化。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仪式感是要提醒你不要被生活淹没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书也是一个仪式感。艺术家的周边商品呢，每一个周边商品都有很强烈的他的作品想要带给这个画面的故事。我们希望呢，购买者买了这个周边商品，比方说一个袋子啦也好啦，或者是猫咪做成的一个随行袋啦，或是一个鲸鱼做成的亚克力啦，每一个画面都有故事。他其实是在提醒这个随身带的人，你透过这个故事去转化你的能量。当你心情 在低档的时候，当你受到委屈的时候，那你要想象这个世界是没有极限的。某个作品是 Limited Frontier， 然后他来讲的是这个事情。所以我不断的透过募资，透过线下的分享会，我想谈的是我们在这个地球上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做的事情，那难免生活里面有一些磕磕绊绊的
0: 都会过，
1: 但是呢你要运用工具来转化，书就是你的工具，周边商品也是你的工具，他们整个你如果认同它，像不单这个我就给他一个定义叫信念不单，你的信念如果够强，强到说我愿意相信不单的这七本书能够带给我生活上的极大的转换或是不同的能量，当我在很低档的时候我愿意翻其中的一本书来看，这样子就有效果了。做这些事情它其实都只是工具而已，我想传达的是一个转化的理念，一个仪式感，一个转化的理念，
0: 非常棒，就是不要为你的生活淹没了，有这个仪式感可以让你再拉回来，你可能有一些从心想要出发的一种的信念哦。
1: 对，
0: 好，那如果呢也想要投入人文还有这文创啊等等这些的创业的年轻人的朋友的话呢，发行人有没有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1: 我是因为在那个组织里面历练过嘛哈，所以知道说那个框框在哪里。我们在讲传统跟创新嘛，传统有传统的一个框框，可是这个框框如果没有经过一些时间的历练的话，它是隐形的，你在这个隐形之上呢你才能做创新。我想讲的是说创业这一条路呢，会比较建议说最好能够在一个大型的中大型的组织里面
0: 历练过，
1: 先历练过个几年，你就会知道说站在老板的视角你怎么去看生产线的事情，还有在大公司里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嘛，你会看到不同的资源，这些资源呢其实我们心里面就会有一把尺，那个框框到底是什么。框框在那边的时候，当我在创业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可能跑错框框了，我要拉回来一点点，或者说我还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当我的案主就是我的作者提出各种不同的需求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做自费投资出版，我们是在服务作者的，当他提出各种不同的需求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跑出这个框框了，我有我过去的经验跟我的底气，我可以说服作者说这样不可行，不然会怎么样，经验值可以跟作者讲，不然就是说跑出框框一点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因为小公司我们可以怎么做，我怎么配合你，它其实就会变成一个灵活的一个运用的那个，那这个灵活度呢就是你的蓝海。那年轻人想要创业的时候一定不大可能是在创新领域嘛，比较难，一定是在某某领域里面你要去找蓝海，走出自己另辟蹊径。我觉得灵活跟弹性呢，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非常会运用各种网络上的工具，但是需要的是专业的那个部分，专业部分那个历练一定要到一个程度你再来创业，才不会被你的案主当他讲 A 的时候你不晓得怎么去判断 A 不行 B 比较好，或是提供他 C 的方案，
0: 所以还是要有那个底气就是了，
1: 专业的部分。
0: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当时墨果文创的发行人林惠美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为什么会走创业这条路，也祝福您，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一本书也许无法立刻改变世界，却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方向。感谢木果文创发行人林惠美的分享，让我们看见出版不只是文字的传递，更是希望与能量的延续。祝福他，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生旅 Follow Me。
2: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生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知名的部落客，欢迎兔儿毛毛姐妹花的兔儿妈。
4: 嗨，大家好，我是兔儿妈，我是一个很爱带小孩到处去玩，然后拍照做记录的妈妈。
2: 是，而且呢，其实真的是台湾走透透，你不只是北台湾，因为你住在北台湾嘛，北台湾不只是熟，除此之外呢，其实中南部、东部，你真的是到处都跑欸，随时随地我都有点怀疑你人是不是有在家里。
4: 哦，其实基本上在我们家小孩大概国中以前，我们的周末几乎都不会在家。
2: 哦，那孩子长大了之后，
4: 现在因为国中课业压力比较大，我们就比较以北部地区为主，就比较没有那么多长假可以跑比较。
2: 这倒是真的，配合小爸爸妈妈都是这样的，配合小孩的 schedule 在做所有的计划。但是我们也是要好好的放松一下，我觉得放松有很多种模式，包含我们在之前的集数当中有带大家去赏花，有人带大家去拍拍美照，或者吃东西。但今天呢，我觉得小朋友偶尔出去的话，我们还是要稍微有点运动的感觉，
4: 是的，
2: 所以我们要带大家呢一起去骑单车。全台湾有这么多骑单车的地方，今天兔儿妈要帮我们推荐哪里呢？
4: 我要介绍的是新竹的17公里海岸线。
2: 我先跟你说，在你还没有跟我聊这件事情之前，我就是想说，哈，哪里新竹竟然有这一条海岸线，是可以一面骑车一面看海的？
4: 是的，它其实就是从新竹的南寮渔港出发，一直到南港的一个赏鸟区。对，
2: 那我们今天这集节目就这样子就讲完啦。大家通常这骑单车不就骑过去再骑回来而已吗？
4: 其实没有，这一条路线的周围其实也有很多好拍的，然后好玩的地方。
2: 同时大家就是骑单车又不是叫你一次竞速要完成，
4: 没错，
2: 其实就是有这种弹性度，你骑到那边觉得漂亮，大家就可以下车。甚至在这17公里的路上，其实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景点跟店家，
4: 没错，
2: 大家可以把它拉长成为一日游的行程。既然都已经来到了新竹的南寮渔港，我们当然就要让这一整天非常丰富跟完整。所以今天呢，请兔儿妈带着我们一起来了解不只有海景，同时呢现在也有很多的建筑跟亲子农场的地方。所以首先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到了南寮渔港。现在的时间就是五六七月夏天的时段，是不是比较热？我是不是应该要早点出门会比较好？
4: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早点出门太阳不会那么大，但其实那里风蛮大的，就是其实算是比一般其他北部地区会凉爽一点。
2: 了解。 对，所以大家的话在骑车的时候记得，我觉得还是要穿一件防晒衣，或者是稍微这个风的部分的话，大家也可以稍微

0: 比较低躺一下。那么装备都已经准备好之后，万事俱备，我们就要准备出发了，就从南寮渔港出发。之前应该还是可以先在渔港这边晃晃吧。
1: 哦，真的，我觉得南寮渔港这几年真的是整个大更新，越来越漂亮。
0: 嗯，在这边有什么呢？
1: 一开始大家都想说，哦，渔港是不是就是只能去吃吃海鲜，啊？
0: 对，我想说，既然我们都说我们要早一点，七八点的时间就开始吃，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1: 对，嗯，其实也 OK 啦，你可以吃饱再上路。嗯，那其实呢，这里南寮渔港除了它就是比较传统的鱼市里面有海鲜餐厅之外，那它这几年也有一个2021年开放了一个叫波光市集。哦，对，它是一个很漂亮的橘色建筑物，那光拍照就很漂亮。
0: 嗯，那这个市集里面卖的是什么鱼产品？
1: 它里面有一点像是夜市的摊贩，然后可是它有屋顶。哦，对，它就是有很多像是炸海鲜啊，嗯，对呀，然后一些饮料店啊，然后或者是很多小吃类，嗯，然后也有一些像是玩游戏的小东西啊，什么都有。
0: 哎，欸，我之前有看到你在这边拍照，这边有一个
1: 鱼鳞天梯，那它其实是一个特殊造型的消坡块的设计。哦，对，它就很像是在岸边做像是鱼鳞一层一层一层的，嗯，然后很多网美会在那里拍漂亮的照片。
0: 所以大家在出发之前的时候，可以先在这一边吃吃喝喝，
1: 拍
0: 好看的
1: 照
0: 片。而且因为你们接下来就已经准备要出去骑单车，那个风吹来啊，有时候头发有没有就会稍微变得更自然一点。所以先出发之前拍一张美照是很重要的事情。
1: 是的。
0: 但既然这边呢是17公里的单车道，我的单车总要准备好吧。
1: 是的，其实在这一带有很多租车公司，嗯，对，大家可以自己去挑选着自己喜欢的，嗯，那它其实基本的除了一般的脚踩的脚踏车，那因为它是17公里一路上有，其实算有点距离，然后再加上它在海边，有的时候海风很大，
0: 会有风阻。
1: 对，就是如果你不想要逆风的话，那建议大家想要保留体力，就可以找像是电扶车或是电动车。
0: 我真的觉得电扶车真的是一个全世界在观光上最棒的一个发明，
1: 真的。
0: 因为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真的就只能够踩啊，
1: 没错。
0: 然后甚至有时候爸爸妈妈想说，为了方便，他们会坐那个斜立车。
1: 哦，真的。
0: 我觉得其实斜立车真的是有够难骑，
1: 真的，因为它太长了，真的不灵活。
0: 对，那。但是后来我觉得加上电扶车之后，电扶的斜立车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福音，
1: 真的。
0: 那像因为17公里，大家有时候如果我自己就是那一种啦，他跟我讲17公里我就一定要踩完，我不会在中间就说，我不行了，我现在要折返。那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是有这种个性的人，我觉得电扶车超重要，
1: 真的。
0: 因为尤其17公里去嘛，你要把车骑回来，所以其实来回是 34, 34，对不对？
1: 是的，
0: 对。所以回程的时候如果你没力了，至少还可以催一下，
1: 没错，
0: 你就可以继续想办法回到原本的地点。所以电动辅助蛮重要的。
1: 对，
0: 兔儿妈也是选择电扶车吗？
1: 其实我上一次带小孩去，我们小朋友那时候就是刚开始学会脚踏车，很喜欢骑，所以我们是一人一台脚踏车，一开始大家都骑得很开心。
0: 对，
1: 结果回头的时候逆风，
0: 哇，
1: 对，然后小朋友
0: 没办法往前，
1: 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前进，真的是很辛苦，加上有些可能还有稍微一点点波，所以我都要只能下来前车。
0: 好，所以我觉得这一条单车道，因为它还是有一点点的长度，所以小旅客们大家要确认一下自己的体能状况。对，
1: 就是你的体能的状况要掌握好。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太累，直接回头吧，真的没有关系。
0: 对，不用坚持，毕竟这不是比赛。
1: 是的，
0: 没有人会说确定啊，那个图杰现在去了之后，他没有骑完全程，不会有人这样 judge 你，好吗？
1: 真的，
0: 舒服一点出来玩呢，其实就是给自己的旅程，然后好好的疗愈一下。
1: 对，其实它的前半段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海景了。
0: 那其实呢，在进入单车的主线道之前，附近也有一个你另外推荐的一个农场。
1: 对。附近有一家叫做废物妈妈育儿农场。
0: 等一下，
1: 是的，
0: 它的名字好棒哦。
1: 对，它是一个也是有妈妈自己弄的农场，然后他就称自己叫
0: 废物
1: 妈
0: 妈，是他本人，不是说我去了之后我就可以当个废物妈妈，让小孩自己跑就好了。
1: 是废物妈妈，其实就是农场的主人。是的，然后这个农场它真的是我看过数一数二干净的农场。
0: 你看过这么多农场，可以被你这样子说，真
1: 的
0: 不容易哦。
1: 它里面环境真的是很宽敞、很干净，然后呢，它的里面动物呢都非常的亲人，因为它好像里面动物都是这位废物妈妈手把手养大的
0: 啊，真的。
1: 对，他们都是等于是他自己的小孩一样。
0: 有哪些呢？
1: 像大家熟知大家最喜欢的卡皮巴拉水豚，羊驼，它甚至像是迷你马，还有陆龟，真的很多动物。像里面好像还有土拨鼠啊，
0: 哇，
1: 还有那种 南美洲那种大

0: 嘴鹦鹉。
1: 嗯，
0: 所以在这一个农场当中大概可以待多久的时间？
2: 如果你是喜欢小动物的话，我觉得至少要留个一个小时。
0: 欸，我们刚刚其实是说，欸，大家要早一点出门哦，喔，不然骑车会很晒。结果我今天早上一出门之后，我先在那边吃完东西呢，又拍了美照，接着再去了农场，结果已经花掉两个小时
2: 的
0: 时间了。
2: 真的，没错。
0: 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很合理啦，就是让大家自己慢慢照你自己的步调。
2: 对，像是我们如果带小孩，就会觉得，哇，我就是要找一个小孩可以
0: 开心，地方放
2: 电，对呀，可以让他赶快把电放掉的地方。
0: 嗯，
2: 那我觉得像是农场，然后进去它还会有发一些牧草，你就可以去喂动物，
0: 啊，拍照起来也会很可爱。
2: 对
0: 呀，
2: 啊，然后它那个入场券的票还可以给你换一个红茶或小点心，就是你还可以哦，喂完动物，动物吃饱了，我自己也可以吃点心这样子。
0: 嗯，听起来感觉都已经直接要变成中午时间了。
2: 我就觉得，妈妈的思维就是很了解妈妈。
0: 好，所以差不多啦，这样子玩一玩之后，你可能也是10点11点了，我们终于要出发，来到我们的主线道了。
2: 没错，就是开始一路往南骑。那其实它就会先经过一个很漂亮叫做海天一线看海区，那这一段步道就是你的旁边就是海。
0: 哇，
2: 对，那个景色真的很漂亮，然后完全没有被就是遮蔽，而且呢它这边整个步道就是自行车跟一般车辆是完全分开的，你不仅不会边骑，就是不会有危险，而且你也比较不会一直闻到那个汽车的臭气。
0: 哦，很不错哎，
2: 真的。
0: 那其实像在这边的规划，像你有讲，它是特别做成了单车道的，
2: 没错，
0: 所以铺路啊或者什么的一切现在都是 OK，没有问题的。
2: 对，它其实就是很
0: 地面，
2: 对，是很好骑的，就是连小朋友也可以驾驭。
0: 不过在这边其实一路骑的时候，你会经过各种不同的自然景观跟各种不同的自然景致，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2: 大概你骑一骑呢，到10公里左右就会看到我们的北台湾高美湿地。它就是香山湿地，
0: 十公里其实差不多哎，就是会让大家觉得说，我好像已经有骑乘有一段时间了，
2: 没错。
0: 然后中间刚好有个点下来休息一下，
2: 是的，
0: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只是拍拍照看了一下湿地而已吗？还是说其实有更多细节的东西可以玩呢？
2: 其实呢，这个湿地呢，它就是规划的很漂亮，它有一个赏蟹步道。大概250公尺，它是做一个像是爱心型的步道。那只是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是这个步道开放会依照你的潮汐的时间，所以它每天开放时间不一样。那大家如果想要去走这个步道的话，一定要先看好每天潮汐跟开放的时间。
0: 所以我只要找香山湿地潮汐，其实就可以看得到那个时间段落。
2: 对，它就会列出啊，这一段时间每天的开放时间，那建议大家就是你可能预估一下你骑车的时间，然后可以到那里去。那在你走在那个步道，不止很漂亮，那你低头就会看到满满的招潮蟹，对，好多好多。
0: 你竟然用满满的
2: 招潮蟹，对，那个就是
0: 真的这么多吗？肉眼可见，
2: 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点那种密集恐惧症的人，
0: 真的假的？
2: 真的很夸张，超多。而且它还会有弹涂鱼，像我们小朋友那时候看到弹涂鱼都觉得
0: 超嗨，
2: 很可爱。
0: 我懂，我懂，
2: 真的。
0: 因为其实平常他们都是在就是比较水里面，
2: 对
0: 啊，你要等到退潮的时候，
2: 没错，退潮的时候那边湿地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多生物。那其实那里螃蟹的种类也很多。
0: 我想问一下，所以这一条单车道的话，它是来回都是同一条路线，还是说它来回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路道？
2: 它来回是同一条，
0: 所以大家在看时间的时候，可以看看说你是去程的时间刚好遇到退潮，还是说你回程不一定一定要这么纠结在去的时候的路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自己规划。
2: 如果你刚好没有遇到也没有关系，因为它旁边还有一个生态馆，是免费参观的，
0: 跟招潮蟹的吗？
2: 对，它就是香山湿地生态馆。然后它就是它是一个3层楼建筑，你就可以从上面的那个落地窗看出去，就可以看到整片的湿地跟它的心形步道。对，你从上面拍其实俯拍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0: 就是景色跟效果会不太一样。
2: 而且重点来咯，因为它里面有冷气，有干净的厕所，
0: 好重要，
2: 有座位区。对，如果你骑得很累的时候，然后或者是你想要上个厕所，这里可以休息一下。
0: 兔乳妈，你刚刚真的讲到一个重点，因为骑了10公里路也差不多该上厕所。
2: 是的，厕所太重要了，
0: 生理需求非常需要被解决。刚好在这一边的这个生态馆就能够解决这个事情。
2: 它里面有饮水机，也有贩卖机，所以你最好可以来装装水。我是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地方。
0: 所以大家真的因为单车出来，可能风啊或者阳光比较晒，所以记得我觉得随时补水。
2: 是的，
0: 也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这边刚好可以作为一个单车休息站。
2: 是的，它是一个最棒的休息站，正好在中间。
0: 是，好，那除了这个自然景致之外呢，其实再继续往前骑还有其他可以探索的地方。
2: 对，大概只要往前再骑一点点呢，有一个这几年才刚开放的叫做纳鲁湾文化聚落。
0: 哦，它是做原住民的文化展示吗？
2: 它其实呢是做给原本是设计给阿美族的集会空间。
0: 我们现在听到纳鲁湾都只想到阿令唱的那首歌
2: 纳鲁湾
0: 纳鲁图纳鲁图里波，他们就想说天哪，就是从东部要唱到西部这边来是不是？所以在这里的话里面展示的是阿美族的文化。
2: 嗯，其实它比较不是一个展示区，它等于像是一个政府做给阿美族的集会空间，可是它是知名设计师做的一个建筑。
0: 哦，所以在这一个区域里面是有阿美族人的族群在这里。
2: 哦，就是它附近
0: 会比较
2: 对，它的附近会有一些阿美族的居民，它等于这里像是一个社区活动中心。
0: 理解。
2: 对，然后它的外观呢很漂亮，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有做一个。他用那个斜坡，他建筑的斜坡做了一个很长的磨石子溜滑梯。
0: 什么？
2: 对，然后他又是有像是绿色的坡道加上那个磨石子滑梯，其实很漂亮，很好拍。
0: 很高吗？
2: 哦，大概有2层楼。
0: 哇，那小朋友一定超开心的。
2: 对，
0: 这不一定要小朋友，我觉得连大人看到都会觉得很想滑。
2: 而且他其实它的造景有做一些像是绿色人工小皮，还有一些小小的山丘啊，然后很多网美都在那里拍照。
0: 而且它建在这个位置上，你刚刚说单车道的方向，它应该也是一面可以滑溜滑梯，然后也一面旁边就是海景。
2: 对，它其实旁边还有一个楼梯可以再往上爬，它有一个很棒的瞭望台，可以看到后面的像就是像是香山湿地啊，自行车道跟海景。
0: 天哪，这个很棒哎！但你刚刚有讲到说，这边其实是给就是阿美族的族群这边的集会场所，等于是我们是进入人家的什么活动中心是不是？
2: 其实它有它的室内空间，就是专门给他们集会；它外面的空间就是等于是一个公共设施，给所有的人都可以免费
0: 都可以去参加这样子。哇，那一定会有人一面尖叫，然后一面溜那个溜滑梯，然后一面看来太美了。
2: 对呀，有时候你就是小朋友骑车骑累了哦，有点哦不想骑哦，那我们去溜滑梯。
0: 而且说老实，如果你真的觉得说你要选择一个中继点，不要骑这么长的话，这边也会是一个很好的中间反折。对,、啊、
2: 对，它其实也有一些地方可以遮阳，你想要坐着休息一下，然后它这里也有厕所，所以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小休息站。
0: 我们一直在关心小孩，不过我真的是要跟各位小旅客们说，我之前跟我的朋友就是亲子一起出去玩，通常最后累的都是爸爸妈妈比较快。那爸爸妈妈会说我们再休息一下，然后小孩就一直说要不要出发了，
2: 没错，
0: 要走了吗？对，所以其实真正亲子要关心的通常都是爸爸妈妈的体力是否还好。
2: 对，爸爸妈妈坐在那里不能动了，小孩还在疯狂的爬上去溜滑梯溜下来大概十几二十次，
0: 就让他们继续滑。
2: 是的，
0: 好好的放电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因为通常大家在我们就是城市里面溜滑梯都是在公园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溜下来的景就是城市景啊，也没有说不好看啦，可是我觉得一面可以看海一面溜滑梯的这种绝对是台湾非常非常少见的点。
2: 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休息点，但是它就是不是太多人知道，所以它就是要弯小路过去。
0: 你想之前我真的不晓得，但它是要离开这个，
2: 它会小小离开自行车道。
0: 哦，
2: 对，所以你可能导航设一下，
0: 所以这边是就是如果大家在刚刚我们的香山湿地那一边就是上完厕所之后，我觉得这边就可以稍微改个导航方向。
2: 对，但是带小孩也要特别注意，因为他会离开自行车道，所以有会经过一段会有车子的地方。
0: 哦，就是会有外面的车，對對對，红绿灯的模式，
2: 就是，
0: 但不会太远嘛，
2: 不会太远，就是如果担心的话可能就是牵着走一小段之类的。
0: 好，所以纳鲁湾文化聚落大家可以用Google 搜寻的方式呢特别导一下，去到那边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回到正轨了吧。
2: 对，其实我们就继续骑车。
0: OK, 繼續騎車，回到原本的那个单车道上面，
2: 接下来的景观又不一样
0: 哦。接下来要去哪里？
2: 接下来其实你继续往南骑呢，一路上其实会有一些漂亮的彩虹桥啊，或一些就是跨越河川的桥，那这些桥其实旁边就是海景，然后都是很好的拍照点。
0: 是彩虹桥是指那一个桥墩所漆上的颜色，
2: 对对对，
0: 还
2: 是
0: 说它
2: 的颜色也是一个热门的打卡点？
0: 是，而且这边的话其实也还有隧道可以钻。
2: 对，在 再往前骑一点就是哦，林荫就比较多，就是比较遮阳的部分会骑起来更舒服。
0: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林荫超级棒的，因为刚刚讲到现在这个时间啊，不论是有强风或者
2: 是
0: 太阳也稍微比较大一点点，刚好经过了这些绿色的隧道里面，还是可以一样稍作休息一下。
2: 17公里。

0: 我们前面讲它就是海线、海天一线，就是海景很漂亮、但是这一段几乎没有遮阳，然后骑到比较后半段之后呢就会有绿色的隧道，就会更舒服一点。
1: 我想问一下，因为这样子一路骑过来的话、其实好像都没有特别提到说有没有可以吃东西的地方、所以吃的是必须要自己带在身上的吗？因为我觉得好像中间如果骑累了比较可以休息一下、有一些灵荫的话好像很适合可以野餐，可是
0: 好像中间有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广场，然后那边会有一些周末啦会有小摊贩，对，
1: 平常日的话大家可能就还是要自备一下。 对
0: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便利商店带一些可以补充能量的小东西，像你可以去刚刚那个纳鲁湾文化聚落野餐，
1: 也是很不错。
0: 对呀、那里就有休息区、野餐完然后垃圾可以丢垃圾桶，然后还可以上个厕所。
1: 那么一路往下骑就会来到终点站，
0: 终点站是南港赏鸟区，然后它是一个很大的沙丘跟灌木丛，也是一个很壮观的景色的地区，然后它是一个自然生态保护很好的区，所以在那里可以看到很多水鸟还有像是候鸟都会在那里栖息，
1: 是真的可以看得见的。
0: 是的、就是很多赏鸟人士会带着大炮在那里
1: 在那边等着要拍，在这边的话他们也会有一个终点的标志、
0: 没错，他会有一个打卡点、你就可以拍那个17公里的指标。
1: 像我们这种最奇花的人就是我很怕人家不知道我真的有骑完、
0: 是的
1: 就是人家那种骑到一半我就说你是不是没有拍到那个终点站的标志、
0: 没有拍到表示你没骑完，
1: 你是没有去这样、对，所以如果是我的话就一定会在那边拍一个挑战成功。
0: 没错，其实这样拍起来真的很有成就感。
1: 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真的觉得骑单车跟爬山是一样的概念、就是通常呢你要炫耀的时候都是你登顶的那一刹那，
0: 是的，
1: 这边也是成功挑战，就是你已经抵达那个终点，
0: 对，
1: 那意思是你事情都只做了一半而已对吧，
0: 是
1: 你登顶的时候成功了，你现在得还有一半要下山的路。你今天已经到了17公里的终点站之后呢，你接着还有17公里你还要再骑回去。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点大家也可以平均分配一下、
0: 没错，
1: 不一定像是比如说如果刚刚的纳鲁湾文化聚落、也许我可以是回程的时候再去会比较好、
0: 就是可以把两个休息区
1: 稍微做一点错开的模式跟方法、我觉得这就是骑单车最棒的地方。
0: 没错，
1: 你如果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你其实就只能够配合比如说公车站来回的一个时间、开车有的时候你就是要看啊这边有没有一个停车位啊那边怎么样啊，但骑单车的话你可以自己去调配中间的那一个时间段落、那通常大家来到这样子的单车道的时候我觉得时间上面也可以不要那么赶啦、应该不会有人想说我来这边就是两个小时要来回吧、
0: 那可能要挑战极速
1: 好，所以我们从这边结束之后就要准备返
0: 回
1: 头了，
0: 對，我們就要返回去，
1: 是，那大家就会知道了返回头的时候电扶车的重要性。
0: 真的，通常你在骑去的时候哇好漂亮哇好好，然后就一直拍照，然后就觉得时间好像不会那么漫长。
1: 可是回去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家稍微体力比较耗尽的时候、
0: 是的。
1: 刚刚之前兔儿妈有提到说你跟小朋友去回程的时候、其实刚好就是会逆风的状态、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回去的时候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0: 我觉得应该是不同季节吧、我猜，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好顺哦，觉得也太好骑了吧、然后回头就知道痛苦。
1: 你那个时候大概是几月份的时候？
0: 我那时候好像10月、11月。
1: OK、所以就是要看一下当时的季风状态、来做决定、只是说你们还是要有一点点心理准备。
0: 是的，所以我真的觉得
1: 电
0: 扶车真的是好工具，
1: 好工具。
0: 是的，
1: 那我们就一路这样子17公里一面玩一面拍照骑回去我们的南寮了、
0: 没错，
1: 刚刚有讲到了哇，一整路下来虽然景色很漂亮也有一个大自然的地理教室、but 好像没有那么多可以吃东西的地方。
0: 对，它沿路就是你如果不想要离开这个
1: 单车道的话
0: 对，就是比较因为它真的是比较自然一点。
1: 所以34公里回来应该值得好好吃一顿了
0: 吧。没错，肚子很饿、那大家就想说来南寮渔港会不会只能吃海鲜，有没有别的选择？那我之前
1: 因为通常大家到港口这一边的心态就会觉得说好，我一定是要去吃那种点完之后能要拿上去二楼啊或者旁边的餐厅让他待客料理，
0: 一定要从那个渔港里捞出来称赞最新鲜，
1: 就最新鲜。这个当然这边也是有、对不
0: 对？
1: 对，
0: 他这里真的太多了，海鲜真的太多选择。
1: 那我跟大家讲，我们请到兔儿妈来到节目当中，他就是不会给你这种一般 normal 的选项。请问你要带我们去吃什么呢？
0: 有一家他是在渔港边，叫做海屋咖啡。
1: 你要带我去喝咖啡？
0: 他虽然名字叫咖啡，其实他这里是卖窑烤披萨的。
1: 什么？

0: 对，它光是那个房子就很特别，它是一个老屋改造，然后它外面就是涂鸦的很缤纷，然后里面就是有一种很复古的氛围，它是装了有放很多复古的装饰，然后光是那个店家就是很好拍的一个店。
1: 哇，所以到这边来去吃窑烤披萨，确实是大家没有想到来到南寮渔港这边会做的选项。
0: 而且它是那一种，它的店门口就是有一个桌。

0: 点的夏威夷披萨
1: 啊，
0: 对，它其实就是很经典的火腿跟凤梨，哎、欸，可是它吃起来真的是很清爽。
1: 通常这种窑烤披萨应该都是那种薄片式的模式，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嗯，我就觉得它就是口感真的是很好，
1: 嗯，
0: 然后饼皮就是真的是蛮意大利式风味的那一种，嗯、对。
1: 那除此之外的话，因为毕竟它是叫做咖啡，嗯、所以它这边的咖啡饮料也是蛮厉害的咯、
0: 嗯、其实我们在这边后来还点了另外一个东西，是它的猪肋排。哦
1: 哈，
0: 对，它的猪肋排
1: 是好美式哦，
0: 对，它就是一个美式餐厅，它是烟熏炭烤的猪肋排，
1: 好微妙，就是它有意大利式的披萨，然后又有咖啡、嗯，然后再加上美式的猪肋排，
0: 对、嗯，
1: 它是一个很异国 mix 的感觉，
0: 对，它是一个非常的，你从走进门口，它的那外观，它的内装就很吸引人，到它的食物也是很厉害，
1: 所以它是在南寮渔港那边，其实是很近的吗？
0: 它其实是在靠新竹渔港旧港区的那一头，不是新的渔港。是这一边，对，那它旁边就是新竹南寮慈圣宫。
1: 哇，那你很厉害，你当初怎么找到它的？
0: 对，其实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要去哪里的时候，我不会只上网去搜关键字、
1: 嗯，
0: 我直接打开 Google Map
1: 啊，小 Pebble，
0: 对我真的很喜欢、嗯。我不管去哪里旅行，我就是会打开 Google Map，、
1: 嗯、
0: 然后就是找，哎、欸，我现在要找餐厅，我就点进去，然后就去看哪一些特别的点，然后我就会每一家每一家点进去看。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就想，哇塞，这家店好酷哦，外观。很特别，然后而且它的评价很好，大家都说它的披萨非常好吃。
1: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像如果说它的位置在这一边的话、嗯、你们回去之后是会先还单车，
0: 对，一定是
1: 先还车，然
0: 后再去
1: OK 先还单车，然后再走路过去就好了、嗯、所以其实也没有到很远这样子、
0: 嗯、走路小小一段
1: OK，
0: 不会太远，是走得到的。
1: 但 OK 啦，毕竟你走过去之后马上就要补充热量了、嗯、
0: 对呀、啊，如果你是开车来，其实这一头也是有另外的停车场，
1: 嗯，也很方便、嗯、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大家吃饱喝足、嗯、最后如果还有留一点点时间的话、嗯、你还会推荐大家可以在南寮这边附近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探索？
0: 那南寮渔港这里其实它还有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很像是希腊式建筑的一个空间，
1: 嗯，
0: 它叫是南寮旅游服务中心
1: 哦、
0: 嗯，
1: 我以为旅游服务中心就很像那个 tourist center， 我只是进去拿拿地图就离开、嗯，但他们把它做得蛮好的。
0: 对，它其实那个建筑很大、嗯，然后你就会觉得有一个来到希腊圣托里尼的感觉，
1: 真的假的？
0: 对，它就是那个蓝屋顶跟白墙、嗯，那其实光拍照就是很漂亮。
1: 嗯，
0: 对，然后呢，更特别的是，它里面其实啊藏了一个。13.5公尺的溜滑梯，大概从
1: 里面吗？
0: 对，从3层楼高，然后旋转这样溜下来。
1: 哎、欸，这整条路线根本是溜滑梯爱好者天堂哎、欸。
0: 对，就是可以把你的小孩一点放光。
1: 各种不同的溜滑梯，哇！所以这个听起来感觉也是比较高一些些。
0: 嗯、它很高，但是如果你小孩比较小怕危险、嗯，它外围其实还有另外3座，它总共有4个溜滑梯。
1: 你说光是这一个旅客服务中心吗？
0: 然后它周围还有沙坑跟戏水池。
1: 哇，那其实如果说大家到这边来、嗯、但是小朋友不太会骑单车的、嗯、
0: 对，其实光光南寮渔港就很有得玩了，
1: 就可以了、啊、
0: 对呀，你看你可以去逛逛刚刚的那个波光市集、嗯、
1: 对，农场农场，
0: 对，农场，而且呢在这里还有就是风很大，所以那里可以放风筝
1: 哦、oh ，
0: 对，其实你如果没带风筝也没关系，因为这个广场上很多人在卖风筝，
1: 对，
0: 就是像我们家就是有一个迷思、欸、就看每次都会忘记带风筝出来，看到人家放风筝
1: 就
0: 会想，
1: 就突然好想要放、哦，
0: 对，所以我们家就会默默又再去买了一个风筝，
1: 再来买一个风筝，
0: 然后就在那里放。
1: 哦，所以其实光是在南寮渔港这边附近的话、嗯，我觉得听起来就已经是一个5-6个小时左右的行程了。
0: 如果你的小朋友很小，你就在这里放风筝、吹泡泡、嗯、溜滑梯，然后又有披萨或是海鲜，哦，其实很够玩了、
1: 嗯。其实一整个行程这样子下来，我们给了大家一个 Plan B，
0: 没错。
1: OK， 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欢这种户外、嗯，然后想要单车疗愈、嗯，稍微有一点运动的感觉的话，34公里来回绝对够你好好的把这个电放掉了。嗯、但如果你们的家的小孩，更小一点点、嗯、或是你没有亲子啦，你今天就是想要一个耍废行程的话、嗯欸、去南寮渔港吃吃好吃的东西、嗯、去到废物妈妈的农场里面、
0: 啊、
1: 跟这些可爱动物去拍拍照、嗯、然后去到了旁边的披萨店海鸥咖啡好好享用美食、
0: 嗯、
1: 其实也是一整天。
0: 对，如果你只是一个下午的时间、嗯、想要看看海，
1: 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0: 对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好的，以上呢今天兔儿妈呢带着大家一起去到了南港这一、嗯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兔妈妈带着我们一起到了南寮这一个地方、嗯、我们真的是好好的走了一趟大自然更有海风的一个旅程。如果大家想要对里面的这个行程或是刚刚以上我们有讲过的那些景点想要更了解怎么样子 Google 它长什么样子的话、嗯、也可以到你的部落

0: 部落格上面去看，
1: 可以搜寻兔儿毛毛姐妹花，然后
0: 就可以找得到，
1: 写到17公里海岸线，我就有一篇完整的攻略，然后介绍所有的景点啊、美食啊、可以放电上厕所的地方通通有。
0: 是，偷偷告诉大家，兔儿妈呢是非常会做懒人包的，所以今天听完这个行程之后，你刚来不及做笔记都没有关系，他都已经帮你把笔记通通做好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各位小旅客，谢谢兔儿妈，
1: 谢谢
0: 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么小旅客们，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6月23号，星期二。欧洲台湾形象展于波兰时间昨天22号在华沙盛大登场，汇集16家台厂的无人机专馆备受瞩目。多家业者皆强调，飞鸿供应链是台厂优势，也是未来的商机所在。有业者预期，在俄乌战争、各国备战需求，甚至是未来前瞻性需求的催化下，今年销欧出口有望年增率高达三倍。请听记者谢嘉欣在波兰华沙的采访报道。
2: 经济部委托外贸协会举办的欧洲台湾形象展时隔两年再度举办，在此次特设的无人机专馆中，16家台厂纷纷秀出最新技术无人机，成为厂商焦点。贸协也为业者们安排共640场洽谈会，冲刺我国无人机产业在欧市占率。雷虎科技管理部业务纪文轩、汉翔董事长曹静平、景明实业董事长蔡祥峰受访时皆强调，世界飞鸿供应链潮流既是台厂优势，也是机会。曹静平指出，受限国内市场规模，抢食国际商机是必然趋势，且全球无人机发展迅速，台厂最大优势就是稳定的飞鸿供应链。他强调，尽管中国在消费市场具有高市占率，但只要消费者买主的资安意识觉醒，势必成为台厂要把握的重要机会。不过纪文轩坦言，单就欧洲市场而言，买主仍多以价格为主要考量，使得台厂销欧仍有价格挑战有待克服。蔡祥峰表示，无人机需求分为立即的战事需求、战备需求以及想象需求，乌克兰市场就属于战争需求，其余国家多为战备需求，例如亚洲以及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但也不排除有部分战备需求是用作支援乌克兰，而这两类需求都非常大。至于未来需求，则属于前瞻性应用。他说，
3: 像今年的德国展，他们要的东西绝对不是现在 right now， 他们一定要想的是，现在的 AI 搭配无人机、光纤什么，它不同的作战任务，他们要把最好的东西去凑起来，然后做成不一样的任务编组、不一样的飞机样貌，那这些都是想象的。
2: 蔡祥峰认为，今年欧洲市场在这三大需求催化下，销欧金额年增率可望上看三倍。谈到立法院删除无人机相关特别预算，许多业者仍期盼政府多多扶植国内无人机产业发展。不过蔡祥峰则乐观以对，他强调，台湾近年无人机厂商日益增加，有些是玩真的，有些则属于媒合性质。现在立院删除预算，也正好让产业洗牌，让玩真的人继续走下去。央广记者谢嘉欣在波兰华沙的采访报道。
1: 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表示，预登买主专业人士已经超过3000人，并已为参展台厂安排至少950场的洽谈会，预期商机至少有5000万美元的规模，且一定会超越上一次的欧洲台湾形象展。他并透露，光是无人机领域就有来自欧洲10国110名买主，且买主数量以波兰、乌克兰、荷兰为前三大。波兰台湾商会会长西吉托维奇指出，这两年台波建立紧密的产业链结，其中无人机、绿能、机械与电子产业是重中之重，双边投资将持续增加，深化互动。

0: 关系。他还指出，台积电在德国设厂，波兰可为其提供人才，就如同捷克一样，在半导体供应链中找到定位，共同成为魔幻金三角。随着低轨卫星、卫星通讯快速崛起，太空产业逐渐走向商业化的发展。然而，太空产业所需要的人才却与台湾最热门的半导体与 AI 产业高度重叠。太空产业能否招募到足够的人才支撑下一波的成长？而这个过去被视为少数精英工程师参与的领域，如今又出现哪些新的工作机会？请听记者杨文君的专题报道。
1: 我们最近的一些招募，很大部分都也许因为台积电的磁吸效应，很多人才都往那个半导体方面走，才台积电方面走，所以的确要能够弄到那个电机电子类的人才哦，是的确我们在招募上会稍微有点困难。那我们都是用太空计划的吸引力，看看是不是能够留住一些人才。
2: 国家太空中心副主任于宪政接受央广访问时，一语道破目前太空中心招募人才的挑战。随着太空产业需求快速升温，人才争夺战也同步加剧。他指出，太空中心硕士毕业无经验的新进工程师，起薪每月约新台币 5.75 万元。虽高于一般研究机构，但若与半导体业动辄年薪100万至200万元以上相比，仍存在差距。在职缺方面，于宪政表示，国家太空中心于2023年改制为行政法人后，员工人数从200多人扩编至600人，但目前还有约90个员额缺口尚未补足，主要集中在卫星与火箭两大领域，包括系统工程师、通讯工程师、航电工程师、姿态控制工程师以及软体人才等。而目前最难找的就是整合跨领域知识的系统整合人才。他说
1: 系统整合的方面人才是会比较缺啦，因为它是属于跨部门跨单位的，是跨领域的，那可能是电机电子机械机械等等都要懂一些，航太啊都要懂一些，这种领域方面的跨领域的人才是比较缺乏。
2: 值得注意的是，太空产业职缺正从研发人员向外扩散。104人力银行公布的调查指出，2025年台湾太空产业相关职缺需求达24526人，较2024年成长 11.6%， 新增约2550个工作机会。进一步分析产业及职缺，生产制造、品管环卫类新增966人，年增幅 27.5%， 首次超越资讯软体系统类，成为需求第二大职类。运输物流及仓储业从54人增加至652人，年增幅达11倍。操作技术维修类新增650人，年增幅 29.3%， 显示产线人力进入建制高峰期。104资讯科技人才永续长钟文雄接受央广访问时分析，研发人才依然是太空产业的核心，但需求已不再局限于实验室，从生产制造、物流运输、系统整合、通讯工程，甚至连经营管理、人力资源以及行销企划等职务也开始出现明显需求。他指出，台湾目前在全球低轨卫星供应链中扮演重要零组件供应商的角色，随着卫星设备与精密零件产量提升，高规格运输需求同步增加，从工厂到发射场，从台湾到海外客户，整个物流体系的重要性快速提升。
3: 你虽然可以开货车、开连接车，但是精密仪器它是很高度的专业，所以它不管是航空、海运或是陆运，相对的看起来它这一部分的职缺呢是比较高的薪资在吸引人才。
2: 面对半导体业磁吸人才的议题，钟文雄认为，虽然太空产业的薪资水准尚未追上半导体业，但太空产业兼具高科技与制造业特性，加上全球低轨卫星、国防科技与太空通讯市场持续成长，未来发展潜力不容忽视。
3: 确实比不上台湾半导体跟 AI 的动能这么吸引人才，但是我觉得它应该半导体跟资讯科技可能是第一梯队，太空产业还有军工产业有可能也是第二或第三个梯队，也不会输太多，但是呢它的薪资待遇呢一定会比服务业好，但是它又兼具未来性，因为包含全世界未来。

0: 在军工产业的作战这个高度呢，已经从无人机慢慢会转向卫星了。
1: 此外，国家太空中心副主任余宪正也指出，太空中心对数学、化学、材料等领域的人才也有明显需求，例如数学人才可投入轨道模拟与软体分析，化学人才则可参与火箭推进剂及材料研发。未来随着商业太空市场成熟，政策规划、国际合作、商业推广、行销、人力资源等职务也将越来越重要。他说，太空产业其实是非常典型的跨领域产业，各种背景的人才未来都有机会参与。2026年6月12日 SpaceX 正式挂牌，目标估值上看 1.77 兆美元，再次凸显太空经济的庞大商机。国家太空中心规划于2031年进行国产火箭测试发射，并以2034年将自制卫星送入轨道为目标。然而，在产业快速成长的同时，也必须面对半导体产业磁吸效应以及跨领域系统整合人才不足等挑战。随着低轨卫星、卫星通讯与国产火箭计划逐步推进，未来台湾太空产业的竞争力或许不只取决于技术突破，更取决于能否培养并留住足够的人才，支撑这场正在起飞的太空竞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美国联准会主席华旭17号主持就任后首次利率决策会议，市场解读其言论偏向鹰派，对升息预期迅速升温。汇丰昨天22号举行今年的第三季投资展望，认为美伊迈向和平协议，油价导致的通膨预期压力也越来越小。再加上华旭过往就认为 AI 科技有助于生产力提高，降低通膨，因此汇丰维持和过往的预测一致，联准会今年不会升息，且明年也会维持利率不变。记者陈林静宏的报道。
3: 美国联准会新任主席华旭17号在其主持的首次利率决策会议发表偏鹰派的谈话后，市场对升息预期迅速升温，美国国债期货交易量创下历史新高，交易员开始大量布局七月升息的可能性，使市场对升息几率的定价从几乎为零一口气攀升至约五成左右。汇丰银行22号发布2026年第三季投资展望，汇丰私人银行及财富管理北亚首席投资总监何伟华指出，美国近期通膨数据较高，主要是因为油价问题，但现在美国和伊朗要达成协议，也就是油价会回档，只是回档的速度会有多快，但对于石油供应最吃紧的时候已经过去，所以通膨的压力会越来越小。何伟华也指出，通常通膨会有预期心理，之前通膨较高是因为民众对油价高涨的预期，如今这项因素解除，通膨数据也将会持续往下走。另外，汇丰也观察到，华旭在过往的5到10年间都认为 AI 科技有助于降低通膨，而美国又是 AI 发展大国，综合三因素，汇丰维持和过往预测一致，联准会今年不会升息，明年利率也是保持不变。何伟华说，
4: 生产力提高就是说用比较低的成本就能把产品生产出来，所以对通膨沙条有好处。所以呢，如果现在新的这个主席是怎么看的，所以呢他应该没有这么快去决定大利率的，这个是我的也很重要。所以呢我们的预期是今年跟明年呢美国的利率都不会动。
3: 另外，目前多家外银都已经调升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外资瑞士银行22号也进一步将2026年台湾 GDP 成长预测上修至 9.9%， 高于目前市场共识平均的 9.2%。 汇丰银先前提出台湾全年 GDP 成长预测为 7%， 目前并没有更改预测。何伟华也表示，出口是台湾经济成长最大动力，同时也会观察通膨以及消费动能等数据后，再提出最新预测值。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国际消息，北韩官媒中央通信社今天23号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行使北韩作为核武国家的地位，是因应无法预料且错综复杂国际安全情势的唯一方法。

法。报道指出，金正恩是在执政的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这番谈话。自从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2019年的外交谈判破裂后，北韩一直致力于扩大核武军火库。金正恩的胞妹金宇镇这个月曾经表示，美国推动北韩非核化是不合时宜的幻想，表示在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威胁下，北韩将持续稳定扩充核武军火库。专家表示，金正恩希望获得国际社会承认核武国家的地位，以便借此要求解除对北韩的国际经济制裁。欧洲大部分地区正在遭受强烈的热浪袭击。法国22号惊传两名儿童被发现沉尸车内的悲剧。对此，各国当局已经发布危险警报，并采取特殊措施以减轻高温带来的冲击。法新社报道，这两名年仅两岁和四岁的幼童是在法国的南部城镇卡庞特拉的一处住宅区停车场于自家的轿车内被发现。调查人员表示，他们认为这场热浪极可能就是导致两人死亡的主因。欧洲近日遭受新一波极端的高温袭击，导致户外活动取消，交通运输受阻，还有学校停课，内勤员工也被要求改为居家办公。同时，各国政府也发布健康警报，以保护长者及弱势族群。法国当局22号因为酷热的天气关闭了1350所的学校，另外还有4000所学校缩短上课时间，好让学生能够在中午左右提早放学。另外，英国气象局也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这是英国气象局有史以来第二次发布此类的警报。预计24号和25号，即使有遮荫处的地方，气温也将飙升至摄氏38到40度。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预计在7月1号实施。有评论指出，未来外国人士或台湾民众如果在海外发表支持台湾、支持台独或者是不认同中华民族等言论，都可能面临中方追诉的风险。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昨天22号表示，他尚未看到法条的具体文字，但中共正用各种方式步步进逼，恐吓支持台湾的友邦和国际友人。这正是陆委会对海峡论坛采取严格政策的原因。他表示，一旦有台湾政府官员还有地方县市首长到达中国，听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讲反台独，等于认可对方对台湾所做的事，这是政府绝不允许的，也会伤害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另外，梁文杰日前一句“凤梨世家是台湾人几乎不吃的”引发争议。他昨天22号公开为语言的表达失误致歉，并在立委陈莹的邀请下品尝凤梨世家冰棒，且当场认购1000支冰棒，年底也将采购100盒的凤梨世家。梁文杰强调，他希望凤梨世家未来能够扩大国内的销路，如此便不必仰赖中国的所谓善意，农民收入也能够更稳定。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以预录影片方式现身对岸的海峡论坛，宣称要推销凤梨世家。陆委会依两岸关系条例请内政部查处是否违法，而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称，凤梨世家是台湾人几乎不吃、完全仰中国鼻息的农产品，连日来引发热议。对此，梁文杰22号在民进党地委陈莹的邀请下，一同品尝从台东空运到台北的凤梨世家冰棒。陈莹说，梁文杰日前有关凤梨世家的说法伤到农民的心，因此希望梁文杰采购冰棒等加工品，以具体行动表示歉意。梁文杰则表示，整件事情是语言表达失误，他实际想表达的是台湾人吃的很少，而非几乎不吃。这两句话带给民众的感受确实不同，若因此让农民或喜爱凤梨世家的朋友感到不舒服，他愿意表达歉意。梁文杰也表示，他真正想强调的是，凤梨世家目前仍属比较小众的水果，他衷心期望凤梨世家能像火龙果一样变成走进台湾人生活的水果，在超市

0: 水果摊都买得到，一旦国内消费量大，就不需要仰赖出口中国。
1: 因为国内的消费非常大，所以它不需要依赖出口。那我希望凤梨世家能够有一天也能够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好，那唯有这样才不需要说仰赖对岸的所谓的善意，这样的话我们的农民的生活也才能够基本上稳定，收入稳定，我是衷心这样的希望。
0: 在陈莹的力促下，梁文杰当场允诺认购200包，共1000支凤梨世家冰棒，并承诺年底产季时再采购100盒凤梨世家作为年节礼品，以实际行动支持世家农民。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在多家医美诊所爆发偷拍事件后，卫福部着手修正医疗机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卫福部医事司司长刘月平昨天22号强调，装设针孔摄影机是不能够碰触的红线，但在低度隐私空间装设，是否需要每次都签同意书，以及录影资料如何管理等问题，仍待进一步讨论。新法最快将在8月公告上路。请听央广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3: 日前传出多起医美诊所使用针孔摄影机偷拍事件，引发民众恐慌。卫福部曾在5月邀医界与全台各县市卫生局开会，达成4大共识，包括医疗机构禁止使用密录设备，公共空间可架设固定式录影设备，低度隐私空间录影应告知病患，高度隐私空间原则禁止录影，但有例外情况。卫福部则将修正医疗机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纳入各资法相关规定，以符合现行法制。卫福部医事司司长刘月平22号受访说明修法进度，他指出，由于医界不清楚个人资料保护法与刑法中的隐私规范，所以卫福部日前邀集医界与专家召开研讨会，厘清相关规定，并在会中说明医疗机构对于各自的保护规范与实务，以及医疗机构如果侵犯病人隐私而可能面临的刑事责任。刘月平表示，会议聚焦的重点并非能不能拍，而是要如何管理，医界均具高度共识，一致认为装设针孔是不能碰触的红线，但也希望对于低度或高度隐私空间的区分能有更明确的定义，也希望在合法的情况下简化程序，以利医疗现场运作顺畅。
4: 大家现在有一个困扰是说，那低度隐私的是不是有机会不用每次都签同意？因为现在陆陆续续有几个地方政府出来的他们的指引，基本上面就是说，在诊间他就是要每一次来都要问病人，然后医界是觉得这个程序有点繁琐，是不是可以在合乎法规的一个前提下面的时候，让医疗的进行能够变得比较顺畅？
3: 刘月平说，有些基层代表也反映，面对医疗暴力，希望开放录影以维护权益，这部分也待进一步厘清界限。此外，刘月平指出，针对病患知情同意下的录影资料、后续管理及资安问题，以及机构负责人责任等，卫福部将一并纳入新规范中。不过，由于个资法跟刑法的解释权皆非卫福部主管，目前初步研判应有行政判断的空间，但仍需进一步讨论确认。医疗机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新版本将于7月中出炉，最快8月公告实施。央广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21号公开一名国人赴瑞士接受安乐死的影片与故事，使得安乐死议题再掀讨论。卫福部医事司司长刘月平昨天22号表示，卫福部的态度一致，并没有规划延役安乐死合法化，但他认为现行政策确实需要重新检讨，未来将强化衔接长照、安宁与病人自主。央广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3: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21号在个人社群平台上公布他在5月探访一对罹患遗传性神经疾病姐弟的影片，两人双脚严重萎缩，移动只能靠爬行，弟弟隔天即将前往瑞士安乐死。该名弟弟在影片中表示，台湾的长照制度把照顾切割成一个个破碎而断裂的项目，而卫福部一直宣传的安宁缓和医疗竟将他们的疾病排除在不能忍受之痛苦外，他不想躺在病床上等时间带走他的呼吸，他希望国家能提出对策解决这些问题，不能把责任都推给人民。 对于安乐死议题再度引发讨论，卫福部医师司司长

0: 长刘月平22号受访时表示，安乐死是因为痛苦来解决病人，而安宁缓和是为了病人来解决痛苦。他强调，安乐死无法解决现在的问题，政府的施政重点应该是提升跟改善安宁缓和医疗。刘月平指出，目前已有长照服务、安宁缓和医疗与病人自主权利法，相关措施是否仍有不足可进一步讨论，未来应重新检讨整体制度，加强政策衔接。
1: 就整个制度面而言，我们还是觉得是说是可以重新的检讨，看看我们现在安宁缓和跟病人自主这一段政策这边衔接，然后连同我们的长照对于所谓的生活照顾跟医疗病痛的能够减缓的部分，我觉得其实很多政策上面是可以做一个重新的检讨啦。
0: 刘月平表示，政府不断提升长照相关服务，罕病也已纳入病人自主权利法中，如果事先未预立医疗决定，便难以生死两安。他强调病主法的重要性，表示如果要改善许多生活照顾问题，就应该先处理病人自主权，事先在神志清楚时明确表达自身意愿，以利生命末期能循病主法程序进入安宁缓和医疗，便可达到类似尊严善终的效果。对于这起个案，刘月平说，他仅从报道得知相关事件，不清楚当事人及其家属罹患何种疾病，医事司将把该名个案转介到主管罕见疾病的国健署以及提供长照服务的长照司，卫福部将跨单位横向通盘审视，才会比较清楚其中的问题，也将作为后续政策精进的参考。央广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第37届金曲奖将在27号登场，今年客家专辑与歌手共获11项提名。客家委员会特别在昨天22号举办客家金曲入围茶会，并由客委会主委谷秀飞颁发入围讲座，祝福获奖。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3: 第37届金曲奖客家专辑歌手共获11项提名，包含黄雨涵、Anna、春面乐队、陈以诺与阿依罗等5组音乐人，通通双料入围最佳客语歌手奖及最佳客语专辑奖。另外，陈以诺更以法式客家话打响名号，还将角逐一生一次的最佳新人奖。客委会主委谷秀飞特别出席茶会，并亲自颁发入围讲座给所有入围者。他表示，这些入围的音乐人展现对音乐的热情，也让大家看到客家音乐的进一步发展，非常值得肯定。谷秀飞说，
4: 这5位的制作呢，展现了对音乐的专业，以及对于音乐的热情跟客语的热情哈。那他们的曲风都非常的不一样，那也融合了很多不同的语言的元素哈，让我们可以看到在客家的音乐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跟成就，我们相当开心，相当高兴。那客委会呢，在这里呢，也是作为客语音乐创作的支持。那未来我们会朝向以支持制作专辑这个路来发展哦。
3: 也曾拿过新人奖的金曲歌后彭佳慧特别出席活动力挺，他表示在创作音乐的路上经常很孤独，想要放弃，而且最常怀疑自己的人就是自己。他鼓励音乐人不要轻易放弃。彭佳慧也强调，用自己的母语创作非常值得肯定与珍惜，他明年也会推出客语歌曲。这次几位入围的歌手所创作的歌曲都融合不少语言，黄雨涵的专辑中包含英文、韩文、广东话，而跟舒敏恩及雷琴合作的歌曲中还有阿美族语与法文。来自香港的陈以诺在专辑中轻松穿梭于华语、粤语、英语与客语之间，他感谢这段经历，笑说全凭直觉与听感判断，将自己生活中最自然的语言状态融入创作，让作品呈现更真实的样貌。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美国财政部昨天22号表示，将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允许伊朗在8月21号前生产、销售、交付原油及相关产品。美国总统川普22号表示，如果伊朗不遵守与华府达成的协议，他会采取必要行动。 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将在23号启程访问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科威特和巴林这三个波斯湾国家，预计行程将持续至25号。这是美国与以色列自2月28号发动战争以来，卢比欧首度。

访问中东地区。阿根廷22号在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J 组第二轮迎战奥地利，阵中超级巨星梅西独进两球，并登顶成为世足赛的历史进球王。蓝白军团最终就以2比0赢球，且确定晋级32强。比赛结束后，第六度出战世界杯的梅西被官方评选为本场最佳球员，他本届的进球数已来到五颗，高居所有的球员之首，且还有望把世足赛的历史射手王纪录再继续往上推升。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访谈单元里面，志平将要专访远见杂志的副社长李建新。我们有请建新了，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一期远见杂志当中的2026县市长的施政满意度调查结果。哇哦，这可跟年底即将要举行的九合一选举啊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请各位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之前啊，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联合报头版头条告诉我们，他们专访了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古立言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呢，台湾这个政党啊，在面对民主跟安全议题的时候呢，彼此的观点比想象中更接近，并不是非黑即白啊，这个或者是非蓝即绿。那么台湾有支持维持现状的70%民意，这可以作为台湾民选领袖跟北京对话的绝佳基础，而北京尝试在台湾制造分裂不会得到想要的结果。联合报为您关注这样话题。自由时报为您提到的是蓝营就是国民党内对于修宪议题的主张好像不太一样啊。郑立文呢，他说目前这个修宪的可能性并不大啊，并不大。但呢，自由时报切入的观点是说，这无疑是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这个立场是不一样的。中国时报则是提到了陆委会的副主委梁文杰，他日前提到说，台东的这个凤梨世家，台湾人几乎不吃啊，结果呢，就引爆了台东的农民的不满。那么，民进党的这个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他就邀请梁文杰吃凤梨世家冰。那么，梁文杰终于有致歉了。另外，两份财经专业报纸则提到是昨天创新高的台北股市。好，现在时间是早晨7:03了，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早安笔记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要来连线远见杂志的副社长，同时也是远见智库的总编辑李建新。我们有请建新呢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啊远见杂志这个月的一个主题。各位，您一定非常期待，对不对？每一年大概到这个时候，远见杂志

0: 都会公布啊所谓的县市长施政满意度的调查。哇，今年的调查有什么样的特色呢？特别是啊，在这个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即将要举行的前哨战，诶，我们看一看这个公布的成绩对于大选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也是今天我们要访谈的重点啊。来，建新早安。
1: 志平哥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建新，我想首先来请教你，这一次的这个施政满意度调查，当然这个具有很高很高的权威性啊。那么今年的调查结果里面有没有哪些趋势或亮点？跟往年相比，民众对于地方父母官的要求是不是更明显的有了一些什么样的质变呢？
1: 是哦，我觉得刚刚志平哥真的点到一个重点，因为今年是我们年底要举行九合一大选，那九合一大选有九个选举嘛，但是问题就是说最令人瞩目的还是县市首长的一个选举。那今年有蛮多县市首长是要那个什么，要做到第二届，也就是说他今年要开始要换新人来选
0: 是。
1: 所以说今年其实整个县市长他卡位卡得非常的紧。那所以说今年大概的一个评选出来的一个情况都一直被视为就是这次年底的大选的一个风向球啦。那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在于就是说，其实我们会发现说姜还是会是老的辣，就是说我们以今年来看的话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再把把县市长分为星等来评比嘛，就是分数最高的第一群组叫五星，然后 4.5 星、四星、三星这样子来比嘛。那今年的五星有五个人其中就有四个他其实就是属于说今年就是当到第八年，也就是说接下来他们就要卸任了。所以说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其实老首长因为他们的一个整个建设的累积，还有包括就是他们整个就是执政也比较熟悉了。那开始也是到了收割期的一个状况下，所以民众对他们的满意度跟各方面的表现也都给予比较高的一个评价。那五个首长里面会有四个首长他们都是属于要卸任的。但是这个东西也代表就是说，那明年呢，明年也差不多就是说五星县市长在明年看起来会有一个大翻盘，会有很多的新的面孔会出现。那依照以往来讲的话现在是那种 4.5 颗星的，也就是今年还没有闯到5颗星，但是 4.5 颗星的几个县市长在明年就非常非常有希望。而且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因为他们也蹲了四年了。那在明年是第五年的一个状况下，也开始进入了一个收割期。依照我们远见每年的一个盘势，蛮多都是这样，很多都是到了第二任期的时候才开始拿到五星。所以说我们其实除了要恭喜这些在八年毕业典礼的时候拿到非常好的成绩的几位首长，那包括像高雄市的陈其迈市长那台东县的饶庆敏饶县长那以及嘉义市的黄敏惠黄县长跟嘉义县的翁昌良翁县长，这个以外呢，那现在有很多五颗星的，4.5 颗星的，我们很期待他们明年就是会跟以往的盘一样，就是很多都是到了第二任期就开始变成五星这样子。所以说今年算是非常的有看头。
0: 那么请教你，刚刚你提到了五星这五位首长，我们如果来看一看他们的这个表现大幅跃进的一些原因，特别是有没有哪些领域，像经济啦、环保啊、社会福利啊，是不是这些方面他们都获得了选民高度的共鸣跟肯定？他们做了哪些事情？可不可以列举一二告诉我们？
1: 是，其实我可以列举三四了，不止一二哈。跟志平哥开个玩笑，应该是这么讲就是说我们首先来看最重要，说它最重要是应该是说它是六度，而且是

0: 人口数最多的，譬如说像陈其迈陈市长来讲的话，其实陈市长你回顾着他这8年哈，蛮奇遇的，因为你大家想想看，其实在2018年那一次的选举的时候，其实他是没有当选的，那时候是韩国瑜韩市长当选，但是韩市长在2020年的时候不是就被罢免掉了嘛，因为可能是因为他去选的总统，那时候其实高雄市民就有点不是那么的开心那。所以说就罢免掉。那后来再重新补选的时候，陈其迈市长在第二次选举的时候才正式，而且是成功的当上了市长。所以他常常都就说哈，别人是选2次哈，就是第一年2018年选跟2022年选，你选2次就可以当8年，可是他是选了3次，结果当了6年。但是哈，听起来有点哀怨，但是他这6年表现的，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可圈可点。譬如说，他最被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像他的演唱会经济，还有像高雄的观光。那高雄每年在过年或者大小的一个活动，现在真的是全台湾非常注目的。另外，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说，高雄又老又穷。那高雄的产业都在空洞化，可是这几年像台积电的一个设厂，让高雄的不管是在人口跟房价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展。那第三就是说，还有就是在高雄的轨道运输的一个部分，譬如像最近就是有所谓的四线启发，包括林园线啊，然后啊包括冈山鹿竹线啊，还有包括它的整个黄线都在动工，那甚至紫线跟青线哈、啊、都在动工。它现在算是说，除了大台北地区以外，全台湾哈、啊、应该算是在轨道运输的一个布点哈、啊、进展最快的。所以在这几块下。所以他的民调真的也达到了他创下他历年来的一个新高，而且他在各方面，不管是在观光或经济，都是拿的。他在六都哈，如果我们只跟六都来比的话，我们有所谓的8个面向，包括环保啦、教育啦、跟那个经济啦，还有像警政之类的，他8个面向里面就有6个是拿到六都第一名。这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所以成绩非常非常的好，对。然后第二个我要特别提到成绩也非常好的，就是嘉义县的翁章梁翁县长。那我们的，因为我们远见的调查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我们远见通常都会是在2月份到4月份，哈，我们是长时间的做调查，因为我们时间会拖这么长的原因，最主要是我们不要被单一因素给干扰。哦，有的一般的民调大概就是有时候会是2、3天，那你万一那2、3天你发生个命案，或者是发生个什么天灾，或者说你忽然有一个利多，那就很容易产生一个非常极端的效应。所以，我们把时间拉长，是希望我们是来看一个稳定的一个盘势。但我们每年2月到4月来调查，然后5月底来公布。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所以我们远见每年的调查哈，其实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很小小的影响，就是在于说，只要那一年哈，你的那个灯会啦，或者是说你过年的那个活动办得不错，有彰显出你整体就是跨部门的一个工作的奏效，通常民众也都给予很高的一个肯定。那说到这里，那志平应该知道，今年的嘉义县的灯会是办得蛮热闹的，
1: 是没错，没错。
0: 蛮好的，所以说这个也展现了，就是说嘉义县在整个就是说他们的行政的一个效能很好，也让人家觉得说，原来嘉义县不只是一个农业县，它有展现它很不一样的一面。那当然，嘉义县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它的台积电，就是它的台积电的 CoWoS，就是它的封测厂，也即将快要完工，快要投产了。所以在这几个利多当中，大家都觉得嘉义变了，那也差很多。好，那同样哦，也是演唱会效应的，就是在于台东。今年台东哦，被誉为今年的跨年晚会是最好的一个晚会嘛，因为就是各个县市都花了很多钱，那哇。

0: 啊，那个，可是大家就觉得说，哎，卡斯好像不如一年不如一年。可是今年呢，我们大家都会发现说，哎，居然台东县，哦，它又有阿妹，又有阿令，就是这些哈，就是来自于台东的歌手，哇，那把那个跨年晚会真的办得有声有色，而且成本是非常的低，所以说也让人家觉得就是说，哎，其实台东哈，它不一定要跟西部的城镇一样，就是哎，全部都要去拼那些大厂来设立啦或怎么样，但是它在这方面，哎，也有展现出来它的一个能量，所以其实这三个哈，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就是说，哎，只要你要展现你的行政效能很不错，那还有包括就是说，你又在观光跟经济哈，表现得很突出的话，通常民众都会觉得比较有感，然后给予比较高的一个肯定。
1: 是的，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的是《远见》杂志的副社长，同时也是《远见》智库总编辑李建新。我们有请建新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一期《远见》杂志相当重要的一篇报道啊，可以说是重分量啊，因为呢，每年大概在这个时候，他们会都公布啊各县市首长他们的施政满意度的调查。刚刚呢，建新为我们分享了，其实，在五星的这个首长里面，有三个部分的这个首长，他们的表现其实都是因为他们也许是很好的一些独到的眼光啊，因为跟民众的举办的活动也有关啊，于是乎他们获得了民众非常多的肯定。我想接下来继续要请教建信啊，就是如果我们这样来看，那么在非五星级，就是非五星级的这些首长里面，其实他们也很努力哦。那为什么他们始终是没有办法突破那个就是那个天花板，跃升到五星？可能当中也有一些县市首长，他其实这个蛰伏多年，总是在那个B 段班，我可以这么说吗？比如说就是，也许他们的这个满意度没有办法充分被民众所的给予很高很高的肯定，但是其实他们也有实力，所以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个案可以跟我们分析？
0: 是，那个志平，那真的是蛮敏感的哈。就是说，与其我们客气一点讲啦，不要说人家是 B 段班啦，就算是他是第二领先群这样子了哈。通常就是说，像4.5星很多是这样。其实今年我们有一个也有颁几个是最佳进步奖，也就是说，哇，他比往年进步很多，而且也到了4.5星，也就是一个准五星的状况。那我要特别提到的就是有两个。有三个县市哈，第一个县市就是我们的台北市，蒋万安蒋市长的所主持的一个台北市政府哈。那台北市政府来讲的话，我觉得这几年哈，其实大家对他的肯定还算是蛮肯定的啦，因为台北市民其实本身就不是太容易被满足的，因为台北市民见多识广，而且通常很多都是社经地位比较高，或者是说，哎，长期就是说有在世界各地在游走，不管是经商、求学，或者是说旅游来讲，所以他们通常会用国际的一个角度来看，说，哎，那台北比起东京、比起纽约来讲的话，台北到底好不好？所以说，台北市哈，是我们远见。创办到现在32年以来，唯一一个没有获得五星首长的一个县市，其他大家几乎都有获得过五星首长，但台北市好像是真的是，我忘了是不是唯一还是少数，但是最起码很肯定，台北市是到现在从来没有获得过五星首长的，所以说今年蒋万市长能够拿到4.5星，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啊。那包括就是说他的很多社会福利政策啦，然后还有包括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对他来讲蛮加分的，就是北市科在那个就辉达在北市科的设厂。那这方面也让人家觉得说，哎，台北市本来也是让人家觉得说人口开始在老化，在外移，那好像没有新的一个产业量能进来。但我觉得这个部分，哎，其实也帮蒋市长加了很多分。那还有包括像巨蛋，哎，开始有一些效应出来。那 第二个我要

0: 特别奖的，也是今年我们的五星的一个4.5星，也就是最佳进步奖，就是屏东县的周春米周县长。那周县长今年呢，他个人的那个不管是满意度或者是施政分数，都是进步的非常多哈。那几乎他就是只差一步之遥，应该就可以跨入到五星了。那明年我自己在采访他的时候，我就说啊，市长你只要 hold 住的话，应该明年就会五星了，因为排在你前面的那几个，明年都毕业了。所以说哈，如果论资排辈的话，那大概也轮到你们这一批上去了哈。那最主要就是说哈，其实这几年屏东的利多也算不少，因为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高铁南延屏东，那终于也敲定了。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包括高屏二块也已经在动工了。那另外就是以前大家都觉得说屏东的医疗资源比较缺乏，而且屏东的纵深很长嘛，从那个屏北也就是屏东市一直到垦丁，
1: 是。
0: 哇，那大概有100多公里。可是他的就是说垦丁哈，如果说在恒春半岛要就医的人，哇，他要跑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但是他们这几年哈，包括像义大，然后还有包括像高雄，都在屏东哈，在屏东跟屏北跟屏中都
1: 是。
0: 有设点，然后连在恒春哈也有医院哈，也有新的医院进驻，所以说使得就是说它在整个医疗的上面也差非常多。那另外就是说屏东在这几年，它在很多新的场馆，例如说它的王船文化馆啊，然后包括大家很知道的像什么胜利新村啊，还有它有一个很漂亮的新的一个美术馆啊，所以其实现在屏东也真的变得跟以前不一样，变得很老王，而且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艺文味非常重的一个小城，这
1: 是，
0: 也让大家觉得很不同。那最后一个就是今年也进步很多的，就是澎湖县。但我们知道澎湖县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在今年春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县长陈光复他因为在走春的行程的当中，哈，就是说他应该是在公开行程的当中，然后就不慎跌倒嘛。
1: 是。
0: 那不慎跌倒，不是像现在其实也一直都还是一个身体非常欠安的一个状况下，
1: 是，
0: 但是他的努力哈，也因为这次他的这个意外哈，也让民众觉得非常肯定，他觉得说哇，这个县长也真的蛮拼的，所以说他的整个那个满意度哈，也在今年有一个大爆发了。那在这边我们也都非常的希望，就是说，其实看陈县长然后早日康复。那早日康复的话，因为现在就是他也可能会要看他的身体状况了，来决定说是不是来投入选战当中。
1: 是，
0: 那当然，民众给他的肯定很大了。那也会希望就是说，借由我们远见的这个给他的一个特殊荣誉哈，也让他心里比较安慰，然后让他就是说，真的早日康复，然后
1: 是。
0: 再回来为民服务。
1: 是
0: 对。
1: 的，来，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啊，请建新休息一下。台呼之后呢，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您来探讨《远见》杂志的这一期的最重要的一篇报道呢，就是由副社长李建新他所主导来做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调查啊，就是各县市首长的施政满意调查。我们最后这个问题想要请教建新。接下来
1: 对，
0: 年底就有这个九合一的选举了，所以我可不可以请教建新为我们的听众啊做一个这样的分析？现在的这个施政的这个满意度，会不会或如何去影响下一届的这个选举的选情啊？这是一个重点。另外，如果您会

0: 给建议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建言可以告诉我们这些地方首长啊，即将要寻求连任的地方首长，或者是呢这些新人即将要进入角逐这个地方百里侯大位的这些个政治明星们，您给他什么建议？
1: 是的，因为其实今年的盘很能够去，就像我刚刚讲的，它是一个风。

0: 是已经八年期满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执政的那个成绩非常不错的几个县市，例如说我刚刚提到像什么高雄啦、台东啦，然后或者是嘉义县市啦，那对于当然就是对于同党的那个的参选人会比较有利嘛，因为他可以就是说接棒，就是说上一个我们的党派在这一次得到的非常的不错，就是得到的满意度非常不错，可见就是说我们国民党或者是我们民进党的执政就是有口皆碑，所以说你可以安心再选给我们。但是问题就是说现在比较特别的，你例如拿嘉义市来讲的话，那嘉义市的黄敏惠黄市长其实执政的成绩非常的好，他今年有一个蛮特别的，就是他之前已经都是五星了，他通常五星已经成绩非常高了，也就是说他应该是说假设说像考试来讲，他已经考到90分了，那你90分要再进步其实已经很难了，但是他今年居然也如果我们按照满意度的一个增幅来讲的话，它居然也是全台22县市里面数一数二的，可见就是说，哇，它已经不畏天花板，就是说它天花板还更闯上天花板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不得了。但是就是选情其实比较特别的，就是在就是说，那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感觉上就是嘉义市它同党。在国民党的整个，或者是说在整个蓝军的一个候选人当中，好像比较声势比较没那么强啊。那反而是在民进党这方面，以现在的盘势看起来好像比较好。所以说，其实在这一个状况，嘉义市是比较特别的。那如果像其他像高雄市啦、那台东啦、或者是说像嘉义县啊。哦，这个大部分来讲的话，那看起来就是同党的那个态势比较能够继承，就是之前的好政绩哈，然后好像选情会比较稳啊。不过这个也不是那么100%的那么稳定。例如拿高雄来讲的话，那高雄向来讲的话大家都会觉得说高雄一向是绿大于蓝，但是其实也好几次，就是说其实蓝绿在力拼的时候，那个蓝营的声势也没有那么的小，因为大家别忘了，高雄有非常多的庞大的眷村票跟军人，因为其实台湾的一个军事重镇、陆海空的一个重镇，都全部都是集中在高雄，所以说其实这股势力也是非常庞大的哈。那倒是像嘉义县来讲的话比较稳，因为我刚刚其实忘了提到，像嘉义县长翁章梁，他今年的满意度是突破了我们创立了这个民调以来32年以来最高最高的数字，不是他自己本身最高，也不是嘉义县最高而是说从来我们没有看过满意度可以高到这么高的一个数字，所以说可见就是说呢，高那个翁章梁的那个人气还有嘉义县民对于翁县府的一个满意度是达到一个很棒的一个很高的一个肯定，所以他这个也应该看起来是比较没有问题的，对。
1: OK，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非常荣幸啊，能够为您连线专访《远见》杂志的副社长，也是《远见》智库的总编辑李建新。我们有请建新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远见》杂志这一期的主要的故事呢，其实就是县市长满意度的调查。我们也非常谢谢建新跟我们的分享，建新辛苦喽。
0: 谢谢。
2: 早安，暴马仔。
1: 好的，节目最后提醒您啊，台北股市呢一直不断的创新高，昨天也写下47000点的新高点，但是今天联合报的头版上面也告诉大家，这一股这个买股潮可能会是泡沫风险，要赌上身家。一旦真的有泡沫化的话，年轻人恐怕会成为第一受灾户。赶快提醒大家，股市很好，没有错，但是要有危机意识啊。

0: 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志平，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就明天要开现场的直播，请福泽桥来聊铁拳教育，拜拜。
1: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在前两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其实主要访谈了两位跟手术养业务跟儿保相关业务相关的社工，来谈说，那在开采案前后，就是他们的工作可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跟介绍整个目前儿保跟手术养的制度哦。那在这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主要是要访谈王硕王律师，来谈说，那不管是从这个判决理念呈现出来，对我们前几集的节目在讨论的这些制度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又或者是说这个判决跟现在的社会对话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那是不是先请王硕先简介一下这个判决的内容，然后从你的观点你来谈说这个判决可能影响什么事情呢？
1: 好，这个判决呢，其实大家上司法院裁判书系统都可以找得到啦。它的案号是台北地方法院的2014年度数字第51号。那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开法学研讨会啦，所以我不会把一个概念里面很完整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有几个学说都把它讲清楚。我主要就是去讲说判决它自己的逻辑是什么。那主要呢在法学界有哪些主力可以挑战他的一些说法这样子。那最后就是会解释说里面有哪些点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制度上有些模糊，所以可能社工对不同的社工对于案件的责任的判定认知可能会有些落差的部分。好，那我现在就进入法院如何判定这件案子的被告社工有罪这件事情。那他认定的所谓的犯罪行为其实是一个不作为。那不作为呢，就是没有做任何事情。那以没有做任何事情这个不做拿来当做一个犯罪，所以叫做不作为。那不作为犯的认定呢，它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因为一般我们每个人走在路上，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法律原则上并不能要求我们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情，所以你去处罚一个人不做某件事情是犯罪，这件事情是特殊特别的。所以这个特殊的特别的地方呢，我们在法律上就要特别的去论证它。那这个论证的东西就是有一个判决出来之后，很多社工都感到疑惑的事情，就是保证人地位。那这个保证人地位呢，它其实仔细的去看保证人这件事情还有两个部分，一个叫保证人地位，一个叫保证人义务。那这个保证人首先要先澄清呢，这个保证人地位并不是民法上的那个保证人，不是说那个保人呆人，就是人笨笨的才去帮人家做保那个保证人，不是的齁。那个保证人是只是去还债而已，可是刑法上的这个保证人是说如果你不积极做某些事情你可能会有罪，这个保证人，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刑法上会让你被判有罪的这个保证人地位呢，他其实是从德国的刑法学经过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发展而来的。那前面历史我们就不管它了。那目前在台湾呢，其实以法院最高法院主流的见解，它的范围其实还蛮大的。那大到说任何可能法律或契约上说你要做某件事情，或者是你跟这个发生不好结果的人，就是所谓的罹难的人或是被害的人之间有某些亲密或是共同生活的关系，比如说父母跟子女之间，或者是你是危险共同体，比如说登山队或者是一起去冒险的人之间，就是说他算是一个大杂烩吧，把从德国一个世纪前到现在学说发展中所有的类型台湾法院基本上都承认。所以这一点呢，在台湾的法学界其实对法院的这么宽广的保证人地位的认定其实是有很多攻击的。好，那这些攻击内容我先不讲，因为我们今天是要讲判决。那这一件为什么法院判被告社工有罪，他认定他有哪些保证人地位呢？第一个就是他认为说儿福联盟提供了类似家外安置服务。那这一点我觉得等一下小 P 应该可以 comment 一下，就是说儿福联盟到底在这个案子里面他是不是有提供所谓安置的这个服务。那就我去了解法规啊，这个安置呢其实在儿少权法上如果你是儿少权法那个安置会剥夺本来的侵权人的那一种安置的话，那其实他需要政府机关去做一个行政处分，说这一个儿少他要被安置，然后再把这个儿少交给儿少安置机构，这样才是儿少权法上最严格按照条文定义的安置。那但是因为过去 还没有修法，还没有修正行政命令之前，让这些收出养媒合的机构，他可以在这个孩子没有被政府机关安置的情况之下，他就去执行收出养媒合的工作，所以导致说会有一个灰色的地带。那他只有用一些，比如说台北市有补助费用的方式，或者是卫福部和社家署这边有发布一些行政指导的方式去处理这个灰色地带。那这个部分我是蛮期待小 P 可以帮忙厘清清楚。好，那所以他认为说儿福联盟是类似家外安置的地位，所以儿福联盟要扮演类似家长的角色。那因为儿福联盟是一个法人，他没有人可以实际去执行工作，那所以呢，就被告陈社工他是。儿福联盟里负责要执行这工作的人，所以他就有类似家长的地位，这是第一个保证人地位。第二个保证人地位呢，他认为说，儿福联盟还有陈社工跟这个罹难的这个凯凯，他的外婆叫做严全全严外婆，他跟严外婆他们之间还有保姆刘保姆之间签了一个三方契约，所以他认为说把凯凯交给这个刘保姆24小时照顾。这个叫做一个有高度风险的环境，那我们法律上叫做危险源呐、啊，就是说他认为24小时托育是件危险的事情，所以呢，你去让凯凯被放到这个很危险的环境里面，你就要有这个监督的义务，意思就是说你要一直不断的去监控这个保姆有没有对凯凯做不好的事情，你才符合这个你法律上该做的事情。那你没有做好，所以导致他受虐而死，所以你违反了保证人的义务。这第二个保证人地位，第三个保证人地位是他认为，第二个保证人地位这边其实我也蛮期待小 P 可以跟我们分享说，到底收出养社工跟保姆之间，还有跟这个案子里叫严外婆嘛，那其实收出养的个案，他本来也会有个侵权人，就是跟这个本来的侵权人之间，还有跟儿少。收出养媒和机构之间到底大家互相认知是什么？彼此什么样的合作关系？好，然后第三个是保证人地位是自愿承担。他认为说，被告陈社工呢，他因为跟儿福、跟严外婆还有跟刘保姆签了这个三方契约，而且这个三方契约的内容规定说，保姆不可以把保姆住在哪里，把凯凯住在哪里的这个资讯告诉别人，所以法院认为说，只有被告陈社工可以。知道凯凯住在哪里，所以只有你有机会去探视他，去监督保姆，知道说他有没有虐待凯凯。所以你没有做好这件事情。第一个，你有自愿承担，因为那个契约；然后第二个，你不让保姆把资讯跟其他人讲，所以你有排他性，就其他人都没有办法知道，只有你知道。所以这是他认为第三个有保证人地位的地方。那。目前就是三个保证人地位，但是他在保证人地位这个段落里面有写了一小段，就是说儿少权法53、56条这个规定说你有通报义务，可是他没有直接写说这个通报义务可以导出保证人地位，那所以这个东西势必就是因为被告有上诉，检察官也有上诉，所以这个案子在二审的时候，这个应该也会是一个争点。那以上三个就是社工最疑惑说到底有没有保证人地位这件事情，那实际上呢？社工在案子里面到底有没有保证人地位，应该是每个个案要分别去检视的，而不是说一个个案就可以适用到全部。这个跟其实医师啊，或者是心理师或者是教师等等其他的人员其实都一样。那为什么网络上看到很多社工会觉得人心惶惶？其实不是因为判决他在法律上有直接推到全部的人的效力，而是因为。或许啦，这是我个人猜测，因为我没有执行过社工业务。或许是很多社工看到说，其实判决所认定的情节跟他。

他们平常职业的现场或者是日常非常的相似，所以他们看到说哇，这样子竟然会被认为有保证人地位，他才感到害怕。那所以其实法官讲说什么，这只是个案认定，其实对这些社工来说并没有安抚或者是解消他们疑虑的效果。好，那这是保证人地位的部分。那刚刚有讲到说，保证人这个概念其实还要细分成保证人地位跟保证人义务，也就是说你有地位之后，你还要去做某些事情的这个内容就叫做义务。那这个义务就跟我们法律上过失犯所谓的应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的这个应注意就是扣合在一起的。你的保证人义务其实就是你应注意的那个内容。那法院在认定说被告有罪的过程，他认为被告有什么样应注意的义务呢？就是主要就是通报，还有你定期的去访查，应该要发现他有被受虐的事情，而且你要积极的去。不定期的查核留保姆，去监视他、监督他执行幼托照顾的业务。你没有做好监视、监督保姆的业务，然后你又没有通报，所以他认为说你有保证人地位，可是你却没有履行你的保证人义务，所以会构成过失里面应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的应注意那个部分。那下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相当因果关系。那因为不作为就是不做某件事情是犯罪，跟我积极的去做某件事情导致一个犯罪结果，它有完全不同的因果关系。积极去做某件事情，就是我的作为直接导致的那个结果嘛，所以会有一个相当因果关系。那在不作为，我要认定他犯罪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怎么去谈这个相当因果关系？所以最高法院在这边呢，就用了一个叫做假设因果流程，或者叫做如果你做了你的保证人义务，那结果就一定不会发生，或者是结果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时候，我就认为你跟犯罪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这个就是假设性因果流程，或者是叫假设性因果关系。那本案的法院认为说，被告陈社工他最后一次访查台凯的时间是在11月20号，那台凯罹难的时间是在12月下旬24号左右，那中间一个月呢，医师又作证说是伤势有新旧交杂，而且死前一个月刚好就是陈正公最后一次访视到他罹难的这个时间点，是伤痕密集发生的时间，所以他就认为说，如果你当初有通报，如果你有监视监督这个保姆的话，那通报了，可能就会调查啊。那调查的话，保姆可能就会害怕啊。保姆害怕的话，他就不会继续虐待这个被害人。所以，因为你没有通报，导致他被虐而死。那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想要听听王督导，可以跟我们分享。当一个案件假设启动通报之后，后面呢，各个机关、这个网络里的各个单位，他们会做些什么事情？那做这些事情的时间点或者是时效，大概会是怎么样子？那实务上不知道有没有真的发生说，疑似的案件，然后被通报了之后，真的就加害人、虐待的人，他就因此停止，然后真的救到人，可以确实证明说有救到人的一些案例，这个我不清楚，因为我没有执行过社工业务。那这个部分如果王督导有经验的话，也希望可以分享。那这几个点呢，其实包括从保证人地位说到底是不是保姆是不是危险源，好，然后还有就是法定通报，如果有通报的话，是不是就一定不会发生？还有社工跟保姆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不是应该要监视他、监督他？不然的话，就是有这个失职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都是社工们还蛮关心的点。那还有一个就是小 P 有提到说，2022年有讨论，然后2023年以后，2023到2024，因为开开案，所以就修正那个规定。所以其实在修正前，如果没有被政府机关行政处分安置，然后就执行收出养媒合的这个关系，其实那个所谓的收出养钱的托育这件事情，其实是处于一个灰色地带。那这个灰色地带的事情呢，是不是为什么社工都很反弹？是不是很多社工都知道说，其实那时候就是一个灰色地带，然后权责的划分并不是很明确。那如果现在已经划分明确的话，当然未来就尽量不会在收出养这件事情上会有
这样子的效应。可是如果是其他领域，

0: 比如说儿少保，或者是性犯罪的保护，还有没有其他的是不同的社工之间的权责划分不够明确，或者是你赋予了这个社工责任，可是你却没有给他相应的权利，就是 power 这件事情。因为像英国的社工或是德国的社工，可能他们在执行社工业务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些可以请求警察协助，或者是在法律上可以发生公权力行使效果的一些权利，可以比如说把被害人跟加害人物理上的隔离等等的这些东西。那台湾社工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又只赋予他义务，没有赋予他 power 权利的话，那这时候能不能够要求他负责这样子？还有一个点也可以扣合到，就是刚才王督导说一主责多协议嘛，其实主责跟协议的这个关系在本案里面，诉讼在延迟辩论的时候，一审延迟辩论的时候，也有蛮多的争执。最后，法院跟检察官是放弃去讨论所谓的主责跟协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案子，就算跟判决结果无关，里面有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其实跟这个案子，有相关联涉入的社工其实还蛮多，包括说树荫社福中心的这个翠嘉社工，还有做收出养媒和业务的被告陈社工，还有文山居托中心的社工等等的这些人，那这些人一般人甚至是律师、检察官跟法官，应该都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去搞清楚说他们在网络里面之间到底理应是什么关系，然后本案的实际互动又是什么关系？那至少理应的部分，我觉得王督导应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在公部门工作，实际上，你们这边认知的这些人理应是什么关系的互动，这样子。好，那我的说明就到这边。
1: 我们要不要稍微整理一下你的问题？从一开始我们在谈这个保证人的地位、保证人的义务这件事情开始。
2: 就是你有先问到，就是那个我们提到的媒合前的安置，符不符合所谓公部门他们所谓的家外安置？我听理解的是这个意思。嗯，因为它会关系到这个媒合单位他在跟这个保姆做协议的时候，他怎么去划分他们彼此之间的责任归属。这个可能会有这个细节在里面，但这个我可能没有办法回应。其实因为媒合单位的社工他没有权限去跟公部门争取寄养或者是机构安置，所以他只能自己发展他的安置系统。那他的安置系统有一些单位他可能自己本身有安置机构，那他就用安置机构来做他的安置。那没有安置机构的单位，他可能就只能转到找资源。所以对于没有安置机构的单位来讲，他是用找资源的概念去找到了民间的保姆。那因为刚刚好后面你有讲到那个涉及了很多不同网络嘛，那其实居托中心在就是我们的资源之一。为什么？因为居托中心是负责管保姆，第一个他有没有保姆证，他要不要加入保姆的系统，他符不符合保姆的资格，他今天家里的环境适不适合照顾小孩，这全部都是居托中心要判断的事情。所以媒合单位在自己没有安置体系的状况下，他只好转过头去找资源的时候，他知道了现在坊间有这个资源，而是经过有取得保姆证照等等之类的。好，那他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的资源之一。只是再细讲一点说，那他到底跟这个保姆之间的关系，可能要去问他们才知道那个关系会是什么。那如果回到就是说，因为你刚刚还有提到一个东西，媒合单位的社工跟保姆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其实因为我觉得是刚就像前面我讲到的，隔行如隔山。社工我们的主责工作是在做媒合的工作，所以怎么把孩子配到适合的收养家庭，可能是我们的专业判断。可是这个孩子怎么样在那个环境当中被照顾得好，可能不是这个社工的学习背景领域。所以我们其实跟保姆之间都比较常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我们可能透过合作，谢谢他愿意照顾这个孩子，给这个孩子在还没找到收养家庭之前一个住所，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所以那个合作关系里面，确实可能后来在一些我是看新闻媒体提到的，说为什么不要去抽访啊，然后不要去不要但是少不约而访。那原因是因为其实不约而访，我们如果破坏了跟他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会担心他会不会因此而有事情而不告诉我们。 所以其实那个小会考量的面向其实蛮多元。

0: 的，所以通常不约而返会发生在我们已经有判断这个保姆可能怪怪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做不约而返。可是那个前提是，我觉得他怪怪的。然后，如果你还有提到说，那收养跟保姆跟委托人的关系，就是那个出养委托人，那其实媒合单位的工作，其实刚刚其实前一集王督导也有提，就是有做补充，对不起，是我漏讲了哈，就是今天其实媒合单位会看来合作的合作方是谁，有的时候是民众，就是孩子的生父或生母方。又或者是生父生母已经不在了，可能是阿公阿嬷之类的，那他就是他就是我们的委托方。可是有的时候，如果孩子已经有被停亲，那我的委托方就有可能是县市政府。那如果有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被停亲，但是他有县市政府的主责，就要看县市政府的主责会不会陪同他一起参与这个出养的程序。那如果就这就会勾勒出，那跟我们在配搭这件事情要走到顺利厘清，走到法院裁定的时候，会有哪些人跟我们是相关的。所以委托人如果是生父生母，那就其中一个了嘛。一个之后再看，如果他没有成年，就可能还有阿公阿嬷。然后如果他还有县市政府社工，那然后前提是县市政府社工愿意一起参与讨论，那就还有县市政府的社工，我们会一起勾勒出这样子的合作关系。那因为如果媒合单位本身是安置体系，有安置体系，那他可能就会经过讨论之后委托安置在媒合单位的安置机构里面。那如果媒合单位没有安置体系，那他就会可能看他是怎么配搭，比如说合作保姆，那我们就会跟他们说，那我们是找合作保姆来照顾小孩的是不是他可以同意的？所以他不会是媒合单位自己决定，而是他会去取得委托人的同意，我们才能够去做安置的动作。
1: 好，哎，王硕，我觉得你回应之前，我们是不是也先让王督导这边先回应一下你刚刚提的这些问题，我们再来综合讨论。
2: 好的，那我想我可以回应三个部分哈。首先是第一个，其实刚刚有提到安置啦。那在我们儿少法的规定，儿保的部分，我们安置其实是有两个法源依据。第一个是儿少法56条，好，那这一条就是说，儿少他可能未受适当养育照顾，还是有接受医疗诊治必要未就医，还是遭受什么遗弃虐待比较严重的状况，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来做一个紧急安置。好，那这个一般我们都称呼叫做保护安置。好，那这个就是公权力的介入，这个保护的是儿保的社工，其实即便是小朋友或家长是不同意，我们还是有这个强制力能够来做一个安置。那只是我们紧安的权限是72小时，那超过72小时还是没有办法回去，必须继续安置的话，我们要跟法院来送状申请，这个叫继续安置。好，所以这个是属于保护安置，就是说他可能是受虐啊，还是被疏忽的状态是非常严重的。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儿少法62条的，这个我们一般叫做委托安置。好，那它的规定就是说，有一些家庭遇到家庭变故，导致于他们没有办法让这个孩子在本来的家庭里面受到好的照顾跟成长。好，那这时候，家长或者是说其他的重要的家庭成员，他们是可以来跟政府申请。好，我希望说，因为我自己没办法照顾，那政府可以来帮我代为照顾。好，这个大概我们比较常见的，大概比方说是，入狱啊、失踪啊，还是年迈重病，好像这样就是，其实凯凯就有点类似这个性质啊，因为他妈妈就是等于生了他之后也没有照顾他，那丢给阿嬷，那阿嬷没有办法再继续照顾他，哦，所以他其实是比较是类似这样的性质。那过往其实台湾的育幼院，都有自收案啊，就是说他们也会自己接受家长的委托，自己来照顾孩子。哎，不过大概在民国100年之后吧，哦，因为包含以前育幼院照顾孩子跟家长签契约，那他们要处理孩子一些事项也比较简单。但是因为后来法规越来越严谨啦，好，那包含他们可能要帮孩子申请一些补助啦，还是学校的事情啊、转学啊什么，哦，大家都会以说，哎，那还是要监护人出面处理，所以机构可能在做这部分会比较麻烦哦。那再加上政府后来就是也有建立了这样子委安跟紧安的体系之后，所以大概100年之后，不太有机构在自收啦，目前来讲应该是没有。对，不过确实我们现在唯一的最特别的就是收出养的安置这一块，因为它既不属于政府单位介入的一个安置，但实际上它确实又是有让民间单位在执行一个类似安置的动作。 哎，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其实也是可以借由这个事件来全面的来检讨这个部分。好，

0: 然后另外，你刚刚那个王硕律师还有提到，就是通报之后哈，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如果认定筛派这边认定这是一个儿保案件，我们就会下派来给我们的儿保社工。那儿保社工收到这个案件之后哈，那因为我们筛派在判断的时候，我们会先做一个叫做分级分类的动作，我们会来判断这个案件是属于紧急的一级案件，也就是说它受报或受书屋的状况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叫一级。好，那没那么严重的那个是二级。好。啊，我简单举个例子，比方说孩子可能被打到骨折了，哦，打到全身遍体鳞伤，哦，那这个当然我们可能就会派一级，哦，但是也有一些他可能是说啊，昨天不乖啊，在学校跟人家吵架，那家长打了他几下，手背上有3条红红的，哦，那这个大概我们就会分流为二级，好，那一级的案件的话，儿保社工他是必须在4日之内去完成他所有的访视。好，跟完成他的调查报告，好，来去决定说，这个案件成不成立，需不需要开案，那有没有亲子教育，甚至是更严重的安置的部分。那如果说刚刚讲到是没这么严重，一般的案件，那作为二级案件的话，那儿保社工基本上他是在30日之内，好，要去完成这所有的访视，好，跟决定调查报告来决定说这个案件的走向。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儿保他在调查的整个的过程。那至于说有没有一些案件确实是因为儿保的介入之后，我想这个一定是有啦。对，因为我们都会有一些就是像刚刚提到受报严重的案例，那后来是由我们社工来做进行安置嘛。好，那当然这个部分确实是在这个阶段去保全了孩子的身心安全。好，刚刚还有一个议题，我最后一个我有点忘记。
1: 好像是一组则多协力的问
0: 哦，
1: 题，就这个案子里
0: 对，
1: 面有涉
0: 是，
1: 入非常
0: 有
1: 多的
0: 有有，
1: 社工，
0: 对，有
1: 对。
0: 三个单位，没错。其实林政伟月前也有针对这个案件发表了，但是我想，如果以我自己在社安网里面的工作哈，因为我除了是筛派督导之外，我刚好也是我们家社安网的总窗口。好，所以我想对于整个社安网计划什么，就是也有比较多的机会去做了解。那我会觉得，如果以社安网的精神来讲，其实它最主要的主责应该还是在翠家的社工，因为翠家的社工他有开案服务。那一般来讲，我们即便转介收出养，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就马上去做结案。好，因为凯凯案他根本他目前还是在等待媒合的阶段，那即便他已经找到媒合的对象哈，那跟法院送，那一般他们也会有试养阶段，那收养方会先接过去哈，双方先试着照顾看看这个试养，但即便在试养阶段，我们通常也不会结案，哦，一定通常都会是到判决确定，好，那之后才有可能来评估是不是可以结案，所以其实这一案新北翠家基本上应该是在案，那既然他在案的话，理当他应该会是第一顺位的主责啦。如果以责任来看，那当然第二顺位我会觉得比较是儿盟的收出养社工，嘿，因为收出养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业务啦。那再加上说，凯凯后来来到保姆这边，确实是透过儿盟的一个安排，嘿，那至于保姆的部分，我会把它放到最后面啦，哈，因为确实这个刘姓保姆他有加入我们的托育支持系统，好，那照规定这个托育的资源中心，他们也都是要定期的去访视，哦，但是因为他目前照顾的这个孩子，并不是经过托育系统一般去做媒合，然后我举个例子，就比方说，像我们的儿保社工，其实我们除了跟寄养家庭合作之外，我们也会跟我们的托育资源系统有做合作，所以因为特别是幼儿的部分啦，因为现在很多寄养家庭都是双薪，比较没有办法照顾这种2、3岁的幼儿。好，所以这个幼儿的部分，我们也有很多会是跟托育资源系统的保姆来做合作。好，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主责放在那边的话，其实照理讲应该会是主责比较要去负担这个责任，跟去查看孩子的目前的受照顾状况。好，这个大概是对律师的部分的一些回应。
2: 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一集又只能先停在这边了。那在下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针对刚刚王硕王律师询问两位社工关于大概就是现实的制度是怎么去操作，怎么去回应这个判决里面提出来的这一些可能的疑惑。那也许在下一集节目里面，我们就从这样子的讨论开始，但试着去问这整个专题我们最想问的问题是。那今天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严重的个案之后，如果接下来我们希望在制度跟现实之间再去取得更好的协调，或者是哪里有可能的这个漏失之处的。